0: 人是谁，为什么要救我们，我非得见识见识不可。等到了山崖上头，他片腿刚站起来就大吃了一惊。什么原因呢？他发现先上来这几位，蒋平、展雄飞、方书安、玉面专诸白云生、小意识爱虎、霹雳鬼韩天锦、粉紫都卢真，这些人在地下是横躺竖卧，简直的就跟死了似的。山头上站着个人，这人长得相貌十分古怪，叫人看了是不寒而栗呀。这主个儿不高，充其量也就是身高四尺半，就像个活猴啊，大秃脑门子，挖口脸儿，肉岗子眉毛，深眼窝，镶嵌着一对金色的眼珠，闪闪放光，大鹰钩鼻子，菱角口，满嘴锯齿形的小白牙，下巴壳有一缕山羊胡往前撅撅着。这人是周身上下一身红，外面披着大半截红绸子斗篷，腰里头围着虎皮，赤手空拳。再看那手伸出来跟鹰爪子差不多少，看年纪最少也得有七十多了，在面前一站叫人瞅着发瘆。究竟这人是谁，白云瑞不认识，可云瑞刚站起来，这个主像闪电一般噌就跳到云瑞的面前，哎，伸出右手的三个手指把云瑞的胳膊给抓住了。还没等白云瑞反应过来呢，就见这人嘿嘿一阵奸笑，嘿嘿嘿嘿嘿，仨手指头往里一抠，抠哪儿啊，白云瑞的脉门，就是寸关尺。玉面小达摩顿时就感到这半身麻木啊，从脑袋顶上麻到脚趾尖上，嗖，就在这一刹那，云瑞明白了，坏了，我们上了当了，此人居心不良啊，怪不得那些人都躺在地下了，他是拽上了一个收拾一个，现在轮到我头上了。不管怎么说，我可不能跟我蒋四大爷他们那样。小达摩舌尖一顶上牙膛，一脚丹田一粒混元气，使用达摩老祖易筋经的功夫，气贯于丹田，丹田贯于两臂。再看白云瑞那个胳膊比正常情况下能粗了一倍，不但粗了，而且梆硬梆硬的，尽管那位使劲掐，但是没掐动。这就得说白云瑞功底儿太扎实了，他不是受过白云剑客的真传，哪会这种功夫。这下可把他救了，云瑞不但说攒力，与此同时还使了个老龙斗甲，冷不丁一晃脑袋，两背一摇，嗨，就这一晃力大千斤呢，把那个人的胳膊给甩开了，啪就这一下，那个主噔噔噔噔噔倒退了有四五步，云瑞身子也没站稳，往后退了几步，幸亏用刀一拄地，他没趴下。 尽管如此，白云瑞这个胳膊腿脑袋仍然在发麻呀。啊，什么人？白云瑞是厉声断喝，就见对面那个主先是一愣，而后发出一阵奸笑，哈哈哈哈，小猴崽子，你他娘的还真会几手，破了我这一招啊，真不含糊，难道说你就是白云瑞？不错，正是小达摩，你是谁？好吧，既然问我是谁，就叫你做个明白鬼。我是云南东海碧霞宫来的，我们一共亲弟兄二人，我大哥叫三尺地灵魔陆坤，在下人送绰号飞天神魔陆青师爷。云瑞这一听，这脑袋嗡了一声，好像没趴下，说不是白云瑞胆小，听着人家的名声真是轰雷贯耳，你别看没见过，早就听说过，那还是在四川学艺的时候，白云剑客夏侯仁除了教他练武之外，就给他讲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都有什么高人，这些人都有什么能耐，得向云瑞灌输知识。白云剑客曾经不止一次讲过云南东海碧霞宫的二魔，这俩小子是最不好惹呀，亲弟兄，特别是他大哥三尺地灵魔陆坤，这小子横的邪火，连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都惧他三分。眼前站这小子是陆坤的亲兄的，叫陆青，人送绰号飞天神魔，论功夫仅次于他大哥，在武林之中横行霸道，就是成名的剑侠也畏惧他们几成。这两个人有个共同的毛病，就是不怕死，脸酸心狠手毒，落到他们手里的人多数都活不了。白云剑客曾经告诉云瑞，你在闯荡江湖的时候，一旦要遇上这哥俩，千万多加谨慎，他们两个人善打金莲掌，而且掌上有毒啊，打得你的身上毒气归心，你这条命就保不住了，而且他们打还得他们治，外人得不着这种解药，因此是非死不可。像这种事儿，白云剑客告诉小达摩数十次之多，因此云瑞的印象相当深。他觉着我离云南太远了，万水千山，不定哪年哪月许能遇上这俩人，结果想错了，没想到在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涧在这儿碰上了。云瑞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书中代言这个老家伙怎么上这儿来了呢？原来半智峰王典准备召开人头盛会，很多日子以前就撒了不少的请帖，其中有一份请帖就送到东海碧霞宫，他准知道有几个人他请不来，头一个金灯剑客夏随良身份太高，他知道这搬不动，第二位九头神雕纪成达身份也太高，也搬不动，唯独能请来的就是陆氏弟兄， 这哥俩又好斗，又好动不好静。只要把这哥俩请来一个，我这八宝地云峰谁也不怕。陆氏弟兄要一出头，那小武艺算个屁，能架得住他一划了吗？一对金连掌噼里啪嚓全给拍趴下了。他是这么想的，因此派了一个巡山的寨主拿请帖赶奔东海碧霞宫。哎，走到广西桂林，结果遇上了，正赶上飞天神魔陆青到桂林呢，看望一个好朋友。这好朋友姓李，叫李成儒，人送混号叫大刀镇江南。他俩的关系不错。这李成儒呢，也是被约当中的一个。下书之人先到老李家，正好巧遇陆青在这儿，顺便把这请帖呈上。这个陆青看完了请帖，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就问这个巡山寨主说，你们总辖寨主请我们弟兄为什么呢？什么叫人头盛会？这寨主乐了，老剑客你还不知道呢，因为您那远在云南，您对湖广这方面发生的事儿您不清楚。这个人头啊是徐良的人头，这个徐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开封府的忠实爪牙，专门跟咱们绿林人为仇作对，特别是中三门、下五门、左八门、右八门、莲花门、莲花派、昆仑派的人，他是恨之入骨，见一个杀一个，见俩杀一对。如今呢，恶贯满盈，死在葵花岗，被一个叫白莲花燕峰的把他脑袋给砍下来了。我们总辖大寨主呢，为了祝贺这次盛会，让天下的绿林人开开心、解解闷儿，故此呢，才举行一个人头盛会，给死难者也报报仇，让大伙儿也高高兴。因此呢，请您老人家参加。没想到在这儿遇上您了。陆青把那嘴撇得跟瓢一样，哼，哪儿冒出个徐良啊？小毛孩蛋子，死后还这么大的威风，为他还得开个人头会，恐怕小题大做了吧？不不不，老剑客，在您的眼目之中是这样，但是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可并非如此啊！您是不知道，这徐良这小子真厉害呀，他是死了，不信要活着那会儿，就是您老人家跟他动手，也未必，怎么？我跟他动手也未必赢得了他吗？不不，下次我不敢那么说，就是您呢也得费点劲。好吧，恭敬不如从命，既然你家总辖寨主有此盛情，老朽我就溜达一趟。他就跟姓李的起身赶奔叠云峰。因为呢他在路上啊朋友多，这儿耽误三天，那儿耽误五天，故此到今天才来到叠云峰。他一进大厅的时候，正赶上王典他们从山崖回来，把白云瑞他们困到棺材沟，觉着心里头比较舒畅，回来休息休息。哎，没想这阵儿陆青到了，把王典乐的隆重接待，设酒席款待他。一问陆青从哪儿来，这飞天神魔把经过讲说一遍，话题一转就问到正题上了。总辖寨主，你这个人头盛会准备什么时候开？嘿，王典苦笑了一下，老剑客，事情变化太大了，人头会开不成了。为什么？人头啊让人给偷回去了。啊啊，谁偷的还别提了。您别看徐良死了，又蹦出个小子叫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是锦毛鼠白玉堂的儿子， 这个小子年纪不大，武艺高强。我这么看呢，他这个能耐只在徐良之上，不在徐良之下呀。这人头就是他倒回去的。大闹叠云峰，轻松狼牙剑。你说没有人头了，这会还开个什么劲儿？故此我改变了主意，这才把他们困在棺材沟。王典把经过说了一遍。哦，陆青就问，这帮人还活着没？活着呢，我准备把他们活活困死，让他们不吃不喝，把他们干不死，饿死渴死。哼，陆青不太赞成，把脑瓜晃得跟拨浪鼓一样。大寨主，我说这话你别不爱听，这是无能为的做法。有能耐讲究一刀一枪一拳一腿，动的是真武艺，用智谋的办法把人困在里头，这是小人之见。王典也不敢抬杠，连连点头，是是是，可是我手下没有什么高人，也只好如此。另外陆青说，这白云瑞现在在哪儿呢？也在那儿困着呢。哎呀，他有那么高的能耐，能困得住？阴七阳八呀，这个男人的话得七天才能饿死，女的八天才能饿死。白云瑞要有功夫，恐怕七天呢，俩七天也死不了。那你得等到什么时候？
1: 那您说打又打不过，抓又抓不着，那怎么办呢？
0: 我倒有个主意，一会儿我歇会儿啊，我到那块看看地形，料施小计，把他们生擒活拿。就这样，王典陪着他在棺材沟的石崖上转了一圈。飞天神魔陆青往下一看，啊，是这么个情况。他就想了个办法，跟王典商议，你给我准备一条绳子，我晚上到那把绳子系下去，他们在沟底不知道山上的变化，也猜不透我是谁，我用金钩钓鱼之法，一个一个给他们钓上来，钓上一个抓一个，钓上俩抓一对，连白云瑞他也跑不了，到时候把他们全拿到中平大厅，任凭寨主杀剐存留。你看这多好，你讲话了，这个白云瑞不次于徐良，那就不如还召开这英雄会，让大伙儿瞅瞅活的吃酒中间一刀一刀把他们拉了，不比那人头会更有兴趣吗？哎，对。王典大喜，不过他挠了挠脑袋，老剑客，你有把握这都吊上来，要扑了不住，咱就前功尽弃了。哎呀，大寨主啊，可笑可怜呐，你被他们吓破胆了。也慢说白云瑞，你就把他老师把他师爷给扑了来，你问我怕不怕？我这对金连长打遍天下没有对手，我这一巴掌我让他毒气归心而亡，您还怕什么呢？要跑了冲我说。这家口气真大呀，有很多人不爱听，但是不敢抬杠。王典也怕得罪他，也就点头答应了。故此飞天神魔陆青才使用这一招，绳子系下去，谁先上来谁倒霉，上了一个他一抓，这位半身不遂，顿时昏迷不醒，整掐在你穴道上，他要不给你破了，你就明白不过来呀。最后轮到白云瑞，这个陆青啊，艺高人胆大，把形势估计错了，他认为白云瑞你又没注意，我这一掐你不是跟他们一样吗？哪料想云瑞有功夫，你能掐得动吗？这一下没掐动，还把他好悬被甩个跟头，这陆青也乐了，心中暗想，难怪王典被白云瑞吓破胆，难怪山上几百个英雄一提到开封府的人脑袋都疼，威敌如虎啊，也别说还真有两下子。 你看这小孩长得溜光水滑，好像念书的学生，眼角眉梢比大姑娘都好看，他怎么有这么大的能耐呢？陆青又恨还又佩服，故此他狂笑。听云瑞报完了名字，这老家伙往前紧走了几步。白云瑞，我问问你，你师父是谁？云瑞一想，这不能不说，钉子步往他面前一站，胸脯一拔，我有三位老师，头一位少林八大名僧，第三位风僧最菩提凌空长老。哦，风和尚是你师父，还有谁？威震西方老鸳鸯公野寿长，那是我第二位老师。
1: 嚯，
0: 公野这老家伙也插手了，还有谁？我的正式老师就是四川峨眉山白云观的观主白云剑客夏侯仁。
1: 嗯，
0: 怪不得老白头是你正式老师。行，要说我不服老白头，那我是疯子，那是峨眉寺的剑侠头一位，确实有两下子，难怪你小子这么厉害。不过白云瑞啊，你再厉害，你跟我比，你差的太多了，可不是差一点半点。你说你怎么办吧？是让我费事伸手呢，还是你自己自备祈福？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话，拿绳把你捆上，你跟那帮人待遇不同，我绝不叫你遭受凌辱，该吃吃该喝喝，哎，让你痛痛快快的死。如果你要不听我的话，要叫我费事，看见没，你比那帮人还惨，我一刀一刀我把你剐了，怎么的？大雕，快点给我个答复。云瑞一听，这小子跟疯子似的，口吐狂言呢。白云瑞火往上撞，呸！姓陆的，你偌大年纪真是恬不知耻啊！你没打听打听，白云瑞是好惹的吗？叫我服你，行，你得给我露出两手来。就凭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打算把我吓住，门儿都没有啊！哎呦，哈哈哈哈，小兔崽子，真有点骨气呀、啊！好，该着老爷子我费点事儿，哪里走散？就见他眼珠一转，又放出两道金光的一晃身，就到云瑞近前了。白云瑞，还没等他伸手呢，双手捧金丝龙鳞闪电劈往下就剁，唰就一刀。陆青往旁边一闪身，刀走空了。再看陆青手一翻个，哎，啪，撒手指头把刀背给掐住了。您别看拿手指头掐的，比铁钳子夹的还结实。云瑞本想抽刀换招，没想到唰一眨眼，刀叫人抓住了。咦，小达摩双手抓着刀把，狠劲往怀里一拽，纹丝儿没动。再看陆青，抓住之后手一撒，往下一拍，撒手，啪，一巴掌打到刀背上，云瑞脚着胳膊一麻，宝刀落地。哟，白云瑞一看坏了，这小子不光是吹牛，这招真够绝的，这两只手比锤的分量都大。刚然一愣，就见陆青往前一跟步，探三个手指头掐白云瑞的梗嗓。云瑞往下一低头，赤手空拳跟他站在一处。这阵小达摩也豁出去了，把三个老师的真传全抖了出来了。头一招少林神拳，翻天三十六路，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等36路少林神拳练完了，唰啦招数一变，又使用鸳鸯掌，这是宫野寿长的真传呢。陆晴一边打着一边暗笑，笑什么？罢了，人们常说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替旧人呢，又倒是后生可畏，这话一点都不假呀。可真没想到这个小娃子岁数不大，有如此的决意，我还真使上劲儿了，这么老半天没把他扑了倒，嗯，这不是笑话吗？要这件事传到东海碧霞宫，岂不让我那师兄弟们耻笑啊？好了，我该着下毒手的时候了。本来想抓个活的，现在看来活的是不行了，他也不让抓，干脆我一金连掌，我把你打死就算了。再看陆晴身子往下一踏，唰唰唰，一换招使出决意来了，云瑞就盯不住了。白云瑞就觉着眼花缭乱了，前面也是陆晴，后边也是陆晴，左边也是，右边也是，四面八方全是了，也不知道哪是真的，哪个是影子。到了现在，云瑞把气往下一沉，尽量拿绝招看官定势封住门户，这就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平安即是福啊。这招就是白云剑客教的，告诉过云瑞，如果你亲临大敌遇上硬手，你觉着不行了，你就把这套掌法使用出来，能拖延时间保你不死，但是这是被动的，只能在这挨打，不能还招啊。能坚持多长，这玩意儿很难说。白瑞的汗珠子滴滴答答下来了。陆青啊，鼻子尖儿也见了汗了。他干什么呢？他恨他自己，我怎么就打不着呢？就凭我陆青练功夫练60-70年，我怎么就打不死他呢？正在着急的时候，旁边有棵树，树上坐着个主，这主来的时间可不短了，手分枝叶往下看着底下动手的情况，他看得清清楚楚。一看呢，我得下去了，再不下去，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条小命要交代。想到这里，他手分枝叶噌跳到平地，高声喊喝：“那个瓦不绿球球，小子不要猖狂，白眼没到了。”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白云瑞大战陆青，两个人打的是难解难分呐、啊。眼看着云瑞就要不行了，树上唰跳起个人来，说话的声音不高，但这味儿太特殊了。那个瓦不绿球球，那个陆青不要发威撒野，三兄来了。这味儿这一出来，就好像炸雷一样，啊！ 飞天神魔虚晃一掌跳出圈外，扎着臂膀是回头观瞧。白云瑞利用这机会一哈腰，把自己的宝刀捡起来，跳出圈外压刀观看什么人。再看树下站定一人，周身穿青遍体挂皂，头上六楞抽口软摊的状帽，顶梁门倒拉三间瓷骨叶，鬓插青绒球，寸牌骨头钮狮子畔，大带沙腰，蹲裆滚裤抓地虎的靴子，十字沙花的镖囊大衣在后边背着，身边背后是空刀鞘在手中，擎着明晃晃冷森森大魂金丝宝刀。这两道白眼眉是格外的显眼，白云瑞的眼睛一亮，三哥徐良，别看没见过，那太熟了，白眼没违纪啊。前者他倒回人头，众人鉴定那不是徐良的，有一点可以断定，徐良没死，上哪儿去了谁不知道，因此徐良出现在面前这事儿不奇怪。来的真是徐良吗？哎，一点都不假。你想这白眉大侠的叔胆就是徐良，他要死了还能有叔吗？那么这么些天了，徐良干什么去了？这回徐良遇上点特殊的事情，这能为啊比当初又强得多的多了。在前文书咱们说，徐良追赶紫面金刚王顺，非要把这个假徐良抓住，给爹爹报仇雪恨，那徐良就像疯了似的在后头撵他。这个假徐良也不是省油灯啊，论能耐是不如徐良，但是在一般讲起来那也是人尖子。徐良抓他还真费劲，离开东京汴梁奔南边就下来了。一开始呢两个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后来这个贾徐良穿装过阵，他不定藏在哪儿，这玩意儿这徐良就费了劲了，有时候能看见他，有时候看不见，看不见徐良还得访他，真好像大海摸针相似。等到了南省江夏县断了线了，徐良再找这王顺踪迹不见，他就在江夏县逗留了五六天，也没找着他的影子。山西燕一跺脚，哦，用拳头狠狠捶自己的脑袋，你个绿球球，你个发桶，你瞪着眼睛叫他跑了，把徐良后悔的不得了。但是他这个人呢心比较宽，徐良找个没人的地方坐下，自己劝自己，着急没有用，该报不报，时辰未到啊，迟早有一天我得把你抓住，还得要活的，拎到三老的灵前，给我爹给我两位伯父活祭灵啊，这一点要做不到我就抹脖子，非得叫你洗刷我的名誉不可。徐良就下这么颗决心，这个火呢他就往下消了有一半，故此先找的饭馆吃的饭，然后注意访查。他一琢磨，这个王顺不敢到州城府县，他很可能到僻静的之处。徐良想附近有没有什么山，有什么岛，有没有贼窝子，他去的这可能性大。这一天他找来找去，找到一座山叫小孤峰，他听说这块有一伙强人，但是这伙强盗啊还不像一般的那样不骚扰老百姓， 山上有个寨主叫立地金刚，叫吴豹，吴寨主。听说这人武艺挺高，也不抢男霸女，但是杀赃官除恶霸。老仙儿一想啊，要不就我到小孤峰看看，没必要抄山灭岛，咱们以私人的身份我去拜会拜会。如果王顺在这儿，那当然更好，不在我就等于溜达一趟。因此他赶奔小孤峰，离着小孤峰的山口八里地，道边有片树林，徐良打算方便方便，用手解裤腰带，他就进树林了。哎，没想到正好遇上个老头在这要抹脖子，旁边还跪着不少人，正劝这老头：您别死，您别死，哎呀，您千万不可寻此短见。这老者是老泪纵横啊，手里提着把刀，搁到脖子上还没下手呢，就见着老者是连晃脑袋在跺脚：天哪，天哪，砸锅卖铁我也赔不起呀，我不死怎么办呢？你们都给我闪开，别劝我。徐良这么一看，一着急，连屎在尿都没了，这主要是精神作用。徐良赶紧把裤腰带系好了，迈步来到人前。徐良瞅瞅，哦，你们这是怎么回事？老头一回头啊，认识徐良，啊，您不是开封府三品带刀御前护卫徐三将军吗？啊，不错，是我。你是哪一位？哎呦，三将军救命啊！三将军。这老者把刀扔了，跪到徐良的脚下，一个劲儿的磕头。徐良瞅着他也有点眼熟，但究竟是谁实在想不起来了。老仙用双手相搀：啊，老人家请起请起，你是哪一位啊？咱们两个人在什么地方见过？
4: 您是贵人多忘事啊，我不是东京西门外的吗？我住在严家滩，我姓蔡，叫蔡丽，人送绰号金刀蔡丽呀。我经常到开封府去办事儿，咱们见过。
0: 哦，对对对对对，哎呀，在异乡遇上熟人了。徐良一看这蔡丽老的不像话，八十来岁了，这老头子灵火人，这是干什么去？老邢说：“你别着急，咱找地方唠吃唠吃，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讲讲，我凡是能办到的，一定尽力而为。”就这么在树林席地而坐，旁边那些人也不着急了，用羡慕的眼光盯着徐良，拿他就当救星了。蔡丽把眼泪擦干净，长叹一声：“徐三将军，我呀，就是老了不省心呐。因为啊，我立场子教徒弟，这大半辈子攒了俩糟钱儿。朋友们大伙就劝我说，这钱是有数的，你早晚了花光怎么办呢？哎，应当置点房子，置点地。这跟徐三将军您提，我对那个毫无兴趣。什么房产地业的都是身外物，我这一死俩腿一蹬什么也带不去，因此我不同意。后来老朋友们又给我出个主意，在开封府祥符县呢领个许可，干脆在丰丘门外开个镖局子。大镖咱保不了，小镖嘛数目不太大的还行，凭着我这个老人缘，凭着我这些徒弟们，要说开这个镖局还是不错的，因此我就同意了。您忘了，三年以前我到开封府去办理这手续，您就见过我，是蒋四爷给我呈到包相爷台前的，没费劲儿把许可就领下来了，镖局子也开张了。嗯，我那小镖局开张的时候，爱五爷爱虎还参加来的呢，挺热闹。我开的是丰丘门外的镇远镖局，这三年来啊 还真挣了俩钱儿。

0: 但是作为我们小小的镖局，相当可观了。就这么样，我领着弟子们，保这只镖赶奔镇江。这不吗？刚走到小孤峰这儿，就前面不远，出了一伙山大王。这帮人是吃生米儿的，我怎么说好话也不开面儿。不但不开面儿，把18万两银子都给劫去了。三将军，你想想，我就砸锅卖铁，把骨头渣子碾碎了，我也包赔不起呀。我回去我如何交代呀？故此要寻此短见，正好遇上三将军您了。三将军，您救命啊！您是第一的高人呐，您要说句话，比千军万马都强。三将军，你可不能不管呢。哎呀，徐良一听啊，他说的挺至诚。这蔡丽一行鼻涕两行眼泪，也怪可怜的。老心儿心中暗想：你哪知道我这阵也有事儿，我比你还着急呢。我爹死了，大仇未报，杀父的仇人逍遥于法外，我恨不能一下把他抓住，我哪有功夫管闲事？可有心不管，又是老熟人，求到眼前了，这个不字说不出口来。再者一说了，徐良是开封府的官人，专管抓差办案的，人家蔡丽跟徐良说，就等于报案。你吃的是这碗饭，你说不管，这话说得出吗？也说不出。徐良只好把自己的事儿暂时放在一边儿。好吧，老周家，你不要难过，我替你办一办。你说那个山大王叫什么名字？
1: 他说了，我想想啊，想起来了。是小孤峰的大寨主，叫什么立地金刚吴豹。
0: 对对对，叫吴豹。那些伙计们也说，这小子可厉害了，掌中一条冰铁大棍，把我们都打坏了，不然的话能叫他把东西抢去吗？好嘞好嘞好嘞，我说蔡丽啊，你也不要难过啊，咱们试试看，能把银子给你要回来当然最好，要要不回来，你也不要怪我无能。三将军，您太客气了，您出头办的事儿还有办不成的吗？那也不一定，我现在正走倒霉字儿。孙爸爸，你们把东西收拾收拾，领着我去。
1: 好嘞。
0: 哎呦，蔡丽也不死了，把东西归着归着，俩手往嘴里的一伸，滋溜溜一大呼哨，闹了半天，四面八方还有不少徒弟跟伙计呢，都叫人打散套了，哪儿的都有。这一打呼哨，人逐渐归拢，一共50多人呢。徐良一看这惨劲儿，有的胳膊折了，有的腿断了还得别人抬着，有的鼻青脸肿，狼狈不堪。蔡丽一查点人数，索性这没死人。徐良说：“怎么办啊？受伤的在这儿等着，不用动。”不受伤的跟我去，10来个人就行，就起个带路的作用就可以。蔡丽经过商议，让两个徒弟在这儿守着，挑了12个人，都是精明强干的，包括蔡丽在内，领着徐良赶奔小孤峰。徐良也没必要探山，哎，就以自己的名誉到这来拜山，但能和平了结，最好是和平了结。不多时到了山口了，这是个大甩弯的道，正好在紧关紧要的地方，就是山寨的寨门，你要想在这过是雁过拔毛。蔡丽用手往坡上一指：三将军看，那就是寨门， 我们就在这儿出的事儿。
1: 好了。
0: 徐良噔噔噔奔寨门来了。你白天呢，离着寨门还挺远呢，被喽喽兵发现了。我说谁这是？哎呀，丢镖的那老家伙又回来了，啊，搬来救兵了吧？这喽喽兵把。

0: 弓箭就准备好了，
1: 站住！再往前来，开弓放箭，站住，不准前进。
0: 徐良挺听话，就站住了，冲这些喽啰兵一抱拳：“
1: 弟兄们，不要误会，我们不是攻杀灭岛的，我要求见你家总辖大寨主，法老你们给通报一声，你是谁呀？”在下姓徐啊，我叫徐良啊，人送绰号三手将军，我是开封府的。你是这徐良？
0: 没有不知道的，有的眼尖这么大呀，真的
1: 白眼眉，
0: 可了不得，
1: 这蔡丽人的白眉毛，快给寨主爷送信儿去。
0: 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立地金刚无报啊，正高兴呢，这银子都在院摆着呢，有几个先生在这过数，他笑呵呵背手看着。这无报心里说，这点银子足够我养老的了，哎，今后金盆洗手不干了，遣散弟兄，我远走塞外，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买一所庄宅以度晚年，再不冒这个风险了。他心里头正美了八字的时候，喽兵进来了，报，报大寨主可不得了了，丢镖的那个蔡丽，就那老家伙又回来了。他回来想干什么？他把那个白眉徐良给搬来了。他搬谁能过？谁谁？
1: 白眼眉徐良就开封府那位白眉大侠。
0: 立地金刚当时就搓了半截儿，你们看准了吗？他不是吓唬人，一点都没错，我们都看见了，白眼没违纪，说话还那个味儿的。
1: 呀，吴报心说这事儿真怪，徐良在开封府怎么能来到我这儿呢？
0: 不行，我得去看看。吩咐一声，把骆驼垛子全赶到后院，他点齐了100精兵，手提冰铁棍赶奔寨门，登高望下一看呢，一点不假，正是徐良。他虽然跟徐良没见过，但是徐良这个名望特大，不管什么地方人提起徐良来，面如紫阳干，两道白眼眉，大片牙，黑牙根，一走道三道弯，什么模样什么模样，他这脑海之中有深刻的印象，就好像见过多少次似的。哎呀，立地金刚一瞅，仨魂就飞了俩呀，心说这徐良难道说领着开封府的人来评我的小孤峰？不好，大祸临头啊。他一看不对，徐良就一个人，身后跟着一伙，那不是蔡丽的伙计吗？不像公山的，我可多加点防备。想到这，他就喊开了：“等！我说对面那位，你是徐良吗？徐三将军吗？
1: 啊，不错，是我。”
0: 徐良一瞅，一个大个儿，这脸蛋子跟烟熏的似的，长得十分魁梧，手中提着一条大棍。不用问，他就是山上的大寨主了。
1: 啊，不错，是三先生。你姓吴，叫吴豹吗？
0: 啊，是我，
1: 大寨主。劳驾把寨门开开，我要登山拜望，有几句话说。你放心，我没有别的意思。
0: 等我想想。这吴豹把几个当兵的头目叫过来了，一商议，还非得叫徐良进来不可，拦你也拦不住。这是人家说好的，要一瞪眼杀进来，那么弄个自讨无趣吗？吴豹一想，叫你进来，我听听你说什么。
1: 徐三将军，料等片刻，
0: 准备，快点，快点，准备，准备。几个头目跑进去了，在两廊之下埋伏了100名刀斧手，看眼色，号令行事。他也怕有别的事情啊，都埋伏好了。吴豹这才命人开门，等开个门之后，他假好假后的亲自接出来了， 来到徐良近前一看，
1: 嗯，
0: 真跟传说的一点都不差。哎呦，徐三将军，大驾光临，三生有幸啊！没想到哪阵风把您老人家吹来了，欢迎欢迎。徐良一看这家长得挺黑，说话还挺会说，老先生没必要得罪他，因此也冲着他一抱拳：“啊，大寨主多有打搅，于心不忍。”哎呀，您哪儿的话呢？您是贵族不踏贱地呀，既然来了，那就是往我们脸上贴金了。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你等一等，我说大寨主，这个老头姓蔡，叫蔡立，是我的好朋友，打算跟着我一同进去，不知大寨主允许否？没说的，没说的，您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我请都请不来，欢迎欢迎，都往里请。蔡立一看罢了，人的名树的影，你就拿方才来说，我领着飙车在这一过，哎呦，你瞅这无报这个横劲儿，比土尾巴狗还横着八成呢，横眉立目的，这么不行，那么不答应的。你看人家徐良这一来一报名，他当时就搓了半截，看来我这十八万两银子有希望要回来。简短接说，到了中平大厅，到厅房里头分宾主落座，这吴豹啊满脸都是笑，把茶水捧过去就问徐三将军：“你来了有什么吩咐？”吴寨主，你请坐，咱们一笔啊写不出两个绿林来，我可不是凭商灭岛的。话又说回来了，假如你办了什么坏事，我领了飞枪火票，那我就得上手办案。现在不是这么回事，我办我点私人的事情在此路过，是方才遇上蔡丽在林中要抹脖子，我一问怎么回事情才闹清楚，闹了半天他的影子全叫你接来了。我看大寨主啊，这么办吧，你呢就把这个脸赏给我，把这十八万两银子如数给了他，不然的话他砸锅卖铁也包赔不起。假如大寨主手头有点发紧，好办，我可以给你一部分金银，你看怎么样？徐良答应给他钱。这吴豹一听迟愣了一会儿，这个哎呀，我徐三将军，您说这话呀我太感谢了，不过他这事儿我做不了主。哦，你还做不了主？你不是大寨主吗？不错，是大寨主。您没到过小孤峰，您不了解详细的内情，这山不是我的，是一个高人的，我替人家管这座山。比如说吧，今天我做起这买卖来了，多少钱如数记上账，我得交账啊。到时候我给了您了，人家向我追问下来，我不好交代。当然我没有不给您的意思啊，我是说您先等会儿，我请示过那位之后再给您答复。呀，那个能是谁呀？您别笑话，那位就是我师父，人送绰号巡山叟，叫杜坤。我得问问我师父。好吧，那我也不强人所难，我就在这坐一会儿，你去找找你老师，最好把他说通了，以免着咱们两家发生争执。哎哎，我这就去。吴豹转身刚要走，就见连龙啪一起，外边进来个人：“谁啊？谁口气这么大，跑到这要镖来了？你长几个脑袋？”又声音还挺高。徐良甩脸一瞅，进来干巴巴一个老头，这老头身高能有七尺挂零，大秃脑门子，奔着头，翘下巴，一对圆眼睛，花白胡往前撅撅着，穿着一身土黄布的衣服，打着半截鱼鳞裹腿，蹬着一双
1: 单尖翘尾巴千层底的撒鞋。

0: 老者挽着袖面，干净利落，光头没戴着帽子，后脑勺挽着小疙瘩揪，在后头跟着四个彪形大汉。来者非别，正是小孤峰的老寨主总头巡山叟杜坤。吴豹一看矬了半截，
1: 师傅，我刚想找您去，您来了，咱这有客人。
0: 注意啊，说着话这吴豹往眉毛上比划那么一下，那意思您注意，可是白眉毛，他师傅根本没理这根胡子。来到徐良面前，把手一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72眼。哦，您就是山西大雁三手将多倍人雄徐良，是哪阵风把您刮到这儿来了？刚才我在外边听说，张口要镖，闭口要银子，这话是出自您的口中吗？徐良一看，这小子找茬来的。你看那吴豹长得傻得黑粗的，还挺好说话，这家伙是个牙子。徐良经的事太多了。老仙儿一乐，一点儿不假，我是来要银子的。那么老英雄，你说说是给呀还是不给呢？徐良把眼一瞪，就盯着他的脸上了。杜坤把脑袋一拨了，这话可难说，想给又不想给。说想给，我得看看徐三将军何许人也。久闻大名，轰雷贯耳，老朽打算见识见识。徐良一听，这不来了吗？好啊，要想见识见识太好了。你说吧，是屋里边是院里边？
2: 院里的宽敞，
0: 请。杜坤才要大战徐良。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上午9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千钧一发，紧急避让，是什么导致了一场交通事故？
10: 两个前挡全爆了，车前头机盖卷曲的非常厉害。
9: 车辆维修金额引来争议，为何差距悬殊？
11: 我现在赔了1万多，你这不够修车了
10: 啊？你
11: 的差距呢也接近3万元，这个差额是非常大的。
9: 小小破绽牵出事情真相，究竟谁该来为这起事故买单？
12: 这张蓝票影响了本案的依法审理，妨碍了诉讼流程，应当受到制裁。
9: 走访调查，他将如何判决这起错综复杂的案件？法治评审即将为您讲述车祸之后。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现在呢，买保险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啊。除了事故之后找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还是可以进行补偿损失的。但是呢，有一位车主啊，他在出了事故之后去找保险公司，不仅没有得到保险公司的补偿，而且啊，保险公司的做法还让他恼羞成怒，从而引发了一场官司。那么，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9: 事情发生在2016年4月4日这天中午，江苏省邳州市交警大队接到报警电话，称在建设路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民警李健立即赶赴了现场。
14: 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发现是一辆江铃牌的这个小型普通客车与一辆别克轿车相撞，受损还是比较严重的。
9: 在这次事故中，两辆车均有损毁，别克车的保险杠、车灯、安全气囊毁坏严重，另外一辆车的保险杠也被撞坏。那么事故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14: 主要是因为陈某在这个左转弯接到通知之后，未让这个所借车辆的直行车辆优先通行，造成这个此次事故。
9: 原来是嘉陵牌小型普通客车的驾驶员陈峰在左转弯违规掉头的时候，导致正在直线行驶的别克车驾驶员高倩躲避不及，造成两车相撞，因此陈峰应负这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14: 我们到达现场处置的时候，双方态度还是比较好的，主动把驾驶证行政出示，陈某而且在现场也承认自己的违法行为，左转弯造成本次事故。
9: 陈峰表示愿意承担车辆的维修损失，由于他的车购买了保险，可以找保险公司进行理赔。
11: 他在我们这儿购买了交强险，还有一个总额50万的三者险，并且购买了不计免赔，按照保险合同嘛，我们应该全额赔付车辆损失。
9: 在肇事者和受害人的积极配合下，这场交通事故处理得很顺利。
14: 他们双方也没有什么异议，然后我们就让他们就是自行协商，迅速撤离现场，在这个需要的情况下到交警那来开具这个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9: 就这样，事故在很短的时间里解决了。然而两个月后，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陈峰和他的保险公司却接到了一张法院传票，而告他们的人竟然是别克车的司机高倩。
13: 既然事故处理得如此顺利圆满，那么为什么还会引发一场官司？那么这起交通事故背后到底还有什么样的隐情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孙颖来讲一讲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
9: 孙颖，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民一庭助理审判员，曾荣获邳州市十佳青年志愿者、优秀公务员等荣誉称号。
13: 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样性质的案件？
12: 这是一起标的额不大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但是我们在审理这个案子过程中遇到了一些比较棘手的情况，也是比较少见的情况。
13: 那么后来双方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才会走到这一步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9: 原来事故发生之后，高倩并没有去正规的 4S 店去修车，而是首先找到了自己的朋友蒋凯，让他来帮忙修理自己的车。由于平时两人关系不错，蒋凯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蒋凯接手后，把高倩的车开到了一个熟悉的修理厂进行维修。经过修理厂的检测，这辆车的很多配件都需要重新更换。考虑到修理费最终会由保险公司赔偿，蒋凯就按照修理厂的要求更换了一系列配件。
15: 修了个把月，安全气囊、保险带、前面大灯一套，全部都是新的，厂家什么都新的。
9: 车辆修好后，高倩拿着蒋凯提供的发票到保险公司进行索赔。然而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时的保险公司竟然变卦了。
15: 那不够修车的呀。我不说那个车那么严重的话，到哪去修？保险公司给打了10万多块钱，里边都不够租。
8: 在事故发生后，陈峰就打电话通知了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也在第一时间对事故车辆进行了定损。
16: 我们就按照公司的要求和流程，还有一些行业标准，到那之后给他确定一下损失，核定下来之后是16000多吧。
8: 保险公司对高倩驾驶的车辆进行的定损金额为16000元，而这时高倩拿来的竟然是一张46000元的发票，这让保险公司一时无法接受。
16: 将近5万块钱一张发票，所以中间的差距呢也接近3万了。
11: 这个差额是非常大的，正常的案件中间哪怕会有差额也不会有那么大。所以说当时这个案子我们拿到这个案件以后，就是感觉到是不是中间会有一点有一些问题。
8: 对于高倩提供的这张高额发票，保险公司认为内有蹊跷，因此没有及时赔付这笔钱。蒋凯却觉得保险公司这样做非常不合理。
15: 你保险公司，你知道你理赔，我想啥就啥，你都把钱我赔到位，我不修那是我的事了。
8: 为此高倩也曾多次给肇事者陈峰打电话说明此事，但是陈峰觉得这些问题理应由保险公司处理，所以并没有当回事。而在高倩看来，保险公司根本就是不想赔付这笔修理费，于是他和蒋凯一起向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陈峰和保险公司赔偿车辆维修费、施救费等损失，共计48000余元。一张修理发票背后暗藏着什么玄机？
17: 当时我也是挺害怕的，想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6: 稍微比较嚣张一点，就是说随你怎么说。
8: 实地调查，现场认证，一个意外发现能否使得案件出现转机？
12: 没有想到说原告会提供一张虚假的发票。
8: 法律人证的秘密，车祸之后。孙法官接手这起案件后，立即展开了详细的调查。
12: 看了诉状就发现这个案子很简单，因为被告占事故的全部责任，而且他的车有商业险也有交强险，按理说他们是可以正常理赔完的，这种案子诉到法院的反倒很少。
8: 本以为这是一件事实清晰明了的案件，但是双方对赔偿金额的争议却引起了孙法官的重视。
13: 车主一般出了事故之后，一个正常的理赔的这样一个程序是什么样的？
12: 在事故发生的时候，车主就应该向保险公司告知，由保险公司的定损员出险。在后续理赔的过程中，是保险公司的定损员全程跟进，他会和车主一起参与选定维修的企业，并且参与和维修企业商定维修的价格，保险公司直接向维修企业来支付这个维修费用。
13: 这种情况下，就是说这个发生的费用是没有出入的，基本
12: 就是理赔的金额也就是保险公司定损的金额。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没有及时的告知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定损员他没有全程参与这个车辆的维修，所以也就没办法参与价格的商定这个环节。那么就是车主他在自行维修车辆之后，拿着这个维修费的发票去向保险公司理赔，然后保险公司的勘损定损员呢再来进行核损。
13: 第二种情况，由于没有这个定损员的全程参与，可能会有金额上的一个出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出入？
12: 从保险公司的角度，他们为了减少公司的损失，那么就是主张能修就不要换，但是车主为了接下来他的车辆能够更好的使用，他们就希望
13: 能换
12: 就不要
13: 修啊。
12: 对，是这个样子，
13: 非常相反的两个结果。
12: 对，还有就是跟维修的企业它的资质有关系。那么车主他选了哪一类的企业来维修，具有什么样资质的企业来维修，最后的工时费也是会存在差距的。
8: 2016年8月29日，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案件。法庭之上，针对这笔赔付款的问题，双方展开了争辩。被告认为，虽然车辆损毁严重，但是定损的16000元能够将车辆修理好，但是原告却花费了46000元，这非常不合理。
16: 业界当时是比较大，反正情绪比较激动，认为保险公司的定损，不符合实际。
15: 保险公司，他又不懂，就是这个保险公司这个价格那么低，几乎谁上大公司买保险？他理赔员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18: 面对原告的指责，保险公司却满腹委屈，因为在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曾多次联系蒋凯和高倩协商事故车辆的维修金额，但是蒋凯和高倩并没有理会保险公司。
16: 我们经过核定损失，推荐他到那个更修理更好的企业去吧，相当于是4S店，因为他们比较专业。后来他车主呢，他不同意，他要求呢就必须在那个路边摊修。
18: 保险公司认为蒋凯和高倩对于车辆维修另有打算，
11: 肯定是想尽量通过交通事通过这个事故嘛，他为自己多争取一点风险赔偿嘛。
18: 就在双方对这件事纠缠不清之时，原告的一句话引起了被告的注意。
11: 我们看了一下他的那个修理的发票，在4S店所开具的。当时呢，我们就问了他一下，他这个车在哪里修的？结果之后，他所说的这个修理厂的地点，跟他所开的一个发票的地点不是一个地方。他自己估计可能也是当时也没有注意，就直接就说出来了。后来他想改口，但是这个点我们已经抓到了嘛。那他既然他肯定有问题。
18: 原来原告提交的修车发票显示，这份发票的开票单位是邳州市益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也就是一个东风标致 4S 店。但是在庭审中，原告所说的修理厂却名为星源汽修厂。为什么实际的修理厂会和发票上显示的不同呢？这张发票又是从何而来的？
11: 那我们就想到那个，一个是他实际修理的地点，还有他发票数据的地点去查询一下。当时呢，原告也是比较嚣张一点吧，就是说，随你怎么去核实，我花了多少钱，都是有数的。
18: 这张发票背后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呢？孙法官立即对此展开了实地调查。
19: 如果说这个原告提供的这张发票确实是这家 4S 店出具的，那能不能证明原告提交的证据就没有问题呢？
12: 如果原告的车辆确实是在这家 4S 店维修，并且发票也是这家 4S 店出具的话，那么这张发票是可以作为定案依据来采信的。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经过 4S 店财务主管对发票进行仔细的观察核对之后，发现这张发票在细节上有些出入，所以这张发票就成为我们审查的重点。
19: 那么这到底是一张什么样的发票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8: 4S 店的财务经理吴作云首先根据发票上的信息进行了查询，不料查询结果却让在场的人大吃一惊。
17: 我们税控盘里边还有原来的一些原始数据去查了一下，这个就是发票的号段是我们的，但我们真实的发票跟它是不一样的，就是它的户名抬头不一样，而且是发票金额也不一样。当时我也是有点害怕的，想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8: 财务专用的税控盘显示，这家 4S 店确实开出过同样号段的发票，但是这张发票上的内容却与电脑上的存根大相径庭。电脑中的发票开票金额为17400元，开票日期为2016年3月份，这明显与孙法官手中的发票不符。而此时发票上的一个细节无意中引起了吴经理的注意。
17: 我们的财务专用章呢，它是使用的过程中稍微有一点点破损，邳州益达那个达字缺了一点点的角，不是我们的财务工作人员是发现不了的，非常细微，一般的人是注意不到的，但是这个是很完整的，而且这个章比我们的发票专用章要稍微大一点。
18: 根据吴经理所说，孙法官随即让他在白纸上盖了一个章，而后对两个章进行了比对。通过比对可以很明显的发现，确实如吴经理所说，这两个章上的达字并不相同。很快另一个问题也随之显露出来。
17: 他那当时是3月份的一张发票，我们都查了一下，包括全年的我们都查了一下，没有收到过这个车牌号的车。
18: 由此断定这是一张假发票，而且这辆车也不是在这家店里维修的。这次走访结果让孙法官颇感意外。
11: 如果他的这个损失啊是实际上如果都是确实的，实际的损失发生，而且得到修理厂还有这个他有正规的发票，有正规的修理厂的所有的供货清单，那如果这个损失确实发生而且都是事故所导致的，那我们核实之后是可以给他进行赔付的。
18: 虚假发票究竟从何而来？它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
17: 他是一直都不知道这张票是假的，他认为这张票是真票。
11: 中间这将近30000块钱的一个差额就落入他自己的口袋了。
18: 证据面前，他又将如何为自己开脱？
15: 如果知道票是假的，你想要我能拿到法院去起诉吗？
18: 车祸之后，
19: 那么原告提供的这种虚假证据哈，会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呢？
12: 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根据咱们国家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的规定，伪造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严重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咱们这个案件，原告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本案认定原告车辆损失的重要的依据。他提供的这张虚假发票影响了本案的依法审理，妨碍了诉讼流程，所以应当受到制裁。
18: 看来事情并没有表面那么简单。几天后，孙法官对原告进行了详细询问。
17: 一开始我没有提及这张票的问题，然后只是就是问他，让他再详细的讲述一下修车的过程，以及这个票面的金额是怎么得出来的。
18: 在询问中，原告高倩和蒋凯一开始表现得镇定自若，然而当孙法官告知他们提供的是假发票之后，蒋凯顿时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15: 票子是找人代签的吗？我又不知道票是假的。
18: 原来为了证明维修金额，蒋凯看到小广告上说可以代开发票，于是他拨打了小广告上的号码，开了一张票面金额为46000元的发票。
15: 那个票他保证我是真票，我上店里去的，把票给我送店里去的。
18: 对于这张发票的真伪，蒋凯一直认为这就是一张真发票。
15: 如果知道票是假的，你想要我能拿到法院去起诉吗？我不至于砍到这个地步。
18: 由于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可能会涉及违法行为，法官立即向蒋凯询问开票人的信息。
19: 蒋凯为什么会开一张假发票？
12: 车辆的维修费发票是车主向保险公司进行索赔的依据，正规的国家增值税发票的税点是17%，而原告他向他人购买这张虚假的增值税发票，只要给人家提供票面金额5%的手续费，而且蒋凯拿着这张发票向保险公司索赔，在保险公司赔偿之后，他再向卖发票的人交付这个手续费。而直到我们发现原告提供的发票是虚假发票的时候，蒋凯还没有向卖发票的人交付这一笔购买发票的费用。
19: 那么最后这个开具假发票的人找没找到？
12: 审理虚假发票这个事情已经超出了我们这个交通事故案件的审查范围，但是呢，不管是出售还是购买伪造的增值税发票，都是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所以我们把这个违法行为的线索已经移交给了公安机关进行处理。
18: 为了尽快核实蒋凯的实际维修费用，化解双方矛盾，孙法官决定到原告多次提到的兴源汽修厂去一探究竟。孙法官发现，这家修理厂店面不大，是一家简单的汽车维修店，而且并不是保险公司指定的修理厂。
20: 当时他有一个朋友的车，当时出事故了，然后有那个朋友打电话找他，还有我把车拉到店里来修的。
18: 在法官询问具体的修理细节时，修理厂的老板反映说，虽然车是在这儿修理的，但是实际的维修并不是他们店里来负责的。
20: 当时干的挺严重的，他拿来修就借地方使的意思，他没地方，他没有门面，没什么，他自己也会修，然后借个地方使，我中间给他打不熟。
18: 原来车被送到这里之后，蒋凯就借用了汽修厂的地方，自己动手进行维修，但是由于车损严重，倪老板和店里的员工也一直在帮忙修理，
20: 最起码得过7000块钱吧，清的不少，因为还有喷漆的、钣金的，一块给修的。
18: 这一修就是半个月，但是仍然没有修好，因为很多需要更换的零部件，倪老板店里都没有。蒋凯得知后，想出了一个主意。
20: 自己发现不是一次性买清的，有些东西买不起啊，得分好几批买的，我估计最起码得7-8次。
18: 随后，蒋凯自己安装了这些从外面购买回来的配件，经过一个多月的修理，车子修好了。 为了向保险公司索要维修的费用，蒋凯想到了代开一张发票。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这张发票竟然让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15: 那个票他保证我是真票，我也不知道，就你最后你后来你都说这票是假的，我才知道。
11: 保险的基本原则就是本着一个损失补偿原则，你因为这个事故造成了多少的损失，我们会在这个损失金额的范围内对你进行补偿，而并不会超过这个限额。
19: 那么蒋凯他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他的行为构不构成犯罪？
12: 蒋凯的行为，不管是从在民事案件中提供虚假的证据这一方面来看，还是从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这一方面来看，都是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但是具体能不能构成犯罪，还要根据行为的情节、涉及的金额以及造成的社会危害等多种因素来认定。
19: 孙法官，我们这个案件最终是如何判决的？您又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12: 虽然原告有在诉讼过程中提供虚假证据这么一个违法的行为出现，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在交通事故中的侵权损失得到依法的赔偿。我们无法核实他究竟更换或者是维修了哪些配件，耗费了多少工时。最后呢，就是根据保险公司最初对车辆进行定损的金额，结合原告车辆的维修过程，我们认为保险公司定损的金额较为合理，最后就采信了保险公司提供的定损金额进行了判决。
18: 经过法院认定，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按照定损的金额赔偿原告修车费16000元。但是由于原告在法庭上出示伪证，因此判决原告罚款15000元。案件判决后，保险公司对原告进行了补偿，但是这件事也给保险公司和 4S 店敲响了警钟。
16: 按照正常程序来维修的话，这个咱客户的利益是基本上不会受到损失的。那如果说他如果有一些其他的想法，甚至说就是达到一点盈利的话，还是不要有这方面的想法。还是希望能够按照咱正常的程序，这样呢能使咱自己的利益得到更大的保障。
19: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 车辆肇事不可怕，肇事以后应当及时的向保险公司来进行报案，这样根据事故责任人的认定，保险公司在保险合同所确定的范围内就应当承担保险责任。这是一个正常的解决交通肇事民事赔偿责任的一个正确途径。
19: 好，感谢专家说法。通过这样一个案子，我们得到如下的警示。比如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啊，当事人一定要妥善的保护好现场，并及时的向交管部门报案，一定要通知您的保险公司走正常的保险理赔程序。我们提醒您，一定不要投机取巧、耍小聪明，否则只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感谢孙法官，谢谢，再见。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
2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3: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24: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3: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哦，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24: 时间就是生命， 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3: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24: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3: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24: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3: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24: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3: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24: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3: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24: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3: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24: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24: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2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4: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 乘客大闹公交车，恶劣行为应该如何定性？
5: 要死要来大家都死。
6: 那是一个方向盘吗？那是生命盘吗？
2: 刑罚尺度难以掌握，缓刑是否具有威慑力？
25: 他都不管不顾我的，不顾大家的安全。
26: 我认为应该要从重处罚。
27: 如果这是罪名啊，是不是你最重要的罪名啊？
2: 血淋淋的教训背后折射了哪些社会成因？
6: 我觉得这个当中有一个问题是特别核心，就是我们缺乏规则意识。
28: 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你要扣歪了，你一溜扣子哪个也扣不正。
2: 车闹事件层出不穷，如何预防和规制这类现象？法治天下之车闹何时了。
2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重庆万州公交坠江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热议，但是事发时至今日，全国各地仍有类似的案件发生。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样一个血淋淋的教训都不能够足以引起人们的警示呢？今天呢，我们就此话题展开讨论。首先呢，我们要通过一段短片来回顾一下重庆万州公交坠江事件。
2: 2018年10月28日上午10点，重庆市万州区的一辆公交车在万州长江二桥上行驶的过程中，突然越过中心实线，撞击对向正常行驶的小轿车后冲上路沿，撞断护栏坠入江中。事后根据车内黑匣子监控视频显示，我们看到了这辆公交车坠江前的最后一幕。
29: 事件的发生可以说是非常的令人痛心。据了解，这起事故呢造成了包括司机在内的车上15名人员全部遇难。那么事故的发生原因究竟是为了什么？谁又该为这起事故承担责任？日常生活中我们又该如何避免此类事故的发生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法律专家张志伟老师以及媒体人张斌老师，欢迎二位。其实事件的起因呢并不复杂，乘客刘女士坐过了站，然后要求司机停车，但是公交公司呢对于这个车辆停靠呢是有严格的规定的，也就是说不到站的时候我是不能停车的，于是乘客和司机呢就因此发生了争执。后来呢我们刚才通过画面也看到了，这个乘客呢是用手机呢多次击打这个司机的头部，导致了事故的发生。那么志伟老师，您觉得这次事故的一个原因，最大的责任方该是谁呢？
8: 我想这一点可能大家看的都比较清楚啊，这个事件不论从起因还是最终导致这个后果，应该都是这位女乘客啊，是她的行为直接导致的这样一个非常让人这个痛心的后果。所以主要的责任人，无论从民事还是从刑事的角度来分析，都应该是她啊，都是这位女乘客要承担主要的法律责任。
29: 嗯，对于这个案件究竟应该如何判罚，不久前呢，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召开了案例大讲坛，以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为样本进行了探讨，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2: 2018年1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举办第11期案例大讲坛，研讨对正在驾驶公交车的司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如何认定法律责任，如何预防、规制、立法完善等问题。来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基层法院、公交公司等单位的专家代表纷纷提出建议。
9: 我们法院在处理类似案件的时候，如何掌握这个技术标准，还有刑法尺度上有一些困惑，因为这个罪一旦确立，它的起点就是有期徒刑三年，它的比例3以下。
10: 我认为这个罪名吧，是个挺罪挺重的一个罪名，所以呢，还是应该审慎适用吧，因为不能让它成为一个覆盖罪名。但凡实施的这个行为，我们都处罚，我觉得这样对，还是应该根据他们的行为的那个情况来定。
11: 在定这个罪名的时候，可能要确实充分考虑一下，是定罪量刑期望。我倒觉得说司法解释啊什么的，有的是不可以的。
12: 也希望我们也要加大宣传，要告诉其他的人。这个行为第一有可能是要定罪，第二很有可能是一个重罪。
2: 针对乘客采用暴力威胁方法侵犯正在驾驶车辆的驾驶员的人身权，或强行干扰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行为，最高人民法院二级大法官胡云腾则建议可以考虑增设罪名来规范处理。
13: 我是个人建议啊，这个可以叫做什么呢，叫做妨害安全驾驶罪。
2: 重庆万州公交坠江事件发生后，全国各地又发生了多起任性乘客大闹公交车、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2018年11月15日上午，北京顺义的一名女乘客在大闹公交车之后，甚至叫嚣着"要死一起死"。
5: 算了就算了，要死，要完大家都死，大家一块儿死。
14: 别动，你好不好？
2: 2019年1月13日，贵阳市一名醉酒男子因要求司机临时停车被拒，于是踢打车门，还上前拉扯殴打司机，幸好车上其他乘客及时联手将他制服，不然后果不堪设想。目前这名男子已被警方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29: 我想刚才这几段视频合集真的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因为绝大多数乘客都有这个抢拽司机方向盘和拉拽刹车制动的这个情况。那么张斌老师，您怎么看待乘客这些行为呢？
28: 你说是利己主义者也好，还是说一个没有社会公德的人也好，还是说一个违反了法律秩序的人也好，他往往啊其实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的。这些人比如对自己这个受了损失简直就是难以忍受，他会采取一切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或者来维护自己的小便宜，所以这些人呢，我觉得只有采取法治的方式。
29: 那么志伟老师，您认为乘客在公交车上闹事干扰司机驾驶，他们将会受到怎样的惩罚呢？
8: 我们就说如果一般的违法行为，你比如说这个在当中这个可能随意的殴打他人、辱骂他人、干扰他人工作的话啊，我们经常可能会以雄性滋事啊这样的方式进行处理，但即使在这一类的处理上呢，我们也会分两个档。那么就一个可能是普通的治安处罚啊，依据我们现在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他进行拘留或者是对他进行罚款。那么这是一种相对较轻的这种 违法行为。那么情节如果比较严重啊，主观恶意也比较深的，那么或者是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人身伤亡呀，重大财产损失，他就完全有可能要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我们在刑法当中是有这样一个罪的，大家都知道，在我们国家刑法当中，实际死刑的这个犯罪是越来越少，但对这一类特别危害公众安全的这种行为，犯罪行为，我们目前刑法仍然保留了死刑这样最高的这个处罚方式。
29: 刚刚呢，这位老师也讲到了行为人有可能涉及的刑法罪名。那这里呢，我们也有一份这个大数据报告，在2018年的10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大数据研究院呢就发布了一篇题为《公交车司乘冲突引发刑事案件分析》的数据报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份大数据分析报告。从这份数据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啊，在这类案件中，涉案罪名呢，多数集中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故意伤害罪，他们的合计占比呢，也达到了近70%。乘客犯罪呢，多数呢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为主，占比达到了55.77%。那么司机犯罪的呢，是以故意伤害罪居多，占到了56.86%。在这份报告中呢，我们也看到啊，超过半数的案件呢是有乘客攻击司机的行为，更有将近30%的乘客呢出现抢夺车辆操控装置的情况。那么就在前不久呢，沈阳市的一所法院呢就接连宣判了3起被告人拉拽公交司机的案件，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案件的宣判情况。
2: 拉拽公交司机，闹事乘客被判缓刑，
8: 也是考虑到我们的刑法这个处罚原则有一个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吗？
2: 缓刑还是实刑？类似事件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判罚？
28: 关键在于执行。法律如果不执行，你列1000条，一点意义都没有。
2: 血淋淋的教训之后，车道事件为何还会屡屡发生？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车闹何时了？2017年4月25日。抚顺居民吉传明乘坐公交车时，因下车问题与司机发生争执，对司机进行拉拽，导致公交车失控并撞向路边护栏。2017年8月11日，沈阳居民吴玉香乘坐公交车时，因未能及时下车与司机发生口角，并拉拽击打司机，造成公交车失控与路边停放的车辆相撞。2017年10月19日，沈阳居民李文在乘坐公交车时，因下车问题与司机发生口角，并拉拽对方，致使急刹车后车内一乘客摔倒，头部受伤。2018年11月，辽宁省沈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对吉传明、李文各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对吴玉香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29: 这位老师，我们刚才这些短片呢，都是被告人呢被判处缓刑的案例。那我想问的是，这类的案件对被告人处以缓刑，能否对行为人起到一个震慑作用，又能否满足罪责刑相适应的一个原则呢？
8: 这个案件呢，我们说可能就说是很多时候呢，它会存在一些特殊情节。你比如说，一旦被抓的话，他这股嚣张劲儿马上就没了，马上就没了，他会态度非常好，是悔恨不已啊，那么认罪态度也特别好啊，赔礼道歉啊，取得这个对方的谅解。基于这些原因呢，我们司法机关最终在处理的时候呢，也是考虑到我们的刑法这个处罚原则有一个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嘛，对于这类人员呢，所以往往就处以缓刑的方式对他们进行这样一个处理。
29: 刚刚我们片中看到的都是判缓刑的案例，那么同样的罪名呢，也有判实刑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山东有一家法院对这个案例的判罚。
2: 2018年4月21日，周某某酒后乘坐一辆大巴车由泰安去往东平，客车行驶到东平县一处省道交叉口时，周某某要求下车，司机明确告知周某某只有在汽车站才能下车，最后周某某抢夺方向盘要求停车，导致车辆失控停在道路北侧路肩上，车辆右前轮轮胎及减震气囊破损，好在没有人员受伤。周某某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案发后，他赔偿了车辆维修费用1500元，并取得对方谅解。2018年11月28日，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人民法院对这起公交车司乘冲突刑事案件作出一审判决。
1: 被告人犯危害及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29: 这位老师，同样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那之前的那几个呢就判了缓刑，这个判了实刑，这是为什么呢？
8: 大家要知道，这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呢，不需要导致了伤亡后果之后才对他进行刑事处罚。因为危害公共安全罪，它可怕的就是你明。

0: 规定这个，我认为应该比较从重处罚，因为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
1: 他都不管不顾的，不顾大家的安全，他做出那么不理智的事情，应该重重的处罚他一下，是吧？这样给他一个警示，给别人也是一个警示。
2: 刑法之所以在类似问题上给予严厉的处罚，就是一种指向性的、一种导向性的东西，要告诉你这类行为是绝对不可以从事的啊，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想这个我们再来理解类似公交车，就你它不能把它简单的理解为一个就抢夺一个方向盘，那是一个方向盘吗？那是生命盘呢，对吧？几十条生命在这个方向盘上呢，所以这种抢夺从被告人或者嫌疑人一旦实施这一刻来说，他的主观恶性，他可能导致的这种严重的损害和社会危害性就已经非常鲜明了啊。所以呢，对类似案件，我想加大处罚力度啊，有利于对类似事件的杜绝啊。
3: 我跟这位老师意见差不多。这个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年，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我们的法律体系是相对完备的。在日常事务的处理、社会公序良俗的管理、社会秩序的管理上，应该说它的不管是我们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还是我们的刑法，它其实已经管得很细了。关键在于执行法律，如果不执行，你列一千条一点意义都没有。
4: 遇到车闹事件，司机应该怎么做？
2: 他不能像普通人一样随便的参与到这种对骂或者这个队伍当中去。
4: 乘车安全教育走进学校，引发学生热烈讨论。
5: 我觉得司机的首要责任就是把那个公交车开好，
6: 然后其他的乘客呢也有些责任，他们没有上去制止。
4: 闹事事件屡屡发生，背后成因究竟是什么？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车闹何时了？
7: 这位老师，我们还是以这个重庆万州公交坠江事件为例，您认为在整个案件发生的过程当中，这个司机该担负怎么样的责任呢？
2: 这个事件当中，我们看到司机呢，一个是没有停车，另外一个呢，跟这个乘客之间还有一些互殴的行为。实际上，
7: 对，
2: 当然我们理解可能是一些情绪激动啊，但这样的行为从我们的这个司机来说，因为他代表的是我们的公交公司在履行一个职责，就是安全输送旅客乘客的这么一个职责，所以他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他不是一个普通人的个人民事行为。这个时候他的这个权利和义务就有一定的特定性了，所以他不能像普通人一样随便的参与到这种对骂或者这个队伍当中去。
7: 我了解到有一些公交公司呢，对这个司机是有要求的，严禁司机与乘客发生肢体冲突。
3: 对，
7: 所以说这里边就问题来了，那么在遇到这个不法乘客的时候，司机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受到侵害了，司机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节目当中呢也采访了一些司机，我们一起听一听他们的感受。
8: 首先，我肯定是要把乘客的安全放在第一位，绝对不会在行驶中跟乘客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就是，如果遇到这个乘客他有这种过激的行为，说像抢夺方向盘之类的，我会立即靠边停车。
9: 那我觉得作为我一个女生，我肯定是忍了。只有忍呀！你想我不可能去打他，更不可能去骂他，因为毕竟工作当中也是领导也是教育这么教育我们的。
8: 我们是要求是打不还手，骂不还骂，但是真的要是说那个我在行车中那个他真的跟我发生这种冲突，拿刀要扎我，那您说我肯定我要伸手去挡一下吧。
10: 就是希望咱们相互广大乘客呢，和这个我们公交这方面大家全都相互理解吧。
3: 公交公司出发点是好的，特殊情况特殊的处理，但是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探讨的是怎么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4: 如何防范车闹事件，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这个话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2018年12月10日，北京市第22中学初一五班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主题班会课。
11: 荒郊公路到了，还有人下车吗？没人，关门了。
12: 车辆起步，请稳坐好，前方到站是
11: 交
12: 道口南。
11: 妈呀，坐过站了，不行，我得下车。哎，司机，快点把车停一下，我要下车了。
13: 还没到站呢，等会儿就是下一站吧，到时候您走回去。
11: 不行不行，那也太远了，你要把车停一下，又不碍事儿。
13: 按照规定，公交车只能在车站停车，更何况这路边这么窄，还有这自行车和电动车，怎么能停车呢？
11: 你停不停？不停是吧？都自己了，
13: 哎，松手！

0: 生什么了？
1: 你看，吵起来了，搞不好还得打起来，这可怎么办呢？
2: 嘘，别说了，别说了，这是他们的事儿，又不是咱们的事儿，管那么多干嘛呀？
3: 妈妈，妈妈，前面那个叔叔怎么和自己打起来了？
4: 管好你自己就行了。快，课文读完了吗？
5: 学生们通过表演，形象生动地再现了闹事事件发生时公交车上各类人群的表现，而同学们对于这个话题也积极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6: 我觉得司机的首要责任就是把那个公交车开好。
7: 乘客呢，就是不能去打扰司机，然后呢，也不能带危险品上车。
8: 然后其他的乘客呢，也有一些责任，他们没有上去制止。我们的班级其实就是一辆公交车，每一个人在班级里头都有自己相应的职责，不管你是班干部也好，普通同学也好，只有每一个人都各司其职，这辆公交车才能够平安顺利地驶向自己的目的地。
9: 把社会的一些热点引入到学校的教育过程当中去，对于学生的这个进一步的成长和提高，特别是分析我们现在社会的一些热点的问题，对于当提高他们自身的这种辨别能力和规则意识，应该说还是会很有帮助的。
10: 我们常说这个素质教育从娃娃抓起，那我相信像这样的一堂主题班会呢，一定会对孩子的这安全教育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那么在重庆万州这样一个血淋淋的教训发生之后，还会有乘客陆续的发生这种行为，抢夺方向盘的行为，然后造成了司乘人员不同程度的损伤。您认为导致这些行为发生的原因究竟是为什么呢？
11: 我觉得这个当中有一个问题是特别核心，就是我们缺乏规则意识。这也是中央为什么现在要大力倡导依法治国的重要原因。我们的立法工作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应该是我们在法治建设方面取得的这个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但是我们的守法情况怎么样，我们的执法情况怎么样，是不是有法可依啊？有法可依之后是不是做到了真正的就是大家真正认认真真的去执行了法律，每个公民是否去服从了法律，实际恰恰问题是存在这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我们现在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觉得提得特别好。你看除了公平正义之外，除了民主法治之外，还提了什么文明和谐，这四个字可是不简单，恰恰就是在填补缺乏的公共意识，怎么做一个守法的公民，怎么做一个文明的人，啊，才能构建一个和谐社会。
12: 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显然这里面绝不是单独一个女乘客的责任。我们老说我们人防、技防加心防，人防就是那形成一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法治社会的体系，你动司机，我就严刑峻法你。再有就是技防，你看北京当然首善之区，它相对管理的比较完善，它的公交车大部分都有屏蔽门，人为的就把司机跟乘客能够隔开一个距离，他也没机会打，你想够都够不着。再有一个，我说提升相应的这种文明乘车的素质，只有这样才能保护我们司机真正合法的权益。你别小看22中这样一个进课堂，我们这其实是我们从中央到教育部门的一个理念上的转变，更多的在学业的这样的教育过程中加入相应的素质教育、安全教育、法治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我记得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师大考察的时候曾经特别说过，就说这个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你要扣歪了，你一溜扣子哪个也扣不正，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些孩子未来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栋梁，当他成年之后进入社会之后，我想他的规则意识、法治意识、文明意识一定比我们这一代人要强。所以啊，从这个角度来讲，重庆事件带给我们很大的反思，但是如果想一蹴而就的改变这样的一个现象，难度也很大。中国从传统的熟人社会一下子过渡到陌生人社会，陌生的警察保护你的安全，陌生的老师教你的孩子，陌生的公交司机来协助你远途的这样的旅行。那么这种陌生社会，第一，我觉得它不意味着人情的淡漠，中国文化里有很多都充满人情味的，完全能够融合。另外一个，在这样一个陌生社会能够规范它的只有两个字，那就叫法治。所以法治的彰显最终才能让我们整个社会风气为之一清。
5: 为依法惩治妨害安全驾驶违法犯罪行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2019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印发 关于依法惩治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聚焦社会广泛关注的妨害安全驾驶和公共秩序的有关违法犯罪行为，进一步明确法律适用要求，提出要准确认定行为性质，依法从严惩处妨害安全驾驶犯罪，还列举了七种从重处罚且不得适用缓刑的情形。另外，交通运输部也下发通知，明确提出要加强城市公共气电车驾驶员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的培训教育，也提出要完善城市公共气电车驾驶区域安全防护隔离设施，即要求各地要在所有新购置的公交车配备驾驶区域隔离装置，同时也鼓励各个企业对在用的公交车进行改造，安装驾驶区域安全防护隔离设施。
10: 我相信呢，这一起起的公交事件呢，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法治的重要和安全教育的重要。在此呢，我们也非常希望呢，无论是司机也好，还是乘客也好，都能够做到自我的一个情绪管控，以此呢来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下期节目再会。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4: 炎热的夏天正式登场了，高温和降雨使得隐藏了大半年的蚊子开始出来作怪了。一般家庭里都备有风油精，用来防止蚊虫的叮咬。但是近年来，人们又摸索出一些风油精的新用途。
15: 风油精呢，是我们夏季家庭啊治疗蚊虫叮咬一种常见的药物，但是在长期的使用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发现了它其他的一些用途。它使用呢非常的方便，而且疗效呢也很明显。那有个伤风感冒、晕车晕船，以及被蛇虫叮咬，还有神经疼痛的时候，它都能派上用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几种夏季使用风油精的小窍门。
14: 首先，夏季天气炎热，人们都开始使用不同的招数，好能够让自己更凉快一些。在电风扇的扇叶或者是空调的扇叶上打上几滴风油精，会随着电风扇和空调风叶的不停的转动，你会感觉啊室内清新凉爽，而且还有驱赶蚊子的作用。
15: 天呢，天气炎热，那我们身上啊经常都是黏糊糊的，大家呢都习惯回到家以后啊冲一个澡，这个时候呢风油精啊也能派上用场。那在浴球上滴上几滴风油精啊，我们整个人洗澡之后都会觉得清凉舒爽，而且呢还能够防治痱子，防止蚊虫的叮咬。同样，如果我们是在浴盆当中洗澡啊，那在水中呢滴上几滴风油精也能达到同样的作用。
14: 夏季也是一个多雨的季节，气候常常会比较潮湿，所以得脚气的人就会多了起来。脚气瘙痒难忍，如果在每天洗脚之后将风油精滴几滴在棉棒上，涂在患有脚气的部位，这样连续坚持一周以后就可以止痛止痒，治疗脚气了。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脚气的病菌繁殖能力强，如果平时不注意卫生，很容易产生交叉感染，所以涂过一个部位的棉棒 就不能再涂其他部位了。小范围的轻度烫伤啊，我们可以把风油精呢直接涂在患处，每隔

0: 3到4个小时啊，涂一次效果呢会比较明显，而且呢还不会感染，治愈后啊也不会留下疤痕。但是对于深度烫伤来讲啊就不能使用了，尤其是在水泡破了之后啊，如果滴上了风油精呢，很容易会产生刺痛感。
1: 夏季人们都会吃一些生冷的食品，以便更好的防暑降温，但有时啊却会适得其反，由于受凉或者过食冷饮，从而呢会引起寒性腹痛。但是风油精在这个时候也能发挥一下它的作用，将风油精滴几滴在肚脐内，然后用伤湿止痛膏或者是普通的胶布把肚脐覆盖，以便风油精不会很快的挥发和沾到衣服上，最后卧床休息一会儿就不会觉得疼痛了。
0: 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在面部涂抹风油精啊，很可能会酿成色素沉着的后果，影响颜面的美观，所以呢爱美的女士啊，最好就不要在面部涂抹风油精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风油精对于治疗口角溃疡也十分有效，每天在刷牙时1-2滴风油精在牙刷上，然后再刷牙。二，使用风油精时必须注意，风油精中的樟脑成分对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故不能超量使用。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6: 上文书说到武松打虎一举成名，被众猎户让进景阳村。这村子离着景阳岗不到10里地。哎，本地可挺富啊，差不多的都靠着打猎为生。自从出现了这只老虎之后，这帮人全失业了。这老虎太邪乎，谁也惹不起。你就去个30-50人，不济于事。有很多猎户被老虎给伤了，还有4名猎户喂了老虎了。你说武松能把老虎给打死，给本地除害，头一个感谢他的、受益的就是景阳村。老百姓啊，全出动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像观看天神一般，把武松让进村子。先到老孙家大户，老孙家是本地大财主，大院套，房间也多，他又是本地的里正，有大事小情的都得找他。所以猎户、老百姓、头面人物以及那个山村的屯不错二大褂子都来了，迎接武松，让武松上堂居中而坐，打来洗脸水、漱口水，拿来最好的香皂、毛巾，有人给沏水，有人给做饭，还有人给烫酒，大家围拢过来了，交头接耳，全都羡慕的不得了啊。这孙李正一看，都外边就出去漱口了嘛，把打虎的英雄给熏着怎么办？出把老百姓撵院去，屋里都是屯不错。再看李正一躬到地，好汉英雄，您是真了不起呀、啊， 我代表这一方的老百姓，太感谢您了，您是我们本地的福神呢、啊、没您我们不定得遭多大的害。再者一说，老虎不除，县太爷也不答应我们呢。就因为老虎危害乡里，我为这事儿受了县太爷的责备，光挨板子挨了40多下。您这一来把我也给救了，我们太谢谢您了。敢问打虎的英雄，先乡何处，尊姓大名呢？在下乃山东清河县的人士，姓武名松。闹了半天您是武松武英雄，有人给记下来了。武松走了以后，有些细心人把武松的名字写到牌位上，供到灶王爷跟前儿，没事烧香给这位恩人磕头。什么人没有啊？马上这李正吩咐摆摆酒宴。武松真饿了，那打死这只虎消耗了多大的体力呀、啊、虎咽狼吞，风卷残云，吃了个酒足饭饱。但到了现在，武松没有精力跟大家谈话了，他跟李正提出来，我太困了，我就是想睡觉，快收拾一间干净的房子。屋收拾好了，被褥整齐，有人提灯引路。武松等进了屋之后，也顾不得看这看那的，是倒头便睡。李正吩咐一声，门前站岗啊，不行有人在这捣乱，不行有人在这高声说话，不能影响了打虎英雄睡觉。门前还加了岗哨，寺外下了卡子。李正马上派人到县衙门前去禀报这件事情，看县太爷有什么指示。书说简短，武松这一觉睡的第二天，过了辰时了他才起来。哎呦，这回恢复了体力了，眼睛也亮了，一点不困不乏了，洗脸漱口之毕，孙李正陪着又到了厅房，本地头面人物也全都到齐了，恭维了一大顿呢、啊、全是拜年的话。感情武松这个人呢、啊、还不喜欢这套，打死一只虎算得了什么呢？你看大伙儿这个客气劲儿，把我捧的都有点肉麻，叫人坐着都不得劲儿，但又不能不听。武松频频点头。等吃罢饭之后，上县里报信的人也回来了，眉飞色舞跟李正说见着县太爷了。县太爷详细问了情况，我一五一十都说了。县太爷高兴的不得了啊，现在县里头的人差不离都知道这件事儿。奉县太爷的唐谕，让您陪着打虎的英雄要赶奔县衙门大堂，知县大人要见他。合着李正一听当然更高兴了，跟武松说完，武松点头好吧，就这一起身，这麻烦劲儿就甭提了。先给武松准备了一秤二人抬，太师椅一边拴一根杆，拴得结结实实的，找那有劲儿的小伙子，八个人换班抬着。后边准备的虎床，把这老虎搁到虎床上头，这些猎户各拿着猎叉、镖梭。在这看着，其实那老虎跑得了吗？借此也显显威风。本村子头面人物好事的拉着长队， 能有100多人赶奔阳谷县县城。其实这离这县并不太远，过了中午就到了。一进城门，老百姓早就哄阳洞了，万人空巷，拥挤不透啊。买卖家都关了门，落了谎了，都来看打虎的英雄。要没人在这维持秩序啊，交通堵塞，干脆过不去。衙门出动了不少官人，拿着鞭子给开着道，躲躲躲，闪开闪开，闪开闪开，躲开，把道路闪开。就这么样勉强挤过中街，拐弯奔县衙。等到了县衙外边，轿子落地，武松下来，李正陪着走上大堂。知县早在此恭候多时了。要一般情况，就这七品的父母官，那架子大透了，能在这儿坐着吗？早下去休息去了。今儿个为了等打虎的英雄，他也破例在这等了一个多钟头。三班人役，六房的师爷全都没走啊。听外边一阵大乱，说打虎的英雄来了。知县站起来了，翘首以待。正在这时，孙礼正陪着武松走上大堂。这知县仔细打量，甭问，这就是打虎的英雄，姓武，叫武松啊。好大的个头啊，真是高人一头，乍人一臂，相貌堂堂，威风凛凛。罢了，知县心说，打虎的英雄就得这样，跟我想的差不多少。要长得没三块豆腐高，跟我差不多，没有伏击之力，怎么能打得死老虎呢？哎，罢了，英雄也。知县还破例从桌子后边转到前边来了。哈，你就是打虎的武装是吗？武松撩衣服跪倒在地。那年头等级森严呢，七品县令那是父母官，普通的老百姓见着就得跪下。武松当然也不例外，往上叩头：小人武松拜见县太爷，免礼，免礼。来，我看看。哎呦呦，知县摸着武松的手，哎，比我大好几号。好，好，你叫什么名字？武松是也。由于我们哥俩，我排行在二，人们都管我叫武二。哦，武二英雄，快点准备座位。武松不敢坐，知县执意叫他坐。知县大人还把椅子往武松近前拉了一拉，推心置腹地问：武二英雄，你是怎样遇上的老虎，又怎样把这畜生打死的？你要详细讲来。是，大人容禀。武松这人不会说玄话，哎，就如实的把经过讲述一遍，就不用渲染，不用艺术加工，就说这个本身的事儿，那就极其动人。再看知县听着是眉飞色舞，哦哦，啊，哟，好，好，好，好，好，好，英雄爷。那么老虎现在何处？回县太爷，抬到院来了，带本官观看。知县带着各房的师爷，所有当差的在后头跟着，到院里参观这只老虎。等围着虎床转了几圈，这知县也敢伸手摸一摸了。老虎死了，摸也害怕，心里头也拘连拘连的。好大的个儿啊，跟头牛差不多少。 这玩意儿怎么打死的？更敬慕武松了。看完回来，知县马上吩咐把这虎床啊再扩大油漆一下啊，明天开始让打虎的英雄骑着马要四外转那么几圈，让市农工商三教九流阳谷县的父老都看看打虎的英雄是什么尊荣，让大伙开开眼，也看看这只老虎。知县吩咐完了，吩咐摆酒宴款待武松。你说他俩在这吃着，别人靠边站，去那参观的在知县面前都没份儿，武松能吃得下去吗？勉勉强强的喝了几杯酒。武壮士啊，家在哪儿住？小人清河县人士啊，离这儿不远呢。我这是阳谷县，跟清河县挨着。家有什么人？自幼父母双亡，我还有个哥哥叫武大。哦，你哥哥是干什么的？是个做小买卖的商人。哦，你是不是会武术？啊，小人酷爱武术，从小就练过，怪不得呢，怪不得，不会武术怎么能打死猛虎呢？娶媳妇了吗？没有，我光身一人。你以何为生呢？这，我还没有正当职业，平时戳杆子、撂场子，教几个徒弟。哎，知县一看，好，这人我不能放走，难得的人才，我阳谷县正用人呢。现在贼盗风起，多如牛毛啊！可惜我手下那些抓差办案的都不利，这要叫武松在手下当个都头，我还怕什么？想到这儿，知县就说：“武松啊，本县想抬举于你，别走了，留到阳谷县吧。啊，你要愿意的话呢，把你哥哥也接来，你们弟兄在一起团聚，本县就参你做个都头，你看如何？马步都头都归你统领，你可愿意吗？”您说武松能不愿意吗？在那个旧社会，那个都头还了得吗？你花多少钱运动也不太容易的，你看官好做，都头不好做，你得有能耐。到时候叫你抓差办案去，要遇上那刺儿头和扎手的，你真办不了，没两下子真不行啊。武松又没职业，一看知县出于至诚，马上就答应了，多谢县太爷抬举。哈哈，好了好，你们听着，从现在开始，打虎的英雄武松就是咱们阳谷县的三班都头，你们听见了吧？是吴都头啊，全来给祝贺。武松站起身来，冲他们作了个罗圈揖，也不认得张三李四的，哎，先这么敷衍搪塞吧。知县又吩咐，去，到账房，开1000吊钱，赏给打虎的英雄。把钱等拿来之后，武松一听，不要。大人，我打死一只猛虎，这算得了什么呢？我怎么能领取这么多的重赏呢？小人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我不能要。哎，本县早就出过赏额，说话焉有不算之理？这是你的吗？你怎么能说寸功未立呢？打死老虎，这是立了大功了，你受之无愧。不，武松说什么也不要， 知县不答应啊。后来武松说，这样吧，各位猎户为了捕获这只孽虫，风餐露宿，担了很多的风险，有些人死了，有些人受了伤了，我看这钱给大家分了吧，当堂分给众人。知县把大腿一拍，把大拇指翘起多高，呸，罢了罢了，这才叫英雄。英雄啊，财色不贪呐、啊。你看这么多的钱，一点不动心，分给大伙儿。知县说，好吧，我成全你，来啊，听着没，谢过吴都头，这吴都头赏给你们的。猎户们跪倒了，谢过武松，欢天喜地把赏钱拿走了。头天没事儿，到了第二天，按着知县的唐谕，武松开始夸官游街，冒茶宫花狮子披红，武松骑的那匹高头大马也带着大红花，前边铜锣开道，打着县太爷的指示，这还了得呀，后边还抬着老虎，轰动了阳谷县。可怎么走法呢？县城能有多大？郊区大呀。头两天转郊区，让农村的老百姓看，最后这一天转县城，县城有多半天就能转完。单说第三天转的正当午时，铜锣开道，正往前走着呢，那老百姓挤得就甭提了，都万人空巷啊。正在这时，身后有个人喊武松：“二郎，二郎，兄弟，兄弟！”武松咯噔把四将带住，心说：“谁叫我的？怎么这么熟悉？”武松在马上扭向回头，往人群之中观看，那人挤的。再看在别人嘎叽窝的下边挤进个脑袋来，把帽子都挤掉了，正在那儿喊武松呢。武二郎不看则可，一看呢，哎呦，正是哥哥武大郎，名叫武直啊。武松心说，我找的就是我哥哥呀，顾不得夸官了，甩凳离鞍，跳下坐骑，直奔哥哥来了。老百姓欺负老实人，一看武松过来，主动的呼啦朝把道路闪开了。武大郎把帽子捡起来，擦了擦头上的汗，噔噔噔跑到武松近前：“贤弟，果然是你呀、啊！哎呦，把哥哥吓得好苦啊！”武松还得大哈腰，拉着哥哥的双手。要说起来，武直武大郎这人呢，貌相的确不怎么样，比武松啊矮着一半。武松身高九尺挂零，武大郎还得踩块砖，能有四尺半。您说这不还差一半还拐弯吗？另外这个人长得不好看，脖子还短，多少有点儿弯腰驼背，看来呀，从小就干活累的，满脸全是皱纹呢、啊，未老先衰。风吹日晒，满脸全都是老皮呀、啊。本来他年纪不太大，三十挂零，不到四十岁，但乍看就好像五六十岁的人差不多。那壶里边都有白的了，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身穿粗蓝布的衣服，补丁摞着补丁，腰里系着白麻布的围裙，半截白布的白袜子，蹬着一双草鞋，身边呢放着个挑，这挑都挤翻了，一颗小扁担，两只小筐，筐边上插着根筷子， 筷子上还插着一只炊饼。这炊饼啊，就是家里烙的那种饼，搁点芝麻，叫烧饼也行。做小买卖的卖炊饼为生。武松对哥哥来说，那是最亲不过呀。因为自幼父母双亡，是哥哥把他抚养成人的。那武大郎的生活有多苦啊？有时候挣俩钱不够花，武大郎不吃给兄弟吃，武大郎不喝给兄弟喝，屎一把尿一把把他拉扯成人，又是哥哥又是爹娘。等武松长大点了，武大郎不省心呢，这武松是说打就斗，好嘛，性如烈火，动不动就抡拳头。可有时候武松把人家给打了，有时候叫人家把他给打了。不管谁胜谁负，谁吃亏谁占便宜，武大郎能不操心吗？把人家打了得给人家说好话，把兄弟打了才心疼，没少为武松掉眼泪呀。好不容易武松成人了，嘿，更不省心。这武松专管路见不平之事，你想在那个年月他能平等的了吗？这个街面上不平的事你管不过来呀。哎，武松还非要执这罗锅非管不可，谁横我碰谁，谁硬我斗谁。为此那篓子没少捅，最后拳打南霸天，这一拳都闷在心口上了，把南霸天咯楼一声打没气儿了。武松一看贪了人命，他跑了。武大郎跑不了，就为这件事情武大郎蹲了半年多监狱。后来南霸天这小没死，当时背过气去了，养了仨多月又缓过来了，抓武松，武松跑了，武大郎押半年，人缘又好，众人联名保，这才把武大郎给保出来。您说为武松得操多大的心吧？可是武松呢，满以为哥哥住在清河县街上，做梦也没想到在阳谷县县城相遇，这怎么回事？武松拉住哥哥的手就问：“大哥，莫非咱们在梦中相见不成？”“
7: 老二啊，你还怎么说糊涂话？你看这日头多亮啊，这哪是做梦，这是真的。那您怎么搬到阳谷县来了？”“
6: 哎，我的兄弟，一言难尽。”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8: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哦，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 时间就是生命， 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8: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8: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8: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8: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8: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8: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9: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6: 武松在街头夸官，没想到能遇上哥哥武直、武大郎。哟，哥俩这一见面，这个亲热呀，哥俩都哭了，把武大郎激动的嘴唇直颤呐。兄弟，哥哥就3天3夜也跟你唠不完呐，走吧，到家去吧，到家没事儿再唠。武松真想问问怎么回事，回头把县衙里的副班头给叫过来了，他陪着武松夸官，告诉他算了，基本夸官也夸完了，你领着人先回县衙，在县太爷面前给我请个假，我见着我胞兄了，我先到家里去看看，然后再到县衙画卯。那好嘞，人家别人都走了，散散吧散散吧散散吧，哎呦，就人也不散呐，都在后头围着看热闹，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赶也赶不散。武松伸手把他哥哥这小挑拎起来了，好嘛，武松这个要挑这挑可有意思了，跟小孩那挑差不多，武松就拿手拎着，另一只手架着哥哥，哥俩往前走，一直走出老远去了，这人们才逐渐的散去。拐弯抹角走到子时街，原来这阳谷县呢，中等县治，县城里住着能有2-3万人吧，小城墙还挺整齐的， 街道是个井字形的，主要这趟大街是买卖铺户，背街都是老百姓的住宅。这条子石街小街不宽，但是挺肃静。武大郎把眼泪擦擦，兄弟到家了，就进这街口第三个门就是咱家。这一路上弟兄们说说唠唠的，武松才听明白为什么武大郎不在清河县住，搬到阳谷县来了呢。闹了半天哥哥成家了，你看这变化大不大？一年没见面，哥哥娶了媳妇了。武松真替哥哥高兴啊！老实说，就凭哥哥长得那模样，这个头，家庭这环境，想娶个媳妇势比登天。谁家的女孩能给他？耽误来耽误去，三十多岁四十来岁了，还能娶着媳妇吗？听哥哥这一讲，武松自然替哥哥高兴了。哦，他才知道嫂子家里姓潘，叫潘金莲，也是清河的人，半年前搬到阳谷县来的。什么原因搬家呢？就因为在清河县住不下去了。清河县的地痞流氓无赖嘎杂子刘立球二六屁天天上家里去找事儿去，武大郎呢天性的软弱，后来没办法了，惹不起呀、咱躲得起，那故此才到了阳谷县。正好有一撮房子呢闲下来了，武大郎没钱，他媳妇潘金莲有点积蓄，就这么把这房子就拎下来了。现在两口人，武大郎呢天天上街上做小买卖卖炊饼，潘金莲看家可也不错。说话之间到了门前了，和武松一看还小楼呢，虽然小楼不高，两层啊，门户关着。武大郎赶紧紧走两步，叩打门环，啪啪啪啪啪啪，大嫂大嫂开门呐、大嫂开门。这个本地人呢管媳妇叫大嫂，也可能宋朝那时候是这样的称呼，咱们要这么说这玩意儿有点别扭，往后啊咱就改成家里的。刚叫了几下的功夫，里边说话了，怎么今儿个这么早就回来了？你能卖几个炊饼啊？本来这日子就难维持，你晚回来一会儿不行吗？真是的，嘟嘟囔囔把门开放了。武大郎满面是笑，扬起脸来说，大嫂你看看谁来了，咱们朝思暮想日夜盼望的好兄弟武二来了。兄弟来来来，快见过，这就是你嫂子。武松把飘放下在门口站着，抬头一看就是一愣，半天没说出话来。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就凭哥哥这模样能娶这么漂亮这么年轻的一个媳妇。再看面前站着这个妇人，上中等的身材，身段苗条，五官端正，细皮嫩肉啊，弯弯的两道柳眉，一对水灵灵的杏核眼，鼻似春山，口似桃花，牙排碎玉。虽然穿着打扮很一般，但是穿到他身上就那么可体。 武松在社会上闯荡也不是一年了，三教九流的人也接触了不少，而女人呢他也见过不少，但是像潘金莲这么俊俏的没见过，那比哥哥那岁数也差的太多了，他怎么可能呢？故此武松发愣。潘金莲在门里站着，武大郎一说兄弟武松来了，一开始他不以为然，心说就你那模样，你那兄弟也强不到哪儿去。可是容等着搭眼这一看呢，哎呦，在面前站的这条大汉，剑眉虎目，鼻直口方，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是一表的人才。潘金莲也接触过不少的人，那男子在他面前像走马灯一样的看的没数，但是像武松这样的人物还没见过。尤其武松这一夸官，县太爷赏了他一套衣裳，头上是青缎的六棱抽口硬撞金，顶梁门倒拉三间刺骨叶，鬓插素白绒球，突突暗颤，周身上下一身青，勒着十字盘，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滚裤，抓壁虎的快靴，外面配着灰色英雄氅，人配衣服，马配鞍呐，您不服这个不行。咱们不止一次说过，你这人再好，配个麻袋片儿，他也不好看。这人次点儿，要穿上好服装，也能架得起来。何况武松是一表的人才。因此，潘金莲傻了，不相信对面站的这条大汉是武大郎的亲兄弟。心还说呢，就即使是，也是俩妈的，他不可能啊！俩人相对无言，谁也没说话。武大郎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家里的大嫂，你愣什么呢？我说话你没听见吗？这就是咱兄弟武二啊！潘金莲如梦方醒。武松呢，赶紧施礼，一躬到地。

0: 那么一百来号，武大郎也冲四百一抱拳，乡亲们，改日到家吃茶呀。我们哥俩今天没想到遇上了，各位到屋里坐吧。谁那么没深沉呢？人家弟兄刚见面，跑那凑热闹去。哎呀，改日改日，改日一定来祝贺。大伙儿这才散去。武大郎把门关上，兄弟上楼上楼，呵，还带二层楼的呢。潘金莲前面引路，武大郎把挑放下，在后头跟着。武松上了楼了，小楼不高，但是这楼还不错呢，楼板也比较整齐，干干净净的。紧对着楼梯一间房，这是潘金莲跟武大郎的卧室。往里一拐还有一间房，再往里去是厨房。但是不管哪间屋都收拾得干干净净，连草刺儿都没有，可见潘金莲这人很注意卫生。当然了，得把武松让到武大郎的卧室啊。潘金莲高高把帘儿打起，武松进了屋一看，这屋挺宽敞，对着门一张大二人木板床，被褥不怎么讲究，但是浆洗的整整齐齐，就剁的有棱有角。正中央一张八仙桌，转圈几把凳子。武松到了哥哥家，当然不能见外了，把外衣款掉，潘金莲接过来搭在衣服架上，让武松上座。那武松能干吗？赶紧回身让哥哥上座，让嫂子上座。武松打横头，潘金莲不干呢，自己打横头，让武松挨着他哥哥坐下。要不说中国中华大国礼仪之邦啊，就那坐着那是有次序的，能瞎坐呀？哎，当然了，到了现在也不讲究这些东西了，哎，谁爱怎么坐怎么坐着，儿子坐着爹站着那也成习惯了。在那年头行吗？哥哥坐哪儿，兄弟坐哪儿，那有固定的。闲言少叙，坐下之后，潘金莲赶紧给泡茶。你看那武大郎生活不怎么地，茶叶不错，武大郎一口不喝，潘金莲爱品茶，所以家有好茶叶，把那壶啊涮来又涮，擦个倍儿亮倍儿亮，沏上水，把碗也涮干净，给武松倒上茶。这武大郎就说，哎，家里的兄弟来了，咱们好好祝贺一番。嗯，一会儿你下厨房给兄弟做几样得味的菜啊，我兄弟饭量大，多做点儿，我那还有点好酒，拿出来让咱兄弟喝。潘金莲一听不乐意了，我说你这个人呢真没头脑，叔叔刚来我得陪着说话，你怎么叫我下厨房啊？你干脆下厨房得了。哎，行行行，我怕我做不好，既然这样，你陪着咱兄弟说话，我下厨房。武松说，大哥不必，我一点都不饿，您客气什么呢，多年不见，咱们好好唠唠才好。可也是，那我们俩都陪着唠，谁做饭呢？潘金莲说，这么办，今儿个例外，咱找个帮忙的，隔壁的王大娘，可以让她给帮忙。潘金莲的邻居是开茶馆的，此人姓王，叫王婆子，因为他爱给人保媒拉气儿，人们都管他叫王婆子。老头早死了，光身一个人，哎，这老婆手挺巧，煎炒烹炸，哎，什么都会做，故此想起邻居来了。武大郎点头，那我就去请一请，请王妈妈给帮忙。到那儿一说呀，哎，王婆子挺好说话，外面的人马上拿着钱到菜市儿 买菜，切肉，买鸡蛋，买鹅，买鸡，买鱼，花了不少钱呢，还求人给送回来的。我的郎就说，王妈妈请到楼上跟我兄弟见见面。哎，王婆子上了楼了，一听是打虎的英雄，哎呦，羡慕的不得了啊，客气了一番。武松给他满了一杯茶，王婆勉强喝了两口。你们先唠着啊，我到厨房去忙活着，一会儿咱们再接茬唠。王婆子说完下厨房了，潘金莲就说，我说你就在旁边守着，哎，你看你那嘴跟棉裤腰似的，光瞅着咱兄弟发愣，一句话也说不出去，给王妈妈打下手去。哎哎，对，我打下手去。哎，武大郎真听话。武松有心拦没法拦了，哥哥也出去了，屋里就剩叔嫂二人。合着潘金莲把话匣子打开了，那小嘴叭叭叭叭真能唠。武松见着嫂子还有点发拘，只好把头一低在这搭话，你问什么我就回答什么呗。这潘金莲就问他了，叔叔哎，我早就听说咱们县里出了个了不起的打虎英雄，但是我无论如何没想的是咱家的人。头两天邻居约会我上街去开开眼，我一想算了，看不看打虎的英雄能怎么的，不当吃不当喝的，故此我就没去。没想到打虎的英雄到咱家里边来了，兄弟你知道你嫂子我多高兴。当然当然，兄弟听说怎么县太爷当堂参你做了三班都头，有这种事儿？哎呦呵，咱们老五家祖坟都冒青烟了，没想到你哥哥人软货囊，居然出来你这么个好兄弟，除了县太爷就得数你的了。县里的一文一武，文的是知县，武的就是都头，从今以后再没有人敢欺负咱了，谁也不敢小瞧咱了。武松笑笑没说话。兄弟你住哪儿了？现在尚未安排住处，听县太爷的意思，准备在县衙给我找间闲房。哎呀，那又何必呢？如果你哥哥没在这儿，你住的县衙当然就没得可说。现在咱们家住的县城里头，哎，离县衙又不远，你何必到外边去住呢？这么办吧，你身边有什么东西没？我派人去求去，你就住在家里头。说话武大郎上来了，拎着西湖给续水。你们唠什么呢？潘金莲把这事儿一说，武大一听，兄弟，哥哥在这儿能让你上外边住去吗？那不得被人笑掉大牙吗？搬回来吧，啊，我现在就给你收拾屋子。哥哥不必了，过几天再说。不不不，你一定得搬回来，我跟你没唠透呢，晚上我上你那屋去，咱哥俩好好唠扯唠扯。潘金莲也说，武大郎也留。武松一看这么热情，搬回来就搬回来吧。武松这才点头答应了。一会儿酒菜摆上，本来请这王婆子一块儿吃，王婆子还挺自觉，你想人家一家人唠了心里话，我算谁？哎，帮完忙就走呗，转身走了。潘金莲武大郎觉着过意不去，每样菜给拨了一点儿，又给送过去。王婆子当然挺高兴了。等夫妻回来陪着武松喝酒，武大郎这才问，兄弟，你自从打坏了南霸天，一走就没影了。我为你蹲了半年监狱呀，我好久没死在监狱里呀。我出来之后打听啊，你还没个信儿。我那心呐，都提到嗓子眼儿啊。你知道我磕了多少头，掉了多少眼泪呀？ 我求菩萨保护你平安无事。哎呀，菩萨真显灵了，兄弟果然平安无事，现在又露了这么大的脸，我太高兴了。明天我去请香敬佛，我好好的许个愿。哥哥不必了。哎，兄弟，这一年多你上哪儿去了？哎，别提了。武松把经过详细的讲了讲，最后说落到柴家庄，见着好朋友柴的官人，他一再挽留我在那儿一直住到现在，因为思念哥哥要回清河县，路过景阳岗这才打死老虎。可这事儿也巧了，不打死老虎我到清河县还就扑空了，想找哥哥势比登天。是啊，说的对，说的对。哎，这唠着吧。书说简短，武松到了县衙，派了两名土兵拿着自己应用之物搬到哥哥家里来了。潘金莲呢是一上楼梯紧对着这间房，挨着就是武松这间房。本来呢这屋就够干净的，在武松取东西的时候，潘金莲武大郎又精心的收拾收拾就更干净了。武松把东西拿回之后，潘金莲亲手料理，一切得当。从今之后武松就住在哥哥家中。第二天天不亮武松就起来了，那潘金莲也起来了，给武松烧水漱口洗脸，给做了早饭。武松吃完了，跟兄嫂告辞上衙门。初次上班呢，那必须得认真。你们说怎么那阵叫上班啊？啊，那阵上班房才是正经的上班。我们现在所说是借用古人的词儿。到那儿化了卯之后，知县开始分派事儿。那三班都头率领着壮快造三班，那事儿太多了，负责整个县里的治安，抓贼捕盗破案，什么事儿不得找他呀？好嘛，把武松忙的是蒙灯转向。但是武松有一样好，办什么事儿都认真。一碗水平端呢，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跟手下的人是和睦相处，不摆官架子。呀，这正人君子他就这样一步俩脚印儿，没几天的功夫，人们提起武都头来，没有不挑大拇指的。在知县耳边就吹风，这个人才呀，您算选着了，太好了，这个人能耐大还客气，办事还认真。知县大人满意的不住点头，我看这人就不错嘛。嘿，多少年来我会相面呢，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也。哎呀，要干好了，将来我还得重重的提拔于他。这武松就成了知县老爷眼前最红的大红人了。可每次武松回家，潘金莲必给武松做好吃的，武松过意不去。关了饷之后，先到绸缎庄给嫂子买了一批绸子。哎呀，那年头这玩意可值钱呐，普通的老百姓哪敢问津。潘金莲一看乐的就甭提了，他跟一般人的乐可截然不同。他往邪处想，心说哎呦，我这小叔子给我买匹绸子，这什么意思？莫不是他对我有点什么意思？哎呦，那可真是求之不得呀。 为了了解真相，潘金莲决心要大胆一试。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现在是上午11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离奇车祸，当事双方各执一词。
10: 这个案子破坏了我们三个家庭。
9: 是恶意碰瓷还是好心相助？
11: 希望能还给我们一个清白。
9: 扑朔迷离的案发经过，警方如何去伪存真？
12: 又对这个现场重新勘查。
9: 没有有效证据的案件，法官该如何决断？
13: 他的撞击力度不足以导致原告植物人后果的发生。
9: 法治天下之车祸疑云，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说到无证据案的审理，我们可能就会想到在2006年发生的彭宇案。如何在一个纷繁复杂的证据当中做出一个合理公正的判决，这是考量法官，更是考量法治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
9: 2011年6月23号下午，车主吴先生与朋友来到单位附近的停车场，准备驾车离去。
11: 发动车刚一开，就后边就有人拍我的这个车窗，后车窗，然后我就停下来了。
9: 还没有等吴先生下车，一位老人扶着车身就来到了车的前面。
10: 扭头看的时候，那个车把我爸已经撞倒了。
9: 随后车主吴先生拨打了报警电话。
12: 我们接到分控中心报警指令，就立即驱车赶往现场。
9: 接着交警对现场进行勘查取证，此同时在双方当事人的陪同下，伤者陆大爷被送往石家庄市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进行治疗，
11: 给他垫付的住院费、治疗费用，然后那个检查的费用，还有这个120所有的费用，当天晚上都是我这边垫付的。
9: 一个多月后，陆大爷被鉴定为一级伤残。随后，陆大爷将车主吴先生起诉至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要求车主吴先生赔付陆大爷医疗费等各项损失共计121万余元。
14: 今天我们的演播厅也请来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来自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的曹立伟法官，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9: 曹立伟，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河北省优秀人民法官，河北省法院系统调解能手，石家庄市法院系统办案能手，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
14: 曹法官您好。
15: 主持人好。
14: 刚才呢，我们看了上面的短片，我们自己都觉得有点茫然。司机吴先生他开始是垫付了4000元的医药费，可是后来呢，对方却起诉让他赔偿121万的治疗费，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
15: 这个事故发生在河北省的省会石家庄市中华大街和义华路地道桥下边，这个路段呢它没有监控，在事发的当时呢也没有目击证人，被告吴先生驾驶车辆临时停放在事发路段，当他在接到自己的朋友启动车辆前行的时候，原告追赶他的车辆，并且敲击他的玻璃说你不能走。
9: 随后吴先生和朋友从车里走了出来，
11: 我就说是怎么回事，问他，他说我倒车把他撞，我说我没有倒车，因为我是启动。
9: 面对车主吴先生的否认，原告陆大爷在场的家人却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10: 我看到的时候，他那个车往后倒，一下把我撞倒了，我就是跑着过来拦住那个车。
9: 双方僵持不下，于是吴先生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12: 到现场以后，我们对现场进行了详细的勘查、拍照固定以及数据固定，当时对现场这个车辆进行了车体痕迹检验。
9: 随后伤者陆大爷在医院治疗期间病情不断恶化，在住院34天后，陆大爷被鉴定为一级伤残。
14: 陆大爷这个伤情是非常严重了，就像您说的已经是植物人了，所以呢他向这个吴先生提出了要索赔121万的治疗费。
15: 对，
14: 那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吴先生是怎么处理的呢？
15: 诉到法院的时候，他的伤情是什么情况呢？是已经达到了一级伤残这么一个损害后果，也就是俗称的植物人状态。原告的家人就认为这个伤害后果非常严重，也就有了刚才咱们提到的121万的计额索赔。吴先生对原告提出的计额赔偿请求感到非常震惊，他认为啊他没有跟原告发生接触，所以他不认为这个交通事故会造成啊原告如此大的伤害后果。
9: 为了证明自己确实和原告陆大爷没有发生接触，被告吴先生多次来到事故现场，希望能够找到案发时的监控及现场目击证人。
11: 在立交桥下面正好有一个110的一个警亭，它警亭门口上面是有一个摄像头的，但是那个摄像头所拍到的范围正好拍不着我事发的那个点，那个点是个盲点。
9: 经过多方寻找，被告吴先生依旧无法获得与陆大爷没有发生接触的直接证据。
14: 那么这件事情闹上法庭之后，双方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15: 由于原被告双方啊对这个索赔金额的分歧比较大，法院呢召集调解的过程当中，双方呢仍然不可能达成一致。
10: 因为我爸出这个事花的医药费特别高，现在就是吃喝都在床上。
9: 2013年10月21号，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被告吴先生赔偿陆大爷医疗费等费用10万余元，判处车辆投保公司安盛天平财产保险公司河北分公司赔偿医疗费、残疾补偿金共计12万元。
11: 一审判决的时候判的也是我们这个
16: 负有主要责任，我们不服，我们又上诉，往中院上诉。
14: 被告上诉后，二审法院又是如何来处理这个案件的呢？
15: 被告提起上诉以后，二审法院经过对该案件的审理，认为这个案件的基础事实不清，基础事实主要是交通事故发生的事实不清，因为在这个证明事故发生这个事实过程当中存在两个证据材料，基于这两个方面，二审认为原审事实没有查清。
17: 据此，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70条撤销原判，将案件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此案。桥西区人民法院重新组成以曹立伟为审判长的合议庭。
14: 曹法官，您给我们讲述一下如何来处理这个案件的呢？
15: 在我接到这个案子以后，第一步要做的是对全案证据的审核。既然我们的案件被中级人民法院发还，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一审查的事实是不清的。
17: 主审法官曹立伟审阅了交管部门对此次案件作出的事故卷宗，石家庄市桥西区交警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留存的交警拍摄的现场勘验照片显示，被告吴先生的车辆尾部有明显的接触痕迹，但并无法直接证明此痕迹就是在本次交通事故中产生的。
10: 他说给我们几百块钱就算了就要走，我不同意。
17: 但车主吴先生对于原告陆大爷女儿的说法却并不认同。
14: 双方最具争议的一个焦点呢，就是是否真的发生了交通事故。
15: 这个问题呢，是本案的核心问题。
14: 嗯，
15: 因为双方对事故发生的事实各执一词，而公安机关又前后做出了两次不同的认定，
14: 嗯，
15: 更是这个事故发生的事实扑朔迷离。因为事故的发生事实是双方当事人最大的争议所在，那么如何还原这个事故发生的事实将是法官审理这个案件面对的第一难点。
17: 本着尽可能的查明案件真实情况，保障当事双方权利平等的原则，主审法官曹立伟再次来到案发现场，以求让案情有进一步的转机。与此同时，曹立伟法官也向被告吴先生示明，希望他能够到专业的痕迹鉴定机构，就车辆尾部明显的接触痕迹是否与本次事故存在联系进行鉴定。古稀老人的巨额索赔谁来负担？
11: 没有责任就不能垫付医药费让病人住院吗？
17: 案件持续3年之久，真相到底如何？
10: 这案子给我们家庭造成了太大太大的伤害了。
17: 谜团一样的案情，法官如何抽丝剥茧？
15: 不能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17: 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车祸疑云》。然而在举证期限内，被告吴先生并没有向法庭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就这样，在没有第三方技术鉴定的情况下，当事双方各执一词。主审法官曹立伟召集合议庭成员，就交通事故是否真实发生的这一事实进行庭前合议，决定找出能够让当事双方都信服的证据材料。案发当时，被告吴先生拨打110报警电话后，石家庄市桥西区交警大队负责办理此案的交警对现场进行了详细的勘查。随后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载明，被告吴先生在本次交通事故中负全部责任。
11: 最早的时候是判定是我全责，然后那个时候我不服，我就去这个交管局是重审。
17: 随后，石家庄市交管局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50条，撤销了之前石家庄市桥西区交警大队的事故认定书，出具了一份《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因双方叙述不一致，故此道路交通事故成因无法查清。
10: 不知道怎么回事，当时勘查的那现场都是对方的责任，为什么过了几天就成了事实不清了呢？
14: 在本案当中呢，还有一个争议的焦点，就是在事故发生之后，交管部门呢做出了两份截然不同的认定。
15: 我们认为，公安部门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专业部门，它具备处理交通事故的 专业知识、技术能力和相关条件，法院呢需要对这个事故证明它所包含的内容进行严格的审查。因为不论是公安机关作出的事故认定还是事故证明，在我们的民事诉讼当中它仅仅属于证据而已。公安机关作出的事故证明，它主要的依据是因为双方陈述不一，但是这个案件的事实它并没有否认说没有发生。我们认为公安交管部门责令交警大队重新作出的事故证明，是在对原调查事实重新审核的基础上审慎作出的，应当具有更可靠的公信力，所以我们采纳了这个事故证明。我们认定这个事故发生的真实性应当是客观存在的。
11: 那时候我还问他，我说你干嘛要蹲在我车后边，排气口一打火肯定会站起来躲开的，为什么还要蹲在我车后边？我就觉得很奇怪。
18: 然而在案发地附近的陆大爷女儿却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10: 当时是那天我在桥下边卖水果，我就把电动车放到那个大桥旁边，然后我让我爸在那儿给我看车呢，我就回来收另外一个摊位来了。
14: 那还有一个争议的焦点，交管部门却没有做出明确的双方的责任的划分。
15: 没有第三方技术鉴定的情况下，原告坚称撞倒了他，被告坚持否认，但是这里边关键的要件事实可以给法官形成一种内心确信这个事故发生的真实性。对自己启动车辆之前是否环视车辆周围，是否存在影响驾驶的这个障碍，他不能做出一个合理的说明。
18: 依据公安交管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该证明虽属于书证的一种，缺少事故成因及责任划分，但其内容能够证明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事故当事人等基本情况。事故发生后，被告吴先生在原告陆大爷家人的陪同下一起将其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11: 我决定给他们垫付费用，是因为他们家是这个老爷子是卖水果的，我心想是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毕竟老人已经躺在那里不说话了，也总不能让他在医院外边扔着吧。
18: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吴先生垫付近4000元医疗费用，该费用远超出常人理解的见义勇为行为。对于被告吴先生的朋友李女士的证言，法院认为该证言系孤证，在没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情况下不予采纳。
14: 既然交通事故已经发生了，那么双方肯定有一个负责的比例，那他们双方是怎么来承担这个责任的呢？
15: 责任的比例将直接导致人民法院最终判决的赔偿数额的承担。由于公安机关没有做出事故认定，那么法院综合各方证据认定了这个事故发生的这个客观真实性，但是这个事故它的发生应当是有一定的原因的，那么这个原因就是我们要分配责任比例的主要因素。被告呢，你对发生交通事故不能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尤其是不能否认和原告发生碰撞的情况下，作为合格的驾驶员，在启动车辆之前没有环顾四周，以确保启动车辆之前的安全，也是具备一定的过错的。
18: 本案中，原告陆大爷案发时系完全行为能力人，蹲于机动车尾部的行为确有不当，在客观上也增加了自我风险因素，对事故的发生具有一定过错，因此原告陆大爷负事故同等责任。意外的线索能否让案件有所转机？
11: 而且是一个新手术，时间不超过1年。
18: 判决送达后，当事双方是否服判息诉？
19: 3年，我什么不干，整天弄这个事，弄得我焦头烂额。
18: 棘手案情，法官如何适宜断案？
15: 他不接受这么低的赔偿金额。
18: 请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车祸疑云》。就在案件进入最后的审理阶段时，车主吴先生却得知了一个意外的消息，
11: 他的脖颈的第4节和第5节关节是被摘除的，而且是一个新手术，时间不超过1年。
18: 随后被告吴先生及时向法庭反映了这一情况。
14: 我们看到呢，在这起案件当中呢，被告吴先生还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就是这个被撞的人陆大爷，他在不足十个月之内呢，曾经被车撞过。那是不是这还存在一个陈旧伤的问题？那他是不是在这起案中也要占一些比例呢？
15: 这个案件当中，那么被告呢，通过收集证据发现，原告在本次事故发生不足十个月的时间，他遭受过另外一次的交通事故，导致他的颈髓受到了损伤。相关的司法鉴定部门出具了明确的鉴定意见，他的颈髓损伤已经导致他活动度丧失了20%。
8: 与此同时，被告吴先生在提交的民事答辩状中提到，案发的第一时间里，原告陆大爷一直声称自己是被撞到了右腿，而在医院的病历中并没有任何有关腿部受伤的记录。
20: 病人吧，从这个客观诊断、临床查体和这个影像学检查表现一个颈髓损伤的一个畸形表现。
8: 于是，被告吴先生辩称，此次原告陆大爷颈椎的伤情跟自己并没有任何关联。即使是这次交通事故的存在，也不可能造成如此巨大的损害后果。因此，本次事故与原告陆大爷的伤势构不成直接的因果关系。
11: 第一次判决前，对方举证的时候，去找了一个司法鉴定机构，然后当时得出的这个结论是因车祸造成的致残致瘫痪，然后我们当时对他的这个鉴定是产生质疑的。
8: 因当事双方对各自的鉴定机构存在质疑，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指派相关的鉴定机构对原告陆大爷的伤势作出重新鉴定。
14: 如果原告因事故遭受过损失，那么陈旧伤所占的比例如何呢？事故的赔偿责任限度又是如何呢？
15: 在认定这个案件事实真实存在的基础上，分配这个责任将直接导致双方当事人对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是否服从的问题。这个案件第二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涉及到两次陈旧损伤它的关联度，也就是对损害后果的关联度。原告呢，在本次事故发生之前不到十个月的时间内导致他的颈髓受伤，而本次交通事故导致他一级植物人状态的这个损害也是颈髓。那么我们认为两次伤害应当属于叠加造成的这么一个损害后果。原先交通事故对原告造成损害的这司法鉴定意见书，又结合本次原告遭受伤害的这么一个后果，我们酌定本次事故在原告遭受的损害后果当中所占的原因力比例不超过30%。
8: 随后，被告吴先生追加机动车投保的保险公司安盛天平财产保险公司河北分公司为本案的第三人，参与到本起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案件当中。
21: 因双方当事人未达成一致协商意见，故经诉讼处理。在诉讼过程中，我司人员积极配合双方当事人、法院参与诉讼过程。
14: 我们看到在本案当中呢，还有一个第三人，那也就是保险公司。那么保险公司所赔偿的比例是什么呢？
15: 根据国家关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相关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交强险，它承担的赔偿是有限额限制的。在保险公司承保的肇事车辆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承担责任的情况下，是有责责任限额12万元。
8: 2014年12月15号，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依法开庭审理了此案，判决第三人安盛天平财产保险公司河北分公司赔付原告陆大爷医疗费、残疾补偿金共计12万元。判决被告吴先生赔偿原告陆大爷医疗费、残疾补偿金、精神抚慰金等费用共计60448元。
14: 那现在这个案件呢已经做出了判决，那双方得到这个判决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他们有没有提出其他的异议呢？
15: 在做出判决之前，因为是放缓重审的案件，我们合议庭呢 也进行了评议，并且多次的调解。那么最后我们只能选择以判决的方式结案。在这个判决作出以后，我们还考虑到给双方送达判决书可能会产生的一些影响，那么我们采取的是分别送达。原告呢当时很不理解，说法院为什么判这么少啊，我主张了120万，你们竟然判的连零头都不够，他不接受这个这么低的赔偿金额。那么我们也告诉他，你可以行使的相关的上诉权利。我们送达了判决书以后，被告也是无法接受，他认为这个事故就是纯属碰瓷儿，一个碰瓷儿能得到赔偿，这个社会的道德将如何发展。过了15天的上诉期，没有等到双方当事人的上诉状，那么也就意味着原被告包括保险公司在内，他们已经服判息诉了。
14: 也就是说，双方已经过了15天的上诉期，他们没有再次提出上诉，其实也就是双方都认可这个判决了。
15: 对，是这样的。
14: 这样一个复杂的交通案件，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怎么说。
0: 本案中呢，由于双方当事人，也就是原被告，都不能提供我们说啊直接证据，在判决的过程中间，法官呢应当说是本着我们说自身良知的指引，尽量还原事实的本源。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进行判决，所以呢，使双方当事人比较满意这个判决结果，使双方当事人从此在内心层面上信赖我们的法治，信赖我们的法院，信赖我们的法律，所以这个案子法官的判决还是应当值得称道的。
14: 这样的一起案件也在警示着道路交通中的每一方个体都应该规范自己的行为，尤其当行人和机动车发生事故的时候，第一时间我们应该采取的是报警，同时呢保留好现场的证据。那在这里呢，也感谢曹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荣媒致远，笃行天下。
22: 哎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2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2: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哦，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2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2: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2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2: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2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2: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2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2: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2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2: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23: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2: 哎，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2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3: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23: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2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4: 昔日好友，你买我的车，我租你的房。
25: 我因为他也过之间有业务来往，我就不存在就是说什么时间过户都无所谓，是吧？
24: 时过境迁，好友反目，你告我来，我告你，一块北京市机动车号牌到底归谁？
26: 北京市的这种摇号政策是不属于不可抗力。
24: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车牌之争，
2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生活在北京的人都知道，我们要想买车呢，首先得有指标，有指标就得摇号。有人说啊，摇号远比中福彩更难。那么于是有些人啊就想出了其他的办法，比如说或租或买这个排量的使用权。
8: 2009年初，杜俊平从江一俊的手中购买了一辆二手别克商务车，二人商定价格为135,000元，但是杜俊平一直没有全额支付购车款。由于之前江一俊一直租用杜俊平的厂房作为汽车维修厂，所以两人商定，杜俊平用每月的厂房租金冲抵之前购车款，直至付清。由于车款没有结清，所以车辆的过户手续也一直没有办理。
28: 后来我一直催他过户，就一直要车钱，他一直也没有过户。你想看，我那个车买过来几个月，我就给卖说卖给他了，他说第二天给我钱。我就第二天我就拿手续，我给他，我把手续都给他了，我说你过户去吧。他一直手续都压在他了，他也没给我钱。
25: 我因为他也过时间有业务来往，我就不存在就是说什么时间过户都无所谓，是吧？不想买一个生人的车，不熟悉的人车，就是当时就过户嘛。
8: 但是让杜俊平没想到的是，2010年底，北京市出台了机动车号牌摇号政策，车辆号牌不可以买卖。可是当时正在外地出差的杜俊平并没能及时赶回北京。
28: 现货之前那一天，12月20号现货那天，他们拿着我身份证证件给他们那个下面司机去了个花乡过户，当天没办了。
25: 这些已经就是国家根据国家北京市国家政策已经不让过了，所以我就没办法了，就是原来签订的合同，他说的都配合我没问题，对不对？所以说我不会违约，我不会违约的，反正你这就是吧。
8: 尽管双方签订了专门的合同，但是最终还是因为汽车号牌的归属问题闹得不可开交。2014年5月，杜俊平将江一俊起诉到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24: 要求江一俊将汽车号牌交给他使用，并支付违约金10万元。
27: 那么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个和车辆车牌使用权有关的案子，有请昌平区人民法院的法官黄龙玲。您好。
22: 主持人好。大家好。
27: 请坐。那么是不是这个房款没结清，你也应该把这个车提前过户呢？
22: 是的，不管他们当时对付款方式是怎么约定的，双方都应当及时的将这个过户手续履行完毕。嗯。即使车款没有一时付清，双方也都同意用这个房租来折抵车款，双方也应当签订合同来保障这个及时的过户。嗯。在这个案子中呢，被告江先生将这个车辆及车辆的相关手续交付给原告杜先生，并且几次催促杜先生去办理过户手续，原告杜先生没有去办理。
27: 我们也看到这个杜先生和江先生还签了一个合同，那么合同当中说的是这个杜先生继续使用这个车牌，而且呢江先生呢保证不违约。嗯。那么具体这个合同是怎么签的呢？
22: 这个合同具体是这么约定的。第一条，因为政策的原因导致车辆的指标车辆号牌无法转移至转移至买方，那么双方就约定车牌的产权是归卖方所有，车牌的使用权呢是归买方所有。如果双方今后的政策允许，双方再办理这个车牌的过户手续。
24: 同时双方还约定，在车牌未过户之前，买方使用这辆车造成的交通事故和一切的经济损失与卖方没有关系，一切的责任是由买方来负责的。而且如果买方今后需要更换车辆，或者需要过户，或者说这辆车不能使用的情况之下，这个卖方需要无条件的配合买方办理过户手续，卖方不能拖延，也不能拒绝不办。如果双方一方违约的话，需要支付对方10万元的违约金。
27: 那么这样一个合同看起来应该说是非常的详细哈，非常的明确的规定了这个双方的责任，但是这样一个明确的合同为什么还会产生纷争呢？
24: 2013年正月15日的早晨，杜俊平像往常一样要开车出门办事，但是当他来到停车场的时候却没有看到自己的车。起初杜俊平以为是自己记错了停车的位置，可找了几圈之后他还是没有看到自己的车。于是杜俊平返回了办公室，想看看是不是公司的哪位司机拿了备用钥匙将车开了出去，但当他打开抽屉发现备用钥匙并没有被人拿走，他这才意识到车是丢了。
25: 丢失了以后呢，我就把丢失了嘛，我就通知他，给他发信息了，他就不回。
24: 过户手续还没有办理，车却丢了。根据《金牌小客车被盗抢指标工作办事指南》规定，小客车被盗抢后，在公安机关立案满12个月后仍未追回，可在此后6个月内申请被盗抢小客车指标，逾期未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指标申请。但是，申请指标需要号牌所有人，也就是江一俊本人携带身份证亲自办理。一直没有联系到江一俊的杜俊平并不知道摇号政策的相关规定是有时间限制的，所以他并没有太在意。在得知杜俊平的车辆及号牌丢失之后，江一俊又购买了新车，将杜俊平丢失的车辆号牌补了回来，装到自己的新车上面。而当杜俊平发现江一俊又另行购买了一辆车使用了该号牌的时候，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22: 他们双方签订的这份合同是在2010年12月23日，是在北京市实施这个摇号政策之后补签的。嗯。签订合同的目的是为了获取车辆号牌的使用权。嗯。杜先生他就是认为无论情况是怎么样子的，双方都应当履行双方签订的这个合同，杜先生就应当将这个补办的指标交付给杜先生使用。
27: 其实我们也多次提到了，这个江先生是主动的配合啊，主动的要求这个杜先生呢去办理过户，但是为什么这次车丢了之后江先生反倒不配合了呢？
24: 被告私自补办车牌的背后究竟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隐情？法治天下正在讲述车牌之争。
25: 他为什么这一次不配合呢？第一次、第二次，哎，我让他提供的，他就去办理了。其实他是不乐意的，但是最后一次，因为车辆丢失了嘛，我让再让他再配合，他认为这号可以拿回去了嘛，他就不够，都他就可以不够更新嘛。

0: 江一俊表示，自己私自补办车辆号牌是有原因的，因为在此之前，两人还因厂房租赁的事情起过争执。事情还要从2008年说起，江一俊当时正在寻找合适的地方经营自己的汽车维修厂，而他发现杜俊平正好有一处闲置的厂房，由于位置偏僻，所以价格也不高，正好合适汽车维修厂的经营条件。经过协商，两人签订了房屋租赁协议。
1: 他那个房租是到2024年，我当时就跟他说一直签到2024年，2008年开始，当时是17.5年合同的时候，因为我就害怕这事，知道吧？所以说我说那当时我跟我们一个老乡两个人跟杜俊平私底下，我就中午的时候我说，杜总您这个租金呢，您说多少钱是吧？咱们也不说那个多少钱，我感觉我合适我就租，但呢租金你一次性说好，别今年涨明年涨，然后他那可以。
0: 在经营过程中，江一俊对厂房及周围进行了修缮，
1: 而且经过我过去的时候，那个周围的那个像我们外围的那个垃圾堆我都给它处理了，然后做了那个绿化这一块。
0: 随着北京的房价的增长，这个地段的房子租金也不断上涨。2013年，房主杜俊平对江一俊提出了涨房租的要求。
2: 那么当时这个双方的租赁合同呢签的时间可能比较长，那么在这个租赁的期限之内，那么杜俊平可能认为这个租金可能过低了，那么提出要求增加租金，提出的数额很高，
1: 稍微往上一点也无所谓是吧？你说过个几年，我们当时有合同在先说好了，说这么多年一直不涨房租，但你要说提个10%左右，我觉得也能接受是吧？你一下涨了一倍，3倍涨，我觉得一般人不会接受的，因为你今年给我翻一倍，明年你再给我翻一倍呢，那我生意做不做了。
0: 江一俊认为杜俊平是在车款抵清之后才提出涨房租的要求，明显就是过河拆桥。可对此杜俊平也有着自己的想法，他认为江一俊在经营汽车修理厂的时候经常占用自己这部分的场地，而由于当初两人并没有在合同中规定汽车修理厂的具体范围，所以这便成为了杜俊平涨房租的依据。
3: 他多占我的场地，原来多占场地我一分钱不给他要，我说他很不容易的，我带小孩什么的多占我的场地，说怎么着都行，对不对？我从来没给他要过钱，但是现在既然你失去诚信了，那么我现在要起诉你，多占的你必须给我钱，我不让你多占了。
1: 那时候都没提，现在再提出来这事，他有这方面的事早就该提出来了。
0: 江一俊对杜俊平涨房租的要求置之不理，照常经营着汽车维修厂，这惹恼了杜俊平。
1: 房租没到期就把我店给停了，他说你那个，你的房租你要不按照我的意愿，就是他说的价格，你就直接搬走。所以说房租没到期，提前10天。就把我那个晚上就停电了，夏天，然后在6月30号晚上，把我们那个院里那个车都给砸了，
2: 就是把这个，沙堆，就是堆放在这个江一俊修理厂的院内，把这个一个半挂的一个货车，就堵在了这个修理厂的大门。
0: 眼瞅着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自己无法控制的地步，江一俊一纸诉状将杜俊平告上了法庭。
2: 在这样的情况下，江一俊将杜俊平起诉到了昌平法院，要求杜俊平继续履行合同，然后把这个沙堆包括车辆清除，就是排除妨碍。那么最后呢，昌平法院的判决很清楚，判决这个杜俊平把这个相关的这些东西都排除了，而且呢赔偿了一些费用，赔偿了江一俊的一些费用。
1: 起诉他，然后回龙观法庭当时判着房屋那个租赁合同有效，房屋判我合适归我使用。但我现在房屋一直都没有入住进去，一直都没有正常生产营业，因为那个杜俊平现在我那个一直还停着电呢，所以说像这种，后来我就环境人家连处到这方面，我也不可能把车子再把牌子给他用，是吧？
0: 经过审理，法院判决杜俊平与江一俊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有效，江一俊继续使用房屋。

0: 履行卖车的合同，而这个买车的同时又租房子给卖车的不履行房屋租赁合同，两个人各显神通。那么到底会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1: 江一俊表示，除了之前与杜俊平因房屋租赁产生的纠纷之外，他私自不办号牌指标是因为还有着其他的考虑。
2: 去把正常车牌子补回来的，补回来我怕指标过期了，我自己又买了一个车挂在那个车牌子上面，指标上面。
1: 而且江一俊还担心自己作为号牌的所有者，如果一旦使用该号牌的车辆发生意外，自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3: 江一俊曾经说过，说这个杜俊平用的这个车牌，那么可能做了一些其他的事，比如说货运啊，比如说出租啊，做了一些这种事。那么江一俊担心，那么这个车牌继续如果使用的话，可能会对他造成一些影响，比如说将来所引发这种交通事故啊，这种赔偿，这种车辆的这种违法行为。
2: 到时候车要真正万一出了什么事，我相信他也不会说承担任何责任的。人家这找不着第三方，找不着他，肯定还得找车主的。
1: 杜俊平认为，江一俊这样的担心简直就是无稽之谈，因为当初双方在签订购车协议的时候就已经写明，在车牌未过户之前，买方使用这辆车造成的交通事故和一切的经济损失与卖方没有关系，一切的责任是由买方来负责的。现在江一俊又提出这样的说法，分明就是在狡辩。
4: 他们合同上面确实是约定了这样子的条款，但是从法律上面来讲，尽管双方当事人的合同签了约定了这样子的条款，但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作为这个登记的车主，他是否要承担法律责任是要分具体的情况的，他有可能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比如说在这个车辆没有及时上保险，或者是这个驾驶人无证驾驶的情况之下，又或者是这个司机醉酒吸毒的情况之下驾驶车辆，这时候这个登记的车主就有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即使这个车主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这个受害人起诉车主，那么车主就会被拖入漫长的诉讼过程中，给自身的利益带来损害。一般来说，这个受害人他是可以通过在车辆管理登记机关的查询到这个车主的信息的。第一首选就会起诉车主，其次是实际驾驶人和这个保险公司。
1: 事情闹到了这个地步，两人是谁也不愿做出让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杜俊平一纸诉状将江一俊告上了法庭，希望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两个人的纠纷。
3: 那我就在2014年开始启动这个启动就是诉讼他嘛。那我不能，你要么配合我，要么就赔偿我经济损失。
1: 在庭审过程中，原告杜俊平的代理律师曾多次强调，被告江一俊当时以135,000元出售的是车辆和车辆号牌的使用权及所有权。江一俊私自补办号牌的行为属于违约行为。除此之外，杜俊平还提出了新的质疑。原告多番提出质疑，案件的最终将向着何处发展？法治天下继续讲述车牌之争。
4: 这个原告买方杜先生，他在法庭上就屡次的强调，摇号政策属于不可抗力，双方应当严格的履行他们双方之间存在这种事实合同，以及他们双方后来补签的这份合同。但是当时北京市摇号政策对于这种已经买卖但是没有过户的二手车辆是给了一定的备案时间，如果经过正常备案的这种车辆是可以正常的履行过户手续的。
0: 那么刚才您提到这个北京市的摇号政策，那么这个摇号政策是属于不可抗力吗？
4: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克服、不能避免的这种客观现象。这种客观现象呢，必须是凭人类的经验确定其存在的客观现象。北京市的这种摇号政策是不属于不可抗力。
1: 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京市摇号政策出台之后，车辆号牌属于政府分配给个人的指标，并不属于商品，所以不能进行买卖或者过户。当然，因法院判决裁定及个人因婚姻继承而发生财产转移的已注册登记的小客车不适用本细则， 有关机关依法办理转移登记。虽然江一俊与杜俊平的购车行为发生在摇号政策出台之前，但政策出台之后，两人并没有及时办理过户手续，而是补签了购车合同，私自约定车辆号牌的归属。这样的做法显然不合乎法理。据此，法院于2014年7月21日作出判决，驳回原告杜俊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原告杜俊平负担。
0: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判呢？判决的这个理由是什么呢？依据是什么？
4: 在这个案件中，原告和被告签订这个购车协议，他们的合同目的是为了取得这个小客车的指标并进行使用。他们这种行为呢，是扰乱了北京市对于这个小客车配置指标调控管理的这种公共秩序，损害了社会的公共利益，所以他这个原告要继续使用杜先生的这个指标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的，不会被法院保护，进而呢，这个原告请求这杜先生支付违约金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不被法院保护。
1: 法院的判决结果，杜俊平显得有些不能接受。
3: 我对这个法院这个判决嘛，还是有一定看法，也有一定想法。但是呢，我无能为力啊，因为他说我的合同无效嘛。但是合同无效，我还是认为，虽然合同无效了，但是他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现，过程双方都承认的，包括江一俊他本人也认可这个过程。我这个实事和合同是在限号之前，而不是在限号之后签订的合同。我如果说限号以后出现这个问题，我这个是确实明知故犯，也是属于违法。而在此之前呢，你没有政策出来嘛，这种情况出现，所以说呢，现在违约责任都是他没有任何违约责任，而判我所有的经济损失，包括号牌都归他了，经济损失没有我出的这个诉讼费，对不对？所以说我对这个是有异议的。但是法律呢，应该不应该光支持这种就是说不诚信的事，国家的法律应该是支持事实，而不是说光认为这个法规。
1: 尽管内心不平，但是杜俊平最终还是选择接受一审判决，没有提起上诉。
0: 那么对于杜先生这样的看法，您有什么样的观点？那么如果认定这个合同有效，是不是违背了法律的规定？如果认定无效的话呢，这个合同应该说是表达了双方的真实意思，那么我们法官是不是处于两难的境地？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是这么规定的，当事人在订立履行合同过程中，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众利益。这个小客车指标是一种行政许可资格，是不得出借转让出租的，出借转让出租小客车指标的行为不受法律保护。
0: 好，那么关于这样一起车牌使用权的纷争，我们来听一听相关的法律专家他是怎么点评的。
5: 虽然原被告双方对于合同内容都予以认可，但合同的效力要接受法律的评价，如果合同符合法律上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那么也会依法被认定为无效，即使原被告双方都认可，那么它也是无效合同。如果双方之间的合同被认定为无效了，那么合同中关于违约责任的条款相应也就无效了。在此情况下，原被告双方就不因违反合同约定而适用合同中的违约条款并承担相应责任。本案中原被告的合同行为看似合情合理，但实际上原被告的行为违反了北京市关于机动车号牌的禁止性规定，其背后实际上是损害了北京市公共管理的相关秩序，所以它并不是合情合理的，更是不合法的。
0: 可以说啊，如今的汽车社会是让我们的行为方式改变了很多，那么同时也产生了很多新的法律法规，希望大家能够很好的理解和使用这些法律法规，让我们的生活和道路变得更加的通畅。感谢黄法官，我们共同讲述了这样一个号牌纷争的案子，谢谢，再见。
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 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这几天天气炎热，为了更凉快一些，很多人家都开始铺上了凉席。凉席既降温又解暑，但有时也会有一些对身体不利的事情发生。有些人在睡过凉席之后，就会发现身上会冒出一些小红疙瘩，

0: 季啊，气候炎热，那人们为了纳凉呢，通常会选用既经济又实惠的凉席。但是有的人睡过凉席之后呢，身上啊会出现种种的症状，比如说有可能呢会起一些扁豆大小的小红疙瘩，感觉呢还会非常的痒。另外呢就是身体啊有可能会肿起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凉席过敏症了。那在医学上呢称为丘疹型荨麻疹。我们常常在睡觉的时候就直接躺在凉席上睡了，其实这个小细节中存在着很大的误区，因为我们在前一天晚上睡完之后的汗渍，再加上空气中的灰尘，在一天之内就会滋生很多的细菌，细菌在这时啊就会顺着毛孔进入皮肤，从而引发症状。每天在睡之前用热湿毛巾顺着凉席的纹路擦一遍，而且呢要经常的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干燥。每年当您拿出去年用过的凉席时，里面呢会有很多的螨虫，所以要进行消毒。我们首先呢要把凉席啊擦洗干净，然后呢放在阳光下暴晒2个小时，正反两个面都晒呢更有利于杀死螨虫。其次啊，我们还要用开水烫洗。大家呢可以把凉席啊卷成桶形，然后呢把开水顺着凉席的边缘呢倒下去，当然呢要小心呢不要烫到自己了。最后呢再把凉席晾干就可以了。如果大家得了皮炎呢，一定要及时的用清水啊把患处清洗干净，然后呢涂上皮炎皮软膏或者是痱子粉，如果病情严重啊，就一定要去医院及时的就诊了。
1: 夏季室温一般保持在23到28摄氏度，就感觉比较舒适了。如果高于这个温度的时候，您就可以选用凉席了。夏天睡凉席是普遍的纳凉方法之一，凉席物美价廉，品种也众多。选择一款适合自己体质的凉席，对您的健康也是尤为重要的。
0: 好席呢可以说是凉席的元老了，但是呢它比较容易生虫，所以过敏体质的人呢最好不要使用。竹席呢可以说是凉席的大户了，大家在使用前和使用后啊最好都用温水呢擦拭一下，这样可以使它提前的泛红，从而呢更加的凉爽。亚麻凉席啊可以说是凉席的新宠了，它具有透气、吸汗还有抑菌等等的特点，那它呢比较适合老年人和儿童使用。
1: 如果家里有小孩，在使用凉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了，最好不要让宝宝的皮肤直接接触凉席。你可以在宝宝使用前在凉席上铺一层薄布，这样既可以防止划伤宝宝皮肤，又有助于吸汗，防止宝宝生痱子。
0: 如果大家希望凉席能够更加的清凉一些呢，我这儿也有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在每晚临睡前呢滴几滴花露水到清水中，然后呢再来用来头洗毛巾，再用这样的毛巾呢来擦拭凉席。因为花露水当中的酒精成分呢具有清凉降温的作用，用了这样方法呀，大家就可以清清爽爽的度过炎热的每一晚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夏季使用凉席时一定要每晚用热湿毛巾擦拭，以便更好的去汗消毒。二，气温持续在20度以下就可以不用凉席了。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3: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山东聚焦跨区麦收作业实际需求，开展全链条便民服务，保障夏粮颗粒归仓。亩产587.1公斤，省黄三角农高区几麦60，再创中度盐碱地高产纪录。菏泽运城推进小麦秸秆资源化利用，与秋粮播种无缝衔接，跑出三下生产加速度。山东开展地图文化创新工程，服务经济文化强省建设。山东多地聚焦跨区农机手实际需求，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全链条便民服务，全力解决农机手后顾之忧，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5: 在平原县腰站镇，针对跨区农机手作业期间就餐休憩不便的难题，当地依托爱心小院设立服务站点，免费提供热乎午餐，用暖心后勤保障护航小麦抢收。
6: 今天我们首次到山东来收割，平常我们吃饭都是在地头随便对付一点，在车上随便对付一点。今天来到我们山东，到陈白小院这里，准备的有大锅菜、馒头，非常贴心，非常好。
5: 在菏泽鄄城县，当地在凤凰镇岩石镇高速收费站开辟农机绿色通道，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提供饮用水、防暑药品和作业信息对接，打通农机服务最后一公里。
7: 家是银川的，从河南过来。到鄄城，这是第一站，非常感谢咱们鄄城工作人员热情的招待。
5: 在德州禹城京台高速出站口，农机跨区作业接机服务站格外醒目，工作人员为每台下站的收割机现场登记信息，帮助农机手现场匹配周边村庄的收割需求，车位出站，地块已定。
8: 我们一下高速，工作人员就给我们安排了地块，我们不用操心那个地块的事，只管安心收割就行。
5: 据农情调度，截至6月9号下午5时，全省已收小麦2763.8万亩，占45.6%，当日收获面积628.5万亩。上镇联合收割机7.9万台，下拨粮食已拨1892.1万亩，占31.3%。
4: 省农科院作物所选育的节水耐盐碱小麦几麦60，在省黄三角农高区实打亩产587.1公斤，再创中度盐碱地高产纪录。
9: 我们就是按照这个部里边的验收的办法，我们选这中间这一块比较长势比较均匀的，我们要测3亩地以上，大概就是2000个平米。
5: 在汀州街道北长村，农业专家组对种粮大户杜平的千亩几麦60种植田进行测产验收，伴随着小麦收割机的阵阵轰鸣，实测地块完成收割。经过去杂、水分检测等环节，专家组综合核算出了小麦的亩均产量。
9: 该地块含盐量3.03%，实收面积3.02亩，共收获鲜籽粒 2095公斤，按照计算公式吧，我们最后折合亩产587.1公斤。祝贺曹所长。
10: 这个结果我们还是很满意的，我觉得是对我们育种人员也好，我们在盐碱地工作的科研人员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5: 菊麦60是省农科院选育的节水耐盐碱小麦品种，2018年通过山东省审定，2022年通过国家黄淮北片审定，具有耐盐碱、抗倒伏、节水耐旱的优点，优良的品种表现也得到了广大农户的认可。
11: 去年种了200亩别的品种，种了100亩菊麦60，结果收的时候啊，那个200亩收了6车吧，菊麦60100亩说6车，所以今年吧就种了1600亩菊麦60。
5: 截至目前，菊麦60已在东营、滨州、潍坊等地推广，累计推广面积超过71万亩。
9: 总书记提出来，那么以种试地，那么现在就是以种试地和以地试种相向而行。我们前期选出来了一批耐盐碱性比较好的品种，菊麦60呢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说，如果是在盐碱地上种这个耐盐性比较好的作物，是我们在短期内能够提升盐碱地产能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
1: 由山东省农科院和鲁盐公司联合育成的小麦品种鲁盐951，因其优良的品质，成为全省种植面积第二大小麦品种。在济南市章丘区，专家对这个品种进行了实打测产。
5: 在济南章丘，种粮大户王世山承包了600亩土地，其中鲁盐951就占了400多亩。
12: 感觉第一年种的少了，这个品种呢，就是说是抗逆性比较好，这个群体分裂能力比较强，而且播种量还很低。
5: 基于对鲁盐951的这份认可，去年王世山扩大了种植面积。农业部门组织专家在他的地块进行了实打测产，经过测量、收获、测水分、去杂质，3.8亩的小麦以亩产863.3公斤的产量再次获得高产。虽然遭受了去年秋汛、播种比较晚等因素，鲁盐951依然表现亮眼。
12: 农民想要想丰收吧，你得有好的种子。哎，这一款种子正适合于这个种植大户，哎，好管理。去年吧，这个天气吧是极不平常的一年，别的品种可能受影响比较大，但这个品种呢，相对来说它的适应性广，而且这个白粉病啊、什么赤霉病啊，抗性很好。
5: 鲁盐951亲本是鲁盐502和己麦22两大主导品种，具有抗冻、抗旱、抗盐碱、抗倒伏的特性，于2022年通过国家审定。正因为如此，鲁盐951种植面积迅速从2023年的30,000亩增至2025年的540多万亩。
13: 好多品种，就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大米推广的一些品种，都出现了这种叶片早衰的情况，而鲁盐951表现还是非常好。它有这个活杆成熟的特点，现在它的茎杆就是基部还是有一定的绿色，收完以后它还是有韧性的。这样的品种就是在这个收获期的时候，如果赶上这种刮风阴雨天气，它能表现出很好的这种抗倒性。
14: 3年间，它的种植面积从30,000亩推广到540万亩，足以证明这个品种的硬实力，也得到了广大种植户的广泛信赖。
5: 依托山东省重大品种研发推广应用一体化项目的实施，下一步鲁盐951将进一步推广，2026年推广面积有望突破1000万亩。
1: 菏泽郓城县抢抓农时压茬，推进夏收夏种工作，实现小麦秸秆资源化利用与秋粮播种无缝衔接，全程机械化、智能化作业，跑出了3下生产加速度。
5: 在郓城县陈坡乡的万亩麦田，随着收割工作全面收尾，田间作业重点迅速转向秸秆处理和秋粮播种。与传统田间作业模式不同，今年当地全面推广机械化秸秆打捆工艺，一台台秸秆打捆机穿梭在麦田中，将散落的小麦秸秆快速收拢、压缩、打捆，规整成型的秸秆捆整齐排布在田间，后续将统一回收利用。
15: 以前人工播种费时费力，深浅艰巨，把控不好，现在智能机器精准作业，省了大量的人工和时间，还牢牢抓住了最佳播种期。而且今年的选用的玉米新品种抗性好，产量潜力高，再加上标准化种植，我们对秋季丰收更有信心。
5: 郓城县持续推进智慧农业建设，大力推广北斗智能农机、秸秆综合利用、良种优化升级等现代农业技术，不断完善夏收、秸秆处理、夏种、管护一体化农事作业体系，持续提升粮食生产规模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
16: 几天有了 产种农业生产耗时费力，效率偏低，些该处理难等痛点，又实现了耕地资源高效利用、生态环保与稳产增收多方共赢。我们将持续加大智慧农业投入，持续优化农事服务体系，抓实两种两技两机融合推广，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全力推动全乡农业高质量发展。
3: 夏粮收购在即，济宁邹城国家粮食储备库坚持早字当头，提前在仓容、资金、人员三方面做足准备，确保种粮农民卖上放心粮。
17: 走进邹城国家粮食储备库，现场一派繁忙有序，工作人员正对输送带、清理筛、测水仪等入仓设备进行最后调试，价格上榜、标准上墙的公示牌已擦拭一新。
18: 目前呢，我们所有的仓容都已腾仓并库，收购及化验设备完成了全面的检修和校验，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等粮来。
17: 仓等粮、钱等粮、人等粮，这是今年粮库为夏粮收购提出的三保障。为让农民第一时间了解政策，工作人员走村入户，通过宣传栏、明白纸等方式广泛宣传国家收购政策及粮食质量标准。
19: 我们充分发挥国有粮食企业的主渠道作用，大力宣传国家收购政策，积极收购农户余粮，坚持公平平等、价格合理，绝不让买粮农民吃亏。
17: 针对农民关心的收购资金问题，粮库提前筹措足额资金。
20: 为了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前期我们积极与相关政策性银行进行对接，目前已申请政策性粮食收购专项资金5000余万元，并根据收购需要随时追加，确保种粮农民粮出手钱入兜。
17: 目前粮库已完成腾仓并库有效仓容1.8万吨，检修机械设备、化验设备30余台套，并对收购人员进行岗前培训。收购期间坚持价格上榜、标准上墙、样品上台，早开门晚收秤，最大限度减少排队时间，全力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进行。
3: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干事创业担当尽责主题系列新闻发布活动，介绍山东开展地图文化创新工程服务经济文化强省建设情况。
17: 地图是空间信息的载体，更是文化传承的窗口。十四五以来，山东依托国家一张图地理底图试点，汇聚了全省九大类超2000个图层的地理信息数据，织就了一张全省统一的地理底图网。以此为基础，地图文化创新工程创意迭出，京杭大运河山东段历史文化图集、孔子文化地图相继面世，新版山东省地图集也完成编修。
21: 创新应用实景三维、高分辨率震慑影像、夜光遥感影像等先进智慧技术成果，突破平面地图局限，精心打造全省及16地市特色形象名片，清晰展示城市特色风貌。
17: 从平面到立体，从指路到讲史，地图文化创新工程成功打通了地理空间数据与文旅发展的融合壁垒，开创出图谱史料加三维实景的双维度文化传播新模式，不仅好看，更要好用。自2025年起，围绕时事热点和民生需求，陆续发布济南地铁地图、山东初春赏花打卡地图等39幅特色便民地图，成为数字山东惠及民生的生动实践。
3: 为切实筑牢青少年生命安全防线，东营丽金开展沉浸式防溺水安全教育宣讲活动，把安全课堂搬进临水一线，让防溺水知识入脑入心。
17: 活动现场依托黄河岸边真实水域场景，采用案例讲解加实操教学加互动答疑的模式开展安全教育，针对岸边暗流、浅滩陷阱等隐蔽危险隐患，剖析青少年私自靠近水域、结伴戏水等危险行为的严重危害，细致解读防溺水6不准安全准则，结合真实溺水事故案例，为学生敲响安全警钟。
22: 我们联合专业救援力量开展实景宣讲，就是希望让学生们直面野外水域的风险，认清溺水危害，从根源上杜绝私自淋水、下水行为， 守护学生们的平安成长。
17: 随后，救援队队员结合专业救援经验，聚焦青少年溺水自救、互救、科学施救核心知识，现场演示基础应急处置流程，让学生直观掌握硬核安全技能。
0: 我牢牢记住了防溺水安全准则，也学会了正确的自救和施救方法。今后我一定会远离危险水域，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同时也会提醒身边同学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2: 今天我们重点普及爱上科学施救，绝不盲目下水的理念，手把手教大家建议施救方法和自救技巧，就是希望每个人都能掌握正确的应急技能，既能保护自己，也能科学地帮助他人。
3: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4: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植物修复技术治理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方式。
25: 首先是针对不同区域土壤特性、气候环境条件、因地制宜筛选超负极植物，同时针对不同的污染的类型、不同耕地受污染的程度，着重从当地推广的吸收植物中筛选超负极植物。
24: 其次是充分选择生物量大、能有效适应当地气候环境土壤且便于种植管理的高积累植物，针对自身农业种植习惯，合理利用高积累植物开展与粮食作物间作、套种、轮作等方式，在实现作物高产的同时去除土壤重金属，同时结合自身种养条件开展农牧结合模式。
25: 最后，我们要充分发挥植物修复在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中的优势与潜力，通过优化施肥的比例和方式，合理施用钝化剂等技术共同施用，配合实现受重金属污染农田的安全利用，实现对重金属污染土壤的高效修复，从而降低作物在生长过程中对土壤重金属的吸收，提高作物的产量，实现粮食的安全生产，降低重金属进入人体的风险。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6: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新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黄河入鲁第一县东明县117万亩的小麦是陆续成熟了，当地统筹农机力量开展机收减损技能比拼，以标准化精细化田间作业严控粮食损耗，抢抓有利天气，高效推进收获工作，全力守护万顷麦田，丰产丰收，颗粒归藏。
27: 在东明县余沃街道的一处麦田里，八台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体化作业高效推进。
28: 相比去年来看，今年这个小麦品质更好，产量更高，收成肯定就超过去年。 今年趁着这个这几天停电，抓紧时间抢修，把麦子全部修回家，心里就踏实了。
27: 东明县今年小麦种植面积117万亩，是山东省五个超级产粮大县之一。为高效推进今年夏收工作，东明县农业机械服务中心提前谋划、统筹部署，全县预计上阵小麦收割机3450台，投入夏收工作。同时，常态化开展机收减损技术推广，进行机收减损技能比武。
28: 通过比武的形式，能直观展现农技手不能超着下。收割小麦损失差距，强化农技手的节粮减损意识，提升大家的标准化作业水平。对东明大面积的小麦种植规模来说，机收损耗哪怕只下降一个百分点，就能增产1000万斤小麦，实实在在收着咱老百姓的丰收成果。
27: 机收比武现场，经验丰富的农机手们同台竞技，精益求精，严格按照低损收割技术标准开展作业，在实操中比拼技能，交流经验，补齐短板，将精细化收割理念落实到每一寸麦田。
4: 要想减少这个收割机损失啊，关键就是要细心和规范作业。作业前我们都会提前检查收割机刀具、网塞等设备，确保机械状态好。收割时间还要根据小麦成熟度、田间湿度灵活调整行驶速度和收割深度，在地边更要低疏细致的收割，尽量不漏一粒麦子。
27: 东明县小麦机收工作根据地块成熟情况有序推进，全县立足抢时抢情，减损增效，严把收割标准，严控作业质量，确保小麦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紧盯小麦成熟态势和天气变化，持续深化机收减损技术推广，加大田间巡回技术指导，科学统筹农机调度，做好农机接机服务，全力保障全县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26: 进入五月中下旬以来呢，全国的樱桃产区基本上都遭遇了连续的阴雨天气，恰逢露天樱桃大量成熟上市，因为雨水原因，很多樱桃出现了裂果、落果、减产、品质下降的情况，严重影响了果农的收益。那么有没有一种有效防雨的措施呢？这波我们的记者在沂源县参加第10届樱商大会的时候啊，就发现了一种防护罩，那这种防护罩能够有效地为樱桃遮风挡雨。
8: 我现在是在沂源县叶崖镇的一处樱桃园里，这个樱桃树罩了一个罩，据说呀，罩上这个罩就可以起到避雨的作用。
9: 这个是一个避雨布，我们把它叫成一个弹珠式的避雨布，它是一颗一罩，一颗一罩。我们在这个网子上面哈，涂的一层膜，不透雨水的。
10: 看，我给测试一下。
8: 好，
10: 我把水倒上去，看。
8: 啊，水都流下来了。
10: 水全部流下来了。
8: 对，
10: 看。
9: 你看我在上面倒，下面你根本看不到雨滴，一点都没有雨滴的。
19: 对对，下边没有漏，
9: 是吧？
19: 对，都从上面流过啊。
8: 再多的水它也不会漏进去，
10: 对对对，
8: 不会渗进去。
10: 再多的水，对
8: 对,
10: 对，
8: 它都会流下来。
11: 这种避雨布不光是能防水，它还有一身的硬功夫，防砸、防穿刺。
8: 随便找一块石头啊，我扔，再给大家扔呀，哎，我扔。再扔一次，我扔，哎，好，完好无损。
9: 用一个石头，你看我放在上，就这么滑，用力滑，
19: 看一下，
9: 用力滑，你再看是看它一根本没有一点变化没有，
19: 哦，
9: 半点没有变化，对，非常非常结实。因为我们在涂膜的时候，我们已经添加了防穿刺的，有树枝啊，或者说你在。这个上网的时候，咱们一般用两个竹竿嘛，你竹竿挑的时候会不会把它穿刺。
11: 据了解，这种避雨布在制作过程中还加入了一些防酸材料，可以有效抵挡农药腐蚀，同时还能防流滴。
9: 就是咱们同时统化叫什么，里面滴水，我们这个有加了一个防流滴的作用，有温度以后，里面如果有蒸汽的时候，它不会在中间向下滴水，不会滴到果子上面，而它是会着边沿向下走，随着这个边沿，它会走到这个地方，然后滴到这个田野里面，
11: 能有效防雨，避免樱桃裂果。单株式避雨布的功能还有很多，比如防鸟、防风、防日灼。
9: 单株式避雨布适合什么？特别适合咱们山区无法建棚，或者说你无法做这个设施化的，就可以用这种。它是一棵树， 这么一座。我们基本上有三个规格，三米乘三米，四米乘四米，五米乘五米的小树，咱们用一个小的规格，然后大树用一个大的规格，就是能把咱们所有的树全部覆盖。咱们的成本一般情况下，我们做了一个统计，也就是6000到9000。
5: 这个东西呢，比那个小作坊的那些塑料布那是两个档次。我见过的哈，用10年，我见过的在苹果那个果园干了10年了，把那个棚拿下来再换换，把网，哇，这网还很结实。
26: 在威海，有一位叫做谢秀琴的倾国创业标兵，他不惜重金向海底投入了成千上万的石块，只为打造一座神秘的海底银行。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省妇联推出特别节目《相约他力量》，那今天啊，我们就一起走进谢秀琴，来了解他是如何打造立体式海底银行的。
12: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7、8百万美元。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支付都是出，一定要都是我的支付路。
13: 能把更多更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14: 在海底下造人工鱼礁，给海洋生物造家了，打造海底银行。
15: 我为我的家乡做代言。
16: 这是我们枣庄的特产哈，我们自己种的。
18: 我们是饶家村金国飞鱼。
14: 需要投石造礁，给海参就是提供一个优良的环境。
13: 海底下是海参的养殖，海中间是牡蛎扇贝的养殖，那海面干什么呢？做这个旅游这块，立体式的来发展，打造海底银行。
14: 在你看到远处这个上面一排排的浮漂，下面就是我们养殖的牡蛎和扇贝，水面下面全部都是海参的养殖。因为我们给它人工鱼礁了，有了礁石，有了好的哈这个海洋环境，所以各种的海洋生物它们都会聚集在这块，各种的鱼类都很丰富。所以你看成远处好多的钓鱼的船，它们都是因为我们打造了好的环境，这边的鱼才多。
20: 2000年，谢秀琴放弃银行的工作，在海里搞起了房地产。在他看来，只有海参住的舒坦，品质才够硬。
13: 海参这个东西必须它有石头，因为海参是趴在石头上觅食的。你没有石头，全是沙滩，你肯定是海参是站不住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投石造礁。造礁了以后，就是给它安顿一个好的家了，它就不会离家出走了。
14: 一堆堆的石块，管件礁就是这么成堆的放在这里，这就是车体礁，就是公交车，就是让鱼在这里面可以自由的进出，反映了我们海洋牧场海底下的真实的情况。
13: 我总感觉着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个海不只是养殖这块，因为我们是海洋牧场嘛，海洋牧场就是不单的是养殖，也有其他的一些方式，所以我们就是开始想着做这个旅游这块。你像我们现在就是属于立体式的来发展。
14: 中间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采摘区，游客过来以后呢，他们在这块采不同的牡蛎啊、扇贝啊，这就在中间这个位置。远处那个是我们一个餐厅，就是海上平台餐厅，在上面可以吃饭，也可以钓鱼。
21: 从哪过来的这次？
29: 从北京。
30: 河南。
29: 非常棒。
30: 主要是带孩子来看看大海，
31: 可以体验到赶海的感觉。
14: 在这一块吃，首先就是原汁原味的。你像牡蛎扇贝，你在市场买的味道跟现在咱们这个味道绝对不一样。你看游客，包括我们煮，刚一开锅煮出来那个味道，就是很鲜很香的那种味道，它跟你在市场买绝对是不一样的。
20: 20年，谢秀琴将这片海变成了多层次产出、多业态融合的海洋综合体，绘制了一幅充满智慧的现代耕海蓝图。
26: 在聊城市东阿县有一个毛驴养殖场，那里的毛驴呢生活过得不错，吃的健康，住的宽敞，天热了还可以吹风扇。咱一块儿来看一看这毛驴的品质生活吧。
28: 要想有品质驴肉，首先要保证驴的品质生活。我叫王华，毕业于甘肃农业大学，我是90年出生的，主要从事的工作就是饲养配方。营养管理这一块，营养管理看起来其实是个挺简单的工作，但是其实也很复杂的。要想保证一头驴吃的健康，首先要从这个饲草进场开始。我们用的是
5: 农作物秸秆，秸秆的本地化保证了驴的吃的绿色。我们厂对每一批次的饲草要进行取样进行检测，检测合格之后才能给每一头驴饲喂。检测主要包括这个饲草的营养水平，然后就是一个卫生状况，还有毒素状况，这样可以最大限度保证这个驴的吃的健康。配方下达之后，每个圈舍布料之后，我们每天会有对圈舍进行巡检，巡检之后看每个圈舍的采食情况，然后根据采食情况，每个圈舍都会有一个生产记录本记录下来，然后保证每一个圈舍的驴吃得健康的同时能吃得饱、吃得好。然后喝，我们用的是自动饮水槽，保证了驴的充足饮水，同时这个饮水槽三天清洗消毒一次，这样能保证驴的饮水健康。我们为了保证驴的品质生活，不单有完备的营养体系，还有一些疾病保障体系，就是我们分了有营养组、布料组、兽医组，还有一个配种组，这样保证了驴的育、繁还有管理方面都能得到最完美的保障。为了保证驴的健康生长，对不同时期的驴有不同的营养方案，比如说会断奶的驴，还有断奶之后的驴的生长，我们俗称这种架子驴，怀孕之后的母驴，还有临产的母驴，包括产后母驴的护理，都有不同的营养方案和护理方案，这样保证了驴的健康饮食的情况下，也能保证一个健康的生长、健康的环境。住方面，成年母驴目前就是18平方每头的活动空间，然后是成年公驴大约是65平方米每头，这样在保证了驴的群居生活不受其他驴的影响，然后还能保证个体的休息。夏天我们这边为了保证这个环境不那么炎热，然后夏天我们采用了这种风机加喷淋的方式，对这个整体环境进行降温，保证了驴的生活舒适。
26: 在城市的喧嚣之下呢，你会不会偶尔想要逃离，去寻找心灵深处的一方净土呢？那今天啊，就让我们一起出发，跟随一如相遇，赴一场山海湖田之约，发现齐鲁大地之美。
0: 山谷、大海、田野，从钢筋楼宇逃入绿色森林，山谷间的清风吹散了城市的喧嚣。山野里的惬意一抓一大把，以最松弛的姿态和朋友嬉笑开怀，沿着堤坝和孤独灯塔为伴，海天一色，那是治愈的蓝。在渔船上摇曳，跟着海鸥乘风破浪，去放肆地追逐一场橘色的日落，随泥土的气息，过一天简单又纯粹的生活。比如扛起锄头，比如去感受收获的乐趣。曾经被遗忘的小村庄，有了乡村振兴的光环，变成了令人向往的家园。与其向往，不如出发，以逃离城市之名，发现齐鲁之美，赴一场山海湖田之约。
26: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我是孟义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桂南山方田镇毛泽房子村。
2: 我是孟义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林邦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技术。
6: 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番茄抗黄化曲叶病毒病品种，根据抗性可分为中等抗性、高抗性和特高抗性三种。一般秋季延迟栽培需要选择特高抗品种，秋冬茶选择高抗品种，冬春以及早春茶可选择中抗品种。另外，在订购种苗时建议选择有防范能力的当地正规育苗厂。
3: 其次要做的就是在育苗前彻底清除棚内杂草及残留植株，并进行闷棚熏杀虫源，防止幼苗期携带病毒。如若发现病苗，立即拔除，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6: 需要注意的是，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烟粉虱的传播，因其有趋黄色的特性，可在棚植株顶部大概20厘米处挂设黄板，每亩地可设置50到60张，并且在防风口处选用100目以上的防虫网，避免外界烟粉虱成虫进入棚内。
3: 在刚发现棚内有烟粉虱的时候，可施用3%定虫米3000倍、25%塞虫芹2500倍、2.5%联苯菊酯乳油2000倍等药剂，每6天1次对棚内及四周进行全面喷洒，不留死角。
6: 除了上面所讲的防治技术，在整枝打岔时也要注意先处理健康植株，后处理病株，注意手和工具要消毒，减少人为的传播病毒。然后就是要在定植后加强肥水管理，促使植株生长健壮，提高抗病能力，注意通风换气，避免棚内高温高湿，减少黄化曲叶病毒病的发生。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6: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8: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在聊城市深界呢，有一位种了30多年菜的李大叔，他是当地有名的大棚老把式了。他常挂在嘴边一句话，种地说白了就是玩土，土质好不好，收成差不少。为了去实打实印证肥料的作用，他在同一个豆小棚里做起了对照试验，咱一块去看看。
9: 他这个土能玩好，玩不好这个土呢不会给你增产，不能叫它旱盐旱碱。你要是旱盐旱碱的话，这样再好的化肥它给你加白去根，再好多脚我都冲你双肩。我要试验试验，你都是来不来搞这个记录，我也得记上这个账。我到底我看看能给我增产多少，我得看这化肥怎么样。这 上了其他的花卉是在这边，这个双剑的是在这边，这一每一回我都这一班跟那一班，我能到底能增产多少啊？我现在还记着嘞，我都想看看这个双剑跳土跳的怎么样，他也是把土的给我修理好，他才能给我增产。这秧子长是粗，叶片浓绿，这个角儿我做的也多。你看啊，一般都是做仨、四个的，开花比其他肥料的花都明显的看着都多。
10: 因为像是我们从农业的从事者，然后我们的核心就是与土打交道，土壤的颗粒度，然后土壤的均匀度以及我们的渗水性、营养的含氧量，都跟我们的整个的一个作物生长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我们要去把土壤去养好、去调理好，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种出来健康、然后增产的农作物。通过呢我们的一个采收检测，那么我们土壤的 EC 呢是下降了33%，我们的土壤的 pH 值呢是通过检测呢是上升了11.6%。那么食用的我们区域的半亩，它的产量呢是2686斤。未使用的区域呢，它是2432斤，产量是增产了是508斤每亩，增产率呢是10.5%。
9: 以前没达到增高产量过，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双剑把土坡玩的是不错的。我下步我都是说，继续我还得搞出呀，我得记得我到底看看这个双剑能给我增产多少的交易。
8: 前不久，第16届山东平邑金银花大会在中国金银花之乡临沂市平邑县举行。本届大会的主题是弘扬农耕文明和中医药文化，推动金银花产业高质量发展。
11: 本次金银花大会呢，聚焦金银花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围绕那么金银花的种植模式、产品深加工和智能化改造为核心。
12: 现在呢，金银花的价格有点低，人工呢也不大好找。我们呢，现在联合山东省农科院开发了一款那个新品种。
6: 价格波动、用工紧张，这是不少种植户面临的现实困境。本届大会精准聚焦产业链痛点，汇聚行业专家、企业代表、高校科研力量和种植大户，共同为产业传承创新把脉开方。
13: 目前金银花产业发展大的瓶颈问题就是金银花新品种的开发，现在好多老品种已经到了种子资源混杂，然后一代一代无性繁殖会造成它的那个病虫害严重。我们现在培育一批高产优质高抗的金银花新品种。
6: 品种突破只是第一步，对于金银花产业来说，真正实现产业链延伸必须研练、补练、强练，而科技研发正是撬动第二产业升级的关键引擎。
14: 金银花大会呢，我们是推出了金银花的系列的化妆品，推进啊新产品的研发，产业链呢把它进一步的去延长。
6: 从田间到车间，从药品到化妆品，金银花的身价正被不断重新定义。近年来，平邑县立足金银花道地药材资源禀赋，深耕特色农业，推广标准化种植模式，构建起集种植、研发、加工、文旅于一体的全要素产业生态。
15: 金银花三大复合系统的这个推广模式呢，作为主推技术，采取的就是基地加企业家合作社政府主推的模式，打造中国金银花之乡品牌嘛。
16: 沂蒙山区立足天然的条件、自然的禀赋，打造乡村振兴的七路样板，沂蒙好例，推动金银花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恰恰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优势。
8: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海南省凭借独特的气候环境条件，成为天然的育种温室。无数育种人为了选育出高产优质的新品种，在这里抛洒汗水，付出青春。那么来自山东的育种人，齐鲁师范学院的陆晓铎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带领团队长期扎根海南，致力于选育出高蛋白玉米新品种。
17: 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我身后的这6亩的试验田正在进行玉米制种，它的品种呢叫做叶田一号，太好吃了，又脆又甜，颗那个口感跟水果玉米差不多。据了解，一颗玉米就可以满足成年人一天所需要的叶酸含量。
18: 他风趣幽默，热情随性。这次我打着飞的来见的人叫陆晓铎，
19: 反正我还是挺开心的。
18: 一个地道的北京人，只身前往山东做科研，只为种玉米。一年时光里，他有半年都待在海南的小乡村。一见面，他就请我吃了刚从地里掰下来的科研成果。
17: 回味无穷。
18: 除了这深受女同志喜爱的叶酸玉米，还有市场前景更广阔的高蛋白玉米正在进行人工授粉。
20: 达到80%以上是依赖于进口的。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蛋白饲料是依赖于进口的，我们玉米的蛋白含量提高了，我们就可以少进口大豆，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饲料粮甚至我们的肉蛋奶攥到我们自己的手里。
18: 陆小多听到过很多反对的声音，
20: 蛋白提高了，那你产量是必然要下降的，提高了也没有意义。
18: 可是他有自己的坚持，
20: 目前我们的蛋白含量能达到12%-13%，对这个产量是没有影响的。
18: 市面上普通玉米的蛋白含量在8%左右，陆教授试验田里的玉米随手一

0: 饱和的玉米 EMS 突变体库，已经向40多家国内外科研机构、150多个课题组发放了8000余份玉米突变体材料，为我国玉米基础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突变体资源。
1: 教授说一粒种子就值50块钱，所以我看到这是种子吗？这不是种子，这是财富呀！
2: 10年里边，得有99%的时间是处于在郁闷的时间的，只有那么一点点的时间你是非常快乐的。实际上，我们就为了这一点点快乐，一直在平平淡淡的去生活。只要你的方向对了，你走得再慢都没有问题，你总有一天能够达到这个成功的那一点。
0: 海南之行，我见证了我国高蛋白玉米广阔的发展前景，更在田间地头感受到了科研的力量。还有无数个像陆小铎一样在现代农业领域发光发热的探路者。
3: 那如今呢，消费者对于产品品质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咱就拿桃子来说吧，不仅要个头大、颜色好，还得甜度高、绿色安全。那面对这样的市场考卷，果农们怎么才能够种出既好看又好吃的优质果呢？那除了要选对品种之外啊，还要做好蔬果，还有一道关键的工序，那就是套袋。可别小看这层纸袋呀，它可是决定桃子能否身价倍增的一个秘密武器啊。那怎么样科学的给桃果套袋呢？
4: 桃树套袋呢，有这么几个好处。第一呢，就是说通过套袋可以提高桃果实的外在品质，比方说让这果面干净的，着色比较鲜艳的，比较亮丽啊。再有呢，就是说通过套袋可以减少病虫害的直接的危害，减少自然灾害，你比方说冰雹啊、日烧啊等等对果实的危害。第三点呢，就是套袋可以减轻桃果实的裂果。
5: 桃果套袋时间应在蔬果完成后立即进行，应避开高温雾天，更不能在幼果表面有露水时套袋，选择在晴天上午9至11点、下午2点至6点进行套袋工作比较适宜。具体选择哪种纸袋，应考虑品种特性、当地气候条件等因素。对中晚熟品种或设施栽培的，应使用白色或黄色纸袋；晚熟品种使用橙色或褐色纸袋。极晚熟品种使用外袋为灰色、内袋为黑色的深色双层纸袋，容易着色的品种可选用白色或黄色单层纸袋，难以着色的品种要选用外白内黑的复合单层袋，或外层为外白内黑、内层为白色半透明的双层袋。对需要套袋果园，除进行正常的病虫防治外，应在套袋前1至2天有针对性的全园喷施一次杀菌杀虫剂，以有效防治果实疮痂病、褐腐病等病害和狸小食心虫、桃柱明等虫害的危害。需要注意的是，这次施药不能使用有机磷和波尔多液，以免产生果锈。施药后要及时进行套袋，若套袋时间超过7天或套袋期间遇有降雨，应重新喷药。套袋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要按照先上后下、先内后外的顺序，以免人为碰掉已套好袋的果实；树冠上部以及骨干枝背上裸露果，应少套袋或不套袋，以免日烧病的发生。第二，应将附着在即将套袋的幼果上的花瓣、叶片及其他杂物除去，不要将叶片等杂物套入袋内。第三，套袋时用力移轻，以免造成果实脱落，不要将捆扎封口的细铁丝扎在果柄上，以防止损伤导致落果，影响果实的正常生长。第四，果袋口应扎紧扎结实，不应有大的开口，不能一触即开，以防止纸袋被风吹落或害虫爬入袋内危害果实。
3: 用养鱼的水种蔬菜会是什么样子呢？那么寿光的一个产业园通过鱼菜共生模式实现了种养殖的生态循环，也为现代高效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6: 这是我们的种植区，经过我们的核心区域以后，到我们一个前面一个浇化系统，水泵打到那边，然后循环过来，循环过来的过程，咱们一个蔬菜的根系就把水体当中的 这些

0: 氮和亚盐给吸收掉，从而实现净化水质的作用。这个水到我们那个积水池，我们先经过臭氧、紫外线、杀菌，杀菌完了以后再回到鱼池。
1: 水池内是游来游去的鱼儿，水池旁边是立体蔬菜栽培区，绿油油的芹菜、紫色的生菜、甘蓝等各种各样的叶菜类蔬菜长势旺盛。由于不是土生土长，蔬菜品种选择上大有讲究。
0: 我们种的这个蔬菜叫夜用枸杞，它这个蔬菜的根系比较发达，而且它有个好处，不招虫子。这个温度冷一些也行，凉一些也行，热一些也行，主温度上适应比较广泛，非常适合我们鱼菜共生系统当中。它最大的好处就是这个吸收能力强，吸收水体当中的这个氨氮和亚盐这个能力特别的强，这是我们鱼菜共生系统首选的蔬菜之一。可以看一下它的根系啊，非常的发达。你看，
1: 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菜帮鱼，鱼帮菜。通过鱼和蔬菜循环种养的农业新模式，动物、植物、微生物三者之间达到生态平衡，所产蔬菜和水产品不仅有机，而且营养丰富，还实现了水循环利用，正所谓一水双收。
0: 我们这个系统当中，鱼一立方水体达到50公斤，这个密度已经是国内啊同行当中算是前列的。比方说啊，一个占地一亩地的这个区域，水体200立方计算，一年会产8万斤鱼。还有一部分收益就是这个蔬菜，叶菜类的话，一亩地的话能同时定植8000棵叶菜，一年的话产个7-8批次吧，也就是说能同时生产5-6万棵，能出个3-4万斤左右吧。
1: 孙启燕介绍，鱼菜共生采取了种养分离的模式，进一步提高菜和鱼的品质，产生更多的效益。
0: 在外面看是一个大棚里，其实我们是把它分开了，因为养鱼它需要恒温，不需要太大的温差，所以说我们就采取了这个棚中棚，就是大棚套个小棚来保温的措施，一是避光，再一个就是调水温。而我们这个蔬菜为啥要把它分开呢？因为蔬菜需要光照，需要温差，养殖区是双棚结构，种植区是单棚结构，单棚这个地方可以正常的拉放棉被，还有放风通风。
1: 鱼菜共生生态种养模式既能够增加收入，又可以保护环境。孙启燕以后还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0: 我们现在养的鱼，下步的话我又是虾菜共生，实现养虾不换水，种菜不施肥，把世界海洋搬进收广大棚里。
2: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棚番茄施肥技术。
11: 大棚番茄栽培主要为春秋两季栽培，春大棚番茄定植比陆地早一个多月。施肥的原则：一、合理适用有机肥，调减氮磷化肥数量，增施钾肥。非石灰性土壤及酸性土壤需补充钙、镁、硼等中微量元素。二、根据作物产量、插口及土壤肥力条件，合理分配化肥，大部分磷肥基施，氮钾肥锥施。早春生长前期不宜频繁锥肥，重视花后和中后期锥肥。
10: 三、与高产栽培技术结合，采用少量多次的原则，合理灌溉施肥。四、土壤退化的老棚需进行秸秆还田，或施用高碳氮比的有机肥，少施勤奋肥，增加轮作次数，达到除盐和减轻连作障碍的目的。
11: 大棚西红柿的全生长期可分为四个阶段：一、定植前，母施优质有机肥5000千克，优质流基3:15的复合肥100千克，沟灌浇水22立方。
10: 二、从定植到开花期，这一阶段西红柿植株需要较多的氮素营养，滴灌施肥一次，滴灌水量约为14立方，施用高氮大量元素水溶肥10千克。
11: 三、从开花到坐果期，这一阶段为提高坐果率，水溶肥中应降低氮含量，提高钾含量。
10: 四、从果实膨大到采收期，这一阶段是大棚番茄形成产量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的钾元素，以促进果实膨大及干物质向果实转移积累。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看这把。
13: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14: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13: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4: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3: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14: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化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十几接近二十来个步骤。
13: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十几万次的捶打，退火十几次才能成型。
14: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3: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14: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3: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5: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3: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6: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中午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盗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千钧一发，紧急避让，是什么导致了一场交通事故？
7: 两个前挡全爆了，车前头机盖卷曲的非常厉害。
6: 车辆维修金额引来争议，为何差距悬殊？
8: 中间差距呢也接近3万元，
9: 这个差额是非常大的。
6: 小小破绽牵出事情真相，究竟谁该来为这起事故买单？
10: 这张发票影响了本案的依法审理，妨碍了诉讼流程，应当受到制裁。
6: 走访调查，他将如何判决这起错综复杂的案件？法治天下即将为您讲述车祸之后。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现在呢，买保险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啊。出了事故之后找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还是可以进行补偿损失的。但是呢，有一位车主啊，他在出了事故之后去找保险公司，不仅没有得到保险公司的补偿，而且啊，保险公司的做法还让他恼羞成怒，从而引发了一场官司。那么，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事情发生在2016年4月4日这天中午，江苏省邳州市交警大队接到报警电话，称在建设路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民警李健立即赶赴了现场。
12: 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发现是一辆江铃牌的这个小型普通客车与一辆别克轿车相撞，车损还是比较严重的。
6: 在这次事故中，两辆车均有损毁，别克车的保险杠、车灯、安全气囊毁坏严重，另外一辆车的保险杠也被撞坏。那么事故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12: 主要是因为陈某在这个左转弯接到通知时候，未让这个所借车道内直行车辆优先通行，造成这个此次事故。
6: 原来是嘉陵牌小型普通客车的驾驶员陈峰在左转弯违规掉头的时候，导致正在直线行驶的别克车驾驶员高倩躲避不及，造成两车相撞，因此陈峰应负这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12: 我们到达现场处置的时候，双方态度还是比较好的，主动把驾驶证行政出示，陈某而且在现场也承认自己的违法行为，左转弯造成本次事故。
6: 陈峰表示愿意承担车辆的维修损失，由于他的车购买了保险，可以找保险公司进行理赔。
13: 他在我们这儿购买了交强险，还有一个总额50万的三者险，并且购买了不计免赔。按照保险合同嘛，我们应该全额赔付车辆损失。
6: 在肇事者和受害人的积极配合下，这场交通事故处理得很顺利。
12: 他们双方也没有什么异议，然后我们就让他们就是自行协商，迅速撤离现场，在这个需要的情况下到交警那来开具这个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6: 就这样，事故在很短的时间里解决了。然而两个月后，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陈峰和他的保险公司却接到了一张法院传票，而告他们的人竟然是别克车的司机高倩。
11: 既然事故处理得如此顺利圆满，那么为什么还会引发一场官司？那么这起交通事故背后到底还有什么样的隐情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孙颖来讲一讲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
6: 孙颖，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民一庭助理审判员，曾荣获邳州市十佳青年志愿者、优秀公务员等荣誉称号。
11: 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样性质的案件？
10: 这是一起标的额不大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但是我们在审理这个案子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比较棘手的情况，也是比较少见的情况。
11: 那么后来双方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才会走到这一步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6: 原来事故发生之后，高倩并没有去正规的 4S 店去修车，而是首先找到了自己的朋友蒋凯，让他来帮忙修理自己的车。由于平时两人关系不错，蒋凯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14: 因为我以前都干出啥不能下了，前面刚了了。
6: 蒋凯接手后把高倩的车开到了一个熟悉的修理厂进行维修。经过修理厂的检测，这辆车的很多配件都需要重新更换。考虑到修理费最终会由保险公司赔偿，蒋凯就按照修理厂的要求更换了一系列配件。
14: 修了个把月，感应气囊、保险带、前面大灯一套，全部都是新的，放假什么都新的。
6: 车辆修好后，高倩拿着蒋凯提供的发票到保险公司进行索赔。然而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时的保险公司竟然变卦了。
14: 我去理赔他只赔10000多，你这不够修车的呀？我不说那个车那么严重的话到哪去修，保险公司给打了10000多，理赔都不够多。
6: 在事故发生后，陈峰就打电话通知了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也在第一时间对事故车辆进行了定损。
15: 我们就按照公司的要求和流程，还有一些行业标准，到那之后给他确定一下损失，核定下来之后是16000多吧。
6: 保险公司对高倩驾驶的车辆进行的定损金额为16000元，而这时高倩拿来的竟然是一张46000元的发票，这让保险公司一时无法接受。
8: 接近50000块钱一张发票，所以中间的差距呢也接近30000了。
13: 这个差额是非常大的，正常的案件中间哪怕会有差额也不会有那么大，所以说当时这个案子我们拿到这个案件以后就是感觉到是不是中间会有一些问题。
6: 对于高倩提供的这张高额发票，保险公司认为内有蹊跷，因此没有及时赔付这笔钱。蒋凯却觉得保险公司这样做非常不合理。
14: 你保险公司，你只要你理赔，我想啥修啥修，你都把钱给我赔到位，我不修那是我的事了。
6: 为此，高倩也曾多次给肇事者陈峰打电话说明此事，但是陈峰觉得这些问题理应由保险公司处理，所以并没有当回事。而在高倩看来，保险公司根本就是不想赔付这笔修理费，于是他和蒋凯一起向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陈峰和保险公司赔偿车辆维修费、施救费等损失共计48000余元。一张修理发票背后暗藏着什么玄机？
16: 当时我也是挺害怕的，想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7: 亲眼所以也比较嚣张一点，就是说俺随你怎么一喝。
6: 实地调查，现场认证，一个意外发现能否使得案件出现转机？
10: 没有想到说原告会提供一张虚假的发票。
6: 法治正在变现。车祸之后，孙法官接手这起案件后立即展开了详细的调查。
10: 看了诉状就发现这个案子很简单，因为被告占事故的全部责任，而且他的车有商业险也有交强险，按理说他们是可以正常理赔完的，这种案子诉到法院的反倒很少。
6: 本以为这是一件事实清晰明了的案件，但是双方对赔偿金额的争议却引起了孙法官的重视。
11: 车主一般出了事故之后，一个正常的理赔的这样一个程序是什么样的？
10: 在事故发生的时候，车主就应该向保险公司告知，由保险公司的定损员出险，在后续理赔的过程中是保险公司的定损员全程跟进，他会和车主一起参与选定维修的企业，并且参与和维修企业商定维修的价格，保险公司直接向维修企业来支付这个维修费用。
11: 这种情况下就是说这个发生的费用是没有出入的，基本
10: 就是理赔的金额也就是保险公司定损的金额。
11: 嗯，
10: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没有及时的告知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定损员他没有全程参与这个车辆的维修，所以就没办法参与价格的商定这个环节。那么就是车主他在自行维修车辆之后，拿着这个维修费的发票去向保险公司理赔，然后保险公司的勘损定损员呢再来进行核损。
11: 第二种情况，由于没有这个定损员的全程参与，可能会有金额上的一个出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出入？
10: 从保险公司的角度，他们为了减少公司的损失，那么就是主张能修就不要换，但是车主为了接下来他的车辆能够更好的使用，他们就希望能换
11: 就
10: 不要
11: 修啊。
10: 对，是这个样子，
11: 非常相反的两个结果。
10: 嗯，对。还有就是跟维修的企业它的资质有关系，那么车主他选了哪一类的企业来维修，具有什么样资质的企业来维修，最后的工时费也是会存在差距的。
6: 2016年8月29日，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案件。法庭之上，针对这笔赔付款的问题，双方展开了争辩。被告认为，虽然车辆损毁严重，但是定损的16000元能够将车辆修理好，但是原告却花费了46000元，这非常不合理。
15: 意见当时是比较大，情绪比较激动，认为保险公司的定损不符合实际。
14: 保险公司他又不多，就是这个保险公司这个价格那么低，几乎谁来上公司买保险？他里面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6: 面对原告的指责，保险公司却满腹委屈，因为在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曾多次联系蒋凯和高倩协商事故车辆的维修金额，但是蒋凯和高倩并没有理会保险公司。
7: 我们经过核定损失，推荐他到那个更修理更好的企业去吧，相当于是 4S 店，因为他们比较专业。后来他车主呢，他不同意，他要求呢就必须在那个路边摊修。
6: 保险公司认为蒋凯和高倩对于车辆维修另有打算，
15: 肯定是想尽量通过交通事通过这个事故嘛，他为自己多争取一点分点赔偿嘛。
6: 就在双方对这件事纠缠不清之时，原告的一句话引起了被告的注意。
15: 我们看了一下他的那个修理的发票，在这所开具的，当时呢我们就问了他一下他这个车在哪里修的，结果之后他所说的这个修理厂的地点跟他所开的一个发票的地点不是一个地方，他自己估计可能也是当时也没有注意，就直接就说出来了。后来他想改口，但是这个点我们已经抓到了嘛，那他既然他肯定有问题。
6: 原来原告提交的修车发票显示，这份发票的开票单位是邳州市益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也就是一个东风标致 4S 店，但是在庭审中原告所说的修理厂却名为星源汽修厂。为什么实际的修理厂会和发票上显示的不同呢？这张发票又是从何而来的？
15: 那我们就想到那个，一个是他实际修理地点，还有他发票数据的地点去查询一下。当时呢原告也是比较嚣张一点吧，就是说随你怎么去核实，我花了多少钱都是有数的。
6: 这张发票背后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呢？孙法官立即对此展开了实地调查。
11: 如果说这个原告提供的这张发票确实是这家 4S 店出具的，那能不能证明原告提交的证据就没有问题呢？
10: 如果原告的车辆确实是在这家 4S 店维修，并且发票也是这家 4S 店出具的话，那么这张发票是可以作为定案依据来采信的。 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经过 4S 店财务主管对发票进行仔细的观察核对之后，发现这张发票在细节上有些出入，所以这张发票就成为我们审查的重点。
11: 那么这到底是一张什么样的发票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5: 4S 店的财务经理吴作云首先根据发票上的信息进行了查询，不料查询结果却让在场的人大吃一惊。
16: 我们税控盘里边还有原来的一些原始数据，去查了一下，这个就是发票的号段是我们的，但我们真实的发票跟它是不一样的，就是它的户名抬头不一样，而且是发票金额也不一样。当时我也是挺有点害怕的，想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5: 财务专用的税控盘显示，这家 4S 店确实开出过同样号段的发票，但是这张发票上的内容却与电脑上的存根大相径庭。电脑中的发票开票金额为17400元，开票日期为2016年3月份，这明显与孙法官手中的发票不符。而此时发票上的一个细节无意中引起了吴经理的注意。
16: 我们的财务专用章呢，它是使用的过程中稍微有一点点破损，批周一达那个达字缺了一点点的角，不是我们的财务工作人员是发现不了的，非常细微，一般的人是注意不到的，但是这个是很完整的，而且这个章比我们的发票专用章要稍微大一点。
5: 根据吴经理所说，孙法官随即让他在白纸上盖了一个章，而后对两个章进行了比对，通过比对可以很明显的发现，确实如吴经理所说，这两个章上的达字并不相同。很快另一个问题也随之显露出来。
16: 他那当时是3月份的一张发票，我们都查了一下，包括全年的我们都查了一下，没有收到过这个车牌号的车。
5: 由此断定这是一张假发票，而且这辆车也不是在这家店里维修的。这次走访的结果让孙法官颇感意外。
18: 如果他的这个损失啊，是实际上如果都是确实的，实际的损失发生，而且得到修理厂还有这个他有正规的发票，有正规的修理厂的所有的供货清单，那如果这个损失确实发生，而且都是事故所导致的，那我们核实之后是可以给他进行赔付的。
5: 虚假发票究竟从何而来？它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
10: 他是一直都不知道这张票是假的，他认为这张票是真票。
13: 中间这将近3万块钱的一个差额就落入他自己的口袋了。
5: 证据面前，他又将如何为自己开脱？
14: 如果这张票是假的，你想要我能拿到法院去起诉吗？我保不至于砍到这个地步。
5: 发出真正的力量。车祸之后。
11: 那么原告提供的这种虚假证据会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呢？
10: 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根据咱们国家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的规定，伪造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严重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咱们这个案件原告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本案认定原告车辆损失的重要的依据，他提供的这张虚假发票影响了本案的依法审理，妨碍了诉讼流程，所以应当受到制裁。
5: 看来事情并没有表面那么简单。几天后，孙法官对原告进行了详细询问。
10: 一开始我没有提及这张票的问题，然后只是就是问他，让他再详细的讲述一下修车的过程，以及这个票面的金额是怎么得出来的。
5: 在询问中，原告高倩和蒋凯一开始表现得镇定自若，然而当孙法官告知他们提供的是假发票之后，蒋凯顿时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14: 票子是找人代签的吗？我又不知道票是假的。
5: 原来为了证明维修金额，蒋凯看到小广告上说可以代开发票，于是他拨打了小广告上的号码，开了一张票面金额为46000元的发票。
14: 那个票保证我是真票，我刚上店里去的，把票我送店里去的。
5: 对于这张发票的真伪，蒋凯一直认为这就是一张真发票。
14: 如果知道票是假的，你想要我能拿到法院去起诉吗？我不至于砍到这个地步。
6: 由于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可能会涉及违法行为，法官立即向蒋凯询问开票人的信息。
11: 蒋凯为什么会开一张假发票？
10: 车辆的维修费发票是车主向保险公司进行索赔的依据，正规的国家增值税发票的税点是17%，而原告他向他人购买这张虚假的增值税发票，只要给人家提供票面金额5%的手续费，而且蒋凯拿着这张发票向保险公司索赔，在保险公司赔偿之后，他再向卖发票的人交付这个手续费，而直到我们发现原告提供的发票是虚假发票的时候，蒋凯还没有向卖发票的人交付这一笔购买发票的费用。
11: 那么最后这个开具假发票的人找没找到？
10: 审理虚假发票这个事情已经超出了我们这个交通事故案件的审查范围，但是呢，不管是出售还是购买伪造的增值税发票，都是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所以我们把这个违法行为的线索已经移交给了公安机关进行处理。
6: 为了尽快核实蒋凯的实际维修费用，化解双方矛盾，孙法官决定到原告多次提到的兴源汽修厂去一探究竟。孙法官发现，这家修理厂店面不大，是一家简单的汽车维修店，而且并不是保险公司指定的修理厂。
19: 当时他有一个朋友的车，当时出事故了，然后有那个朋友打电话找他，还有我把车拉到我店里来修的。
6: 在法官询问具体的修理细节时，修理厂的老板反映说，虽然车是在这儿修理的，但是实际的维修并不是他们店里来负责的。
19: 当时干的挺严重的，他拿来修就借地方使的意思，他没地方，他没有门面，没什么，他自己也会修，然后借个地方使，我中间给他打不熟。
6: 原来车被送到这里之后，蒋凯就借用了汽修厂的地方自己动手进行维修，但是由于车损严重，倪老板和店里的员工也一直在帮忙修理，
19: 最起码得过7000块钱吧，听着不少，因为还有喷漆的、钣金的，一块给修的。
6: 这一修就是半个月，但是仍然没有修好，因为很多需要更换的零部件倪老板店里都没有。蒋凯得知后想出了一个主意，
19: 自己发现不是一次性买清的，有需要的人买不起，得分好几批买的，我估计最起码得7-8次。
6: 随后蒋凯自己安装了这些从外面购买回来的配件，经过一个多月的修理，车子修好了。为了向保险公司索要维修的费用，蒋凯想到了代开一张发票，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这张发票竟然让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14: 那个票保证我是真票，我也不知道，就你最后后来你都说这票是假的，我才知道。
13: 保险的基本原则就是本着一个损失补偿原则，你因为这个事故造成了多少的损失，我们会在这个损失金额的范围内对你进行补偿，而并不会超过这个限额。
11: 那么蒋凯他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他的行为构不构成犯罪？
10: 蒋凯的行为，不管是从在民事案件中提供虚假的证据这一方面来看，还是从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这一方面来看，都是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但是具体能不能构成犯罪，还要根据行为的情节、涉及的金额以及造成的社会危害等多种因素来认定。
11: 孙法官，我们这个案件最终是如何判决的？您又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10: 虽然原告有在诉讼过程中提供虚假证据这么一个违法的行为出现，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在交通事故中的侵权损失得到依法的赔偿。我们无法核实他究竟更换或者是维修了哪些配件，耗费了多少工时。最后呢，就是根据保险公司最初对车辆进行定损的金额，结合原告车辆的维修过程，我们认为保险公司定损的金额较为合理，最后就采信了保险公司提供的定损金额进行了判决。
6: 经过法院认定，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按照定损的金额赔偿原告修车费16000元，但是由于原告在法庭上出示伪证，因此判决原告罚款15000元。案件判决后，保险公司对原告进行了补偿，但是这件事也给保险公司和 4S 店敲响了警钟。
18: 按照正常程序来维修的话，这个咱客户的利益是基本上不会受到损失的。那如果说他 他就会有一些其他的想法，甚至说就是达到一点盈利的话，还是不要有这方面的想法，哎，还是希望哎能够按照咱正常的程序，哎，这样呢能使咱自己的利益得到更大的保障。
11: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20: 车辆肇事不可怕，肇事以后应当及时的向保险公司来进行报案，这样根据事故责任人的认定，保险公司在保险合同所确定的范围内就应当承担保险责任，这是一个正常的解决交通肇事民事赔偿责任的一个正确途径。
11: 好，感谢专家说法。通过这样一个案子，我们得到如下的警示，比如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啊，当事人一定要妥善地保护好现场，并及时地向交管部门报案，一定要通知您的保险公司走正常的保险理赔程序。我们提醒您一定不要投机取巧耍小聪明，否则只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感谢孙法官，谢谢，再见。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1: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22: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1: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22: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1: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22: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1: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22: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1: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22: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1: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22: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1: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22: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1: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22: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22: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22: 滨州调频99.8。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5: 乘客大闹公交车，恶劣行为应该如何定性？
2: 要死要完，大家都死。
4: 那是一个方向盘吗？那是生命盘吗？
5: 刑法尺度难以掌握，缓刑是否具有威慑力？
9: 他都不管，不顾我的，不顾大家的安全。
24: 我认为应该要从重处罚。
25: 是罪名啊，是罪名，严重的罪名啊，所以呢，还是应该减轻刑度吧。
5: 血淋淋的教训背后折射了哪些社会成因？
4: 我觉得这个当中有一个问题是特别核心的，就是我们缺乏规则意识。
26: 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你要扣歪了，你一溜扣子大概也扣不正。
5: 车闹事件层出不穷，如何预防和规制这类现象？法治天下之车闹何时了？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重庆万州公交坠江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热议，但是事发时至今日，全国各地仍有类似的案件发生。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样一个血淋淋的教训都不能够足以引起人们的警示呢？今天呢，我们就此话题展开讨论。首先呢，我们要通过一段短片来回顾一下重庆万州公交坠江事件。
5: 2018年10月28日上午10点，重庆市万州区的一辆公交车在万州长江二桥上行驶的过程中，突然越过中心实线，撞击对向正常行驶的小轿车后冲上路沿，撞断护栏，坠入江中。事后根据车内黑匣子监控视频显示，我们看到了这辆公交车坠江前的最后一幕。
10: 事件的发生可以说是非常的令人痛心。据了解，这起事故呢造成了包括司机在内的车上15名人员全部遇难。那么事故的发生原因究竟是为了什么？谁又该为这起事故承担责任？日常生活中我们又该如何避免此类事故的发生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法律专家张志伟老师以及媒体人张斌老师，欢迎二位。其实事件的起因呢并不复杂，乘客刘女士坐过了站，然后要求司机停车，但是公交公司呢对于这个车辆停靠呢是有严格的规定的，也就是说不到站的时候我是不能停车的。于是乘客和司机呢就因此发生了争执。后来呢，我们刚才通过画面也看到了，这个乘客呢是用手机呢多次击打这个司机的头部，导致了事故的发生。那么这位老师，您觉得这次事故的一个原因，最大的责任方该是谁呢？
4: 我想这点可能大家看的都比较清楚啊，这个事件不论从起因还是最终导致这个后果，应该都是这位女乘客啊，是她的行为直接导致的这样一个非常让人这个痛心的后果。所以主要的责任人无论从民事还是从刑事的角度来分析，都应该是她啊，都是这位女乘客要承担主要的法律责任。
10: 嗯，对于这个案件究竟应该如何判罚，不久前呢，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召开了案例大讲坛，以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为样本进行了探讨，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5: 2018年1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举办第11期案例大讲坛，研讨对正在驾驶公交车的司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如何认定法律责任，如何预防、规制、立法完善等问题。来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基层法院、公交公司等单位的专家代表纷纷提出建议。
27: 基层法院在处理类似案件的时候，如何掌握这个定罪标准，还有刑法尺度上有一些困惑。因为这个罪一旦确立，它的起点就是有期徒刑3年，它的没有3年以下。
28: 我认为这个罪名呢是一个挺罪挺重的一个罪名啊，所以呢还是应该审慎适用吧，因为不能让它成为一个不该罪名，但凡实施的这个行为我们都处罚，我觉得这样对，还是应该根据他们的行为的那个情况来定。
29: 在定这个罪名的时候，可能
7: 要确实充分考虑一下尝试定对量刑释放。我倒觉得说司法解释什么的也不是不可以的。
8: 希望我们也要加大宣传，不要告诉其他的人，这个行为第一有可能是要定罪，第二很有可能是一个重罪。
5: 针对乘客采用暴力威胁方法侵犯正在驾驶车辆的驾驶员的人身权，或强行干扰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行为，最高人民法院二级大法官胡云腾则建议可以考虑增设罪名来规范处理。
12: 我是个人建议啊，这个可以叫做什么呢？叫做妨害安全驾驶罪。
5: 重庆万州公交坠江事件发生后，全国各地又发生了多起任性乘客大闹公交车、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2018年11月15日上午，北京顺义的一名女乘客在大闹公交车之后，甚至叫嚣着"要死一起死"。
2: 算了就算了，要死要完，大家都死去，大家一块儿死去。
13: 别动，您好不好？
5: 2019年1月13日，贵阳市一名醉酒男子因要求司机临时停车被拒，于是踢打车门，还上前拉扯殴打司机。幸好车上其他乘客及时联手将他制服，不然后果不堪设想。目前这名男子已被警方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14: 我想刚才这几段视频合集真的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因为绝大多数乘客都有这个抢拽司机方向盘和拉拽刹车制动的这个情况。那么张明老师，您怎么看待乘客这些行为呢？
15: 你说是利己主义者也好，还是说一个没有社会公德的人也好，还是说一个违反了法律秩序的人也好，他往往啊其实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的。这些人比如对自己这个受了损失简直就是难以忍受，他会采取一切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或者来维护自己的小便宜。所以这些人呢，我觉得只有采取法治的方式。
14: 那么这位老师，您认为乘客在公交车上闹事干扰司机驾驶，他们将会受到怎样的惩罚呢？
4: 我们就说如果一般的违法行为，你比如说这个在当中这个可能随意的殴打他人、辱骂他人、干扰他人工作的话，我们经常可能会以雄性滋事啊这样的方式进行处理。但即使在这一类的处理上呢，我们也会分两个档。那么就一个可能是普通的治安处罚啊，依据我们现在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他进行拘留或者是对他进行罚款。那么这是一种相对较轻的这种违法行为。那么情节如果比较严重啊，主观恶意也比较深的，那么或者是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人身伤亡呀、重大财产损失，他就完全有可能要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我们在刑法当中是有这样一个罪的，大家都知道在我们国家刑法当中，实际死刑的这个犯罪是越来越少，但对这一类特别危害公众安全的这种行为犯罪行为，我们目前刑法仍然保留了死刑这样最高的这个处罚方式。
14: 刚刚呢这位老师也讲到了行为人有可能涉及的刑法罪名。那这里呢我们也有一份这个大数据报告，在2018年1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大数据研究院呢就发布了一篇题为公交车司乘冲突引发刑事案件分析的数据报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份大数据分析报告。从这份数据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啊，在这类案件中涉案罪名呢多数集中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故意伤害罪，他们的合计占比呢也达到了近70%。乘客犯罪呢多数呢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为主，占比达到了55.77%。那么司机犯罪的呢是以故意伤害罪居多，占到了56.86%。在这份报告中呢我们也看到啊，超过半数的案件呢是有乘客攻击司机的行为，更有将近30%的乘客呢出现抢夺车辆操控装置的情况。那么就在前不久呢，沈阳市的一所法院呢就接连宣判了3起被告人拉拽公交司机的案件。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案件的宣判情况。
5: 拉拽公交司机闹事乘客被判缓刑，
4: 也是考虑到我们的刑法这个处罚原则有一个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吗？
5: 缓刑还是实刑？类似事件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判罚？
15: 关键在于执行。法律如果不执行，你列一千条，一点意义都没有。
5: 血淋淋的教训之后，车闹事件为何还会屡屡发生？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车闹何时了？2017年4月25日。 抚顺居民吉传明乘坐公交车时，因下车问题与司机发生争执，对司机进行拉拽，导致公交车失控并撞向路边护栏。2017年8月11日，沈阳居民吴玉香乘坐公交车时，因未能及时下车与司机发生口角，并拉拽击打司机，造成公交车失控与路边停放的车辆相撞。2017年10月19日，沈阳居民李文在乘坐公交车时，因下车问题与司机发生口角，并拉拽对方，致使急刹车后车内一乘客摔倒，头部受伤。2018年11月，辽宁省沈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对吉传明、李文各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对吴玉香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14: 这位老师，我们刚才这些短片呢，都是被告人呢被判处缓刑的案例。那我想问的是，这类的案件对被告人处以缓刑，能否对行为人起到一个震慑作用，又能否满足罪责刑相适应的一个原则呢？
4: 这个案件呢，我们说可能就说是很多时候呢，它会存在一些特殊情节。你比如说一旦被抓的话，他这股嚣张劲儿马上就没了啊，马上就没了，他会态度非常好啊，是悔恨不已啊，那么认罪态度也特别好啊，赔礼道歉啊，取得这个对方的谅解。基于这些原因呢，我们司法机关最终在处理的时候呢，也是考虑到我们的刑法这个处罚原则有一个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嘛，啊，对于这类人员呢，所以往往就处以缓刑的方式对他们进行这样一个处理。
14: 刚刚我们片中看到的都是判缓刑的案例，那么同样的罪名呢，也有判实刑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山东有一家法院对这个案例的判法。
5: 2018年4月21日，周某某酒后乘坐一辆大巴车由泰安去往东平，客车行驶到东平县一处省道交叉口时，周某某要求下车，司机明确告知周某某只有在汽车站才能下车，最后周某某抢夺方向盘要求停车，导致车辆失控停在道路北侧路肩上，车辆右前轮轮胎及减震气囊破损，好在没有人员受伤。周某某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案发后，他赔偿了车辆维修费用1500元，并取得对方谅解。2018年11月28日，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人民法院对这起公交车司乘冲突刑事案件作出一审判决。
6: 公交车犯罪后在基于明显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14: 这位老师，同样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那之前的那几个呢就判了缓刑，这个判了实刑，这是为什么呢？
4: 大家要知道，这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呢，不需要导致了伤亡后果之后才对他进行刑事处罚。因为危害公共安全罪，它可怕的就是你明知这种行为会危害公众安全，你仍然去实施这种行为，希望或者放任他们结果的发生。实际更可怕的是大脑当中主观故意，因为它一旦发生呢，就是后果不堪设想。
14: 其实我也关注了一些网友的评论，很多网友就是说，我们采取的行政拘留时间太短了，然后缓刑呢又没有限制这个乘客的这个人身自由，所以说更多的人是希望能够加大惩处力度，以起到这个法律的警示教育作用。
11: 我认为这个应该有相关的那个比较准确的这个条文啊，法律，然后来规定这个啊，我认为应该比较从重处罚，因为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
9: 他都不管不顾的，不顾大家的安全，他做出那么不理智的事情，应该重重的处罚他一下，是吧？这样给他一个警示，给别人也是一个警示。
4: 刑法之所以在类似问题上给予严厉的处罚，就是一种指向性的、一种导向性的东西，要告诉你这类行为是绝对不可以从事的啊，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想这个我们再来理解类似公交车，就你它不能把它简单的理解为一个就抢夺一个方向盘，那是一个方向盘吗？那是生命盘呢，对吧？几十条生命在这个方向盘上呢，所以这种抢夺从被告人或者嫌疑人一旦实施这一刻来说，他的主观恶性，他可能导致的这种严重的损害和社会危害性就已经非常鲜明了啊。所以呢，对类似案件，我想加大处罚力度啊，有利于对类似事件的杜绝啊。
15: 我跟这位老师意见差不多。这个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年，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我们的法律体系是相对完备的。在日常事务的处理、社会公序良俗的管理、社会秩序的管理上，应该说它的不管是我们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还是我们的刑法，它其实已经管得很细了。 关键在于执行。法律如果不执行，你列一千条一点意义都没有。
5: 遇到车闹事件，司机应该怎么做？
4: 他不能像普通人一样随便的参与到这种对骂或者这个队伍当中去。
5: 乘车安全教育走进学校，引发学生热烈讨论。
0: 我觉得司机的首要责任就是把那个公交车开好，
13: 然后其他的乘客呢也有些责任，他们没有上去制止。

0: 交公司在履行一个职责，就是安全输送旅客啊、乘客的这么一个职责，所以他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他不是一个普通人的个人民事行为。这个时候啊、他的这个权利和义务就有一定的特定性了，所以他不能像普通人一样随便的参与到这种对骂或者这个队伍当中去。
1: 我了解到有一些公交公司呢，对这个司机是有要求的，严禁司机与乘客发生肢体冲突。
2: 对，
1: 所以说这里边就问题来了。那么在遇到这个不法乘客的时候，司机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受到侵害了，司机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节目当中呢也采访了一些司机，我们一起听一听他们的感受。
3: 首先，我肯定是要把乘客的安全放在第一位，绝对不会在行驶中跟乘客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就是，如果遇到这个乘客他有这种过激的行为，说像抢夺方向盘之类的，我会立即靠边停车。
4: 那我觉得作为我一个女生，我肯定是忍了，只有忍呀。你想我不可能去打他，更不可能去骂他，因为毕竟工作当中也是领导也是这么教育我们的。
3: 我们是要求是打不还手，骂不还骂，但是真的要是说那个我在行车中那个他真的跟我发生这种冲突，拿刀要扎我，那您说我等我肯定我要伸手去挡一下吧。
5: 就是希望咱们相互广大乘客呢，和这个我们公交这方面大家全都相互理解吧。
2: 公交公司出发点是好的，特殊情况特殊的处理，但是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探讨的是怎么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6: 如何防范车闹事件，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这个话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2018年12月10日，北京市第22中学初一五班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主题班会课。
7: 方家胡同到了，还有人下车吗？没人，关门了。
8: 车辆起步，请稳坐好，前方到站时车道口南。
7: 妈呀，坐过站了，不行，我得下车。哎，司机，快点把车停一下，我要下车了。
9: 还没到站呢，等会儿就是下一站吧，到时候您走回去。
7: 不行不行，那也太远了，你要把车停一下又不碍事儿。
9: 按照规定，公交车只能在车站停车，更何况这路边这么窄，还有这自行车和电动车，怎么能停车呢？
7: 你停不停？不停是吧？都自己了。
9: 哎，松手，
7: 给我，
9: 你松手。
10: 发生什么了？
11: 你看，吵起来了，搞不好还得打起来，这可怎么办呢？
12: 嘘，别说了，别说了，这是他们的事儿，又不是咱们的事儿，管那么多干嘛呀？
13: 妈妈，妈妈，前面那个叔叔怎么和司机打起来了？
9: 管好你自己就行了。快，课文读完了吗？
6: 学生们通过表演，形象生动地再现了闹事事件发生时公交车上各类人群的表现。而同学们对于这个话题也积极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14: 我觉得司机的首要责任就是把那个公交车开好。
8: 乘客呢，就是不能去打扰司机，然后呢，也不能带危险品上车。
15: 然后其他的乘客呢，也有一些责任，他们没有上去去制止。我们的班级其实就是一辆公交车，每一个人在班级里头都有自己相应的职责，不管你是班干部也好，普通同学也好，只有每一个人都各司其职，这辆公交车才能够平安顺利地驶向自己的目的地。
16: 把社会的一些热点引入到学校的教育过程当中去，对于学生的这个进一步的成长和提高，特别是分析我们现在社会的一些热点的问题，对于当提高他们自身的这种辨别能力和规则意识，应该说还是会很有帮助的。
1: 我们常说这个素质教育从娃娃抓起，那我相信像这样的一堂主题班会呢，一定会对孩子的这安全教育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那么在重庆万州这样一个血淋淋的教训发生之后，还会有乘客陆续的发生这种行为，抢夺方向盘的行为，然后造成了司乘人员不同程度的损伤。您认为导致这些行为发生的原因究竟是为什么呢？
0: 我觉得这个当中有一个问题是特别核心，就是我们缺乏规则意识。这也是中央为什么现在要大力倡导依法治国的重要原因。我们的立法工作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应该说我们在法治建设方面取得的这个成就是举世瞩目的， 但是我们的守法情况怎么样，我们的执法情况怎么样，是不是有法可依啊？有法可依之后是不是做到了真正的就是大家真正认认真真的去执行了法律，每个公民是否去服从了法律，实际恰恰问题是从在这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说

0: 我们现在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觉得提得特别好。你看，除了公平正义之外，除了民主法治之外，还提了什么文明和谐，
1: 嗯，
0: 这四个字可是不简单，恰恰就是在填补缺乏的公共意识，做怎么做一个守法的公民，怎么做一个文明的人啊，才能构建一个和谐社会。
2: 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3: 嗯，
2: 显然这里面绝不是单独一个女乘客的责任。我们老说嘛，人防、技防加心防。人防就是那形成一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法治社会的体系，你动司机，我就严刑峻法你。再有就是技防，你看北京当然首善之区，它相对管理的比较完善，它的公交车大部分都有屏蔽门，人为的就把司机跟乘客能够隔开一个距离，他也没机会打，你想够都够不着。再有一个，我说提升相应的这种文明乘车的素质，只有这样才能保护我们司机真正合法的权益。你别小看22中这样一个进课堂，我们这其实是我们从中央到教育部门的一个理念上的转变，更多的在学业的这样的教育过程中加入相应的素质教育、安全教育、法治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我记得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师大考察的时候曾经特别说过，就说这个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你要扣歪了，你一溜扣子哪个也扣不正，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些孩子未来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栋梁，当他成年之后进入社会之后，我想他的规则意识、法治意识、文明意识一定比我们这一代人要强。所以啊，从这个角度来讲，重庆事件带给我们很大的反思，但是如果想一蹴而就的改变这样的一个现象，难度也很大。中国从传统的熟人社会一下子过渡到陌生人社会，陌生的警察保护你的安全，陌生的老师教你的孩子，陌生的公交司机来协助你远途的这样的旅行。那么这种陌生社会，第一，我觉得它不意味着人情的淡漠，中国文化里有很多都充满人情味的，完全能够融合。另外一个，在这样一个陌生社会能够规范它的只有两个字，那就叫法治。所以法治的彰显最终才能让我们整个社会风气为之一清。
4: 为依法惩治妨害安全驾驶违法犯罪行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2019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依法惩治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聚焦社会广泛关注的妨害安全驾驶和公共秩序的有关违法犯罪行为，进一步明确法律适用要求，提出要准确认定行为性质，依法从严惩处妨害安全驾驶犯罪，还列举了7种从重处罚且不得适用缓刑的情形。另外，交通运输部也下发通知，明确提出要加强城市公共气电车驾驶员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的培训教育，也提出要完善城市公共气电车驾驶区域安全防护隔离设施，即要求各地要在所有新购置的公交车配备驾驶区域隔离装置，同时也鼓励各个企业对在用的公交车进行改造，安装驾驶区域安全防护隔离设施。
5: 我相信呢，这一起起的公交事件呢，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法治的重要和安全教育的重要。在此呢，我们也非常希望呢，无论是司机也好，还是乘客也好，都能够做到自我的一个情绪管控，以此呢来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下期节目再会。
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炎热的夏天正式登场了，高温
1: 和降雨使得隐藏了大半年的蚊子开始出来作怪了。一般家庭里都备有风油精，用来防止蚊虫的叮咬。但是近年来，人们又摸索出一些风油精的新用途。精呢，是我们夏季家庭啊治疗蚊虫叮咬一种常见的药物，但是在长期的使用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发现了它其他的一些用途。它使用呢非常的方便，而且疗效呢也很明显。那有个伤风感冒、晕车晕船，以及被蛇虫叮咬，还有神经疼痛的时候，它都能派上用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几种夏季使用风油精的小窍门。
3: 首先，夏季天气炎热，人们都开始使用不同的招数，好能够让自己更凉快一些。在电风扇的扇叶或者是空调的扇叶上打上几滴风油精，会随着电风扇和空调风叶的不停的转动，你会感觉啊室内清新凉爽，而且还有驱赶蚊子的作用。
1: 天呢天气炎热，那我们身上啊经常都是黏糊糊的，大家呢都习惯回到家以后啊冲一个澡，这个时候呢风油精啊也能派上用场。那在浴球上滴上几滴风油精啊，我们整个人洗澡之后都会觉得清凉舒爽，而且呢还能够防治痱子、防止蚊虫的叮咬。同样，如果我们是在浴盆当中洗澡啊，那在水中呢滴上几滴风油精也能达到同样的作用。
3: 夏季也是一个多雨的季节，气候常常会比较潮湿，所以得脚气的人就会多了起来。脚气瘙痒难忍，如果在每天洗脚之后将风油精滴几滴在棉棒上，涂在患有脚气的部位，这样连续坚持一周以后就可以止痛止痒，治疗脚气了。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脚气的病菌繁殖能力强，如果平时不注意卫生，很容易产生交叉感染，所以涂过一个部位的棉棒就不能再涂其他部位了。
1: 小范围的轻度烫伤啊，我们可以把风油精呢直接涂在患处，每隔3到4个小时啊涂一次，效果呢会比较明显，而且呢还不会感染，治愈后啊也不会留下疤痕。但是对于深度烫伤来讲啊就不能使用了，尤其是在水泡破了之后啊，如果滴上了风油精呢，很容易会产生刺痛感。
3: 夏季人们都会吃一些生冷的食品，以便更好的防暑降温。但有时啊却会适得其反，由于受凉或者过食冷饮，从而呢会引起寒性腹痛。但是风油精在这个时候也能发挥一下它的作用，将风油精滴几滴在肚脐内，然后用伤湿止痛膏或者是普通的胶布把肚脐覆盖，以便风油精不会很快的挥发和沾到衣服上，最后卧床休息一会儿就不会觉得疼痛了。
1: 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在面部涂抹风油精啊，很可能会酿成色素沉着的后果，影响颜面的美观，所以呢爱美的女士啊，最好就不要在面部涂抹风油精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风油精对于治疗口角溃疡也十分有效，每天在刷牙时1-2滴风油精在牙刷上，然后再刷牙。二，使用风油精时必须注意，风油精中的樟脑成分对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故不能超量使用。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6: 上文书说到武松打虎一举成名，被众猎户让进景阳村。这村子离着景阳岗不到10里地。哎，本地可挺富啊，差不多的都靠着打猎为生。自从出现了这只老虎之后，这帮人全失业了。这老虎太邪乎，谁也惹不起。你就去个30-50人，不济于事。有很多猎户被老虎给伤了，还有4名猎户喂了老虎了。你说武松能把老虎给打死，给本地除害，头一个感谢他的、受益的就是景阳村。老百姓啊，全出动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像观看天神一般，把武松让进村子。先到老孙家大户，老孙家是本地大财主，大院套，房间也多，他又是本地的里正，有大事小情的都得找他。所以猎户、老百姓、头面人物以及那个山村的屯不错二大褂子都来了，迎接武松，让武松上堂居中而坐，打来洗脸水、漱口水，拿来最好的香皂、毛巾，有人给沏水，有人给做饭，还有人给烫酒，大家围拢过来了，交头接耳，全都羡慕的不得了啊。这孙李正一看，都外外边去，都出去漱口了嘛，把打虎的英雄给熏着怎么办，出把老百姓撵院去，屋里都是屯不错。再看李正一躬到地，好汉英雄，您是真了不起呀、啊， 我代表这一方的老百姓，太感谢您了，您是我们本地的福神呢、啊、没您我们不定得遭多大的害。再者一说，老虎不出，县太爷也不答应我们呢、啊、就因为老虎危害乡里，我为这事儿受了县太爷的责备，光挨板子挨了40多下。您这一来把我也给救了，我们太谢谢您了，敢问打虎的英雄先乡何处，尊姓大名呢？啊，在下乃山东清河县的人士，姓武名松。啊，闹了半天您是武松武英雄，有人给记下来了。武松走了以后，有些细心人把武松的名字写到牌位上，供到灶王爷跟前儿，没事烧香给这位恩人磕头。什么人没有啊？马上这李正吩咐排排酒宴。武松真饿了，那打死这只虎消耗了多大的体力呀、啊，虎咽狼吞，风卷残云，吃了个酒足饭饱。但到了现在，武松没有精力跟大家谈话了，他跟李正提出来，我太困了，我就是想睡觉，快收拾一间干净的房子。屋收拾好了，被褥整齐，有人提灯引路。武松等进了屋之后，也顾不得看这看那，是倒头便睡。李正吩咐一声，门前站岗啊，不行有人在这捣乱，不行有人在这高声说话，不能影响了打虎英雄睡觉。还门前还加了岗哨，四外下了卡子。李正马上派人到县衙门前去禀报这件事情，看县太爷有什么指示。书说简短，武松这一觉睡的第二天过了辰时了，他才起来。哎呦，这回恢复了体力了，眼睛也亮了，一点不困不乏了，洗脸漱口之毕，孙李正陪着又到了厅房，本地头面人物也全都到齐了，恭维了一大顿呢、啊、全是拜年的话。感情武松这个人呢、啊、还不喜欢这套，打死一只虎算得了什么呢？你看大伙这个客气劲儿，把我捧的都有点肉麻，叫人坐着都不得劲儿，但又不能不听。武松频频点头。等吃罢饭之后，上县里报信的人也回来了，眉飞色舞跟李正说见着县太爷了。县太爷详细问了情况，我一五一十都说了。县太爷高兴的不得了啊，现在县里头的人差不离都知道这件事儿，奉县太爷的唐谕，让您陪着打虎的英雄要赶奔县衙门大堂，知县大人要见他。合着李正一听当然更高兴了，跟武松说完，武松点头好吧，就这一起身这麻烦劲儿就甭提了。先给武松准备了一秤二人抬，太师椅一边拴一根杆，拴得结结实实的，找那有劲儿的小伙子8个人换班抬着，后边准备的虎床，把这老虎搁到虎床上头，这些猎户各拿着猎叉镖梭，哎，在这看着。其实那老虎跑得了吗？借此也显一些威风。本村子头面人物好事的拉着长队 能有100多人赶奔阳谷县县城。其实这离这县并不太远，过了中午就到了。一进城门，老百姓早就轰洋动了，万人空巷，拥挤不透啊！买卖家都关了门，落了谎了，都来看打虎的英雄。要没人在这维持秩序啊，交通堵塞，干脆过不去。衙门出动了不少官人，拿着鞭子给开着道：“躲躲躲，闪开闪开，闪开闪开，躲开，把道路闪开。”就这么样勉强挤过中街，拐弯奔县衙。等到了县衙外边，轿子落地，武松下来，李正陪着走上大堂。知县早在此恭候多时了。要一般情况，就这七品的父母官那架子大透了，能在这儿坐着吗？早下去休息去了。今儿个为了等打虎的英雄，他也破例在这等了1个多钟头。三班人役，六房的师爷全都没走啊。凭外边一阵大乱，说打虎的英雄来了。知县站起来了，翘首以待。正在这时，孙李正陪着武松走上大堂。这知县仔细打量，甭问，这就是打虎的英雄，姓武叫武松啊，好大的个头啊，真是高人一头，炸人一臂，相貌堂堂，威风凛凛。罢了，知县心说，打虎的英雄就得这样，跟我想的差不多少。要长得没三块豆腐高，跟我差不多，没有伏击之力，怎么能打得死老虎呢？哎，罢了，英雄也。知县还破例从桌子后边转到前边来了。哈哈哈哈，你就是打虎的武装是吗？武松撩衣服跪倒在地。那年头等级森严呢，七品县令那是父母官，普通的老百姓见着就得跪下。武松当然也不例外，往上叩头：“小人武松拜见县太爷，免礼，免礼。”来，我看看。哟哟。知县摸着武松的手，哎，比我大好几号。哈，好，你叫什么名字？武松是也。由于我们哥俩，我排行在二，人们都管我叫武二。哦，武二英雄，快点准备座位。武松不敢坐，知县执意叫他坐。知县大人还把椅子往武松近前拉了一拉，推心置腹地问：“武二英雄，你是怎样遇上的老虎？又怎样把这畜生打死的？你要详细讲来。”“是，大人容禀。”武松这人不会说玄话，哎，就如实地把经过讲述一遍，就不用渲染，不用艺术加工，就说这个本身的事儿，那就极其动人。再看知县听着是眉飞色舞。哦哦，啊，好，好，好，好，好，好，好，英雄爷。那么老虎现在何处？回县太爷，抬到院来了，待本官观看。知县带着各房的师爷，所有当差的在后头跟着，到院里参观这只老虎。等围着虎床转了几圈，这知县也敢伸手摸一摸了。老虎死了，摸也害怕，心里头也拘连拘连的。好大的个儿啊，跟头牛差不多少， 这玩意儿怎么打死的？更静目无松了。看完回来，知县马上吩咐把这虎床啊再扩大油漆一下啊，明天开始让打虎的英雄骑着马要四外转那么几圈，让市农工商三教九流阳谷县的父老都看看打虎的英雄是什么尊荣，让大伙开开眼，也看看这只老虎。知县吩咐完了，吩咐摆酒宴款待武松。你说他俩在这吃着，别人靠边站，去那参观的在知县面前都没份儿。武松能吃得下去吗？勉勉强强的喝了几杯酒。武壮士啊，家在哪儿住？小人清河县人士啊，离这儿不远呢。我这是阳谷县，跟清河县挨着。家有什么人？自幼父母双亡，我还有个哥哥叫武大。哦，你哥哥是干什么的？是个做小买卖的商人。哦，你是不是会武术？啊，小人酷爱武术，从小就练过，怪不得呢。怪不得不会武术怎么能打死猛虎呢？娶媳妇了吗？没有，我光身一人。你以何为生呢？这我还没有正当职业，平时戳杆子撂场子教几个徒弟。知县一看，好，这人我不能放走，难得的人才，我阳谷县正用人呢。现在贼盗风起，多如牛毛啊，可惜我手下那些抓差办案的都不利，这要叫武松在手下当个都头，我还怕什么？想到这儿，知县就说，武松啊，本县想抬举于你，别走了，留到阳谷县吧。啊，你要愿意的话呢，把你哥哥也接来，你们弟兄在一起团聚，本县就参你做个都头，你看如何？马步都头都归你统领，你可愿意吗？您说武松能不愿意吗？在那个旧社会，那个都头还了得吗？你花多少钱运动也不太容易的，你看官好做，都头不好做，你得有能耐。到时候叫你抓差办案去，要遇上那刺儿头和扎手的，你真办不了，没两下子真不行啊。武松又没职业，一看知县出于至诚，马上就答应了，多谢县太爷抬举。哈哈，好了好，你们听着，从现在开始，打虎的英雄武松就是咱们阳谷县的三班都头，你们听见了吧？是吴都头啊，全来给祝贺。武松站起身来，冲他们作了个罗圈揖，也不认得张三李四的，先这么敷衍搪塞吧。知县又吩咐，去到账房开1000吊钱赏给打虎的英雄。把钱等拿来之后，武松一听，不要。大人，我打死一只猛虎，这算得了什么呢？我怎么能领取这么多的重赏呢？小人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我不能要。本县早就出过赏额，说话焉有不算之理？这是你的吗？你怎么能说寸功未立呢？打死老虎，这是立了大功了，你受之无愧。不，武松说什么也不要， 知县不答应啊。后来武松说，这样吧，各位猎户为了捕获这只孽虫，风餐露宿，担了很多的风险，有些人死了，有些人受了伤了，我看这钱给大家分了吧，当堂分给众人。知县把大腿一拍，把大拇指翘起多高，呸，罢了罢了，这才叫英雄。英雄啊，财色不贪呐、啊。你看这么多的钱，一点不动心，分给大伙儿。知县说，好吧，我成全你，来啊，听着没，谢过吴都头，这吴都头赏给你们的。猎户们跪倒了，谢过武松，欢天喜地把赏钱拿走了。头天没事儿，到了第二天，按着知县的唐谕，武松开始夸官游街，帽插宫花，狮子披红，武松骑的那匹高头大马也带着大红花，前边铜锣开道，打着县太爷的指示，这还了得呀，后边还抬着老虎，轰动了阳谷县。可怎么走法呢？县城能有多大？郊区大呀，头两天转郊区，让农村的老百姓看，最后这一天转县城，县城有多半天就能转完。但是说第三天转的正当午时，铜锣开道，正往前走着呢，那老百姓挤得就甭提了，都万人空巷啊。正在这时，身后有个人喊武松：“二郎，二郎，兄弟，兄弟！”武松咯噔把四将带住，心说：“谁叫我的？怎么这么熟悉？”武松在马上扭向回头，往人群之中观看，那人挤的。再看在别人嘎鸡窝的下边挤进个脑袋来，把帽子都挤掉了，正在那喊武松呢。武二郎不看则可，一看呢，哎呦，正是哥哥武大郎，名叫武直啊。武松心说，我找的就是我哥哥呀，顾不得夸官了，甩凳离鞍，跳下坐骑，直奔哥哥来了。老百姓欺负老实人，一看武松过来，主动的呼啦朝把道路闪开了。武大郎把帽子捡起来，擦了擦头上的汗，噔噔噔跑到武松近前：“贤弟，果然是你呀、啊！哎呦，把哥哥吓得好苦啊！”武松还得大哈腰，拉着哥哥的双手。要说起来，武直武大郎这人呢，貌相的确不怎么样，比武松啊矮着一半。武松身高9尺挂0，武大郎还得踩块砖，能有4尺半。你说这不还差一半还拐弯吗？另外这个人长得不好看，脖子还短，多少有点儿弯腰驼背，看来呀，从小就干活累的，满脸全是皱纹呐、啊，未老先衰。风吹日晒，满脸全都是老皮呀、啊。本来他年纪不太大，30挂0，不到40岁，但乍看就好像50-60岁的人差不多。那壶里边都有白的了，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身穿粗蓝布的衣服，补丁摞着补丁，腰里系着白麻布的围裙，半截白布的白袜子，蹬着一双草鞋，身边呢放着个挑，这挑都挤翻了，一颗小扁担，两只小筐，筐边上插着根筷子， 筷子上还插着一只炊饼。这炊饼啊，就是家里烙的那种饼，搁点芝麻，叫烧饼也行。做小买卖的卖炊饼为生。武松对哥哥来说，那是最亲不过呀。因为自幼父母双亡，是哥哥把他抚养成人的。那武大郎的生活有多苦啊？有时候挣俩钱不够花，武大郎不吃给兄弟吃，武大郎不喝给兄弟喝，屎一把尿一把把他拉扯成人，又是哥哥又是爹娘。等武松长大点了，武大郎不省心呢，这武松是说打就斗，好嘛，性如烈火，动不动就抡拳头。可有时候武松把人家给打了，有时候叫人家把他给打了。不管谁胜谁负，谁吃亏谁占便宜，武大郎能不操心吗？把人家打了得给人家说好话，把兄弟打了才心疼，没少为武松掉眼泪呀。好不容易武松成人了，嘿，更不省心。这武松专管路见不平之事，你想在那个年月他能平等的了吗？这个街面上不平的事你管不过来呀。哎，武松还非要执这罗锅非管不可，谁横我碰谁，谁硬我斗谁。为此那篓子没少捅，最后拳打南霸天，这一拳都闷在心口上了，把南霸天咯楼一声打没气儿了。武松一看贪了人命，他跑了。武大郎跑不了，就为这件事情武大郎蹲了半年多监狱。后来南霸天这小没死，当时背过气去了，养了仨多月又缓过来了，抓武松，武松跑了，武大郎押半年，人缘又好，众人联名保，这才把武大郎给保出来。您说为武松得操多大的心吧？可是武松呢，满以为哥哥住在清河县街上，做梦也没想到在阳谷县县城相遇，这怎么回事？武松拉住哥哥的手就问：“大哥，莫非咱们在梦中相见不成？”
7: 老二啊，你还怎么说糊涂话？你看这日头多亮啊，这哪是做梦，这是真的。那您怎么搬到阳谷县来了？
6: 嗨，我的兄弟，一言难尽。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8: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哦，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 时间就是生命， 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8: 哎呦，这烟越来 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8: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8: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

0: 接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0: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0: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0: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0: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5: 武松在街头夸官，没想到能遇上哥哥武直、武大郎。哟，哥俩这一见面，这个亲热呀，哥俩都哭了，把武大郎激动的嘴唇直颤呐。兄弟，哥哥就3天3夜也跟你唠不完呐，走吧，到家去吧，到家没事儿再唠。武松真想问问怎么回事，回头把县衙里的副班头给叫过来了，他陪着武松夸官，告诉他，算了，基本夸官也夸完了，你领着人先回县衙，在县太爷面前给我请个假，我见着我胞兄了，我先到家里去看看，然后再到县衙画卯。那好嘞，人家别人都走了，散散吧，散散吧，散散吧。哎呦，就人也不散呐，都在后头围着看热闹，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赶也赶不散。武松伸手把他哥哥这小挑拎起来了。好嘛，武松这个要挑这挑可有意思了，跟小孩那挑差不多。武松就拿手拎着，另一只手架着哥哥，哥俩往前走，一直走出老远去了，这人们才逐渐的散去。拐弯抹角走到紫石街，原来这阳谷县呢，中等县治，县城里住着能有2-3万人吧，小城墙还挺整齐的，街道是个井字形的，主要这趟大街是买卖铺户，背街都是老百姓的住宅。这条紫石街小街不宽，但是挺肃静。武大郎把眼泪擦擦，兄弟到家了，就进这街口第3个门就是咱家。这一路上弟兄们说说唠唠的，武松才听明白为什么武大郎不在清河县住， 搬到阳谷县来了呢？闹了半天，哥哥成家了。你看这变化大不大？一年没见面，哥哥娶了媳妇了。武松真替哥哥高兴啊。老实说，就凭哥哥长得那模样，这个头，家庭这环境，想娶个媳妇势比登天，谁家的女孩能给他？耽误来耽误去，30多岁40来岁了，还能娶着媳妇吗？听哥哥这一讲，武松自然替哥哥高兴了。哦，他才知道嫂子家里姓潘，叫潘金莲，也是清河的人，半年前搬到阳谷县来的。什么原因搬家呢？就因为在清河县住不下去了。清河县的地痞流氓无赖嘎杂子刘立球二六屁天天上家里去找事儿去，武大郎呢天性的软弱，后来没办法了，惹不起呀，咱躲得起，那故此才到了阳谷县。正好有一撮房子呢闲下来了，武大郎没钱，他媳妇潘金莲有点积蓄，就这么把这房子就拎下来了。现在两口人，武大郎呢天天上街上做小买卖卖炊饼，潘金莲看家可也不错。说话之间到了门前了，和武松一看还小楼呢，虽然小楼不高，2层啊，门户关着。武大郎赶紧紧走2步，叩打门环，啪啪啪啪啪啪，大嫂大嫂开门呐，大嫂开门。这个本地人呢管媳妇叫大嫂，也可能宋朝那时候是这样的称呼，咱们要这么说这玩意儿有点别扭，往后啊咱就改成家里的。刚叫了几下的功夫，里边说话了，怎么今儿个这么早就回来了？你能卖几个炊饼啊？本来这日子就难维持，你晚回来一会儿不行吗？真是的，嘟嘟囔囔把门开放了。武大郎满面是笑，扬起脸来说，大嫂你看看谁来了，咱们朝思暮想日夜盼望的好兄弟武二来了。兄弟来来来，快见过，这就是你嫂子。武松把挑放下，在门口站着，抬头一看就是一愣，半天没说出话来。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就凭哥哥这模样能娶这么漂亮这么年轻的一个媳妇。再看面前站着这个妇人，上中等的身材，身段苗条，五官端正，细皮嫩肉啊，弯弯的2道柳眉，一对水灵灵的杏核眼，鼻似春山，口似桃花，牙排碎玉。虽然穿着打扮很一般，但是穿到他身上就那么可体。武松在社会上闯荡也不是一年了，三教九流的人也接触了不少，啊，女人呢他也见过不少，但是像潘金莲这么俊俏的没见过，那比哥哥那岁数也差的太多了，他怎么可能呢？故此武松发愣。潘金莲在门里站着，武大郎一说兄弟武松来了， 一开始他不以为然，心说就你那模样，你那兄弟也强不到哪儿去。可是荣等着搭眼这一看呢，哎呦，在面前站的这条大汉，剑眉虎目，鼻直口方，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是一表的人才。潘金莲也接触过不少的人，那男子在他面前像走马灯一样的看的没数，但是像武松这样的人物还没见过。尤其武松这一夸官，县太爷赏了他一套衣裳，头上是青缎的六棱抽口硬撞金，顶梁门倒拉三间慈姑爷，鬓茶素白绒球突突暗颤，周身上下一身青，勒着狮子畔，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滚裤，抓壁虎的快靴，外面披着灰色英雄氅，人配衣服，马配鞍呐，您不服这个不行。咱们不止一次说过，你这人再好，披个麻袋片儿，他也不好看。这人次点儿，要穿上好服装，也能架得起来。何况武松是一表的人才。因此，潘金莲傻了，不相信对面站的这条大汉是武大郎的亲兄弟，心还说呢，就即使是，也是俩妈的，他不可能啊。俩人相对无言，谁也没说话。武大郎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家里的大嫂，你愣什么呢？我说话你没听见吗？这就是咱兄弟武二啊。潘金莲如梦方醒，武松呢赶紧施礼，一躬到地，嫂嫂在上，小弟武二拜见嫂嫂。说话堆金山倒玉柱，要给嫂子磕头。潘金莲赶紧用手相搀，哎呀，不敢呐，不敢，叔叔，我这想万福了，往下一蹲还了礼。武大郎乐的，哎呀，自家人何必多礼，快快到屋到屋。回身一看，呵，紫石街也出来不少人看热闹，站了那么一百来号，武大郎也冲四拜一抱拳，乡亲们，改日到家吃茶呀，我们哥俩今天没想到遇上了，各位到屋里坐吧。谁那么没深沉呢？人家弟兄刚见面跑那凑热闹去，哎呀，改日改日改日一定来祝贺。大伙这才散去，武大郎把门关上，兄弟上楼上楼，呵，还带二层楼的呢。潘金莲前面引路，武大郎把挑放下，在后头跟着。武松上了楼了，小楼不高，但是这楼还不错呢，楼板也比较整齐，干干净净的。紧对着楼梯一间房，这是潘金莲跟武大郎的卧室。往里一拐还有一间房，再往里去是厨房。但是不管哪间屋都收拾得干干净净，连草刺儿都没有，可见潘金莲这人很注意卫生。当然了，得把武松让到武大郎的卧室啊。潘金莲高高把帘打起，武松进了屋一看，后这屋挺宽敞，对着门一张大二人木板床，被褥不怎么讲究，但是浆洗的整整齐齐，就剁的有棱有角。正中央一张八仙桌，转圈几把凳子，武松 到了哥哥家，当然不能见外了。

当然了，到了现在也不讲究这些东西了。哎，谁爱怎么做怎么做着，儿子坐着，爹站着，那也成习惯了。在那年头行吗？哥哥坐哪儿，兄弟坐哪儿，那有固定的。闲言少叙，坐下之后，潘金莲赶紧给泡茶。你看那武大郎生活不怎么地，茶叶不错。武大郎一口不喝，潘金莲爱品茶，所以家有好茶叶，把那壶啊涮来又涮，擦个倍儿亮倍儿亮，沏上水，把碗也涮干净，给武松倒上茶。这武大郎就说：“哎，家里的兄弟来了，咱们好好祝贺一番。一会儿你下厨房给兄弟做几样得味的菜啊，我兄弟饭量大，多做点儿。我那还有点好酒，拿出来让咱兄弟喝。”潘金莲一听不乐意了，我说你这个人呢，真没头脑。叔叔刚来，我得陪着说话，你怎么叫我下厨房啊？你干脆下厨房得了。哎，行行行，我怕我做不好，既然这样，你陪着咱兄弟说话，我下厨房。武松说：“大哥不必，我一点都不饿，您客气什么呢？多年不见，咱们好好唠唠才好。可也是，那我们俩都陪着唠，谁做饭？”潘金莲说：“这么办，今儿个例外，咱找个帮忙的，隔壁的王大娘，可以让他给帮忙。”潘金莲的邻居是开茶馆的，此人姓王，叫王婆子，因为他爱给人保媒拉气儿，人们都管他叫王婆子。老头早死了，光身一个人。哎，这老婆手挺巧，煎炒烹炸，哎，什么都会做，故此想起邻居来了。武大郎点头，那我就去请一请，请王妈妈给帮忙。到那儿一说呀，哎，王婆子挺好说话，外面的人马上拿着钱到菜市买菜，切肉，买鸡蛋，买鹅，买鸡，买鱼，花了不少钱呢，还求人给送回来的。我的郎就说：“王妈妈请到楼上跟我兄弟见见面。”哎，王婆子上了楼了，一听是打虎的英雄，哎呦，羡慕的不得了啊，客气了一番。武松给他满了一杯茶，王婆勉强喝了两口。你们先唠茶，我到厨房去忙活着，一会儿咱们再接茬唠。王婆子说完下厨房了，潘金莲就说：“我说你就在旁边守着，哎，你看你那嘴跟棉裤腰似的，光瞅着咱兄弟发愣，一句话也说不出去，给王妈妈打下手去。”哎，对，我打下手去。哎，武大郎真听话。武松有心拦，没法拦了，哥哥也出去了，屋里就剩叔嫂二人。合着潘金莲把话匣子打开了，那小嘴叭叭叭叭真能唠。武松见着嫂子还有点发拘，只好把头一低在这儿答话，你问什么我就回答什么呗。这潘金莲就问他了：“叔叔哎，我早就听说咱们县里出了个了不起的打虎英雄，但是我无论如何没想的是咱家的人。头两天邻居约会我上街去开开眼，我一想算了，看不看打虎的英雄能怎么的，不当吃不当喝的，故此我就没去。没想到打虎的英雄到咱家里头来了，兄弟你知道你嫂子我多高兴。”“当然当然，兄弟，听说怎么县太爷当堂参你做了三班都头，有这种事儿？”“哎呦呵，咱们老五家祖坟都冒青烟了，没想到你哥哥人软货囊，居然出来你这么个好兄弟，
除了县太爷就得数你的了，县里的一文一武，文的是知县，武的就是都头，从今以后。

0: 后再没有人敢欺负咱了，谁也不敢小瞧咱了。武松笑笑没说话。兄弟，你住哪儿了？
1: 现在尚未安排住处，听县太爷的意思，准备在县衙给我找间闲房。
0: 哎呀，那又何必呢？如果你哥哥没在这，你住的县衙当然就没得可说。现在咱们家住的县城里头，哎，离县衙又不远，你何必到外边去住呢？这么办吧，你身边有什么东西没？我派人去求去，你就住在家里头。说话，武大郎上来了，拎着西壶给续水。你们唠什么呢？潘金莲把这事儿一说，武大一听，兄弟，哥哥在这儿能让你上外边住去吗？那不得被人笑掉大牙吗？搬回来吧，啊！我现在就给你收拾屋子。
1: 哥哥不必了，过几天再说。
0: 不不不，你一定得搬回来。我跟你没唠透呢，晚上我上你那屋去，咱哥俩好好唠扯唠扯。潘金莲也说，武大郎也留。武松一看这么热情，搬回来就搬回来吧。武松这才点头答应了。一会儿酒菜摆上，本来请这王婆子一块儿吃，王婆子还挺自觉。你想人家一家人唠了心里话，我算谁？哎，帮完忙就走呗，转身走了。潘金莲、武大郎觉着过意不去，每样菜给拨了一点儿，又给送过去。王婆子当然挺高兴了。等夫妻回来，陪着武松喝酒，武大郎这才问：“
2: 兄弟。”你自从打坏了南霸天，一走就没影了。我为你蹲了半年监狱呀，我好久没死在监狱里呀。我出来之后打听啊，你还没个信儿。我那心呐、啊，都提到嗓子眼儿啊。你知道我磕了多少头，掉了多少眼泪呀、啊？我求菩萨保护你平安无事。哎呀，菩萨真显灵了。兄弟果然平安无事，现在又露了这么大的脸，我太高兴了。明天我去请香敬佛，我好好的许个愿。
1: 哥哥不必了。
2: 哎，兄弟，这一年多你上哪儿去了？
1: 哎，别提了。武松把经过详细的讲了讲，最后说落到柴家庄，见着好朋友柴的官人，他一再挽留我在那儿一直住到现在，因为思念哥哥要回清河县，路过景阳岗，这才打死老虎。可这事儿也巧了，不打死老虎，我到清河县还就扑空了。想找哥哥势比登天。
2: 是啊，说的对，说的对。
1: 哎，这样唠扯吧。书说简短，武松到了县衙，派了两名土兵。拿着自己应用之物搬到哥哥家里来了。潘金莲呢是一上楼梯紧对着这间房，挨着就是武松这间房。本来呢这屋就够干净的，在武松取东西的时候，潘金莲、武大郎又精心的收拾收拾，就更干净了。武松把东西拿回之后，潘金莲亲手料理，一切得当。从今之后，武松就住在哥哥家中。第二天，天不亮，武松就起来了，那潘金莲也起来了，给武松烧水、漱口、洗脸，给做了早饭。武松吃完了，跟兄嫂告辞，上衙门。初次上班呢，那必须得认真。你们说怎么那阵叫上班啊？啊，那阵上班房才是正经的上班。我们现在所说是借用古人的词儿。到那儿化了卯之后，知县开始分派事儿。
2: 那三班都头率领着壮快造三班，那事儿太多了，负责整个县里的治安，抓贼捕盗破案，什么事儿不得找他呀？好嘛，把武松忙的是蒙灯转向。但是武松有一样好，办什么事儿都认真。一碗水平端呐，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跟手下的人是和睦相处，不摆官架子。你看这正人君子，他就这样一步俩脚印儿，没几天的功夫，人们提起武都头来，没有不挑大拇指的，在知县耳边就吹风，这个人才呀、啊，您算选着了，太好了，这个人能耐大，还客气，办事还认真。知县大人满意的不住点头，我看这人就不错嘛，嘿，多少年来我会相面呢，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也，哈哈哈。哎呀，要干好了，将来我还得重重的提拔于他。这武松就成了知县老爷眼前最红的大红人了。可每次武松回家，潘金莲必给武松做好吃的，武松过意不去。关了饷之后，先到绸缎庄给嫂子买了一批绸子。哎呀，那年头这玩意可值钱呢，普通的老百姓哪敢问津。潘金莲一看乐的就甭提了，他跟一般人的乐可截然不同。他往邪处想，心说，哎呦，我这小叔子给我买匹绸子，这什么意思？莫不是他对我有点什么意思？哎呦，那可真是求之不得呀。为了了解真相，潘金莲决心要大胆一试。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现在是下午3点。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7: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7: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 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9: 绿色家园。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2: 离奇车祸，当事双方各执一词。
13: 这个案子破坏了我们三个家庭。
12: 是恶意碰瓷，还是好心相助？
14: 希望能还给我们一个清白。
12: 扑朔迷离的案发经过，警方如何去伪存真？
15: 又对这个现场重新勘查。
12: 没有有效证据的案件，法官该如何决断？
16: 它的撞击力度不足以导致原告植物人后果的发生。
12: 法治天下之车祸疑云，
1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说到无证据案的审理，我们可能就会想到在2006年发生的彭宇案。如何在一个纷繁复杂的证据当中做出一个合理公正的判决，这是考量法官，更是考量法治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
12: 2011年6月23号下午，车主吴先生与朋友来到单位附近的停车场，准备驾车离去。
14: 发动车刚一开，就后边就有人拍我的这个车窗，后车窗，然后我就停下来了。
12: 还没有等吴先生下车，一位老人扶着车身就来到了车的前面。
13: 扭头看的时候，那个车把我爸已经撞倒了。
12: 随后车主吴先生拨打了报警电话。
15: 我们接到分控中心报警指令，就立即驱车赶往现场。
12: 接着交警对现场进行勘查取证，此同时在双方当事人的陪同下，伤者陆大爷被送往石家庄市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进行治疗，
14: 给他垫付的住院费、治疗费用，然后那个检查的费用，还有这个120所有的费用，当天晚上都是我这边垫付的。
12: 一个多月后，陆大爷被鉴定为一级伤残。随后陆大爷将车主吴先生起诉至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要求车主吴先生赔付陆大爷医疗费等各项损失共计121万余元。
17: 今天我们的演播厅也请来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来自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的曹立伟法官，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12: 曹立伟，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河北省优秀人民法官，河北省法院系统调解能手，石家庄市法院系统办案能手，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
17: 曹法官您好。
18: 主持人好。
17: 刚才呢，我们看了上面的短片，我们自己都觉得有点茫然。司机吴先生他开始是垫付了4000元的医药费，可是后来呢，对方却起诉让他赔偿121万的治疗费，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
18: 这个事故发生在河北省的省会石家庄市中华大街和义华路地道桥下边，这个路段呢它没有监控，在事发的当时呢也没有目击证人。被告吴先生驾驶车辆临时停放在事发路段，当他在接到自己的朋友启动车辆前行的时候，原告追赶他的车辆，并且敲击他的玻璃，说你不能走。
12: 随后吴先生和朋友从车里走了出来。
14: 我就说是怎么回事，问他，他说我倒车把他撞，我说我没有倒车，因为我是启动。
12: 面对车主吴先生的否认，原告陆大爷在场的家人却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13: 我看到的时候，他那个车往后倒，一下把我爸撞倒了，我就是跑着过来拦住那个车。
12: 双方僵持不下，于是吴先生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15: 到现场以后，我们对现场进行了详细的勘查，拍照固定，以及数据固定， 当时对现场这个车辆进行了车体痕迹检验。
11: 随后，伤者陆大爷在医院治疗期间，病情不断恶化，在住院34天后，陆大爷被鉴定为一级伤残。
17: 陆大爷这个伤情是非常严重了，就像您说的，已经是植物人了。所以呢，他向这个吴先生提出了要索赔121万的治疗费。
18: 对。
17: 那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吴先生是怎么处理的呢？
18: 诉到法院的时候，他的伤情是什么情况呢？是已经达到了一级伤残这么一个损害后果，也就是俗称的植物人状态。原告的家人就认为这个伤害后果非常严重，也就有了刚才咱们提到的121万的巨额索赔。吴先生对原告提出的巨额赔偿请求感到非常震惊，他认为啊，他没有跟原告发生接触，所以他不认为这个交通事故会造成啊原告如此大的伤害后果。
11: 为了证明自己确实和原告陆大爷没有发生接触，被告吴先生多次来到事故现场，希望能够找到案发时的监控及现场目击证人。
14: 在立交桥下面正好有一个110的一个警亭，它警亭门口上面是有一个摄像头的，但是那个摄像头所拍到的范围正好拍不着我事发的那个点，那个点是个盲点。
11: 经过多方寻找，被告吴先生依旧无法获得与陆大爷没有发生接触的直接证据。
17: 那么这件事情闹上法庭之后，双方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18: 由于原被告双方啊对这个索赔金额的分歧比较大，法院呢召集调解的过程当中，双方呢仍然不可能达成一致。
19: 因为我爸出这个事花的医药费特别高，现在就是吃喝都在床上。
11: 2013年10月21号，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被告吴先生赔偿陆大爷医疗费等费用10万余元，判处车辆投保公司、安盛天平财产保险公司河北分公司赔偿医疗费、残疾补偿金共计12万元。
14: 一审判决的时候，判的也是我们这个负有主要责任，我们不服，我们又起诉，往中院上诉。
17: 被告上诉后，二审法院又是如何来处理这个案件的呢？
18: 被告提起上诉以后，二审法院经过对该案件的审理，认为这个案件的基础事实不清，基础事实主要是交通事故发生的事实不清，因为在这个证明事故发生这个事实过程当中存在两个证据材料，基于这两个方面，二审认为原审事实没有查清。
11: 据此，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70条撤销原判，将案件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此案。桥西区人民法院重新组成以曹立伟为审判长的合议庭。
17: 曹法官，您给我们讲述一下如何来处理这个案件的呢？
18: 在我接到这个案子以后，第一步要做的是对全案证据的审核。既然我们的案件被中级人民法院发还，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一审查的事实是不清的。
11: 主审法官曹立伟审阅了交管部门对此次案件作出的事故卷宗，石家庄市桥西区交警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留存的交警拍摄的现场勘验照片显示，被告吴先生的车辆尾部有明显的接触痕迹，但并无法直接证明此痕迹就是在本次交通事故中产生的。
13: 他说给我们100万元就算了就要走，我不同意。
11: 但车主吴先生对于原告陆大爷女儿的说法却并不认同。
17: 双方最具争议的一个焦点呢，就是是否真的发生了交通事故。
18: 这个问题呢，是本案的核心问题。
17: 嗯，
18: 因为双方对事故发生的事实各执一词，而公安机关又前后做出了2次不同的认定。
17: 嗯，
18: 更是这个事故发生的事实扑朔迷离。因为事故的发生事实是双方当事人最大的争议所在，那么如何还原这个事故发生的事实将是法官审理这个案件面对的第一难点。
12: 本着尽可能的查明案件真实情况，保障当事双方权利平等的原则，主审法官曹立伟再次来到案发现场，以求让案情有进一步的转机。与此同时，曹立伟法官也向被告吴先生示明，希望他能够到专业的痕迹鉴定机构，就车辆尾部明显的接触痕迹是否与本次事故存在联系进行鉴定。古稀老人的巨额索赔谁来负担？
14: 没有责任就不能垫付医药费让病人住院吗？
12: 案件持续三年之久，真相到底如何？
13: 这案子给我们家庭造成了太大太大的伤害了。
12: 谜团一样的案情，法官如何抽丝剥茧？
18: 不能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12: 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车祸疑云》。然而在举证期限内，被告吴先生并没有向法庭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就这样，在没有第三方技术鉴定的情况下，当事双方各执一词。主审法官曹立伟召集合议庭成员，就交通事故是否真实发生的这一事实进行庭前合议，决定找出能够让当事双方都信服的证据材料。案发当时，被告吴先生拨打110报警电话后，石家庄市桥西区交警大队负责办理此案的交警对现场进行了详细的勘查。随后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载明，被告吴先生在本次交通事故中负全部责任。
14: 最早的时候是判定是我全责，然后那个时候我不服，我就去这个交管局是重审。
12: 随后石家庄市交管局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50条，撤销了之前石家庄市桥西区交警大队的事故认定书，出具了一份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因双方叙述不一致，故此道路交通事故成因无法查清。
13: 不知道怎么回事，当时勘查的那现场都是对方的责任，为什么过了几天就成了事实不清了呢？
17: 在本案当中呢，还有一个争议的焦点，就是在事故发生之后，交管部门呢做出了两份截然不同的认定。
18: 我们认为，公安部门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专业部门，它具备处理交通事故的专业知识、技术能力和相关条件。法院呢，需要对这个事故证明，它所包含的内容进行严格的审查，因为不论是公安机关作出的事故认定还是事故证明，在我们的民事诉讼当中，它仅仅属于证据而已。公安机关作出的事故证明，它主要的依据是因为双方陈述不一，但是这个案件的事实它并没有否认说没有发生。我们认为公安交管部门责令交警大队重新作出的事故证明，是在对原调查事实重新审核的基础上审慎做出的，应当具有更可靠的公信力，所以我们采纳了这个事故证明。我们认定这个事故发生的真实性应当是客观存在的。
14: 那时候我还问他，我说你干嘛要蹲在我车后边，排气口一打火肯定会站起来躲开的，为什么还要蹲在我车后边？我就觉得很奇怪。
12: 然而在案发地附近的陆大爷女儿却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13: 当时是那天我在桥下边卖水果，我就把电动车放到那个大桥旁边，然后我让我爸在那儿给我看车呢，我就回来收另外一个摊位来了。
17: 那还有一个争议的焦点，交管部门却没有做出明确的双方的责任的划分。
18: 没有第三方技术鉴定的情况下，原告坚称撞倒了他，被告坚持否认，但是这里边关键的要件事实可以给法官形成一种内心确信这个事故发生的真实性。对自己启动车辆之前是否环视车辆周围，是否存在影响驾驶的这个障碍，他不能做出一个合理的说明。
12: 依据公安交管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该证明虽属于书证的一种，缺少事故成因及责任划分，但其内容能够证明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事故当事人等基本情况。事故发生后，被告吴先生在原告陆大爷家人的陪同下一起将其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14: 我决定给他们垫付费用，是因为他们家是这个老爷子是卖水果的。我心想是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毕竟老人已经躺在那里不说话了，也总不能让他在医院外边扔着吧。
20: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吴先生垫付近4000元医疗费用，该费用远超出常人理解的见义勇为行为。对于被告吴先生的朋友李女士的证言，法院认为该证言系孤证，在没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情况下不予采纳。
17: 既然交通事故已经发生了，那么双方肯定有一个负责的比例，那他们双方是怎么来承担这个责任的呢？
18: 责任的比例将直接导致人民法院最终判决的赔偿数额的承担。由于公安机关没有做出事故认定，那么法院综合各方证据认定了这个事故发生的这个客观真实性，但是这个事故它的发生应当是有一定的原因的，那么这个原因就是我们要分配责任比例的主要因素。被告呢，你对发生交通事故不能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尤其是不能否认和原告发生碰撞的情况下，作为合格的驾驶员，在启动车辆之前没有环顾四周，以确保启动车辆之前的安全，也是具备一定的过错的。
20: 本案中，原告陆大爷案发时系完全行为能力人，蹲于机动车尾部的行为确有不当，在客观上也增加了自我风险因素，对事故的发生具有一定过错，因此原告陆大爷负事故同等责任。意外的线索能否让案件有所转机？
14: 而且是一个新手术，时间不超过1年。
20: 判决送达后，当事双方是否服判息诉？
19: 3年，我什么不干，整天弄这个事，弄得我焦头烂额。
20: 棘手案情，法官如何适宜断案？
18: 他不接受这么低的赔偿金额。
20: 请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车祸疑云》。就在案件进入最后的审理阶段时，车主吴先生却得知了一个意外的消息，
14: 他的脖颈的第4节和第5节关节是被摘除的，而且是一个新手术，时间不超过1年。
20: 随后被告吴先生及时向法庭反映了这一情况。
17: 我们看到呢，在这起案件当中呢，被告吴先生还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就是这个被撞的人陆大爷，他在不足10个月之内呢曾经被车撞过，那是不是这还存在一个陈旧伤的问题？那他是不是在这起案中也要占一些比例呢？
18: 这个案件当中，那么被告呢通过收集证据发现，原告在本次事故发生不足10个月的时间，他遭受过另外一次的交通事故，导致他的颈髓受到了损伤。相关的司法鉴定部门出具了明确的鉴定意见，他的颈髓损伤已经导致他活动度丧失了20%。
20: 与此同时，被告吴先生在提交的民事答辩状中提到，案发的第一时间里，原告陆大爷一直声称自己是被撞到了右腿，而在医院的病历中并没有任何有关腿部受伤的记录。
21: 病人吧，从这个客观诊断、临床查体和这个影像学检查表现一个颈髓损伤的一个急性表现。
20: 于是被告吴先生辩称，此次原告陆大爷颈椎的伤情跟自己并没有任何关联，即使是这次交通事故的存在，也不可能造成如此巨大的损害后果，因此本次事故与原告陆大爷的伤势构不成直接的因果关系。
14: 第一次判决前，对方举证的时候去找了一个司法鉴定机构然后当时得出的这个结论是因车祸造成的致残致瘫痪，然后我们当时对他的这个鉴定是产生质疑的。
20: 因当事双方对各自的鉴定机构存在质疑，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指派相关的鉴定机构对原告陆大爷的伤势作出重新鉴定。
17: 如果原告因事故遭受过损失，那么陈旧伤所占的比例如何呢？事故的赔偿责任限度又是如何呢？
18: 在认定这个案件事实真实存在的基础上，分配这个责任将直接导致 双方当事人对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是否服从的问题。这个案件第二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涉及到两次陈旧损伤它的关联度，也就是对损害后果的关联度。原告呢，在本次事故发生之前不到10个月的时间内导致他的颈椎受伤，而本次交通事故导致他一级植物人状态的这个损害也是颈椎。那么我们认为两次伤害应当属于叠加造成的这么一个损害后果。原先交通事故对原告造成损害的这司法鉴定意见书，又结合本次原告遭受伤害的这么一个后果，我们酌定本次事故在原告遭受的损害后果当中所占的原因力比例不超过30%。
0: 随后，被告吴先生追加机动车投保的保险公司安盛天平财产保险公司河北分公司为本案的第三人，参与到本起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案件当中。
1: 因双方当事人未达成一致协商意见，故经诉讼处理。在诉讼过程中，我司人员积极配合双方当事人、法院参与诉讼过程。
17: 我们看到在本案当中呢，还有一个第三人，那也就是保险公司。那么保险公司所赔偿的比例是什么呢？
18: 根据国家关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相关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交强险，它承担的赔偿是有限额限制的。在保险公司承保的肇事车辆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承担责任的情况下，是有责责任限额12万元。
0: 2014年12月15号，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依法开庭审理了此案，判决第三人安盛天平财产保险公司河北分公司赔付原告陆大爷医疗费、残疾补偿金共计12万元，判决被告吴先生赔偿原告陆大爷医疗费、残疾补偿金、精神抚慰金等费用共计60448元。
17: 那现在这个案件呢已经做出了判决，那双方得到这个判决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他们有没有提出其他的异议呢？
18: 在做出判决之前，因为是法官重审的案件，我们合议庭呢也进行了评议，并且多次的调解，那么最后我们只能选择以判决的方式结案。在这个判决做出以后，我们还考虑到给双方送达判决书可能会产生的一些影响，那么我们采取的是分别送达。原告呢当时很不理解，说法院为什么判这么少啊，我主张了121万，你们竟然判的连零头都不够，他不接受这个这么低的赔偿金额。那么我们也告诉他，你可以行使的相关的上诉权利。我们送达了判决书以后，被告也是无法接受，他认为这个事故就是纯属碰瓷儿，一个碰瓷儿能得到赔偿，这个社会的道德将如何发展。过了15天的上诉期，没有等到双方当事人的上诉状，那么也就意味着原被告包括保险公司在内，他们已经服判息诉了。
17: 也就是说双方已经过了15天的上诉期，他们没有再次提出上诉，其实也就是双方都认可这个判决了。
18: 对，是这样的。
17: 这样一个复杂的交通案件，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怎么说。
22: 本案中呢，由于双方当事人也就是原被告都不能提供我们说啊直接证据，在判决的过程中间，法官呢应当说是本着我们说自身良知的指引，尽量还原事实的本源，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进行判决，所以呢，是双方当事人比较满意这个判决结果，使双方当事人从此在内心层面上信赖我们的法治，信赖我们的法院，信赖我们的法律，所以这个案子法官的判决还是应当值得称道的。
17: 这样的一起案件也在警示着道路交通中的每一方个体都应该规范自己的行为，尤其当行人和机动车发生事故的时候，第一时间我们应该采取的是报警，同时呢保留好现场的证据。那在这里呢也感谢曹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 精彩稍后继续。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

0: 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3: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7: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7: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0: 昔日好友，你买我的车，我租你的房。
11: 我因为他过之间有业务来往，我就不存在，就是说什么时间过户都无所谓，是吧？
10: 时过境迁，好友反目，你告我来，我告你，一块北京市机动车号牌到底归谁？
12: 北京市的这种摇号政策是不属于不可抗力。
10: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车牌之争。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生活在北京的人都知道，我们要想买车呢，首先得有指标，有指标就得摇号。有人说啊，摇号远比中福彩更难。那么于是有些人啊，就想出了其他的办法，比如说或租或买这个排量的使用权。
14: 2009年初，杜俊平从江一俊的手中购买了一辆二手别克商务车，二人商定价格为135,000元，但是杜俊平一直没有全额支付购车款。由于之前江一俊一直租用杜俊平的厂房作为汽车维修厂，所以两人商定，杜俊平用每月的厂房租金冲抵之前购车款，直至付清。由于车款没有结清，所以车辆的过户手续也一直没有办理。
15: 后来我一直催他过户，就一直要车钱，他一直也没有催过户。你想看，我那个车买过来几个月，我就给卖给他了，他说第二天给我钱，我就第二天我就拿手续，我给他，我把手续都给他了，我说你过户去吧。他一直手续都压在他了，他也没给我钱。
11: 我因为他过时间有业务来我就不存在，就是说什么时间过户都无所谓，是吗？不想买一个生人的车，不熟悉的人车，就是当时就过户嘛。
14: 但是让杜俊平没想到的是，2010年底，北京市出台了机动车号牌摇号政策，车辆号牌不可以买卖。可是当时正在外地出差的杜俊平并没能及时赶回北京。
15: 现货之前那一天，12月20号现货那天，他们拿着我身份证证件给他们那个下面司机去了个花乡过户，当天没办理。
11: 这已经就是国家根据国家北京市国家政策已经不让过了，所以我就没办法了，就是原来签订的合同，他说都配合我没问题，对不对？所以说我不会违约的，反正你这就是吧。
14: 尽管双方签订了专门的合同，但是最终还是因为汽车号牌的归属问题闹得不可开交。2014年5月，杜俊平将江一俊起诉到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要求江一俊将汽车号牌交给他使用，并支付违约金10万元。
13: 那么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个和车辆车牌使用权有关的案子，有请昌平区人民法院的法官黄龙玲。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3: 请坐。那么是不是这个房款没结清，你也应该把这个车提前过户呢？
2: 是的，不管他们当时对付款方式是怎么约定的，双方都应当及时的将这个过户手续履行完毕。嗯。即使车款没有一时付清，双方也都同意用这个房租来折抵车款，双方也应当签订合同来保障这个及时的过户。嗯。在这个案子中呢，被告江先生将这个车辆及车辆的相关手续交付给原告杜先生，并且几次催促杜先生去办理过户手续，原告杜先生没有去办理。
13: 我们也看到这个杜先生和江先生还签了一个合同，那么合同当中说的是这个杜先生继续使用这个车牌，而且呢江先生呢保证不违约。嗯。那么具体这个合同是怎么签的呢？
2: 这个合同具体是这么约定的。第一条，因为政策的原因导致车辆的指标车辆号牌无法转移至买方，那么双方就约定车牌的产权是归卖方所有，车牌的使用权呢是归买方所有。如果双方今后的政策允许，双方再办理这个车牌的过户手续。
14: 同时双方还约定，在车牌未过户之前，买方使用这辆车造成的交通事故和一切的经济损失与卖方没有关系，一切的责任是由买方来负责的。而且如果买方今后需要更换车辆或者需要过户，或者说这辆车不能使用的情况之下，这个卖方需要无条件地配合买方办理过户手续，卖方不能拖延也不能拒绝不办。如果双方一方违约的话，需要支付对方10万元的违约金。
13: 那么这样一个合同看起来应该说是非常的详细哈，非常的明确的规定了这个双方的责任，但是这样一个明确的合同为什么还会产生纷争呢？
14: 2013年正月15日的早晨，杜俊平像往常一样要开车出门办事，但是当他来到停车场的时候却没有看到自己的车。起初杜俊平以为是自己记错了停车的位置， 可找了几圈之后，他还是没有看到自己的车。于是，杜俊平返回了办公室，想看看是不是公司的哪位司机拿了备用钥匙将车开了出去。但当他打开抽屉，发现备用钥匙并没有被人拿走，他这才意识到车是丢了。
11: 丢失了以后呢，我就报丢失了嘛，我就通知他，也发信息了，他就不回。
14: 过户手续还没有办理，车却丢了。根据金牌小客车被盗抢指标工作办事指南规定，小客车被盗抢后，在公安机关立案满12个月后仍未追回，可在此后6个月内申请被盗抢小客车指标，逾期未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指标申请。但是，申请指标需要号牌所有人，也就是江一俊本人携带身份证亲自办理。一直没有联系到江一俊的杜俊平并不知道摇号政策的相关规定是有时间限制的，所以他并没有太在意。在得知杜俊平的车辆及号牌丢失之后，江一俊又购买了新车，将杜俊平丢失的车辆号牌补了回来，装到自己的新车上面。而当杜俊平发现江一俊又另行购买了一辆车，使用了该号牌的时候，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12: 他们双方签订的这份合同是在2010年12月23日，是在北京市实施这个摇号政策之后补签的。签订合同的目的是为了获取车辆号牌的使用权。杜先生他就是认为无论情况是怎么样子的，双方都应当履行双方签订的这个合同，杜先生就应当将这个补办的指标交付给杜先生使用。
13: 其实我们也多次提到了，这个江先生是主动的配合啊，主动的要求这个杜先生呢去办理过户，但是为什么这次车丢了之后江先生反倒不配合了呢？
14: 被告私自补办车牌的背后究竟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隐情？法治天下正在讲述车牌之争。
11: 他为什么这一次不配合呢？第一次第二次，哎，我让他提供的他就去办理了，其实他是不乐意的，但是最后一次因为车辆丢失了嘛，我让他再配合，他认为他号可以拿回去了嘛，他就可以不够更新嘛。
14: 江一俊表示自己私自补办车辆号牌是有原因的，因为在此之前两人还因厂房租赁的事情起过争执。事情还要从2008年说起，江一俊当时正在寻找合适的地方经营自己的汽车维修厂，而他发现杜俊平正好有一处闲置的厂房，由于位置偏僻，所以价格也不高，正好合适汽车维修厂的经营条件。经过协商，两人签订了房屋租赁协议。
15: 他那个房租是到2024年，我当时就跟他一直签到2024年，2008年开始，当时是17年半合同的时候，因为我就害怕这事，知道吧？所以说我说，那当时我跟我每个老乡两个人跟杜俊平私底下，我就中午的时候我说，杜总您这个，租金呢您说多少钱是吧？咱们也不说那个多少钱，我感觉我合适，我就租。单呢租金你一次性说好，别今年涨明年涨，然后他那可以。
14: 在经营过程中，江一俊对厂房及周围进行了修缮，
15: 而且经过我过去的时候，那个周围的那个像我们外围的那个垃圾堆我都给他处理了，然后做了那个绿化这一块。
14: 随着北京的房价的增长，这个地段的房子租金也不断上涨。2013年，房主杜俊平对江一俊提出了涨房租的要求。
16: 那么当时这个双方的租赁合同呢，签的时间可能比较长，那么在这个租赁的期限之内，那么杜俊平可能认为这个租金可能过低了，那么提出要求增加租金，提出的数额很高，
15: 稍微往上一点也无所谓是吧？你说过个几年，我们当时有合同在先说好了，说这么多年一直不涨房租，但你要说，提个10%左右，我觉得也能接受，是吧？你一下涨了一倍，3倍涨，我觉得一般人不会接受的，因为你今年给我翻一倍，明年你再给我翻一倍呢，那我生意做不做了？
14: 江一俊认为，杜俊平是在车款抵清之后才提出涨房租的要求， 明显就是过河拆桥。可对此，杜俊平也有着自己的想法。他认为，江一俊在经营汽车修理厂的时候，经常占用自己这部分的场地，而由于当初两人并没有在合同中规定汽车修理厂的具体范围，所以这便成为了杜俊平涨房租的依据。
11: 他多占我的场地，原来多占场地，我一分钱不给他要。我说他很不容易的，把我带小孩什么的，多占我的场地，说怎么着都行，对不对？我从来没给他要过钱。但是现在既然你失去诚信了，那么我现在要起诉你，多占的你必须给我钱，我不让你多占了。
15: 那时候都没提，现在再提出来这事，他有这方面的事早就该提出来了。
14: 江一俊对杜俊平涨房租的要求置之不理，照常经营着汽车维修厂，这惹恼了杜俊平。
15: 房租没到期就把我店给停了，他说你那个，你房租你要不按照我的意愿，就是他说的价格，你就直接搬走。所以说房租没到期，提前十天就把我那个晚上就停电了，夏天。然后在6月30号晚上，把我们那个院里那个车都给砸了。
16: 就是把这个沙堆就是堆放在这个江一俊修理厂的院内，把这个一个半挂的一个货车就堵在了这个修理厂的大门。
14: 眼瞅着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自己无法控制的地步，江一俊一纸诉状将杜俊平告上了法庭。
16: 在这样的情况下，江一俊将杜俊平起诉到了昌平法院，要求杜俊平继续履行合同，然后把这个沙堆包括车辆清除，就是排除妨碍。那么最后呢，昌平法院的判决很清楚，判决这个杜俊平把这个相关的这些东西都排除了，而且呢赔偿了一些费用，赔偿了江一俊的一些费用。
15: 起诉他，然后回龙观法庭当时判着房屋那个租赁合同有效，房屋判我合适归我使用，但我现在房屋一直都没有入住进去，一直都没有正常生产营业，因为那个杜俊平现在我那个一直还停着电呢。所以说像这种那个后来我就环境人家你还处到这方面，我也不可能把车子再把牌子给他用，是吧？
14: 经过审理，法院判决杜俊平与江一俊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有效，江一俊继续使用房屋，房屋租赁的纠纷算告一段落了。但是由于这个矛盾产生的隔阂，却让两人渐行渐远。
15: 因为那时候这中院的时候二审都判完了，他也主动说调解，他说那个他如果违约一次造成我这边那个不能正常营业，不能正常修车的时候赔偿损失20000块钱，到最后他也没有按照他的那个当时说的那个去往那方向面走。
13: 说到这儿，可能大家觉得有点绕哈。一方是这个卖车的不履行卖车的合同，而这个买车的同时又租房子给卖车的不履行房屋租赁合同，两个人各显神通。那么到底会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14: 江一俊表示，除了之前与杜俊平因房屋租赁产生的纠纷之外，他私自补办号牌指标是因为还有着其他的考虑。
15: 去把正常车牌子补回来的，我回来我怕指标过期了，我自己又买了一个车挂在那个车牌子上面，指标上面。
14: 而且江一俊还担心自己作为号牌的所有者，如果一旦使用该号牌的车辆发生意外，自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6: 江一俊曾经说过，说这个杜俊平用的这个车牌，那么可能做了一些其他的事，比如说货运啊，比如说出租啊，做了一些这种事。那么江一俊担心，那么这个车牌继续如果使用的话，可能会对他造成一些影响，比如说将来所引发这种交通事故啊，这种赔偿，这种这个车辆的这种违法行为。
15: 到时候车要真正万一出了什么事，我相信他也不会说承担任何责任的。人家这找不着第三方，找不着他肯定还得找车主的。
14: 杜俊平认为，江一俊这样的担心简直就是无稽之谈。因为当初双方在签订购车协议的时候就已经写明，在车牌未过户之前，买方使用这辆车造成的交通事故和一切的经济损失与卖方没有关系，一切的责任是由买方来负责的。现在江一俊又提出这样的说法，分明就是在狡辩。
12: 他们合同上面确实是约定了这样子的条款，但是从法律上面来讲，尽管双方当事人的合同签了，约定了这样子。

0: 起诉车主，那么车主就会被拖入漫长的诉讼过程中，给自身的利益带来损害。一般来说，这个受害人他是可以通过在车辆管理登记机关的查询到这个车主的信息的。第一首选就会起诉车主，其次是实际驾驶人和这个保险公司。
1: 事情闹到了这个地步，两人是谁也不愿做出让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杜俊平一纸诉状将江一俊告上了法庭，希望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两个人的纠纷。
2: 那我就在2014年开始启动这个启动就是诉讼他嘛。那我不能，你要么配合我，要么你赔偿我经济损失。
1: 在庭审过程中，原告杜俊平的代理律师曾多次强调，被告江一俊当时以135,000元出售的是车辆和车辆号牌的使用权及所有权。江一俊私自补办号牌的行为属于违约行为。除此之外，杜俊平还提出了新的质疑。原告多番提出质疑，案件的最终将向着何处发展？法治天下继续讲述车牌之争。
0: 这个原告买方杜先生，他在法庭上就屡次的强调，摇号政策属于不可抗力，双方应当严格的履行他们双方之间存在这种事实合同，以及他们双方后来补签的这份合同。但是当时北京市摇号政策对于这种已经买卖但是没有过户的二手车辆是给了一定的备案时间，如果经过正常备案的这种车辆是可以正常的履行过户手续的。
3: 那么刚才您提到这个北京市的摇号政策，那么这个摇号政策是属于不可抗力吗？
0: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克服、不能避免的这种客观现象。这种客观现象呢，必须是凭人类的经验确定其存在的客观现象。北京市的这种摇号政策是不属于不可抗力。
1: 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京市摇号政策出台之后，车辆号牌属于政府分配给个人的指标，并不属于商品，所以不能进行买卖或者过户。当然，因法院判决裁定及个人因婚姻继承而发生财产转移的已注册登记的小客车不适用本细则，有关机关依法办理转移登记。虽然江一俊与杜俊平的购车行为发生在摇号政策出台之前，但政策出台之后，两人并没有及时办理过户手续，而是补签了购车合同，私自约定车辆号牌的归属，这样的做法显然不合乎法理。据此，法院于2014年7月21日作出判决，驳回原告杜俊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原告杜俊平负担。
3: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判呢？判决的这个理由是什么呢？依据是什么？
0: 在这个案件中，原告和被告签订这个购车协议，他们的合同目的是为了取得这个小客车的指标并进行使用。他们这种行为呢，是扰乱了北京市对于这个小客车配置指标调控管理的这种公共秩序，损害了社会的公共利益，所以他这个原告要继续使用杜先生的这个指标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的，不会被法院保护，进而呢，这个原告请求这杜先生支付违约金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不被法院保护。
1: 法院的判决结果，杜俊平显得有些不能接受。
2: 我对这种这个法院这个判决嘛，还是有一定看法，也有一定想法。但是呢，我无能为力，因为他说我的合同无效嘛。但是合同无效，我还是认为，虽然合同无效了，但是他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现，过程双方都承认的，包括江一俊他本人也认可这个过程。我这个实事和合同是在限号之前，而不是在限号之后签订的合同。我如果说限号以后出现这个问题，我这个是确实明知故犯，也是属于违法。而在此之前呢，你没有政策出来嘛，这种情况出现，所以说呢，现在违约责任都是他没有任何违约责任，而判我所有的经济损失，包括号牌都归他了。经济损失没有我出的这个诉讼费，对不对？所以说我对这个是有异议的。但是法律呢，应该不应该光支持这种就是说不诚信的事，国家的法律应该是支持事实，而不是说光认为这个法规。
1: 尽管内心不平，但是杜俊平最

0: 最终还是选择接受一审判决，没有提起上诉。
1: 那么对于杜先生这样的看法，您有什么样的观点？那么如果认定这个合同有效，是不是违背了法律的规定？如果认定无效的话呢，这个合同应该说是表达了双方的真实意思，那么我们法官是不是处于两难的境地？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是这么规定的，当事人在订立履行合同过程中，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众利益。这个小客车指标是一种行政许可资格，是不得出借、转让、出租的。出借、转让、出租小客车指标的行为不受法律保护。
1: 好，那么关于这样一起车牌使用权的纷争，我们来听一听相关的法律专家他是怎么点评的。
3: 虽然原被告双方对于合同内容都予以认可，但合同的效力要接受法律的评价。如果合同符合法律上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那么也会依法被认定为无效，即使原被告双方都认可，那么它也是无效合同。如果双方之间的合同被认定为无效了，那么合同中关于违约责任的条款相应也就无效了。在此情况下，原被告双方就不因违反合同约定而适用合同中的违约条款并承担相应责任。本案中原被告的合同行为看似合情合理，但实际上原被告的行为违反了北京市关于机动车号牌的禁止性规定，其背后实际上是损害了北京市公共管理的相关秩序，所以它并不是合情合理的，更是不合法的。
1: 可以说啊，如今的汽车社会是让我们的行为方式改变了很多，那么同时也产生了很多新的法律法规，希望大家能够很好的理解和使用这些法律法规，让我们的生活和道路变得更加的通畅。感谢黄法官，我们共同讲述了这样一个号牌纷争的案子，谢谢，再见。
4: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这几天天气炎热，为了更凉快一些，很多人家都开始铺上了凉席。凉席既降温又解暑，但有时也会有一些对身体不利的事情发生。有些人在睡过凉席之后，就会发现身上会冒出一些小红疙瘩。

0: 季啊，气候炎热，那人们为了纳凉呢，通常会选用既经济又实惠的凉席。但是有的人睡过凉席之后呢，身上啊会出现种种的症状，比如说有可能呢会起一些扁豆大小的小红疙瘩，感觉呢还会非常的痒。另外呢就是身体啊有可能会肿起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凉席过敏症了。那在医学上呢称为丘疹型荨麻疹。我们常常在睡觉的时候就直接躺在凉席上睡了，其实这个小细节中存在着很大的误区，因为我们在前一天晚上睡完之后的汗渍，再加上空气中的灰尘，在一天之内就会滋生很多的细菌，细菌在这时啊就会顺着毛孔进入皮肤，从而引发症状。每天在睡之前用热湿毛巾顺着凉席的纹路擦一遍，而且呢要经常的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干燥。每年当您拿出去年用过的凉席时，里面呢会有很多的螨虫，所以要进行消毒。我们首先呢要把凉席啊擦洗干净，然后呢放在阳光下暴晒两个小时，正反两个面都晒呢更有利于杀死螨虫。其次啊我们还要用开水烫洗，大家呢可以把凉席啊卷成桶形，然后呢把开水顺着凉席的边缘呢倒下去，当然呢要小心呢不要烫到自己了，最后呢再把凉席晾干就可以了。如果大家得了皮炎呢，一定要及时的用清水啊把患处清洗干净，然后呢涂上皮炎皮软膏或者是痱子粉，如果病情严重啊就一定要去医院及时的就诊了。
1: 夏季室温一般保持在23到28摄氏度就感觉比较舒适了，如果高于这个温度的时候，您就可以选用凉席了。夏天睡凉席是普遍的纳凉方法之一，凉席物美价廉，品种也众多，选择一款适合自己体质的凉席，对您的健康也是尤为重要的。
0: 好席呢可以说是凉席的元老了，但是呢它比较容易生虫，所以过敏体质的人呢最好不要使用。竹席呢可以说是凉席的大户了，大家在使用前和使用后啊最好都用温水呢擦拭一下，这样可以使它提前的泛红，从而呢更加的凉爽。亚麻凉席啊可以说是凉席的新宠了，它具有透气、吸汗还有抑菌等等的特点，那它呢比较适合老年人和儿童使用。
1: 如果家里有小孩，在使用凉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了，最好不要让宝宝的皮肤直接接触凉席，您可以在宝宝使用前在凉席上铺一层薄布，这样既可以防止划伤宝宝皮肤，又有助于吸汗，防止宝宝生痱子。
0: 如果大家希望凉席能够更加的清凉一些呢，我这儿也有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在每晚临睡前呢滴几滴花露水到清水中，然后呢再来用来头洗毛巾，再用这样的毛巾呢来擦拭凉席。因为花露水当中的酒精成分呢具有清凉降温的作用，用了这样方法呀，大家就可以清清爽爽的度过炎热的每一晚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夏季使用凉席时一定要每晚用热湿毛巾擦拭，以便更好的去汗消毒。二，气温持续在20度以下就可以不用凉席了。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0: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1994级植物保护学院植物保护专业的毕业生殷富伟。殷主任您好。
3: 大家好。
0: 欢迎您做客直播间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现在从事什么工作好吗？
3: 当前呢，我主要从事的农机推广事业啊，从毕业以来就一直在从事这项工作
0: 啊。您现在呢是在泰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担任副主任啊，也是正高级农艺师，还是咱们山东省现代耕作制度技术体系泰安综合实验站站长是吗？
3: 对。
0: 一看您的肤色就知道您一直常年奔走在咱们的田间地头是吧？
3: 对啊，因为我们搞农业推广不在田间，掌握不到第一手资料。
0: 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那殷主任呢是中共泰安第11届党代表啊，也是山东省农业技术推广先进个人、泰安市三下乡先进个人、泰安市第10届青年科技奖的获得者、泰安市13批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等等哈，有一系列的荣誉。那这些荣誉呢，都离不开您所从事的工作，也就是近30年的农业技术推广，是吗？
3: 是的。
0: 那说到了农业技术推广，就是您学会了一个技术，然后再传播给其他的农民朋友吗？只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过程吗？
3: 不是的，其实农机推广呢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技术是由专家和高校和科研单位啊他们集成形成，然后呢我们要把它引进过来，通过试验示范的形式，通过我们大量试验确定在我们当地能够进行推广，所以我们才进行推广。适合于广大农民，适合于用这是我们也主要农机推广工作哈。其实呢我们现在的这个农机推广是一个狭义但是也是广义的。我们农机推广现在呢做的不光是技术的推广，而且是还要做一些技术的考察。在生产过程中啊，如果出现了问题，我们要深入到田间的时候进行了技术考察，掌握在生产中存在的问题，是为老百姓解决生产存在的问题， 通过这样把技术运用上去。同时呢，我们在发现问题的时候啊，还要给当地的我们的领导提供一些参考参谋，这样呢为他们决策做出我们的技术支撑。我们还有一项工作呢，就是通过我们开展的调查，发现了问题，叫制定一些相对应的技术意见，这样通过我们的网络，通过我们的文件，通过我们的一些信息设施，把技术意见及时发放到下去，指导一些县乡农技人员，还有我们种植户进行田间的管理，这是我们发技术意见。还有呢，我们要深入田间进行技术指导。虽然现在我们信息化很发达了，但是呢，在我们推广的过程中啊，有些技术还需要我们要深入田间头，深入到老百姓中间，深入众生中间，亲自讲给他们，要亲自讲给他们怎么做，这样呢，把技术的落实，再把田间管理，如果出现了什么技术问题，我们现场解决，比方说，原来我们在2021年，遇到秋汛，我们那个秋汛天影响了玉米的收获，影响了小麦的播种，我们呢，技术人员呢，经常的，就是几乎是天天在田间地头奔波，这样给农作户怎么叫他们收，我们怎么指导他们种，晚播条件下，我们怎么样，适当增加播量，提高播种质量。

0: 这样保证来年的产量。这是我们要把这些技术指导给老百姓。
1: 嗯，也就是说，咱们这个打通农业技术服务最后一公里，您一直在这一公里上来回奔跑，是不是？
0: 是的。
1: 嗯，
0: 因为呢，县市县乡实际上是一体的。
1: 嗯，
0: 我们农技术体系建设比较完善。
1: 嗯，
0: 所以我们呢，市这一级呢，要统筹全市的这个技术的应用，
1: 嗯，
0: 然后指导县乡农技人员，
1: 嗯，
0: 要做好当地的技术的指导，
1: 嗯，
0: 以保证粮食安全，
1: 嗯，
0: 技术的落实。
1: 好的，您是1994年考入了山东农业大学，学习的是植保专业是吗？
0: 对。
1: 嗯，那1998年毕业之后，就一直都是在泰安，都是在咱农技推广中心从事这个农技推广工作吗？
0: 是的。
1: 哇，这一扎根就是近30年的时间。
0: 对啊，一直没有变。
1: 嗯，那待会儿的时候哈，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哈，这30年的您的收获，还有您的一些经验哈。其实呢，刚才说到了哈，您不光是把一些技术传递给我们的老百姓，更多的呢，也从老百姓那儿收集到很好的一些应用的良法，然后汇集到我们的科研单位当中，最后变成了一个可以普及的技术，是吗？
0: 对，因为实际上是，
1: 嗯，
0: 发明来自于民间。
1: 嗯，是的，来自于我们的实践，
0: 嗯，
1: 是吧？嗯，那在您这个实践的30年的过程当中，其实您也是我们中国农业发展的一个见证者、实践者哈。也就是说，过去可能您要跟一家一户的老百姓，或者说三五亩地的这样的老百姓进行农业技术的这种推广和交流。但是随着我们现代化农业发展，我们集约化的生产，是不是现在您面对的也都是一些合作社呀、家庭农场啊等等这些比较大规模的生产用户呢？
0: 是的。
1: 嗯，
0: 原来小农户其实对技术的迫切度还不是很够。
1: 嗯，
0: 他们因为他们三五亩地
1: 就
0: 对它影响不大，
1: 对，
0: 但是现在随着大种植大户的规模化生产，
1: 嗯，
0: 他们需要的技术性迫切性越来越强，
1: 嗯，
0: 所以我们呢，给我们提出来更高的要求，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做每一项技术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要亲自实践，
1: 嗯，
0: 包括比方说我们播种时候，我们要掌握拖拉机的特性，
1: 嗯，
0: 我们怎么样播的速度，保证播种质量，
1: 嗯，
0: 这样怎么样才能够指导农户。如果你没有亲自经验，
1: 嗯，
0: 没有亲自的实践，
1: 嗯，
0: 你老百姓其实有些地方比我们要强。
1: 嗯，就是得下地干啊，是不是？
0: 对，
1: 刚才也说到了哈，那现在呢，我们的服务对象哈，有很多都是这种专业合作社呀，或者家庭农场啊，大面积的种植的这样的一些农户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有一位应该是您的老朋友了哈，是我们泰安市岳阳农作物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薛丽娜。薛总您好。
2: 啊，你好，朋友们大家好。
1: 嗯，那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咱合作社主要种植哪些作物呀？
2: 我们合作社呢主要是以粮食种植为主，同时开展这个土地流转、农业社会化服务以及农业技术推广等工作。
1: 嗯，那咱合作社的规模有多大呢？
2: 现在我们核心的这个示范基地啊是1300亩，合作社呢这个辐射带动了是18000亩。
1: 嗯，哎呀，听您的声音很年轻哈，就觉得现在从事农业生产，尤其是上千亩这样一个规模的合作社，都是这些年轻人嘛，殷主任。嗯，
0: 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回到了我们田间，也回到了农村，为我们农业做
1: 贡献。对啊，薛总哈，想问一下，就是您跟我们的殷主任是不是在平常的时候也会经常接触，邀请他到您的合作社进行一些专业指导呢？
2: 是的，因为我们种植的粮食面积比较大嘛，在每年的种植过程中会遇到很多这个不同的情况，比如说这个因天气造成的不同表现啊，包括在品种选择、在技术选择上，我们都会跟他这个咨询交流，他也就是多次给我们进行了指导，为我们保障我们的粮食颗粒归仓都提供了很好的保障。
1: 嗯，你们认识多少年了？
2: 应该得15、16年了吧。
1: 15、16年了，哇，也就是说你们是老朋友了是吗？
2: 是的，
1: 是朋友吧。不光是工作上的
2: 朋友，他也是我的老师。
1: 嗯，哦，也是老师哈，亦师亦友。那么在平常的这种接触当中，如果让您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殷主任的话，您会用什么样的词来形容他呢？
2: 应该是爱岗敬业， 还有一种默默无闻，然后为我们种植大户贡献的，还有就是乐于奉献，能够在这个我们太原大地这片土地上，为我们这些种植大户提供技术指导，提供各种服务，这也是我们所有大户对他的认可和肯定。
1: 嗯，他的技术为您的生产保驾护航，而他的为人是不是也让您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呢？
2: 是的，因为本身我们对我们来说，我们种粮吧，相对是收益比较稳定，就是投入和产出，比较辛苦的一个活，但是呢，他就是从来也是这个不怕辛苦，我们有什么困难的时候给他打电话，他也能及时给我们进行技术指导，特别是在 2023年咱们那个元旦的时候，不是天气急剧降温嘛，我们的小麦也不同程度吧，受到了一些冻害，然后也是我们积极给他打电话，他也是赶快就来到我们地里，根据不同的情况，就是告诉我们怎么分类指导，然后春季如何管理。其实针对我们这个后期的这个小麦，丰产，包括我们后期的这个粮食增产，挽回了很多的损失。
1: 所以说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他就像一个老师一样，一直在我们的身边指导着我们的这个农业生产。那今天殷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不知道您有什么想对他说的话吗？
2: 肯定是有的，因为我们所处的地方是温阳田嘛，我们这片温阳田真的是多次刷新了多个这个粮食高产记录。其实我们粮食的丰产还有我们的增收都离不开他的一些支持和付出。 特别是现在随着这个土地规模化经营的越来越大，我们更离不开他在一些新品种新技术的一些指导。其实也是希望他在农业技术推广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也希望他能在我们太原大地这片沃土上，为我们多产粮产好粮，多多给我们进行技术指导，然后我们呢作为新农人来说，我们也是多多听他的一些这个增产增收的一些这个高产秘诀，这样也是确保我们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1: 哎呦，我要为薛总点个赞哈！哎呦，我觉得其实你是说出了您和很多老百姓的这种心声哈。那么既自己扎根于我们的这个田间，那更感谢我们身边这些保驾护航的这农技人员哈。那好，那也祝您今年能够丰产丰收，好吗？
2: 好，谢谢。
1: 好，再见。
2: 再见。
0: 好，再见。那我想问一下殷主任哈，像薛总这样的这个您看哈，他说一个电话就能打给您，我不知道在您的朋友圈或者在您的手机的电话本里面有多少这样的这个我们的服务对象呢？
2: 我们的种植大户呢，现在不是信息化时代，我微信群里有个农机推广联盟群，这样的我们的人已经超过200多人，还有个农机推广群。
1: 那个也有100多人，真正常年联系的种植大户，其实得在100多户，他们大部分都是在做粮食产业，我种的还他们做粮食这个，为粮食国家贡，做跟他的贡献，粮食安全。他们需求的实际上对我来说，他们给我打电话需求，实际上这是我的本分工作，我有时候说过，我拿着这份工作，我就要干这个活，但是没想到干的过程当中，志同道合的这些朋友们或者说尤其是这些我们现在的合作社啊或者家庭农场的农场主们哈，其实他们也给了您力量，对不对？
0: 是的，他们的需要。 实际上是给我更大的鼓励和支持，比如我知道他们，我好多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但是呢有些关键的一些技术，有些影响生产可能他们想不到的，突然一下子明白了，应该是这样做，比方我的提示，他们可能要突然一下子明白了，应该是这样做，比方我们在播种时候我们提高播种质量，播种速度的问题，越老的技术 他们觉得播种质量很好了，播种水平很高，但是它速度就降不下来。我们通过我们的讲解，我们的观摩，我们的学习，给在他们什么牢牢记住什么样的速度能够保证我们的播种质量，提高播种。现在我们都提出来叫7分种3分管。 关键在播种。
1: 嗯，哎呦，一说到自己的专业哈，我想您的这个话匣子就打开了是吗哈。其实呢我知道在我们的日常这个工作当中哈，您离不开他们，他们也离不开您啊，我们的互相的这种合作哈，你看创造了几个全国的记录哈，比如说在2019年的时候，小麦亩产达到了828.7公斤，刷新了当时的全国记录是吗？
0: 是的。
1: 嗯，2022年的玉米亩产达到了1092.1公斤，获得了全省粮食高产竞赛的第一名。
0: 是，
1: 那还有很多的技术哈，比如说小麦玉米周年四改两晚的一个节水节肥的高效丰产技术哈，也是获得了我们相应的一些业内的肯定，是不是？
0: 是的。
1: 嗯，
0: 因为现在呢，咱小麦玉米周年，我重点向粮食安全，
1: 嗯，
0: 小麦玉米周年单产的现在就单产提升，
1: 嗯，
0: 小麦玉米周年，我们这个地区是非常关键的。其实从80年代那些老前辈们就一直在做我们温阳田的蹲粮田，
1: 嗯，
0: 蹲粮田建设，现在咱省提出蹲麦粮建设，
1: 嗯，
0: 我们呢也是从那时候从示范，我们建立示范田，
1: 嗯，
0: 建立产量挖掘，为了长粮于季，其实我们呀深挖增产潜力，
1: 嗯，
0: 是为了实现长粮于季，
1: 嗯，
0: 我们国家提出长粮于地、长粮于季，
1: 嗯，
0: 我们用我们的技术能够产出我们的粮食来，
1: 嗯，
0: 这样呢深挖我们潜力，所以这几年呢，我们一直在致力于小麦和玉米的周年高产，
1: 嗯，
0: 这样呢为老百姓种植，特别种植户提供他们的技术支撑，
1: 嗯，
0: 以提升我们大面积的单产提升。
1: 嗯，您刚才说到了哈，我们之前的很多的这样的农业科技的院士们啊，或者说专业人员们哈，其实我觉得就应该从您走进山东农业大学那课开始说起，是不是？因为咱们农技推广之路一走就是近30年，而今天的故事呢，我们就要从1994年殷富伟殷主任走进山东农业大学开始，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就给你播种了希望，给您播种了一个梦想的种子，是不是？
0: 是的。
1: 嗯，
0: 因为刚才我原来跟你们说的故事，原来我家长是东平湖的黄河畔，
1: 嗯，
0: 地理比较差，都是沙土地，
1: 嗯，
0: 营养不够，所以我们当时的产量很低，所以当时想吃上白馒头，
1: 嗯，
0: 就是我的愿望了，
1: 嗯，
0: 所以
1: 那时候一个小小的梦想，
0: 对，
1: 嗯，
0: 然后呢，上了山东的大学以后呢，
1: 嗯，
0: 特别感到了老师们的严谨的制约态度，
1: 嗯，
0: 再一个呢，其实在我印象中，当时呢。就是余松烈院士，
1: 嗯，
0: 当选工程院士，
1: 嗯，
0: 其实给我们这个很深的，
1: 嗯，
0: 当他呢提出来精波半精波技术，其实他常年扎根于滕州积水镇那个地方，
1: 嗯，
0: 他就在地里，天天在地里，
1: 嗯，
0: 通过长期的探索，
1: 嗯，
0: 实现了精波半精波，实际上就是中产到从低产到高产的，
1: 嗯，
0: 既节省了种子，还能提高了产量，
1: 嗯
0: 嗯，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李清溪教授，
1: 嗯，
0: 当时那矮梦牛，
1: 嗯，
0: 我们当时也很激动，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那个获得了国家产品发明一等奖，
1: 嗯，
0: 空缺了很多年，
1: 嗯，
0: 特别我们有省属高校都说我们农业大学，我们山东农业大学的地位不高，但是呢，他做出来世界级的成果，
1: 嗯，
0: 这样给我们激励的。这个激励着我们，就是我们要沉下心来，
1: 嗯，
0: 做我们普普实实的事情，
1: 嗯，
0: 啊，其实余松烈院士就是研究的播种，
1: 嗯，
0: 其实就是很看似很简单的问题，
1: 嗯，
0: 他给解决了我们其实粮食的增产的问题。
1: 所以就像您刚才跟我们分享的一样，那个时候这两位教授他们对我们的这种影响榜样的力量哈，影响了您30年的时间，
0: 现在一直会还影响我下去，
1: 嗯嗯，
0: 我会还坚守在我们农业推广第一线，
1: 嗯，
0: 争取为种植户提供一点点的帮助吧，
1: 嗯，
0: 为我们的 粮食的担心，国家粮食安全的，贡献我小小的一点力量。
1: 哎呀，您谦虚了哈，因为我们也知道，在您的这近三十年的农业技术推广的过程当中哈，您也是在做着自己不同的这样的一些示范，创造了不同的这种全国纪录哈。当然了，也为我们这个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哈，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那说到了当年考山东农业大学，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当时让您困惑了吗？
0: 选什么专业确实没有困惑。当时说报山东大学，因为我一个校友师兄吧，他也是高中师兄，他也上了珠宝学院，学了珠宝，他就说了你上珠宝吧，珠宝是为农业，是保驾护航的，他是植物医生，他植物医生，他说人类医生是为人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植物医生是为植物的健康生长保驾护航的，所以作用非常大，为生产能力还非常好，所以说呢，我那就也当时说好的专业也不清楚，他就说那就好，就上珠宝吧，
1: 上珠宝。那现在回想起来，如果还有其他的专业你可以选择的话，你会选择其他的专业吗？
0: 其实啊，珠宝专业只是他现在大农学专业，他原来就是农学大农学专业，他还有当时我没上学的时候啊，不光是珠宝的知识，珠宝是可能学多一点，包括各类的作物栽培，也在学习，包括粮食栽培，蔬菜的栽培，这些包括育种，我们都在学习，所以学是一样综合的一个学科。
1: 对，它是一个基础是吗？它是在农业生产当中的一个环节，你必须要对整个的农业生产都要有所了解，你才能不是这个纸上谈兵，谈这一个植物保护是吗？
0: 是的，你并想病虫害防控，你不知道作物的生长发育过程，不知道什么时候容易发生什么病虫害，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该防。所以说我们要研究小麦不这各项作物了，这种生长发育过程容易哪个时期容易发生什么病害什么虫害，所以我们根据这样我们可以制定我们综合方案。
1: 我记得您之前的时候介绍，在1994年的时候，咱们这个植保还不是一个学院，是不是？
0: 对，还是植保系。
1: 植保系，现在呢已经变成了一个学院哈，而且这个学院里面呢还有很多个专业，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介绍给大家哈。那么说到了这个植物保护啊，那么您在学校里学到的那些知识，在您之后的工作当中能够用到多少呢？
0: 其实是很多用处的。比方我们下级技术指导啊，好多就像我是学植保的，我是学土肥的，我是学作物栽培的，
1: 对，不同专业了。
0: 但是一说，叫我们作为农技推广人员，我们叫杂家，要什么都会，
1: 都会，都懂。
0: 老百姓、种植户们问。他不可能说你是学植保的，我就光问你植保的专业，我要问你栽培的专业和施肥的技术。所以大家，我们作为我们技术人员、农技人员、农技推广人员呢，我们是更加的掌握全面的一些技术。
1: 其实您不光是专业很全面哈，爱好也很全面，是不是？
0: 是
1: 啊，在上大学期间是不是也是体育爱好者？
0: 对啊，那个所以体育啊，是鼓励人。是激人奋进，再一个呢就是团队协作，我一直在强调，我一般做的是团队项的，篮球啊、足球、排球啊，这些活动的，所以呢我们像团队力量是巨大的，你一个人再强，也不如一个团队，所以我们在农业推广过程中呢，我也不就是单打独斗，我们要组成团队，所以借助我们工作体系就是太阳综合生产站，我们也组成团队，通过小耕作制度，我们从小麦玉米周年啊，包括我们的两菜一粮啊，这些不同的耕作制度上，不同的耕作方式上，我们通过我们团队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种植的水平。
1: 也就是说您从山东农业大学走出来的时候啊，已经是有了一定的专业技术，有了一定的专业知识，那同时呢也强身健体，也有一个团队意识、团队精神啊，然后带着这些精神走出山东农业大学之后，然后从事了近三十年的农业技术推广，是吗？
0: 是的。
1: 那如果说作为一个从山东农业大学走出近三十年的这样的一个毕业生哈，您对自己的母校用三个词来形容，您会怎样来形容呢？
0: 其实学校呢，我们学校 我第一个是感谢，
1: 嗯，
0: 啊，感谢三农大对我的培养，
1: 嗯，
0: 其实我非常设想，原来我说过三农大严谨的治学态度，
1: 嗯，
0: 对我一直这样的。我当时我还是上大学的时候啊，
1: 嗯，
0: 我是作为家长代表，
1: 嗯，
0: 我说了一个这种话，就是当时我们农大学校是对作弊零容忍，
1: 嗯，
0: 这对我一直很难，
1: 嗯，
0: 他说不管在任何时候，
1: 嗯，
0: 不能作假，
1: 嗯，
0: 不能造假，踏踏实实，
1: 对，
0: 这样办得好看。
1: 这是做人做事的一种态度哈。那同时，尤其是在农业方面，一点懒都不能偷，
0: 对，
1: 是不是？
0: 是的，
1: 嗯。
0: 所以我在这个工作过程中，再一个呢，
1: 嗯，
0: 我们学校的厚重，
1: 嗯，
0: 啊，他培育了，
1: 一代又一代的。
0: 对对，农业农人，
1: 对，
0: 三农人，
1: 对
0: 啊，也是一些大专大家，
1: 嗯，
0: 也有勤勤恳恳的在基层，在乡镇一直在做我们农业就推广，哎，
1: 嗯，好，首先是严谨啊，我们的这个不管是教学也好，还是我们的科研也好，都是严谨的态度。那第二呢，就是非常的厚重哈，人文方面，其实我们都是受益者哈，秉承着山东农业大学的精神走出校门之后，你看，比如说，殷主任就是在他的工作岗位上一待就是近三十年的时间。其实我要跟大家透露一下，我也是从山东农业大学走出的。那我一干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就是干了20多年的时间。
0: 你也是宣传我们农业。
1: 对对对，所以我们都离不开这个农业哈。那更离不开的就是我们的这种脚踏实地的精神，是不是？
0: 是的。
1: 嗯，好，那其实在上半时段接近尾声的时候再跟大家透露一下哈，刚才之所以殷主任说他呢是家长代表哈，因为他的孩子也走进了山东农业大学，是不是？待会儿的时候我们继续来听我们的殷主任介绍哈，他与山东农业大学，他的家人与山东农业大学我们的这个渊源哈。那为什么这么认可山东农业大学？肯定是有很多的精神激励着我们，当然了，在这里可以学到什么，走出校园之后可以干什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泰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副主任、正高级农艺师、山东省现代耕作制度技术体系泰安综合试验站站长殷富伟共同来交流。当然稍后的时间呢，也会听到他的师弟、他的家人的声音。那欢迎您关注山农大家说栏目。
3: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4: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3: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5: 一比一是一，
6: 多少钱？
5: 20004:40了，人家40了一股，合着呢是20004:40了。
6: 人家比去年还多。
5: 哎，那是啊，如果收获的这么高，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很多啊。
3: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7: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地再进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9: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9: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 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9: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1: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山东农业大学1994级植物保护学院植物保护专业毕业的殷富伟。那殷主任呢，现在是在泰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担任副主任、正高级农艺师，山东省现代耕作制度技术体系泰安综合试验站站长。那么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哈，那么殷主任呢，是1994年走进了山东农业大学，1998年呢就从事了我们的这个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哎，刚才我们好像是聊到了儿子是不是啊？那孩子在考大学的时候，当时是有多个选择，还是他觉得，哎，爸爸是从农业大学走出的，我也想去学农呢？
0: 其实我说了，我从毕业到现在，我是离不开山东大了的。
1: 就是一直在跟山东农业大学有交集，是不是？嗯，
0: 他当时呢，他可以上山科大。
1: 嗯，
0: 他就技术什么那个通过了山东大的信息，现在直接可以考。但是呢，我觉得还是上山农比较好。
1: 嗯，
0: 最后呢也是选择了植保专业。
1: 啊，植保啊，也是植保专业是吗？那好，待会儿的时候我们得听听他的声音哈，得听听他自己是不是真的是喜欢这个专业，喜欢这个学校。而说到了这个学校山东农业大学哈，我们马上有请的呢是山东农业大学的夏晓明教授。那他呢应该是您的
0: 师弟
1: 是吧？
0: 对，
1: 师弟，也是植保学院的。
0: 植保学院。
1: 那今天我们都是来自植保学院的这些学生哈，毕业生们，马上有请的是夏博士。夏博士您好。
11: 主持人您好。
1: 嗯，您好。那我先跟
11: 你好。
0: 你好，夏学生好。
1: 你们应该是老朋友吧？
0: 是的，我们从一中小。
11: 应该。我跟殷师兄应该是从1997年我入大学的，应该我们见的第一面是9月份吧。到现在应该有个97到现在有多少
1: 27年的时间了。
11: 对对。
1: 那也就是说从您一入校那个时候他应该是大三了，你们两个人就认识了。
11: 是的是的。
1: 但是学校的学生很多呀，怎么就能一下认识了？是因为两个人有共同的爱好，还是有共同的话题？
11: 一个是还是爱好吧。
1: 嗯，
11: 就是我们因为原来殷师兄比较擅长或者是爱好体育。
1: 嗯，
11: 我呢原来也喜欢体育。这样呢，另外呢，因为我们刚入校的时候，那么师兄是一个热心的人，所以说呢他那时候作为我们的师哥，那么带领了一帮人，在我们刚入校的时候，我们对于学校整个的生活学习啊都不太熟悉，那么他会这个从一入校接我们，帮我们这个很多从生活学习啊给我们很多的帮助，所以说我们这个就很熟悉那个时候。
1: 那也就是说两个人已经交往了近30年的时间哈。那在您的眼中殷主任是怎样的一个人，或者用什么样的词可以来形容他呢？
11: 他首先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植保人。
1: 植保人。
11: 对，用我们这个植保学院毕业的学生来说，他是一个植保人。
1: 嗯，
11: 并且他现在是 应该在他的这种影响下，那么他是我们典型的一家两代植保人。
1: 嗯，对对对，那植保人有什么特质吗？
11: 植保人我觉得从殷师兄来说的话，从他本人包括我觉得植保人，那么有几个特点。一个首先就是这个敬业。
1: 嗯，
11: 啊，殷师兄这个身上体现了非常非常的这个敬业，那么对于工作方面，对于专业方面，那么是兢兢业业，也非常的认真，也非常的细致。啊，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热情。啊，那么这个热情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殷师兄，那么这个对工作的一种热情，对植保的一种热情，对农业的一种热情。
1: 嗯，
11: 啊，因为对于农业科技工作者来说，如果没有热情，那么是很难能够坚持这么长的时间，也很难取得这么我们说目前的这种成就。另外呢，从他对于我们正常的这种朋友之间或者是师兄弟之间的交往来说呢，他对于我们这种人啊是非常热情。对于我们的朋友，对于我们的同事，对于我们的同学，很热情。另外呢，就是他能够我觉得师兄取得这么大的一个成就，还有一个就是自律。生活方面工作方面非常非常的一个自律。简单举一个例子，因为他现在住的离他的单位比较远，我知道。那么早上起来以后，我了解的是，自从搬过去以后，这么长的时间，早上他一般都是要走着走路啊，大概走，我记得应该是得走一个小时左右吧。所以他的生活工作都非常非常的自律。所以用三个词四个词吧，植保人的精神，敬业，热情，自律。
1: 好，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也会反观一下您哈，您作为师弟来说，也是一个植保人，是不是？
11: 对对。
1: 所以呢，同样的哈，您也非常的执着，从事于我们这个农业的这种科研。那么我看到您的这个履历当中哈，2006年的时候，您获得了农药学博士学位啊，然后呢，现在是在山东农业大学的植保学院担任党委委员、制药工程专业的主任，也是农药学系的副主任、支部书记哈。那是不是您和这个殷主任，我觉得始终是离不开山农大的这种氛围，总是不管是工作上、生活上还是对于下一代的教育上，感觉农大是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是吗？
11: 是的，是的。
1: 那其实刚才也说到了，您除了跟他是师兄弟的关系，在工作当中其实你们两个人也始终有交集，是不是也是在互相扶持、互相帮助的，对吗？
11: 对，从上学到工作，我们其实在专业方面包括在工作中，我们其实是交往也比较多。
1: 那在工作当中你们两个人会有怎样的一种交集，或者说怎样的互相支持呢？
11: 我觉得可能师兄站的那个层次和位置，可能对于我个人来说，对于我帮助是比较大的。一个是因为我们是学校，那么师兄是这个技术推广单位，那么我们学校呢要做一些这个基础研究啊，当然有一些应用基础研究。那么我们做农业的讲求是顶天立地，那么我们要立地呢，就离不开这个技术的这种转化和推广。而在这一块呢，师兄给了我们很多无私的帮助啊。这个我们有些的技术需要去推广，需要去这个落地，那么师兄都会无偿的去帮我们去联系地方，然后包括那么我们在整个的技术的应用过程中碰到了一些问题，可能没有师兄他一直是在一线，那么他的这种经验可能跟我们在实验室里做的有很多的这个不一样的，那么他会提出很多的很好的一些建议啊。当然有的时候可能在一些理论层次上，可能那么这个倪主任可能有时候他们那边会欠缺一些，那么他也会找我们，毫不客气的或者说很直接的让我们去帮他做一些这种这个理论方面的一些东西。所以在这个方面工作上呢，我觉得可能是一个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啊，共同进步的这么一个关系。当然师兄除了对我个人的这种帮助，对我们学院包括对我们 农大的很多的老师我知道了哈，
1: 嗯，
11: 那么都会有很多的帮助啊，也建立了很好的多年的这种合作关系。
1: 嗯，而且我觉得其实这就延伸了我们山东农业大学的一个办学理念哈，就是学用结合，学以时为贵，育人为本，学术至上。那其实我们是从校园里又延伸到了我们的实践当中，是不是？
11: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好。那因为你们两个人其实是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哈，所以呢感觉有点仪式感的哈，在节目当中，比如说平常可能化行动，哎，比如说觉得这老大哥特别好哈，一叫即到，但是呢今天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做一个连线，那不知道您有什么想对师哥那个殷主任说的话呢？
11: 送给师兄八个字吧，祝师哥和家人健康、快乐、平安、顺遂。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其实我想这也是殷主任也要送给您和家人的一个美好的祝福哈，也希望在工作当中，在生活当中你们的友谊长存我们尤其是通过这种学术的这种交流，工作上的交流哈，能够共同推动我们的乡村振兴，推动我们的技术发展，好不好？
11: 好嘞。
1: 嗯，好的，谢谢您，夏教授。
11: 好的，再见，
1: 再见，主持人，再见。好的，那其实呢，说到了哈，两位都是从我们的这个植物保护学院走出来的毕业生哈。那一位呢，现在是教授；一位呢，现在是我们的农技推广站的副主任哈。那么，我们来听一听，现在山东农业大学我们的植物保护学院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9: 植物保护学院前身包括山东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害学系、山东省立农学院植物病理学和昆虫学教研室，以及齐鲁大学农业专科学校的一部分。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将其合并为山东农学院植物病虫害学系，1954年更名为植物保护系，2000年12月撤系建院，成立植物保护学院。学院现有植物保护、制药工程、烟草、森林保护、应用生物科学等5个本科专业，设有植物保护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拥有植物保护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设有植物保护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设有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教授任名誉院长，教授26人，副教授34人，中国科学院院士1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国家级人才9人，泰山学者、特聘教授等省部级人才24人。近年来，学院教师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100余项，年均科研经费3000万元，年均发表 SCI 论文80篇，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等省部级奖励14项。学院毕业生就业落实率一直名列学校前茅，连续多年获学校招生就业先进集体，迄今已有8000余名毕业生分别工作在教学、科研、技术推广、企业经营和党政管理岗位上。
1: 嗯，好的，那听着这一段介绍哈，我不知道殷主任是不是跟我一样，仿佛又走进了那个林荫大道的山东农业大学。
0: 是，走进了小树林。
1: 哎，当时我们是在3号楼，您是在几号楼？
0: 上课。上课主要是在5号楼。
1: 在5号楼。
0: 植保学院是在1号楼。
1: 嗯，听着咱们两个人的介绍哈，有一个人在电话的另一头也非常的兴奋。我要透露给您哈，我们马上连线的呢是雨腾。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在电话的另一头兴奋的也是来自山东农业大学的一位毕业生。
0: 他们给我开玩笑，你们是师兄弟，我说他不敢跟我说。
1: 对，因为那就是殷主任的儿子哈，殷雨腾，他现在呢是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生在读，是吗？
0: 是的。
1: 嗯，好，马上把他请进来。哎，雨腾你好。
12: 哎，你好。
1: 嗯，刚才呢我们听着我们植保学院的一个介绍哈，是不是你也觉得特别的亲切呢？
12: 是的，就是 感觉又回到了那时候在上学的时间，前两年的时候。
1: 那现在呢您是在这个中国科学院哈来研究生就读，之前的时候因为我跟您的父亲哈聊到过，在考大学的时候他说他帮你选了植保学院，是他帮你选的还是你自己要选的这个专业？
12: 主要是也是我自己去选的这个专业。可能就是我当时是想的，我就是在做，就准备做一个选一个农学类的专业，然后也一直在纠结去农学还是学植保。因为小时候吧，就我们初中高中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实习，那时候家长就冬天啊带着我去看那个小麦的一个分裂情况，然后就不同时间段然后带我去地里，然后给我讲那个小麦分裂。其实那时候

0: 感受到了哈，其实在你的心目当中从小呢就埋下了这样对于农业的一颗种子啊，那个时候就是兴趣，而兴趣呢又是最好的老师，他就无形当中引领着你就走进了山东农业大学。其实就像你刚才说到的，你看到过自己父母他们流的汗啊，他们皮肤晒得黝黑，
1: 你也感受到他们也很累，但是在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在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时候，你还是依然选择了这条道路，是吗？
2: 是的，是的，就是主要就是现在是越走这条路，就对自己选择就越坚定，就是随着知识面也就是逐渐认识到了，就是确实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然后这也是我自己就是在无论家长也好， 学校也好，当然家长是在小时候对于自己一个教导，学校是在长大了以后对自己认知的一个树立吧，然后就认识到还有很多不足，然后也想通过自己的这种以后做科研也好，包括做基础工作，包括技术工作也好，然后就是能为中国的农业不能说排忧解难吧，但是
0: 还是想为中国农业做点贡献的。这就像我们从节目最开始说的那句哈，胸怀天下，志存高远，而走进了山东农业大学，你也可以感受到学校的这种农大精神，爱国爱校，
1: 质朴厚德，求真创新，实干奋进，而你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哈，在践行着我们这些校训哈，登高必字。所以在选择研究生的时候仍然是选择跟农业有关系的，是不是？是的，是的。我研究生还是在做这个植物相关的一些。那你觉得有没有受爸爸的影响呢？
2: 这里肯定是有受家长的影响的。就是 家里原来小时候有个很小的一个菜园，就几一小点地，然后就在那种丝瓜，其实就是小区门口那一点地，然后种丝瓜。其实从那时候就教我们就是像一些基础的植物保护措施，像除草除虫，有一些虫子它会抓下来给我们看看，讲讲这个是什么，像起草之类的地理的虫子也会给我们讲。
0: 原来从你小学的时候你爸就已经给你选好了植保专业了，是不是殷主任？
3: 有这个想法，
0: 有这个想法。好，那其实因为我们时间很有限哈，那如果说用三个词来评价一下自己的父亲，你会用什么词呢？
2: 就肯吃苦，然后实，就特别实在，
0: 吃苦吃苦耐劳， 非常的质朴，是吗？是的，是的。其实就像刚才殷主任也说到了，农业生产你没有半点可以偷懒的地方，所以必须要求真务实。那同样我觉得这几个词也要送给你，也希望你在你的学业和你未来的人生道路上都能够一步一个脚印，就像爸爸一样，好不好？
2: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那最后还有没有想对父亲说的话呢？ 两个人都有点腼腆不善言谈，但也许这就是植保人身上务实的一个特征哈。那好的，今天的连线呢告一段落，但是呢我们美好的祝福和期待哈，期待着下次山东大家说能够邀请你走进直播间，好不好？好的，好的。因为可能信号不太好哈，那也希望你学业有成，也希望你在这个农业领域当中也能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也能够取得自己的成绩，好不好？
2: 好的，谢谢。
0: 好的，再见。 好的，那刚才呢跟我们的师哥师弟，这也是小师弟，是不是？这个交流当中哈，可以感受到殷副委殷主任呢对于山东农业大学的深厚感情和割舍不断的感恩之情哈。那据我了解您的爱人也在山东农业大学进修过，是不是？
3: 是的。
0: 那您的儿子是山东农业大学毕业的，听说还想让女儿再回到山东农业大学来攻读博士。
3: 我有这个想法。
0: 不知道远在千里之外的女儿有没有听到爸爸的心声哈。那么在殷副委的心中，农大就是家，农大就是根。

0: 他从农大汲取能量，砥砺前行，同样也为山东农业大学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好的，那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哈，也想问问师哥，您有没有想对师弟师妹说的话，不管是他们在校还是走出校门之后从事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寄语给他们吗？
1: 这时候我们的农业非常辛苦，实际上也非常有成就感，有很多的工作需要我们做，我们农业在世界上还不是非常先进的，所以还需要我们的广大的师弟师妹们，要为我们中国的农业做我们应该做的贡献，实际上广袤的我们大地上有你们的舞台，
0: 有我们的舞台，胸怀天下，志存高远。那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山农大家说，本栏目呢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那今天呢，我们是通过山东农业大学1994级植物保护学院植物保护专业的毕业生殷富伟的分享，来了解到了山东农业大学，了解到了植物保护学院30多年的发展。而殷主任呢，我们在这儿也祝您工作顺利，为更多的农民朋友可以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两种良法也能够推动我们的乡村振兴。同时呢，也希望更多的山东农业大学的优秀毕业生能够走进山农大家说，分享各自的成长故事，感受梦想的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1: 作为山东大培养这个农业技术人员，我在整个工作中，帮农民做想记农民这些记，只要是农民需要的，我都会义无反顾深入到田间地头，给他们指导生产，一般做好两种两法的配套。特别2019年啊，我们在带区建立高碳贡献田，亩产达到了828.7公斤，刷新了当时的全国纪录。为了提高农业技术推广，我们创建了农技推广实验示范基地，为农业技术实验示范推广搭建了平台，为我们农技人员种子户提供了观摩学习的场所。在山东大学习期间，有两件事情让我终身难忘，同时啊，也激励着我在工作中要耐得住寂寞。一个呢是于松烈先生长期扎根于田间地里，创新了小麦精磨技术，开辟了小麦高产新途径。1997年，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士，那时候我也正是学生。他是也是当时设省属学校的第一个院士。另一个呢，就是经过46年的研究，由李清奇教授主持的冬小麦爱改多抗高产新种子爱蒙牛的创造及利用这个项目，获得了1997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我们给我们做报告的时候说，这个奖当时已经空缺了2年了。1998年毕业以来，我一直从事农技推广工作，扎根于大地，辛勤的耕耘，常年奔忙于泰安各地，往往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深挖小麦玉米，周年生产潜力。2014年，当时在我们高碳示范田实现了小麦加玉米亩产达到了2010.84公斤，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小麦玉米周年亩产双吨的这种好的成绩。所以我也感谢山东大学的培养，也感谢老师们的指导，学弟学妹们选择了山东大，就要心系农民，心系农业，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用科技赋能乡村振兴发展，广袤的大地上有你的舞台。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无人机种地真省力。
4: 从播种到收麦全程护航，天上飞的铁燕子如何变身小麦管家，第一招麦田长出千里眼。
0: 无人机带着摄像头在天上转两圈，哪片麦田发黄，哪片地闹红蜘蛛，看得比老庄稼把式还准，重点防控条锈病、赤霉病这些硬茬子。农药用量能砍三成，麦穗灌浆更实在。
4: 第二招，春管有了空中作业队。山东省麦区地块大，无人机喷洒反倾肥又快又匀，20斤的药箱子驮上天，卫星导航不绕弯路，200亩地个把钟头就能完活，用上变量喷洒技术，壮苗弱苗分区照应。
0: 第三招，麦收看天不再愁。五月里干热风最烦人，现在无人机带气象仪，哪片麦地伤情不足，哪块地将要倒伏，提前3天预警，收割前还能做产量估算。
4: 第四招，高处挖地都有招。高处小麦地别犯难，新推的折叠式无人机展开只有8仙桌大，梯田边坡精准作业，无人机撒抗逆营养剂，弱苗转状有保证。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5: 现在是下午5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7: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7: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0: 千钧一发，紧急避让，是什么导致了一场交通事故？
11: 两个前挡全爆了，车前头机盖卷曲的非常厉害。
10: 车辆维修金额引来争议，为何差距悬殊？
12: 我们现在赔他赔一万多块钱，那不够修缮的呀。
13: 中间的差距呢也接近三万了，
14: 这个差额是非常大的。
10: 小小破绽牵出事情真相，究竟谁该来为这起事故买单？
15: 这张发票影响了本案的依法审理，妨碍了诉讼流程，应当受到制裁。
10: 走访调查，他将如何判决这起错综复杂的案件？法治评审即将为您讲述车祸之后，
1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现在呢，买保险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啊，出了事故之后找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还是可以进行补偿损失的。但是呢，有一位车主啊，他在出了事故之后去找保险公司，不仅没有得到保险公司的补偿，而且啊，保险公司的做法还让他恼羞成怒，从而引发了一场官司。那么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0: 事情发生在2016年4月4日这天中午，江苏省邳州市交警大队接到报警电话，称在建设路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民警李健立即赶赴了现场。
17: 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发现是一辆江铃牌的这个小型普通客车与一辆别克轿车相撞，车损还是比较严重的。
10: 在这次事故中，两辆车均有损毁，别克车的保险杠、车灯、安全气囊毁坏严重，另外一辆车的保险杠也被撞坏。那么事故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17: 主要是因为陈某在这个左转弯接到通知时候，未让这个所借车道内直行车辆优先通行，造成这个此次事故。
10: 原来是嘉陵牌小型普通客车的驾驶员陈峰在左转弯违规掉头的时候，导致正在直线行驶的别克车驾驶员高倩躲避不及，造成两车相撞，因此陈峰应负这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17: 我们到达现场处置的时候，双方态度还是比较好的，主动把驾驶证行政出示，陈某而且在现场也承认自己的违法行为，左转弯造成本次事故。
10: 陈峰表示愿意承担车辆的维修损失，由于他的车购买了保险，可以找保险公司进行理赔。
18: 他在我们这儿购买了交强险，还有一个总额50万的三者险，并且购买了不计免赔。按照保险合同嘛，我们应该全额赔付车辆损失。
10: 在肇事者和受害人的积极配合下，这场交通事故处理得很顺利。
17: 他们双方也没有什么异议，然后我们就让他们就是自行协商，迅速撤离现场，在这个需要的情况下到交警那来开具这个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10: 就这样，事故在很短的时间里解决了。然而两个月后，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陈峰和他的保险公司却接到了一张法院传票，而告他们的人竟然是别克车的司机高倩。
16: 既然事故处理得如此顺利圆满，那么为什么还会引发一场官司？那么这起交通事故背后到底还有什么样的隐情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孙颖来讲一讲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
10: 孙颖，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民一庭助理审判员，曾荣获邳州市十佳青年志愿者、优秀公务员等荣誉称号。
16: 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样性质的案件？
15: 这是一起标的额不大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但是我们在审理这个案子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比较棘手的情况，也是比较少见的情况。
16: 那么后来双方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才会走到这一步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0: 原来事故发生之后，高倩并没有去正规的 4S 店去修车，而是首先找到了自己的朋友蒋凯，让他来帮忙修理自己的车。由于平时两人关系不错，蒋凯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蒋凯接手后，把高倩的车开到了一个熟悉的修理厂进行维修。经过修理厂的检测，这辆车的很多配件都需要重新更换。考虑到修理费最终会由保险公司赔偿，蒋凯就按照修理厂的要求更换了一系列配件。
12: 修了个把月，安全气囊、保险带、前面大灯一套，全部都是新的，放假什么都新的。
10: 车辆修好后，高倩拿着蒋凯提供的发票到保险公司进行索赔。然而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14: 这时的保险公司竟然变卦了。
12: 我去理赔他只赔一万多块钱，这不够修车的呀。我不说那个车那么严重的话到哪去修，保险公司给打了一万多块钱理赔都不够多。
14: 在事故发生后，陈峰就打电话通知了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也在第一时间对事故车辆进行了定损。
19: 我们就按照公司的要求和流程，还有一些行业标准，到那之后给他确定一下损失，核定下来之后是16000多吧。
14: 保险公司对高倩驾驶的车辆进行的定损金额为16000元，而这时高倩拿来的竟然是一张46000元的发票，这让保险公司一时无法接受。
13: 将近50000块钱一张发票，所以中间的差距呢也接近30000了。
18: 这个差额是非常大的，正常的案件中间哪怕会有差额也不会有那么大。所以说当时这个案子我们拿到这个案件以后，就是感觉到是不是中间会有一点有一些问题。
14: 对于高倩提供的这张高额发票，保险公司认为内有蹊跷，因此没有及时赔付这笔钱。蒋凯却觉得保险公司这样做非常不合理。
12: 你保险公司，你只要你理赔，我想啥修啥修，你都把钱给我赔到位，我不修那是我的事了。
14: 为此，高倩也曾多次给肇事者陈峰打电话说明此事，但是陈峰觉得这些问题理应由保险公司处理，所以并没有当回事。而在高倩看来，保险公司根本就是不想赔付这笔修理费，于是他和蒋凯一起向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陈峰和保险公司赔偿车辆维修费、施救费等损失，共计48000余元。一张修理发票背后暗藏着什么玄机？
20: 当时我也是挺害怕的，想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8: 亲眼所以也比较嚣张一点，就是说俺随你怎么一喝。
14: 实地调查，现场认证，一个意外发现能否使得案件出现转机？
15: 没有想到说原告会提供一张虚假的发票。
14: 法治正在变现。车祸之后，孙法官接手这起案件后立即展开了详细的调查。
15: 看了诉状就发现这个案子很简单，因为被告占事故的全部责任，而且他的车有商业险也有交强险，按理说他们是可以正常理赔完的，这种案子诉到法院的反倒很少。
14: 本以为这是一件事实清晰明了的案件，但是双方对赔偿金额的争议却引起了孙法官的重视。
16: 车主一般出了事故之后，一个正常的理赔的这样一个程序是什么样的？
15: 在事故发生的时候，车主就应该向保险公司告知，由保险公司的定损员出险，在后续理赔的过程中是保险公司的定损员全程跟进，他会和车主一起参与选定维修的企业，并且参与和维修企业商定维修的价格，保险公司直接向维修企业来支付这个维修费用。
16: 这种情况下就是说这个发生的费用是没有出入的，基本
15: 就是理赔的金额也就是保险公司定损的金额。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没有及时的告知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定损员他没有全程参与这个车辆的维修，所以就没办法参与价格的商定这个环节。那么就是车主他在自行维修车辆之后，拿着这个维修费的发票去向保险公司理赔，然后保险公司的勘损定损员呢再来进行核损。
16: 第二种情况，由于没有这个定损员的全程参与，可能会有金额上的一个出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出入？
15: 从保险公司的角度，他们为了减少公司的损失，那么就是主张能修就不要换，但是车主为了接下来他的车辆能够更好的使用，他们就希望
16: 能换就
15: 不要
16: 修啊。
15: 对，是这个样子，
16: 非常相反的两个结果。
15: 对，还有就是跟维修的企业它的资质有关系。那么车主他选了哪一类的企业来维修，具有什么样资质的企业来维修，最后的工时费也是会存在差距的。
14: 2016年8月29日，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案件。法庭之上，针对这笔赔付款的问题，双方展开了争辩。被告认为，虽然车辆损毁严重，但是定损的16000元能够将车辆修理好，但是原告却花费了46000元，这非常不合理。
18: 业界当时是比较大，情绪比较激动，认为保险公司的定损，不符合实际。
12: 保险公司，他又不多，就是这个保险公司这个价格那么低啊。 上公司买保险，他里面也说什么就什么了。
14: 面对原告的指责，保险公司却满腹委屈，因为在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曾多次联系蒋凯和高倩协商事故车辆的维修金额，但是蒋凯和高倩并没有理会保险公司。
1: 我们经过核定损失，推荐他到那个更修理更好的企业去吧，相当于是 4S 店，因为他们比较专业。后来他车主呢，他不同意，他要求呢就必须在那个路边摊修。
14: 保险公司认为蒋凯和高倩对于车辆维修另有打算，
18: 肯定是想尽量通过交通事通过这个事故嘛，他为自己多争取一点赔偿嘛。
14: 就在双方对这件事纠缠不清之时，原告的一句话引起了被告的注意。
18: 我们看了一下他的那个修理的发票，在这所开具的，当时呢我们就问了他一下他这个车在哪里修的，结果之后他所说的这个修理厂的地点跟他所开的一个发票的地点不是一个地方，他自己估计可能也是当时也没有注意，就直接就说出来了。后来他想改口，但是这个点我们已经抓到了嘛，那他既然他肯定有问题。
14: 原来原告提交的修车发票显示，这份发票的开票单位是邳州市益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也就是一个东风标致 4S 店，但是在庭审中原告所说的修理厂却名为星源汽修厂。为什么实际的修理厂会和发票上显示的不同呢？这张发票又是从何而来的？
18: 那我们就想到那个，一个是他实际修理地点，还有他发票数据的地点去查询一下。当时呢原告也是比较嚣张一点吧，就是说随你怎么去核实，我花了多少钱都是有数的。
14: 这张发票背后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呢？孙法官立即对此展开了实地调查。
16: 如果说这个原告提供的这张发票确实是这家 4S 店出具的，那能不能证明原告提交的证据就没有问题呢？
15: 如果原告的车辆确实是在这家 4S 店维修，并且发票也是这家 4S 店出具的话，那么这张发票是可以作为定案依据来采信的。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经过 4S 店财务主管对发票进行仔细的观察核对之后，发现这张发票在细节上有些出入，所以这张发票就成为我们审查的重点。
16: 那么这到底是一张什么样的发票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4: 4S 店的财务经理吴作云首先根据发票上的信息进行了查询，不料查询结果却让在场的人大吃一惊。
20: 我们税控盘里边还有原来的一些原始数据去查了一下，这个就是发票的号段是我们的，但我们真实的发票跟它是不一样的，就是它的户名抬头不一样，而且是发票金额也不一样。当时我也是挺有点害怕的，想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4: 财务专用的税控盘显示，这家 4S 店确实开出过同样号段的发票，但是这张发票上的内容却与电脑上的存根大相径庭。电脑中的发票开票金额为17400元，开票日期为2016年3月份，这明显与孙法官手中的发票不符。而此时发票上的一个细节无意中引起了吴经理的注意。
20: 我们的财务专用章呢，它是使用的过程中稍微有一点点破损，邳州益达那个达字缺了一点点的角，不是我们的财务工作人员是发现不了的，非常细微，一般的人是注意不到的，但是这个是很完整的，而且这个章比我们的发票专用章要稍微大一点。
14: 根据吴经理所说，孙法官随即让他在白纸上盖了一个章，而后对两个章进行了比对，通过比对可以很明显的发现，确实如吴经理所说，这两个章上的达字并不相同。很快另一个问题也随之显露出来。
20: 他那当时是3月份的一张发票，我们都查了一下，包括全年的我们都查了一下，没有收到过这个车牌号的车。
14: 由此断定这是一张假发票，而且这辆车也不是在这家店里维修的。这次走访的结果让孙法官颇感意外。
18: 如果他的这个损失是实际上如果都是确实的，实际的损失发生，而且得到修理厂还有这个他有正规的发票，有正规的修理厂的所有的供货清单，那如果这个损失确实发生而且都是事故所导致的， 那我们核实之后是可以给他进行赔付的。
14: 虚假发票究竟从何而来？它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
15: 他是一直都不知道这张票是假的，他认为这张票是真票。
18: 中间这将近30000块钱的一个差额就落入他自己的口袋了。
14: 证据面前，他又将如何为自己开脱？
12: 如果知道票是假的，你想要我能拿到法院起诉吗？我不至于砍到这个地步。
14: 法治精神正在变动。车祸之后。
16: 那么原告提供的这种虚假证据会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呢？
15: 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根据咱们国家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的规定，伪造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严重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咱们这个案件原告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本案认定原告车辆损失的重要的依据，他提供的这张虚假发票影响了本案的依法审理，妨碍了诉讼流程，所以应当受到制裁。
14: 看来事情并没有表面那么简单。几天后，孙法官对原告进行了详细询问。
15: 一开始我没有提及这张票的问题，然后只是就是问他，让他再详细的讲述一下修车的过程以及这个票面的金额是怎么得出来的。
14: 在询问中，原告高倩和蒋凯一开始表现得镇定自若，然而当孙法官告知他们提供的是假发票之后，蒋凯顿时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12: 票子是找人代签的吗？我又不知道票是假的。
14: 原来为了证明维修金额，蒋凯看到小广告上说可以代开发票，于是他拨打了小广告上的号码，开了一张票面金额为46000元的发票。
12: 那个票他保证我是真票，我刚上店里去的，把票我送店里去的。
14: 对于这张发票的真伪，蒋凯一直认为这就是一张真发票。
12: 如果知道票是假的，你想要我能拿到法院起诉吗？我不至于砍到这个地步。
14: 由于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可能会涉及违法行为，法官立即向蒋凯询问开票人的信息。
16: 蒋凯为什么会开一张假发票？
15: 车辆的维修费发票是车主向保险公司进行索赔的依据，正规的国家增值税发票的税点是17%，而原告他向他人购买这张虚假的增值税发票，只要给人家提供票面金额5%的手续费，而且蒋凯拿着这张发票向保险公司索赔，在保险公司赔偿之后，他再向卖发票的人交付这个手续费，而直到我们发现原告提供的发票是虚假发票的时候，蒋凯还没有向卖发票的人交付这一笔购买发票的费用。
16: 那么最后这个开具假发票的人找没找到？
15: 审理虚假发票这个事情已经超出了我们这个交通事故案件的审查范围，但是呢，不管是出售还是购买伪造的增值税发票，都是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所以我们把这个违法行为的线索已经移交给了公安机关进行处理。
14: 为了尽快核实蒋凯的实际维修费用，化解双方矛盾，孙法官决定到原告多次提到的兴源汽修厂去一探究竟。孙法官发现，这家修理厂店面不大，是一家简单的汽车维修店，而且并不是保险公司指定的修理厂。
3: 当时他有一个朋友的车，当时出事故了，然后有那个朋友打电话找他，还有我把车拉我店里来修的。
14: 在法官询问具体的修理细节时，修理厂的老板反映说，虽然车是在这儿修理的，但是实际的维修并不是他们店里来负责的。
3: 当时干的挺严重的，他拿来修就借地铺室的意思，他没地方，他没有门面，没什么，他自己也会修，然后借个地铺室，我中间给他打不熟。
14: 原来车被送到这里之后，蒋凯就借用了汽修厂的地方，自己动手进行维修，但是由于车损严重，倪老板和店里的员工也一直在帮忙修理，
3: 最起码得过7000块钱吧，请了不少人，还有喷漆的、钣金的，一块给修的。
14: 这一修就是半个月，但是仍然没有修好，因为很多需要更换的零部件，倪老板店里都没有。蒋凯得知后想出了一个主意，
3: 自己发现不是一次性买清的，有需要的人买不起，得分好几批买的，我估计最起码得7-8次。
14: 随后蒋凯自己安装了这些从外面购买回来的配件，经过一个多月的修理，车子修好了。为了向保险公司索要维修的费用，蒋凯想到了代开一张发票，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这张发票竟然让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12: 那个票保证我是真票，我也不知道，就你最后后来你都说这票是假的，我才知道。
18: 保险的基本原则就是本着一个损失补偿原则，你因为这个事故造成了多少的损失，我们会在这个损失金额的范围内对你进行补偿，而并不会超过这个限额。
16: 那么蒋凯他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他的行为构不构成犯罪？
15: 蒋凯的行为，不管是从在民事案件中提供虚假的证据这一方面来看，还是从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这一方面来看，都是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但是具体能不能构成犯罪，还要根据行为的情节、涉及的金额以及造成的社会危害等多种因素来认定。
16: 孙法官，我们这个案件最终是如何判决的？您又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15: 虽然原告有在诉讼过程中提供虚假证据这么一个违法的行为出现，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在交通事故中的侵权损失得到依法的赔偿。我们无法核实他究竟更换或者是维修了哪些配件，耗费了多少工时。最后呢，就是根据保险公司最初对车辆进行定损的金额，结合原告车辆的维修过程，我们认为保险公司定损的金额较为合理，最后就采信了保险公司提供的定损金额进行了判决。
14: 经过法院认定，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按照定损的金额赔偿原告修车费16000元，但是由于原告在法庭上出示伪证，因此判决原告罚款15000元。案件判决后，保险公司对原告进行了补偿，但是这件事也给保险公司和 4S 店敲响了警钟。
13: 按照正常程序来维修的话，这个咱客户的利益是基本上不会受到损失的。那如果说他如果有一些其他的想法，甚至说就是达到一点盈利的话，还是不要有这方面的想法。还是希望能够按照咱正常的程序，这样呢能使咱自己的利益得到更大的保障。
16: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0: 车辆肇事不可怕，肇事以后应当及时的向保险公司来进行报案，这样根据事故责任人的认定，保险公司在保险合同所确定的范围内就应当承担保险责任，这是一个正常的解决交通肇事民事赔偿责任的一个正确途径。
16: 好，感谢专家说法。通过这样一个案子，我们得到如下的警示。比如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啊，当事人一定要妥善地保护好现场，并及时地向交管部门报案，一定要通知您的保险公司走正常的保险理赔程序。我们提醒您一定不要投机取巧耍小聪明，否则只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感谢孙法官，谢谢，再见。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1: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4: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1: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4: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1: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4: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1: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4: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1: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4: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1: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4: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1: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4: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1: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4: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7: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22: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乘客大闹公交车，恶劣行为应该如何定性？
23: 要死要来大家都死。
24: 那是一个方向盘吗？那是生命盘吗？
9: 刑罚尺度难以掌握，缓刑是否具有威慑力？
25: 他都不管不顾我的，不顾大家的安全。
26: 我认为应该要从重处罚。
27: 对你们是不是有重重的罪名啊？
9: 血淋淋的教训背后折射了哪些社会成因？
24: 我觉得这个当中有一个问题是特别核心，就是我们缺乏规则意识。
28: 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你要扣歪了，你一溜扣子哪个也扣不正。
9: 车闹事件层出不穷，如何预防和规制这类现象？法治天下之车闹何时了。
2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重庆万州公交坠江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热议，但是事发时至今日，全国各地仍有类似的案件发生。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样一个血淋淋的教训都不能够足以引起人们的警示呢？今天呢，我们就此话题展开讨论。首先呢，我们要通过一段短片来回顾一下重庆万州公交坠江事件。
9: 2018年10月28日上午10点，重庆市万州区的一辆公交车在万州长江二桥上行驶的过程中，突然越过中心实线，撞击对向正常行驶的小轿车后冲上路沿，撞断护栏，坠入江中。事后根据车内黑匣子监控视频显示，我们看到了这辆公交车坠江前的最后一幕。
29: 事件的发生可以说是非常的令人痛心。据了解，这起事故呢造成了包括司机在内的车上15名人员全部遇难。那么事故的发生原因究竟是为了什么？谁又该为这起事故承担责任？ 日常生活中我们又该如何避免此类事故的发生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法律专家张志伟老师以及媒体人张斌老师，欢迎二位。其实事件的起因呢并不复杂，乘客刘女士坐过了站，然后要求司机停车，但是公交公司呢对于这个车辆停靠呢是有严格的规定的，也就是说不到站的时候我是不能停车的，于是乘客和司机呢就因此发生了争执。后来呢我们刚才通过画面也看到了，这个乘客呢是用手机呢多次击打这个司机的头部，导致了事故的发生。那么志伟老师，您觉得这次事故的一个原因，最大的责任方该是谁呢？
1: 我想这一点可能大家看的都比较清楚啊，这个事件不论从起因还是最终导致这个后果，应该都是这位女乘客是她的行为直接导致的这样一个非常让人这个痛心的后果。所以主要的责任人无论从民事还是从刑事的角度来分析，都应该是她啊，都是这位女乘客要承担主要的法律责任。
29: 对于这个案件究竟应该如何判罚，不久前呢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召开了案例大讲坛，以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为样本进行了探讨，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9: 2018年1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举办第十一期案例大讲坛，研讨对正在驾驶公交车的司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如何认定法律责任，如何预防、规制、立法完善等问题。来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基层法院、公交公司等单位的专家代表纷纷提出建议。
3: 我们法院在处理类似案件的时候，该如何掌握这个技术标准，还有刑法尺度上有一些困惑。因为这个罪一旦确立，它的起点就是2003年，它的没有三年以下。
10: 我认为这个罪名吧，是一个挺罪挺重的一个罪名啊，所以呢还是应该审慎适用吧，因为不能让它成为一个不该罪名，但凡实施的这个行为我们都处罚，我就这样一对，还是应该根据他们的行为的那个情况来定的。
11: 在定这个罪名的时候，可能要确实充分考虑一下是定罪量刑希望，我倒觉得说司法解释什么的也不是不可以的，
12: 希望我们也要加大声，不要告诉其他的人这个行为第一有可能是要定罪，第二很有可能是一个重罪。
9: 针对乘客采用暴力威胁方法侵犯正在驾驶车辆的驾驶员的人身权，或强行干扰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行为，最高人民法院二级大法官胡云腾则建议可以考虑增设罪名来规范处理。
15: 我是个人建议啊，这个可以叫做什么呢，叫做妨害安全驾驶罪。
9: 重庆万州公交坠江事件发生后，全国各地又发生了多起任性乘客大闹公交车、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2018年11月15日上午，北京顺义的一名女乘客在大闹公交车之后，甚至叫嚣着“要死一起死”。
23: 算了就算了，要死要完，大家都死，大家一块儿死。
17: 别闹，您好不好？
9: 2019年1月13日，贵阳市一名醉酒男子因要求司机临时停车被拒，于是踢打车门，还上前拉扯殴打司机，幸好车上其他乘客及时联手将他制服，不然后果不堪设想。目前这名男子已被警方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29: 我想刚才这几段视频合集真的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因为绝大多数乘客都有这个抢拽司机方向盘和拉拽刹车制动的这个情况。那么张斌老师，您怎么看待乘客这些行为呢？
28: 你说是利己主义者也好，还是说一个没有社会公德的人也好，还是说一个违反了法律秩序的人也好，他往往啊其实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的。这些人比如对自己这个受了损失简直就是难以忍受，他会采取一切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或者来维护自己的小便宜，所以这些人呢我觉得只有采取法治的方式。
29: 那么志伟老师，您认为乘客在公交车上闹事干扰司机驾驶，他们将会受到怎样的惩罚呢？
1: 我们就说如果一般的违法行为，你比如说这个在当中这个可能随意的殴打他人、辱骂他人、干扰他人工作的话啊，我们经常可能会以雄性滋事啊这样的方式进行处理，但即使在这一类的处理上呢，我们也会分两个档，那么就一个可能是 普通的治安处罚啊，
0: 依据我们
1: 依据我们现在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他进行拘留或者是对他进行罚款。那么这是一种相对较轻的这种啊违法行为。那么情节如果比较严重啊，主观恶意也比较深的，那么或者是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人身伤亡呀，重大财产损失，他就完全有可能要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我们在刑法当中是有这样一个罪的，大家都知道，在我们国家刑法当中，实际死刑的这个犯罪是越来越少，但对这一类特别危害公众安全的这种行为，犯罪行为，我们目前刑法仍然保留了死刑这样最高的这个处罚方式。
0: 刚刚呢，这位老师也讲到了行为人有可能涉及的刑法罪名。那这里呢，我们也有一份这个大数据报告，在2018年的1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大数据研究院呢就发布了一篇题为《公交车私乘冲突引发刑事案件分析》的数据报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份大数据分析报告。从这份数据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啊，在这类案件中，涉案罪名呢，多数集中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故意伤害罪，他们的合计占比呢，也达到了近70%。乘客犯罪呢，多数呢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为主，占比达到了55.77%。那么司机犯罪的呢，是以故意伤害罪居多，占到了56.86%。在这份报告中呢，我们也看到啊，超过半数的案件呢是有乘客攻击司机的行为，更有将近30%的乘客呢出现抢夺车辆操控装置的情况。那么就在前不久呢，沈阳市的一所法院呢就接连宣判了3起被告人拉拽公交司机的案件，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案件的宣判情况。
9: 拉拽公交司机，闹事乘客被判缓刑，
1: 也是考虑到我们的刑法这个处罚原则有一个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吗？
9: 缓刑还是实刑？类似事件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判罚？
28: 关键在于执行。法律如果不执行，你列1000条，一点意义都没有。
9: 血淋淋的教训之后，车闹事件为何还会屡屡发生？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车闹何时了？2017年4月25日。抚顺居民吉传明乘坐公交车时，因下车问题与司机发生争执，对司机进行拉拽，导致公交车失控并撞向路边护栏。2017年8月11日，沈阳居民吴玉香乘坐公交车时，因未能及时下车与司机发生口角，并拉拽击打司机，造成公交车失控与路边停放的车辆相撞。2017年10月19日，沈阳居民李文在乘坐公交车时，因下车问题与司机发生口角，并拉拽对方，致使急刹车后车内一乘客摔倒，头部受伤。2018年11月，辽宁省沈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对吉传明、李文各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对吴玉香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0: 这位老师，我们刚才这些短片呢，都是被告人呢被判处缓刑的案例。那我想问的是，这类的案件对被告人处以缓刑，能否对行为人起到一个震慑作用，又能否满足罪责刑相适应的一个原则呢？
1: 这个案件呢，我们说可能就说是很多时候呢，它会存在一些特殊情节。你比如说，一旦被抓的话，他这股嚣张劲儿马上就没了，啊，马上就没了。他会态度非常好，啊，是悔恨不已啊，那么认罪态度也特别好啊，赔礼道歉啊，取得这个对方的谅解。基于这些原因呢，我们司法机关最终在处理的时候呢，也是考虑到我们的刑法这个处罚原则有一个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嘛，啊，对于这类人员呢，所以往往就处以缓刑的方式对他们进行这样一个处理。
0: 刚刚我们片中看到的都是判缓刑的案例，那么同样的罪名呢，也有判实刑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山东有一家法院对这个案例的判罚。
9: 2018年4月21日，周某某酒后乘坐一辆大巴车由泰安去往东平，客车行驶到东平县一处省道交叉口时，周某某要求下车，司机明确告知周某某只有在汽车站才能下车。最后周某某抢夺方向盘要求停车，导致车辆失控停在道路北侧路肩上，车辆右前轮轮胎及减震气囊破损，好在没有人员受伤。周某某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案发后，他赔偿了车辆维修费用1500元，并取得对方谅解。2018年11月28日，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人民法院对这起公交车私乘冲突刑事案件作出一审判决。
2: 被告人犯有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29: 这位老师同样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那之前的那几个呢就判了缓刑，这个判了实刑，这是为什么呢？
1: 大家要知道，这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呢，不需要导致了伤亡后果之后才对他进行刑事处罚。因为危害公共安全罪，它可怕的就是你明知这种行为会危害公众安全，你仍然去实施这种行为，希望或者放任他们结果的发生。实际更可怕的是大脑当中主观故意，这种主观故意，因为它一旦发生呢，就是后果不堪设想。
29: 其实我也关注了一些网友的评论，很多网友就是说，我们采取的行政拘留时间太短了，然后缓刑呢又没有限制这个乘客的这个人身自由，所以说更多的人是希望能够加大惩处力度，以起到这个法律的警示教育作用。
4: 我认为这个应该有相关的那个比较准确的这个条文啊法律，然后来规定这个啊，我认为应该比较从重处罚，因为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
25: 他都不管不顾的，不顾大家的安全，他做出那么不理智的事情，应该重重的处罚他一下，是吧？这样给他一个警示，给别人也是一个警示。
1: 刑法之所以在类似问题上给予严厉的处罚，就是一种指向性的、一种导向性的东西，要告诉你这类行为是绝对不可以从事的啊，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想这个我们再来理解类似公交车，就你它不能把它简单的理解为就抢夺一个方向盘，那是一个方向盘吗？那是生命盘呢，对吧？几十条生命在这个方向盘上的，所以这种抢夺从被告人或者嫌疑人一旦实施这一刻来说，他的主观恶性，他可能导致的这种严重的损害和社会危害性就已经非常鲜明了啊！所以呢，对类似案件，我想加大处罚力度啊，有利于对类似事件的杜绝啊。
28: 我跟这位老师意见差不多。这个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年，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我们的法律体系是相对完备的。在日常事务的处理、社会公序良俗的管理、社会秩序的管理上，应该说它的不管是我们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还是我们的刑法，它其实已经管得很细了，关键在于执行法律。如果不执行，你列一千条一点意义都没有。
9: 遇到车闹事件，司机应该怎么做？
1: 他不能像普通人一样随便的参与到这种对骂或者这个队伍当中去。
9: 乘车安全教育走进学校，引发学生热烈讨论。
5: 我觉得司机的首要责任就是把那个公交车开好，
6: 然后其他的乘客呢也有些责任，他们没有上去制止。
9: 闹事事件屡屡发生，背后成因究竟是什么？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车闹何时了？
29: 这位老师，我们还是以这个重庆万州公交坠江事件为例，您认为在整个案件发生的过程当中，这个司机该担负怎么样的责任呢？
1: 这个事件当中，我们看到司机呢，一个是没有停车，另外一个呢，跟这个乘客之间还有一些互殴的行为，实际上。
29: 对。
1: 当然，我们理解可能是一些情绪激动啊，但这样的行为从我们的这个，司机来说，因为他代表的是我们的公交公司在履行一个职责，就是安全输送旅客啊乘客的这么一个职责，所以他这行为是职务行为，他不是一个普通人的个人民事行为。这个时候他的这个权利和义务就有一定的特定性了，所以他不能像普通人一样随便的参与到这种对骂或者这个队伍当中去。
29: 我了解到有一些公交公司呢对这个司机是有要求的，严禁司机与乘客发生肢体冲突。
28: 对，
29: 所以说这里边就问题来了，那么在遇到这个不法乘客的时候，司机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受到侵害了，司机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节目当中呢也采访了一些司机，我们听一听他们的感受。
13: 首先，我肯定是要把乘客的安全放在第一位，绝对不会在行驶中跟乘客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就是，如果遇到这个乘客他有这种过激的行为，说像抢夺方向盘之类的，我会立即靠边停车。
14: 那我觉得作为我一个女生，我肯定是忍了。只有忍呀！你想我不可能去打他，更不可能去骂他，因为毕竟工作当中也是领导也是这么教育我们的。
13: 我们是要求是打不还手，骂不还骂，但是真的要是说那个我在行车中那个他真的跟我发生这种冲突，拿刀要扎我，那您说我肯定要伸手去挡一下吧。
16: 就是希望咱们相互广大乘客呢，和这个我们公交这方面，大家全都相互理解吧。
28: 公交公司出发点是好的，特殊情况特殊的处理，但是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探讨的是怎么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9: 如何防范车闹事件，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这个话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2018年12月10日，北京市第二

0: 停不停？不停是吧？那我自己拉。
1: 松手，
0: 给我，
1: 你松手。
2: 发生什么了？
3: 你看，吵起来了，搞不好还得打起来，这可怎么办呢？
4: 嘘，别说了，别说了，这是他们的事儿，又不是咱们的事儿，管那么多干嘛呀？
5: 妈妈，妈妈，前面那个叔叔怎么和自己打起来了？
1: 管好你自己就行了。快，课文读完了吗？
6: 学生们通过表演，形象生动地再现了闹事事件发生时公交车上各类人群的表现，而同学们对于这个话题也积极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7: 我觉得司机的首要责任就是把那个公交车开好。
8: 乘客呢，就是不能去打扰司机，然后呢，也不能带危险品上车。
9: 然后其他的乘客呢，也有一些责任，他们没有上去去制止。我们的班级其实就是一辆公交车，每一个人在班级里头都有自己相应的职责，不管你是班干部也好，普通同学也好，只有每一个人都各司其职，这辆公交车才能够平安顺利地驶向自己的目的地。
10: 把社会的一些热点引入到学校的教育过程当中去，对于学生的这个进一步的成长和提高，特别是分析我们现在社会的一些热点的问题，对于当提高他们自身的这种辨别能力和规则意识，应该说还是会很有帮助的。
11: 我们常说这个素质教育从娃娃抓起，那我相信像这样的一堂主题班会呢，一定会对孩子的这安全教育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那么在重庆万州这样一个血淋淋的教训发生之后，还会有乘客陆续的发生这种行为，抢夺方向盘的行为，然后造成了司乘人员不同程度的损伤。您认为导致这些行为发生的原因究竟是为什么呢？
12: 我觉得这个当中有一个问题是特别核心，就是我们缺乏规则意识。这也是中央为什么现在要大力倡导依法治国的重要原因。我们的立法工作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应该说我们在法治建设方面取得的这个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但是我们的守法情况怎么样，我们的执法情况怎么样，是不是有法可依啊？有法可依之后是不是做到了真正的就是大家真正认认真真的去执行了法律，每个公民是否去服从了法律，实际恰恰问题是存在这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我们现在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觉得提得特别好。你看除了公平正义之外，除了民主法治之外，还提了什么文明和谐，这四个字可是不简单，恰恰就是在填补缺乏的公共意识，怎么做一个守法的公民，怎么做一个文明的人，啊，才能构建一个和谐社会。
13: 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显然这里面绝不是单独一个女乘客的责任。我们老说我们人防、技防加心防，人防就是那形成一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法治社会的体系，你动司机，我就严刑峻法你。再有就是技防，你看北京当然首善之区，它相对管理的比较完善，它的公交车大部分都有屏蔽门，人为的就把司机跟乘客能够隔开一个距离，他也没机会打，你想够都够不着。再有一个，我说提升相应的这种文明乘车的素质，只有这样才能保护我们司机真正合法的权益。你别小看22中这样一个进课堂，我们这其实是我们从中央到教育部门的一个理念上的转变，更多的在学业的这样的教育过程中加入相应的素质教育、安全教育、法治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我记得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师大考察的时候曾经特别说过，就说这个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你要扣歪了，你一溜扣子哪个也扣不正，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些孩子未来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栋梁，当他成年之后进入社会之后，我想他的规则意识、法治意识、文明意识一定比我们这一代人要强。所以啊，从这个角度来讲，重庆事件带给我们很大的反思，但是如果想一蹴而就的改变这样的一个现象，难度也很大。中国从传统的熟人社会一下子过渡到陌生人社会，陌生的警察保护你的安全，陌生的老师教你的孩子，陌生的公交司机来协助你远途的这样的旅行。那么这种陌生社会，第一，我觉得它不意味着人情的淡漠，中国文化里有很多都充满人情味的，完全能够融合。另外一个，在这样一个陌生社会能够规范它的只有两个字，那就叫法治。所以法治的彰显最终才能让我们整个社会风气为之一清。
6: 为依法惩治妨害安全驾驶违法犯罪行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2019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印发 关于依法惩治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聚焦社会广泛关注的妨害安全驾驶和公共秩序的有关违法犯罪行为，进一步明确法律适用要求，提出要准确认定行为性质，依法从严惩处妨害安全驾驶犯罪，还列举了七种从重处罚且不得适用缓刑的情形。另外，交通运输部也下发通知，明确提出要加强城市公共气电车驾驶员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的培训教育，也提出要完善城市公共气电车驾驶区域安全防护隔离设施，即要求各地要在所有新购置的公交车配备驾驶区域隔离装置，同时也鼓励各个企业对在用的公交车进行改造，安装驾驶区域安全防护隔离设施。
11: 我相信呢，这一起起的公交事件呢，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法治的重要和安全教育的重要。在此呢，我们也非常希望呢，无论是司机也好，还是乘客也好，都能够做到自我的一个情绪管控，以此呢来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下期节目再会。
14: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4: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6: 炎热的夏天正式登场了，高温和降雨使得隐藏了大半年的蚊子开始出来作怪了。一般家庭里都备有风油精，用来防止蚊虫的叮咬，但是近年来人们又摸索出一些风油精的新用途。
17: 精呢，是我们夏季家庭啊治疗蚊虫叮咬一种常见的药物，但是在长期的使用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发现了它其他的一些用途。它使用呢非常的方便，而且疗效呢也很明显。那有个伤风感冒、晕车晕船，以及被蛇虫叮咬，还有神经疼痛的时候，它都能派上用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几种夏季使用风油精的小窍门。
16: 首先，夏季天气炎热，人们都开始使用不同的招数，好能够让自己更凉快一些。在电风扇的扇叶或者是空调的扇叶上打上几滴风油精，会随着电风扇和空调风叶的不停的转动，你会感觉啊室内清新凉爽，而且还有驱赶蚊子的作用。
17: 夏天呢，天气炎热，那我们身上啊，经常都是黏糊糊的。大家呢，都习惯回到家以后啊，冲一个澡。这个时候呢，风油精啊，也能派上用场。那在浴球上滴上几滴风油精啊，我们整个人洗澡之后都会觉得清凉舒爽，而且呢，还能够防治痱子，防止蚊虫的叮咬。同样，如果我们是在浴盆当中洗澡啊，那在水中呢，滴上几滴风油精，也能达到同样的作用。
16: 夏季也是一个多雨的季节，气候常常会比较潮湿，所以得脚气的人就会多了起来。脚气瘙痒难忍，如果在每天洗脚之后将风油精滴几滴在棉棒上，涂在患有脚气的部位，这样连续坚持一周以后，就可以止痛止痒，治疗脚气了。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脚气的病菌繁殖能力强，如果平时不注意卫生，很容易产生交叉感染，所以涂过一个部位的棉棒 就不能再涂其他部位了。小范围的轻度烫伤啊，我们可以把风油精呢直接涂在患处，每隔3到4个小时啊涂一次，效果呢会比较明显，而且呢还不会感染，治愈后啊也不会留下疤痕。但是对于深度烫伤来讲啊就不能使用了，尤其是在水泡破了之后啊，如果滴上了风油精呢，很容易会产生刺痛感。夏季人们都会吃一些生冷的食品，以便更好的防暑降温。有时啊却会适得其反，由于受凉或者过食冷饮，从而呢会引起寒性腹痛。但是风油精在这个时候也能发挥一下它的作用，将风油精滴几滴在肚脐内，然后用伤湿止痛膏或者是普通的胶布把肚脐覆盖，以便风油精不会很快的挥发和沾到衣服上，最后卧床休息一会儿，就不会觉得疼痛了。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在面部涂抹风油精啊，很可能会酿成色素沉着的后果，影响颜面的美观。所以呢，爱美的女士啊，最好就不要在面部涂抹风油精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风油精对于治疗口角溃疡也十分有效，每天在刷牙时1-2滴风油精在牙刷上，然后再刷牙。二，使用风油精时必须注意，风油精中的樟脑成分对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故不能超量使用。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国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我们节目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您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那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立第三医院儿科主任马燕马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马主任，欢迎你。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马主任在这炎热夏季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聊小朋友经常高发的那些疾病。那马主任前面我们也说到了，其实在这个季节很多小朋友特别喜欢，因为这个时候可能意味着可以晚上出来乘凉啊，吃冷饮呀，吃一些自己喜欢吃的水果就不节制了，而且还有很多小朋友喜欢去玩水呀，游泳啊。
1: 其实在这个夏季也是很多疾病的一个高发时期，是吗？
0: 对对对对，夏季呢是一个高温多湿的季节，不但呢这孩子们的免疫力这时候降低了，而且呢细菌呀病毒啊这时候这个季节非常利于他们的繁殖，所以说呢这就大大了增加了一些宝宝们夏季疾病的一些多发病。嗯，
1: 是，那您前面说到，其实进入夏季以后，这个温度升高，雨水增多，也就是说很多病毒啊、细菌也是增长的一个季节，是这样子啊。
0: 对对对，这个环境像一个培养皿，它们会大量的繁殖。嗯，这时候呢，宝宝免疫力低的时候呢，它们就会趁虚而入。
1: 嗯，是。那一般在这个夏季的时候，比较高发的小儿疾病都有哪些呢？
0: 嗯，夏季比较高发的，我觉得让家长比较头疼的哈。嗯，像 我们现在门诊比较多见的疱疹性咽峡炎啊，手足口病啊，腹泻呀，再就是感冒啊，鼻炎、湿疹，这些疾病都是这个夏季宝宝比较高发的一些疾病。嗯，是。那您前面其实
1: 提到这几种小儿高发的疾病，我相信很多这家里有这个小宝宝的家长们就会觉得，哎，感觉总有一款疾病可能正对我家孩儿，觉得，哎，我家小孩可能就这段时间有些不舒服，可能会有些腹泻呀，或者正好是有这个手足口。那我们先来谈一谈关于这个手足口和这个疱疹性咽峡炎吧。其实很多家长可能对于这个疱疹性咽峡炎和手足口啊，了解没那么多。
0: 在每年的4到6月份确实也是手足口和疱疹性咽峡炎的一个高发期。那一般像这两种疾病它的起因是什么呢？有没有相似相关处呢？有，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哈。这个手足口病和疱疹性咽峡炎呢，它俩相似处都是由肠道病毒感染引起了一种疾病。什么叫肠道病毒呢？我经常给家长用很通俗的语言说，就是你这个病毒呢 主要是以吃进去为主的，
1: 吃进去的，
0: 对，
1: 病从口入，
0: 对，所以说它这个是个肠道病毒。
1: 嗯，
0: 但肠道病毒它表现在哪儿呢？疱疹性咽峡炎可能只表现在我们的口腔，
1: 嗯，
0: 出现小疱疹，
1: 嗯，
0: 哎，周边是红晕的，孩子会有嗓子疼啊，浑身乏力，
1: 嗯，
0: 症状都是一样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医生的这个临床一查体，它的体征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手足口病呢，同样也是一个肠道病毒感染，
1: 嗯。
0: 但是呢，从它的名字定义上就能看出来了，它是手足口，所以说呢，它会在口腔出现，在双手双脚，甚至它的屁股呀，这个四肢都会出现这种疱疹，所以说呢，咱这种孩子就叫手足口病，只是局限在他口腔咽峡部出现呢，我们叫疱疹性咽峡炎。像长了这种病之后呢，孩子会浑身没有力气，哎，厌食、口痛、低热，哎，是很难受的。
1: 嗯，是。那您前面其实也提到了关于手足口和这个疱疹性咽峡炎，它俩最大的区别就是手足口嘛，它是除了在这个口腔之外，包括我们四肢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其他的身体其他地方，都会出现疱疹。
0: 对，
1: 那疱疹性咽峡炎是发生在口腔。那可能有的家长不太明白的是，如果单独出现这种疱疹，可能不太清楚这一定就是，疱疹性咽峡炎或者是手足口啊，会不会像是长一些小疙瘩，或者是过敏呀，或湿疹呐，会不会误诊？
0: 是的，
1: 啊，
0: 是的，确实是因为有些手足口病可能不是很典型，它只是在膝盖啊，这个四肢出现，可能有时候手足口病在他的咽峡部也没有，有些家长他就认为是我的孩子皮肤过敏去的，但是我们大夫一鉴定不是一个单纯的湿疹，他周边红晕的，中间是一个亮晶晶的一个小水泡，哎，然后仔细看看呢，他的上颚部会有一些小红点儿，我们一般再给他查一个手足口病的两项的这个病毒检测，一看哦，证据来了，这个孩子就是一个手足口病，确实有家长认为我的孩子不是，然后在家给他抹各种的药膏，
1: 是
0: 都不会见效的，
1: 是，其实要在家里判断的话，就判断这个疱疹的这个样子，这个形态，其实和湿疹还是有区别的，
0: 对，
1: 是吗？
0: 对对对，
1: 像您前面说到，其实就是周边发红，中间是个水泡，
0: 对对，所以说经历过的家长呢，都会非常有经验，所以说现在家长在门诊上常给我说的一句话，就是诊断出个大概来了，说主任，我带着二宝来，你再给我鉴定一下，我诊断对不对？
1: 这是有经验的家长了，
0: 对对对，
1: 是，那前面也说到，像是这种手足口和这种疱疹性咽峡炎，都是一种肠道病毒，那可能就跟小宝宝吃的不合适有关系，是吗？
0: 不对。
1: 哦，
0: 他不会，我经常家长就说我的宝宝吃到什么不合适的地方了，不是，他是因为什么呀，吃之前没有做好手卫生，现在家长都拿着宝贝这么珍贵，他不会把变质的呀过期的宝宝给孩子吃，所以说这种病毒呢，是你手上带着有这种病毒没有洗手，然后呢吃东西的时候把这种病毒吃到肚子里去的，我们这就是肠道病毒，
1: 是，特别是年龄越小的宝宝，这时候还都是喜欢
0: 免疫力低，
1: 而且又喜欢用手去探索世界，如果家长这时候不能说是做到及时的给他洗干净手的话，那这时候如果说无论吃某样东西或者把手放到塞到嘴里，都会容易发生这样的情况，
0: 对，所以说手足口病呢，有时候一说肠道病毒，它和我们的肠道感染不一样，
1: 这个肠道病毒和肠道感染不同，您能给我们再解释一下吗？
0: 肠道感染呢，就是也是其中一个我们夏季比较高发的，就像是腹泻，对对对，这就叫腹泻了哈。刚才我们说的肠道病毒呢，主要是因为一个是不卫生，手不卫生吃到的东西哈，主要是因为是一个卫生，然后呢要注意消毒，妈妈有时候可能大人是带菌，那把这个病毒传染给孩子了，他们不治病，但是带到孩子身上免疫力低，他就治病了，这叫肠道病毒。肠道感染呢，就是我们想说的夏季也是儿童继这个呼吸道疾病的第二大发病最高的消化系统的一个疾病，
1: 消化系统，
0: 对，就叫腹泻，腹泻呢就是一般就是一个肠道感染，细菌感染呀， 病毒感染呀，导致孩子拉肚子、腹胀。
1: 嗯，是。那一般要是出现这种肠道感染的原因是什么呀？是跟我们也是饮食有关系吗？
0: 对，肠道感染往往就是和饮食有关系了。
1: 嗯，
0: 我们的肠道感染也叫腹泻吧，
1: 嗯，
0: 一般是分两种，一个是感染性腹泻，
1: 嗯，
0: 一个是非感染性腹泻。感染性腹泻呢，我们就说是细菌感染呀，像什么吃着你刚才说的了变质的食物，
1: 嗯，
0: 哎，不干净的东西，哎，吃进去引起了一个肠道的一个感染，
1: 嗯，
0: 然后呢，病毒感染呢，就是妈妈比较焦头烂额的轮状病毒，
1: 嗯，
0: 诺如病毒，
1: 嗯，这些病毒好像很多妈妈们都听说过。
0: 对、哦、我觉得但凡妈妈们都经过了这些病毒，对孩子来讲是轮番上阵。
1: 嗯，
0: 这我们也叫是一种感染性腹泻，只是一种病毒感染。
1: 这病毒和病毒中间有区别吗？
0: 是有区别的，
1: 也是有区别的。
0: 对、哦、所以说刚才那叫细菌，刚才这个叫病毒。
1: 嗯，
0: 然后呢，这是一般我们这个是分这个两大，一个是感染的这种腹泻、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种腹泻叫非感染的。
1: 嗯，
0: 非感染性腹泻叫什么呀？像就是消化不良，哎，吃的凉了、
1: 嗯、
0: 但是它是一个没有变质的保质期内的、
1: 嗯、
0: 哎，鉴定是很好的一个食品、
1: 嗯、
0: 但是因为过凉，热天进去喝冰的水、
1: 嗯、
0: 哎，引起来胃肠不舒服，
1: 嗯，
0: 引起来这种腹泻。然后呢，或者是什么呀，过敏性腹泻，
1: 过敏性腹泻。
0: 对了、
1: 哦、
0: 这叫非感染性的腹泻。
1: 嗯，是。那像这腹泻也分好几种，但是如果是家长的话也不太好判断，是吧？
0: 对对对、
1: 哦、
0: 确实是这个。
1: 是不是要判断好了以后才能想怎么给宝宝用药啊，怎么治疗吗？
0: 对，我有时候在门诊经常碰到的就是这个样子
1: 啊、
0: 哦、嗯，妈妈来了就是给我开点药，我的宝宝怎么怎么怎么，哎，留个大便吧，哎，大便流不出来呀、啊，在纸尿裤里一拉就在纸尿裤里，怎么办呢？
1: 嗯，
0: 我说这是一个用药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依据。
1: 嗯，
0: 如果我们只是一个病毒性的感染，那好了，那他的大便里面是培养不出来什么脓细胞啊、红细胞的，这时候我们是坚决不能用抗生素的。因为用了抗生素、
1: 哦、
0: 它的整个肠道屏障就会打乱，就会弱的。
1: 嗯，
0: 那如果这个宝宝我流出大便来了，我的大便高逼镜下一检，好了，有脓细胞，有红细胞。
1: 嗯，
0: 典型的提醒是一个急性的肠炎了。
1: 嗯，
0: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用抗炎药了。
1: 嗯，
0: 所以说它的治疗方案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其实您提到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有必要。就是很多这种家里有宝宝的这个家长会，哎，孩子腹泻了，拉肚子了，那家里可能有这种像是蒙脱石散啊，
0: 对，
1: 或者是益生菌呀、啊，我给孩子服用一些吧。
0: 对，
1: 你先止泻。
0: 对，
1: 但是其实能不能适用还不好说。
0: 对
1: 啊、哦，
0: 真的，就像我昨天门诊有个妈妈，就是孩子腹泻，
1: 嗯，
0: 腹泻了好久，身体也不长秤，
1: 哎、嗯、
0: 哎，也不长长，就是也是个小婴儿吧，哈、
1: 嗯，
0: 就说是发育就很迟缓了。然后问问他病史，他妈说就是拉肚子呀，我也反复给他吃抗生素，吃头孢，哎，我说那不对，
1: 嗯，
0: 其实查来查去，最后他孩子还是个乳糖不耐受，
1: 哦，
0: 哎，乳糖不耐受，所以说给他开一点这种，就是乳糖酶之类的这种哈、啊、口服上、
1: 嗯，
0: 他可能腹泻症状会明显的改善。
1: 嗯，是，所以说如果孩子出现问题，出现腹泻，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首先最好还是要排查一下他出现的原因。其实像一般孩子出现腹泻以后，这时候家长应该先要做什么呢？
0: 其实孩子出现腹泻之后哈，第一个是不要太着急。现在有时候我们儿科医生在门诊看病，一半是给宝宝看病，一半是给家长看病和上课，太焦虑了。
1: 嗯，给家长，然后应该是稍微聊聊，掏掏心思啊，不要太着急，是吧？
0: 对对对对，给他们解解压。
1: 嗯，
0: 哎，所以说呢，一个宝宝一旦出现腹泻了，只要是孩子不发烧哈、啊，精神头很好，
1: 嗯，
0: 吃奶量没有明显的减少，这时候呢，你没有必要把宝宝带到医院里这种环境去。那你在家给他用那种保鲜袋啊，找一个干净的塑料袋，
1: 嗯，
0: 然后他拉出来的这种新鲜的大便，
1: 嗯，
0: 当然 大便是不能渗到纸尿裤里去的哈。
1: 哦，因为有带着纸尿裤不可以。
0: 不可以、哦、对，这时候拉出来之后快速的取新鲜的大便，
1: 嗯，
0: 放到咱准备好的这种保鲜袋里，
1: 嗯，
0: 好了，最好是这个夏天比较热，
1: 嗯，
0: 那在30分钟之内送到就近的医院做一个普通的大便常规，
1: 嗯，
0: 那就很 OK 了。
1: 嗯、
0: 哎，高倍镜下什么样的菌，有时候会一目了然的，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前提是宝宝的不发烧，精神好，
1: 嗯，
0: 吃奶量也可以，
1: 嗯，
0: 这时候就不要把宝宝带去，
1: 嗯，
0: 有很多我在门诊上。妈妈拿着奶瓶，哎，拿着保温瓶随时冲奶的，带着一摞纸尿裤抱着婴儿床去了，然后我说这是干嘛呢，大便，哎，宝宝在小车里很高兴，活蹦乱跳的，
1: 嗯，
0: 我说这个你也来，这个我得来呀、啊、哎，大便来一个多小时了光做这些准备工作，哎，出了门了，好了，大便没有了，我说行了，回家吧，他说干嘛，继续流大便去
1: 是，其实这也是给这些宝妈们也是提个醒，其实有时候孩子生病家长也着急，但是一定要选听取这个专家的意见，
0: 对，
1: 是，
0: 对对。
1: 那如果说宝宝出现腹泻，护理方面要注意什么呢？
0: 护理方面呢，如果是小婴幼儿的宝宝哈、
1: 嗯、
0: 因为这个儿童嘛分年龄阶段太明显了，
1: 嗯，
0: 小婴幼儿宝宝呢，那第一个要注意不要让他有红臀啊、
1: 嗯、红屁股，
0: 哎，对了、嗯、这时候如果像这种季节就不要再用纸尿裤了，
1: 哦，
0: 那就是小尿布就可以了哈、
1: 嗯、
0: 一遍一遍的给他换就是的了，
1: 是，但是现在有一种争议，就觉得孩子如果说是不用纸尿裤的话，会不会就是说是哎呀这个屁股坐到哪里会脏啊，会引起一些交叉感染啊，
0: 嗯，
1: 会这样子吗？
0: 不会的、
1: 哦、
0: 不会的，如果你真的不放心，你可以给他带个纸尿裤，
1: 嗯，
0: 但是这个纸尿裤建议你不要把它攒得满满的你再换，
1: 嗯嗯，
0: 那你定时就要给他换，
1: 勤换、哦、
0: 对了，因为纸尿裤它的透气性还是要差一些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婴幼儿宝宝经常腹泻的孩子，
1: 嗯，
0: 家长一定他的护理哈，一定想着每次便后那用温水哈，清水，
1: 嗯，
0: 不要用什么肥皂呀这些哈，再给它涂擦了，
1: 嗯，
0: 宝宝的皮肤是很娇嫩的，
1: 嗯，
0: 这时候轻轻一蘸，哎，拿布吸水的纱布轻轻一擦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这时候给它换上干爽的尿布或纸尿裤就 OK 了，
1: 嗯，
0: 一旦稍微有点红臀的，这时候你可以涂点这种护臀膏啊，或者是有些家长问我香油可以吗、
1: 嗯、
0: 我香油也很好啊、
1: 嗯、
0: 哎，香油啊，紫草油啊，护臀膏啊，然后给臀部做个护理，
1: 嗯、
0: 哎，如果是大点的宝宝哈，你说是注意什么，如果大点的儿童了哈，像5岁啊，4岁啊，
1: 嗯，
0: 包括7、8岁的这种宝宝，这种大儿童了，我们叫拉肚子，那家长护理什么呀，家长就要想想了，是不是我孩子吃的冰冷的东西了，哎，那饮食要注意、啊、
1: 嗯，
0: 不要忽冷忽热，要吃点好消化的，
1: 嗯
0: 啊，这个因为夏季儿童的消化系统会随着气温的升高而变化的，
1: 嗯，
0: 气温高了，消化系统的消化酶的分泌是要减少的，
1: 嗯，
0: 这时候呢，如果宝宝在吃一些他不耐受的食物，这时候他就会出现肠功能的紊乱了，
1: 哦，
0: 就会有拉肚子，
1: 嗯，是，那怎样可以从宝宝的便便里判断是不是健康呢？
0: 哎呀，这个问题想让你们培养一副火眼金睛有点难，但是呢、
1: 嗯、
0: 还是可以的哈、
1: 嗯、
0: 有些宝宝呢，小宝宝哈，还是说是1岁以内的宝宝或8个月以内的宝宝，
1: 嗯，
0: 你他拉了之后闻着他大便有一股那种酸臭味，
1: 嗯，
0: 哦，这可能就是消化不好了啊，或者我们说的这种乳糖不耐受啊，
1: 嗯，
0: 或者是对蛋白质啊过敏啊，这种宝宝哈、啊
1: 嗯、
0: 酸酸的有泡泡，哎，如果是大点的宝宝，他要拉的时候，他可能他的宝宝，他这种孩子不会有酸臭味儿，那可能会大便你就看着有血，看着有像黄黄的鼻涕那样的有脓，
1: 嗯，
0: 这时候你要判断，那我的宝宝同时他伴有肚子疼，可能巧了还会有发烧、
1: 嗯、
0: 你从大便你想，哦，这个大便是不正常的，我要引起警惕，可能是不是就是一个肠道的感染、
1: 嗯，
0: 我们说的、嗯
1: 是，那如果说是便便里有这种宝宝里边那种不成形的食物，是不是说明消化也是有问题呢？
0: 对，
1: 哦，
0: 对，
1: 是，所以说无论是宝宝便秘也好，腹泻也好，但要每次在宝宝排便之后，还是要观察一下，是吗？
0: 对，还是要观察，因为你是一个初筛。
1: 嗯，是。其实说到这宝宝的腹泻，嗯，可能很多家长现在也多少有些了解了，而且这个毕竟是不传染的。那前面我们说到这种手足口和这种疱疹性咽峡炎，其实给孩子带来的痛苦更大，这种是不是会传染呢？
0: 对，确实是。手足口病呢是正式纳入儿童传染病的啊。
1: 嗯，
0: 我们在门诊上有一例手足口病的病人，我们要上报传染病卡的。
1: 哦，哎，
0: 这个所以说呢，有些幼儿园年年有幼儿园都是有这样的，早晨的时候有幼儿园的这个晨检医生，就会张嘴看宝宝的嘴巴里啊、手上有没有疱疹，
1: 哎，
0: 有些手足口病，你如果控制不到位，它传播是非常迅速的。
1: 它这个传染的途径都是什么呢？
0: 手卫生。
1: 哦，也就说是宝宝碰过的东西再去碰，都有可能会传染到，是吗？
0: 对、哦，如果你的孩子免疫力高的话，哎，肠道屏障好的话，有可能你是幸运的，哎，你没有被传染。那如果你的宝宝免疫力也不高，平常就是那种免疫力差、爱长病的孩子，好，这个手足口病的小朋友哈，因为他本身他有些泡液，他就是有病毒有传染的，他动了之后。他再继续动，动了之后他手上就会沾有这种病毒了。
1: 哦，
0: 这时候他不洗手，
1: 他
0: 再继续吃，然后呢有时候肠道病毒，这个病毒是随大便排出来的
1: 啊。
0: 然后呢有时候有些宝宝呢做不到那种饭前便后洗手，所以说他也是再次把这种肠道病毒会传染上。
1: 是，所以说对这种疱疹性的这种咽峡炎包括手足口，最好的预防就是要做好这个清洁卫生工作，可以这么说吗？
0: 对，外出游玩啊，饭前便后啊，一定要用肥皂或洗手液给孩子洗手。如果有条件的话，一定要用流动的水给孩子洗手。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呢，冲洗干净之后，那我们的宝宝在吃东西，再就是注意饮食卫生，不喝生水，不吃生冷的食物。这个哺乳的母亲呢，这时候要勤洗澡，勤换衣服，尤其是夏天出汗多，喂奶前呢要清洗奶头，再就是呢定期呢要用肥皂啊、八四消毒液呀，对咱常用的这个日常用品呀、玩具呀、尿布啊、奶具啊、餐具啊，要煮沸消毒。这时候肯定会有效的预防我们不管是手足口病还是疱疹性咽峡炎。
1: 是，其实这个孩子高发的年龄这个阶段还是挺密集的，是吗？一般几岁比较高发呀？
0: 5岁到7岁，
1: 5岁到7岁，
0: 对，或者是3岁到7岁、上了幼儿园以后，
1: 也就是说小朋友在一起玩的时间密集的这个场所，这个环境更容易高发，是吧？
0: 对，但是现在不同了，我们在门诊上看的有新生儿的宝宝就有疱疹性咽峡炎的
1: 啊？怎么会这样？
0: 那就是因为姐姐感染了呀，没有做到很好的对预防措施。
1: 所以说做好这种预防包括护理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特别是应该说家长在家里如何做好这种预防，对于宝宝不要感染这种疾病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立第三医院的儿科主任马燕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这夏季常见的小儿疾病。那收音机前的您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以下两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一种是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那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还有一种方式呢，可以拨打我们现在开通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今天我们结婚了。
5: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6: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7: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2: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8: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9: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0: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2: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0: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1: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2: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2: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3: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5: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4: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1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请你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立第三医院儿科主任马燕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小朋友在这个夏季经常高发的疾病。那收音机前呢，您有问题想咨询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山东乡村广播，那加入关注，问题就可以发送过来，我们在后台也会为您解答，还有一种方式可以拨打0531826486486和4966。好，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 一位微友发来说，您好，一岁的小朋友半个多月了，一直是拉稀便，那大便化验呢白细胞轮状病毒等结果都是阴性，那这个怎么办呢？这是什么我们刚刚聊过的关于这个腹泻，这个一般怎么处理呢？马主任。
1: 半个多月了哈，我觉得这个孩子刚才我说过哈，腹泻分为好几种，感染、非感染，我觉得这个宝宝应该是属于一种非感染的腹泻了。所以说我不知道这个宝宝辅食添加的情况哈，半个多月了，一岁的小朋友，他是加了哪一样辅食之后出现的这种大便的是稀便。大便稀便呢？ 它是一天是拉几次？上面这个妈妈没有说，但是我的经验判断，它是个非感染的腹泻，就是吃了某些食物不耐受。我觉着它这个大便白细胞偶尔的有一个两个，在正常大便中是正常存在的。所以说可以忽略它，像这种情况千万不要盲目的吃。
0: 抗生素，应该是和添加的食物是有关系。他很有可能是不耐受，对他添加的某种食物不耐受，导致了他的一个肠功能的紊乱。所以说这位妈妈应该从那个孩子的食谱里边来找找问题，是吧？这时候妈妈就要做一个细心的了，排查排查我的孩子近期加过什么食物，甚至可以逐一的慢慢给他停一停，只是加一个单一的一个食物，看看怎么样。
1: 是先从食物里面来找找问题。那半个多月一直拉稀便，对身体健康有没有影响呢？肯定的呀。像这种孩子缺铁呀，这时候要补点锌，要补点钙，
0: 补锌补钙，
1: 对，或者是补点 AD 都可以，因为补 A 这个 A 是促进这个黏膜上皮细胞增长的，补锌也是促进一些黏膜愈合的，补补锌。 补补这个 AD
0: 都是很好的。是，我知道现在很多就是像那个益生菌特别的盛行，特别是益生菌又是对这个小儿这个肠道这个菌群这个紊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助作用。那这个小朋友出现腹泻了，可以喝益生菌吗？可以的，也可以，没问题。但是益生菌呼吁这个宝爸宝妈们一定要买那种正规的，有些经常妈妈 拿着全英文的这种益生菌过来，我从哪欧洲啊，从哪里啊，代购啊，但是看仔细看一看呢，它的这个活性菌的含量并不是多么高，所以说呢，买益生菌的时候，我建议不要非常追求那种高大上的，要么就是医院里的专家给你推荐过，哪一些你可以呢？
1: 觉得有渠道你可以买到，或者咱就买咱经常常见的那种益生菌就可以。
0: 是，其实您刚才说到这个益生菌里边含有的这个活性菌，那其实这也是来自这个肠道有益菌的一个就是渠道嘛。这种活性菌它在这个我们就是在这个保存方面啊，或者在日常就是如果说是这个益生菌如何使用方面，是不是也有讲究啊？是不是必须要冷冻啊，或者说用多少温度的水去冲泡？
1: 合适呀，
0: 对，益生菌第一，它的存放最好，如果有条件，冷冻是可不行啊，要冷藏，会把这些菌都给我冻没了，要冷藏起来。如果有一些呢，我在门诊上见过，说我们是来这儿打工的，我们就是没有冰箱，那就尽量放到那种阴凉的地方，通风的地方，不要让太阳直晒的地方，然后给宝宝服用也是这个样子的。
1: 大点的宝宝我都爱让宝宝直接打开一小包倒在嘴里、
0: 嗯、
1: 温水冲下去就行了。
0: 嗯，
1: 那小的宝宝呢，我觉得还在37度水温的这个状态下给他冲、
0: 嗯、
1: 36、7度这时候不破坏他的细菌，
0: 用温水就可以是吧？
1: 温水
0: 啊、哦，千万不要用热水、
1: 嗯、
0: 其实很多家长会用热水来
1: 洗，对对对，
0: 就破坏了里边的菌群了，
1: 完全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0: 嗯，
1: 再就是吃它的时候呢，如果你的宝宝这时候正患有这种肺炎也好，需要吃抗生素了，
0: 嗯，
1: 那必须要和你的消炎药隔开2个小时。
0: 哎呦，隔开呀、啊、
1: 对
0: 啊、
1: 哦、如果你不开，你没有做到隔开2个小时，那你这个益生菌也是白吃了
0: 啊。原来如此，也就是说也是真是提醒了，因为很多宝妈们，我想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包括我在内，给孩子吃药的时候，哎，反正都是喝的药嘛，
1: 嗯，
0: 让孩子少喝一点，免得孩子不愿喝嘛，就把益生菌药都加到一起了。
1: 对、
0: 哦、
1: 这个你的益生菌等于是白搭进去了，
0: 白搭进去了这么贵是。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说嗯，孩子1岁2个月了，晚上特别爱出汗，还老爱惊醒爬起来，那1岁时检查心门情况是还是2.5，那社区说同龄算大的，闭合不太好，请问这2种情况都是缺钙吗？
1: 嗯，这2种情况不能说都是缺钙。
0: 嗯，
1: 我估计你这个宝宝应该不是那种非常胖的宝宝、
0: 嗯、
1: 应该是那种脾胃不大好的宝宝。
0: 脾胃不好，
1: 对了，1岁2个月、
0: 哦、
1: 晚上出汗很多，
0: 嗯，
1: 应该是脾胃不是很好。
0: 为什么孩子会脾胃不好啊？
1: 嗯，因为这个还是小孩，他的各个系统发育不是很完善
0: 啊、哦
1: 哎，所以说呢，这时候如果饮食不合适，
0: 嗯，
1: 积食呀，消化不好啊、
0: 嗯、
1: 那他都会出现，像他这个晚上爬起来、
0: 嗯、
1: 很有可能是肚子不舒服。
0: 哦，
1: 嗯，因为真正的我们讲的缺钙，我们的课本上叫佝偻病，
0: 嗯，
1: 它的表现中呢，可能小宝宝有这种易惊，
0: 嗯，
1: 但是这种爬起来应该还是脾胃不好，尤其是他晚上爱出汗，可能是肚子不舒服，
0: 嗯，
1: 可能有时候会肚子疼，这种孩子可能大便也不是很好，
0: 嗯，
1: 这种孩子的大便应该不是那种很正常的，要么
0: 有点偏稀是吗？
1: 对，可能有时候偏稀，或许是偏干。
0: 哦，
1: 他1岁时检查心门情况还是2.5，
0: 嗯，
1: 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呢？
0: 他现在1岁2个月，
1: 对，
0: 刚刚过去2个月，
1: 嗯、
0: 哦，
1: 是稍微偏大。这种情况呢，因为有时候，宫内缺钙，
0: 嗯，
1: 哎，宫内有时候妈妈就是缺钙的，所以说出来孩子确实是有一些有佝偻病，缺钙很明显的，
0: 嗯，
1: 但是随着他这1岁多慢慢辅食的添加，室外活动的增加，有缺钙的成分，
0: 嗯，
1: 可以给他适当的是补充点 AD。补点 D，
0: 嗯，补点 D，
1: 因为 D 是促进钙吸收的。
0: 嗯，
1: 有些妈妈说我的孩子缺钙，我一天给他吃几种钙，
0: 嗯、
1: 但是你没有这个维生素的 D， 它是转化吸收不了的。
0: 嗯嗯，是，也就是说这个宝宝可能第一，是属于那种脾胃不是特别好。
1: 对
0: 对，嗯，而且爱惊醒的话，也可能是这个肠
1: 肚子疼不舒服、
0: 嗯，也可能肠胃也不是特别好。
1: 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再加上后面这种情况。最好还是在日常生活中补一下 AD，
1: 对，
0: 补一下这个钙吸收，促进钙吸收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嗯，嗯，那饮食上呢？
1: 而且我建议像这种宝宝哈，他应该还是应该上医院去查一查的啊，
0: 嗯，
1: 像查一查25羟D， 哎，查查他的骨密度，
0: 嗯，
1: 我觉得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嗯，一般去医院去儿科还是儿保科去查呢？
1: 嗯，儿科、儿保科都可以。
0: 嗯，是。那像这种小朋友的情况其实也挺常见的，特别是都说小朋友爱出汗嘛，
1: 嗯，
0: 那我们看过很多文章都说这爱出汗其实就是缺钙的一种表现我觉得您可能也听说过是不是？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其实并不是全这样是吗？
1: 对，并不是全这样。
0: 嗯嗯
1: 嗯，可能你1岁以内的宝宝哈，啊，但是我们再稍微大大，我们就不光单纯看他是一个出汗只是一个缺钙来解释了。
0: 嗯嗯，
1: 因为随着他食物的接触啊，慢慢的他要建立他的一个肠道群，
0: 嗯，
1: 所以说慢慢他一系列的表现就会出来了。
0: 嗯，是，其实也就是说像这位宝妈最好还是带小宝宝去医院再检查一下，看看小宝宝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嗯，查一下像 25强地啊，查一下骨密度啊，
0: 嗯，
1: 哎，我觉着都是很有必要的。
0: 嗯，是。那像这样的宝宝在饮食中要注意什么呢？他脾胃不是特别好的话，那吃饭肯定也要注意啊。
1: 对，吃点好消化的。
0: 嗯，
1: 啊，还是说辅食的添加要注意。
0: 嗯，
1: 不要吃生冷的啊，
0: 嗯，
1: 很油腻的不要给他吃。
0: 嗯，
1: 饮食确实是要注意一下。
0: 嗯，是。其实您前面也说到一点，就是现在的宝宝很多都是脾胃特别弱嘛，因为发育还不是很完善。
1: 对，
0: 是不是这样的宝宝就更容易出现一些像肠胃疾病呢？
1: 对，是的。
0: 嗯，
1: 所以说有些妈妈来就诊就说，你看主任呀，我的孩子这段时间看着鼻梁轻轻的，
0: 嗯嗯，
1: 看着眼睛周围轻轻的，哎，是不是就积食了呀？
0: 嗯，
1: 确实是的，有些病号确实是这个样子，
0: 嗯，
1: 小朋友你给他查查体，
0: 嗯，
1: 肚子胀胀的，问问他近期的大便情况，
0: 嗯，
1: 再看看舌苔，然后一看这孩子确实这段时间是脾胃不大好，
0: 嗯，
1: 你觉着很多症状都能对号入座的。
0: 嗯，是。其实现在应该说是特别是夏天，
1: 嗯，
0: 很多家庭已经开出空调了，
1: 嗯，
0: 而且小朋友一般每日里都会吃些水果，
1: 嗯，
0: 来补充一些维生素。其实这两种多添加了以后，就是包括吹空调包括吃水果，会不会容易导致像是脾胃弱或者出现一些拉肚子这样的情况呢？
1: 会的呀。
0: 啊，
1: 其实刚才咱们说过，夏季是孩子发生腹泻的高发季节，
0: 嗯嗯，
1: 特别是周岁以下的这个宝宝更容易发生，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肠道呢没有发育成熟，
0: 嗯，
1: 这时候他们自身的抵抗力又比较差，
0: 嗯，
1: 和成人相比，所以说非常容易发生这种消化功能紊乱和消化不良，
0: 嗯，
1: 所以说有些妈妈经常会反复地问我，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0: 对呀，啊，
1: 就是因为刚才我说的这一些，抵抗力差，
0: 嗯，
1: 肠道没有发育好，
0: 嗯，
1: 这时候你巧呢，对宝宝呢，哎，给你撒个娇啊，哎，
0: 嗯，
1: 给你馋一下了，好了，给他买瓶饮料喝吧，
0: 嗯，
1: 冰箱里拿出来的冷饮吃上了，这就增加了咱这腹泻的发生几率，
0: 嗯，
1: 所以说呢，夏天刚才说了，气温高，细菌又比较容易繁殖，
0: 嗯，
1: 所以说种种就会增加一些腹泻呀这种感染的原因。
0: 嗯，是。那对于现在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很多小宝宝他是脾胃比较虚弱这样的情况，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呢？那我们都知道很多小宝宝可能看舌苔嘛，就能看得出来他这个脾胃怎么样，
1: 嗯，
0: 那对于舌苔可能有些发黄厚腻这样的宝宝可能就脾胃稍微虚弱一些，
1: 嗯嗯，
0: 那这样的宝宝可能更容易生一些肠胃疾病。
1: 对，
0: 那这样的宝宝可不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给他做一下改善呢？或者说需要用什么药吗？
1: 是有的，
0: 嗯，
1: 还是有一些健脾胃的药，我觉着医院里也好，
0: 嗯，
1: 像咱们的药店也好哈，
0: 嗯，
1: 都是有的。但是呢有时候饮食会更重要。
0: 嗯，
1: 其实有时候我们儿科的病呢防是大于治的。
0: 嗯
1: 啊，就说是像你刚才说脾胃不好引起腹泻，其实我觉得腹泻预防的措施最重要的第一个是提醒孩子注意卫生，常洗手。
0: 嗯，嗯，
1: 再就是呢尽量避免给孩子吃那种容易这个携带致病菌的食物。
0: 哦，
1: 像这时候海鲜呀，像有些田螺啊，再就是我们吃的龙虾，
0: 嗯，
1: 再就是现在夏天吃的烤串儿。
0: 那海鲜可不可以啊？
1: 海鲜可以啊，但是一定要加熟了它。
0: 嗯，加，嗯，
1: 对，所以说吃是没问题，一定要煮熟，
0: 嗯，
1: 蒸透啊，
0: 嗯。
1: 再就是少吃啊，或者是不喝一些冰镇的饮料，
0: 嗯，
1: 哎，不吃冰镇水，既然是和凉白开，那还是要喝这个饮用水是最好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些呢是宝宝脾胃不好，但是他为什么脾胃不好呢？还是因为饮食观没有控制住。
0: 饮食观没有控制，嗯，啊，很多这个特别是家里的爷爷奶奶会说，哎，孩子这脾胃弱是先天的，是跟先天有关系吗？
1: 嗯，先天有关，
0: 也有关系，
1: 后天更重要，
0: 后天重要，可以通过后天慢慢的来调理，
1: 对，你的饮食调节，然后再吃点健脾胃的。
0: 嗯，
1: 所以说有时候经常在门诊上，我的看病的时间有时候一个病人花费时间要长，
0: 嗯，
1: 我经常会问， 宝宝，我说你今天吃冰激凌了吗？
0: 嗯，
1: 点点头。哎，吃巧克力了吗？
0: 嗯，
1: 点点头。哎，我说那肚子为什么疼啊？就是因为吃这些吃的。
0: 啊，
1: 那种大点的小孩小男孩小女孩胖胖的，
0: 嗯，
1: 非常喜欢吃油炸的，
0: 嗯，
1: 非常喜欢吃肉夹馍，
0: 好吃啊。
1: 对呀，但是呢，他们的本身孩子肠道功能就没有发育完善，
0: 嗯，
1: 这时候你吃了这么多，那他的就是过剩了，负担就开始有负担了，
0: 嗯，
1: 这时候就会出现脾胃不和了。
0: 啊，是，也就是说老人常说的这孩子积食可能就跟吃肉有关系，
1: 它
0: 确实是有关联的。
1: 确实是有关联的。
0: 啊，这时候就要让他忌肉吗？少吃肉。
1: 少吃肉
0: 啊，
1: 油炸的不要吃，
0: 嗯，
1: 就是吃点清淡的，
0: 嗯，
1: 像喝点米粥啊，小米稀饭呀，啊，
0: 嗯，
1: 吃点烂面条啊，
0: 嗯，
1: 哎，这时候就要开始给他肠道减减负了。
0: 嗯，肠道减减负担，否则孩子难受，
1: 嗯，
0: 家长也难受。那我们再来看，嗯，这位朋友发来说，请问那医生如果是给开复方感冒药，要不要拒绝？因为现在很多地方可能都不开复方药了，像这种情况要不要拒绝呢？
1: 嗯，
0: 复方感冒药
1: 其实呢，儿童的用药呢，其实已经是非常的严谨了。
0: 嗯，
1: 我们儿科用药很多药都是基药的。
0: 嗯，
1: 不能这么一概而论。
0: 嗯，
1: 但是现在你看，我们现在叫小儿常用的那叫什么？小儿氨酚黄纳米。
0: 嗯，
1: 哎，对，它药盒上没有复方两个字。
0: 嗯，
1: 但它成分都是复方。什么叫复方啊？
0: 嗯，
1: 对不对啊？
0: 嗯，
1: 多种成分组合的。
0: 嗯，
1: 像氨酚黄纳米，有时候我们现在不是很主张了。
0: 嗯，
1: 为什么？它里面会有一些，像对乙酰氨基酸呀，或一些普尔米的成分呀。
0: 嗯，
1: 有些孩子往往家长说吃了之后老睡觉哈，
0: 嗯，
1: 而且呢，你真是有这个体温呢，吃上氨基对乙酰氨基酚也掩盖下去了，
0: 嗯，
1: 也不知道我孩子天天有发症，反正就看着孩子迷迷糊糊的睡觉啊，
0: 嗯，
1: 你看。

0: 吃这个防过敏的药，而幼儿去让他使用这款药，那您觉得这种说法，包括就是孩子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到底适不适合呢？
1: 那是要适合的呀，
0: 嗯，
1: 因为孩子现在过敏体质的宝宝太多了呀，
0: 嗯，
1: 他的这个地氯利他定，他会减轻黏膜的充血呀、水肿啊，去改善你这些卡他的症状，
0: 嗯，
1: 所以说呢，你可能是接触到像夏天，刚才我说过了，湿疹呀，过敏性鼻炎呀，
0: 嗯，
1: 它是因为比较湿热，
0: 嗯，
1: 这时候粉尘呀，夏天有时候还有花粉，
0: 嗯，
1: 我们正常人觉不出来，但是对这种过敏宝宝它是非常敏感的，
0: 嗯，
1: 花丛中一走啊，起呼嚏，流鼻涕，鼻子痒痒全出来了，
0: 哦，
1: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确实就要吃抗过敏的，
0: 嗯，
1: 这是你难以避免的，
0: 嗯，
1: 因为人是不可能活在真空里的，
0: 嗯，
1: 我们就给他吃上氯利他定，抗过敏，把他这个症状压下去，
0: 嗯，
1: 这时候你没有必要扛，这时候你要帮他一把，
0: 嗯，
1: 哎，让他把这种致病菌导致他过敏的这种过敏源压下去。
0: 是，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孩子应该说是这个在小的时候可能过敏的这个物质挺多，那这种过敏期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慢慢的这种过敏源会减少吗？
1: 会的
0: 啊、
1: 会的会的、
0: 嗯、
1: 哎，这一点妈妈们还是要有信心的，
0: 嗯，
1: 随着年龄的增长，免疫力的提高，
0: 嗯，
1: 哎，你会慢慢发现，有些妈妈就是做过对比，我孩子一开始我查了个过敏源是这样那样的，
0: 嗯，
1: 哎，我有的该回避的回避，有些不该回避的我就正常接触，
0: 嗯，
1: 哎，然后过上两年再复查，有时候是大大减少的。
0: 嗯，是。那这位朋友问，现在孩子咳嗽带喘，医生就开雾化，那雾化的副作用会比抗生素小吗？
1: 那是、
0: 啊、
1: 雾化的副作用是大大小于抗生素的。
0: 嗯，
1: 其实雾化在我们儿科中哈，不管是我们国内还是国外，都是达到一种共识的。
0: 嗯，
1: 这种雾化的药它是一个靶向治疗。
0: 哦，
1: 你的药物直接作用到你的气道，帮助你解痉、
0: 嗯，
1: 不让孩子喘、
0: 嗯、
1: 甚至帮助你溶解痰液，让孩子痰便稀薄好出来。
0: 嗯，
1: 这种药的几率几乎是不会渗透入血的。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雾化药是非常安全而且是有效的，我们医生讲这是一个靶向治疗。
0: 嗯，
1: 而且治疗效果也非常好。
0: 嗯，是。其实前面说到关于这孩子无论是这种生病也好啊，包括一些用药也好啊，其实也是有非常多的讲究的。
1: 嗯，
0: 包括我曾经看到这么一个新闻，说这孩子生病了，这大人把自己的药折半的量给孩子吃了。
1: 嗯，
0: 这种方法可以吗？
1: 肯定不行
0: 啊、哦、
1: 它的肝毒性和肾毒性都在这儿。
0: 哦，
1: 我记着原来药店有一个比较盛行的药，
0: 嗯，
1: 哎呀，这会儿在嘴边上说不出来了。
0: 嗯嗯，
1: 也是一个很神奇的药，家长、
0: 嗯、
1: 你没梳理，
0: 嗯，
1: 你可能你的宝宝，
0: 嗯，我听说过这个药，
1: 对，你没梳理、
0: 哦、
1: 退热的，
0: 嗯，
1: 也就是上
0: 现在好像应该
1: 全都进了，因为你每梳理吃了它会有明显的肝肾毒性、
0: 哦、
1: 我们就碰见过一例宝宝，
0: 嗯，
1: 吃了你每梳理之后有血尿，哎、
0: 哦，
1: 然后呢就是有这种肾损害了。
0: 天啊，
1: 嗯，
0: 所以说这在这个用药方面一定要慎重，特别是这个用药和年龄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对，
0: 这孩子一般在这几岁之内必须是使用儿童药呢？
1: 嗯，在我们儿科门诊，14岁以内是归我们管的。
0: 哦，也就是说儿童药可以控制在14岁之内都可以，是吧？
1: 对的对的、
0: 嗯、是、嗯、那前面您说到现在这种包括这种小儿常见疾病啊，还有一种发烧发热其实也是特别常见、
1: 嗯、
0: 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可能在家里都是常备一些发热的药，像是什么 美林，
1: 对
0: 啊，还有布洛芬，对，这已经很多这家有宝宝的这个家长都会备用了。
1: 是是是。
0: 但对于孩子这种发热，我觉得可能是最让爸妈们焦虑不堪的。
1: 嗯，
0: 因为其实孩子觉得一发热以后，特别各种难受啊，症状啊就很焦急。这孩子一般发热都会是，就是说什么原因引起呢？会对孩子带来一些身体危害吗？
1: 哦呦，这个话题太大了。
0: 那您简单跟我们说一说吧。啊，
1: 发热，你刚才说什么引起来的啊？
0: 嗯、
1: 那发热太多原因，那
0: 太多原因。
1: 对了，
0: 啊、感冒
1: 大部分
0: 啊
1: 不。 我们感冒，那就是在我们医学中没有感冒这个词儿，
0: 哦，
1: 就是

0: 发烧了，
1: 就是发烧了。
0: 对了，感冒呢是包括什么呢？可能有体温发烧，可能又会有打喷嚏，有流鼻涕，有清咳，统称为感冒。所以说他俩不能画等号。有些孩子打喷嚏流鼻涕，家长会到门诊来问我，我这是感冒了吗？哦，看看嗓子红，那他就是感冒了，他没有发烧。但是咱就说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发烧什么原因起来，可能是受凉啊，细菌感染，病毒感染，
1: 很多种原因。
0: 对，发烧太多原因了，
1: 所以说孩子发烧一定要先查原因。
0: 对
1: 啊，
0: 感染、非感染，
1: 嗯，
0: 包括真菌，包括寄生虫，
1: 嗯，
0: 包括结核，
1: 嗯，
0: 包括血液系统的疾病，肿瘤，
1: 嗯，
0: 那都会发烧的。
1: 嗯，是。
0: 所以说发烧的范围太广了。
1: 所以说为什么说孩子发烧以后一般去医院先要去查一个血，
0: 对，
1: 看看属于什么情况。
0: 对
1: 啊，是。那其实与其发烧应该说是给孩子带来的危害，其实更多的觉得可能是孩子觉得出现这个症状的一种不舒服，这时候怎么去缓解孩子的不舒服其实很重要。
0: 对，其实呢我经常给爸爸妈妈说，发烧你根本不用着急，他这说明的宝宝在成长，他的免疫力在提高。他发烧了，他这一次开始对抗他的病毒。好了，我这次我下一次我的免疫力肯定是一个提高。宝宝的免疫力就是这么样一点一点的在完善，在成长起来。但是像你说的发烧不能不管他，哦，医生说了发烧是好事儿。再者我们现在不能上医院，各种的抗生素啊，各种的输液呀，
1: 在家抗吧。
0: 对了，在家抗。但如果你的宝宝这次非常不幸中招了一个超级细菌，那他会并发重症的感染，重症的肺炎，甚至有脑炎，都有可能的。
1: 是。
0: 所以说呢，第一个宝宝发烧了，在家呢给他喝点温水，吃了退烧药呢要喝点温开水，用热毛巾呢给他擦拭手心脚心腋窝颈部，让他血液循环起来，散热。其实呢也可以用凉毛巾敷头部，改善一下这种头部不适的症状。
1: 是。
0: 然后呢反复发烧我们就可以再到就近的医院去看了。
1: 是。其实关于这发热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温度的高低，包括这个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反映病情的程度。所以说一般像是出现发热以后还要看这个宝宝的一些温度，包括宝宝的一些状态啊，
0: 对，
1: 来判断要不要及时去医院，是吗？
0: 对，你说的太好了。如果宝宝如果他只是烧到了38度，但是你的宝宝非常没有精神，叫也不睁眼，就是耷拉着个头，这时候是孩子的精神最重要。那你说你现在不到38.5度，给他吃退烧药干预也不合适。所以说这时候你就应该要上医院去了，看看我的孩子发烧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有些宝宝烧到39度，眼睛滴溜滴溜的转，精神头很好，你就不用过于的担心。
1: 是，也就要通过孩子的这个神态来判断病情。
0: 对。
1: 那除此之外可能也有的家长非常担心这孩子一直发高热，那会不会烧坏脑袋呀，甚至有的家长会碰到孩子有这种就是惊厥这样的情况。那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办呢？这种发烧到底会不会伤到孩子脑子，也让您给我们解答一下啊。
0: 怎么讲呢，不是发烧烧坏脑子了，而是你这次感染了一个脑部的一个细菌，可能这个病毒让你导致一个全身的一个发热的症状。像我们病房里就有病脑啊，化脑啊，它发烧是个信号，因为你不知道它有细菌定植在你的脑部了，脑组织。这时候呢只是发烧才给告诉家长，因为你不是专业的。尤其是发烧一旦抽了风，也不一定100%我的孩子就脑炎了。那也可能是个高热惊厥。也可能就是这种细菌病毒感染引起来的。
1: 好，现在我们的时间也马上就要到了，也感谢马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关于这夏季小朋友们常见的高发疾病。那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子的。再次感谢马主任做客直播间，我们明天见。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

0: 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2: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3: 一比一是一，
4: 多少钱？
3: 两千四百四十了，今年六十了一股，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了。
4: 人家比去年还多。
3: 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很多啊。
1: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5: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周同地三级村庄都去取，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现在是晚上七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混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6: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嘉陵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课，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来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课代表郝红琴，从做生意到种良田，从建合作社 到新生态农业。作为荣获多项巾帼殊荣的高素质农民大师，他是如何扎根曹县大地，深耕设施果蔬产业？那又作为县人大代表与合作社带头人，他又是如何拥抱电商新风口，带领乡亲们共绘乡村振兴新图景的？欢迎各位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如果说您在果蔬种植管理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0: 创新，创业，创富，
1: 有知识，有技术，有情怀，
0: 有活力，有作为，有梦想。
1: 田间地头的新主角，玩转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共赴路上的领头雁，打造现代农业新标杆。
0: 创，创，创！
1: 齐鲁农创客，
0: 齐鲁农创客。
1: 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6: 好了，欢迎各位收听收看齐鲁农创客。接下来呢，有请咱们今天的创客代表郝红琴。欢迎你，郝总。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欢迎欢迎郝总来做客节目哈。这个郝总啊，今天带着一大堆甜蜜来的，朋友们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哈，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观看哈。这观看之后就知道为什么我说他带了一堆的甜蜜啊，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现在我已经快被香晕了，非常感谢这个郝总带来的这些甜甜蜜蜜啊，香气弥漫的甜瓜。是吧？
7: 是的。
6: 哎，今天和郝总这个可算见着面了哈。这个前两天一直在通电话，在聊节目哈。郝总啊，是一个特别善谈、特别健谈，而且呢，这个肚子里确实有东西的啊，一位女强人、女创客代表。
7: 谢谢，谢谢。
6: 啊、
7: 谢谢。
6: 所以说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仔细听一听，咱们这位优秀的创客代表在咱们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是如何前行的，又是如何带领乡亲们共同发家致富的。那么咱们其实要说起郝总啊，就不得不说一说这个郝总当年的故事哈。从哪一年说起呢？咱从
7: 2012年吧。
6: 啊，2012年，2012年，这个一下子拉回去了十好几年哈。这个2012年之前的时候啊，我听说您是在县城里做生意的，是吧？
7: 嗯，是的。
6: 啊，那个时候是做什么生意？
7: 嗯，是卖鞋子的。
6: 卖鞋的，哎呦，
7: 对，
6: 这个卖鞋好像和这个做农业咱不沾边啊，我怎么感觉？那个是从年轻上就卖鞋吗？
7: 嗯，对，我卖了将近10年的鞋子，当时那时候是，开了有130多个平方的一个鞋城。运动鞋是双星，皮鞋是红豆，老北京、那个布鞋是老北京，小孩的鞋子阿曼迪。
6: 哦，就是都是卖的一些品牌货。
7: 哎，对，是
6: 吧？
7: 是的，
6: 证明咱们这个企业这个店铺很正规啊。这个100多个平方，因为我没有卖过鞋子哈、啊，我对这个还真是没有概念。在一个县城，在当年这个年代，100多个平方算是比较大的了，是吧？
7: 还算可以吧，还行、
6: 还行、
7: 哎、
6: 也比较谦虚啊。十年从商卖鞋啊，卖鞋可以说，这十年应该是，如果能干十年干到这个规模的话，应该算是已经是上道了，步入正轨了。
7: 对，
6: 生活也算安稳了，是吧？
7: 啊，对。
6: 啊、那又是
7: 算可以
6: 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决心放下咱们这个这么安稳的生活，去回乡投身农业呢？
7: 说到这会吧，因为我家是农村了嘛，没钱的时候想挣钱，挣到钱的时候，然后就是干了10年的鞋店，自己也挣了第一桶金嘛，也算是、也在我们农村也算是一个年轻的小老板，但是自己有钱了，反倒不开心了，总觉得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然后觉得生意 吃喝认真干，但不是人人都可以干了。所以说呢，当时那时候我就想着，回到家这个与乡亲们一块做的事，这个多好呀。所以说这个，就有这种想着，总觉得反正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然后因为我们都是老百姓嘛，然后我也是这个地地道道的老百姓，就想能给我们回到家，给我们乡亲们一块共同做点事儿，一块然后共同发家致富。
6: 哎呦，你看这思想，这觉悟，这格局，那真是太厉害了。这个哎呀，在节目当中啊，真的是。我们有时候也能听到这句话哈，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啊，就是说咱一个人富不叫富，大家都富起来那才叫真正的富裕哈，就大家都要过上一个好的生活哈。
7: 是的，
6: 其实啊，这个郝总啊，在这十年这个生意经营过程当中啊，可以说自己从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刚刚入行的新人，到摸爬滚打，到最后成了一个鞋圈的这么一个老人啊，可以说也是怎么说呢，生意是相通的，那个时候也是让自己提升了不少，是不是？
7: 对，是
6: 啊。当时可以说作为一个女人啊，在县城有了这么一份事业，应该是大家都很羡慕的，可以说都能成为父母的嘴边上的骄傲了。您就是邻居家的孩子，是不是啊？啊，经常把您来夸。那么这些年就是您在做鞋生意的时候有没有下过地呢？期间
7: 没有，
6: 一次没有，
7: 从来没有下过地，在娘家然后没干过，到婆家更没干过，因为我婆家吧，我老公是顶三个，我婆婆没有姑娘，到婆家以后啊，确实是婆家的掌上明珠，从来没有下过地。
6: 哎呦，真好啊，命运好。
7: 对，命运好
6: 啊，就是多好，你看都没下过地，但是家里边的老人都下过地是吧？家里边老人都是婆家和娘家都是种什么呢？
7: 平时就是种包子种梅啊，
6: 就是种大田的。
7: 对，种大田
6: 啊。这个那这么算来的话，您是还真的是与农业有缘，但是呢这个缘分呢好像不是特别深啊，从最开始来看的话，
7: 对，
6: 因为一路走来咱也没下过那地，还做了是商业，还做出点名堂啊。那么后来您就选择回到农村去创业了，为了您的那个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当初您选择这个种什么作为创业方向的？因为我知道农业领域太广了，难道你也选择了种大田吗？
7: 没有，因为那个种大田呢，它确实那时候不是一直就说嘛，一亩园十亩田，当时那时候就想着反正这个一茬包一茬麦啊，也确实没有什么意思。所以说呢，那个然后从2011年然后我就开始考察啊，2012年呢，然后就是在一直考察阶段当中，就是最终选择了水果中见效最快的葡萄，然后来种植。
6: 葡萄是水果当中见效最快的。
7: 对，
6: 这个是怎么个讲法？
7: 因为这个葡萄，然后就是你说当年种，就是今年种，明年就可以结果，就可以卖钱啊。因为平常你看桃呀、梨呀，都是3年才结果呀。是啊。
6: 所以说咱们就选择了考察了一下，哎，咱得见效快，得来钱快啊。
7: 对，
6: 这个首先一点，咱得把这个不相信我们的人的嘴堵住啊，让他们相信我们，知道我们有实力哈。当时家里人反对了吗？
7: 当时家里人那个都反对，
6: 都反对，
7: 婆家也反对，娘家也反对。因为是那个婆家也好，娘家也好，我刚才没说我是两家人的掌上明珠，但是呢，一说啊下地干活要那不行，他说你地都没，地边都不知道，你还种地呢，那不是胡闹吗？他说
6: 也觉着您这么多年，咱说句实话，一个女人做生意干了十几年，这个挣点钱不容易。
7: 对，是的，
6: 很辛苦啊。所以说呢，觉得哎，既然稳定了，干嘛还要再出去闯，还去闯了一个您不知道的领域，还是家里老人不看好的领域。所以说家里人都反对，其实也能理解。那当时你是怎么一点一点的去说服他们呢？
7: 是我是2012年考察完之后，然后就开始自己做实践，从朋友那里那个种了一盆葡萄，然后那个2013年结了果以后，我就拿家走，然后我让我婆婆品尝一下。 我婆婆说，我说婆婆，你平常也这个葡萄咋样吃的？
6: 嗯，
7: 婆婆说，哎呀，你又是胡乱花钱的，整天来家瞎买的。因为在我们农村哈，就是老人都会过嘛。因为我婆婆，然后婆婆家人，包括我小叔在，我们一大家都是对我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说呢，然后我偶尔吧，也就是往家买点带点东西嘛。
6: 嗯，
7: 因为家里有老人啊，那个所以说呢，就是这个给家人带点零食上来了。
6: 嗯，
7: 因为没有去，就因为我们家没有。姑娘，就我是第一个媳妇儿，
6: 嗯，
7: 所以说这个偶尔往家给婆婆给爷爷带点吃的，
6: 嗯，
7: 所以说当时那我婆婆说你又胡乱花钱了，
6: 嗯，
7: 我说你先尝尝看咋样，你先别嚷了。俺婆婆说哟，那就你会花钱，净买点好吃的，光买那光花钱。她一说，我说你就先说好吃不好吃吧。我婆婆说就说哦，好，挺好，挺好吃的不？怪甜的还。
6: 嗯
7: 嗯，我说我你想知道这个葡萄咋来的不？他说嗯咋回事？我说我说我试种了，我种出来了。
6: 嗯，
7: 当时他都不相信。
6: 嗯
7: 嗯，
6: 这个试种出来的，他当时这个很惊讶是吧？
7: 对，是啊。
6: 哎呀，这个能种出葡萄来，今儿一个卖鞋的啊，还没有做过农业，居然还能种出葡萄来，
7: 嗯，
6: 太惊讶了。这个当时您种的葡萄还能记清楚是哪个品种吗？
7: 嗯，红巴拉多。
6: 红巴拉多，
7: 嗯，
6: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是什么红提吗？那种？
7: 嗯，它是一个肉质性的葡萄，它可以切成片，可以切成丝，它耐储存、耐运输啊。
6: 哦，就是有点类似于提子的那种，
7: 哎，
6: 肉质比较厚的那种。
7: 对对 对, 对, 对，它提子是皮厚肉软和，
6: 嗯，
7: 咱这个红巴拉多呢是皮薄肉脆。
6: 哦，
7: 嗯，所以说耐储存、耐运输。当时我本来就是想着带着我们家里人就是改变传统种植嘛，
6: 嗯，
7: 选择因为它是皮薄肉脆，这样耐储存、耐运输呀。
6: 嗯
7: 嗯，所以说就选择了这个品种。
6: 也试验了一下，哎，
7: 嗯，
6: 试验成功了哈。
7: 对，
6: 这个当时您是在您朋友的这个棚里种的？
7: 对，在朋友棚里种的。
6: 哦，您当时那个棚是种了整整的一个棚吗？还是就选了一点地单独试验了一下？
7: 嗯，那是一亩多地，那一个棚是一亩多地，然后
6: 都种的棚，
7: 就种了那一棚葡萄。
6: 哦，
7: 那是一亩二分地。
6: 你朋友当时惊不惊讶？
7: 有，我们两个是一块种的，所以说，
6: 啊，
7: 也确实非常高兴。
6: 嗯
7: 嗯，
6: 那就是生意上的最初的战友，最初的伙伴哈。
7: 对，
6: 咱把这个先把第一个试验成果，哎，搞成功了，家里人呢这样的慢慢的也就算是支持你了。
7: 所以说，嗯，当时那时候我老公就说，因为我喊我老公都喊强哥嘛，
6: 嗯，
7: 我强哥说，哎呦，反正是只要你想干啥，反正到不了，那你愿干就干嘛。我说，反正是我自己干不了，我得需要您的支持。强哥说，只要是你愿意干，我就大力的支持。
6: 嗯，
7: 所以说就是用事实，这个反正是强哥就说了，因为我的性格嘛，就是，先商量不同意，然后就用事实说话。
6: 嗯，
7: 所以说强哥说，那就干嘛？反正是你要知道，你要先做好思想准备。反正是这个农活太累太苦。嗯，确确实实我真不想让你受那个罪，但是你既然是想干，我就尽力配合吧。
6: 嗯，哎，终于是全家人都转变了这个观念了，
7: 对
6: 您表示了支持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咱们就要进行农业领域的第一步了。第一步是干什么呢？先找地啊，这个地是最主要的，你没地说什么都白搭。这个那应该就是时间来到了2013年了哈。
7: 对，
6: 这个2013年当时应该是也是流转的地是吧？
7: 对，2013年，然后当时那时候就是回到老家，然后就给我一个叔叔，然后就说了，我的就是这个最初的想法，然后我叔叔他就给我那是53亩地，
6: 嗯，
7: 他就说行，他说那既然是你来家来就是带着咱的村民，然后这个改变传统种植是好事，然后我们大力支持。所以说，然后咱这边这是这一方地，这是53亩，
6: 嗯，
7: 然后就那个租给你了，
6: 嗯，
7: 啊，所以说那时候就一下就，当时第3天就签合同了，
6: 啊，
7: 哦，一签了20年的合同，
6: 啊，哦，当时先这个53亩地可以说就是您创业的一个根本，
7: 嗯，
6: 就是一个起步的一个点哈，
7: 对，
6: 当时这53亩地上种的都是您刚才说的那个红巴拉多吗？还是也有别的品种？
7: 嗯，都是红巴拉多，没有别的品种。
6: 您种的这个葡萄是必须要在棚里，还是说露天也可以？
7: 露天也可以，那个，然后就是因为考察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大棚啊，它可以种这个达到绿色有机啊。
6: 哦，
7: 所以说当时那时候我就建 大棚要做绿色，有那个这个绿色食品。
6: 嗯，这起点就不一样啊，咱们从最开始的这个起点就站在了绿色生态环保的这么一个产品上，
7: 对，
6: 去往下发展的。
7: 嗯，
6: 那么可以说啊，您这个绿色环保这几个字儿写出来很容易，但是支撑这几个字儿的那是纯纯的技术了，这个必须得有科技啊，技术，先进的农业技术在里面啊。那么在创业初期，比如说在农业技术啊，包括您的种植管理经验上，遇到过哪些的问题，你是怎么克服的？咱有没有借助农广校的力量呢？都可以给大家来讲一讲。
7: 那个是这样的哈，因为2013年租的地，2014年，然后我们就那个栽上葡萄了。
6: 嗯，
7: 栽上葡萄，当时我做着生意，然后一边做生意一边管理葡萄。
6: 哦，就是鞋店还开着。
7: 哎，对，
6: 啊、
7: 鞋店还干着。这个在2015年的时候，就计划是2015年的时候用利用冬闲的时间，然后来建这个大棚。
6: 嗯，
7: 那个在这个。是2014年年底，然后我们镇啊推荐这个参加，当时呢2014年的时候，我们镇正好一看这不种地了嘛，然后我们都非常领导都非常支持，
6: 嗯，
7: 然后就当时推荐了，2014年的时候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6: 嗯，
7: 然后这个学到这个食品安全，所以说呢，就更加更自信，因为当时管理虽然是这个农民嘛，
6: 嗯，
7: 种地种棒能可以，但是种这个经济作物呢，我们没有技术，
6: 嗯，
7: 然后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当时2014年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以后，然后都更有信心了，哎呦，太好了，我的天爷，我说你看正在这个迷茫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学习的机会，所以说就心里非常开心，也非常高兴。
6: 嗯，
7: 正开心高兴的时候，就是2015年那一场40年不遇的大雪让我给摊上了。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建棚，
6: 啊，
7: 因为那时候清理收光了，给建棚了嘛。嗯，签了合同第3天，然后就下雨，接着就是雨夹雪。这个那到第3天的时候，那一场大雪就把所有的管理好的啊，长得非常好的那个葡萄一下全部就给卖完，就是给那个盖完了。
6: 嗯
7: 嗯，其实说实话，那时候真是，我整整哭了整整一夜。
6: 嗯，
7: 但是到第二天，我的姑娘那时候有8、9岁。
6: 嗯，
7: 啊，闺女说：“妈妈，你不是说了吗？”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加油妈妈。行，我说好了，我说不能再哭了，一个孩子都这样鼓励我，我觉得我一定要给孩子做好榜样。然后这个正在那是那个正好也是那是2015年的时候，2015年8月份吧，参加推荐被我们县市的参加山东省十大青年农场主培训，
6: 嗯，
7: 学了食品安全，然后这个当时那时候确实这个也是你看通过这有将近2年了嘛，
6: 嗯，
7: 从一个门外汉起床从农，然后到一个爱农业懂技术也会经营，只能说懂技术会经营的，然后这么一个摸爬滚打，然后就这样坚持着一直走，然后我们农广校呢每次培训学习我都参加，
6: 嗯，
7: 就是一步一步的就这样把这个困难就这样克服过来了。
6: 嗯，可以说农广校是咱们这个农民朋友的这个在农业生产道路上的老师，也是好的一个帮手啊，没有我们农广校的这个培育和大力的帮助哈，我们可能很多的这个高素质农民可能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啊，这个克服起来会出现一定的难点，但是有了我们农广校的加持，就会让我们在农业生产领域哈，包括农业将来的一个大农业的发展领域就会轻松很多哈，因为有了这个助力了，所以说才会得到我们目前直播台前那么多丰硕的成果啊，这些成果朋友们也很好奇哈，这个因为爱吃甜瓜的朋友都很多，刚才呢咱们这个因为他主要介绍的是葡萄这块哈，朋友们这个进直播间已经很长时间了，有些朋友说哎呀主持人你怎么还不让他来介绍他的产品啊，咱把这个上半段剩余的这一点时间呢留给我们的郝总啊，郝总啊，给大家来介绍这几款产品哈。首先咱们有品牌吗？
7: 啊，对，有，我们商标叫姊妹庄园。
6: 姊妹庄园，
7: 哎，对，
6: 啊，就是这个绿箱子上那个。
7: 哎，对，绿箱子这个。
6: 我怎么看还有一个头像是吧？
7: 啊，头像就是我本人。
6: 啊，太棒了！您看这个箱子啊，您就挨个介绍一下吧。
7: 行，就是说到这个介绍这个这些甜瓜之前呢，我就说我说当时那时候种了葡萄学习，就是参加农校培训学习啊，然后就把种植结构这给调整了。
6: 嗯，
7: 调整呢怎么调整呢？就是也就是说那个葡萄是一年四季，这只有四个月可以采摘，但是调整以后，我们现在是一年四季都有应季的水果跟蔬菜可以采摘，所以说我一直都说农校是我的娘家人。
6: 嗯，
7: 这个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去农校，然后又来给生肖来给我们县校，然后给我们镇的领导，然后就是沟通，然后忽然之间就把这个观念都给转换过来了。然后说到这个你看甜瓜呀、西红柿呀，是吧？这个也就是说，就是我们一年四季都有应季的水果跟蔬菜可以采摘。当时我就说，我就是本想带着我们村民改变这个传统种植呢。当时那光一个葡萄呢，确实，很难这个那啥，这个你看平时呢也没有大货，也没大啥做嘞。所以说这个你像咱那个西红柿啊、甜瓜呀，这个咱平时管理的时候哈，刚才我就说做的绿色，平时管理的时候我们是用黄豆，这个煮了以后炒了以后用盐木菌去发酵之后，然后就这个去做这个地肥，做当那个有机肥，再上一些菌肥。这个再加上平时就是用我们这个叫中医草本古法种植技术，这两下的结合呀，第一能吃出这个甜瓜它原有的味道，这是这个直接洗了以后咔咔生吃的那种，就是也找着这个原有味道，也就是它原有的味道也找到童年的记忆。第二呢，然后就可以把这些那个甜瓜呀、这个西瓜、这个西红柿呀一切了以后，然后一拌做这个水果沙拉呀都非常好吃。第一好吃，第二呢，然后也可以就是说去这个改变，就是去生活一个小情节去调节一下吧。你像这个箱子给呀，这个羊角米啊，它是酥脆香甜，也能吃出就是六零后七，就也可以说能吃出六零后七零后的它的瓜香的味道，
6: 老味道
7: 了。哎，对，吃老味道，因为我们是密封授粉，自然成熟，所以说这个再加上这十几年地里都不上化肥，管理当中我们不打任何的农药，所以说能吃出它原有的味道。
6: 刚才提到这个种植管理这块哈，特别提到了这个天然的种植管理啊，很多的朋友啊，这个我相信现在听节目看节目的不只有搞农业的朋友，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普通的市民朋友，可能他们只是说买，对于怎么种啊、怎么管可能不是很了解哈。
7: 对，
6: 其实有一个在我们节目当中经常提到一个词儿，叫什么呢？蜜蜂授粉。
7: 对
6: 啊，很多这个市民朋友啊，这个别管是买这个西红柿啊，还是买一些其他的东西，经常会提到这个词儿。
7: 对，
6: 这个蜜蜂授粉和普通的授粉如果相比较而言的话，为什么蜜蜂授粉会好一些呢？
7: 因为它蜜蜂它是属于是自然授粉呀。这样呢，它就是那个种出来这些瓜果呢，最起码的我们吃到的是健康的，因为这十几年来我现在是高素质农民啊，所以说要把健康的农产品从地头到餐桌没有任何的中间环节，也是对于那个我来说就是把健康的农产品走进千家万户。
6: 因为我很多年前也跟过这个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相关的采访，对这个相对于了解一点哈。
7: 对，
6: 咱们这个一般多长时间会送检一次？
7: 因为那个我们这个每那个不管是就是每一个季节的水果跟蔬菜，有我们农业局呀，有我们这个食品安全它这个溯源追溯这么一个体系啊。然后你看我就是每个月检查，然后包括我们自己检测，然后我们县局的检测，包括这个第三方检测，我们每月都要要一到两次的这么一个检测。
6: 可以说就是能够让我们的入口的东西能够做到溯源，再一个呢，它有一个等于说给了它一个身份证。
7: 对，是的，
6: 这样知道它是什么时候种的，
7: 哎，
6: 经过了怎样的一个管理，什么时候成熟的，所以说呢，朋友们，如果说挑选农产品的话，哈，像咱们今天来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郝红琴郝总，他生产的这些产品呢，这就是在我们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监管体系下的这么生产出来的一个可追溯、可溯源的这样的一个农产品。目前咱现在卖到一个什么价格了？
7: 目前你像我们的甜瓜，卖到羊角米卖到5块，这个花美仁也是卖到5块。 这个铝包给大红冰糖脆，我们卖到8块。
6: 嗯，
7: 因为你看我们这个寡呢，然后刚才我说了，然后不但让吃饱、吃好、吃健康，然后更重要的，然后我们这个寡呢，然后这里面含，这个箱子也看到，我们叫富钛水果，这里面含小分子钛，含这个SOD， 含19种氨基酸。
6: 哎，这都是咱们很多比如说爱美的女士朋友啊，还有一些大家比较注重养生的，哎，朋友们比较注意的。好了，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7: 行，好的。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0: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9: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
0: 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混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6: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你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来做客齐鲁农创客的代表是郝红琴，从做生意到种良田，从建合作社到兴生态农业，作为荣获多项巾帼殊荣的高素质农民大师，他是如何扎根曹县大地，深耕设施果蔬产业， 那作为县人大代表与合作社带头人，他又是如何拥抱电商新风口，带领乡亲们共绘乡村振兴新图景的？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0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如果说您在果蔬种植管理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今天来做客咱们齐鲁农创客的代表郝红琴，欢迎您，郝总。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嗯，欢迎郝总来做客节目哈。郝总呢，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可以说为大家已经介绍了咱们整个的一个创业初期的过程，以及摆在我们直播台前的这些特色农产品了。很多朋友也都是很好奇哈，这个上半段节目为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我们合作社啊，刚才上半段节目说了，是从2014年成立的强秦种植专业合作社啊。当时成立的咱们这个合作社的初衷，是不是就是您经常提的那句啊，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7: 是的。
6: 嗯，这个咱们想通过合作社为乡亲们解决哪些方面的问题，有没有这个想过？
7: 嗯，当时成立合作社哈，这个是两种情况。第一呢，然后就是刚才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第二呢，然后叫强秦种植专业合作社呢，也就是说要想强大必须辛勤。还有一个寓意，就是我老公，就我家强哥，他叫李文强，我叫郝红琴，所以说这个强秦合作社呢，就是这三种情况。
6: 嗯，好的，我们刚才一直在说有热线哈，那今天呢，我们这个导播接听了热线了，接下来我们把热线接进来。你好，这位老师。
11: 你好。
6: 哎，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
11: 我是淄博。
6: 淄博的哈，有什么问题？
11: 我想咨询一下专家，就是我家里种了几棵桃树，有几个叶片，有一棵树的叶片就是发黄了，就像说有斑驳的样子，这是怎么回事？落叶啊这些。
7: 嗯，它是那个叶片的背部发黄，还是这个它这个就是它叶片的背面，它有没有那个长那个是灰色的还是白色的？
11: 感觉就像说你想那个这秋天的时候，就像说桃树在落叶之前，
7: 嗯，
11: 就那种感觉，有几个树枝我看。那叶子都已经掉光了，但是只有桃子在上面了。我是不是这样？这种情况下，桃子也待不长了。
7: 对，要像这样的情况了，它桃子就待不长了。
11: 啊，那叶子有几个树枝，叶子都掉光了。
7: 啊，那你这样嘛，那个因为这个它是不是整个的树叶，就是整个的树叶都发黄呢？
11: 不是整个树叶，这一棵树上有几个树枝吧？
7: 啊，不是，就是它。我说的是，它是整个树叶都发黄，还是怎么的？
11: 它是斑驳的样子，就是花花的。斑驳的样子。
7: 那你这样，那个回头我把我的电话给你，然后到时候这个视频或者是这个现场，然后给您这个现场指导，行吗？你留一下您的电话。
11: 是不是细菌病啊？我这种打了那种治虫子的药叫加氧加什么氢的呀？是。
7: 它这个有很多情况，第一个是缺元素，第二呢，然后它有非害，第三呢，然后它有时候它是这个虫子咬的话，然后它就是这不，它不会出一般的不出现这种症状，但是它有的是那个虫卵的话，这个或者是那个像那样的什么怕那个是毛毛虫的话，像这有很多因素哈，因为
11: 这个倒是没有
7: 啊，对这个那个没有吧，是啊。
11: 还有一个情况，老师
7: 啊，你说啊，你说，
11: 就是我说的这一棵树啊，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就是有就是那树梢的叶片上，
7: 嗯，
11: 卷叶感是不是就我看了一下，像是一些那就是蜜虫子吗？
7: 嗯，它卷叶的话，它是那个后边卷叶，它是有那个小网网呢，还是有那些泥虫的呀？你看到了没有？
11: 就是米虫子看像是，然后我就点它去了，我就用点的把点去冷掉了。这种情况下，你说会不会其他的树枝也会这样？
7: 啊，那你如果是你它有泥虫的卷叶的话，你把这个你那个叶子卷掉的话，然后其他的树只要是只要有泥虫的嘞厉害嘞，然后它也出现这种情况，不厉害嘞，然后它就没有这样的情况了。
11: 啊，是这样。
6: 嗯。
11: 哎啊，
6: 嗯，好的，这位朋友，因为咱们节目时间的关系哈，也不能聊太多。这样呢，您把电话可以留给导播，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啊，然后到时候让咱们郝总直接联系您，好吗？
11: 好的，好的，
6: 哎，好嘞，
11: 谢谢，
6: 好，再见哈，这位朋友。啊，好的。那么刚才呢，咱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确实有朋友这个有果蔬种植管理方面的问题哈，问到了咱们高素质农民大师啊，这是咱省农保校正儿八经的高素质农民大师啊。
7: 是的，
6: 这个具体的还是需要给咱们这个可以说来咨询的朋友们哈，这个现场啊来看一下。但现场其实去不了呢，
7: 对对对，
6: 因为现在这个微信很方便哈，
7: 是的，
6: 可以视频近距离的拍一拍。因为刚才说的非常的清晰哈，你像他说的斑驳，其实就是花了是黄了，咱老百姓说的。
7: 但是花了黄了，它有很多情况，
6: 也很对，
7: 哎，对，有很多情况，有缺元素了呀，有缺这个这个肥害了，有这个虫子咬了啦，就是等等各方面的。然后这个因为只能说是视频之后，然后才能对症下药，咱不能盲目的下结论。
6: 对，
7: 因为这个确实那个种地的都不容易啊，所以说我们要对症下药。
6: 对症下药，咱们这个具体是这个病害、虫害还是细菌感染哈，都需要这个现场的来实地的去问诊一下，
7: 对对，
6: 去看一看哈。
7: 哎，是的。
6: 哎，那刚才呢也非常感谢咱们这位朋友哈，这个打来热线。可以说啊，刚才我们在这个聊农业过程当中啊，也确实感受到了咱们郝总从最开始这个不会的一个状态，到现在能够这个可以为大家进行服务了，确确实实咱们农广校这些年来的一个功劳哈。可以说您只是众多学员当中的其中的一名。
7: 对，是的，
6: 大家伙很多朋友都是像您这样从不会到会，到后来变成了精通了。
7: 对，非常非常多。
6: 哎，所以说啊，咱们农广校真的是助力了咱们高素质农民的一个成长一个发展哈，也确确实实像您刚才提到的，通过建立合作社，咱们不只是在经济上，在产业上来助力咱们当地父老乡亲的这个发展，更多的也是帮他们提供了一份技术，
7: 对，
6: 把我们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带到了我们的田间的一线。
7: 哎，
6: 那么合作社从成立到现在发展了多少名社员了？
7: 从刚开始这个成立合作社到现在，社员是114。
6: 哦，114。
7: 哎，
6: 现在这个亩数扩展了多少？最开始是53亩地，我记得。
7: 现在是4500亩地。
6: 哟，那真的是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哈！这个种的品种也多了。
7: 哎，对。
6: 您觉着这个在这些年发展的过程当中，哪些关键的举措是您一步步规模壮大的一个这个可以说？怎么说呢，前进的一个基石或者是一个关键点呢？
7: 也就是说是你像我们学习的时候这个就老师就说了，要做就做健康，做名有其特。这样呢，因为这个现在现实状况，它吃啥没啥味儿啊，是吧？但是就是我们做这个名有其特的农产品，然后就是把也就是把生活，然后就是调得更有风味儿，然后更健康。这就是我们这个高素质农民要做的，就是带的我们这个普通，也就是我就是一直就是这样想哈，因为我现在是高素质农民，也是这个镇高级农业师啊，也就是说就是通过然后这个农广校的培训那个培养，然后培训，然后就是带着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也做一件不普通的事，也就是说把健康的农产品从地头到餐桌没有任何的中间环节，然后去这样呢，这个为这个当那个为这个带动经济嘛，带动这个也就是也说为乡村振兴，就是但这个也算是尽一点绵薄之力吧。
6: 因为我在看材料的时候都特别的感慨哈，因为郝总当年啊是这个经历了咱们这个脱贫攻坚。啊，后来呢又到了现在的乡村振兴，可以说这一路走来啊带动了很多的这个农户朋友，很多的村庄。您算过吗？带动过多少个村子，多少户比如说当年的贫困户。
7: 你像当年我回到家的时候，然后这个就是把我们村里啊这些特殊情况的家庭，就是 不方便出去打工了，就是出去打工不方便，就是走不出去了、
6: 嗯、
7: 这些特殊情况呢，就是以钟点工的形式，然后到我们合作社去这个去干活去打工、
6: 嗯、
7: 这样呢就补贴家用来替这个、增加收入，
6: 嗯
7: 嗯，
6: 就让他们更加的方便了哈，在门口、
7: 哎、
6: 咱们就能就业，就能挣到钱，
7: 对，
6: 这一点啊是考虑的非常细致和周到
7: 的、
6: 哎、这也是您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做法之一了，
7: 对
6: 啊，那咱们这个可以说先后啊，这个整个事业还有您个人经历上的一个发展，农广校是这个离不开的。那在整个的农广校，这个当年您说的参加的新兴职业农民的培训，
7: 嗯，
6: 还有青年农场主的培训，
7: 哎、
6: 啊，参加过很多次哈、啊
7: 嗯，
6: 这些一系列的一个培训，您感觉就是在您的思路上来讲的话，因为我经常和学员聊嘛，就他们都会说，哎，我的思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您觉得您的思路有哪些重要的启发？就是比如说在哪一年的哪个节点上，哎，您突然有了一个新的启发，又到了后来哪个年哪个节点上又有了一个启发？
7: 嗯，刚才就是不是说一刚开始就说那个种这个改变传统种植嘛，后来呢、
6: 嗯、
7: 然后就是通过学习，从思想上，然后这个整体嘞也改变了。也改变什么呢？就是刚开始就是就也就是说改变什么，就是把这个农产品的品质提档升级、
6: 嗯嗯、
7: 这样呢，然后这个那个带动更多的，然后这个因为我也是咱我是2012年的这个投研嘛、
6: 嗯、
7: 也是咱农校的这个投研培训参加，就是到这个山东农业大学投研培训，然后现在就是起到一个投研的作用了，就是带动更多的农户，然后这个农场主，还有这个想做事要干事的，然后这一些这个这个家庭农场，也是就是这几年来是当时那时候脱贫攻坚那时候是我负责了，我也是咱山东省科技特派员嘛，
6: 嗯，
7: 负责了是4个小镇28个村，
6: 嗯，
7: 这个包括这个就是他们需要这个现场指导的呀，包括培训呀等等，完带动得有那是100多户，
6: 嗯
7: 嗯，这个农户，然后呢就是那得有，那通过培训也得有几万人的培训嘛、
6: 嗯、
7: 就是也就是面临呢，谁刚才就像打来热线电话这样，像这样的情况，然后有什么问题、
6: 嗯、
7: 我们我解决不了，我解决不了的时候汇集专家，然后我们同学们，然后就是就是因为我是种葡萄嘛，有时候也有梨树啦，有苹果树啦，再不懂的，然后就是有时候不懂的情况下要给专家一块就现场，然后给他们做这个技术这个指导，然后这个难题的剖析、
6: 嗯、
7: 然后指导问题解决万未知。
6: 嗯，
7: 哎，
6: 刚才说到这个联系哈、
7: 嗯、
6: 咱们留一个联系方式吧，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是咱们这个好产品啊，大家有需要购买的或者品尝的可以联系到郝总，再有一个呢，有问题想咨询的，像刚才打电话的那位热心听众一样哈、啊
7: 嗯、
6: 咱们可以加微信啊，可以打电话，都能第一时间找到郝总啊。郝总解决不了的刚刚说了哈、啊、他后边有一个庞大的智囊团，
7: 对，
6: 他同班同学们啊，大家都是这个高素质农民啊，有很多都已经是正高级农民农艺师了，
7: 哎，对，
6: 所以说哎，大家都很有这个一线实战经验的，很管用的、
7: 嗯、是的
6: 对，您留个电话
7: 好，
6: 嗯
7: 我的电话是1780602-3399。
6: 嗯，再说一遍。
7: 嗯，我再说1780602-3399。
6: 哎，朋友们，如果说没有记下来的话呢，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啊，然后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咱们的视频，视频下方就留有郝总的联系方式啊。郝总应该是微信同号是吧？
7: 啊，对，给微信同号。
6: 嗯，好的、
7: 哎、
6: 郝总呢刚才其实提到了一个词儿啊，我觉得是我们几年前也做过这个专题的节目啊，就是科技特派员。
7: 嗯
6: 啊，科技特派员啊，可以说是咱们天天一线的农民的好帮手啊，咱们帮助了很多农民朋友，解决了很多实际生产当中的遇到了一些问题啊。
7: 是的。
6: 作为科技特派员，作为省高级农民农艺师啊，正高级的农民农艺师，
7: 嗯，
6: 您肯定在您种植管理方面，用了老百姓的话讲，有两把刷子啊。这个有两把刷子的人啊，一般都有什么呢？他都有自己的独门绝活啊。这个独门绝活呢，我说的就是说，大家可能听起来比较好奇啊，觉得哎，我想了解了解这个东西用在我那上面是不是也管用。 我听说您卖鞋出身，后来搞了农业，您好像对这个中医农业领域有所研究。我当时就很好奇啊，我说哎，我是中医，我是农业，这怎么结合的？是种葡萄吗？
7: 不是不是不是，也就是把这个中医呀，这个因为咱平时这个人们不是他有中医有西医嘛，人现在就是把这个中医运用到农业身上来。
6: 哦，您这怎么具体操作的？您能给我举个案例吗？您种的什么？
7: 具体操作，你像我是从2015年，那2025年我不是这个这个农民大使嘛，然后这一年多来，然后先后培训了。40场培训，大概得有两三千人嘛。然后就是，也就是说，最现实的一个农户，他的甜瓜这个白粉病特别厉害，不知道怎么着。然后就是，当时那时候也就是说，听说我是农民大师，然后这个去慕名到我那个地方去这个求问去了。当时那时候我就直接我给他说，我说你。回去以后你用那个苏打水，就是先清洗完以后，你再用这个什么这个咱这个中医技术加上这个治来这个白粉病的这个药，然后用上以后，两遍下去，哎呀就。

0: 啊，原来是利用咱们这个中医的一些这个医药方面的原理去治疗一些什么呢？这个就是作物上的一些病虫害，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它是有针对性的。
1: 嗯，它不但是可以治病防病，同时呢，它可以分解那这些作物上这个任何的农残有害的危害。
0: 嗯，
1: 再可以说它可以这个这个替那个增这这个也可以增产哈。
0: 嗯，
1: 哎，可以增产。它这个口感，这个它也是一样，它这个提高它的这个产品的品质。
0: 嗯
1: 嗯，
0: 这说到了咱们大家伙这个一个很好奇的一个点上了啊，可以说大家这个听的话应该是听明白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一个是这个，再有一个呢就是你很超前啊，看资料的时候就是什么呢，对于这个互联网啊电商啊特别愿意接触，而且呢也是主动拥抱哈。咱们面对互联网加农业这样的一个大的趋势，很早的时候我听说您就在布局这个电商了，当初为什么要主动的去拥抱这个直播电商这种新业态呢？
1: 再说还是说参加这个农文校的培训，当时那时候就是学这个互联网电商嘛，然后后来呢就是去年参加咱中央农广校 AI 智能这个 AI 智能这个叫电商培训啊，然后学了以后，然后确实那是非常非常这个收获非常大，因为老百姓文化不高，然后这个写文案的时候不会写啊，然后那时候知道用豆包写，然后这个做这个视频的时候，然后就随手拍随手发，不会做，然后就用剪映，然后这些图片不会那啥，就用JPEG，然后正好相结合到一块儿。哎呀，当时那时候参加这个中央农校的 AI 智能，然后我们四组，因为那个参加培训只那三天，到最后，然后我们那个培训老师要有一个总结，不管你用以什么方式，然后你要把你这几天学习的要总结出来，看你到底就是学的怎么样。那当时我们四组就是有通过然后一个小故事的这个情节，然后去把那三天学的，就是也结合我们实际运用当中，就是实际的这个实际当中，然后这个我们四组还得了第一。而且然后还得了老师还给我们发了奖品。
0: 哎呀朋友们，你看很多朋友这个还在想着，哎呀我赶点开个这个直播的号吧，我赶点卖农产品吧，咱们这个高素质农民已经站在了 AI 的前沿上啊，这个刚才提到那几个专业词儿，有的我都没用过啊，这个真的是得向您学习哈。这个咱们 AI 技术应用啊，可以说是这个无处不在啊，这个助力咱们农业产业的发展销售啊，让大家啊能够说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前景。那么咱们节目呢今天也是进行了一多半了，这快结尾了。听完了您的这个故事啊，我也是很感慨，从一名普通的生意人到高素质农民大师、人大代表，十余年的农业深耕，您觉得支撑您一路走下来坚持的核心原动力是什么？
1: 也就是能带着我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然后共同发家致富，然后同时呢也有农广校，然后娘家人的这个一路走来的这个精神支撑，然后学习支撑，包括专业的支撑，这样现在呢真正能做到不但自己强大，而且真正做到助农，真正的为乡村振兴也贡献，然后自己一个巾帼的绵薄之力吧。所以说，然后一直都非常坚信，非常信心的。不但是这个现在做，以后我更要起到我的带头的这个头衔的这个发挥头衔的作用。
0: 真好哈！刚才提到了这个巾帼啊，咱们作为鲁西南的新农人代表，同时呢，咱们现在也是在这个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哈，咱们一位女性的农业创业者啊，这个前进到现在，您觉着目前而言，女性这种农业创业者有哪些优势，同时也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呢？
1: 这女性的优势呢，然后这个举个例子说吧。因为那个就是我们投研培训，然后去参加这个投研培训呢，然后我们山东农业大学有这个女性呢专门的有这个巾帼这个学习班，每年要组织一到两次，就是专业。

0: 业的这个女性的这个巾帼培训班，这是我们女性的一个优势。再一个说呢，然后现在呢就是这个包括这个农校的培训啦，然后这个各种培训啦，然后自己确确实实也能做出一点的小成绩，确确实实能做实事，能为这个乡村振兴这个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的同时，然后也得到家人的认可。因为人家不是说这个一个男同志成功是背后是这个一个一个人支持，一个女同志成功是一家人一帮子人支持。所以说呢，然后女同志我不单是例如我吧，不单是家人的支持，农校的支持，包括等等各界的这个贵人的支持。所以说我觉得优势还非常多嘞。
1: 好的，那么咱们今天呢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也非常感谢啊咱们郝总来做客节目啊，为我们分享交流了那么多的宝贵的经验和做法，同时呢也接听了咱们热心听众的这个来电，帮人家解决问题啊，这个非常感谢您，也祝愿咱们的产业啊下一步能够蒸蒸日上，咱们的这个能够更带动更多的老百姓啊，像您刚才提到了一样，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啊。好了，谢谢您郝总。
0: 好嘞，谢谢主持人，
1: 再见。
0: 谢谢，哎，再见，哎。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果园水肥气生一体化养根壮树技术。
4: 这项技术是结合苹果根系生长特点、生理特性以及我国土壤特征，以调控根系呼吸代谢为中心，通过改善根系环境，培养理想的根系构型。
3: 技术规程及要点包括：一、表层处理，在苹果园表层用秸秆或者自然生草进行全覆盖，有效地保护表层环境的稳态。自然生草不对果园行间进行中耕除草，任由马螳、稗、无芒稗、狗尾草等当地优良野生杂草自然生长。一般禾本科草要保住生长点，也就是新叶以下，而豆科草要保住茎的一到二节。
4: 二、中层处理，在起垄栽培的苹果园行间，利用四分之一的面积，左侧统一挖宽50厘米、深60厘米的沟，将土层上下互换，3到5年左右交替进行一次。
3: 三、下层处理，在两棵苹果树之间挖长40厘米、宽30厘米、深70厘米的沟，向里面灌注充足的水，将原来的水平灌溉改为垂直灌溉根系，减少水资源的浪费和水平灌溉造成土壤中氧气含量下降的危害，有利于根系的生长发育，实现水肥高效利用。
4: 四、滴灌时增加氧气含量，因为单纯的滴灌会抑制土壤的通气性。
3: 五、水溶肥配合微生物肥，滴灌时水溶肥可配合微生物肥、加菌剂果木基质的含菌有机肥。加菌剂果木基质能够显著增加60厘米以内微生物活性，增加果园中速效养分含量，促进根系生长，提升根系活力，同时能够提高苹果果实品质。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5: 今天我们结婚了。
6: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7: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8: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2: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9: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0: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1: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2: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1: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2: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2: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3: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4: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6: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3: 现在是晚上八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2: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16: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7: 山东聚焦跨区麦收作业实际需求，开展全链条便民服务，保障夏粮颗粒归仓。亩产587.1公斤，省黄三角农高区几麦60，再创中度盐碱地高产记录。菏泽运城推进小麦秸秆资源化利用，与秋粮播种无缝衔接，跑出三下生产加速度。山东开展地图文化创新工程，服务经济文化强省建设。山东多地聚焦跨区农机手实际需求，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全链条便民服务，全力解决农机手后顾之忧，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18: 在平原县腰站镇，针对跨区农机手作业期间就餐休憩不便的难题，当地依托爱心小院设立服务站点，免费提供热乎午餐，用暖心后勤保障护航小麦抢收。
19: 今天我们首次到山东来收割，平常我们吃饭都是在地头随便对付一点，在车上随便对付一点。今天来到我们山东，到陈白小院这里，准备的有大锅菜、馒头，非常贴心，非常好。
18: 在菏泽鄄城县，当地在凤凰镇岩石镇高速收费站开辟农机绿色通道，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提供饮用水、防暑药品和作业信息对接，打通农机服务最后一公里。
20: 家是银川的，从河南过来。到鄄城，这是第一站，非常感谢咱们鄄城工作人员热情的招待。
18: 在德州禹城京台高速出站口，农机跨区作业接机服务站格外醒目，工作人员为每台下站的收割机现场登记信息，帮助农机手现场匹配周边村庄的收割需求，车位出站，地块已定。
21: 我们一下高速，工作人员就给我们安排了地块，我们不用操心那个地块的事，只管安心收割就行。
18: 据农情调度，截至6月9号下午5时，全省已收小麦2763.8万亩，占45.6%，当日收获面积628.5万亩。上镇联合收割机7.9万台，下播粮食已播1892.1万亩，占31.3%。
17: 省农科院作物所选育的节水耐盐碱小麦己麦六零，在省黄三角农高区实打亩产587.1公斤，再创中度盐碱地高产记录。
0: 我们就是按照这个部里边的验收的办法，我们选这中间这一块比较长势比较均匀的，我们要测三亩地以上，大概就是2000个平米。
18: 在汀州街道北城村，农业专家组对种粮大户杜平的千亩己麦六零种植田进行测产验收，伴随着小麦收割机的阵阵轰鸣，实测地块完成收割。经过去杂、水分检测等环节，专家组综合核算出了小麦的亩均产量。
0: 该地块含盐量3.03%，实收面积3.02亩，共收获鲜籽粒2095公斤。按照计算公式吧，我们最后折合亩产587.1公斤。祝贺曹所长。
1: 这个结果我们还是很满意的，我觉得是对我们育种人员也好，我们在盐碱地工作的科研人员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18: 己麦六零是省农科院选育的节水耐盐碱小麦品种，2018年通过山东省审定，2022年通过国家黄淮北片审定，具有耐盐碱、抗倒伏、节水耐旱的优点，优良的品种表现也得到了广大农户的认可。
22: 去年种了200亩别的品种，种了100亩己麦六零，结果收的时候啊，那个200亩收了6车半，基本六零100亩说6车，所以今年吧就种了1600亩基本六零。
18: 截至目前，己麦六零已在东营、滨州、潍坊等地推广，累计推广面积超过71万亩。
0: 总书记提出来，那么以种试地，那么现在就是以种试地和以地试种相向而行。我们前期选出来了一批耐盐碱性比较好的品种，己麦六零呢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说，如果是在盐碱地上种这个耐盐性比较好的作物，是我们在短期内能够提升盐碱地产能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
17: 由山东省农科院和鲁盐公司联合育成的小麦品种鲁盐951，因其优良的品质，成为全省种植面积第二大小麦品种。在济南市章丘区，专家对这个品种进行了实打测产。
18: 在济南章丘，种粮大户王世山承包了600亩土地，其中鲁盐951就占了400多亩。
23: 感觉第一年种的少了，这个品种呢，就是说是抗逆性比较好，这个群体分裂能力比较强，而且播种量还很低。
18: 基于对鲁盐951的这份认可，去年王世山扩大农业部门组织专家在他的地块进行了实打测产，经过测量、收获、测水分、去杂质，3.8亩的小麦以亩产863.3公斤。虽然遭受了去年秋汛、播种比较晚等因素，鲁盐951依然表现亮眼。
23: 农民要想丰收吧，你得有好的种子。哎，这一款种子正适合于这个种植大户，哎，好管理。去年吧，这个天气吧是极不平常的一年，别的品种可能受影响比较大，但这个品种呢，相对来说它的适应性广，而且这个白粉病啊、什么赤霉病啊，抗性很好。
18: 鲁盐951亲本是鲁盐502和己麦22两大主导品种，具有抗冻、抗旱、抗盐碱、抗倒伏的特性，于2022年通过国家审定。正因为如此，鲁盐951种植面积迅速从2023年的3万亩增至2025年的540多万亩。
24: 好多品种，就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大面积推广的一些品种，都出现了这种叶片早衰的情况，而鲁盐951表现还是非常好。它有这个活杆成熟的特点，现在它的茎杆就是基部还是有一定的绿色，收完以后它还是有韧性的。这样的品种就是在这个收获期的时候，如果赶上这种刮风阴雨天气，它能表现出很好的这种抗倒性。
25: 3年间，它的种植面积从3万亩推广到540万亩，足以证明这个品种的硬实力，也得到了广大种植户的广泛信赖。
18: 依托山东省重大品种研发推广应用一体化项目的实施，下一步鲁盐951将进一步推广，2026年推广面积有望突破1000万亩。
17: 菏泽郓城县抢抓农时压茬，推进夏收夏种工作，实现小麦秸秆资源化利用与秋粮播种无缝衔接，全程机械化智能化作业，跑出了三夏生产加速度。
18: 在郓城县陈坡乡的万亩麦田，随着收割工作全面收尾，田间作业重点迅速转向秸秆处理和秋粮播种。与传统田间作业模式不同，今年当地全面推广机械化秸秆打捆工艺，一台台秸秆打捆机穿梭在麦田中。

0: 将散货的小麦秸秆快速收拢、压缩、打捆，规整成型的秸秆捆整齐排布在田间，后续将统一回收利用。
1: 以前人工播种费时费力，深浅间距把控不好，现在智能机器精准作业，省了大量的人工和时间，还牢牢抓住了最佳播种期。而且今年的选用的玉米新品种抗性好，产量潜力高，再加上标准化种植，我们对秋季丰收更有信心。
0: 叶城县持续推进智慧农业建设，大力推广北斗智能农机、秸秆综合利用、两种优化升级等现代农业技术，不断完善下收、秸秆处理、下种、管护一体化农事作业体系，持续提升粮食生产规模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
2: 既解决了传统农业生产耗时费力、效率偏低、秸秆处理难等痛点，又实现了耕地资源高效利用、生态环保与稳产增收多方共赢。我们将持续加大智慧农业投入，持续优化农事服务体系，抓实两种、两机、两机融合推广，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全力推动全乡农业高质量发展。
3: 夏粮收购在即，济宁邹城国家粮食储备库坚持早字当头，提前在仓容、资金、人员三方面做足准备，确保种粮农民卖上放心粮。
0: 走进邹城国家粮食储备库，现场一派繁忙有序，工作人员正对输送带、清理筛、测水仪等入仓设备进行最后调试，价格上榜、标准上墙的公示牌已擦拭一新。
4: 目前呢，我们所有的仓容都已腾仓并库，收购及化验设备完成了全面的检修和校验，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等粮来。
0: 仓等粮、钱等粮、人等粮，这是今年粮库为夏粮收购提出的三保障。为让农民第一时间了解政策，工作人员走村入户，通过宣传栏、明白纸等方式广泛宣传国家收购政策及粮食质量标准。
5: 我们充分发挥国有粮食企业的主渠道作用，大力宣传国家收购政策，积极收购农户余粮，坚持公平平等、价格合理，绝不让买粮农民吃亏。
0: 针对农民关心的收购资金问题，粮库提前筹措足额资金。
6: 为了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前期我们积极与相关政策性银行进行对接，目前已申请政策性粮食收购专项资金5000余万元，并根据收购需要随时追加，确保种粮农民粮出手钱入兜。
0: 目前粮库已完成腾仓并库有效仓容1.8万吨，检修机械设备、化验设备30余台套，并对收购人员进行岗前培训。收购期间坚持价格上榜、标准上墙、样品上台，早开门晚收秤，最大限度减少排队时间，全力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进行。
3: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干事创业担当尽责主题系列新闻发布活动，介绍山东开展地图文化创新工程服务经济文化强省建设情况。
0: 地图是空间信息的载体，更是文化传承的窗口。十四五以来，山东依托国家一张图地理底图试点，汇聚了全省九大类超2000个图层的地理信息数据，织就了一张全省统一的地理底图网。以此为基础，地图文化创新工程创意迭出，京杭大运河山东段历史文化图集、孔子文化地图相继面世，新版山东省地图集也完成编修。
7: 创新应用实景三维、高分辨率震慑影像、夜光遥感影像等先进测绘技术成果，突破平面地图局限，精心打造全省及16地市特色形象名片，清晰展示城市特色风貌。
0: 从平面到立体，从指路到讲史，地图文化创新工程成功打通了地理空间数据与文旅发展的融合壁垒，开创出图谱史料加三维实景的双维度文化传播新模式，不仅好看，更要好用。自2025年起，围绕时事热点和民生需求，陆续发布济南地铁地图、山东初春赏花打卡地图等39幅特色便民地图，成为数字山东惠及民生的生动实践。
3: 为切实筑牢青少年生命安全防线，东营利津开展沉浸式防溺水安全教育宣讲活动，把安全课堂搬进临水一线，让防溺水知识入脑入心。
0: 活动现场依托黄河岸边真实水域场景，采用案例讲解加实操教学加互动答疑的模式开展安全教育，针对岸边暗流、浅滩陷阱等隐蔽危险隐患，剖析青少年私自靠近水域、结伴戏水等危险行为的严重危害，细致解读防溺水六不准安全准则，结合真实溺水事故案例，为学生敲响安全警钟。
8: 我们联合专业救援力量开展实景宣讲，就是希望让学生们直面野外水域的风险，认清溺水危害，从根源上杜绝私自临水下水行为，守护学生们的平安成长。
0: 随后救援队队员结合专业救援经验，聚焦青少年溺水自救、互救、科学施救核心知识，现场演示基础应急处置流程，让学生直观掌握硬核安全技能。
9: 我牢牢记住了防溺水安全准则，也学会了正确的自救和施救方法，今后我一定会远离危险水域，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同时也会提醒身边同学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0: 今天我们重点普及爱上科学施救、绝不盲目下水的理念，手把手教大家简易施救方法和自救技巧，就是希望每个人都能掌握正确的应急技能，既能保护自己，也能科学地帮助他人。
3: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3: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植物修复技术治理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方式。
14: 首先是针对不同区域土壤特性、气候环境条件、因地制宜筛选超负极植物，同时针对不同的污染的类型、不同耕地受污染的程度，着重从当地推广的吸收植物中筛选超负极植物。
13: 其次是充分选择生物量大、能有效适应当地气候环境土壤且便于种植管理的高积累植物，针对自身农业种植习惯，合理利用高积累植物开展与粮食作物间作、套种、轮作等方式，在实现作物高产的同时去除土壤重金属，同时结合自身种养条件开展农牧结合模式。
14: 最后我们要充分发挥植物修复在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中的优势与潜力，通过优化施肥的比例和方式，合理施用钝化剂等技术共同施用，配合实现受重金属污染农田的安全利用，实现对重金属污染土壤的高效修复，从而降低作物在生长过程中对土壤重金属的吸收，提高作物的产量，实现粮食的安全生产，降低重金属进入人体的风险。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5: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新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 黄河入鲁第一县东明县117万亩的小麦是陆续成熟了，当地统筹农机力量开展机收减损性能比拼，以标准化精细化田间作业严控粮食损耗，抢抓有利天气，高效推进收获工作，全力守护万顷麦田，丰产丰收，颗粒归藏。
0: 在东明县余沃街道的一处麦田里，八台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体化作业高效推进。
16: 相比去年来看，今年这个小麦了品质更好，产量更高，收成肯定就超过去年。今年趁着这几天晴天，抓紧时间抢修，把麦子全部修回家，心里就踏实了。
0: 东明县今年小麦种植面积117万亩，是山东省五个超级产粮大县之一。为高效推进今年夏收工作，东明县农业机械服务中心提前谋划、统筹部署，全县预计上阵小麦收割机3450台，投入夏收工作。同时，常态化开展机收减损技术推广，进行机收减损技能比武。
16: 通过比武的形式，能直观展现农机收不能超着下。收割小麦损失差距，强化农机收的节粮减损意识，提升大家的标准化作业水平。对东明大面积的小麦种植规模来说，机收损耗哪怕只下降一个百分点，就能增产1000万斤小麦，实实在在收着咱老百姓的丰收成果。
0: 机收比武现场，经验丰富的农机手们同台竞技，精益求精，严格按照低损收割技术标准开展作业，在实操中比拼技能，交流经验，补齐短板，将精细化收割理念落实到每一寸麦田。
17: 要想减少这个收割机损失啊，关键就是要细心和规范作业。作业前我们都会提前检查收割机刀具、网塞等设备，确保机械状态好。收割时间还要根据小麦成熟度、田间湿度灵活调整行驶速度和收割深度，在地边更要低速细致的收割，尽量不漏一粒麦子。
0: 东明县小麦机收工作根据地块成熟情况有序推进，全县立足抢时抢情，减损增效，严把收割标准，严控作业质量，确保小麦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1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紧盯小麦成熟态势和天气变化，持续深化机收减损技术推广，加大田间巡回技术指导，科学统筹农机调度，做好农机阶级服务，全力保障全县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藏。
15: 进入五月中下旬以来呢，全国的樱桃产区基本上都遭遇了连续的阴雨天气，恰逢露天樱桃大量成熟上市，因为雨水原因，很多樱桃出现了裂果、落果、减产、品质下降的情况，严重影响了果农的收益。那么有没有一种有效防雨的措施呢？这波我们的记者在沂源县参加第十届樱商大会的时候啊，就发现了一种防护罩，那这种防护罩能够有效地为樱桃遮风挡雨。
19: 我现在是在沂源县叶崖镇的一处樱桃园里，这个樱桃树罩了一个罩，据说呀，罩上这个罩就可以起到避雨的作用。
20: 这个是一个避雨布，我们把它叫成一个弹珠式的避雨布，它是一颗一罩，一颗一罩。我们在这个网子上面哈、涂的一层膜，不透雨水的。
21: 看，我给测试一下。
19: 好，
21: 我把水倒上去，看。
19: 啊，水都流下来了。啊、
21: 水全部流下来了。
19: 对，
21: 看。
20: 你看我在上面倒，下面你根本看不到雨滴，一点都没有雨滴的。
22: 对对，下边没有漏，
20: 是吧？
22: 对，都从上面流过啊。
19: 再多的水它也不会漏进去，
21: 对对对，
19: 会渗进去。
21: 再多的水，对
19: 对,
21: 对,
19: 对，它都会流下来。
23: 这种避雨布不光是能防水，它还有一身的硬功夫，防砸、防穿刺。
19: 随便找一块石头啊，我扔，再给大家扔呀，哎，我扔。再扔一次，我扔，哎，好，完好无损。
20: 用一个石头，你看我放在上，就这样滑，用力滑，
22: 看一下，
20: 用力滑，你再看一下，看它一根本没有一点变化没有，
22: 哦，
20: 半点没变化，对，非常非常结实。因为我们在涂膜的时候，我们已经添加了防穿刺的，有树枝啊，或者说你在。这个上网的时候，咱们一般用两个竹竿嘛，你竹竿挑的时候，会把它穿刺。
23: 据了解，这种避雨布在制作过程中还加入了一些防酸材料，可以有效抵挡农药腐蚀，同时还能防流滴。
20: 就是咱们同吃统化叫什么，里面滴水，我们这个有加了一个防流滴的作用，有温度以后里面如果有蒸汽的时候，它不会在中间向下滴水，不会滴到果子上面，而它是会着边沿向下走，随着这个边沿，它会走到这个地方，然后滴到这个田野里面，
23: 能有效防雨，避免樱桃裂谷。单株式避雨布的功能还有很多，比如防鸟、防风、防日灼。
20: 单株式避雨布适合什么？特别适合咱们山区无法建棚，或者说你无法做这个设施化的，就可以用这种。它是一棵树这么一座，我们基本上有三个规格：3米乘3米、4米乘4米、5米乘5米的小树，咱们用一个小的规格，然后大树用一个大的规格，就是能把咱们所有的树全部覆盖。咱们的成本一般情况下，我们做了一个统计，也就是6000到9000。
1: 这个东西呢，比那个小作坊的那些塑料布那是两个档次。我见过的哈，用10年，我见过的在苹果那个果园干了10年了，把那个棚拿下来再换，把网，哇，这网还很结实。
15: 在威海，有一位叫做谢秀琴的倾国创业标兵，他不惜重金向海底投入了成千上万的石块，只为打造一座神秘的海底银行。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省妇联推出特别节目《相约他力量》，那今天啊，我们就一起走进谢秀琴，来了解他是如何打造立体式海底银行的。
2: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7-8百万没有。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几乎都是出，一定要走出我的致富路。
4: 能把更多更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5: 在海底下造人工鱼礁，给海洋生物造家了，
24: 打造海底银行。
25: 我为我的家乡做代言。
26: 这是我们枣庄的特产哈，我们自己种的。
27: 我们是乔家村新国非遗联盟，耶！
28: 必须要投石造礁，
5: 给海参就是提供一个优良的环境。
28: 海底下是海参的养殖，海中间是牡蛎、扇贝的养殖，那海面干什么呢？做这个旅游这块。立体式的来发展，打造海底银行。
5: 在你看到远处这个上面一排排的浮漂，下面就是我们养殖的牡蛎和扇贝，水面下面全部都是海参的养殖。因为我们给它人工鱼礁了，有了礁石，有了好的哈这个海洋环境，所以各种的海洋生物它们都会聚集在这块，各种的鱼类都很丰富。所以你看成远处好多的钓鱼的船，它们都是因为我们打造了好的环境，这边的鱼才多。
29: 2000年，谢秀琴放弃银行的工作，在海里搞起了房地产。在他看来，只有海参住的舒坦，品质才够硬。
28: 海参这个东西必须它有石头，因为海参是趴在石头上觅食的，你没有石头全是沙滩，你肯定是海参是站不住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投石造礁，造礁了以后就是给它安顿一个好的家了，它就不会离家出走了。
5: 一堆堆的石块，管件礁就是这么成堆的放在这里，这就是车体礁，就是公交车，就是让鱼在这里面可以自由的进出，反映了我们海洋牧场海底下的真实的情况。
28: 我总感觉着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个海不只是养殖这块，因为我们是海洋牧场嘛，海洋牧场就是不单的是养殖，也有其他的一些方式，所以我们就是开始想着做这个旅游这块。你像我们现在就是属于立体式的来发展，
5: 中间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采摘区，游客过来以后呢，他们在这块采不同的牡蛎呀、扇贝呀，就在中间这个位置。远处那个是我们一个餐厅，就是海上平台餐厅，在上面可以吃饭也可以钓鱼。
30: 从哪过来了这次？
31: 从北京。
32: 河南。
31: 非常棒。
32: 主要是带孩子来看看大海，
33: 可以体验到赶海的感觉。
5: 在这一块吃，首先就是原汁原味的。你像牡蛎扇贝，你在市场买的味道跟现在咱们这个味道绝对不一样。你看游客，包括我们煮刚一开锅煮出来那个味道，就是很鲜很香的那种味道，它跟你在市场买绝对是不一样的。
29: 20年，谢秀琴将这片海变成了多层次产出、多业态融合的海洋综合体，绘制了一幅充满智慧的现代耕海蓝图。
15: 在聊城市东阿县有一个毛驴养殖场，那里的毛驴呢生活过得不错，吃的健康，住的宽敞，天热了还可以吹风扇。咱一块儿来看一看这毛驴的品质生活吧。
1: 要想有品质驴肉，首先要保证驴的品质生活。我叫王华，毕业于甘肃农业大学，我是90年出生的，主要从事的工作就是饲养配方营养管理这一块。营养管理看起来其实是个挺简单的工作，但是其实也很复杂的。要想保证一头驴吃的健康，首先要从这个饲草进场开始。我们用的是农作物秸秆，秸秆的本地化保证了驴的吃的绿色。我们厂对每一批次的饲草要进行取样进行检测，检测合格之后才能给每一头驴饲喂。检测主要包括这个饲草的营养水平，然后就是一个卫生状况，还有毒素状况，这样可以最大限度保证这个驴的吃的健康。配方下达之后，每个圈舍布料之后，我们每天会有对圈舍进行巡检之后看每个圈舍的采食情况，然后根据采食情况，每个圈舍都会有一个生产记录本记录下来，然后保证每一个圈舍的驴吃得健康的同时能吃得饱、吃得好。然后喝，我们用的是自动饮水槽，保证了驴的充足饮水。同时，这个饮水槽3天清洗消毒一次，这样能保证驴的饮水健康。我们为了保证驴的品质生活，不单有完备的营养体系，还有一些疾病保障体系。就是我们分了有营养组、布料组、兽医组，还有一个配种组，这样保证了驴的育、繁还有管理方面都能得到最完美的保障。为了保证驴的健康生长，对不同时期的驴有不同的营养方案，比如说会断奶的驴，还有断奶之后的驴的生长，我们俗称这种架子驴，怀孕之后的母驴，还有临产的母驴，包括产后母驴的护理，都有不同的营养方案和护理方案，这样保证了驴的健康饮食的情况下，也能保证一个健康的生长、健康的环境。住方面，成年母驴目前就是18平方每头的活动空间，然后是成年公驴大约是65平方米每头，这样在保证了驴的群居生活不受其他驴的影响，然后还能保证个体的休息。夏天我们这边为了保证这个环境不那么炎热，然后夏天我们采用了这种风机加喷淋的方式，对这个整体环境进行降温，保证了驴的生活舒适。
15: 在城市的喧嚣之下呢，你会不会偶尔想要逃离，去寻找心灵深处的一方净土呢？那今天啊，就让我们一起出发，跟随一如相遇，赴一场山海湖田之约，发现齐鲁大地之美。
3: 山谷、大海、田野，从钢筋楼宇逃入绿色森林，山谷间的清风吹散了城市的喧嚣。山野里的惬意一抓一大把，以最松弛的姿态和朋友嬉笑开怀，沿着堤坝和孤独灯塔为伴，海天一色，那是治愈的蓝。在渔船上摇曳，跟着海鸥乘风破浪，去放肆地追逐一场橘色的日落，随泥土的气息，过一天简单又纯粹的生活。比如扛起锄头，比如去感受收获的乐趣。曾经被遗忘的小村庄，有了乡村振兴的光环，变成了令人向往的家园。与其向往，不如出发，以逃离城市之名，发现齐鲁之美，赴一场山海湖田之约。
15: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东南山黄家镇毛子黄的团。
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技术。
10: 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番茄抗黄化曲叶病毒病品种，根据抗性可分为中等抗性、高抗性和特高抗性三种。一般秋季延迟栽培需要选择特高抗品种，秋冬茶选择高抗品种，冬春以及早春茶可选择中抗品种。另外，在订购种苗时，建议选择有防范能力的当地正规育苗厂。
9: 其次，要做的就是在育苗前彻底清除棚内杂草及残留植株，并进行闷棚熏杀虫源，防止幼苗期携带病毒。如若发现病苗，立即拔除，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10: 需要注意的是，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烟粉虱的传播，因其有曲黄色的特性，可在棚植株顶部大概20厘米处挂设黄板，每亩地可设置50到60张，并且在防风口处选用100目以上的防虫网，避免外界烟粉虱成虫进入棚内。
9: 在刚发现棚内有烟粉虱的时候，可施用3%定虫米3000倍、25%塞虫芹2500倍、2.5%联苯菊酯乳油2000倍等药剂，每6天一次对棚内及四周进行全面喷洒，不留死角。
10: 除了上面所讲的防治技术，在整枝打岔时也要注意先处理健康植株，后处理病株，注意手和工具要消毒，减少人为的传播病毒。然后就是要在定植后加强肥水管理，促使植株生长健壮，提高抗病能力，注意通风换气，避免棚内高温高湿，减少黄化曲叶病毒病的发生。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1: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在聊城市深县呢，有一位种了30多年菜的李大叔，他是当地有名的大棚老把式了。他常挂在嘴边一句话，种地说白了就是玩土，土质好不好，收成差不少。为了去实打实印证肥料的作用，他在同一个豆角棚里做起了对照试验，咱一块去看看。
12: 他这个土能玩好，玩不好这个土不好给你增产，不能叫它旱盐旱碱。你要是旱盐旱碱的话，这样再好的化肥它给你蛋白去根，再好豆角我都冲你双碱。我要试验试验，你都是来不来搞这个记录，我也得记上这个账，我到底我看看能给我增产多少，我得看这化肥怎么样。 这上了其他的花卉是在这边，这个双尖的是在这边，这一每一回我都这一班跟那一班，我能到底能增产多少啊？我现在还记着嘞，我都想看看这个双尖跳土跳的怎么样，他也是把土的给我修理好，他才能给我增产。这秧子长是粗，叶片浓绿，这个角儿我做的也多，你看啊，一般都是做仨、四个的，开花比其他肥料的花都明显的看着都多。
13: 因为像是我们从农业的从事者，然后我们的核心就是与土打交道，土壤的颗粒度，然后土壤的均匀度以及我们的渗水性、营养的含氧量，都跟我们的整个的一个作物生长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我们要去把土壤去养好、去调理好，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种出来健康然后增产的农作物。通过呢我们的一个采收检测，那么我们土壤的 EC 呢是下降了33%，我们的土壤的 pH 值呢是通过检测呢是上升了11.6%。那么食用的我们区域的半亩它的产量呢是2686斤，未使用的区域呢它是2432斤，产量是增产了是508斤每亩，增产率呢是10.5%。
12: 以前没达到这么高产量过，就目前来看说这个双尖把土给我玩的是不错的。我下一步我都是说继续我还得搞出呀，我得记着我到底看看这个双尖能给我增产多少的交易。
11: 前不久，第16届山东平邑金银花大会在中国金银花之乡临沂市平邑县举行。本届大会的主题是弘扬农耕文明和中医药文化，推动金银花产业高质量发展。
14: 本次金银花大会呢，聚焦金银花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围绕那么金银花的种植模式、产品深加工和智能化改造为核心。
15: 现在呢，金银花的价格有点低，人工呢也不大好找。我们呢，现在联合山东省农科院开发了一款那个新品种。
6: 价格波动、用工紧张，这是不少种植户面临的现实困境。本届大会精准聚焦产业链痛点，汇聚行业专家、企业代表、高校科研力量和种植大户，共同为产业传承创新把脉开方。
16: 目前金银花产业发展大的瓶颈问题就是金银花新品种的开发，现在好多老品种已经到了种子资源混杂，然后一代一代无性繁殖会造成它的那个病虫害严重。我们现在培育一批高产优质高抗的金银花新品种。
6: 品种突破只是第一步，对于金银花产业来说，真正实现产业链延伸必须研练、补练、强练，而科技研发正是撬动第二产业升级的关键引擎。
0: 金银花大会呢，我们是推出了金银花的系列的化妆品，推进啊新产品的研发，产业链呢把它进一步的去延长。
6: 从田间到车间，从药品到化妆品，金银花的身价正被不断重新定义。近年来，平邑县立足金银花道地药材资源禀赋，深耕特色农业，推广标准化种植模式，构建起集种植、研发、加工、文旅于一体的全要素产业生态。
17: 金银花三大复合系统的这个推广模式呢，作为主推技术，采取的就是基地加企业家合作社政府主推的模式，打造中国金银花之乡品牌嘛。
18: 沂蒙山区立足天然的条件、自然的禀赋，打造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沂蒙好例，推动金银花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恰恰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优势。
11: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海南省凭借独特的气候环境条件成为天然的育种温室，无数育种人为了选育出高产优质的新品种，在这里抛洒汗水，付出青春。那么来自山东的育种人，齐鲁师范学院的陆小铎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带领团队长期扎根海南，致力于选育出高蛋白玉米新品种。
19: 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我身后的这6亩的试验田正在进行玉米制种，它的品种呢叫做叶田一号，太好吃了，又脆又甜，颗那个口感跟水果玉米差不多。据了解，一颗玉米就可以满足成年人一天所需要的叶酸含量。
20: 他风趣幽默，热情随性。这次我打着飞的来见的人叫陆小铎，
21: 反正我还是挺开心的。
20: 一个地道的北京人，只身前往山东做科研，只为种玉米。一年时光里，他有半年都待在海南的小乡村。一见面，他就请我吃了刚从地里掰下来的科研成果。
19: 回味无穷。
20: 除了这深受女同志喜爱的叶酸玉米，还有市场前景更广阔的高蛋白玉米正在进行人工授粉。
2: 达到80%以上是依赖于进口的。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蛋白饲料是依赖于进口的，我们玉米的蛋白含量提高了，我们就可以少进口大豆，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饲料粮甚至我们的肉蛋奶攥到我们自己的手里。
20: 陆小铎听到过很多反对的声音，
21: 蛋白提高了，那你产量是必然要下降的，提高了也没有意义。
20: 可是他有自己的坚持，
21: 目前我们的蛋白含量能达到12%到13%，对这个产量是没有影响的。
20: 市面上普通玉米的蛋白含量在8%左右，陆教授试验田里的玉米随手一测能达到13%到14%，别看只差几个百分点，这是陆小铎团队经历10年驯化30代玉米的结果。
19: 陆教授给我们算了一笔账，玉米蛋白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相当于全国800万吨大豆所产生的蛋白质含量。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啊，为什么陆教授要千里迢迢从山东来到海南做研发呢？
21: 很简单，就是跟时间赛跑。我就是在海南要种2代，在我们山东做1代，这加起来做30代。如果你完全依托在山东种，那你只能1年做1代。
20: 与时间赛跑，为科研证明，陆小铎团队构建了全世界第一个进饱和的玉米 EMS 突变体库，已经向40多家国内外科研机构、150多个课题组发放了8000余份玉米突变体材料，为我国玉米基础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突变体资源。
19: 教授说一粒种子就值50块钱，所以我看到的这是种子吗？这不是种子，这是财富呀。
21: 10年里边得有99%的时间是处于在郁闷的时间的，只有那么一点点的时间你是非常快乐的，实际上我们就为了这一点点快乐一直在平平淡淡的去生活。只要你的方向对了，你走得再慢都没有问题，你总有一天能够达到这个成功的那一点。
20: 海南之行，我见证了我国高蛋白玉米广阔的发展前景，更在田间地头感受到了科研的力量。还有无数个像陆小铎一样在现代农业领域发光发热的探路者。
11: 那如今呢，消费者对于产品品质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咱就拿桃子来说吧，不仅要个头大、颜色好，还得甜度高、绿色安全。那面对这样的市场考卷，果农们怎么才能够种出既好看又好吃的优质果呢？那除了要选对品种之外啊，还要做好蔬果，还有一道关键的工序，那就是套袋。可别小看这层纸袋呀，它可是决定桃子能否身价倍增的一个秘密武器啊。那怎么样科学的给桃果套袋呢？
4: 桃树套袋呢，有这么几个好处。第一呢，就是说通过套袋可以提高桃果实的外在品质，比方说让这果面干净呢，着色比较鲜艳呢，比较亮丽啊。再有呢，就是说通过套袋可以减少病虫害的直接的危害，减少自然灾害，你比方说冰雹啊、日烧啊等等对果实的危害。第三点呢，就是套袋可以减轻桃果实的裂果。
22: 桃果套袋时间应在蔬果完成后立即进行，应避开高温雾天，更不能在幼果表面有露水时套袋，选择在晴天上午9至11点、下午2点至6点进行套袋工作比较适宜。具体选择哪种纸袋，应考虑品种特性、当地气候条件等因素。对中晚熟品种或设施栽培的，应使用白色或黄色纸袋；晚熟品种使用橙色或褐色纸袋。极晚熟品种使用外袋为灰色、内袋为黑色的深色双层纸袋，容易着色的品种可选用白色或黄色单层纸袋，难以着色的品种要选用外白内黑的复合单层袋，或外层为外白内黑、内层为白色半透明的双层袋。对需要套袋果园，除进行正常的病虫防治外，应在套袋前1至2天有针对性的全园喷施一次杀菌杀虫剂，以有效防治果实疮痂病、褐腐病等病害和狸小食心虫、豪蛀鸣等虫害的危害。需要注意的是，这次施药不能使用有机磷和波尔多液，以免产生果锈。施药后要及时进行套袋，若套袋时间超过7天或套袋期间遇有降雨，应重新喷药。套袋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第一， 要按照先上后下、先内后外的顺序，以免人为碰掉已套好袋的果实。树冠上部以及骨干枝背上裸露果，应少套袋或不套袋，以免日烧病的发生。第二，应将附着在即将套袋的幼果上的花瓣、叶片及其他杂物除去，不要将叶片等杂物套入袋内。第三，套袋时用力移轻，以免造成果实脱落，不要将捆扎封口的细条

0: 经过我们的核心区域以后，到我们一个前面一个教化系统，水泵打到那边，然后循环过来。循环过来的过程，咱们一个蔬菜的根系就把水体当中的这些氨氮和亚盐给吸收掉，从而实现净化水质的作用。这个水到我们那个集水池，我们先经过臭氧、紫外线杀菌，杀菌完了以后再回到鱼池。
1: 水池内是游来游去的鱼儿，水池旁边是立体蔬菜栽培区，绿油油的芹菜、紫色的生菜、甘蓝等各种各样的叶菜类蔬菜长势旺盛。由于不是土生土长，蔬菜品种选择上大有讲究。
0: 我们种的这个蔬菜叫叶用枸杞，它这个蔬菜的根系比较发达，而且它有个好处，不招虫子。这个温度冷一些也行，凉一些也行，热一些也行，这个温度上适应比较广泛，非常适合我们鱼菜共生系统当中。它最大的好处就是这个吸收能力强，吸收水体当中的这个氨氮和亚盐，这个能力特别的强，这是我们鱼菜共生系统首选的蔬菜之一。可以看一下它的根系啊，非常的发达。你看，
1: 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菜帮鱼，鱼帮菜，通过鱼和蔬菜循环种养的农业新模式，动物、植物、微生物三者之间达到生态平衡，所产蔬菜和水产品不仅有机，而且营养丰富，还实现了水循环利用，正所谓一水双收。
0: 我们这个系统当中，鱼一立方水体达到50公斤，这个密度已经是国内啊同行当中算是前列的。比方说啊，一个占地一亩地的这个区域，水体200立方计算，一年会产8万斤鱼。还有一部分收益就是这个蔬菜，叶菜类的话，一亩地的话能同时定植8000棵叶菜，一年的话产个7-8批次吧，也就是说能同时生产5-6万棵，能出个3-4万斤左右吧。
1: 孙启燕介绍，鱼菜共生采取了种养分离的模式，进一步提高菜和鱼的品质，产生更多的效益。
0: 在外面看是一个大棚里，其实我们是把它分开了，因为养鱼它需要恒温，不需要太大的温差，所以说我们就采取了这个棚中棚，就是大棚套个小棚来保温的措施，一是避光，再一个就提高水温。而我们这个蔬菜为啥要把它分开呢？因为蔬菜需要光照，需要温差，养殖区是双棚结构，种植区是单棚结构，单棚这个地方可以正常的拉放棉被，还有放风通风。
1: 鱼菜共生生态种养模式既能够增加收入，又可以保护环境。孙启燕以后还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0: 我们现在养的鱼，下步的话我又是虾菜共生，实现养虾不换水，种菜不施肥，把世界海洋搬进收广大棚里。
2: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棚番茄施肥技术。
11: 大棚番茄栽培主要为春秋两季。

0: 栽培。春大棚番茄定植比陆地早一个多月。施肥的原则：一、合理适用有机肥，调减氮磷化肥数量，增施钾肥。非石灰性土壤及酸性土壤需补充钙、镁、硼等中微量元素。二、根据作物产量、插口及土壤肥力条件，合理分配化肥，大部分磷肥基施，氮钾肥锥施。早春生长前期不宜频繁锥肥，重视花后和中后期锥肥。
1: 三、与高产栽培技术结合，采用少量多次的原则，合理灌溉施肥。四、土壤退化的老棚需进行秸秆还田，或施用高碳氮比的有机肥，少施勤奋肥，增加轮作次数，达到除盐和减轻连作障碍的目的。
0: 大棚西红柿的全生长期可分为四个阶段：一、定植前，母施优质有机肥5000千克，优质流基3:15的复合肥100千克，沟灌浇水22立方。
1: 二、从定植到开花期，这一阶段西红柿植株需要较多的氮素营养，滴灌施肥一次，滴灌水量约为14立方，施用高氮大量元素水溶肥10千克。
0: 三、从开花到坐果期，这一阶段为提高坐果率，水溶肥中应降低氮含量，提高钾含量。
1: 四、从果实膨大到采收期，这一阶段是大棚番茄形成产量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的钾元素，以促进果实膨大及干物质向果实转移积累。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看这把，
4: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5: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4: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5: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4: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5: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4: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5: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4: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5: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4: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6: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7: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4: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8: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动能转换提供强力支撑。
6: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六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这也就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呢，可以在账户里面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那么，目前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怎么办理？我们来看一看。
4: 根据发行安排，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6月10号发售。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
5: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4: 朱女士在2022年年底就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她计划在账户中购买部分储蓄国债。
6: 像我们这个年纪嘛，对这个养老还是很关注的。之前呢，我就主要是买那个定期存款和理财。
4: 有市民告诉记者，储蓄国债期限较长，在个人养老金账户中购买，不仅有助于强制储蓄，还能锁定长期收益。
7: 个养账户里面的资金整体还是以这个稳健为主的，因为它毕竟是用来养老的一个长期的钱，所以呢，安全放在第一位。
4: 此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涵盖存款、理财、基金、保险四大品类，此次储蓄国债的加入又为个人养老金制度参与者提供了更多配置选项。
8: 储蓄国债呢，它这个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这个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
3: 一朵朵娇艳的玫瑰能干什么呢？只能送来表达爱意吗？不是啊，不只是。在青岛市即墨区灵山街道，答案不仅仅是花香四溢的美景，更是实实在在的富民产业。眼下呢，当地3000多亩玫瑰花迎来了盛花期，依托这些盛开的玫瑰，当地打造出一条从田间种植到精深加工再到休闲旅游的全产业链条。
9: 这几天，在即墨区灵山街道玫瑰小镇产业园，3000多亩玫瑰花竞相绽放，来自各地的游客穿行其中，驻足赏花、拍照留念。今年园区还新打造了莲心泉飞瀑、绿野仙踪等特色景观，成了游客争相打卡的网红地。
10: 到这里以后，这心情特别的舒畅，像心的中里都像开花的那种。高兴，哎呀，太美了。
9: 以花为媒，园区不仅有赏花热，还打造了一条深加工产业链。玫瑰花摇身一变，在这里变成了茶饮、精油等特色产品。从简单赏花卖花到精深加工，一朵玫瑰的价值被放大了十几倍。
11: 我们有自己专门的研发团队和加工生产线，从花瓣、花蕾到花叶全部都能利用起来。现在我们已经开发了食品、日化、医药、文创四大系列，总共120多个单品。去年光玫瑰精深加工这一块产值就过千万。
9: 玫瑰产业越做越大，受益的是周边百姓。如今玫瑰园常年雇佣周边村民100多人，年人均增收3万元以上。一朵朵小玫瑰真正开成了乡村振兴的致富花。
10: 我这花小得挣着钱，还开心了，家庆。
12: 灵山街道将继续以玫瑰经济为抓手，高标准推进灵秀原乡乡村振兴片区建设，深耕能文旅融合，推进玫瑰小镇、乡村记忆馆、3D 创富中心等10余个点位连点呈现，形成红蓝绿特色研学路线，全力打造乡村消费新业态新模式。
3: 花开的美让人看了心里更美，希望它能够帮当地的朋友带来更多的收入。咱们接着往下说，久坐办公啊，通常会引发腰痛，那怎么能够预防呢？哎，这个护腰坐垫啊，就应运而生了。各式各样的护腰坐垫在各大网络平台都有不错的销量。那卖家呢，声称这些产品可以有效的来护腰，久坐也不累。那么对此，医务人员表示，护腰坐垫并非护腰神器，而且不是适合所有人群。
13: 近日，记者发现各式各样的护腰坐垫在各大网络平台上销售。一些卖家声称，这些产品可以预防驼背、矫正坐姿、改善腰椎间盘突出等问题。有些商家还在商品详情页介绍，该坐垫具有背部支撑、腰部环绕支撑、臀部回弹支撑等多种功能。
14: 坐上去之后看一下，它整个的话从背部、腰部到臀部直接贴合到我们身体曲线，对吧？可以坐直坐正，撑腰护背，分散压力，缓解腰椎内痛的，是可以辅助我们去调整不良的体态坐姿。
13: 此外，还有一些商家销售的坐垫上还带有按摩功能，号称可以深层渗透肌群。记者了解到，这类护腰坐垫主要由硅胶和海绵以及塑料等材料构成。
15: 它这个中间高两边凹的设计就非常符合人体构造，所以屁股坐一天也不会感觉麻或者痛。
13: 对此，医务人员指出，事实上久坐超过30分钟就可能引发身体不适，而护腰坐垫作为辅助工具，为腰部提供支撑作用，减轻腰部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延迟了累的产生，也可能给人带来久坐不累的错觉。
16: 靠垫呢是靠的时候让你这个腰椎啊维持个前凸的角度，但这时候你往往肌肉就会放松，可是你肌肉放松以后呢，压力到什么地方去了？到前面的椎间盘上去了，所以椎间盘压力增大了。所以虽然靠垫感觉你是舒服了，但是椎间盘的压力在增大，你久坐以后椎间盘就会损伤了。
3: 医务人员介绍，这久坐不累啊，本身就是一个伪概念。坐垫呢，只是辅助的工具，无法解决久坐引起的脊柱问题，甚至还可能会因为有坐垫的加持，使人们更加不愿意活动。而且，这个护腰坐垫也不是适合所有人群的。
13: 医务人员提示，市面上流行的坐垫按部位可以分为护腰坐垫和护臀坐垫，有分体式和一体式。按材质可以分为软质材料和硬质材料。软质坐垫主要是由硅胶和海绵制成，可以提供舒适支撑，并释放一部分腰部和臀部的压力，使人体受力更加均匀，减轻坐在硬面上的不适感。不过，软质坐垫的主要目的是放松，无法实现改善坐姿等功能。硬质坐垫主要是通过塑料等材料来提供坚固的支撑。硬质坐垫的材质较硬，舒适度较差。如果依靠坐垫来调整坐姿，反而可能会增加不适感。而且，目前市场上的坐垫结构较为单一，而每个人的身高、体重各不相同，很难找到一款能够适配大多数人的坐垫。弧度，挑选靠垫最首要的标准就是能为腰部提供足够支撑，因此有弧度的靠垫会更贴合人体曲线，会比没有弧度的更适宜。材质，市面上靠垫的材质可分为网状、弹力棉、记忆棉、橡胶这4种类型，不论哪种材质，只要足够支撑腰椎即可。一般来说，记忆棉和橡胶材质的支撑力较强，不少人会用玩偶当靠垫。由于里面填充的是棉花，分散的压力较少，因此已经有酸痛问题的人及老人最好不要使用。厚度，如果椅子太浅，就要避免使用太厚的靠垫，否则会让放置臀部的空间变少，坐着更累。身材较矮小的人可能无法坐满椅子，因此可以选择厚一点的靠垫。
17: 我们的椅子的深浅呢，会影响到我们对于这个坐垫的选择。那么坐垫再好，如果与椅子不匹配，它也达不到它的功效。 那么在选择坐垫时，我们适合选择如果在我们臀部把椅子坐满的情况下，人体的后背与坐垫以及椅背紧紧的能倚靠在默契的在一起，同时能够达到我们的背部与下肢髋关节达到一个90到110度的角度，这样的话能够很好的维持腰椎的一个前凸的一个状态。
9: 接下来您将看到高考填志愿别踩坑，内部指标关系运作全是坑。
18: 我们也是普通家长也不太懂，就认为有个捷径嘛，孩子成绩也不是特别好，然后就相信了他。
9: 世纪家博会上买家具，近半年货未送全，什么原因？能不能退款？
19: 因为他每次承诺他都不算数，现在到现在为止已经承诺了5-6次了。
9: 看房时家具遮挡，入住发现墙体脱落霉变，租客如何维权？租房签合同时有哪些注意事项？
20: 这个卫生间拆除期间，那肯定是不能，我这个房子是完全不能居住的，不能满足我的基本生理需求的。
9: 网传高考答案实为谣言，菏泽一网民被依法处罚。
21: 该网民故意编造传播涉考谣言，误导广大公众，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网络秩序和高考氛围。
22: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23: 20岁是什么样子？
24: 是敢，
25: 是冲，
23: 是不设限，
26: 是追光，
27: 我是发光。
23: 生活帮
28: 20岁了。
23: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29: 答案是一切。
30: 20岁心里装着什么？
31: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32: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31: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33: 有事儿您说话。
31: 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
34: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美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23: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35: 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36: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场。
37: 有事儿您说话。
28: 热，
38: 我们是生活帮。
39: 20岁，心中无畏。20岁，无限可能。
3: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本节目由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不少朋友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疼痛等问题时，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中出现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于是呢就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呢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来提供全口或半口的修复建议。最近大家聊的比较多的就是高考啊，这个高考今天是考完了，高考过后呢，几家欢喜几家愁，随之而来的就是各大高校的招生季。于是呢，有一批号称有关系、有渠道的不法分子就趁机溜出来了啊， 干什么？冲业绩啊，到处骗。他们四处活动，专门瞄准分数不够目标院校的考生家长，声称只要是肯花钱运作，就能够拿到内部指标，哪怕分数没达标，也能够帮孩子顺利的去完成入学心愿。那这些所谓的操作，从根儿上，各位想想，这就是骗人的陷阱啊。
0: 扬州的刘先生经人介绍认识了开教培机构的王老师，并将女儿送到他那里补习数学。刘先生见女儿的成绩始终不见起色，眼看就快高考，他是忧心忡忡。这时王老师主动告诉刘先生不必过于焦虑，因为他有门路。
18: 他就说可以推荐我女儿上大学，我们也是普通家长也不太懂，就认为有个捷径嘛，孩子成绩也不是特别好，然后就相信了他。然后他说可以上南京的一个高校，我当时觉得还蛮好的。
0: 王老师说让刘先生的女儿进入好学校没问题，但疏通关系需要费用。
18: 说签协议我就更相信他了，因为这个白纸黑字落下来嘛，我们大家都认可。然后说是要20几万，后来我们就准备了。
0: 为了孩子，刘先生不惜代价，在高考前向王老师支付了20多万元。
18: 然后他就把我们带到南京那个学校，他只把我女儿带到学校，说是去做体能测试，不让我们跟着，让我们在校外等了。
0: 看着女儿都已经去学校做测试了，刘先生对入学一事放下心来。等到高考结束后，开始填报高考志愿。不过此时王老师却迟迟没有消息，每次刘先生询问，王老师的解释就是正在想办法打点，刘先生只好耐心等待。与此同时，另一名学生家长孙先生也找到王老师，想给孩子上一个好学校。
1: 是王老师呢，他说他有渠道，有内部名额，跟我讲说能上个好学校，需要30万，我叫他卖鬼力，后来就讨价还价，我谈了25万。
0: 与刘先生只是参加了测试不同，孙先生的孩子真的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
1: 后来等到8月20号左右吧，收到了这个录取通知书，我们就去了。他一挂车子来一接我们的，学校门口兜了一圈。
0: 不过王老师一再叮嘱孙先生，虽然拿到了录取通知书，要等他通知才可以去学校报到。刘先生和孙先生迟迟等不到王老师的通知，于是上门来找，这才发现和他们一样遭遇的还有10几个家长。或许是实在顶不住压力了，王老师竟然自己现场拨打110报了案，并向民警道出了实情。
3: 原来所谓王老师自称的门路运作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无论是测试还是录取通知书，都是他精心策划的一系列虚假的录取流程。所谓的体能测试，其实就是他带着考生到操场去跑了几圈。省内多所知名高校的印章和录取通知书呢，也都是他找人伪造的。那么作为教培机构的负责人的王某，工作不错，收入不菲，那为何要铤而走险去欺骗考生和家长呢？
0: 今年37岁的王某原本是高中的数学教师，2018年他来到扬州开设了一家教培机构。
2: 在来扬州做培训前几年，我一年大概可以做到70万的，虽然用别的学校老师，但自己也坚持在上。
4: 不挺好的吗？收入也挺高的。
2: 这个东西说来就有时候就跟着了魔一样啊，这东西怎么改呢？
0: 王某口中说的这个着了魔的东西就是网络赌博，就像魔怔了一样，他砸在网络赌球上的钱以百万计。
2: 来扬州之前大概400万吧。
4: 那到扬州之后有没有输钱？
2: 300万左右吧。
0: 王某说他用做教培的利润还掉了之前的400万赌债，可好了伤疤忘了痛，没多久又输了300万。这一次他直接将手伸向了家长。
2: 事情办能办就办，办不成的话，到时候哪怕第一时间赶不上，哪怕后面时间拖迟一点，把钱退给
5: 家长，对他也比较信任。他自己为了填补这个债务上的这个亏空，想利用这种家长这种求学心切这种心理，谎称自己有这个能力，有渠道能够帮助这些学生。很多家长也因此也相信了他。
0: 直到开学了，家长们都找上门，王某自知瞒不下去了，这才投案自首。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王某提起公诉。经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王某为偿还巨额网络赌博债务、购买彩票等，虚构自己能够帮学生花钱修改考试成绩，去扬州市某小学、江苏省某大学等多所学校就读等事实，通过伪造录取通知书、培训合同、微信聊天记录以及组织虚假的体检测试等方式，累计骗取21名被害人人民币324.7万元。 所骗款项被其用于网络赌博、购买彩票等，已经挥霍一空。
6: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正确，不然庭建议适当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第67条第一款、第52条、第53条、第64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以被告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二、对被告人违法所得人民币324万7千元，依法予以追缴。
2: 法律意识淡薄，然后导致呢到了这一步。这个事呢，确实是对不起家里人，特别是我的两个孩子，还有呢，相信我的朋友，还有学生家长。
0: 对于伪造印章的涉案人员杨某、薛某，法院以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分别判处两人10个月至1年6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据承办法官介绍，类似案件在每年的入学季都有发生，正是一些家长盲目相信找能人走后门，给不法分子可趁之机。
22: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7: 20岁是什么样子？
8: 是敢，
9: 是冲，
7: 是不设限，
10: 是追光，
11: 也是发光。
7: 生活帮
12: 20岁了，
7: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30: 答案是20岁心里装着什么？
31: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32: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31: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33: 有事儿您说话。
31: 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
36: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融媒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23: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35: 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36: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这。
33: 有事儿您说话。
39: 我们是
6: 成功。20岁，心中无畏。
36: 20岁，无限可能。
3: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本节目由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不少朋友啊，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疼痛等问题时，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中出现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于是呢，就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呢，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来提供全口或半口的修复建议。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济南的徐女士跟我们反映说，在顺耕国际会展中心世纪家博会的棉芯家居购买的家具，半年的时间了，已经这个过去了很长时间了，这个货物还没有送全，自己呢是又气又急，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一看。
13: 2026年1月2号，
8: 在顺公路的世纪大博会里边有个棉心家居，付款了16000元，购买了3张床、2张床垫、1张茶几，还有1张沙发。从付款那日起到现在，货都没有送全。后续呢，经过多次商定，每次都违约，后边再就给不了送货时间。
9: 我要求退款，因为他每次承诺他都不算数，现在到现在为止已经承诺了5、6次了。
10: 床啥的是刚开始就定好尺寸的，只有沙发是后期确定的尺寸，然后所以他这个床垫子啥的全部都已经给他送到了。后来生产的这一套沙发，然后我给他说是在20号左右给他送到，5月份才给我说的这个我们要先生产。
3: 商家表示，这个下雨等原因导致厂里出货晚，预计6月20号左右呢送到。那这个事儿最终怎么解决，咱们继续往下看。
0: 之前也给他承诺过一些时间，但是他说一直都没有按照这个约定的时间给他送到。
9: 因为下雨的原因或者是厂里出货，他的确是晚了。
0: 他现在想要退单，这一块能不能给他处理？
9: 因为他是改色改尺的，确实是退不了。
0: 现在已经做好了吗？
9: 做好了，已经做好了。
0: 那从哪儿发过来呀？
9: 我们是从佛山乐从发货。
0: 现在有一个运输的一个单子吗？
9: 没有。
0: 那怎么做好了不往外发呢？
9: 我也不会给你说我是从哪里发的，或者是说是给你说那个发的哪一个物流，因为如果要是说给客户，客户是1天300遍的给人物流上打电话，
0: 这是
9: 你不用
0: 可圈可圆的呀，
9: 你也不用给我去曝光或者咋的。
11: 对不起，对方无应答。
12: 我们接下来我们那个直接那个找到属地所的这个负责同志落实一下具体情况，和这个会展中心那边得沟通一下，下一步咱怎么处置这个工作。
3: 这个事儿呢，我们也将会继续关注。大家伙儿平常遇到难题、麻烦事儿，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9600-5900。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由生活帮这个每天都会给大家推出的银龄6点半。膀胱癌，这是泌尿系统经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这膀胱癌的风险因素都有哪些？如何通过尿液的颜色来发现膀胱癌等疾病发出的信号？怎么样预防膀胱癌？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陈军陈主任来给大家答疑解惑。你好，陈主任。
13: 主持人好。
3: 你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先跟大家伙儿打个招呼。
13: 观众朋友，大家好。
3: 陈主任，刚才我们说这个如何通过尿液的颜色发现膀胱癌等这样疾病的信号，这个说法准确吗？
13: 可以啊，是准确的。有的时候确实呢，我们可以通过尿液这种颜色的变化啊，可以呢提示我们啊膀胱呢它到底有没有问题。
3: 那您可以具体的给我们分析一下。
13: 那么一般来说呢，这个正常的尿液它是一个淡黄色啊，非常的清亮啊，没有呢任何的杂质啊，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讲呢，这个尿液呢一旦发生问题的时候啊，它可以呢提示呢我们身体有没有问题。所以说呢，我们经常说尿液呢，它也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一面镜子啊。那么我们通过呢观察这个尿液颜色的变化，我们呢有的时候可以及时的发现你比如说膀胱癌这一类疾病发出的信号啊。那么尿液颜色它最常见也最重要的一个异常表现呢就是血尿一般来说1000毫升尿液中你只要有1毫升的血液，这时候这个尿液的颜色它就是一个淡红色那么当然它血液越多它的颜色越红，几乎呢所有的泌尿系统疾病它都可以表现出血尿你比如说感染结石外伤肿瘤等等那么感染导致的血尿呢往往呢它同时伴随着尿频尿急尿痛这些症状那么结石导致的血尿呢往往呢这个病人会出现非常剧烈的腰痛或者是腰腹痛这些症状那么外伤导致的血尿呢这个病人往往有非常明确的外伤史他也有非常明确的明显的这个疼痛的感觉那么膀胱癌导致的血尿它非常有特点这个血尿它是一个间歇全程无痛肉眼血尿那么具体来讲呢就是这个血尿有时候有有时候又没有，所以说呢我们叫它间歇血尿那么发生血尿的时候呢这个病人呢往往呢没有任何疼痛的感觉，所以说我们说是一个无痛血尿再一个呢出现血尿的时候呢这个病人的他排出的整段尿液都是红色的所以说我们叫它全程血尿 啊，还有呢，就是出现这个血尿的时候啊，啊，这个病人呢，啊，我们的他的排出的尿液啊，我们看上去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红色，所以说我们叫它一个啊肉眼血尿啊。当然了，这也不是绝对的啊。你比如说啊，出现膀胱癌的时候啊，又同时合并了泌尿系统感染，这个时候这个病人啊，他除了血尿呢，他也可能呢啊出现你比如说尿频啊、啊尿急啊、尿痛啊这些症状。
3: 那一旦出现说血尿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3: 那么啊，一旦出现血尿呢，一定呢啊要及时的啊到泌尿外科去就诊啊，我们查一查具体呢是什么原因啊，查到原因之后呢，我们呢啊再进行对症的一个处理啊。如果呢出现一个啊间歇全程无痛肉眼血尿的时候呢，大家呢一定呢要高度警惕啊膀胱的可能性，一定呢要尽快的啊到泌尿外科找专业的啊膀胱的专病医生啊去完善相关的检查啊。这些检查一般呢啊都非常简单，我们做的尿常规啊啊做做泌尿系统超声啊啊就可以起到一定的啊筛选啊。如果有问题，我们可以继续啊做 CT 啊做磁共振啊啊甚至是做膀胱镜检查来啊最终的明确诊断这个问题。
3: 明白。那陈主任，您能不能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膀胱癌的发病的症状或者现状，就是现在整个社会的这种膀胱癌的发病率，然后以及一些相关的数据。
13: 好的，那么目前呢啊，我们全球的哈、每一年膀胱癌的新发病例呢，大约呢有啊57万例啊，我们中国呢每年呢大约有9万多例啊新发病例。那么膀胱癌导致的死亡呢，大约我们每年有接近啊4万例。那么换句话说，
3: 几乎一半了，这都
13: 是的。换句话说呢，每天呢我们国家大约有200多人被新诊断为啊膀胱癌。那么我们国家这个膀胱癌啊，它的发病啊有这么几个特点啊。第一个呢，这个发病率是持续上升。那么它目前呢在我们国家已经成为啊这个男性恶性肿瘤发病率排名前10的一个瘤种啊。那么第二个呢，这个病啊它的高发年龄啊是50到70岁啊，并且呢男性啊高发啊，男女发病比例大约呢啊是3:4啊。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国家普遍呢对膀胱癌认识不足啊，很多患者第一次出现这个血尿的时候啊，经常认为是上火啊啊是炎症啊，结果呢就是耽误了啊早诊早治这样一个机会。
3: 哎，这样听上去确实是这个需要重视，因为毕竟发病率高，这个死亡率也高，然后这个其实还是真是挺恶性的这样的一种肿瘤，一种疾病啊。那咱们目前膀胱癌需要怎么样去治疗呢？
13: 那么如果这个肿瘤哈、我们发现的时候还是比较表浅哈、没有侵犯到膀胱基层、这个时候呢啊，这个治疗就相对的比较简单、啊，我们经过尿道啊植入一个膀胱镜啊，进入膀胱之后呢，找到肿瘤，然后把肿瘤切下来，这个手术就结束了啊。那么如果呢啊，这个肿瘤侵犯到了膀胱的基层，那么标准的治疗啊是要把这个膀胱全部的切掉啊。那么这个手术啊，我们可以通过啊腹腔镜完成，我们现在也有机器人，我们也可以通过机器人手术平台完成。两种手术呢啊都是啊微创的手术啊，但是切膀胱啊确实呢对病人的生活质量有一定的影响。
3: 是的
13: 啊，有些病人呢他就坚决要求要保膀胱啊，其实呢保膀胱我们也可以提供保膀胱的治疗方案啊，但是呢一定要注意，只要是选择保膀胱，我们一定呢要经过专业的多学科专家团队讨论之后啊，我们再决定要不要保啊。如果保的话，我们用什么方式去保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尽可能的呢提高这个保膀胱的成功率。
3: 那通过您刚才的这个描述，听上去好像这个膀胱癌的治愈率好像也挺高的。
13: 是的啊，膀胱癌呢其实呢它是哈、治疗效果啊最好的肿瘤之一啊。这个为什么这样说呢啊，你像绝大多数的啊这种非基层浸润性膀胱，就是这个肿瘤还没侵犯到基层啊、基本上呢都不会影响患者的寿命啊。即使呢对于这个哈、基层浸润性膀胱，我们只要及时发现啊，及时处理，其实多数也可以治愈啊。现在我们除了手术啊，我们治疗的方法很多，我们放疗啊、化疗啊、免疫治疗、靶向治疗啊啊，那么都可以用啊。好多病人即使呢采取了这种保膀胱的治疗啊，也能够达到一个治愈的效果。所以说呢，得了膀胱癌一定不要慌张啊，现在的治疗方法非常多啊， 治疗的效果啊也非常好。关键是呢，要早发现、早治疗。你越早发现、越早治疗，你治愈的可能性也越高。
1: 那其实在这儿我有一个个人的问题，就是那既然这个治愈条件或者说现在咱们治疗手段这么好，那为什么死亡率还会这么高呢？
13: 是这样的哈，因为这个那么这种死亡呢它主要是累积下来的哈，我们新发的每年有9万多，但是我们前期啊有每年都要累积下来好多病人啊，只要是这个膀胱啊，你只要是哈一个早期的，就是我刚才讲的这种非基层疾病膀胱，其实基本上呢它不影响。
1: 所以说，
13: 这个病人
1: 早预防、积极治疗是这个病症
13: 的
1: 一个，
13: 一定呢，
1: 对，
13: 要早发现、早治疗。
1: 那您给支支招，这个如何预防膀胱癌？
13: 那么说到怎么样去预防膀胱癌这个问题啊，我们呢，首先呢要了解一下膀胱癌它有哪些危险因素。那么膀胱癌的危险因素啊，我们基本上呢可以总结为这么5大条啊。第一类呢就是吸烟，这是头号的危险因素啊。我们都知道吸烟啊。可以造成肺癌啊，可以导致肾癌。吸烟呢也是膀胱癌的头号危险因素。吸烟的啊，这个吸烟的人呢和不吸烟的人相比啊他的啊发生膀胱癌的风险要提高至少3倍以上，并且呢你吸烟的量越大，你吸烟的时间越长，你患膀胱的风险就越高啊。那么第二类呢就是这个职业暴露，你像化工啊、燃料啊、橡胶啊、皮革行业的这些工人，因为它需要长时间的啊接触这个芳香胺类的这一类的化学品，所以说呢它的膀胱风险啊也比较高啊。第三个呢就是环境与饮水啊，有一些地方，你比如说有些地方它地下水被深污染了，那么这个地方的它的膀胱的发病率就要啊明显的提高啊。还有一类呢就是这个长期的慢性刺激，你比如说长期留置尿管啊、膀胱结石啊、这个长期的啊反复的膀胱炎症啊，都会增加尿路上皮啊癌变的风险啊。最后一类呢啊就是啊还有马兜铃酸的中药，这也是我们中国的一个特色，因为中药啊确实呢在我们这个国家啊它给我们健康提供了好多保驾护航的作用。但是有些中药啊，你比如说啊关木通啊、青木香啊、关方剂这类中药材呢，因为含有马兜铃酸，你长期的服用这些中药有时候也可以诱发膀胱癌。所以说呢，了解了这么多风险因素啊，我们怎么样去预防膀胱癌呢？第一条最直接最有效的就是戒烟啊，这也是最经济的啊预防膀胱癌的一个方法啊。那么第二条呢，我们一定呢要积极的处理感染啊、结石啊啊这些长期的慢性刺激导致的啊一些问题啊。第三个呢，我们呢要避免啊服用马兜铃酸这些中药，尤其是长时间的服用这些中药啊。那么再一个呢，对于这些高危的人群，你比如说长期吸烟的人呀，他这些职业暴露的人呀，我们呢一定呢要定期体检。每年呢我们至少要做一次啊，你要常规检查啊，泌尿系统检查啊，泌尿系统超声检查啊，有的时候必要的时候我们还要做一做膀胱镜检查。我们争取呢啊，对这些病人我们做到早发现、早治疗，那么他的治疗的效果啊，一样可以得到保证啊。那么说到最后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啊，是要提高我们大家对这个膀胱癌的认识啊。因为好多人呢都认为啊，这个血尿就是上火啊，就是炎症，所以说呢啊，等他真正啊一拖再拖啊，拖不下去再到医院来处理的时候，往往呢这个疾病已经失去了一个啊最佳的治疗的时机啊。所以说呢，血尿呢啊是红色警报啊，一旦出现这个问题呢，我建议大家一定呢要第一时间啊到泌尿外科来就诊啊。
1: 好了，感谢陈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大家伙平时啊也还要去关注一下这个尿液的颜色，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一旦出现刚才陈主任说的一些异常的情况的话，及时就医。再次感谢陈主任，谢谢您。
13: 谢谢主持人。
1: 好，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4: 接下来您将看到看房时家具遮挡，入住发现墙体脱落霉变，租客如何维权？租房签合同时有哪些注意事项？
5: 这个卫生间拆除期间，那肯定是不能，我这个房子是完全不能居住的，不能满足我的基本生理需求的。
4: 网传高考答案实为谣言，菏泽一网民被依法处罚。
14: 该网民故意编造传播涉考谣言，误导广大公众，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网络秩序和高考氛围。
22: 好，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2: 二十岁是什么样子？
7: 是敢，
15: 是冲，
2: 是不设限，
16: 是追光，
17: 也是发光。
2: 生活帮
18: 二十岁了，
2: 二十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7: 答案是一切。

0: 岁心里装着什么？
1: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二十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2: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1: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3: 有事儿您说话。
1: 二十岁，我们心中有爱。二十岁，凭什么敢？
4: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誉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二十岁，我们眼里有光。二十岁，不怕吗？
5: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二十岁，我们手中有剑。
6: 二十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二十岁，我们步履不停。
4: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儿。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

0: 现可能。
1: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由蓝牛芒酒赞助播出的重磅。现在进入到六七月份，又到了一年的这个租房的高峰期，于是呢不少租客就看房的时候啊，就在看说，哎，看的时候觉得这个房子好好的，但是租到手之后却发现货不对版。上海的于先生呢，前不久就遇到了这么一件烦心的事儿。他看中了一套房子啊，这房子马上要退租，是个两居室。由于当时房子里面还住着上一家的租客啊，堆满了家具，所以说呢，只是简单的看了一下，觉得这房子的户型整体的装修风格还都比较符合心意，于是就签下了租赁合同，并且支付了押金和首期的租金。然而当他收房的时候，却发现这房间内不仅异味严重，墙面还存在着脱落、霉变等等这样的问题。
2: 异味刺鼻，墙体大面积发霉渗水，甚至长出蘑菇，这让于先生很是无语。他向物业公司的管家提出要对房子进行一些修缮，并且把起租日适当延后，但沟通中管家总说要去联系房东，从报修到墙面修缮完工前后耗时12天。修缮时由于物业公司迟迟不提供所需的墙漆，于先生还自行花费1300元进行了购买。
3: 这个卫生间拆除期间，那肯定是不能，我这个房子是完全不能居住的，不能满足我的基本生理需求的。这个被告当时说，卫生间不影响，可以在小区的同铺式的这个其他的房子里面去找卫生间，让你先去上。让原告觉得不可思议，我怎么可能从一个楼栋跑到另外一个楼栋去上呢？
2: 卫生间维修那2天，由于无法满足基本居住需求，于先生夫妇不得不自费住进酒店，两晚花费房费760元。维修结束后，于先生认为这段时间的损失不该由自己承担，要求物业公司减免12天房屋维修期间的租金和服务费，并赔偿他垫付的墙漆费用、酒店住宿费用等，共计5000余元。在与物业公司协商未果后，于先生不得不起诉到法院。
1: 在庭审中，出租方物业公司辩称，原告呢在签约前已经实地查看过房屋，对房屋的状况是认可的，公司只认可维修卫生间那2天对原告造成的影响，对于其他10天时间及原告自行支付的墙漆费用和酒店住宿费等一概不予认可。那么对此呢，于先生是怎么看的呢？法院又该如何判定？
2: 租客于先生表示，看房时房间里堆满了上一家租客的家具，墙面被遮挡得严严实实，根本看不到背后的霉变情况。如果当时就知道墙上发霉长蘑菇，卫生间漏水，他根本就不会租下这套房子。对于房屋大面积霉变、墙体渗水脱落等情况，出租方是这样解释的。
4: 出租方给出的意见是什么？就是上海的天气啊，就一直是比较潮湿的，当时也刚好经历了这个梅雨天气，所以在这个墙壁上有一些霉变等等，他们觉得是属于正常的情况。
2: 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08条规定，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限内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这就明确在房屋租赁合同中，出租人有提供试租房屋的义务。该义务不仅要求出租房屋基本功能设施完备，比如水电燃气正常，以及按约定配备基本的家具家电等，还包括提供的房屋不危及承租人的生命健康等内容。法院认为，被告所出租房屋存在墙壁发霉、渗水等问题，这样的卫生环境，无论从生物医学亦或从社会公众的标准来看，实难认定被告已经尽到了为原告提供一个健康安全的居住环境的义务。根据民法典第731条的规定，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即使承租人订立合同时明知该租赁物质量不合格，承租人仍然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本案中，在被告没有提供试租房屋已经违约的情况下，鉴于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愿意继续履行合同，法院对此予以确认。鉴于被告已经违约，结合房屋瑕疵的程度、使用房屋时间、实际损坏后果等因素综合考虑，法院判决物业公司退还于先生12天房屋修缮期间的租金、管理费、垫付的墙漆费用，以及因维修卫生间暂住2晚酒店产生的房费等，共计5000余元。
1: 跟于先生的遭遇有一些类似啊，上海的一对夫妻在租房的时候也踩了一坑，不过呢，他们租到的是甲醛房。经专业机构检测，他们租的房子里面甲醛超标三倍还要多，于是呢，他们就提出了退房，可是房东却拒绝退还租金押金。对此，法院又会怎么判定呢？
0: 我从那个房子里面出来，就明显的感觉到喉咙不舒服，就喉咙想咳嗽的那种感觉。
2: 小李提出退房退租，但房东刘女士拒绝退还一万元的租金和押金，理由是小李夫妻俩发现甲醛超标后，他已经对房子进行了处理，在起租日开始时甲醛已经不超标了。小李将刘女士诉至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要求解除租赁合同，退还已付的一万元租金和押金，并赔偿其甲醛检测费用1176元。对小李夫妇的诉讼请求，房东刘女士并不同意，辩称在签订合同前自己告知小李夫妻房屋新装修不久，并未进行甲醛处理。在她得知房屋甲醛超标后，当即委托了第三方对房屋甲醛进行了处理，也已符合居住条件。小李坚持要求解除合同，系其单方违约。按照合同约定，自己有权收取其违约金7500元，仅同意退还小李2500元。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31条规定，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承租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根据双方租赁合同的约定，被告作为出租方应提供符合居住条件的房屋。法院认为，对于房屋甲醛超标，被告尽管后续进行了积极补救，但考虑到甲醛的挥发性以及空气流动性，原告出于对自身健康安全的考量，要求解除双方的租赁合同关系系正常合理的价值考量。法院最终判决，房东刘女士退还收取小李的房屋租金及押金10000元，并赔偿其检测费用1176元。
1: 那么除了以上两个案例当中的发霉房、甲醛房，在租房签订合同的时候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咱们继续往下看。
2: 租客首先要选择正规的中介公司，再就是签订合同时一定要查看房主的房产证和身份证原件，确认是真正的业主在出租房屋。如果真遇到二房东向外转租房子，一定要查看二房东与大房东签订的租赁合同，确认二房东是否拥有转租权。如果没有转租权，那就要果断放弃。部分中介公司有托管房向外出租，这种情况下，中介公司就是事实上的二房东。

0: 客租房期间正常使用房子产生的损耗是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比如墙壁泛黄、地板家具正常磨损、家电自然老化故障等，这些折旧已经体现在租金当中，房东不能再要求租客赔偿。房屋租赁使用期间，可能会出现水管漏水、空调漏水、电路故障等情况。这种情形下，维修义务由出租人承担，但是租客有通知的义务。若租客未及时通知，致使墙面、地板泡水，甚至殃及楼下，或拖延报修电路故障，造成电器损毁，由此产生的扩大损失是要由租客承担的。
1: 接下来您将看到，网传高考答案实为谣言，菏泽一网民被依法处罚。
2: 该网民故意编造、传播涉考谣言，误导广大公众，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网络秩序和高考氛围。
3: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4: 二十岁是什么样子？
5: 是敢，
6: 是冲，
7: 是不设限，
8: 是追光，
9: 也是发光。
4: 生活帮
10: 二十岁了，
4: 二十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5: 答案是一切。二十岁心里装着什么？
11: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二十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12: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11: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13: 有事儿您说话。
14: 热
11: 二十岁，我们心中有爱。二十岁，凭什么敢？
5: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美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二十岁，我们眼里有光。二十岁不怕吗？
4: 不怕。每年150,000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二十岁，我们手中有剑。
15: 二十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二十岁，我们步履不停。
5: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
13: 有事儿您说话。
14: 热，
10: 我们是生活帮。
5: 二十岁，心中无畏。
10: 二十岁，
5: 无限可能。
16: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帮，我是齐凯。一个简单的化学实验竟然被不法分子利用来推销保健品。近日，上海警方成功破获了一个保健品推销诈骗团伙，涉案金额300多万元。
17: 把这块发黑的猪肺浸泡在透明液体内，几分钟后猪肺慢慢变白，这就是骗子们推销所谓神水时必做的实验。警方表示，所谓的神水其实是维生素 C 溶液，而看起来病变的猪肺是泡过高锰酸钾溶液导致的。
18: 其实这就是初中化学里面常见的氧化还原反应，它们二者相遇的时候呢，维生素 C 就会把高锰酸钾里面的高锰酸根离子还原成无色的锰离子。
17: 骗子们推销所谓神水时宣称疗效源于里面的太岁成分。
19: 为什么太岁可以活到上万年？不是因为它自身有修复细胞的有功能。人生病了就是什么生病的呀？
20: 细胞
19: 生病的。
17: 刘先生听了这样的宣传后，花6000多元给老母亲买了2盒口服液。
21: 老人吃了吃了以后感觉到心跳有点快，我把那个配方表看了一下，他所介绍的什么太岁啊什么人里面没有啊。
17: 4月1日，上海警方在外省市集中收网，抓获嫌疑人20名。据查，该团伙先通过伪造订单截图、虚构产品疗效，在各大网络平台发布广告，随后再到线下，以国家规定不能添加太岁。

0: 所以不能写进配料表等话术进行销售。
1: 从厂家过来是130一套，卖给我们消费者是3000。到2025年10月起，该团伙至全国各地寻找门店，寻求合作，共计卖掉1200多套吉康泰萃口服液，共计涉案是360余万元。
0: 目前20名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 好了，各位，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
3: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4: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3: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4: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底，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3: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5: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9: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8: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9: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8: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9: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8: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9: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8: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9: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8: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9: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8: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9: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8: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9: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3: 现在是晚上10点。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9: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9: 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9: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我们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是在下午的6点到7点，您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您同时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栏中的边听边聊，选择视频直播，就可以跳转到视频直播的页面，也欢迎朋友们关注收藏。这无论是深夜入眠还是午间小憩，那看着孩子沉睡在梦乡啊，总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那听到孩子打呼噜，家长总是会笑着想，这孩子睡得多香啊。可这打呼噜真的是睡得香的表现吗？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儿童打呼噜被认为是睡眠障碍的一种，可并不一定是件好事情。那儿童打鼾和睡眠时气道的狭窄和塌陷是有直接关系的。那有的孩子是因为鼻腔、口咽、喉部等都存在着结构或者是功能异常而造成的打鼾，会对孩子造成睡眠呼吸紊乱，那这就需要家长们格外注意了。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耳鼻喉科专家来做客直播，聊一聊关于孩子们睡觉打鼾的那些事儿。好，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许峰雷，山东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毕业于山东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曾在美国波士顿大学医学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从事临床研究，曾先后工作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及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精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各种常见多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主攻方向为头颈外科肿瘤的外科治疗，擅长各种良恶性肿瘤的手术切除、整复及咽喉疾病显微激光治疗，并在国内率先应用达芬奇机器人开展头颈肿瘤的治疗工作。学术兼职包括山东省医学会耳鼻咽喉科学分会秘书、山东省医师学会耳鼻咽喉科学分会委员、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无喉者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大学耳鼻喉眼学报编委等。

0: 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的耳鼻喉头颈外科的许峰雷许主任做客直播间。您好许主任，欢迎您。哎，你好，大家晚上好。
1: 欢迎徐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聊小朋友睡觉那些事儿。其实前面我们刚刚说到，这些小朋友睡觉啊，特别是无论是在深夜呀也好，在午间休息也好，看小朋友睡觉打鼾就觉得好多家长觉得很幸福。哎呀，这小朋友多乖呀，睡得多好啊。其实好像事实上不是这么一回事儿，是吗？
2: 对，是的，小孩按说正常的情况下，如果不存在其他的问题，应该是没有打鼾的。
1: 如果有打鼾的话，就是这里头也是实际上这也是一个生理的过程。实际上孩子在发育就是发育的过程中，尤其从4岁5岁之后，他的扁桃体腺样体就会因为免疫功能的增强和防御功能的一些要求，它就会明显的增大。这种增大造成了一种气道上的阻塞，然而进而表现为一个打鼾。
2: 所以呢，这种打鼾实际上背后是腺样体和扁桃体的一个增生。这种增生虽然是一个生理的状态，但如果增生超过了限度，甚至引发了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其他的一些炎症，鼻窦炎呐、中耳炎呐等等，这一些也就会我们就称为它一个疾病了。这时候就应该就说得考虑或者判断 严重程度或者是需要积极的治疗了。
1: 是，您说这点我明白了，就是小朋友睡觉打鼾不是代表睡得香，而是有可能隐藏着某种疾病。
2: 对，是的。
1: 但这种疾病就说是应该说是背后打鼾的疾病有很多种。
2: 对，
1: 并不单纯的是一种，是吗？
2: 这是必然的。但是呢，腺样体几乎是腺样体相关的这种打鼾，在这里头是占绝对的大多数。如果在儿童的睡眠各种相关疾病中，没有一个特别准确的比例吧，但是呢，从咱临床上来看，应该得占到90%以上。
1: 是，其实我们所谓的这个打鼾就是这个儿童睡眠的一个呼吸的一个紊乱，是吗？
2: 对，
1: 它一种节律上的，另外一种呢是在气流上也是气道阻塞，造成他的整个的呼吸不畅，最后进而引起，如果从病理的角度来讲，呼吸不畅，然后气道有阻塞，最终导致的是一个缺氧。缺氧的话，也就是说进而言之，因为氧气对咱身体的 这个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样的话，尤其孩子处于一种发育的过程中，那么一旦处于一种长期的缺氧或者慢性的缺氧，就会不可避免的产生一些有害的或者一些负面的作用。
2: 是，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打鼾的危害是特别的大，并不是说是哎这个孩子有打鼾但看起来没什么毛病，而且孩子状态挺好的。 其实并不一定去看这方面，主要是看这个打鼾对孩子的这个身体状况还是有一些直接影响的。
1: 对，因为我觉得好多家长可能就是在这方面不太在意，或者说容易轻视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打鼾所造成的缺氧，然后缺氧造成的一种病理的不良后果，它实际上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它不像咱的 其他的我感冒了，第二天就发烧，或者当天晚上拉肚子，
2: 就出现症状，
1: 立竿见影。这个呢是一个缓慢长期造成的一种，它表现为如果咱从比较常见的，比如孩子老是张口呼吸，就是他打鼾的时候就张着嘴喘气，这时候呢孩子的牙的发育就可能变得不整齐。为什么有好多孩子 长大之后必须得用那种矫治，
2: 要矫治牙齿，
1: 这很有可能是他小时候就是张口呼吸造成的牙裂不整齐。那样的话还有一些，因为他老是在张口的时候呢，这种情况不仅影响到牙，也影响到整个面骨的一种发育，上颌骨啊硬额呀，这样的话使得他的面容会发生一些改变。这还是表面上的东西，深面的话就是孩子 缺氧的话，这样的话就使得孩子可能和同龄的孩子比起来比较瘦小，体质比较差，或者说发育的总感觉精力不太集中等等各种问题，或者再说学习可能不太好，记忆力不是很强，反正总而言之和没有这个的比，他这种现象就会逐渐显现出来。但是呢，是因为很慢很慢的
0: 而且呢家长整天看可能也司空见惯，可能就未必觉察到这里头微弱的一些变化。
1: 是，其实都有可能是跟打鼾是有关系的。那我们知道这个儿童打鼾，成年人打鼾已经是就是司空见惯了，这个和儿童打鼾有没有关系吗？
0: 这是完全不同的原因，也是完全不同的治疗方式。在判断上都不一样。儿童打鼾还是刚才讲，它本身是一个生理过程，也就是说腺样体和扁桃体的增生，它在这个年龄段，也就是说在三四岁之后或者四五岁左右，它就是应该有这么一个发育的过程。只是说它一个程度的问题，一旦超过了它正常容许的一个限度，它就变成一种有害的一种因素了。
1: 是。那关于儿童打鼾一般会集中在高发在什么年龄的孩子比较多呢？
0: 最常见的年龄应该现在比较公认的还是六岁到七岁这个年龄。
1: 六岁到七岁。
0: 对，但现在从我们临床看，感觉有这种小龄化比较明显。就是五岁到七岁，五岁的孩子也很多，现在有时候甚至两岁多的孩子也开始出现了。
1: 这么小的孩子就会出，有可能会出现打鼾，
0: 也有可能出现打鼾。
1: 是。那说到打鼾，也想请教一下徐主任，就关于打鼾的症状，是一定会发出那种打呼噜的声音呢，还是像您说的，其实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打鼾的时候，一般都是会用口来代替鼻子来呼吸吗？是出现这样的一个替代呢，就有可能所谓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打呼噜呢？
0: 不完全是。打鼾的话是最容易察觉的一个体征。因为孩子打呼噜嘛，你也能听到，你也能什么。实际上真正在这种咱背后刚才讲，它造成的是一个气道的阻塞。这个时候呢，鼻腔尤其影响鼻腔的通气，就咱正常的呼吸应该是经过鼻腔的，实际上首先表现有一个张口呼吸。就是说孩子如果张口呼吸，就说明里头已经发生了阻塞。然后呢，第二一个呢，这是张口，这是一种形，就是相当于解剖上的一种改变了。第二一个呢，就是呼吸节律上，孩子的呼吸开始变得可能就是我们叫暂停出现了，就是孩子可能呼吸几下之后，然后突然间
1: 没有动静了，
0: 一段时间就和不喘气儿一样，持续上个十秒二十秒，然后突然深吸一口气又开始呼吸。实际上这也是一种也是相当于是腺样体增生导致的一个结果。所以呢，真正表现为打鼾反而是比较明显容易察觉到的。前两种有可能不一定察觉到，或者说观察不细致的话也有可能就发现不了。所以呢，不是打鼾不是它唯一的一个症状。
1: 是。那您前面说到，其实出现打鼾有很多种原因，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关于这个腺样体增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腺样体肥大。
0: 对，
1: 是这样吗？
0: 对。
1: 那很多人可能也没有听说过腺样体肥大，对这种疾病不是特别了解，也想请教您一下，到底所谓的腺样体是什么呀？这个肥大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能给我们先解释一下吗？
0: 扁桃体可能大家都很熟悉，就是一张嘴就能看到。腺样体实际上是在两个扁桃体的后上方，正好我们看不到的，就相当于选用唇，老百姓说小舌头的后上方，正好挡住。它如果是咱鼻腔呢，正在鼻腔的后端。它们三个构成一个品字形。我们呢，因为它们本身都是免疫器官。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它们相当于我们比喻为，它就相当于咱口鼻这个门户的三个哨兵，或者三个岗哨一样。它们组成了一个品字形。那么腺样体主要是面对整个鼻腔，而扁桃体面对的是整个口腔。所以呢，这个腺样体是在鼻腔的后方。所以呢，咱经鼻呼吸的时候呢，就是气体进入之后，首先到达的是腺样体，然后从那地方进行转折，然后往下，它那地方相当于拐了一个近似九十度的一个弯。气体水平进去之后，然后垂直往下进入咱肺里，那么转折点那个地方就是咱的腺样体。
1: 是。其实也就是说，我们的腺样体和这个扁桃体是一个近邻的关系。
0: 对。
1: 但是这个腺样体在我们身体里起着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它刚才这不说嘛，它是个免疫器官，它和扁桃体是一样的。它主要的就是处理的，或者它的功能，就是因为我们日常在呼吸、吃饭、饮食，总而言之，各种咱外来的空气、水、饮料、食物各种刺激中，首先扁桃体和腺样体 起到的相当是第一道防线的作用。
1: 嗯，
0: 所以呢，也就是说它们发挥的一个作用，相当于我们身体有什么东西进入咱身体之后，这是第一个门户。
1: 嗯，
0: 所以呢，它们发挥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在这地方不仅是监视身体状态，关键是拦截各种有害的细菌病毒，各种有害的因素因子在这地方，
1: 一道屏障的作用。
0: 对对，所以这使得它老是很容易处于一种炎症的状态，因为它总是
1: 一
0: 个活跃的
1: 状态。
0: 对，它老是面对这种各种不良的刺激。
1: 嗯，
0: 不良的因素。
1: 是，那您说到其实这个腺样体总是会出现一种发炎的状态，嗯，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不会发觉呀，它会有什么症状或感觉吗？
0: 一般孩子真正的扁桃体发这个腺样体的炎症，
1: 嗯，
0: 症状还真是不明显。
1: 嗯，
0: 往往都是以周围相关的炎症，
1: 嗯，
0: 比如说有的孩子有鼻炎比较重，有的鼻窦炎比较重，有的中耳炎比较重。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才到耳鼻喉来看，然后呢我们就发现是腺样体，实际上真正的核心的是在腺样体上，
1: 哦，
0: 或者说腺样体也起着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就是帮凶作用。
1: 哦，
0: 是这点。
1: 也就是说其实腺样体出现问题了，或者是出现其他像鼻炎啊或者咽炎之类的一个可能，就是把这个腺样体这个炎症一块就顺带着牵连出来了。
0: 对对对，它互相的蔓延，互相的加重，互相的影响。
1: 嗯，是，其实我们知道其实要正常的腺样体的话，应该说是还是一个正常的状态的话，不出现肥大的话，应该是对小朋友没有影响的。
0: 对对，
1: 是。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肥大这样的情况？
0: 这不还是刚才说它本身是一个，就是说对咱身体来讲它是个生理性过程，它就应该肥大。
1: 嗯，
0: 这里头牵扯到两件事儿，第一就是孩子的免疫系统有一个大的发育，一般在4岁左右之后呢，孩子有一个免疫系统，
1: 嗯，
0: 一个全身的一个发育过程。
1: 嗯，
0: 有的孩子你在颈部你能看到明显的淋巴结，实际上这里头并不是异常，
1: 哦，
0: 它就是相当于全身免疫系统一个巨大的，或者说一个从量上或者质上一个大的飞跃。
1: 嗯，
0: 所以呢这时候免疫系统都在增生，这是第一。
1: 嗯，
0: 第二一个因素呢就是刚才说咱日常无时无刻不接触空气、食物或者饮料这些东西，
1: 嗯，
0: 那么腺样体和包括扁桃体总是在一线处于各种因素的刺激下，
1: 嗯，
0: 所以它也相对其他的这种全身可能其他的淋巴结或者免疫器官，它所承担的作用或者说它所处的状态就比较容易就是受到这种影响，
1: 嗯，
0: 所以呢它的就表现为在这方面增生或者肥大比较显著。
1: 嗯，
0: 所以这是个生理性过程，就是说它就是应该这样，就是一是发育的需要，第二一个是各种因素防御的需要，但是一旦它过大意味着两件事，一阻塞了气道，第二它的炎症就相当严重。
1: 嗯，
0: 因为它的增大伴随着炎症的加重。
1: 哦，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增大就相当于这个炎症的一个加重。
0: 对，对，
1: 也会给可能给孩子一个造成一个不适感。
0: 对，
1: 就表现在孩子睡觉的时候呼吸的时候。
0: 对对对，呼吸就进而影响到他的呼吸了。
1: 嗯，是。嗯，那除了睡觉是表现这些症状，其他的时候还有没有症状表现呢？
0: 其他的实际上就是有好多大家觉得可能就是关系不大或者说什么之类，实际上如果从大的方面来讲，就是回到我们为什么耳鼻喉科这几个科连在一块儿呢？
1: 嗯，
0: 为什么耳鼻喉三个都连到就是在一个科里头，实际上恰恰腺样体可以说明，就是说我们背后有一个共同的连接点，比如腺样体那个位置正好两侧通中耳，向前通鼻腔，向下通口腔。
1: 嗯，
0: 腺样体一旦有问题或者是什么之类，它就导致向前鼻腔里头鼻炎、鼻窦炎，两侧导致中耳炎，往下咽炎、扁桃体炎，甚至往下再走气管炎都可以出现。
1: 嗯，
0: 所以呢实际上我们有时候经常给咱就说也不叫普及或者给大家科普的时候，就说大家老说耳鼻喉耳鼻喉，实际上我们更重要的应该叫耳鼻咽喉，咽是把耳鼻喉连接在一起的一个解剖结构，
1: 嗯，
0: 或者它的功能才把耳鼻喉组成了一个科。
1: 嗯，
0: 是这样。
1: 所以说您刚才前面也解释到，如果说是腺样体肥大的话，那有可能会从上到下都会串联出一些炎症来。
0: 对对，
1: 嗯，
0: 对，
1: 是。那除此之外其实应该说出现腺样体肥大还是对孩子的身心健康也是有一定危害的。
0: 对，是的。
1: 嗯，是，所以说是，如果说是引起儿童打呼噜啊、吞咽不畅，或者是这些症状的话，那作为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当心，看看孩子是不是有这个腺样体肥大这样的情况。
0: 是的。
1: 嗯，是。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的许峰雷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聊这小朋友啊睡觉打呼噜并不一定是睡得香。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已经刷屏了，看到很多朋友已经把问题都撒过来了啊，朋友们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这样在视频直播里面点击就可以发送过来问题。嗯，看到一位朋友说，那帮家里的亲戚咨询一个问题，他请问一下专家，想知道犯了鼻炎睡觉打呼噜是咋回事。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就恰恰是刚刚您解释到的，其实就是这个小朋友可能有腺样体肥大而表现的一个有鼻炎的这个症状，可以这么说吗？
0: 他这个问题实际上对应的也有这，就是腺样体是其中一部分。
1: 嗯，
0: 因为你鼻炎的话也是背后的一个，就是说或者一个原理或者机理，就是鼻腔的阻塞。
1: 嗯，
0: 鼻腔一旦阻塞和腺样体阻塞鼻腔通气是一样，你就要张口，张口呼吸的话就会引起舌根选用唇的一些震动，这样的话也就会引起打鼾。所以呢，鼻炎的打鼾，就是鼻炎引发的打鼾，和腺样体本身打鼾，它的机理都是各种原因阻塞引起鼻腔不通。
1: 嗯，
0: 啊，都是一个鼻腔阻塞的一个结果。
1: 鼻腔阻塞，
0: 对，
1: 嗯，像这样的小朋友是不是也要注意呢？虽然可能，
0: 要是单纯的鼻炎就相对比较简单了，咱可以，可以不管它，过几天也就恢复了，这是一种。另外可以积极的鼻腔用点药啊，或者做些雾化呀，加速它的恢复。
1: 嗯，
0: 就是说这一块的话可以用药物来治疗，就是鼻炎的话。
1: 嗯，
0: 但是腺样体的话一旦到大了之后呢，因为它是一种实体性的存在，可以说它就是像一个大石头一样堵在路上了，这时候你必须得考虑搬走它，
1: 要搬走它。
0: 对对，
1: 它
0: 不，它就是药物这方面不是说不起作用，但是药物可以让它控制它一下的进展，然后呢可以缩减一下它的或者降低一下的炎症，但是从根本上把它搬走是做不到的。
1: 嗯，是。所以说那对于这位小朋友的情况，其实应该说是可能这个鼻炎引起的这种打鼾是对他的这个自身可能会有一些在睡觉时有些影响，有些难受，但是危害可能还不是特别
0: 危害不大，它是个短时间的一个影响。
1: 哦，短时间的一个影响。是。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栏中的边听边聊，选择视频直播就可以跳转到视频直播的页面，有问题可以发送过来。那我们再来看有位微友说，请问小男孩打鼾正常吗？孩子今年5岁，那老大是姑娘，小时候就从来不打。这个好像儿童打鼾前面没说是这个
0: 没有性别
1: 区分，
0: 没有性别的差异。五岁就进入这个年龄段了
1: 啊，5岁就进。您刚才其实说到，其实从2岁开始到6、7岁是高发，是吧？
0: 对对 对, 对
1: 啊，一般到几岁可以说这个症状就可以消失？
0: 一般8、9岁之后他就明显的萎缩了。就是说就开始扁桃体啊，包括腺样体都开始出现萎缩。
1: 嗯，
0: 所以这一个时间段还是比较长的。
1: 嗯，
0: 啊，就是说要持续几年。刚才回过之后，刚才咱说的鼻炎，鼻炎正常的恢复1星期到10天它自然就恢复了。
1: 嗯，
0: 啊，咱一般的鼻炎就是感冒或者什么之类，这种很快，但是像这种它持续几年处于一种慢性缺氧状态或者慢性炎症状态，咱可以想象它肯定对身体是不利的。
1: 嗯，是。其实您前面刚才说的这一点也特别重要，对于这个腺样体肥大，好像它不是随着，应该说您虽然可以说前面说随着年龄增长可能这个腺样体慢慢就萎缩了，
0: 对，是的，
1: 但对于这个症状是不是慢慢的也就自己就自行消退了呀？
0: 这个是肯定的，就是除非发生其他的病变。
1: 啊，
0: 就是说你因为这个疾病或者说腺样体的增生最终都会萎缩。
1: 嗯，
0: 最终是萎缩，但是呢咱只是在这里头就说是来判断一下目前对孩子的利弊关系。
1: 嗯，
0: 啊，利弊关系，如果说从他和其他的疾病恶性的东西或其他的不一样，就是说他腺体增生本身来讲，就是说他一定会萎缩，而且呢他也不会或者说很难导致其他的那种不良的或者恶性的变化，但是老是处于一种缺氧状态，这是 对身体的一个不利的问题。第二一个呢，腺样体老是有炎症，甚至有时候会导致一些终生的中耳炎呢，或者鼻窦炎呢，这又变成另外一个问题了。虽然腺样体自身可能萎缩掉了，但是你的中耳炎或者说鼻窦炎可是留下
1: 了，其他的危害可能就留在身体下
0: 了，就是还是存在的。所以呢，咱在到底做还是不做，就是说医生帮你从专业的角度帮你做一个判断，然后提一些建议，然后呢家长再根据孩子的情况进行一些衡量，最终采取一种比较适宜的一种治疗措施。
1: 好的。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的许峰雷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聊关于小朋友睡觉打鼾这些事儿。那收音机前呢您有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已经开通的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炎热的夏季，在上班或是办事回到家，打开冰箱喝一碗清凉解暑的绿豆汤，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但是如何能够煮出好喝又可以起到合适功效的绿豆汤呢？
6: 那我们很多家庭呢一年四季都会煮绿豆汤，但是夏季煮的是最多的，因为这个绿豆汤呢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因为煮绿豆汤的时间过久，而使这个绿豆汤的颜色和功效呢又都不相同。那么在夏季怎么样才能煮出我们想要的绿豆汤呢？以下呢我们就罗列了几种方法，您不妨试一试。
5: 在炎炎夏日，绿豆汤更是老百姓最喜欢的消暑饮料。夏天在高温环境工作的人出汗多，水液损失很大，体内的电解质平衡遭到破坏，用消暑功能的绿豆汤来补充是最理想的方法。那么如何简便快速地煮出在炎热夏季我们常需要的清热解暑的绿豆汤呢？这里我们有两种比较简便的方法介绍给大家。第一个方法是先将绿豆洗净，放入保温瓶中，倒入开水盖好，3到4小时后绿豆粒已经胀大变软，这个时候的绿豆水是非常消暑的饮料。但是绿豆却不能吃，因为绿豆汤的消暑功能在于绿豆的表皮。绿豆在保温瓶浸泡的过程中，绿豆皮中的消暑成分能够很有效地浸泡在水中，所以这个时候的绿豆汤是最消暑解渴的。
6: 一种方法呢，就是比上面的更要省时间，那么就是把洗好的绿豆放到开水锅中煮上10分钟左右。煮上10分钟之后呢，可以关火再焖半个小时，这时候我们看到碧绿的汤色呢，也是很好的消暑饮品。那同样呢，是不要吃绿豆，因为绿豆的消暑功能在外，而解毒功能是在内的。如果您要想达到消暑的目的呢，只喝汤就可以了。那剩下的绿豆不吃也是很浪费的，我们呢就可以再上火把这个绿豆煮到酥烂，那这个时候的汤功效就又不一样了，它具有解毒的功效。 如果是遇到了像农药中毒或者是铅中毒这种比较严重的中毒情况的时候呢，在送往医院抢救之前，最好是先灌上一碗这样的绿豆汤进行紧急处理。那还有啊，如果家里有人常常在有毒环境下工作，或者是经常接触有毒物质，也可以用这种具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来进行解毒。再有了就是我们平时多喝了酒呀，或者是身体遇到排毒情况的时候呢，也可以喝这种绿豆汤。那么在夏季，我们怎么样才能煮出这种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呢？
5: 首先，我们可以将挑好的绿豆洗净晾干，在铁锅中干炒十分钟左右，然后再煮。绿豆很快呢就可以煮烂了，因为炒过之后的绿豆很容易煮烂，绿豆内部的功效也就完全发挥出来了。而且这个时候的绿豆汤还有一股淡淡的豆香味儿。
6: 有时候呢，您煮出的绿豆汤可能颜色是红色的，那么这样的汤汁呢，消暑的作用就没有了，剩下的只有解毒的作用了。所以啊，要想煮出您想要的功效的绿豆汤，不妨记住刚才我们介绍的几种方法，有空的时候呢，亲自试上一试。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以下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
5: 温馨提示：因绿豆性寒，故脾胃虚弱的老年人要慎食。

0: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的许峰雷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小朋友睡觉打鼾那些问题。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自定义菜单栏中的边听边聊，选择视频直播，那就可以跳转到视频直播的页面，这样有问题呢也可以发送过来，也欢迎朋友们关注收藏。还有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那加入关注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还有一种非常便捷的方式，就是可以是在我们节目中啊，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来进行咨询。徐主任，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小朋友现在就是睡觉打鼾挺常见的这种情况，那可能也是存在着一些疾病的一些潜在因素和危害。那前面说到其中有一项就是说是可以说是占到这个比例最大的，可能就是这个腺样体肥大了。
2: 对，
1: 前面说其实腺样体肥大也是有时候会出现一些症状的。我听说过这么一句叫腺样体肥大面容，这腺样体肥大它也会影响小朋友的面容吗？
2: 对，是的，就是一开始刚才咱就说过，因为孩子老是张口呼吸，
1: 嗯，
2: 这样的话张口呼吸，咱正常的状态或者生理状态应该是闭口呼吸，经鼻。
1: 嗯，
2: 如果你张口呼吸的话，刚才说牙的问题，就是老是张口，气流的冲击就使得牙裂不整齐。
1: 嗯，
2: 另外一个呢，使得整个的这个上唇开始往上翻。
1: 嗯，
2: 啊，因为也是张口的一种，然后呢，硬腭的一种高拱，就是说整个硬腭就开始老是张口，气流冲击之后，它就开始拱起来，然后呢，下上颌骨往外凸，
1: 嗯，
2: 等等，这就是一个我们笼统的说，就是腺样体面容，就是孩子长得有时候一看，啊，像腺样体面容，或者说你的孩子可能腺样体大，就是你长期张口呼吸的一个结果，实际上背后是这么回事。
1: 嗯，是在临床上，就是您发现这些小朋友，应该说是哪些小朋友特别容易发生这种腺样体肥大呢？有没有这方面的调查呢？
2: 现在我们实际上也正在做这方面的，因为现在我们的数据或者说整个医学里头比较共识的，就是说6到7岁，
1: 嗯，
2: 这是一个。但是呢，在临床上我们现在发现，最小应该在2岁左右就有增大的很厉害的，然后呢，更多的孩子是4、5岁的。所以呢，我们现在也在做这方面的一些流调，包括一些影像学研究，包括一些辅助检查相关的一些东西，就想进一步明确一下，就是说相当于腺样体整个发生发育的一个过程，自然过程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包括这个危害的程度，什么时间介入比较好，就是能不能确立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些，就是说一些标准。因为现在对腺样体，就是刚才咱说都是一些大概念上的一些东西，就是说它导致呼吸，它导致它有炎症，它导致其他问题，但是呢总是在医学上，包括就是说你得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标准，哪些算是有害了，或者达到什么标准，我们就应该积极的介入了。
1: 嗯，
2: 所以呢这方面实际上在腺样体方面，就是相关的治疗方面的话，现在这个线还比较模糊。
1: 嗯，
2: 这样的话就出现一个问题，我估计好多家长也会有这种体会，拿着孩子的片子或者领着孩子在这家医院问，这边说你该做，跑到那家医院，那边说可以不做。
1: 嗯，
2: 实际上这背后是折射的，就是说这里头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标准。
1: 哦，
2: 所以呢，每个大夫对这个疾病或者对他的状态都有各自的一个看法。
1: 嗯，
2: 所以呢，这时候呢，尤其对于家长来讲，一方面不希望孩子动个刀，
1: 嗯，
2: 觉得总是心疼；另外一方面的话呢，这个这么小孩子能不能承受饭，总之这方一个忧虑。另外医学方面又不懂， 一听这边分析觉得也有理，那边分析觉得也有理，自己往往就面临着一种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好了。所以呢，这也是我们现在确实从医生角度来讲，这是我们现在一个不足的地方。就是，
1: 现在还没有出现这么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准。
2: 对对，不是很清晰。
1: 不是很清晰。
2: 对，
1: 是。其实您前面说到了关于这个腺样体，其实它不论是这个发育和发展的过程，其实只是局限于在这个小朋友出生一直到八九岁这么一个年龄段，是吗？
2: 对，只发生在这一个年龄段。第二一个呢，它只是一个从正常的生理的增生超越了限度。现在最难确定的就是什么叫限度，限度是多大。所以呢，这一个又回到那个，就是没有一个清晰的标准。但是呢，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咱刚才还是回头说，孩子长时间的有缺氧的问题，然后呢有这个炎症的问题，通常的话也就意味着腺样体对孩子危害比较大。我个人比较推荐的一些指征，比如说，就是说，如果考虑孩子这里头，就是说哪些需要积极的医学干预，一般把握这几个。一，你比如说呼吸暂停，孩子有明确的呼吸暂停，我们观察到了或者测试到了孩子有呼吸暂停。第二，孩子有非常明确的鼻窦炎、中耳炎的症状。这样的话也就说明这个像。第三，孩子甚至出现一些类似，就是支气管反复的发生支气管炎、哮喘的一些潜在的发生的，就是有点往下呼吸道出现问题。
1: 这个有可能和腺样体有关系吗？
2: 也有关系，因为它作为一个我们叫上下气道，就同一气道，同一疾病。就是说我们整个的呼吸或者炎症的扩散，它在一个气道里头，它是互相波及的。所以呢，如果出现这几个因素的话，一般我是比较积极的劝家长考虑把这个手术，或者说是积极的进行治疗或者干预。
1: 是，也就是说出现这个腺样体肥大需不需要进行治疗，也是取决于您刚才说到这几点的一个标准，就是看看孩子第一有没有其他症状，
2: 对，
1: 第二又会不会波及到其他的一些出现一些炎症啊。
2: 对 对, 对, 对，
1: 这都是需要关注的。
2: 对, 对，相当于一些并发症吧。就是不是它本身了，它引起周围的一些其他的并发症。这时候呢，腺样体就变成了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问题。如果你要不积极的干预它，有可能以后这些就是剩下的这些问题可能都变得比较严重，甚至到那个时机或者到某个时刻之后，你即使把腺样体去掉，剩下的这些症状
1: 也会
2: 长期的甚至一直存在了，
1: 存留着。
2: 这样对孩子的整个的以后的就会造成一个很不好的一种情况。
1: 是。那除此之外，那如果说是应该说症状不是特明显，危害不是特别重的，像这种腺样体肥大可能随着年龄增长就会慢慢缓解了。
2: 对，它会慢慢的萎缩，然后整个的情况都会好转起来。
1: 是。那在临床上我们怎么去检查判断这腺样体是出现肥大了呢？
2: 现在有几种检测方法，主要的一方面，第一是病史，我们会详细的询问家长观察的，包括孩子的一些，就是观察的一些这方面，就是说他的整个的过程是怎么发生的，什么时候发生的。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查体，就是看孩子扁桃体的问题，有没有腺样体的面容啊，鼻中隔有什么问题，这是就是查体。第三个呢，就是各种影像学的检查。影像学检查这里头呢，第一我们是内镜检查，就是说给孩子做一个软质的或者硬质的一种内镜，从鼻腔或者从口腔进去，可以直观的就看到腺样体。这样的话判断腺样体的整个的大小。第二一个呢，我们就是做各种 X 光片或者说甚至磁共振，就是来进行评判，就是说整个腺样体占的大小啊，对阻塞的程度。这里头要提醒大家的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给孩子做 X 光一定要慎重。
1: 是啊，
2: 因为
1: 会不会影响啊？
2: X 光尤其是咱 CT，这因为它的辐射量比较大，这样的话会容易导致以后或者成年后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对于儿童的做这方面的话，大家要有一个比较就是说慎重的一种考虑，必要的时候再进行检查。除此之外，就影像学这些检查之外，就是相关的。这种相关的检查就是刚才咱说了，如果有中耳炎，我们可能给他要测听力。

0: 测各种听力学的检查，如果怀疑有下气道的问题，可能要做相应的呼吸道方面的检查，这是另外的。所以现在检查手段还是蛮多的。
1: 嗯，是，现在就像这种腺体肥大的一个检查，也可不可以做这种指诊，然后自己去摸一摸的，摸得到吗？
0: 扁桃体可以直观的就看到，腺体没办法做太深，
1: 嗯，
0: 再加上这个也可以说，咱知道嗓子眼伸个手指头就恶心了，
1: 嗯，
0: 孩子更不可能配合你这个，所以呢，这个是没有的，
1: 嗯，
0: 所以咱现在的话，一般的对于腺体本身来讲，就是要么在内镜下，我们直观的去看。
1: 嗯，内镜会不会也很痛苦呢？
0: 还可以。现在内镜有那种小儿的专用内镜，
1: 嗯，
0: 就是说很细，实际上通常练麻醉都可以不做，不是很难，就是有一点点不适吧，
1: 嗯，
0: 但基本上问题不大。关键是小孩好多他不配合你，
1: 孩子太小了，
0: 对，见了之后他就开始哭闹，就紧张。
1: 嗯，
0: 所以呢，实际上真正的从我们临床看，这种儿童专用的喉镜啊，或者鼻窦镜啊，这种软件检查，实际上对孩子还是刺激是很小的。
1: 嗯
0: 啊，当然要是这是属于有点侵袭性的，因为需要伸到孩子的鼻腔或口腔里头，需要他配合。
1: 嗯，
0: 另外就是刚才说拍片子，
1: 嗯，
0: 我们是做 X 光呢，还是拍 CT 啊，还是做磁共振呢？这里头各种方式各有优劣。
1: 嗯，
0: 各有优劣，
1: 是不是这每一种都会对孩子会有影响呢？这每一种检查，
0: 这里头主要最大的还是那个 CT，
1: 就
0: 是 CT 这方面的话，对它的影响，因为它的辐射剂量比较大，
1: 嗯，
0: 所以这方面影响大一些。就是 CT 慎重。现在的话，临床上还有一种叫锥形束 CT， 就是 CBCT， 这一种的话是基于口腔科的一种曲面成像，
1: 嗯，
0: 然后出来的。这个呢，它的辐射量比咱普通的 X 光片略高一点。
1: 嗯
0: 啊，但是呢，这一种方式就是说，辐射量相对来讲和 CT 比，还是要显著的低于 CT。
1: 嗯，
0: 所以呢，我们现在一般在我们医院，我们一般还是主张孩子做 CBCT。
1: 嗯，
0: 很快，几秒钟，不到十几秒钟就完成，我们能完成一个三维的重建。这样的话，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观察腺体的大小、结构和对周围的影响。所以呢，这个相对来讲是我们现在比较推荐的一个无创的检查的方式。
1: 是，所以说现在应该说对于这种检查是有各种各样的手段，但是哪一种手段适合自己的小朋友呢？这个也需要家长来进行考量
0: 的。是
1: 的，
0: 嗯，是的，
1: 是。那说到如果说检查出来，哎，这出现这种腺样体的肥大，就是增生了，那就要选择进行治疗了。那一般是会选择什么样的治疗手段？
0: 可以说笼统的来讲的话，也就是两种的，一种咱就说是我们叫生活的干预。
1: 嗯，
0: 生活的干预呢，往往让孩子侧卧呀，或者说是有的孩子比较胖啊，是不是适当的考虑一下减肥呀？
1: 嗯，
0: 哎，这一类的，就是说生活的一些干预，啊，那么如果这个方法不见，这比较轻度的，再一个呢，我们就开始可以用一些内科用一些药，鼻腔啊。用一些药或者口服一些药物，你像一些鼻喷的激素啊，包括什么之类，可以降低局部的炎症，缩小一下腺体的体积，这是可以用的。但是呢，这里头必须要考虑到一个，就是我们用多长时间，因为尤其在孩子，刚才在讲腺体整个的，变大缩小，它的过程是持续好几年。
1: 嗯，
0: 所以呢，在这里头咱用药可能有一个，对咱来讲，咱不可能这么一直用下去。这样的话还有一个手段再大那就是手术了，我们可以经鼻腔或者经口腔，用各种方式把腺样体和扁桃体去掉，这样的话就等于把挡路的石头搬走，这个路就畅通了。
1: 是，那您说到其实可能很多家长在想，我宁愿选择用药也不要选择这个手术啊，毕竟是这个手术感觉
0: 虽然是这样，但是呢刚才这讲了嘛，腺样体本身来讲它的增大萎缩它是以年来为单位的，所以它是个很漫长的过程。
1: 嗯，
0: 那么你服药的话你也只能是说把它控制在一个有限的程度上，
1: 嗯，
0: 它也不可能完全消失掉它，而且呢一旦遇到感冒什么之类的它也会再次加剧，所以呢，
1: 哦，
0: 这只是一个相对来讲只能是进行短期的一个缓解。
1: 嗯，
0: 所以你这样的话成千累月的甚至几个月的这个用药对孩子也不现实，
1: 也是一个对孩子身体健康有一个影响。
0: 对对对，尤其咱现在
1: 情况下，
0: 对用药各种药嘛，咱就是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讲不叫是药三分毒吧，有些药虽然也可以长期用，但是呢这种用药就是 某种程度上使得孩子的身体严重的依赖于其他的外界的一个因素，让对他整个身体的状态发育都是不利的。
1: 是，所以说选择用药物治疗的话，那可能就代表你选择就要进行一个长期的一个疗，一个
0: 对对比较长期的
1: 治疗的一个
0: 用药，包括哎这方面得全面的权衡，它能起多大的效用，药物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副作用，或者造成什么不良的影响。
1: 嗯
0: 啊，从另外一个角度，实际上从手术的角度来讲，手术实际上对孩子的创伤比想象的要小。
1: 嗯，
0: 哎，我们见到绝大多数的孩子，可以说做完手术之后2到3天，你就几乎就看不到了，就看不到他有什么痛苦啊，或者他有什么就是说明显的反应了。而且现在的手术的监护啊、麻醉手段呢、啊，各方面应该说都比以前有很大的一个提高。
1: 嗯，
0: 所以无论从安全性方面，从对孩子的各种刺激方面，或者是这方面几乎都非常轻。所以呢，实际上虽然听起来手术是一个，咱说是一个挺大的一件事儿吧，好像大家都觉得一说手术就觉得是一个挺让人害怕的一个，
1: 特别是对小朋友啊，
0: 对对对对对，但实际上过程和结果都是很令人满意的。
1: 是，您说的这种手术一般就是一种微创手术是吗？
0: 也严格意义上来讲是微创，但是呢，本身来讲这种方法或者方式就是这种，就是咱经口和经鼻腔做，实际上也没有别的方法，咱只是现在一些手段改善了，使得对孩子的创伤更小，治疗效果更好，我们有时候打比方，还是坐这个火车，原来是绿皮车跑得很慢，现在是高铁跑得很快又很舒服，实际上结果是一样的，所以呢，在这点上，实际上对孩子这种微创是和以前的手段相比，现有的方式方法对孩子的创伤显著的是降低了。
1: 是，其实这种手术方式就是把这个我们的个新样体给摘除掉，是这样的吗？
0: 对，
1: 它摘除以后会不会就是说是对我们的身体以后会有什么影响吗？
0: 它主要是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的话也是好多人一直顾虑的，就是说刚才咱讲了扁桃体腺样体是鼻腔口腔，就好像是三个岗楼三个哨兵，你把这三个哨兵拿掉了，你这一下不就门户大开了吗？但实际上我们全身是一个免疫系统，是一个整体的，我们有时候在打比方，是它是三个哨兵，但你哨兵太多了，把我们大门都堵死了，这时候你的就不是保护这个大门了，你成挡这个大门了，所以呢在这里头他就从一个保护者变成了一个阻碍者了，所以呢在这里头的话，因为我们有全身的这个免疫系统做后盾，所以呢从临床或者从研究角度并没有发现去掉腺样体扁桃体真正增加了孩子什么患病的机会啊，或增加了其他，实际上现在并没有可靠的证据，或者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个事情是存在的，所以呢这一方面大家不必担心。第二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刚才讲腺样体它和扁桃体有一个巨大的不同，扁桃体就像我们的一只手一样，就是说这是这个器官，我们把它去掉它就再也不会回来了，因为手你砍掉它再也不会长回来的，但是腺样体呢是一团淋巴组织，你把它去掉之后身体还会往这边掉这种各种免疫细胞或者免疫力量到这个地方，对对，所以呢腺样体这地方慢慢的，你比如说你过上手术后你过上2个月3个月，如果你再做个内镜发现那地方又开始有所增生了，但是呢刚才咱讲了这个增生对咱的危害是它的取决于它的度，咱并不是说这个地方不设岗了，我们依然要设，但是呢你不能打造阻塞我们的就是挡住这个大门的这个效果或者后果，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它是有所增生，但是呢现在在内镜下，然后呢现在也有好多的其他的手段，有内镜辅助来进行腺样体的切除，可以说复发或者真正再达到那种又回到危害阻塞气道炎症影响起来，这种几乎是很少很少的，比例非常非常低。以前的手段是不行的。
1: 是，也就是说，其实对于这个手术切除这个腺样体，但是有可能还会有这再出现的这个可能性。
0: 对，腺样体原位上又有一些增生，但这种增生达不到 有害的程度，所以呢也就不用再处理，
1: 也不用太再处理了，再紧张它。是，其实刚前面说到关于这种

0: 罪就像这个坐飞机，实际上飞机是现在最安全的交通工具，但是呢一旦出问题，全世界的新闻报道都会报道，搞得大家好像觉着飞机特不安全，实际上和别的相比的话飞机还是很安全的。实际上这我举这个例子就是和全麻醉是一样的，孩子这种手术都需要全麻，实际上全麻现有的监测手段、各种药物控制，包括这个整个的术前术后处理，对孩子都是很安全的，不能说这个没有风险，但实际上风险是很低的，在这方面实际上不必有太大的顾虑。
1: 是，那一般要做完手术之后要有需不需要进行一个特殊的护理呢？
0: 孩子通常不需要，除了少数孩子可能术后容易出现一段时间的低热，或者说因为疼痛
1: 饮食要注意什么呢？
0: 饮食，因为他做完这之后呢，口腔鼻腔都有一些溃疡存在，所以呢孩子可能会有疼痛感，有时候进食啊，包括什么方法就不愿意吃饭啊，或者他觉得疼啊，这方面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们第一在饮食上吃一些软质的比较凉的，这样局部刺激比较轻，另外一个呢可以应用一些雾化的药物，应用抗生素帮他减轻一些炎症，所以呢大部分的孩子两三天之后都恢复得很好，只有少部分可能时间会长一点，可能会有个10天左右到15天左右的一个恢复期，
1: 是。那出现腺样体肥大就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预防吗？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怎么去保护腺样体？
0: 这方面还真没有任何因素，或者说目前没有确定任何怎么提前的预防，就是说这也是刚才讲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项工作，
1: 正在研究的一个阶段，
0: 对，就想在这方面看看存在不存在这方面的因素，什么导致它，什么能够加重它，或者说我们哪个因素反而能够有效的能够让它发展不到这种阶段，这也是我们现在下一步的一个目标。
1: 是。那日常生活中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做到保护好我们的腺样体呢？
0: 这方面实际上一个最或者说最直接或者最重要一件事，就是尽量的避免感冒，少感冒，因为老百姓经常说感冒感冒，实际上在医学上是没有感冒这个病的，这只是咱老百姓对急性咽炎和急性鼻炎的一个统称，
1: 就
0: 是说发生
1: 炎症的，
0: 对，急性的咽炎和急性的鼻炎发展之后我们就称为感冒，而这两种都不可避免的造成腺样体的炎症的加剧，所以呢在这里头咽炎也罢鼻炎也罢背后都藏着一个腺样体，所以对孩子来讲少感冒就意味着腺样体少发生炎症，
1: 是，所以说在日常一定要增强抵抗力，避免反复感冒及其他一些上呼吸道的一些感染，
0: 对，
1: 那这时候我们来看我们的微信平台，那还有朋友在上面等候着，有一位朋友问，请问孩子腺样体在成年之后是否就不需要再关注了？那前面说到了，其实到了8、9岁这个腺样体一般也就萎缩了，
0: 一般8、9岁之后开始萎缩，
1: 那像我们成人也是有腺样体的是吗？
0: 大家都经历过这个阶段，每个人都经历过，
1: 都经历过，
0: 对，
1: 现在应该不需要再关注他了，
0: 对对，那当然是的，
1: 是，他不会再来给我们带来任何的困扰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位朋友发来，长知识了，那还有一个问题说，孩子今年3岁，午睡时偶尔会有打鼾的情况，属于正常吗？这午睡
0: 偶尔的打鼾，我觉得3岁嘛，年龄就是从发育的阶段来讲，腺样体还没进入那种比较高峰的时间，然后呢只是偶尔的打鼾，这样的话密切观察一下就行了，注意孩子以后的变化的情况或者程度，
1: 是。那一般要是孩子出现打鼾的话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就要去医院看一看呢？
0: 我觉得这是取决于一个程度，因为刚才也讲这个病本身是个炎性的疾病，是个阻塞性的，它造成的结果或者后果也是比较长期慢性的，所以呢如果要是你觉着孩子有哪些方面，就是除了在打鼾的一个基础上有其他的你的觉着他有些异常的地方，或者和同龄孩子相比有些不足的地方，那还是到医院里头就是听听专业医生的一些意见，然后再考虑一下，
1: 要做一系列的一个专业的检查，是吧？
0: 对对对，是的，
1: 是。那在这里也感谢徐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关于小朋友睡眠打鼾出现的情况要如何应对。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记得给小朋友要增强抵抗力，平时多运动，当然饮食呢一定要均衡，不要挑食。

0: 主要是避免这反复感冒和这种像一些呼吸道的一些感染，避免二手烟等。那如果说是有这种鼻炎哮喘的话，那最好也是要及时去医院去做一下检查，避免接触过敏源。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再次感谢徐主任来做客直播间。那感谢朋友们的关注，节目之外呢，可以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微信公众号。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明天见。
1: 孔令让历时二十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3: 农村是广阔田地，大有作为。
1: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 正能量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
2: 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4: 迈进。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5: 我是东南山方田镇毛泽房产。
6: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沟村党支部书记。
1: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7: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8: 我们党支部立法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9: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0: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1: 能咋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9: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9: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9: 要聚焦啊，予取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
1: 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9: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1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
2: 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1: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嘉陵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节目的高素质农民大师张富宝，从普通农民成长为省级农民农业专家，从求学农广校到深耕田间一线，从钻研绿色种植到倾心教授帮扶，扎根即墨乡村大地的他，如何依托农广校赋能变身技术能手，又怎样手把手培育高素质农民，带着父老乡亲增收致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进行今天的节目，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那如果说您在小麦、玉米、 还有就是像萝卜啊、芋头这样的农作物种植管理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在线互动交流，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2: 创新、创业、创富，
0: 有知识，有技术，有情怀，
2: 有活力，有作为，有梦想。
0: 田间地头的新主角，玩转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共赴路上的领头雁，打造现代农业新标杆。
2: 创创创，
0: 齐鲁农创客，
2: 齐鲁农创客。
0: 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欢迎今天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张富宝。欢迎您，张总。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山东省高素质农民大师、农民证高级农艺师、中央农广校乡村职业人经理人委员会委员、首期培训班的学员张富宝。
1: 嗯，欢迎张总来做客节目哈，也可以叫张老师啊，
3: 叫我大宝都行，
1: 叫大宝哈，
3: 这样更亲切一些，
1: 非常亲切哈。主要是张老师啊，也确实这个不只是现在做经营啊，而且呢，咱们在这个学术领域啊，我们的专业的业务领域啊，可以说也是非常有建树的啊。他节目前呢，特意跟我说了。他在四方面啊，可以和朋友们进行在线的互动交流。第一个方面啊，就是小麦啊；第二个是玉米；第三个是萝卜啊。这个萝卜是
3: 水果萝卜，
1: 水果萝卜啊，就是我们说的水萝卜那种了。
3: 不不，水果萝卜就是甜脆的那种，
1: 甜脆的水果萝卜哈。
3: 对对，水萝卜是那种红色的，春天吃那种
1: 啊，
3: 它不一样。
1: 这个甜脆的啊，水果萝卜，再有一个呢就是芋头，
3: 芋头
1: 啊，这四类农作物，朋友们如果说有问题要咨询交流，或者是就这个产业的发展各个方面的话哈，也可以和张老师啊、张总进行这个互动啊，这样呢我们也可以实时的在线的交流。朋友们如果说通电话不方便的话呢，也可以来观看一下我们的微信直播啊，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啊，就可以在线的进行互动交流了啊。我们实时在线啊，发出来的问题张老师都可以为大家进行一一的解答哈。再来说一下四种农作物哈，小麦、玉米啊，再有一个是水果萝卜，还有一个是芋头啊。那您这个培训是这个当时参加的时候是参加了，这个感受如何？
3: 要提感受的话，我们再先了解一下什么是乡村职业经理人这个岗位。是谁提出来的？乡村职业经理人呢又称乡村 CEO。 2025年7月份呢，人社部呢把他这个名称呢给进行了一个规范，就被列为第七批的新型职业之一，就是官方的名字叫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这个名呢是由中国农业大学资深教授李晓云教授呢在2017年的云南孟腊县呢扶贫的时候率先提出的。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的主要职责呢，就是为这个帮助我们这个乡村集体，也就是我们那个村里，因为现在每个村呢都有合作社，专业经济合作社，帮助这个村里呢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比方说资源外包啊，我们包括我们这些房屋的租赁啊，经营性资产的运作啊等等，这些管理经营性管理的这些人员统称为乡村职业经理人。
1: 嗯，那么咱们通过这个学习哈，这个自身有哪些方面的提高呢？
3: 提高的话，我这个去年是这样，我在特别是在这次学习过程中啊，我有一个最大的这个感受哈，一个是呢，就是我们这个课程呢比较精准。
1: 嗯，
3: 就是像我们这个锚定了我们乡村营，新制了生产力，新增了 AI 这个 农业应用树上新农这块的板块，还有我们的农产品深加工，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培育模式呢升级了，首先呢是这个课堂授课，第二是我们的标杆观摩，第三个是岗位实践，最重要的认为一点呢，我认为就是这个路演，也就是我们实践，这次和其他的 培训一个最大优势就是这个实践这块，而且我们有专业的导师给我们这个来给我们做我们这个全过程的给我个介指导，像我们我在这个我所在这个村呢是即墨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所在地，就袁家屯。我根据这个这次我们上课的一个就是一些总结的经验呢，我回去给村里的就是把我们这个
1: 即墨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成立的这个故事呢，以星火袁家屯为命名呢，编写了一部话剧。这个话剧呢，当时得到了青岛学那个源泉剧社一些学生的大力的支持。好的，那么今天呢，咱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朋友们，刚才呢已经听我们的嘉宾啊介绍了一下他的故事啊。当然呢，我们今天还是围绕着农业主题来展开的哈。那么咱们在整个的 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朋友们如果说在小麦、玉米、芋头或者是萝卜啊这样的作物种植过程当中的问题呢，也可以和我们嘉宾互动哈。当然呢，我们今天的嘉宾也是咱们农广校的优秀学员。那么咱们的嘉宾呢，也是有咱们的这个家庭农场的。这样，咱们来介绍一下咱们的家庭农场好不好？好的。
3: 我那个农场呢是2024年刚成立的，因为我前期是有个公司，但是我发现，如果要想把它做好的话，自身的实践比这个我自己的实践呢，比那个公司呢更有传播，就是更能帮助我们的信息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的学员呢有说服力，就是我们的做一个实践基地。我们现在是这么做的。 2024年成立了，我们是两个农场一个合作社统一的做了一个规范的项目，现在没有这个名称呢，还没有就是没有命名。我们怎么做的呢？我们统一了一下，就是三统一分，三增一减，三统呢就是这几个农场呢统一耕种，统一管理，这个统一采购，一分呢就是各自分销。 比方说我的另外一个农场，刚才后边呢我会介绍这个农场，就是俊峰彩家农场，我们统一的种着芋头，然后他呢会在这个湖北武汉市的湖北呢建了一个直营店，专门用于卖这个他就是同时芋头，我在他在那边卖，我呢是在青岛卖，这就是各自卖各人的，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我们把我们的农产品呢通过 不同的渠道把它卖出去，这是第一个。三增一减呢，就是增加了我们农场各个农场的收入，增加了我们农民的收入，就是我们的这个周边农民，增加了一个那个品牌的价值。一减呢是减少了成本。我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啊，一个是这个 增加我们的收入不用说了，增加农民的收入呢，是我们这个农场呢做了一个粮精，就是粮食和经济作物的高产高效一个示范这样一个项目。通过我们种植芋头，每年的10月份开始收获，到来年的4月份种植，这半年的时间呢，就是我们这几个农场呢，大约在用工的话在30到50个人。 而且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帮助一些农户，就是包括收获种植管理，是一整套的那个就是教给他们，哎，你要想种这个芋头，我们教你怎么去做，怎么去管理。他们在我们农场这个有得到收入的同时呢，还能这个提高他们种植的技术，回头呢他们也可以自己种，种了以后呢，比方说他们种的卖销售不了的时候，是我们可以帮着他们来代销这一块。这是一个增加收入。增加品牌效应呢，是我们两个农场呢 都注册了品牌，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农产品，如果你没有品牌的话，你是很难这个销出去的。所以我们两家都注册农产品品牌。我的呢是叫 瑞盛园它的是叫君风彩，这两个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今年呢还积极申请了全国的名特优新农产品，这是我们和即墨区的另外两家这个芋头的种植户，因为这个芋头呢在即墨有几百年的历史，特别是白面芋头是很出名的，所以我们这个瞄准了就是我们这个即墨的一个特色产业，把它做强做大。
4: 好嘞，刚才呢介绍了这个特色产业哈，可以说朋友们对刚才张老师张总介绍的这些产品啊，这个农特产品啊，应该都是不陌生，非常的熟悉啊，这个都是大家经常见到的。那么咱们呢这个今天呢可以说带到直播间里的，就在我们的直播台前摆着的就是其中的一样吧，这个小麦是带来了，是吧？那个是粽子。
3: 这通过这两年的试验呢，我们的效果呢非常的好，像今年的这个张总呢来到我们台里啊，一进门我就看到了他抱着一捧小麦，我当时觉得啊，这个时候看到小麦啊很开心啊，因为象征着丰收，象征着希望啊，这个他给我这个说了一段话，我当时就惊讶了，他说主持人您看看这是什么颜色的，哎呀，我说您这是什么颜色，我这不普通颜色吗？他说不是，这是五彩小麦，是吧？
4: 彩色小麦，
3: 彩色小麦啊，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您这个彩色小麦这个项目。
4: 好的，我们农场呢从2025年的开始呢和青岛市农科院合作，就是市种这个青岩蓝麦一号和蓝麦二号这两个品种，而这通过这两年的试验呢，我们的效果呢非常的好，像今年的这个就是上个月五月份这个彩色小麦展示会就在我们农场这个展开的，当时农科院的一些领导，包括中
3: 是就像蓝小麦吧，他们在542、545就是一年的545公斤嘛，
1: 嗯
3: 嗯，而我们呢，去年的测产呢是理论测产是601，
1: 嗯，
3: 就是1200多斤，但是这个实际的话达到了接近1300，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就是这个空间呢，对于我们农户来说，对于我们这个农场来说，它是有一个利润空间的，因为它产量稳定，产量有可以，而且价格也相对有优势。
1: 嗯，
3: 这样我们农户有收入的话，农民还是愿意种这种有特色、有亮点的农产品。
1: 嗯，
3: 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把我们这个技术呢，就是在这个小麦种植过程中的一些技术呢，也不遗余力的呢，传播给全国的一些这个农民朋友。像今年江苏盐城好几个班的这个农技推广人员到我们这个基地来这个实训，
1: 嗯，
3: 我们是实打实的把我们通过窄行精播、水培一体化，甚至就是一些在后期这个种植过程中的一些存在的问题，我们都不遗余力的交给了这个我们的农户。特别是一个我在这里给大伙儿就是种植户提的一个，就是这两年呢，咱们全国都在推这个水培一体化，
1: 嗯，
3: 我们是常年在这个一线啊，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老百姓呢水肥地化他也用了，但是有一个最关键的点，就是节后在二三月份他们上滴灌带的时候呢，很多农民呢偷懒，他没有把这个滴灌呢进行固定，所以等小麦拔节期的时候呢，这个滴灌随着小麦的拔节呢，它就抬起来了，大约10到20公分，这样呢，就是这个滴灌带呢就起不到了对小麦这种就是补水，这个补肥的一个
4: 效果没这么明显了。
3: 对，效果没那么明显、而且呢，这样风一吹呢，它这个水和肥滴下来以后呢，并没有全部渗到地里，导致就小麦呢四行窄行经播嘛，因为一般都是四行，这靠着滴灌带这两行呢，就是长势非常好，而不靠着滴灌带这两行呢，就因为它缺水缺肥呢，所以它的这个就没有起到了这个水肥地化能达到高产高效的作用，所以大伙儿那个在铺设滴灌带这个过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春天铺完了以后，隔个3米2米的，用个卡子也行，用土也行，把它埋一下，这样固定在田里，更有这个效果更好。
4: 现在您遇见这种的情况普遍吗？
3: 普遍。今年我去了，因为我的这个学员大多数都是种植大户哈，最多的一个是种了670多亩地，他的那次我他说张老师，因为我平时比较忙嘛，那次我跟他去，我一看他这存在这个问题，我或者说你这个滴灌太，因为他太地太多了，我说你这样，你这个地你就不要，你滴灌先别用了，就用那种那个洒水那种大机器那个大的哈，洒水那种深开那种设备，那个给他喷灌的，要不然的话他那个滴灌带已经起不到了，就是滴灌的作用了，总的我算了一下，大约有10多户吧，有这种现象，就是他们确实听了这个我们这个讲课的技术了，但是在关键落实的时候他没有用心的去做好，所以有些好技术呢，不是说我们的专家老师没给大家这个，就是说没说清楚，就是说了可能是有些细节的东西大家没做到的话，反而没起到一个效果。
4: 所以说在种植管理过程当中啊，一定要这个细心，不能偷懒哈，每一个细节都要把握准了。如果说把握不准的话，就像刚才张老师提到的，可能很细微很不起眼的一个点，就可能造成日后的一些减产或者是损失，是吧？
3: 对，
4: 所以说啊，朋友们，这个不管是咱们种大田还是种经济的作物哈，一定要这个拿准了，拿不准的问题呢要问老师，尤其是刚才提到的一个词儿，我觉得特别重要，叫偷懒啊，千万不要偷懒，该怎么干咱就怎么干，不然到了咱们该收获的时候了，你就会发现，哎，怎么这边的小麦和这边的小麦长得不太一样呢？那可能就是因为偷懒所导致的。那现在我想问一下张老师，咱们朋友可能都很好奇哈，这个五彩小麦磨出来的面粉是五彩的吗？
3: 它的颜色呢，比方说我们紫色的小麦吧，它颜色会发紫，这个绿色的蓝小麦呢，它颜色略微的发绿。这个小麦呢，如果因为我常吃，我知道哈，如果你们要吃的话，我建议是和我们的白面粉1:3的比例。因为比方说以蓝小麦为例吧，它的粘性，它的就是粘性比较强，它强筋嘛，强筋小麦，你加上1:3，就是1斤这个蓝小麦加3斤这个白色的面粉的话，这样混合在一块儿，它的口感和品质会更优更好。
4: 您说的这个白色的要低筋、中筋还是高筋？
3: 高筋，
4: 高筋，就是高筋配高筋，
3: 对，像中麦578这种小麦。因为我们种的就是这两种小麦，所以我们吃的就是常年我们吃这个。
4: 看来这个咱们你看讲得很专业哈，中麦578，咱们可能普通的市民朋友可能买面粉的时候不会给商家说我要买中麦578的，可能大家就会，但是朋友们可以直接去挑选，比如说我们要高筋的、强筋的那种的。
3: 它那个袋子上有个标识，就是你一看一下，它是属于低筋、是中筋、
4: 中筋还是高筋啊？
3: 对对，
4: 就选高筋的，给你高筋配高筋哈，这样能配出来的就是我们平常这个食用的这个面，蒸出来颜色也会略微的有点不同，
3: 略微的不同，而且它那个香，那个麦香味很浓，
4: 很浓哈。
3: 嗯嗯
4: 嗯。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来做客节目的是咱们齐鲁农创客的优秀代表张富宝哈，也是我们农广校的优秀学员、高素质农民，同时也是正高级农民农艺师。朋友们，这个如果说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有关于玉米、小麦、芋头、水果、萝卜，或者是农业产业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的嘉宾进行在线互动交流，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字在线进行观看。好了，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5: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2: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5: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2: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5: 哎呦，这烟越来 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2: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5: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2: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5: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2: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5: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2: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5: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2: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5: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2: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0: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0: 耿尊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7: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0: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8: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0: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1: 这个银狐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0: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狐。
12: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0: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12: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0: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12: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10几接近20来个步骤。
0: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12: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3: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12: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3: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
2: 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混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1: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今天啊，来做客咱们节目的齐鲁农创客代表张富宝，是咱们省农广校的高素质农民啊，也是我们的这个农民大师，同时呢，他也是咱们的优秀创客代表，更主要的，他也是正高级的农民农艺师，主要擅长的领域呢是小麦、玉米啊，还有水果萝卜，还有一个就是芋头啊，种植管理。朋友们，如果说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有农业技术方面的问题，有商业农业产业化经营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互动和交流。好的，下面的节目开始了，我们再来和张总打一个招呼。欢迎您，张总。
3: 大家好。
1: 欢迎张总哈。张总上半段节目啊，可以说为大家介绍了很多他的在他个人哈、啊、在农业领域多年来的一些心得认知以及观点，最主要的是他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小麦啊，特别是他的这个五彩小麦啊，彩色小麦这个一些相关的情况。当然呢，我们的张总张老师不只是农业领域的啊这个技术专家啊，同时他其实最擅长的是这个叫商业化运作还是品牌化运作啊，这样你给大家来介绍介绍您的品牌化运作好不好？
3: 好的。大家好，是这样，我做品牌化运作呢，得益于这个农广校的一些培训和学习，因为我们出去每次出去呢，他们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 就是我们参观那些点呢，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些特色和亮点，从他们中间呢，我吸取了一些营养和这个成分，回来以后呢，做我们自己的这个特色。我谈一下我们对这个乡村这块的一个就是品牌的运作啊，我更倾向于呢做这个非乡村非遗农产品，比方说。 我从2020年开始主推的即墨酱豆，这个呢是乡村非遗的，它这个产业呢是把我们这个大豆种植通过我们大豆呢一个深加工呢作为一个非遗产品，然后展示给这个消费者，而且这个过程中呢，它这个酱豆这个产品呢有4800年的历史，但是呢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就是 消费者呢爱吃，但他不知道，因为这两年这个城市化进程比较快，很多人都老人呢都不会做了，所以我们经过保护呢，把这个产品呢推向市场的时候啊，消费者的认可度呢比较高，包括咱这个前边的粽子，一些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个在我们的在这个就是挖掘过程中，因为乡村的农产品特。 特多，农村百叶嘛，特别多，但是你怎么能找到一个切合我们农户这个实际的种植的一些产品，把它一个深加工做成一个亮点呢？就像我前面摆的这个杂粮粽子，这就是一款这个有特色的一个品牌，而且现在的消费者认可度也比较高，因为这个营养全面，而且有一种这个传统的味道，所以我们在 品牌运作好呢，一呢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注册商标，因为你没有商标的话，你没法去这个和人说，哎，你说你是什么，你这个产品是什么产品，大伙不知道，这是一个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要从源头把控，就是我刚才说了，我们做粽子，那我做杂粮粽子，你的小麦啊，你的玉米啊，你的大豆啊，是不是我们这个农场出的？ 如果不是你有没有能做到这个可监控，像我们现在做的每一种农产品这个成熟之前呢，都要找经过第三方给我们做检测，检测合格以后我们才推向市场，这样就保证了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就是一个原料的一个品质，
4: 通过我们的加工再推向市场，因为你的品有品牌有品质，消费者的回购率呢就会陆陆续续的会增加，这样我们这个品牌的影响力呢就会越来越广，越会越来越广。这是咱们的在品牌运营方面的一个思路哈。当然呢，朋友们，这个每个咱们的做起来的企业家们都有自己独到的一些经营思路和品牌运作方式方法。但是今天呢，我们来和咱们的优秀的创客代表来聊一聊，来共同的分享一下哈。其实今天啊，张总啊，真的是多重身份。
3: 有咱们这个企业方面的身份，张总也有咱们技术方面的身份，张老师哈。这个您是从事农业领域多少年了，才能够锻造出自己这么广泛的一个领域呢？我想问一下，您是从哪一年开始接触农业的？
4: 我是从2015年，原先呢我是做物流的，就是物流，仓储物流的。
3: 也我那个2015年呢，在 我们是一直在节目嘛，在节目某一个企业呢，做物流。后来我们那个老总呢，就是做养殖行业的嘛，说他一看呢，他我他认为我比较适合做这个就是一些这个企业项目，让我就把我调到企业项目。我说我这个对专业不知识，特别对农林牧渔不分家嘛，对这块的专业不知识。他说没有难的。 你要是什么又你要对这个行业不懂的话，就是我们是做畜禽养殖的这个蛋鸡养殖的嘛，他给我说了一句话，我至今记得很清楚，就是你去鸡舍待上三天，你到那里你把所有的一切你都会了，就是你不要什么都不考虑，你去畜禽，你带上三天，这带我带了三天以后，我就一个亲身的感受，就是没有 调研就没有发言权。我们在这里头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 找到了，哦，原来你要想做好农业这一块，你哪些是你的弱项，哪些是你的问题，你统一的把它列举出来，这样时间长了，久而久之的呢，你就是在这个行业就慢慢的你就就是越来越广了。
4: 嗯，
3: 我为什么说这个对农业感兴趣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我在这个养鸡场呢，我亲眼，我因为这个我在那个养鸡场呢做了一个蛋文化博物馆。
4: 嗯，
3: 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从材料的整理到最后的一个博物馆的形成，我亲身感受了，就是中国的蛋鸡养殖呢，从脏乱差到现在的高精尖。
4: 嗯，
3: 我一直就在脑子里想一个问题，畜牧行业能从那个大伙头疼的一件事情，而转为这种搞旅游啊、搞精尖的一个事情，我们农业为什么能这个做不到？所以呢，从那以后呢，我就这个下了一个决心，如果我将来有机会做这个农业的话，我一定要把农业呢做出一个特色，一个亮点来。
4: 嗯，其实说到做呀，很多朋友这个刚开始的时候也都挺迷茫的。您最开始迷茫吗？
3: 非常迷茫，
4: 非常迷茫。是谁帮您找到了引路的明灯呢？
3: 农广校。
4: 农广校哈。
3: 嗯，
4: 咱们参加的是即墨农广校。
3: 我们对即墨区农广校，我是即墨区的青岛市的、山东省的，包括中央农广校的培训呢，我都参加了。
4: 嗯，
3: 凡是这种有这种机会去学习呢，我都要去学习。包括我那个没学习之前和学习之后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异，就是我出去的时候，我学习的，我就给自己定一个目标，这一天呢，我不可能所有的都学会，但是我每天至少学一个别人的亮点，回来用在我的这个用在我的农场，用在我的基地。而且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会把我的这些知识呢传给我周边的一些这个农种植户和我们的学员，让他们呢也亲身感受到，就是农广校这么好的一个平台，不能说光我叫我一个人全吃了，这个下边分不到，所以我也想把我的一些技术呢分享给大家。
4: 嗯，当时第一次踏入农广校的这个学堂是哪一年？
3: 2020年的9月。
4: 9月。
3: 嗯，
4: 参加的是哪个这个学习班？
3: 青岛市的乡村职业经理那个乡村带头人班。
4: 啊，乡村带头人。当现在还能想得起来都学了哪些具体的知识吗？
3: 哦，当时呢，就是把我们的一些种植技术，包括品牌建设，去给我们那个这个都给我们介绍了。而且我现在最这个想的最清楚的两个点，一个是去了安吉渔村，就是银山的发源地，还有一个一片叶子覆了一方百姓的那个安吉，这两个点。
4: 嗯，
3: 为什么我印象很深刻呢？因为这两个点呢，一个是村集体的一个产业，一个是就是他能把一片一个茶叶产业做好，让一方老百姓都富起来，所以对我的这个触动呢非常大。我一直在想，和我的这个些同学也在探讨这个问题。我说，人家能为什么能把这个就是这一个产业或者一个集体能做好，我们为什么做不好？所以回来以后呢，我那个就是把这些东西我都写成一些感受，包括一些总结了一些经验，因为他们也跟我们分享了他们在这个做的过程中，不管是技术还是管理各方面一些遇到的困难，我们把人家的经验拿回来以后，再结合我们自身的这个产业特色呢，进行一个提炼和总结，这样慢慢的就是也促成了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
4: 嗯，所以说咱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不只是学，更重要的是总结。我觉得刚才啊，张总这个总结的就很到位哈。这个关键是咱们在这个日常的学习啊，这个运用咱们这些先进的管理知识或者是农业科学知识之外哈，我们还要把这些知识啊进行这个扩散传播。可能很多朋友并没有这个机会啊，这个去参加这个农广校的学习，但是呢，张总却起到了这个传帮带的作用啊，传递知识，把咱们先进的农业科学知识啊，先进的管理理念啊，经营理念啊，哎，都传递给大家，这样呢，让咱们朋友们在这个农业生产的过程当中，农业商业化运作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得心应手一些啊，这也是咱们身边的一个小老师了，是不是啊？咱们参加培训的过程当中 当中这些年可以说一期又一期啊，而且呢刚才你也提到了，从区到市到省到中央农广校哈，一步一步的，可以说您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培训，有没有这个给您留下印象特别深的几次老师教给您的知识的？
3: 我个人认为农广校给我们就是说这个做的一些这个课，就安排的一些课哈，每一堂呢都很精彩，就看我们就是说你学与不学的这个是观点。反正在我这里哈，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年那个有一个柴教授给我们讲那个民法典的时候，哦哟，当时因为民法典大家都知道很苦，我们一些就农业做成一些合同啊，一些规定啊，一些制度上，包括一些标准的这个制作上哈，对我的这个帮助特别特别大，就这一点是我亲身感受到，这是对我影响最深的一堂课，因为专业技术不是不影响，专业老师的那些专业技术也非常好，因为那个吧，他就是怎么说呢，太这个
4: 让您学以致用了，
3: 对
4: 把一个比较复杂化的问题呢，哎，比较这个朴实的语言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特别是能够结合一些案例啊，这样的话呢就能让学员啊听得更加的这个易懂一些，而且呢有助于大家记录下来。所以说呢，这个普法工作、普法宣传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这个农民朋友、农民企业家哈，在咱们日常的这个经营管理过程当中啊，能够这个有法可依啊，在我们的法律范围之内啊，来做好我们的经营管理工作，这一点就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了。所以说我一直觉得咱们农广校啊，真的是咱们农民企业家的娘家人哈，这个各个方面考虑的都特别的周到啊，你别管是种啊、养啊，还是咱们这个经营啊，包括现在大家熟悉的电商 AI 啊、短视频、无人机啊等等的，还有刚才提到了很重要的像这个政策呀、啊法律呀等等的，都是可以说与我们的农业息息相关的，让我们的农民朋友在咱们乡村振兴的大道上能够真的是使劲的跑，使劲的向前奋斗啊，来助力咱们的乡村振兴，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哈。其实做农业这么多年了，自己有没有去这个总结过，哎，这些年踩过的一些坑，能不能给咱们收音机前或者是视频端前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分享分享您这些年来的一些心得感悟，也让大家少走点弯路，少踩点坑的。
3: 有，我说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萝卜种植。萝卜种植呢，就和这是一个在所有农作物里很普遍的一个作物哈。刚开始我们种植的时候呢，就是粗放式的，和这个老百姓呢一样的。在一次学习的时候呢，我去了一个基地，人家那个基地呢是50亩一个方，就是这个一是标准化、水肥一体化，这个都是全套的。而且呢，因为这50亩一方呢，中间呢留了一趟排水沟。我当时没对这个东西不太理解，我说你为什么留这个排水沟呢？他说我们萝卜的种植从8月份到10月份呢，正好是雨季的旺季，如果你要是不留这个排水沟的话呢，你们会遇到大雨大水的时候，你会遇到你这个地里就会淹了。当时呢我听完这个课呢，我认为他对，但是呢手比较懒，没有去实施。当年我就遇到了这个情况，我当时种的这个萝卜，20-30亩吧，全部这个被淹了，这就是我这个很深的一个教训。所以说我们出去学习的时候，人家一些好的优势、好的一些经验呢，大家呢一定要去，就是去用心的去做好。你像我刚才说了，我回来可能挖一条排水沟，我这个地里的水呢就能出去了，我这一年的损失就不会这个产生。而这个就因为那一条排水沟，这个坑是我最最最印象最深的，就这个排水沟我没挖，这个地里的水它出不去，就导致我那 几十亩的这个萝卜全部被这个被淹了。
4: 嗯，
3: 那这个损失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从种子到肥料到这个土地承包一亩地的接近3000块钱，你想这个损失还是很大的。
4: 没错，
3: 嗯，
4: 所以说咱们今天张老师给大家分享的可都是天尖地头实打实的一线的这个好经验好做法哈。你看上半段节目讲了一个咱们种小麦的这个滴灌带的问题啊，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多掐几个掐子哈，这个咱们可别偷工减料的偷懒，这个容易出问题后续的。再一个刚才就提到了这个种萝卜，这两样其实都是他擅长的，这个种萝卜的排水沟的问题，因为一到了夏季，特别是这个降雨量比较多的时候哈，真的是容易形成这个涝的问题啊，所以说一旦涝了，咱们的产量啊，萝卜的品质啊都会下降的。所以说啊，朋友们在日常的农业生产管理过程当中啊，一定要细心再细心哈。平常可能是想到了的一个很小的、很细微的一个问题，我们也可以把它记下来啊，在这个检查农业安全生产的过程当中，就可以运用其中，把这个能想到的问题都做好了。都把它付诸于实践行动啊！当然我们如果想不到，那是个人认知的问题啊。但是如果说知道了认识到了还不去做，那就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生产上的一些隐患了。所以说呢，今天我觉得张老师给大家分享的这几点啊，真的是对于农业生产来讲特别特别的重要哈。也希望朋友们这个在日常的生产当中能够真的是擦亮眼睛踏下心来，好好的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种好做好啊。那么当然呢，咱们张老师在日常的这个日常的农业生产过程当中也是能为大家提供服务的是吧？一般都提供哪些服务啊？
3: 我当时一技术指导，二是品牌运作，包括一些企业的标准制定啊，这一块我们都来。

0: 玉米也好，它的产量它就有产量。
1: 嗯，
0: 因为你随意性强了的话，你也人家也种，你也种，但是你永远跟不上别人那个就是有标准种植的那个产量越高。
1: 嗯，
0: 因为农业嘛，最大的问题，你有产量了，我们才有收入嘛。
1: 对，
0: 你没有产量怎么来的收入呢？
1: 嗯，所以说要问产量啊，要质量，要问这个咱们这个日常的质量呢，也得注意产量、啊。
0: 对对对，
1: 两边都是相辅相成的，而且呢，咱们这个下一步，应该也有更好的一些计划打算，是不是？
0: 有，
1: 嗯，
0: 我们下一步呢，我们这几个农场呢，合在一块儿做一个展示基地，就是农田学校。
1: 哦、
0: 嗯，在这里呢，我想给大家说的是，就是我们的一些没有参加农广校培训的学员，一定要去参加农广校培训，因为这两天呢，我给一些企业呢，就是我昨天和前天给企业做小麦测产，我发现凡是参加了农广校培训的学员，他今年的亩产，所以因为去年雨水比较大嘛，种的比较晚，凡是参加农广校培训的这些学员呢，他这个亩产都比较高，
1: 嗯，
0: 而没有参加这些这个就是农广校培训的种植大户，虽然他也有自己的经验，但是他一些，更科学、更这个先进的一些技术呢，他没有就是领会到，所以它的产量就远没有这些学习的这个学员呢这个产量高。
1: 嗯，
0: 所以我给大家建议，就是如果你们这个将来要是这个有时间有精力，一定要参加这个农广校的培训。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呢到我们这个农场呢这个去实践去学习。我呢到时候会倾囊相授，把我们的一些这个经验，包括我们这些好的做法呢分享给大家，就是让农户呢，让农民少走弯路，多打粮，多产好粮，多有收入。
1: 嗯，怎么找到您呢？留个联系方式吧。
0: 1386429-4968。我再说一遍哈，1386429-4968，我这个手机是24小时开机，只要有事你们就可以打我手机号，微信和手机是同步的。
1: 同步的哈，朋友们如果没记下来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啊，我们今天目前正在直播的这个页面下方就有啊这个张总的联系方式啊，朋友们可以这个有问题也可以咨询一下张总啊。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咱们节目就到这里了哈，非常感谢张总啊，大老远的跑过来和大家分享了那么多有用的宝贵的知识和内容哈啊，我觉得今天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大家一定要在日常的农业生产当中啊，这个仔细再仔细啊，千万不要因为一点小的觉得哎差不多就行啊啊，就容易造成损失啊。所以说呢，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学到了很多哈，也祝愿张总下一步产业能够蒸蒸日上哈，能够给更多的朋友们啊倾囊相授。好的，那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谢谢您张总，再见。
0: 谢谢，再见。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3: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橘玉多糖饲养规程，造就优质鸡蛋。
1: 橘玉又称洋芋、洋姜，是一种常见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属于橘科，其地下块茎富含多糖、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3: 橘玉多糖是从橘玉块茎中提取得到的一种天然多糖类物质，橘玉多糖可以提高鸡的生长性能、抗氧化性、免疫能力、骨骼与肠道健康，降低胆固醇。
1: 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整理了添加植物多糖的蛋鸡饲养规程的技术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安全合理、规范饲喂的措施下，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实现健康生态养殖。
3: 首先是蛋鸡饲养的核心技术，一是选择正确的育混饲料，民以食为天，在蛋鸡养殖上也是如此。质量差、发霉的饲料会导致鸡群生产性能下降，甚至大规模死亡。 营养配比不合理的思

0: 饲料会直接导致饲料成本增加。在产蛋早期的饲料中添加1%菊芋多糖，可以改善产蛋期的料蛋比，提前开产，实现吃得少产得多的目的。菊芋多糖还可以提高蛋鸡的产蛋率和平均蛋重，提高产量。
1: 最重要的是，菊芋多糖可以降低鸡蛋中胆固醇的含量，缓解消费者对于鸡蛋吃多了对身体不好的担忧。同时，在满足饲喂量的情况下，增加饲喂次数，刺激蛋鸡采食、消化、吸收。
0: 二是在品种选择上，我们要选用产蛋率高、产蛋量多、产蛋时间长的品种，像大武金凤、罗曼辉等都是很好的选择。在产蛋高峰时，产蛋率能够达到95%以上。
1: 三是要合理调整饲养密度。产蛋鸡舍采用的层叠式鸡笼一般为4到5层，共4排，一栋鸡舍可饲养30000只蛋鸡以上。整组笼距规格长宽高为2.28米、1.59米、2.55米，每组笼距8个单笼，每组鸡笼的饲养量为120只，每条单组笼尺寸长宽高为2.25米、0.6米、0.45米，每条单笼包括5门，每门可养殖6只鸡，每只鸡占450平方厘米。
0: 另一方面是配套技术，一是要按时防疫，按照科学的饲养、免疫、用药和消毒等生物安全防控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生物安全风险，切不可因小失大。
1: 二是根据蛋鸡场的规模和发展目标，有阶段性的制定生产计划，包括育雏育成鸡计划、产蛋鸡生产计划和财务计划。
0: 三是配套智能化设备与鸡蛋可追溯系统的应用，实时监控各项环境指标、耗料数据、饮水数据、个体重量数据及鸡蛋喷码等，实现蛋鸡饲养生产过程中的智能化管理，可以有效预防疾病，降低生产成本，节约人工费用，实现鸡蛋可溯源，赋能蛋鸡养殖企业价值提升。
1: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菊芋多糖饲养规程造就优质鸡蛋，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0: 现在是凌晨0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
5: 《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6: 巡山走杜坤非要跟徐良比武，这就叫自不量力呀、啊！这老头怎么想的呢？他认为我巡山走在江南也有这么一号，谁不知道小孤峰啊，我也闯荡江湖40多年了，你说叫个徐良来了几句话把银子就要走了，将来被人们岂不耻笑啊？那大伙儿肯定得这么说，杜坤空有其名无有其实，被徐良两个字下马爪了，到这把钱就给人家了，那我将来在江湖上还怎么混饭吃？人的名誉是第二生命啊，就即使给你的话咱俩得比划比划呀，我见识见识这白眼眉究竟有什么能为。杜坤出于这种想法，所以才坚持要跟徐良比武。他来到院里头，短衣襟小打扮，把腰里的带子连紧了几扣，把小疙瘩揪重新盘了盘，把架子就拉好了。他徒弟立地金刚吴豹和手下那些头目当然得向着他了，一个个舔胸叠肚，暗地之中替老师使劲儿。那蔡丽呀、啊，有点害怕。蔡丽一想，这些山大王啊，都不是东西，有时候笑里藏刀，有时候说翻脸就翻脸呐、啊。不管怎么说，这是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儿，强龙还难压地头蛇呀，光指望一个徐良能不能行啊？万一徐良要吃了亏，我这银子就完了，银子要不回来我还得接着茬死啊。哎呀，但愿苍天睁眼保佑徐三将军大获全胜啊，这是他的想法。其实徐良啊根本没拿这当回事儿，谈笑风生，笑笑呵呵来到天津当院，叉着腿儿哈着腰往这一站。我说杜坤啊，收手吧，哪里走招掌，先使了个单撞掌奔徐良的花盖穴，老心儿一拨了脑袋唰躲开了，紧跟着杜坤又使了个双撞掌，俩手一合奔徐良的心口，徐良一转身又躲开了，杜坤收掌现腿啪又使了个顺风扯旗蹬徐良的迎面骨，徐良使了个张飞骗马一个跟头又躲开了，连着躲了七招没还手，这杜坤打着就没意思了。哎，我徐良，这叫什么比武啊，你怎么不还招啊？徐良乐了，我说杜坤啊，我这人就有这么个毛病，跟谁伸手得相让三招，尤其是我这次到你这来了，咱们两个人初次相逢，我应当多让你几招，故此没有还手。哎，徐良，用不着，咱两个人比的是武，该怎么打就怎么打，你让我也不领情啊。好吧，我知道你不领情，不过咱们两个要打得打出个名堂来，不能无缘无故的在这费这个力气。那你说吧，什么名堂？我这次来主要是要银子，替你们两家和解这件事情，能和解了是最好，假如和解不了，我想蔡丽也不能善罢甘休， 可你这个地方又不是在世界外边，你是大宋朝管辖呀，有砖有瓦有王法的，你这占山抢人家的东西啊，本身就犯了法了。到那时候我也许帮着蔡丽到官府报案，那官府来了军队，我看你恐怕招架不住。假如要听了我的话呢，和平了结，也不平你的伤，也不灭你的债，把银子给了我们，哈哈一笑，咱就算拉倒。可是呢，看你这个意思，这一点做不到，非比武不可，那比不能白比。假如你要不是我的对手，你打算怎么办呢？
7: 行，徐三将军，你说的太对了。我要不是你的对手，18万银子，我双手奉送。我不要了，行不行？
6: 这可是你说的。你今年多大年纪？
7: 60有7。
6: 哎呦，不小了，将近古稀之年了。我希望你说话算数。假如说我不是你的对手，那咱这么办得了？银子我不要了，官司也不打，也不禀报官府，这18万银子我去包赔，你看怎么样？
7: 好，雪阳，咱俩可没公过事儿啊，咱们可说准了，大家可以作证。
6: 那你放心吧，从来三先生不说瞎话。我再跟你声明一点，
7: 什么事儿？
6: 咱们两人打，时间不能太长了，因为我还有事情。我准备就跟你打5招。
7: 啊，5招？杜坤一听这玩意儿真新鲜，打仗还限定招数的。徐三将军，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6: 哈哈，很好懂啊，我就告诉你得了。我要叫你在我的面前过去5个照面，我就算数。
7: 嘿呦，把杜坤气得一拨了脑袋。叫平我啊，在你的面前连5个照面都过不去，也太狂点了，简直吹得没边儿了。三将军一言为定，我要过了5个照面，
6: 那算你赢了，我输了，银子我给，你看怎么样？
7: 一言为定。蔡丽在旁边一听，哎呦呦呦呦，
6: 可他妈要了我的命了！我这徐三将军这个人挺随和的，从来没看他吹过牛啊。今儿怎么了？怎么把这大话都说绝了？万一5个照面赢不了人家怎么办呢？哎呦呦呦呦呦，我这银子不就完了吗？我能叫你包赔吗？
7: 蔡丽急得汗珠子下来了。是徐良狂吗？
6: 不是。
7: 徐良这个人一点都不狂，他心里头有数。武宗13派81门，有什么样的高人，有什么能耐，他心里清清楚楚的，根本就没听说这么巡山走杜坤，碌碌之辈。徐良闯荡江湖多少年了，什么人没见过？
6: 他心里头有底，
7: 你又不是什么成了名的剑侠，我跟你伸手，你也就几个照面。徐良把大话扔出去了，结果两个人一伸手，说话呀，不光说呀，你得做到。徐良一伸手，先打杜坤的面门，
6: 老人家招掌，这一招叫乌龙探爪，招。
7: 杜坤一看呢，水了吧唧的就过来了。这手跟棉花瓜一样，打上都不带疼的，往旁边一闪身，徐良掌走空了。杜坤使了个金龙双交剪，狮子插花往上举胳膊，一裸徐良的腕子。哎，再看徐良软绵绵的把胳膊撤回，左背抡开，一点劲儿都没有，使了个单风贯耳。他还怕这杜坤不明白呢，
6: 第二招单方挂耳，
7: 软趴趴就来了。杜坤往下一低头，徐良一掌走空， 两个人一转个

0: 还没等杜坤晃掌呢，徐良这招可够损的，后背冲着杜坤冷不丁使了个倒踢紫金冠，这一招太快，出乎杜坤意料之外啊，谁能想到他脸朝那面腿往后踢，啪就是一脚正蹬到杜坤腿根上头，把老头蹬出有一丈五尺多远，扑通来了个腚墩儿。徐良赶紧过去把他扶起来了。这下我没注意，老人家快请起请起，活动活动啊，踢坏没有？杜坤就脚这条腿都木了，活动了半天呢，瞪着俩眼瞅着徐良，他都不知道这招怎么给踢上的。这位是不是不服啊？啊，从来啊，这不算啊，从来啊，多次你服了，多次拉倒。这杜坤厚着脸皮蹦起六十一拳，徐良闪身躲过，他第二掌被徐良前心一打，老心使了个黄龙倒转身，唰，正好转到杜坤身后。不等杜坤变招，徐良伸出一掌来，正推他肩头上，老人家躺下，使了三成劲儿，杜坤扑通一声来个狗啃屎。徐良过去把他扶起来了，啊，算不算？啊，不算还来。这杜坤把脑袋一拨，算了吧，我这两下子干脆伸不上手，怎么败的不知道。哎呀，我照徐良差的太多了。这人说话不能不算数啊。杜坤脸一红，冲徐良抱拳，三将军，恕我自不量力，惭愧惭愧，我服了。说话间把徐良、蔡丽以及其他众人让进大厅。徐良抱拳并手，老人家，化付钱呀，把银子撒给我们吧。一定一定，我怎么说的我就怎么办，不过您别着急，银子在后院，我还得过过数，看看缺不缺少不少。你看人家说这话也在情理之中啊，徐良、蔡丽再怎么着急也得叫人过过数啊。杜坤告诉吴豹，孩儿，陪着三将军跟蔡老英雄，我到后院点银子去。说点银子，等到了后院啊，这老头搅着心里的不是滋味，这跟他栽的太暴露了。我就纳闷，我闯到江湖四十多年了，怎么在他眼前就跟小孩走路似的，都走不稳的那都。哎呀，真窝囊，这银子还得给人家。他往后院一瞅，骆驼垛子上白花花的银子18万两啊，这玩意儿真心疼啊。哎，他围着骆驼垛子转了几圈，先没过数，回了他那屋了。回屋干什么呢？他这有个客人。为什么吴豹下山他没露面呢？他陪客人说话呢。这客人可不是个省油灯，这位啊走长途有点乏了，头朝里脚朝外，正在这休息。巡山走杜坤进了屋的，往椅子上一坐，是长吁短叹，嘿，哎，罢了啊。这客人听见了，一翻身坐起来，怎么了老哥哥，出什么事了？哎，我这跟他栽的太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我丢了人了。
1: 什么事儿？
0: 哎，刚才咱孩子不做了波买卖吗？
1: 啊，
0: 不是劫了一只镖，你还挺高兴，18万两银子吗？对对呀。结果出事儿了，丢镖那老头蔡丽请来援兵了，人家到山上要镖，你说人家不答应怎么办？哎呀，我老哥哥你怎么了？你这么大能耐还怕这个吗？他不要镖就把他收拾了呗。你说傻话。 我收拾得了吗？我栽了跟头了，到那一伸手我就趴下了，是吗？这人是谁这么大能耐？嗨，我一提你也知道，山西宴白眼没徐良。来的这客人就站起来了，徐良不是那个白眉大侠吗？可不是他，谁？那醋老心儿，一说话是那个味儿的，叫人牙根都冒酸水，也不知道蔡丽跟他怎么个关系。哎，到山下就把他给搬来了，你说咱倒霉不倒霉？我还得化腐前言，这不，我来拿银子来了，如数得给人家，这说话能不算数吗？再说回来了，不给人家，人家能答应吗？你看这阵乐呵呵的，到时候一变脸那就不好收拾了。哎呀，老哥哥，我听起来真是笑话一样。这徐良在哪儿呢？在前厅呢。怎么办吧，一两银子也不给他，从我这说就不给。兄弟，我看你少管闲事。哎，谁让咱哥俩有交情呢？没交情这么远我能来看你吗？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觉着太窝囊了，我替你找找理儿去。走走走，你领我见见这徐良。拉倒吧，你长途而来还没缓过乏来。哎呀，老哥哥，这我跟你说，你可别挑我的理啊，我就是一宿没睡觉，徐良也不是我的对手啊。我这只胳膊闲着，我一只胳膊我也把他打趴下了，我能像你那么没用吗？兄弟，我知道你有能耐，但是大话可不是吹的，这徐良这小子真厉害呀。原来我跟你的想法相似，这一伸手我才知道怎么回事。你别把大话说绝了，再跟我似的，咱哥俩一对趴在那儿，就没人替咱找脸了。哎呀，岂有此理！哥哥，要冲你这么说，我非得跟他比一比不可，投钱带路。好吧，杜坤一想也行，我这朋友可有能耐，真把脸找回来，这银子就不给他了。就即使给他，我起码也不丢人呢。就这样，他把这个朋友领到前厅了。杜坤先进来的，见着徐良一抱拳。三将军，哎，钱都给您准备好了，一点也没丢啊，一会儿如数奉还。不过呢，我这来个朋友，听说您来了他挺羡慕，打算跟您见上一面。朋友请进来吧。啪嗒一打铃，这人进来了。徐良一看吓一跳，你说连徐良都吓一跳，这人得什么模样？活脱是个大鬼头一样。此人平顶身高一丈一尺挂零，肩膀宽下有三尺五寸，往脸上一瞅，黑惨惨的面皮，奔的头，大下巴，整个一张大驴脸。别人这脸要有七寸，他这脸都得有一尺五，在当间拉开能变成别人俩脸。长得这个难看劲儿就甭提了，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飞通两鬓，一对眼珠子往外鼓鼓着，就好像扒了皮的鸭子儿一样，大鹰钩鼻子，鲶鱼嘴，连鬓乐腮带卷的胡子，身上穿着又肥又大的灰袍子，腰里系着根麻绳，一个裤腿高一个裤腿短，光着大脚丫子，还带着脚环。再往头上一看，他也不梳头啊，满脑袋带卷的头发拢吧拢吧，用根皮条子在脑袋上头一箍，就跟个野人相似。但是徐良看见他，想起一个人来，就想起来在阎王寨遇上那位老朋友海外野叟王源。哎，这人跟这王源有相似之处，老徐就动感觉到不妙啊。 他在哪儿整了个怪人呢？徐良正然发愣，就见这个人大步流星到了徐良近前，把腰一叉，胸脯一舔，嘴一撇，怪眼圆翻，我说你叫徐良吗？
1: 哦，不错，正是撒星。你是哪一位？
0: 甭问。徐良啊，你活腻歪了吧？你没打听打听小孤峰这地方是好惹的吗？你有多大的胆子敢跑到这儿要银子来？你凭什么？哎，我老朋友说话算数，答应给你钱，从我这儿说可通不过。方才他跟我一商量，叫我给拦住了。咱俩伸伸手，你要把我给赢了，这钱就给你。赢不了我呀，徐良，你连这小孤峰你都下不去，连你带的这帮人，我全叫你们做了平顶侯。平顶侯就是要脑袋呗。蔡丽一听，吓得一缩脖子，躲到徐良身后去了。这三将军，这，不要怕，不要怕。徐良心说：“这老头胆儿太小了，你说就你这模样，保什么镖啊你？不如回家呀，把买卖关张，去卖豆腐去得了你。”徐良心中暗笑，老心点点头：“啊，可以，我就爱跟你这样的人打交道。”好吧，既然在你这通不过，我就得想法通过。那这一定咱得比划比划了，那是自然。
1: 好了，是院里头是屋里头？
0: 院里请。这位说着还真不客气，噔噔噔到徐良近前捧一把，把徐良左手腕子给抓住了，拉着徐良往外就走。表面上是拉着，实质上没怀好意。他这手一抓住徐良的手腕子，单臂较力就使上功夫了，
1: 心说咱俩还用比呀、啊？我这一使劲你就叫娘了，你叫娘你就栽了。
0: 这家想到这儿，把徐良的手腕子抓住，这一招可厉害，撒手指头叫鹰爪力，使的这种功夫叫天花宝盖闭气功，一般人受不了。老邢刚被他抓上是受不了，但是徐良赶紧丹田一叫力量，使的是昆仑闭气法，这股气儿在身上一转个灌得右胳膊上头。徐良的功夫不次于白云瑞啊。再看老邢那胳膊揉一声，比原来粗了有两倍半，这主一掐没掐住，我徐良心中暗笑，心说山西人从来没吃过这亏，你少跟我来这套。相反的，老邢手腕子一转个把这主胳膊给抓住了。
1: 看你这个人太客气了，刚见面就要拉着我走，我说何必这样客气呢？你投钱带路。
0: 说个投钱带路，老邢单背一抡，把这个主揉一下子在屋里甩院去了。这位身子斜着，他好像没倒下。徐良再扔出去，他紧跟着他也到了院了。老仙儿过去一伸手，把他腰给扶住了。
1: 啊，我说这位你怎么了？晃晃悠悠的，大概喝酒喝多了吧。
0: 给他来个下台阶。这位呢也挺会演戏，听徐良这么一说，他晃开脑袋确实没少喝。哎，说个瞎话，把自个儿这个丢人的事儿就掩盖过去了。其实谁不明白，他们众人二次来到院里，徐良站在下垂手，冲这位一抱拳，
1: 我说非要比划，那你就伸手吧。
0: 徐良啊，你可真有两下子啊！今天我跟你比可不比掌法，叫你尝尝我兵刃的厉害。说着话，把他这肥大的袍子一撩，从里边拽出一条特殊的家伙，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徐良一看，这才明白，闹了半天的腰里头围的是十八节葫芦鞭，在腰里头缠着呢。他把宝鞭拽到掌中，使了个二郎丹山式。哎，徐良，亮你的家伙！徐良没办法，把金丝大环刀亮出来了。蔡丽一看坏了，这比武带升格的，刚才比的是拳脚，这回又比家伙，谁给谁撂上也够呛啊！还没等等两个人伸手呢，从门外那来个人，这人手捻虚然哈哈大笑：“我兄弟，你怎么欺负小孩啊？哎，快点拉倒拉倒拉倒！看在我的份上，别比了别比了。”徐良一听这谁，抬头往门那一看，这人长得可挺好，八尺多高的身材，面如冠玉，花白胡须，高网牛心发钻，金簪别顶，穿着土黄布的袍子是又肥又大，腰系丝绦，背背双剑，看年纪也能有六十八九岁。这主笑着迈步进了院了，跟徐良要比武这个野人一看：“师兄，你来的正好，赶快助我一臂之力。”这小子就是白眼眉，拉倒拉倒吧，咱请都请不来，还能得罪吗？后来这老者挺和气，到了徐良的近前看了几眼，我说：“这位，你叫徐良
1: 啊？不错，正是山西人。
0: 你师父是不是金睛好斗梅良祖？”“
1: 哎，一点都不假。”“
0: 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我跟你师父的交情最好啊，我的原籍也是陕北人，不怕你笑话，我跟你老师还是光屁股的弟兄呢。”哎呀，我就听说了，你师父收了个有出息的徒弟，就是阁下。你的名望把我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徐良一听，赶紧抱拳：“
1: 老人家，你别捧我了，你再捧我，我连北都找不着了。请问老人家尊姓大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徐良再小

0: 老孤峰管了一件闲事，遇上了两个怪人，一个长得凶恶，一个长得善良。徐良啊，不认识他们二位是谁，赶紧一抱拳：“老前辈，请问尊姓大名？你跟我老师是怎么认识的？”
1: 三将军，你哪知道啊，我们两个人都属于无名之辈，可能你老师对你也说过，江湖上给我们送个小小的绰号，老朽叫天龙仙师赵普。说着话，他用手一指长得好像野人似的那位，这是我亲师弟，绰号地牙仙师，叫魏百宝。哎呦，徐良心里头就一惊啊，早就听说过他们二位的大名，江湖上谁不知道天龙地牙两位高人呢？听老师跟自己说，50年前威震武林的天龙会地牙被传为美谈，听说他们两个人当初不和，天龙仙师赵普曾经3次会地牙仙师魏百宝，两个人大战3天3夜没分输赢，最后经白云剑客给解合，两个人成为挚友，还结为亲师兄弟。打那以后，这两位闯荡江湖，替天行道，除暴安良。30年前突然这二位销声匿迹啊，不到哪去了。有人传说两位不在人世了，有人认为不可能，他们两个人都有绝艺在身，功底儿最好，怎么能不在呢？哎，没想到今天在小孤峰遇上了，这简直像神话相似啊。论辈数而论，他们跟梅良祖是同辈，徐良那就是晚辈了。你看徐良啊，就有这手好，躲攒不忘本，见着什么人说什么话，对长者一向是尊重的。徐良闻听此言，赶紧倒身下拜，闹了半天是二位老前辈呀，恕弟子有眼不识泰山，罪该万死，我这跟老前辈磕头了，请起请起请起。赵普把他搀扶起来，一点手把地牙仙师魏百宝叫过来了。师弟啊，弄了一场误会，这不是徐良吗？老眉头的徒弟跟咱的孩子有什么区别？师兄，我怎么能不知道呢？我是有意的跟他开个玩笑，我听说这小子名誉太大，也有一定的本领，我打算呢跟他比划比划，瞅瞅他究竟有什么武艺，老眉头都教了他哪些，您呢不要误会啊。徐良这才明白，闹了半天这是试验呢。众人都乐了，杜坤一看都是一家人，这没什么可说的了，赶紧往大厅里相让。众人说说笑笑，到房中分宾主落座。老镖头蔡丽一看呢，大概有门，我这18万两银子能要得回来，他心里头也非常高兴。徐良坐下之后，赵普就问呢：“孩子，你这是从哪儿来？听说你在开封府当差，干得挺红火呀，难道说

0: 上这儿捕盗抓贼来了。徐良闻听此言，长叹一声：“
1: 哎，老庄家真是一言难尽呐！”
0: 山西县徐良也没隐瞒，把怎样扫平阎王寨，胜利还朝，怎样又出那个假徐良子面金刚王顺，又怎样三义宾天等等的事情讲说一遍，最后说他自己捉拿王顺，追来追去，误走此地。徐良把经过说完了，在座的众人闻听也不住的点头叹息呀。叹息什么呢？你看，要不知道内情的，徐良名利双收，要官有官，要钱有钱，要声望有声望，不定多自在呢。相反的，一点都不自在。徐良所遭所遇都是一般人接受不了的，整天在刀尖上转悠，随时随地都有风险和不测之祸呀。赵普就问孩子：“那你追到这儿来，可知道王顺落到什么地方？”“
1: 我哪里知道，我要知道就到不了这个地方了，还望求老前辈给指点。”“
0: 我看这样吧，徐良啊，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着急上火也没用，咱们放长线钓大鱼。我实不相瞒，我们师兄弟二人跟杜坤关系不错，经常到小孤峰来做客，因为我们是闲散之人，无拘无束啊，爱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也没人管我们。这杜坤这人是公道大王，你别看他占了山了，不抢不夺，不骚扰百姓，人家小孤峰山上这五六百人自种自吃，不信你问附近的老百姓，没有不说这山大王好的，甚至有些地方比官府还强着几倍。我们两个人挺赞成他，故此交了朋友，有时候就到小孤峰这儿住些日子。你看这回多巧啊，碰上你了。这么办吧，我们哥俩一半会儿也不走，连杜坤在无报，大伙想个办法帮着你打探王顺的去向。有道是众人捧柴火焰高，就胜似你一个人了。哎呀，徐良一听可乐了，五六百人给帮忙，那比自己不强得多得多吗？山西燕赶紧站起来重新谢过。这时候杜坤让吴豹吩咐厨房的准备丰盛酒宴，大家要好好喝几盅。这蔡丽就问三将军：“我那事儿呢？”“啊，对了。”徐良一乐呀：“各位老前辈还有寨主，咱们话归前言吧。我这次到小孤峰来是管了件闲事，主要为蔡丽这18万两标营的事情，你看看能不能赏给我个脸，把标营如数给退回。”巡山走杜坤一听脸红了：“我说徐三将军，您别说了，要早知道您认识赵普赵老剑客和魏老剑客，咱们就不至于翻脸了。慢说18万两标银，就180万那又算个什么呢？我们这山上还不在乎这个。吴豹在，去把标银如数退回。”“
1: 是。”
0: 时间不大，把骆驼垛子标车全赶出来了，众人都到了院里头，陪着蔡丽叫他过过树木。蔡丽一查，一点都没少，原封银子都没动啊，把老头子感动的眼泪掉下来，趴在地下转圈磕响头：“我谢谢众位，我谢谢众位啊，你们可救了我，不然的话我是活不了啊。”当然他更感谢徐良，把镖银送出小孤山，徐良、杜坤、吴豹也送出来了。老心儿啊，就告诉蔡丽：“老人家，算了，这一次的镖营保完了，把银子赚得手，就回家养老吧。” 80多岁的人了，这是何苦？这是遇上我了，这要遇不上的话，你怎么办？
1: 对，对呀，人心无举，蛇吞象啊！我这是老了，老了，老不知足。通过这回的教训，我真不干了，回到家就听您的，金盆洗手，抱腿就忍了。蔡丽跟徐良洒泪分别，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办的。这老头啊，把标保完了，平平安安回到原籍阎家滩，真就洗手不干了。说提他干什么？有用啊！你别看这老头80多岁了，到了下文书莲花观设立八王类，开封府与群贼展开殊死搏斗，这蔡丽还有用呢。他要不是报答徐良的恩情，要不给开封府通风报信，恐怕连徐良、白云瑞、蒋平等人全都活不了。这是后文书，咱暂时先不提。再说徐良送走了蔡丽，跟杜坤、吴豹回到中平大厅。这杜坤呢，吩咐手下人快准备房子，让三将军住在这儿。这两位剑客没说嘛，一半会儿您别走，您也别跑的了，我派人打探消息。就这样，徐良就住到小孤峰。杜坤派了十几个能干的，奔向四面八方打探紫面金刚王顺的下落。日子不多，把消息打听出来了。什么消息？紫面金刚王顺落到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涧。另外还告诉徐良一件新鲜事儿，外面传说你死了，也不知道是谁，跟你长得差不多少，让白莲花燕风把脑袋给剁下去了，人们都认为你死了呢。开封府的人齐聚葵花岗，准备的棺材为你举哀，哭得死去活来，山上的人还要准备祝贺人头大会，撒请帖传请见，要把武宗十三派81门的人全请来，特别是跟你有仇的全约来，要好好看看你这颗脑袋。徐良听完了是啼笑皆非，老徐一想，这怎么回事？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这哪一位长得又跟我差不多，倒了霉了，脑袋叫人家补了下去了，不行，我得马上回去。徐良就想走，魏百宝和赵普还有点舍不得，两个人是这么说的：徐良啊，你别着急，他们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啊，这不你也听明白了吗？王顺现在落到叠云峰青松狼牙涧，你去你想干什么？那无疑问你要抓王顺，我们哥俩可不是吓唬你，也不是长他人的威风灭你自己的锐气，就是你到叠云峰啊白给。当然不是你的能耐不行，是叠云峰贼人太多，势力太大，你一个人孤掌难鸣。据探视的人说，那块不但有半尺峰王典、电光侠火玉贵、紫面金刚王顺，同时还有个30陈屯陈东波、飞剑仙朱亮，以及他们约请来很多很多高人呢。恐怕凭你现在的能耐，到那儿不但抓不住王顺，把命就许搭上。既然我们哥俩跟你师父不错，就不能不关心你，为了呢叫你长点能耐，我们两个人攀个大说吧，咱留个见面礼，把我们哥俩身上所会的传授于你，艺多不压身，你长点能耐不更有把握吗？所以说你别着急，就安心住在小孤峰，把能耐学到身上，然后再去也不晚。徐良很受感动啊，一瞅赵普和魏百宝这两个人，心肠特别热，一见面就想交给自己能耐，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江湖上有那么一句话，
0: 宁舍十锭金，不舍一炬春。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宁愿给你一锭金子，不教给你一招武术，不告诉你一句明白话。我会了，我不教给别人，教给你我怎么办？江湖上一般的人都是这样。说像赵普和魏百宝这样的太罕见了，不管人家能耐什么样，见面愿意坑囊而赠。所以徐良深受感动。徐良这么一分析，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涧是个大山子，一半会儿也拿不下来，他们想动开封府也不容易，看来时间是短不了，我抓紧机会在这学点能耐也不是不可以的事儿。反正大家已经着急了，就多着急些日子吧，这个谜早晚能解开。无论如何我不能错过这个学习的机会。故此徐良也没声张，安心住的小孤峰开始跟两位老剑客学武。到了第二天，连杜坤吴豹都参加了，人们想开开眼。魏百宝先教给徐良72趟地躺拳，你看这拳新鲜吗？在地下打滚打，徐良还真没看见过，光知道72路地躺刀，还没见过这样的拳脚。就见魏百宝身子往地下一躺，啪啪啪啪啪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哪是人呢？简直就是个球似的，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两掌呼呼刮风啊。在下三盘方面，这是最好使的一招了，把徐良看的眼都发直了，连声叫好。魏百宝练完了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手捻徐然乐了，徐良你见笑了啊，你看我鼓了这几圈如之何呀？好，实在是好，老人家我一定好好跟您学。嗯，凭你这么聪明一点就会。来来来，我告诉你秘诀。魏百宝把72路地躺拳怎么样使用，应该在什么时候使用，他的诀窍在什么地方，毫无保留告诉徐良。那徐良多聪明啊，你说一句话就磕了板了，没个忘，而且徐良是一点就透。这个人最聪明的地方跟白云瑞他俩相似，举一反三，你教给我一招，我从这一招里能画出3招甚至5招来，我看一遍比你原来还精。没有5天的时间，徐良把72路地躺拳学到身上。当然了，将来有机会还好好的复习呀，说学了就现用恐怕不那么精。魏百宝教完了，赵普开始教。赵普的拳脚更精，他教给徐良28路天龙掌，不然的话他怎么叫天龙仙师呢？练的是云龙九线，神鬼莫测呀。徐良在旁边一边看着一边心里想，看出来没有，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还有好汉呢。当初我小的时候跟我两位老师学艺，我就认为除了我老师之外别人都白给。可后来闯荡江湖，所经所见的跟自己的想法截然不同。别人的能力咱不说，就说天龙仙师和地雅仙师这二位，就这能耐有的地方比老师就高着一筹，确实是好。哎呦，盘踞这半个多月，徐良觉着自己的能耐又长了一大块。可因为耽误10几天了，天龙仙师他们也替徐良着急， 认为着交个

亲手传授徐良武艺，有说有笑，正在这儿练着呢。房坡上来四个人，这四位跟佛似的，手捻虚髯往院看着，一边看着一边乐。等徐良也练完了，其中有一个老头说话了：“我说晚上放觉不睡，在院里折腾什么呢？要真练得好还行，就这种挨打的招数，还不如不练，真叫我等可发一笑。”哈哈哈哈！什么人？院里的大伙一听就是一惊，仰面往上观看，就见房坡上并排站着四位老者。天龙先师用手一指：“哪路的朋友，你别说风凉话，有种的下来。”“哎呦，赵普，别急眼呐，怎么说你好你就高兴，说你不好你就不愿意听了，稍后片刻我等到了。”唰唰唰唰，四个人全跳下来了。就这四位往院里头并排这么一站，在场的人无不惊奇。什么原因呢？这四位老者这好看劲儿就甭提了，个头都那么高，体型都那么标准，年纪也相差无几。头一个穿一身白，月白缎压尾巾，鱼白色短靠，英雄长甩掉卷成麻花形，在身上斜背着，手里拎着根拐杖，面似银盆，三尺多长的白胡。这老者长得慈眉善目，总是带着一团和气，但是两个眼睛射出两道寒光啊，一瞅就是个武林高手。第二个是黑脸的，就见这位跟大煤块变的似的，青缎色压尾巾，青缎色短靠，寸牌骨头钮，大衣背在背后，手中拿着五斤的拐杖。往脸上一看，面如描漆，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马刷子眉，一对大环眼，是咽口的胡须，白的多，黑的少，瞳孔放光，太阳穴鼓鼓着，是精力充沛。第三个是红色的，红缎色压尾巾，红缎色短靠，大衣后边斜背着，手中拎着拐杖，往脸上一看，好像火烧云那个颜色，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大嘴叉，花白的虚髯。第四个穿一身黄，那脸儿也是黄的，这位长得是慈眉善目，看年纪比那三位稍微小那么个三五岁。徐良不认识，天龙仙师赵普、地雅仙师魏百宝一看，哎呦，四位，你们怎么溜达到这儿来了？可谓英雄大聚会，失敬失敬，方才没看清是你们几位，多有得罪，这厢赔礼了。俩人过去把腿一屈，那意思要行大礼。这四位老者过来把赵普、魏百宝给扶住，免礼免礼。我说你们哥俩怎么还问我们四个呀？你们怎么到这儿来的？哎，别提了，我们跟小孤峰的寨主杜坤是朋友，每一年都得到这儿溜达两回，住些日子。你们四位这从哪儿来？哎，人老了不中用了，我们老哥四个是丧于晚景之人了，趁着有生之年

0: 游历各地散散心。眼见小孤峰风光秀丽，故此我们才待了两天，晚上睡不着觉，出来夜游。哦，听这儿又吵着又喊，认为唱大戏呢，这才登高一望，没想到是你们二位在这传授别人武艺，故此才开了几句玩笑。徐良啊，就静静地在旁边听着。哎，赵普忽然想起来了，四位啊，来来，我给介绍介绍。徐良，你先过来，赶紧给四位老前辈施礼，这都是你老师的好朋友。这位，他一指那白脸的，这位老者就是春秋四老的头一位大爷春月春光好。这位一指那黑脸的，这是第二老夏至夏天长。他一指那红脸的，这是第三老秋霜秋凤舞。最后一指那黄脸的，这是春秋四老的第四老冬至冬静波。还不过去见礼。有喜良一听这名儿好啊，春夏秋冬，哎，这是真名儿还是化名儿？当然初次见面不便深问，但是春秋四老的大名他早就听说过，老师也不止一次地讲过。他们住到寒山，号称寒山的春秋四老，没想到在小孤峰相遇。徐良心里高兴，赶紧跪倒给四老磕头。这四个老头把他扶起来了，就问赵普，这孩子是谁呀？嘿呦，你们还不知道呢，你往他脸上瞅瞅有什么记号。四老仔细一看，哦，白眼眉，原来你就是我们日思夜想的徐良。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一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5: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6: 山东聚焦跨区麦收作业实际需求，开展全链条便民服务，保障夏粮颗粒归仓。亩产587.1公斤，省黄三角农高区几麦60，再创中度盐碱地高产记录。菏泽运城推进小麦秸秆资源化利用，与秋粮播种无缝衔接，跑出三夏生产加速度。山东开展地图文化创新工程，服务经济文化强省建设。山东多地聚焦跨区农机手实际需求，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全链条便民服务，全力解决农机手后顾之忧，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7: 在平原县腰站镇，针对跨区农机手作业期间就餐休憩不便的难题，当地依托爱心小院设立服务站点，免费提供热乎午餐，用暖心后勤保障护航小麦抢收。
8: 今天我们首次到山东来收割， 平常我们吃饭都是在地头随便对付一点，在车上随便对付一点。今天来到我们山东，到陈白小院这里，准备的有大锅菜、馒头，非常非常贴心，非常好。
7: 在菏泽鄄城县，当地在凤凰镇岩石镇高速收费站开辟农机绿色通道，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提供饮用水、防暑药品和作业信息对接，打通农机服务最后一公里。
9: 家是银川的，从河南过来到鄄城，这是第一站，非常感谢咱们鄄城工作人员热情的招待。
7: 在德州禹城京台高速出站口，农机跨区作业接机服务站格外醒目，工作人员为每台下站的收割机现场登记信息，帮助农机手现场匹配周边村庄的收割需求，车位出站，地块已定。
10: 我们一下高速，工作人员就给我们安排了地块，我们不用操心那个地块的事，只管安心收割就行。
7: 据农情调度，截至6月9号下午5时，全省已收小麦2763.8万亩，占45.6%，当日收获面积628.5万亩。上镇联合收割机7.9万台，下播粮食已播1892.1万亩，占31.3%。
3: 省农科院作物所选育的节水耐盐碱小麦几麦60，在省黄三角农高区实打亩产587.1公斤，再创中度盐碱地高产记录。
11: 我们就是按照这个部里边的验收的办法，我们选这中间这一块比较长势比较均匀的，我们要测3亩地以上，大概就是2000个平米。
7: 在汀州街道北城村，农业专家组对种粮大户杜平的千亩几麦60种植田进行测产验收，伴随着小麦收割机的阵阵轰鸣，实测地块完成收割。经过去杂、水分检测等环节，专家组综合核算出了小麦的亩均产量。
11: 该地块含盐量3.03%，实收面积3.02亩，共收获鲜籽粒2095公斤。按照计算公式吧，我们最后折合亩产587.1公斤，祝贺曹所长。
12: 这个结果我们还是很满意的，我觉得是对我们育种人员也好，我们在盐碱地工作的科研人员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7: 几麦60是省农科院选育的节水耐盐碱小麦品种，2018年通过山东省审定，2022年通过国家黄淮北片审定，具有耐盐碱、抗倒伏、节水耐旱的优点，优良的品种表现也得到了广大农户的认可。
13: 去年种了200亩别的品种，种了100亩几麦60，结果收的时候啊，那个200亩收了6车吧，几麦60，100亩说6车，所以今年吧就种了1600亩几麦60。
7: 截至目前，几麦60已在东营、滨州、潍坊等地推广，累计推广面积超过71万亩。
11: 总书记提出来，那么以种试地，那么现在就是以种试地和以地试种相向而行。我们前期选出来了一批耐盐碱性比较好的品种，几麦60呢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说，如果是在盐碱地上种这个耐盐性比较好的作物，是我们在短期内能够提升盐碱地产能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
3: 由山东省农科院和鲁盐公司联合育成的小麦品种鲁盐951，因其优良的品质，成为全省种植面积第二大小麦品种。在济南市章丘区，专家对这个品种进行了实打测产。
7: 在济南章丘，种粮大户王世山承包了600亩土地，其中鲁盐951就占了400多亩。
14: 感觉第一年种的少了，这个品种呢，就是说是抗逆性比较好，这个群体分裂能力比较强，而且播种量还很低。
7: 基于对鲁盐951的这份认可，去年王世山扩大了种植面积。农业部门组织专家在他的地块进行了实打测产，经过测量、收获、测水分、去杂质，3.8亩的小麦以亩产863.3公斤的产量再次获得高产。虽然遭受了去年秋汛播种比较晚等因素，鲁盐951依然表现亮眼。
14: 农民想要想丰收吧，你得有好的种子。哎，这一款种子正适合于这个种植大户，哎，好管理。去年吧，这个天气吧是极不平常的一年，别的品种可能受影响比较大，但这个品种呢，相对来说它的适应性广，而且这个白粉病啊、什么赤霉病啊，抗性很好。
7: 鲁盐951亲本是鲁盐502和几麦22两大主导品种，具有抗冻、抗旱、抗盐碱、抗倒伏的特性，于2022年通过国家审定。 正因为如此，鲁盐951种植面积迅速从2023年的3万亩增至2025年的540多万亩。
15: 好多品种，就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大米推广的一些品种，都出现了这种叶片早衰的情况，而鲁盐951表现还是非常好。它有这个活杆成熟的特点，现在它的茎杆就是基部还是有一定的绿色，收完以后它还是有韧性的。这样的品种就是在这个收获期的时候，如果赶上这种刮风阴雨天气，它能表现出很好的这种抗老性。
16: 3年间，它的种植面积从3万亩推广到540万亩，足以证明这个品种的硬实力，也得到了广大种植户的广泛信赖。
7: 依托山东省重大品种研发推广应用一体化项目的实施，下一步鲁盐951将进一步推广，2026年推广面积有望突破1000万亩。
3: 菏泽郓城县抢抓农时压茬，推进夏收夏种工作，实现小麦秸秆资源化利用与秋粮播种无缝衔接，全程机械化智能化作业，跑出了三夏生产加速度。
7: 在郓城县陈坡乡的万亩麦田，随着收割工作全面收尾，田间作业重点迅速转向秸秆处理和秋粮播种。与传统田间作业模式不同，今年当地全面推广机械化秸秆打捆工艺，一台台秸秆打捆机穿梭在麦田中，将散落的小麦秸秆快速收拢、压缩、打捆，规整成型的秸秆捆整齐排布在田间，后续将统一回收利用。
17: 以前人工播种费时费力，深浅艰巨，把控不好，现在智能机器精准作业，省了大量的人工和时间，还牢牢抓住了最佳播种期。而且今年的选用的玉米新品种抗性好，产量潜力高，再加上标准化种植，我们对秋季丰收更有信心。
7: 郓城县持续推进智慧农业建设，大力推广北斗智能农机、秸秆综合利用、良种优化升级等现代农业技术，不断完善夏收、秸秆处理、夏种、管护一体化农事作业体系，持续提升粮食生产规模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
18: 既解决了传统农业生产耗时费力、效率偏低、秸秆处理难等痛点，又实现了耕地资源高效利用、生态环保与稳产增收多方共赢。我们将持续加大智慧农业投入，持续优化农事服务体系，抓实粮种、粮技、粮机融合推广，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全力推动全乡农业高质量发展。
3: 夏粮收购在即，济宁邹城国家粮食储备库坚持早字当头，提前在仓容、资金、人员三方面做足准备，确保种粮农民卖上放心粮。
7: 走进邹城国家粮食储备库，现场一派繁忙有序，工作人员正对输送带、清理筛、测水仪等入仓设备进行最后调试，价格上榜、标准上墙的公示牌已擦拭一新。
19: 目前呢，我们所有的仓容都已腾仓并库，收购及化验设备完成了全面的检修和校验，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等粮来。
7: 仓等粮、钱等粮、人等粮，这是今年粮库为夏粮收购提出的三保障。为让农民第一时间了解政策，工作人员走村入户，通过宣传栏、明白纸等方式广泛宣传国家收购政策及粮食质量标准。
20: 我们充分发挥国有粮食企业的主渠道作用，大力宣传国家收购政策，积极收购农户余粮，坚持公平平等、价格合理，绝不让买粮农民吃亏。
7: 针对农民关心的收购资金问题，粮库提前筹措足额资金。
21: 为了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前期我们积极与相关政策性银行进行对接，目前已申请政策性粮食收购专项资金5000余万元，并根据收购需要随时追加，确保种粮农民粮出手、钱入兜。
7: 目前粮库已完成腾仓并库有效仓容1.8万吨，检修机械设备、化验设备30余台套，并对收购人员进行岗前培训。收购期间坚持价格上榜、标准上墙、样品上台，早开门、晚收秤，最大限度减少排队时间，全力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进行。
3: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干事创业担当尽责主题系列新闻发布活动，介绍山东开展地图文化创新工程、服务经济文化强省建设情况。
7: 地图是空间信息的载体，更是文化传承的窗口。 十四五以来，山东依托国家一张图地理底图试点，汇聚了全省九大类超2000个图层的地理信息数据，织就了一张全省统一的地理地图网。以此为基础，地图文化创新工程创意迭出，京杭大运河山东段历史文化图集、孔子文化地图相继面世，新版山东省地图集也完成编修。
0: 创新应用实景三维、高分辨率整摄影像、夜光遥感影像等先进测绘技术成果，突破平面地图局限，精心打造全省及16地市特色形象名片，清晰展示城市特色风貌。
7: 从平面到立体，从指路到讲史，地图文化创新工程成功打通了地理空间数据与文旅发展的融合壁垒，开创出图谱史料加三维实景的双维度文化传播新模式，不仅好看，更要好用。自2025年起，围绕时事热点和民生需求，陆续发布济南地铁地图、山东初春赏花打卡地图等39幅特色便民地图，成为数字山东惠及民生的生动实践。
5: 为切实筑牢青少年生命安全防线，东营丽金开展沉浸式防溺水安全教育宣讲活动，把安全课堂搬进临水一线，让防溺水知识入脑入心。
7: 活动现场依托黄河岸边真实水域场景，采用案例讲解加实操教学加互动答疑的模式开展安全教育，针对岸边暗流、浅滩陷阱等隐蔽危险隐患，剖析青少年私自靠近水域、结伴戏水等危险行为的严重危害，细致解读防溺水6不准安全准则，结合真实溺水事故案例，为学生敲响安全警钟。
1: 我们联合专业救援力量开展实景宣讲，就是希望让学生们直面野外水域的风险，认清溺水危害，从根源上杜绝私自临水下水行为，守护学生们的平安成长。
7: 随后救援队队员结合专业救援经验，聚焦青少年溺水自救互救科学施救核心知识，现场演示基础应急处置流程，让学生直观掌握硬核安全技能。
22: 我牢牢记住了防溺水安全准则，也学会了正确的自救和施救方法，今后我一定会远离危险水域，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同时也会提醒身边同学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23: 今天我们重点普及岸上科学施救、绝不盲目下水的理念，手把手教大家简易施救方法和自救技巧，就是希望每个人都能掌握正确的应急技能，既能保护自己，也能科学地帮助他人。
5: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26: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5: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3: 关注农业生产， 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涉施番茄无土栽培技术。
2: 一、科学选择品种，要选择耐低温、弱光、高产、抗病性强、品质好的品种。
3: 二、无土栽培设施要求，栽培槽是番茄生长的主要场所，要求内槽的宽度在55厘米左右，高度30厘米左右，栽培槽的长度则要结合实际情况而定。安装栽培槽时，两槽之间要留出人可通行的间距，在栽培槽的底部区域应开展防漏处理，避免营养液发生渗漏。
2: 三、定植，定植之前应及时爬平栽培槽内的基质，并向槽内灌入足量的水，让槽内的基质吸收足够的水分。等到水分吸收后，应在槽内挖穴，要求每个槽内挖两行穴，行距30厘米左右，每亩种植2200到2500株。等到定植完之后，浇入少量的水，确保幼苗根部时刻保持湿润。
3: 四、田间管理，一、肥水管理，二、温度与光照，三、保花蔬果。不适宜的环境条件，如高温、低温、弱光等，都不利于番茄授粉授精和坐果，因此要进行人工辅助保花保果，可使用保果剂进行喷花或蘸花处理，并根据气温高低采用适宜的浓度，还可使用震荡授粉器或密封辅助授粉，提高坐果率。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4: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贤。本栏目由新政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黄河入鲁第一县东明县117万亩的小麦是陆续成熟了，当地统筹农机力量开展机收险损性能比拼，以标准化精细化田间作业严控粮食损耗，抢抓有利天气，高效推进收获工作，全力守护万顷麦田，丰产丰收，颗粒归藏。
6: 在东明县余沃街道的一处麦田里，8台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体化作业高效推进。
8: 相比去年来看，今年这个小麦了品质更好，产量更高，收成肯定就超过去年。今年趁着这个这几天停电，抓紧时间抢修，把麦子全部修回家，心里就踏实了。
6: 东明县今年小麦种植面积117万亩，是山东省5个超级产粮大县之一。为高效推进今年夏收工作，东明县农业机械服务中心提前谋划、统筹部署，全县预计上阵小麦收割机3450台，投入夏收工作。同时，常态化开展机收减损技术推广，进行机收减损技能比武。
8: 通过比武的形式，能直观展现农技手不能超着下。收割小麦损失差距，强化农技手的节粮减损意识，提升大家的标准化作业水平。对东明大面积的小麦种植规模来说，机收损耗哪怕只下降1%，就能增产1000万斤小麦，实实在在守住咱老百姓的丰收成果。
6: 机收比武现场，经验丰富的农机手们同台竞技，精益求精，严格按照低损收割技术标准开展作业，在实操中比拼技能，交流经验，补齐短板，将精细化收割理念落实到每一寸麦田。
9: 要想减少这个收割机损失啊，关键就是要细心和规范作业。作业前我们都会提前检查收割机刀具、网塞等设备，确保机械状态好。收割时间还要根据小麦成熟度、田间湿度灵活调整行驶速度和收割深度，在地边更要低速细致的收割，尽量不漏1厘米。
6: 东明县小麦接收工作根据地块成熟情况有序推进，全县立足抢时抢情，减损增效，严把收割标准，严控作业质量，确保小麦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1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紧盯小麦成熟态势和天气变化，持续深化接收减损技术推广，加大田间巡回技术指导，科学统筹农机调度，做好农机阶级服务，全力保障全县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4: 进入五月中下旬以来呢，全国的樱桃产区基本上都遭遇了连续的阴雨天气，恰逢露天樱桃大量成熟上市，因为雨水原因，很多樱桃出现了裂果、落果、减产、品质下降的情况，严重影响了果农的收益。那么有没有一种有效防雨的措施呢？这波我们的记者在沂源县参加第十届樱商大会的时候啊，就发现了一种防护罩，那这种防护罩能够有效地为樱桃遮风挡雨。
11: 我现在是在沂源县叶崖镇的一处樱桃园里，这个樱桃树罩了一个罩，据说呀，罩上这个罩就可以起到避雨的作用。
12: 这个是一个避雨布，我们把它叫成一个弹珠式的避雨布，它是一颗一罩，一颗一罩。我们在这个网子上面哈，涂的一层膜，不透雨水的。
13: 看，我给测试一下。
12: 好，
13: 我把水倒上去，看。
11: 啊，水都流下来了。
13: 水全部流下来了。
11: 对，
13: 看。
12: 你看我在上面倒，下面你根本看不到雨滴，一点都没有雨滴的。
14: 对对，下边没有漏，
12: 是吧？
14: 对，都从上面流走啊。
11: 再多的水它也不会漏进去，
13: 对对对，
11: 不会渗进去。
13: 再多的水，对
11: 对,
13: 对,
11: 对，它都会流下来。
15: 这种避雨布不光是能防水，它还有一身的硬功夫，防砸、防穿刺。
11: 随便找一块石头啊，我扔，再给大家扔呀，哎，我扔。再扔一次，我扔，哎，好，完好无损。
12: 用一个石头，你看我放在上，就这么滑，用力滑，
14: 看一下，
12: 用力滑，你再看是看它一根本没有一点变化没有，哦，半点没有变化，对，非常非常结实。因为我们在涂膜的时候，我们已经添加了防穿刺的，有树枝啊，或者说你在。这个上网的时候，咱们一般用两个竹竿嘛，你竹竿挑的时候会把它穿刺。
15: 据了解，这种避雨布在制作过程中还加入了一些防酸材料，可以有效抵挡农药腐蚀，同时还能防流滴。
12: 就是咱们同时统化叫什么，里面滴水，我们这个有加了一个防流滴的作用，有温度以后，里面如果有蒸汽的时候，它不会在中间向下滴水，不会滴到果子上面，而它是会着边沿向下走，随着这个边沿，它会走到这个地方，然后滴到这个田野里面，
15: 能有效防雨，避免樱桃裂果。单株式避雨布的功能还有很多，比如防鸟、防风、防日灼。
12: 单株式避雨布适合什么？特别适合咱们山区无法建棚，或者说你无法做这个设施化的，就可以用这种。它是一棵树这么一座，我们基本上有三个规格：3米乘3米、4米乘4米、5米乘5米的小树，咱们用一个小的规格，然后大树用一个大的规格，就是能把咱们所有的树全部覆盖。咱们的成本一般情况下，我们做了一个统计，也就是6000到9000。
16: 这个东西呢，比那个小作坊的那些塑料布啊，那是两个档次。我见过的哈，用10年，我见过的在苹果那个果园干了10年了，把那个棚拿下来再换，把网子，哇，这网还很结实。
4: 在威海，有一位叫做谢秀琴的倾国创业标兵，他不惜重金向海底投入了成千上万的石块，只为打造一座神秘的海底银行。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省妇联推出特别节目《相约他力量》，那今天啊，我们就一起走进谢秀琴，来了解他是如何打造立体式海底银行的。
27: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7-8百万没有。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直推都市处，一定要都是我的致富路。
28: 能把更多更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29: 在海底下造人工鱼礁，给海洋生物造家了，打造海底银行。
30: 我为我的家乡做代言。
31: 是我们枣庄的特产哈，我们自己种的。
32: 我们是乔家村金国非遗联盟，耶！
29: 必须要投石造礁，给海参就是提供一个优良的环境。 海底下是海参的养殖，海中间是牡蛎扇贝的养殖，那海面干什么呢？做这个旅游这块，立体式的来发展，打造海底银行。
0: 在你看到远处这个上面一排排的浮漂，下面就是我们养殖的牡蛎和扇贝，水面下面全部都是海参的养殖。因为我们给它人工鱼礁了，有了礁石，有了好的哈这个海洋环境，所以各种的海洋生物它们都会聚集在这块，各种的鱼类都很丰富。所以你看成远处好多的钓鱼的船，它们都是因为我们打造了好的环境，这边的鱼才多。
1: 2000年，谢秀琴放弃银行的工作，在海里搞起了房地产。在他看来，只有海参住的舒坦，品质才够硬。
29: 海参这个东西必须它有石头，因为海参是趴在石头上觅食的，你没有石头全是沙滩，你肯定是海参是站不住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投石造礁，造礁了以后就是给它安顿一个好的家了，它就不会离家出走了。一堆堆的石块，管架礁就是这么成堆的放在这里，这就是车体礁，就是公交车，就是让鱼在这里面可以自由的进出，反映了我们海洋牧场海底下的真实的情况。我总感觉着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个海不只是养殖这块，因为我们是海洋牧场嘛，海洋牧场就是不单的是养殖，也有其他的一些方式，所以我们就是开始想着做这个旅游这块。你像我们现在就是属于立体式的来发展。
0: 中间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采摘区，游客过来以后呢，他们在这块采不同的牡蛎啊、扇贝啊，就在中间这个位置。远处那个是我们一个餐厅，就是海上平台餐厅，在上面可以吃饭也可以钓鱼。
7: 从哪过来了这次？
17: 从北京。
18: 河南。
17: 非常棒。
18: 主要是带孩子来看看大海，
19: 可以体验到赶海的感觉。
0: 在这一块吃，首先就是原汁原味的。你像牡蛎扇贝，你在市场买的味道跟现在咱们这个味道绝对不一样。你看游客，包括我们煮刚一开锅煮出来那个味道，就是很鲜很香的那种味道，它跟你在市场买绝对是不一样的。
1: 20年，谢秀琴将这片海变成了多层次产出、多业态融合的海洋综合体，绘制了一幅充满智慧的现代耕海蓝图。
4: 在聊城市东阿县有一个毛驴养殖场，那里的毛驴呢生活过得不错，吃的健康，住的宽敞，天热了还可以吹风扇。咱一块儿来看一看这毛驴的品质生活吧。
20: 要想有品质驴肉，首先要保证驴的品质生活。我叫王华，毕业于甘肃农业大学，我是90年出生的，主要从事的工作就是饲养配方营养管理这一块。营养管理看起来其实是个挺简单的工作，但是其实也很复杂的。要想保证一头驴吃的健康，首先要从这个饲草进场开始。我们用的是农作物秸秆的本地化，保证了驴的吃的绿色。我们厂对每一批次的饲草要进行取样，进行检测合格之后才能给每一头驴饲喂。检测主要包括这个饲草的营养水平，然后就是一个卫生状况，还有毒素状况，这样可以最大限度保证这个驴的吃的健康。配方下达之后，每个圈舍布料之后，我们每天会有对圈舍进行巡检之后看每个圈舍的采食情况，然后根据采食情况，每个圈舍都会有一个生产记录本记录下来，然后保证每一个圈舍的鱼吃得健康的同时能吃得饱、吃得好。然后喝，我们用的是自动饮水槽，保证了驴的充足饮水，同时这个饮水槽3天清洗消毒一次，这样能保证驴的饮水健康。我们为了保证驴的品质生活，不单有完备的营养体系，还有一些疾病保障体系，就是我们分了有营养组、布料组、兽医组，还有一个配种组，这样保证了驴的育、繁还有管理方面都能得到最完美的保障。为了保证驴的健康生长，对不同时期的驴有不同的营养方案，比如说未断奶的驴，还有断奶之后的驴的生长，我们俗称这种架子驴，怀孕之后的母驴，还有临产的母驴，包括产后母驴的护理，都有不同的营养方案和护理方案，这样保证了驴的健康饮食的情况下，也能保证一个健康的生长、健康的环境。住方面， 成年母驴目前就是18平方每头的活动空间，然后是成年公驴大约是65平方米每头，这样在保证了驴的群居生活不受其他驴的影响，然后还能保证个体的休息。夏天我们这边为了保证这个环境不那么炎热，然后夏天我们采用了这种风机加喷淋的方式，对这个整体环境进行降温，保证了驴的生活舒适。
4: 在城市的喧嚣之下呢，你会不会偶尔想要逃离，去寻找心灵深处的一方净土呢？那今天啊，就让我们一起出发，跟随一如相遇，赴一场山海湖田之约，发现齐鲁大地之美。
2: 山谷、大海、田野，从钢筋楼宇逃入绿色森林，山谷间的清风吹散了城市的喧嚣，山野里的惬意一抓一大把，以最松弛的姿态和朋友嬉笑开怀，沿着堤坝和孤独灯塔为伴，海天一色，那是治愈的蓝。在渔船上摇曳，跟着海鸥乘风破浪，去放肆地追逐一场橘色的日落，追随泥土的气息，过一天简单又纯粹的生活。比如扛起锄头，比如去感受收获的乐趣。曾经被遗忘的小村庄，有了乡村振兴的光环，变成了令人向往的家园。与其向往，不如出发，以逃离城市之名，发现齐鲁之美，赴一场山海湖田之约。
4: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土壤养护植物修复技术。
11: 这个方法主要通过种植特定功能植物，逐步降低土壤中重金属的活性和含量。例如半矿井天、龙葵等植物对镉有较好吸收效果，蜈蚣草则能有效固定深污染。
10: 这些植物可以与主粮作物进行轮作兼作，或利用田埂边角地种植，在不影响正常农业生产的前提下，逐步改善土壤状况。
11: 实施该技术具有多重效益，一方面可以逐步恢复土壤环境，提升耕地质量与作物安全性；另一方面，部分功能植物可作为饲料、绿肥或具有经济价值，为农户带来额外收益。
10: 在实际操作中，建议根据土壤检测结果，在农技人员指导下选择适宜植物。轻中度污染地块可以采用修复植物与作物轮作模式，田间管理应注意水肥协调，并及时收割修复植物植株，交由指定单位集中处理，避免二次污染。
11: 春季生产关键，如果有修复计划，可以结合整地安排种植区域。另外还要关注天气变化，做好排水防涝，确保作物正常生长。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在聊城市深界呢，有一位种了30多年菜的李大叔，他是当地有名的大棚老把式了。他常挂在嘴边一句话：种地说白了就是玩土，土质好不好，收成差不少。为了去实打实印证肥料的作用，他在同一个豆角棚里做起了对照试验，咱一块去看看。
13: 他这个土的味儿好，味儿不好，这个土的不好，给你长产，不能叫它旱盐旱碱。你要是旱盐旱碱的话，这样再好的话，它也看不见蛋白聚根。栽上豆角，我都冲你上去，我要试验试验，你都是来不来搞这个记录，我也得记上这个账。我到底我看看能给我增产多少，我都看这化肥怎么样。这上的其他的化肥也是在这边，这个双碱的是在这边。这一每一回我都这一半跟那一半，我能到底能增产多少啊？我现在还记着嘞，我都想看看这个双碱跳土跳的怎么样。他也是把土的给我修理好，他才能给我增产。这秧子长是粗，叶片浓绿，这个角儿我做的也多。你 看啊，一般都是说啥适合的，开花比其他肥料的花都明显的看着都多。
14: 因为像是我们从农业的从事者，然后我们的核心就是与土打交道，土壤的颗粒度，然后土壤的均匀度以及我们的渗水性、营养的含那个含氧量，都跟我们的整个的一个作物生长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我们要去把土壤去养好，去调理好，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种出来健康然后增产的农作物。通过呢我们的一个采收检测，那么我们土壤的 EC 呢是下降了33%，我们的土壤的 pH 值呢是通过检测呢是上升了11.6%。那么食用的我们区域的半亩它的产量呢是2686斤，未使用的区域呢它是2432斤，产量是增产了是508斤每亩，增产率呢是10.5%。
13: 以前没达到这么高产量过，目前来看我这个双减把土谷玩的是不错的。我下步我都是说，继续我还得搞出呀，我得记得我到底看看这个双减能给我增产多少的交易。
12: 前不久，第16届山东平邑金银花大会在中国金银花之乡临沂市平邑县举行。本届大会的主题是弘扬农耕文明和中医药文化，推动金银花产业高质量发展。
15: 本次金银花大会呢，聚焦金银花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围绕那么金银花的种植模式、产品深加工和智能化改造为核心。
16: 现在呢，金银花的价格有点低，人工呢也不大好找。我们呢，现在联合山东省农科院开发了一款那个新品种。
10: 价格波动、用工紧张，这是不少种植户面临的现实困境。本届大会精准聚焦产业链痛点，汇聚行业专家、企业代表、高校科研力量和种植大户，共同为产业传承创新把脉开方。
17: 目前金银花产业发展大的瓶颈问题就是金银花新品种的开发，现在好多老品种已经到了种子资源混杂，然后一代一代无性繁殖会造成它的那个病虫害严重。我们现在培育一批高产优质高抗的金银花新品种。
10: 品种突破只是第一步，对于金银花产业来说，真正实现产业链延伸必须研链、补链、强链，而科技研发正是撬动第二产业升级的关键引擎。
18: 金银花大会呢，我们是推出了金银花的系列的化妆品，推进啊新产品的研发，产业链呢把它进一步的去延长。
10: 从田间到车间，从药品到化妆品，金银花的身价正被不断重新定义。近年来，平邑县立足金银花道地药材资源禀赋，深耕特色农业，推广标准化种植模式，构建起集种植、研发、加工、文旅于一体的全要素产业生态。
19: 金银花三大复合系统的这个推广模式呢，作为主推技术，采取的就是基地加企业家合作社政府主推的模式，打造中国金银花之乡品牌嘛。
20: 沂蒙山区立足天然的条件、自然的禀赋，打造乡村振兴的七路样板，沂蒙好例，推动金银花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恰恰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优势。
12: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海南省凭借独特的气候环境条件，成为天然的育种温室。无数育种人为了选育出高产优质的新品种，在这里抛洒汗水，付出青春。那么来自山东的育种人，齐鲁师范学院的陆晓铎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带领团队长期扎根海南，致力于选育出高蛋白玉米新品种。
21: 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我身后的这6亩的试验田正在进行玉米制种，它的品种呢叫做叶田一号，太好吃了，又脆又甜，颗那个口感跟水果玉米差不多。据了解，一颗玉米就可以满足成年人一天所需要的叶酸含量。
22: 他风趣幽默，热情随性。这次我打着飞的来见的人叫陆晓铎。
23: 反正我还是挺开心的。
22: 一个地道的北京人，只身前往山东做科研，只为种玉米。一年时光里，他有半年都待在海南的小乡村。一见面，他就请我吃了刚从地里掰下来的科研成果。
21: 回味无穷。
22: 除了这深受女同志喜爱的叶酸玉米，还有市场前景更广阔的高蛋白玉米正在进行人工授粉。
23: 达到80%以上是依赖于进口的，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蛋白饲料是依赖于进口的。我们玉米的蛋白含量提高了，我们就可以少进口大豆，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饲料粮甚至我们的肉蛋奶攥到我们自己的手里。
22: 陆晓铎听到过很多反对的声音，
23: 蛋白提高了，那你产量是必然要下降的，提高了也没有意义。
22: 可是
10: 他有自己的坚持。
1: 目前我们这个蛋白含量能达到12%到13%，对这个产量是没有影响的。
10: 市面上普通玉米的蛋白含量在8%左右，陆教授试验田里的玉米随手一测，能达到13%到14%。别看只差几个百分点，这是陆小铎团队经历10年驯化30袋玉米的结果。
2: 陆教授给我们算了一笔账，玉米蛋白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相当于全国800万吨大豆所产生的蛋白质含量。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啊，为什么陆教授要千里迢迢从山东来到海南做研发呢？
1: 很简单，就是跟时间赛跑。我就是在海南要种2袋，在我们山东做1袋，这加起来做30袋。如果你完全依托在山东种，那你只能1年做1袋。
10: 与时间赛跑，为科研证明，陆小铎团队构建了全世界第一个近饱和的玉米 EMS 突变体库，已经向40多家国内外科研机构、150多个课题组发放了8000余份玉米突变体材料，为我国玉米基础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突变体资源。
2: 教授说一粒种子就值50块钱，所以我看到这是种子吗？这不是种子，这是财富呀！
1: 十年里边，得有99%的时间是处于在郁闷的时间的，只有那么一点点的时间你是非常快乐的。实际上，我们就为了这一点点快乐，一直在平平淡淡的去生活。只要你的方向对了，你走得再慢都没有问题，你总有一天能够达到这个成功的那一点。
10: 海南之行，我见证了我国高蛋白玉米广阔的发展前景，更在田间地头感受到了科研的力量。还有无数个像陆小铎一样，在现代农业领域发光发热的探路者。
12: 那如今呢，消费者对于产品品质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咱就拿桃子来说吧，不仅要个头大、颜色好，还得甜度高、绿色安全。那面对这样的市场考卷，果农们怎么才能够种出既好看又好吃的优质果呢？那除了要选对品种之外啊，还要做好蔬果，还有一道关键的工序，那就是套袋。可别小看这层纸袋呀，它可是决定桃子能否身价倍增的一个秘密武器啊。那怎么样科学的给桃果套袋呢？
4: 桃树套袋呢，有这么几个好处。第一呢，就是说通过套袋可以提高桃果实的外在品质，比方说让这果面干净的，着色比较鲜艳的，比较亮丽啊。再有呢，就是说通过套袋可以减少病虫害的直接的危害，减少自然灾害，你比方说冰雹啊、日烧啊等等对果实的危害。第三点呢，就是套袋可以减轻桃果实的裂果。
10: 桃果套袋时间应在蔬果完成后立即进行，应避开高温雾天，更不能在幼果表面有露水时套袋，选择在晴天上午9至11点、下午2点至6点进行套袋工作比较适宜。具体选择哪种纸袋，应考虑品种特性、当地气候条件等因素。对中晚熟品种或设施栽培的，应使用白色或黄色纸袋；晚熟品种使用橙色或褐色纸袋。极晚熟品种使用外袋为灰色、内袋为黑色的深色双层纸袋，容易着色的品种可选用白色或黄色单层纸袋，难以着色的品种要选用外白内黑的复合单层袋，或外层为外白内黑、内层为白色半透明的双层袋。对需要套袋果园，除进行正常的病虫防治外，应在套袋前1至2天有针对性的全员喷施一次杀菌杀虫剂，以有效防治果实疮痂病、褐腐病等病害和狸小食心虫、豪蛀鸣等虫害的危害。需要注意的是，这次施药不能使用有机磷和波尔多液，以免产生果锈。施药后要及时进行套袋，若套袋时间超过7天或套袋期间遇有降雨，应重新喷药。套袋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要按照先上后下、先内后外的顺序，以免人为碰掉已套好袋的果实；树冠上部以及骨干枝背上裸露果，应少套袋或不套袋，以免日烧病的发生。第二，应将附着在即将套袋的幼果上的花瓣、叶片及其他杂物除去，不要将叶片等杂物套入袋内。
5: 三，套袋时用力移轻，以免造成果实脱落。不要将捆扎封口的细铁丝扎在果柄上，以防止损伤导致落果，影响果实的正常生长。第四，果袋口应扎紧扎结实，不应有大的开口，不能一触即开，以防止纸袋被风吹落或害虫爬入袋内危害果实。
12: 用养鱼的水种蔬菜会是什么样子呢？那么寿光的一个产业园通过鱼菜共生模式实现了种养殖的生态循环，也为现代高效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6: 这是我们的种植区，经过我们的核心区域以后，到我们一个前面一个浇化系统，水泵打到那边，然后循环过来，循环过来的过程，咱们一个蔬菜的根系就把水体当中的这些氨氮和亚盐给吸收掉，从而实现净化水质的作用。这个水到我们那个集水池，我们先经过臭氧、紫外线杀菌，杀菌完了以后再回到鱼池。
7: 水池内是游来游去的鱼儿，水池旁边是立体蔬菜栽培区，绿油油的芹菜、紫色的生菜、甘蓝等各种各样的叶菜类蔬菜长势旺盛。由于不是土生土长，蔬菜品种选择上大有讲究。
6: 我们种的这个蔬菜叫夜用枸杞，它这个蔬菜的根系比较发达，而且它有个好处，不招虫子。这个温度冷一些也行，凉一些也行，热一些也行，这个温度上适应比较广泛，非常适合我们鱼菜共生系统当中。它最大的好处就是这个吸收能力强，吸收水体当中的这个氨氮和亚盐这个能力特别的强，这是我们鱼菜共生系统首选的蔬菜之一。可以看一下它的根系啊，非常的发达。你看，
7: 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菜帮鱼，鱼帮菜。通过鱼和蔬菜循环种养的农业新模式，动物、植物、微生物三者之间达到生态平衡，所产蔬菜和水产品不仅有机，而且营养丰富，还实现了水循环利用，正所谓一水双收。
6: 我们这个系统当中，鱼一立方水体达到50公斤，这个密度已经是国内啊同行当中算是前列的。比方说啊，一个占地一亩地的这个区域，水体200立方计算，一年会产8万斤鱼。还有一部分收益就是这个蔬菜，叶菜类的话，一亩地的话能同时定植8000棵叶菜，一年的话产个7-8批次吧，也就是说能同时生产5-6万棵，能出个3-4万斤左右吧。
7: 孙启燕介绍，鱼菜共生采取了种养分离的模式，进一步提高菜和鱼的品质，产生更多的效益。
6: 在外面看是一个大棚里，其实我们是把它分开了，因为养鱼它需要恒温，不需要太大的温差。

0: 不换水，种菜不施肥，把世界海洋搬进疏广大棚里。
1: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2: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3: 我是东南山庞王店镇毛镇庞氏台。
4: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5: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7: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8: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5: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9: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3: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8: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5: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8: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4: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5: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11: 这种地膜既能保水增温，又能自己化进土里，彻底解决残留问题。
10: 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拉伸性，埋在土里3到6个月就能被微生物吃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不污染土壤，和传统塑料地膜比，它有3大优势。
11: 一，不用剪膜，省劳力。春耕时不用再弯腰剪碎膜，直接翻地播种，省时省工。
10: 二，保水保肥更聪明，降解速度可根据作物生长周期调整，如土豆收获时薄膜刚好破损。
11: 三，政策补贴有实惠。2025年，国家针对达标的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每亩补贴60元。大部分县市已经启动了申报。
10: 怎么用要记住2点。第一，选对产品，购买时认准包装上的双标国家降解材料标准 GBT35795 和可堆肥化标识。
11: 第二，旧膜咋处理？如果地里还有传统塑料残膜，春耕前赶紧用搂膜机清理，交给乡镇回收点。
10: 截至目前，在济南、临沂等地示范田发现，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能使作物增产高达25%。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1: 怎么有烟？着火了！
5: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1: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5: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1: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5: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1: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5: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1: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5: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

0: 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0: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0: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0: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每天下午六点到七点直播，您还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FM来同步收听我们节目。 那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在节目直播期间，如果您有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热线电话 0531-826-1766 8216-1466 和 8216-4966。 这进入了夏季，气温开始变得炙热，那强烈的紫外线也随之给我们带来了肌肤的问题。那无论是晒伤、晒斑、痤疮，还是日光性皮炎等等，都是这个季节最常见的。 那怎样让我们的肌肤依然美丽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呢？如何解决让人苦恼的皮肤问题呢？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一位皮肤科专家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张春敏，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主任医师。 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一直从事于皮肤性病专业的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在常见多发病的临床治疗及少见疑难病的病理诊断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银屑病、痤疮、尖锐湿疣、白癜风、带状疱疹、湿疹皮炎、脱发、面部色素性皮肤病等。 担任中华中医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分会委员、中国整形美容协会皮肤科分会委员、中国中医促进研究会常务委员、山东中医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分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学会激光医学分会委员。门诊时间：周一、周三、周五全天。
1: 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皮肤科主任张春敏，张主任做客直播间。你好张主任，欢迎您。
2: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春敏。
1: 欢迎张主任。哎张主任，一到了这夏天啊，我觉得可能好多这些朋友啊，特别是这个年轻人啊，出现很多这种皮肤特
2: 皮肤方面的问题，那应该说是夏天的这个阳光特别强烈，也是我们皮肤承受外界刺激波动也是非常大的时候，是吗？对，夏天我觉得尤其是今年，可能前一段时间大家都在家里不大出门，当一旦放开了以后，再一出门，可能这个皮肤特别不能适应这个紫外线的辐射，
1: 皮肤很脆弱了，
2: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今年我想大家尤其是应该注意皮肤的防护。
1: 其实夏天最常见的问题就是晒伤的问题，
2: 晒伤
1: 皮肤被紫外线晒伤的问题，出现了日光性的皮炎、日晒伤啊，那种过敏性的皮炎啊，这样的问题，还有当然夏天还有一些夏季皮炎啊、痱子啊这样的问题，还有一些虫咬过敏啊这样的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些问题。
0: 哦，这夏天的我们的皮肤问题和春天是截然不同的，春天多见于过敏，在夏天多见于一些包括一些晒伤啊，包括一些是我们
2: 经常会见到的这种湿疹啊、虫咬皮炎等。对，就是与一个是紫外线热有关系，再就是与天气气温高引起的，你比如说痱子啊、夏季皮炎啊，还有脚气感染啊，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
1: 哦，那是不是因为这种气温高又潮又闷，所以导致我们这个肌肤会出现一些问题啊？
2: 对，就是你一下子就是这么热这么高温的，就是这种季节呢，皮肤是不适应这个环境的，会出汗过多，然后出汗的过多又不能很快的把它排泄出来，所以说就在我们的汗孔里边聚集，就形成一些痱子、夏季皮炎，所以到夏天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这种与痱子与这个出汗多有关的皮肤病特别多。
1: 是在夏天的时候，有一部分人群
2: 像这种就是跟这种抵抗力有关系的人群，像老人啊、孩子，
0: 特别容易出现皮肤病，像是这种湿疹啊、皮炎等，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2: 对，一般的夏天就是你像这种年纪大了会出现就中暑这种情况，这还皮肤病还不太一样啊。那皮肤表面呢，就是因为它出汗过多，它蒸发不出来，就容易出现皮肤表面的问题，出现一些也可以出现一些夏季皮炎、湿疹，就看起来就像湿疹似的啊。这就是那种痱子特别多，小孩也容易出，老人也容易出，会出现就是如果说轻的还好，局部发病也就可以了，但有的特别的重就会出现全身的发病。
0: 全身的发病
2: 啊，就会引起了全身的一个过敏反应、一个免疫反应。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要及时的这个就诊。还有一些你像脚气感染，到了夏天我们这个脚气啊也是特别多见的一个情况，脚气感染比较多一些。一旦出现了脚气引起了就是继发的细菌感染，出现了小腿的红肿热疼的情况，也要及时的治疗，不要拖不要等，有时候会引起疾病的就是严重。
0: 是。那您说到这脚气，那些想咨询一下张主任，之前也有听友打来电话想问一下关于这脚气感染，这脚气感染是不是就属于真菌感染啊？
2: 对，脚气感染就是真菌感染。
0: 真菌感染，那么听友想问一下，就说是哎，我为什么这脚气治疗过之后当时好了，后来又容易复发呢？脚气很容易复发是吗？
2: 对，这个真菌嘛，它就是与这个温度有关系，到了26度以后呢它就开始繁殖了，到了37度，你看现在这个30多度就特别容易繁殖。所以说冬天我们感觉到脚气好了是吧？
0: 对，
2: 就感觉我们治好了似的。但到了一个过了春，到了这个夏季啊，到春夏季就开始26度以后就马上就真菌的就繁殖了，就感觉这个脚趾缝呢又开始脱皮了，又开始起泡了，又开始真菌的繁就是那个活动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得赶紧治疗了，就得预防为主。不要等到它真正的出现了炎症的情况。
0: 那您刚刚说到这脚气会出现一些真菌感染，但是我见到好多人这手上也有这种蜕皮呀、红肿这样的，这也是一种感染吗？
2: 对，它其实手上也可以长手癣，有些人就是手上长手癣，你看就特别影响自己的这个和人的交往，比如说握手可能就会传染给别人。有的是长灰指甲，长了个灰指甲，你看自己好不了啊，就老是好不了，所以这个时候也要抓紧时间治疗，也非常影响我们大家的这个社交。其实手上长泡还有好多种情况，比如说汗疱疹也可以出现手上长泡，比如说湿疹也可以出现啊，但是就是这个首选也是它老是不好，老是不好啊，这个时候还是应该及时的去治疗去。其实首选往往是脚气引起来的。我们经常的手不自觉的去抠脚，去摸，因为脚气也是挺痒痒的，往往不自觉去抠脚啊，去摸脚，那么久而久之就可能脚上的脚气传达到手上，就出现了这个手癣。
0: 脚气也是会传染的，
2: 会传染的
0: 啊。那您跟我们也聊一聊这脚气是怎么回事吧，因为好像这脚气为什么什么样的人容易得，高发人群
2: 啊。其实这个脚气吧，就是一般来说就穿那种胶鞋的，然后就是不透气的运动鞋的，就容易长的。所以说一般来说就是比如说就是那种在潮湿的环境下作业的这种工人，他脚气发生率是很高的啊。那再就是这个穿的运动鞋，像我们的高中生初中生其实发病率也挺高的，穿着运动鞋不透气，然后就很容易引起这个脚气的。再就是它脚气其实它还是相互传染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温泉啦、温泉浴啊，就是泡温泉去，这个脚这个我们的拖鞋都是相互这个传染的
0: 啊。这么厉害，就这么交叉的一下换下拖鞋就
2: 有可能
0: 传染
2: 啊。你在这个池子里走放下拖鞋，然后别人一穿就有可能就传染上，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难以避免的。
0: 那出现脚气一般是您说的除了痒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
2: 它有着就出现水泡出现继发细菌感染，然后再进一步加重就出现一个单独我们小腿的感染，有的是出现大腿的感染，出现整个腿的一个感染，
0: 这么
2: 就继发细菌感染那就比较严重了所以说脚气不是一个小事，还是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
0: 是，您刚才说到这里也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儿。那可能很多朋友特别是有这脚气的朋友不太当回事儿。其实这时候应该说是把它治好很重要，因为它应该说是也是危害挺大的。
2: 对，是有危害的
0: 那一般说这个脚气，就刚才那朋友说反复的复发，那我们到底能不能治好它，怎么去治疗呢？
2: 其实脚气是容易复发，但也不是说不能治。比如说你真犯病了以后，我们是有办法治疗的，我们也根据情况，如果你只是皮肤的表浅的感染，我们可以给他用点外用药物，比如说用一些抗真菌的药物就可以治疗。如果是面积挺大的，我出现整个脚的这个感染，或者出现了灰指甲，那我们就可以吃点药去治疗去，吃点药达到足够的疗程，也是完全可以把这个灰指甲治好的。灰指甲治好了，你的脚气更没有问题啊。就是再就是治好了以后呢，你还要注意预防，比如说你的袜子啊、你的鞋垫啊，甚至你的鞋啊，都扔掉吧。啊，不要不好，也不要不舍得，
0: 把它刷一刷也不行。
2: 对，不行，因为这个真菌它有时候在我们的鞋垫上，在我们的袜子上，可能就存留时间挺长的。
0: 嗯，
2: 然后到来年以后，它天气温暖的时候，它又繁殖，
0: 又繁殖了。
2: 哎，所以说我们、
0: 哦、不能根除它。
2: 对对，因为你袜子上是很难根治的，但你皮肤上可以治疗啊。
0: 嗯嗯，
2: 你治好以后皮肤了，你袜子上它还是存在的。
0: 嗯，
2: 你的鞋垫还是存在的，你的鞋里边可能还是存在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最好是把这些袜子、把鞋垫、把那鞋子扔掉它，然后这有可能你这个脚气不太容易反复了。
0: 嗯，
2: 所以我觉得还是就是要这样去处理，就是你穿过的这些鞋袜、
0: 是，那可能很多朋友在这个脚气治疗的过程中啊，哎，会出现这种复发的情况，可能也应该说是就和刚刚张主任介绍到的有关系，就说是哎，我治疗好之后，但我没有做好，其实做好一些预防，做好这种彻底的工作。彻底的这种清洁工作，这点很必要。
2: 对对，我都让大家，如果治好了以后，你就赶紧把你的东西都扔掉，把你的鞋子、袜子都扔掉啊。不要，或者是你不穿它，那么一两年以后再说，把这真菌饿死它。
0: 是。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大二院的皮肤科张春明张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夏季的一些常见的皮肤问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可以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一种可以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提出您的问题与我们进行交流。这刚刚张主任跟我们聊到的是关于这在夏季应该说是很多人会高发的脚气问题。那我们平台上刚刚也有朋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张主任，说关于这个灰指甲和甲沟炎，想问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2: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也是夏天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
0: 嗯，
2: 那我到夏天经常会遇到有一些患者，他有这个灰指甲。
0: 嗯，
2: 然后灰指甲就会出现甲周围的炎症，就出现甲的周围的红肿化脓的情况。
0: 嗯，
2: 这种情况非常多见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指甲了长了这个灰指甲以后的，我们的指甲就变得非常脆弱啊，它就是没有弹性，它会往这个甲沟里边长，甲指甲里边长，然后让我们的指甲就受到这个刺激呢，就会出现这个炎症，会出现周围的这个红肿热疼甚至化脓的情况啊。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首先要治疗它的灰指甲。把它的灰指甲治好了以后，它的指甲它的弯曲度、它的弹性就比较好一些，就不容易往指甲里边长了。
0: 那您刚才说的这种治疗，哎，之前也有朋友说，哎，我去治疗灰指甲，说要把这个指甲拔掉，真的是这样子吗？
2: 拔掉也不行，你还是要抗真菌治疗。
0: 也是一种真菌。
2: 对，我们也、对，这个灰指甲它就是真菌嘛。你首先从根上去治疗去，把这个灰指甲治好了以后，这个甲沟炎它就不容易再反复了。当然如果是出现了甲沟炎，我们首先去治疗它甲沟炎，同时其实可以同时治疗的。同时治疗灰指甲和甲沟炎。我一般来是给它用点，你看我的治疗还是挺我的很重要的这个法宝的。对，甲沟炎预防感染就是治疗感染，我们可以用点，比如说我们磕了一些臭氧吸吸啊，加上我们的火针啊，加上中药洗洗啊，甲沟炎是很快的就治好了，但它灰指甲是比较慢一些。我就给他吃上抗真菌的药物，一般经过三四个月的时间，也基本上都能控制的挺好，半年左右，这指甲基本上就变过来了。
0: 那还需不需要拔指甲呢？
2: 不一定拔指甲，不用拔指甲就可以。
0: 有时候得取决于这个患者他的这个情况。
2: 基本上不用拔指甲，你就拔指甲也要治疗，也要抗真菌治疗。所以我们可以不用拔指甲。
0: 是，所以说听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可怕，是吗？
2: 对，不用拔指甲，你就是拔指甲也不行，你还是要抗真菌治疗的。因为它是一个真菌感染，你拔掉了以后，那真菌还是可能在里边存留着。所以还是要抗真菌， 一段时间，至少在一个月以上。
0: 嗯，是。
2: 所以还那么痛苦，拔指甲多痛苦啊！
0: 是，那现在好多这朋友啊，应该说是对于这个生活比较享受，有时候觉得这个指甲长了，或者说是像刚才您说的有这种甲沟炎的情况，会去这种修脚房去修指甲。那像这种修指甲会不会对我们的指甲有影响呢？或者修的好不好，正不正规呢？
2: 修指甲是可以的，但是呢，我就觉得不太安全的是，我们在修脚房里边可能这个消毒的措施不一定很严谨，不一定能达到一个完全消毒的，因为你这个修脚的这个修脚器一定要彻底消毒才能每个人去使用去，对吧？如果说你给 A 修完了以后，你消毒不严格，你再给 B 修，那可能这个真菌就可以相互传染。
0: 嗯，
2: 所以这个时候就不太安全。
0: 嗯，
2: 所以我一般我是不建议大家去修脚房去修的，有可能因为你本来是没有这个脚气的，有可能修上脚气、
0: 哦、
2: 啊，
0: 是，所以说，哎，您这也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其实在前段时间也在想、哎，这指甲有时候觉得不舒服，去哪儿修一修啊？但您刚才也提到了，这有很有可能一修。修出问题来，
2: 这是有风险的
0: 啊、哦，是有风险的、
2: 嗯。对，
0: 嗯，是。
2: 它消毒不严格啊、嗯，你这真菌很难消毒，必须高压消毒。
0: 嗯，特别是您刚才说到这个真菌，特别是在夏天，这个真菌应该说是它繁殖力特别强的。
2: 嗯
0: 啊、
2: 哦，反正就是真菌是很难清除的。
0: 嗯，
2: 我觉得就一般消毒是杀不灭的。
0: 嗯，
2: 咱们修脚房不一定有这个医学的知识，能让它消毒的那么彻底。
0: 嗯，是。那真菌感染表现在我们皮肤上，除了刚刚说的脚气也好，足癣也好，还会表现出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皮肤病来呢？
2: 最主要是这个皮肤的表现比较多一些，当然就是比如说还有些就比如说花斑癣你看在我们的脖子上、
0: 啊、
2: 在我们的上胸部啊，因为出汗多也可以导致一个真菌的感染，花斑癣它也是真菌的一种吧，皮肤癣菌的一种、
0: 嗯、
2: 啊、
0: 嗯
2: 夏天比较多一些，还有一些小孩儿，
0: 嗯，
2: 几个月的小孩出汗多也会出现在额头上在脸上出现这样花斑癣菌的感染，嗯
0: 哦，
2: 是小孩也挺多见的，嗯，出现一些白的点儿，嗯，
0: 像这样的真菌感染能不能预防啊？
2: 不太好预防，因为它就是与出汗多有关系，就是特别出汗的，我们叫汗斑嘛，
0: 嗯、
2: 哦，特别出汗的这种小孩儿，这种大人都会长汗斑，都容易长汗斑，当然长汗斑长不长汗斑还与这个自身的遗传体质有关系，
0: 嗯，
2: 也不是说出汗的人都去长汗斑去。不是，他可能有一些就是对这个汗斑，如果对这个花斑癣菌有一个天生的就是免疫不好，
0: 嗯
2: 啊，所以容易出现这种汗斑的发生。
0: 那我们去控制出汗不可以吗？
2: 也不好控制呀，
0: 啊，
2: 不好控制，因为你这个天生就是好出汗，不好控制，所以说你出现了这个汗液比较多，出现了花斑癣，我们可以治疗。我们也可以就是适当的就是自己控制一下，但是不太好控制，就是天生这种出汗的体质，天生对这个花斑癣菌有一定的这个免疫缺陷似的，
0: 嗯，
2: 它是免疫不了，所以是就容易出现汗斑发生。
0: 嗯，是，所以说我们可能有时候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不太去好控制这种皮肤的一些高发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做到这个夏天可以哎做好这种清洁这种工作，
2: 对，去清洁要就及时的清、
0: 啊、
2: 及时的洗澡啊，
0: 洗澡
2: 及时的、
0: 啊、每天冲个澡
2: 会好一些，对，
0: 嗯，像冲澡的话特别是像小朋友，我们都知道小朋友特别容易长一些痱子呀湿疹之类的，这如果说是频繁的洗澡的话会预防他们长这种痱子和这湿疹吗？
2: 频繁的洗澡当然是不好的。
0: 嗯，
2: 其实我们皮肤有一道是皮肤的屏障。
0: 嗯，
2: 皮肤表面有一层皮脂膜，如果你过度的把它洗掉了，那么这个皮脂膜也就洗掉了。
0: 嗯，
2: 其实皮脂膜是保护我们皮肤屏障的一个很重要的膜。
0: 哦，
2: 如果说你反复的洗，频繁的洗掉了，那你皮肤的屏障功能都不好了，就容易引起这个细菌的感染、真菌的感染以及水分的丢失。就是皮肤的屏障功能就会下降，会出现一些过敏的情况。
0: 嗯
2: 啊，所以说我们也不建议你频繁的洗澡，你洗完澡以后还是注意去打保湿霜。
0: 嗯，
2: 夏天当然我们可以不 不一定去过分的频繁的去打保湿霜，但是你也不必去过度的去洗涤，你可以清水冲一下，把汗液冲掉就可以了，但不要过度的用我们的就比如说肥皂啊，就是沐浴露啊，
0: 沐浴露
2: 哎，过度的去洗，把我们的皮肤表面的这个皮脂膜保护层、屏障修复层去洗掉它就不好了。
0: 嗯，那之前也有朋友问，想问到说关于这个沐浴液，是不是这个沐浴液有时候用多了，对我们的这个皮肤反而有一些不利的因素呢？
2: 对，沐浴液其实它也是要起到一个清洁的作用。
0: 嗯，
2: 我们不要就是洗得太干净了。你像我感觉皮肤洗澡可以不用沐浴液，
0: 嗯，
2: 就是冲洗一下就行了。特别是中老年人更不能洗。中老年人他的皮肤本来表面的皮脂膜分泌的就比较少，
0: 嗯，
2: 如果你洗的多了以后，那你的皮肤表面的这个屏障功能就会下降，
0: 嗯，
2: 就会破坏你皮肤的屏障功能，就不利于你的皮肤的健康。所以说我还是建议这个中老年朋友就不要洗太多了。
0: 嗯，是，原来我们的皮肤问题是从我们小的时候一直伴随到我们老的时候，每个年龄阶段都会出现，层出不穷，而且到了这个季节，特别是在夏季的时候，可能又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了。那当然在这夏季出现，我们像刚刚说到的会遇到的这种真菌的感染，除此之外，像您刚才前面提到的这个痤疮，可能很多朋友啊，哎，这时候就发现，特别是休息不好啊，还是我这时候就喜欢喝点凉的，吃点辣的，觉得脸上怎么开始爆痘了，是上火了吗？特别多，现在这样特别，而且这种人群青年人群比较多一些。
2: 对
0: 呀，
2: 这个青春痘也是就是夏季好发的一个问题，就夏天它会就是长青春痘更多一些，
0: 嗯，
2: 因为夏天吧，一个是出油多，
0: 嗯，
2: 也出汗多，那就容易堵塞毛孔，哎，
0: 嗯，
2: 所以说夏天，往往就是长痘的比较多。到了夏暑期啊，大家可能也有时间啊，那么到医院去看病去，我觉得到了暑期，大家可以在这个黄金的时间啊，有的就需要上大学啦，需要上高中啦，正好在上学之前把你的痘痘去治一治啊，去改善你自己的这个面子也是很重要的。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要呢，还是应该尽早的去治疗去，不要等到他留下了痘坑，留下了这个你非常遗憾的这种痘坑的时候再去治疗，那时候去治疗痘坑更复杂、更麻烦、更要花费。
0: 嗯，是。那个前面我们说到这高发的这个痘痘，是跟我们上火有关系吗？
2: 也不是，其实青春痘啊，还是有它的发病机制的啊，与我们的激素分泌是有关系的。比如说那么我们的为什么青春期容易发呢？就是青春期啊，那个时候我们的性激素水平比较高，我们的皮脂腺分泌比较活跃，皮脂分泌多就容易堵塞毛孔。堵塞毛孔以后呢，就容易改善我们的内环境，我们的毛囊里的内环境，
0: 嗯，
2: 然后就会出现细菌的感染啊，或者是痤疮丙酸杆菌，特别是痤疮丙酸杆菌的感染，这个痤疮呢，痤疮丙酸杆菌是最大的罪魁祸首啊，这是最主要的一个菌啊。那么引起痤疮丙酸杆菌的感染以后，就会出现一些炎症的反应。
0: 嗯，
2: 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脸上出现一些红红的丘疹呀、脓泡啊，甚至有的人免疫功能不太好的，或者是反应比较重的，会出现一些结节囊肿这样的情况。
0: 嗯，
2: 这样就非常容易留下疤痕了。
0: 哦，
2: 你即使治疗就都很难，就是恢复的那么正常。
0: 嗯，
2: 所以说我们还是在平时也要做一些功课。皮肤的护理呀，饮食的注意事项，这也是都是需要去做一些这方面的功课的。
0: 是，那后半段的时候呢，我们再邀请张主任和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成功的来预防痤疮。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张春敏张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夏季的一些常见皮肤问题。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拨打热线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提出您的问题，可以与我们进行交流。好，下半段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聊。
1: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 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3: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4: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5: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6: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7: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8: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9: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6: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9: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

0: 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2: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3: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4: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5: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6: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皮肤科主任张春敏张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夏季常见的一些皮肤问题。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通过两种方式， 拨打热线0531-826-1466和8216-1866，和8216-1866，和8216-1866，和8216-1866，那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在线已经有朋友在等待，让我们看看这位朋友什么样的问题。哎，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陈老师，是有什么问题想咨询张主任吗？
1: 啊，你好张主任。
0: 哎，你好。
1: 我是一名那个基层医生啊， 在这个平常工作当中经常会碰到一些那个荨麻疹的一些病人啊，这类病人呢，他就是他这个病情他很害怕，就是会反复，因为每次发作的时候他这个痒啊什么很难受。那对于这类的病人，我们给他一些那个就是要是提前预防复发，因为给他一些怎么样一些合理化的建议呢？
2: 其实这个荨麻疹是我们的平常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病，它的发病原因还是非常复杂的，它的比如说有些空气当中的一些花粉呀，一些就是结织物啊，这就是还有一些吃的一些因素，还有一些各种的调味品呀等等的，其实原因很多，那么有的还有一些与感染的因素也有关系，各种的感染比如说上呼吸道感染啊，胃就幽门螺杆菌感染啊等等，就是它的发病原因还是非常多的，有时候呢你并不会不太容易找到它的发病的原因，但是我们还是要在它的发病的之前呢问一问它到底是哪方面的原因起来的，找找它的原因，找找它的感染的因素，比如说有没有牙龈炎啊，拉肚子啊，上呼吸道感染啊，肺炎啊等等各种的炎症要用，要问一下，这就是有一些药物也有关系，比如说有些人他吃了一些药物，吃了一些药物治疗各种疾病也会出现一些荨麻疹的表现。 其实原因还是挺多的，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首先是要给他治疗，用抗组胺药去治疗去。现在呢抗组胺药也是常见的，像氯氯他汀、西替利嗪这样的，你要给他吃上去。如果有一些心慌憋闷的这种情况，让他及时到医院去治疗去，这样就比较严重，有些患者正在会出现过敏性休克的情况，出现过敏性休克就不要耽误了，让他及时到医院去治疗去。
0: 也是非常重要的，至于预防的问题其实不太好预防，不太好预防，就是如果说你经常的去犯的话，你还是应该去找找自己的原因，查过敏也是一个方面，还得在日常生活当中仔细的去观察自己在什么情况下容易过敏，自己写写日记，每天记录一下，比如说每次记录一下你在发病之前，因为什么原因起来的，就找找原因，自己去密切观察生活当中的一些因素，我觉得这个预防可能会更重要一些。好吧，
2: 好好好，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
0: 好，您的问题我们解答到这里，就这样再见。
2: 再见。
0: 那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0531-826-1866和8216-1866，那同时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来提出您的问题与我们进行交流。那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痤疮的问题，想问一下张主任，什么样的痤疮我们就 必须要进行干预治疗呢，是长出痘痘来我们就要进行干预嘛？
2: 其实这个痤疮呢，它是在临床上我们分为3度4级。比如说轻度的呢，主要是以粉刺为主，这样的痤疮不太容易留下疤痕。那么到了2级呢，到了出现了严重性的丘疹，那么它就容易出现疤痕了。到了3级呢，出现能泡啊，到了4级出现一些结节囊肿，那就是更容易出现一些疤痕的情况，或者痘印的情况。所以说，到了严重度的痤疮的时候，还是应该大家就是积极的去治疗去。那么对于轻度的痤疮，不太容易留下疤痕的情况下，如果说非常影响你的面子的话，你也需要及时去治疗。我们目前来说，其实痤疮的治疗的手段是非常多的啦，包括中药的、西药的，包括药物的，包括物理的，其实方法很多，还有一些比如说化学焕肤啊、光电治疗啊，方法是很多的。我们完全可以针对你不同 如果你真的是有这个需求的话，可以及时的跟大夫进行交流，看看有什么的方法去治疗，去比较合适你的这个具体的情况。
0: 嗯，是。那对于我们正确的皮肤护理，是否能够就是有效的预防这个痤疮呢？
2: 其实就是皮肤的护理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痤疮的发生往往是与出油多有关系，那么出油多，在不注意皮肤的清洁，再加上你的化妆不注意涂抹的太厚了，然后再涂了一层一层的这个隔离霜啊、粉底啊，这样的化妆。它有的就是工种需要吧，就每天都要化妆，这样的就是很容易就是堵塞毛孔。如果你清洁不到位的话，或者是你带妆时间太长了，那就可能堵塞你的毛孔。
0: 嗯，
2: 所以说希望大家在如果有痘痘的话，你在皮肤护理的方面还是要注意简洁简单为主啊，多补水，多补水，简单保湿，就是那种保湿就是轻比较清爽一点的保湿霜更好一些，只要能达到一个保湿锁水的这样作用更好一些。
0: 嗯，那您刚才说到这正确的皮肤护理可以预防我们的青春痘，那我们怎么样就是说是能说明我们把我们的这脸洗干净了呀？可能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可能好多朋友可能和我一样，这洗完脸之后哎，不知道到底洗没洗干净啊，怎么检测呀，怎么去看啊？
2: 其实我们每天我们的脸都会油的，都会出一些油。如果说你不出油的话，你的皮肤就属于那种比较干性的皮肤那你皮肤的屏障功能可能就不是太好。我们油性皮肤，我们有一层皮脂膜去保护我们的皮肤，其实是好的，它会保持我们皮肤的屏障功能那我们每天，因为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到这种空气环境当中的一些污染物啊，一些空气的就是分子物质那么对我们的皮肤，它就会吸湿到我们的皮肤上，那么对我们的皮肤是不利的我们每天都要清洁。那么清洁完了以后，我们会感觉到我们的皮肤是一个比较涩的一个状态。
0: 嗯，
2: 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应该去多补水，去多补水，然后再加上一点清爽一点的保湿霜，这样我们的皮肤就处于一种保湿和滋润的状态。
0: 嗯，
2: 我们的皮肤的屏障功能也会更好一些。其实你有时候你长痘痘还是你屏障功能是有关系的。
0: 哦，
2: 屏障功能不好呢，你的微生物感染就会存在的。
0: 嗯，
2: 微生物感染那么引起炎症，就引起炎症反应就比较明显一些所以说微生物感染以后引起的这个炎症过程是痤疮加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在皮肤护理的同时，还是要尽量的减少微生物的感染。这就是我们如何去清洁，如何去保湿补水，这几个方面还都是很重要的。
0: 嗯，好，那一会儿再请张主任跟我们聊一聊怎么去保护好我们的这皮肤屏障。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皮肤科主任张春敏张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朋友们有问题可以拨打0531-826-1476-4866和4966。那个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看看在线的听友他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1: 哎，这个麻烦问一下张老师，那个神经性皮炎的治法吧。
2: 哦，你好，你好。这个神经性皮炎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毛病了，一般好发生于，就比如说我们的脖子上啊，我们的肘关节的身侧啊，还有我们的比如说腰底部啊，这些部位比较多见一些了。也是夏季容易犯的一个毛病，那么与夏天的衣领的摩擦出汗多啊是有关系的，再加上我们戴个项链可能会更容易发生一些，往往也是特别的瘙痒，特别的瘙痒，有些皮肤特别的厚，是吧？这个神经性皮炎，我觉得我治疗方法还是比较有效的。我有时候会给患者做火针治疗，经过了一个火针治疗以后啊，他基本上后期他不太容易复发了。我发现好多患者经过火针治疗不太容易复发，所以说老师，如果说你这个不厉害的话，你就抹点艾柳松就可以了；如果说厉害的话，你就可以到我这来，我给你做个火针治疗治疗，可能治完了以后他就不太容易反复了。
1: 行，好的，陈老师，谢谢您啊。
2: 不客气。
0: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哎，没有了，暂时没有了。
0: 嗯，好，就这样，再见。 那张主任，您刚才说到这个皮肤屏障，是不是我们做好了这个清洁工作，就可以说我们的皮肤屏障就做好了呢？
2: 哎，也不是
0: 哦。
2: 其实你做好了清洁，你还得保湿，你得补水保湿，这几个环节。我说我们皮肤的护理基本上就四部曲啊，特别是我们面部的皮肤护理就是四部曲，要清洁，要补水，要保湿。同时呢，为了我们的皮肤的抗衰老，我们还要防晒。这四步都很重要啊。那么我们清洁完了以后，是不是皮肤就屏障功能好了呢？也不是，我们要多补水。我们说我们皮肤的水分要含20%左右，那皮肤就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如果你小于这个数，你皮肤就会干燥，那你皮肤就会就是个屏障功能就会下降。我们怎么样提高皮肤的屏障功能？我还要保湿，保湿我觉得非常重要。我们说我们皮肤表面有一层皮脂膜，这个皮脂膜就会保护我们的皮肤免受各种就是有害因素的侵害。这个皮脂膜就是保护我们皮肤屏障功能的很重要的一层膜。我们说一定要保湿啊。它有些人比如说天生皮肤屏障功能不太好，这个时候就特别要注意保湿啊。比如说有些特异性皮炎的啊，天生从小皮肤屏障功能不好的，保湿就是一个很好的治疗。再就是对中老年人，你看他出油比较少，那么保湿对中老年人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就是人为的加上了他的，给他增加了他的皮脂膜，增加了他的保湿功能和屏障功能。所以这一块也很重要。
0: 是，那您刚才说到一个是要做好清洁，还有保湿，还有第三项就是防晒。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啊，对这个防晒上，特别是一些男性朋友或是老人孩子啊，做的不够。这个防晒是人人都要做吗？什么情况下要做好防晒呢？又怎么去来说明我们做就是这个防晒工作做的是到位了呢？
2: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皮肤的防晒很重要。如果我们不注意防晒的话，我们久而久之我们接触的紫外线就会越来越多，那我们的皮肤细胞呢就会发生一些变化。特别你看到了中老年人，皮肤癌发生率就比较高了。皮肤癌发生率比较高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会看到中老年人，特别70-80岁啊，我们现在寿命比较长了，到70-80岁的，你看脸上就出现了一个褐色的一些丘疹啦，这些斑片啦，老是掉不了，老是不封口，老是不愈合，这种情况就得特别警惕了，就出现日光性的角化了。这个日光性的角化再进一步发展就变成肿瘤了啊。那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脸上出现一个黑色的丘疹，老是不消退，这个时候也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是不是一个基底细胞癌呢？特别有一些出现了一个破溃啦，出现一个增生啦，出现一个老是不封口的这种情况，要高度的警惕，有可能发生了一些不好的变化了。所以这时候我们对中老年人朋友，如果出现面部的这样异常的情况，老是不封口的情况，及时到医院找皮肤科大夫看一看，诊断一下，如果是发生了变化要及时的治疗，不要等。
0: 那您刚才说到像是这样的情况，我们一定要提前做好这个防晒工作。这个防晒是只有在夏天做呢，还是我们的就是一年四季都要做呢？
2: 其实这个防晒呢，我们也建议大家一定要从小孩做起，从娃娃做起啊。然后也是一年四季都要做的功课啊。你不要觉着冬天是不是天冷啊，大家特别喜欢阳光，晒晒太阳，当然是在一定的时间段晒太阳是可以的，但是不要过度的去暴晒去，夏冬天一样，紫外线还是也还强啊，冬天可能我们都喜欢出去啊，去晒晒太阳啊，出去在紫外线底下晒太阳，但是我希望大家呢，在一定的时间段，比如说十点以后呢，就不要出去晒去了，下午4点以后再晒晒去，这个时间完全足够你晒太阳来保持你的这个机体的钙代谢的那你晒得过度以后啊，你皮肤的这个老化就不可避免了老化就不可避免了。夏天更要注意了，夏天更要注意，夏天的紫外线指数更高一些，所以我们就要涂防晒霜，
0: 要涂防晒霜。
2: 对，我们要进行一个物理防晒，比如说我们太阳帽啊，口罩啊，面罩啊，这些都要去注意去打太阳伞啊，这些都很重要。其实不光是皮肤的老化，就眼睛的老化也很重要，我们要戴个那个太阳镜。 防止我们的眼睛的老化，这些其实都很重要。
0: 嗯，也就是说紫外线其实它会使我们的这个皮肤会出现这种老化的这种状态。
2: 嗯，
0: 是。
2: 对，
0: 那我们的平台也有朋友问到了，说给孩子选这个防晒霜是怎么选啊？其实对于这个防晒霜，现在这看这个无论是品牌也好，这种品种也好，五花八门的，可能很多这朋友啊在选的时候就有点晕头，什么叫什么 SPF 30 50啊，怎么选呀？
2: 对，其实对小孩的防晒霜还是比较少的。
0: 嗯，
2: 我现在我觉得一般的是没大有拿着小孩去做实验的啊，所以小孩的防晒霜非常少。
0: 嗯，
2: 也不太好选。我建议小孩还是物理防晒为主。
0: 嗯，
2: 对啊，对于成年人来说我们的防晒霜还是挺多的了啊。啊，特别是现在有一些功效性的一些医用的防晒霜比较多一些，是非常安全的。
0: 嗯，
2: 我们根据不同的情况去选择这个防晒指数，比如说一个是紫外线 B 指数和紫外线 A 的指数，我们看到这个 SPF 这个指数，那它就是防紫外线 B 的一个指数。如果就是 PA 的指数，我们看到这个 PA 的指数就是防紫外线 A 的一个指数啊。啊，那个这个指数呢就分为比如说紫外线 B 的指数啊，它有15%的，有30%的，有50%的。
0: 嗯，
2: 那么紫外线 A 的指数有1+2+3+的这种情况啊。一般我们就是平时工作呢也不是在太阳底下走的很多的话，你可以选紫外线 B 的指数15就可以了，
0: 哦，
2: 紫外线 A 的指数1+2也差不多了，可以了。啊，
0: 嗯，是。选择是这么选是吗？
2: 嗯，对，我们要选择这两个都有的。
0: 哦，不是说是选越大的越好是吗？
2: 也不是啊，如果说你出去旅游的话，你可能就会选 SPF 指数会大一些，比如说到50了啊， PA 的指数可能到了3+好的啊。就是一般就是它的指数越高，其实它对皮肤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也不是说没有用，它有刺激作用的。
0: 嗯嗯
2: 啊，所以说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我们根据我们的具体情况去选择更好一些。
0: 嗯，是。那在夏天我们要及时做好防晒，那其实最容易被晒伤的地方可能就是面部，但除了面部，就像我们裸露的这一肌肤啊，也是容易会被晒伤。很多人可能只关注这个肌肤会不会晒黑的问题，却没有重视起晒伤这个问题。其实夏季晒伤这样的情况很多见是吗？
2: 对，就是这个紫外线 B 接收的多了以后，那么就会出现晒红的情况啊。
0: 嗯，
2: 甚至晒伤会出现，就晒伤就是一过性的时间，在短时间内晒得太过度了，就会出现发红啦，有的会出现水泡了。你看有的在海边游泳的时候，整个的皮肤就晒得发红起大泡啊。
0: 对，
2: 就这种情况就大家都非常着急是吧？
0: 对对，特别是现在天热了吧，好多人可能会选择这周末去海边去度假游玩。
2: 嗯，
0: 而且这个好像这个海水的这个折射好像就晒得更
2: 反射。对，
0: 更厉害是吗？
2: 对，这个反射到你皮肤上就更厉害。
0: 嗯，
2: 比如说有的就是一些建筑物啊，你靠着建筑物就太近了，其实它也有反射的作用啊。
0: 嗯，
2: 所以说夏季这个反射的作用还是紫外线反射的作用还是挺强的。
0: 嗯，
2: 我们还是要注意的啊。
0: 嗯，那如果说是我们没有做好防晒，或者说做的不够充足，出现了晒伤的话，怎么去正确处理呢？
2: 对，其实出现了这个晒伤的话，有的就是如果不厉害的话，你就可以给他涂点就是激素类的药膏，比如说鲁米森啊，艾洛松啊，尤卓尔这样的，就是激素类的药膏也会比较快的就解决。如果说出现了红肿大泡了，那我们就可以口服的激素。

0: 啊，加上中药洗洗呀、抹上点激素药膏，也会比较快的去治疗去。
1: 嗯，
0: 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比较重的情况下，大家一定要不要自己在家里处理，及时的到医院，在大夫的指导下，会很快的得到救治的。
1: 嗯，您刚才说是这种晒得比较严重的情况，那一般如果说是，哎，手边没有药，或者说是哎我晒的可能觉得哎这个有点发红，或是有点爆皮，像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第一反应是处理是怎么去处理？是先去降温吗？还是，
0: 也降温也是没有用的，它已经发红了啊、
1: 哦，
0: 你就是降温是没有用的了。我觉得就是这个时候呢，可以自备一点。比如说自备一点什么呢，自备一点艾洛松啊，康萨莫米松啊，
1: 嗯，
0: 我觉得出门如果出现这个情况你赶紧抹上去就会比较有效。
1: 嗯，
0: 就抹上去以后它很快的就达到一个严重的控制、所以这个激素在这种情况下是非常管用的，短时间得控制好。 这就是你去防护不要再晒了。
1: 是。那我们平台也有朋友想问一下，你讲讲孩子受到这个蚊虫叮咬怎么处理。在前段时间我们也看到好多这种文章推送、说这孩子应该说特别容易受到这种蚊虫叮咬，而且叮咬之后啊，这孩子好像是跟成人不太一样，叮咬之后他出现这个包啊会持续很久，甚至对孩子这个健康产生威胁，是吗？
0: 对，这个还是与自身体质有关系，有些人就特别敏感，他一遇到虫咬以后他会肿特别厉害。前段时间就有个朋友，哎呀这个孩子咬了以后真是就只要这咬过的地方全都肿起来了，而且起大泡啊。还有一个小孩就整个两个手肿的就像那个小猪蹄似的、哎就感觉就特别严重啊。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大家是很着急的，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还是应该积极的去医院去治疗去，不要在家里自己自行处理。那么你自行处理可能你会处理不到，会出现一个水泡的破溃呀、继发感染啊，我觉得还要抓紧时间治疗，大夫其实是有办法的。大夫有很好的办法让你快速的起效，快速的消退的。
1: 那像在夏天孩子被这个蚊虫叮咬一般好像是不太好避免，我们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可以去虫它或者是预防吗？
0: 对，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的啊。因为我们看到我们出门的时候会，你不管走到哪里都会遇到一些小虫子，对吧？这种情况也是很难避免的。我觉得我们可以外出的时候搭上点具有去蚊虫作用的一些保健品或者一些药物，比如说六神啊，风油精啊，我觉得打上以后它就有很好的一个味道，有一个很强的味道，这个味道就可以对蚊虫有一个去除的一个
1: 作用，
0: 可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再就是我们穿衣服穿的就长袖一点，因为你在外边时间长，再就是在外边不要停留，不要逗留时间太长了。你要逗留时间太长，这个蚊虫就一下子往你身上去扑，就会产生一个被蚊虫叮咬的这个可能性就会比较大了。
1: 是，但孩子皮肤是比较娇嫩的，很多家长在孩子就是皮肤被叮咬之后啊，会选择像涂一些这种风油精啊，或者是还有抹牙膏啊、打肥皂这样的。哎，我觉得很多这样的家长挺常见的。
0: 对对
1: 啊，
0: 非常不可取。有的人就是抹了牙膏，然后就出现局部的接触性的皮炎，就红肿起泡，就非常严重啊。前一段时间还有一个，就是他就觉得他身上痒痒，然后就在他的腰部抹了一大片的牙膏，戴了一晚上，结果第二天来了以后，就整个就肿起来，而且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全身都会出现了过敏反应。他有些人就对这个反应比较厉害，就是这个很容易引起接触性皮炎。
1: 那如果说是孩子被叮咬的话，那我们自己在家里的话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就说是来进行处理呢？
0: 其实我觉得有些药是可以常备一点的。
1: 什么药呢？
0: 比如说就是一些复方黄柏叶啊、康复新液啊，这些具有中药成分，就是纯中药作用的一些药物。如果在家里出现这个蚊虫叮咬，你可以给他用这些药进行湿敷一下，然后呢再给他抹上点，比如说我们的优卓尔啊，或者是康萨莫米森啊，这些都具有良好的消炎作用的，你就可以备着点。我们出门也要备着点。这样就是如果出现这个反应抓紧时间给他处理一下，可能也会及时一些。
1: 是，那最好的方法还是给孩子做好预防。那当然出门的时候啊，那如果说是有条件的话，还是穿一些这种长裤啊、长袖啊来。
0: 对，防晒衫那个非常凉快一点，防晒衫具有长裤、长袖这样的有一定预防作用的，是吧？
1: 起到预防的

0: 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再见。再见张主任。
1: 嗯，再见，谢谢。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夏天来了，到海边度假成为一种美妙的享受，但是海边强烈的紫外线却会对皮肤造成很大的伤害。当然美丽快乐一个都不能少，婷婷也来到了海边度假，为了漂亮可不能含糊，我们和她一起来了解一下海边的防晒攻略吧。炎热的夏季呢，在户外活动的时候防晒可是头等大事。那如果要去海边玩的话呢，因为这个海滩和海水的对阳光的反射程度是很强的，所以防晒就更加的重要了。即使是这种天空云层很厚的时候呢，紫外线也是很强，因为像这个海滩上的沙粒啊，对紫外线的反射程度可以达到17%，而海水的反射程度更是高达80%。那面对如此强烈的紫外线呢，我们平常做的一些防晒的功夫就远远不够了。那要怎样才能够更好的进行防晒呢？其实出发之前的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好。需要准备哪些东西呢？这里有一个小误区，往往我们想尽各种办法防晒，却忽略了带一件普通衣服是胜过任何防晒霜而且没有副作用的物理防晒方法。所以哪怕会热一点，也一定要带上一件轻薄透气的长袖衣服，它能帮你最简单有效地隔绝紫外线。出行的时候准备一件长袖 T 恤衫，一顶太阳帽，一把太阳伞，还有一副太阳镜，一瓶 SPF30PA++ 以上的防水防晒霜，这就是一套完备安全的防晒组合。到海边游玩难免有裸露肌肤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擦防晒霜是又一个有效的保护手段了。那有的人呢，头一年没有用完的防晒霜觉得可惜哈，第二年会接着用。那其实呢，这个防晒霜虽然说有效期大都是2年以上，但是开过封的防晒霜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它的成分会发生变化，所以一定要及时更新才能够有更好的防晒效果。还有要提醒大家哈，出去晒太阳之前的半个小时来涂抹防晒霜。我们用涂抹这个词呢，是因为在海边这样的环境下，像平时擦那种防晒霜的量呢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再涂的厚一些才可以起到防晒的很好的效果。想要有效的防晒，一定还要及时的注意补涂。那么每隔多久补涂一次合适呢？如果在岸上，最少2个小时需要一次；如果下海游泳，就一定要在每次上岸后都补涂一次。当我们的身体湿了以后，是更容易被晒伤的。我们会发现，如果同在海边玩耍，没有下海游泳的人比下过海的人不容易晒黑。游完泳后身体湿的情况下，还在太阳光下暴露，会更快地被晒成小黑人。 所以这最关键的一步呢，是千万不能够忽略掉了。那如果是上岸之后还要在岸边逗留的话呢，记得一定要再一次的涂抹防晒霜，然后呢披上浴巾。这个浴巾呢，其实它不仅可以起到保温的作用，还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防护作用。但是要提醒大家，浴巾一定要保持这个干的状态，因为湿的浴巾呢是不能够起到防护作用的。
2: 是做了这些防护就够了吗？不少人游完泳后很累，回去后呢就马上休息了。其实应该在游完泳后尽快洗个澡，为了防患于未然，还可以做一些护理。护理时间越早，肌肤受损的程度就越小。日照会使肌肤严重缺水，海水里的盐分也会使皮肤变干，所以在洗澡后要在全身涂抹润肤乳液，为肌肤补充水分。保湿和镇静是晒后护理的重点，用冷水湿敷洗凉水澡是晒后护理的好方法。
3: 最后呢，还要给大家提个醒，可能很多女孩子喜欢用水果蔬菜来进行敷面哈，但是呢，其实晒过以后的皮肤如果贴上像柠檬啊、西红柿这一类酸性的蔬果的话呢，反而会对皮肤造成伤害。那在这里呢，给大家有一个很好的推荐，晒过以后的皮肤其实呢可以用黄瓜来敷面，这样的话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好了，看过这个节目之后，相信大家应该是对于在海边怎样防晒有了一个很好的心得了。那么希望大家能够拥有一个放松的、愉快的海边假期。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游完泳上岸后的及时保护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及时补涂防晒霜。二、如果特别敏感的人，可以在晒伤症状出现前口服阿司匹林，并大量喝水。
1: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4: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5: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6: 好家乡。
1: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凌晨3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3: 我是蒙阴县东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4: 我是东南山房田镇王总房产。
5: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7: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6: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4: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5: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年20多万。
1: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8: 欢迎大家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发现宣传推广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典型做法经验，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啊，来做客咱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寿光市洛城街道东真冠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党支部领办的真都果蔬、真都果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新生，寿光市洛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成杰。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1: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
9: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种形式呢，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把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的优势发挥出来。
4: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 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
10: 老百姓有句话，听党的话，跟党走是没错。
11: 跟着合作社走，以后发展越来越好。
1: 谱写山东三农发展新画卷。
12: 加入合作社之后呢，合作社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很好的场地，销售量的话翻了4倍。
6: 我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2: 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9: 北楼村呢，去年呢被山东省评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1: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2: 挖掘展示山东各地基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
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二位嘉宾啊，来打一个招呼。欢迎寿光市洛城街道东真冠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党支部领办的真都果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新生。欢迎您，李书记。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寿光市洛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成杰。李书记，欢迎您。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同样呢，我们今天在直播链接的下方呢，发布了咱们来做客节目的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在运营管理方面的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时也推荐了他们的相关特色产品，欢迎大家实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那么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呢还是来有请李新生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党支部领办的真都果菜专业合作社的基本情况。李书记，
0: 非常荣幸做客本期节目。真都果菜专业合作社由东真冠村党支部牵头领办，始终遵循党建引领、集体主导、群众共建、产业富民原则，彻底改变过去村民散户种植、单打独斗的传统经营模式，充分整合全村土地、大棚、技术、销售渠道等多元化资源，推动实现蔬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目前合作社已实现全村农户全覆盖、全方位推行统一农资、统一技术、统一标准、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的五统一管理模式，核心主打五彩椒特色产业。为把这一支柱富民产业培育好、发展好，我们依托寿光高标准冬暖式大棚优势，高标准建设种植规模达6000亩的连片五彩椒种植基地，实现全年不间断生产。同时我们对园区进行科学规划分区，设立精品礼盒种植区、订单转供种植区、新品种试验示范区三大特色种植区，精准适配高端零售、企业订单、品种迭代三大市场需求，稳稳推动产业提质、农户增收。经过多年发展，合作社已累计筛选优化十余款优质五彩椒品种，这些品种兼具品相佳、口感好、抗病强、耐除菌的优势，既可鲜食、餐饮配菜，也可做观赏果蔬，市场附加值远超普通蔬菜。目前我村五彩椒产业年产值达1.6亿元，既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也带动全体村民持续增收。小小的五彩椒成为了群众增收致富的黄金椒。
8: 嗯，哎呀，这一介绍让我对咱们这个小小的五彩椒又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哈。其实提到五彩椒啊，朋友们也不陌生，在农贸市场呀、大型的商超啊等等的都有这个五彩椒的销售。而且呢，咱们这个五彩椒啊，因为口味好啊，而且呢这个卖相好，特别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哈。反正我平常呢是经常吃啊这个彩椒的。其实确切讲，咱们老百姓好像叫它比较多的叫市椒，是吧，李书记？
0: 是的
8: 啊。这个椒啊，其实也是分很多种的。但是呢，我们在市面上见到比较多的一般是绿色的为主，其次呢有红色的、有黄色的。您这儿盛产五彩椒，难道说还有其他的颜色吗？
0: 还有白色、
8: 白
0: 色，
8: 还有紫色，
0: 对，还有橘黄色的。
8: 橘黄色，哎呦我的天哪，头一次听说有白色的这个五彩椒哈，这个真的是颠覆了我的认知。那等于是咱们这儿有六种颜色是吧？
0: 是，
8: 六种颜色。
0: 青色的话就是六种颜色
8: 哦，加上六种，加上这个青色是六种颜色，那就不应该叫五彩椒了，应该叫六彩椒哈。六种颜色。当然呢，有朋友们这个见到的比较多的这几种，也有大家伙没见过的或者见到比较这个少的那几种。但是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里都想为大家做一个介绍。 啊。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咱们提到五彩椒，朋友们可能理解比较多的可能就是那个青的柿子辣椒，咱们老百姓口中讲的哈。这个五彩椒它也分品种嘛，但是一般我们听到好像它就叫柿子辣椒啊、柿椒啊、彩椒啊、五彩椒啊，一般都这么叫。它一般品种叫什么品种？
0: 实际上一般的这个五彩椒呢，就是根据这几种颜色给它起的一个学名。
8: 嗯，
0: 当然它这个彩椒呢，因为它是富含维生素，
8: 嗯，
0: 这个所谓的五彩椒呢，不光是颜色好看，它口感也好，
8: 嗯，
0: 再一个脆甜可口，吃起来，
8: 嗯，
0: 既可以当蔬菜吃，也可以当水果吃，特别适合鲜食啊，做成沙拉、
8: 哎、
0: 或者是直接生食都非常好。
8: 哎呀，李书记是一个很有生活的人哈，上来就给我讲有沙拉，特别特别懂市场哈。因为现在很多上班族啊，大家都在这个忙碌的工作当中呢，想去追求一份健康啊，所以说呢，现在有一种餐特别火，叫什么呢？轻食啊，就是把我们的一些这个所谓的低脂肪啊，还有就是这个非常新鲜、健康、富含维生素非常多的蔬菜和肉类，还有一些豆制品哈、啊，这个放在一起啊，这样供我们年轻的朋友既有饱腹感啊，又不增加体重，还能这个爱美之心哈、啊，能够满足大家的爱美之心、哎。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好的，您这个应该是非常有市场的，是吗？
0: 是，现在市场是越来越宽广。
8: 嗯
0: 啊。一开始的时候还是主要是做成沙拉吃、
8: 嗯、
0: 现在呢很多的女士因为它含维生素高啊、
8: 嗯、
0: 是吃了之后可以美容养颜、
8: 嗯、
0: 所以说很多的女士啊也非常喜欢吃，它关键是它的口感非常脆甜可口、
8: 嗯、
0: 啊既可以当水果也可以当蔬菜啊，所以说深受消费者的欢迎，现在不光是大众批发了，包括电商销售越来越火。
8: 嗯，你看这个继黄瓜和西红柿之后第三个这个人家说蔬菜不蔬菜水果不水果的一个这个蔬果类又诞生了，那就是我们的五彩椒啊，口感好，深受消费者的喜爱，而且呢别管是这个炒菜啊还是做成一些这个西餐啊都特别特别的有市场，所以说呢今天和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好的五彩椒哈、啊、咱们现在这个五彩椒一般都能卖到哪里啊？
0: 现在全国各地都有销售，
8: 嗯，
0: 一些大的那个超市也好、
8: 嗯，
0: 大的城市也好，
8: 嗯、
0: 北京、上海啊、广州啊，包括出口很多的国家或地区，
8: 哦、
0: 一个是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有出口。
8: 哎，那就是我们的小小的五彩椒，真的成了像您说的一样的黄金椒哈，带着我们满满的希望，带着我们的这个非常坚定的一个品质啊。走出去了，让更多的朋友尝到了我们来自寿光洛城街道东珍观村的这个特色与美味啊！咱这个应该是种这个五彩椒种了很多年吗？
0: 我们从1998年开始种。
8: 哟，那真的是、这个、
0: 接近30年的时间了。
8: 老字号啊，现在有很多这个年轻人爱去的街区啊，他们一般出来一些店啊，那个饭店或者什么店面都会写 sense。啊，1999几年，1980几年，然后就是始于多少多少年？您这个合作社门口应该写一个这个啊，始于1999几年哈，也是一个品牌老字号了。可以说，经过我们时间印证的这些好的产业、好的品类、好的蔬菜品种，肯定是有口皆碑的。不然的话，你不可能做几十年的，对不对？
0: 是，
8: 嗯，其实光和咱们这个种地的啊，这个李书记聊啊，李书记肯定是夸，因为他本身就是他的产品啊，像自己的孩子宝宝一样照顾长大的。想问一下咱们党工委副书记李书记哈，这个吃过他们的五彩椒吗？
13: 对，吃过。
8: 口感怎么样？
13: 它有个特点，不仅个大、圆，而且脆甜，它不辣。
8: 嗯，
13: 如果家里来客人，你家里上这么一盘五颜六色的，也挺赏心悦目的。
8: 哦，太好了！你看今天真的是让我脑洞大开哈，以后来了这个客人，咱不用放苹果梨了啊，直接放上一盘辣椒，哈哈，一看真的是啊，非常非常的这个引人注目哈，让人感觉哎呀，真的是太有食欲了，同时也可以尝尝这个特色的美味，尝个鲜儿哈。那么提到这么好的产业啊，而且呢，刚才都说了，不只是从咱们当地销售， 咱们全省全国乃至已经走出了国门啊，很多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尝到了我们的美味，那么这足以看出深受市场的这个欢迎，受市场的欢迎必然会带来好的经济效益。那么我想问一下李成杰书记，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给咱们当地的村民在日常的生产和生活当中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呢？
13: 东镇关村依托党支部领办真都果菜土地股份资金互助三家合作社，构建起了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推动实现了全村的生产生活治理全方位的提质升级。一是生产模式集约高效，产业能级获得了大幅度的跃升。以往村民分散种植成本高，技术乱，销路窄，通过合作社统一农资技术检测销售，彻底解决了农民卖菜难、价格乱、回款难等问题，彩椒获得了绿色认证，远销省内外。目前东镇关村累计发展彩椒种植6000余亩，年产量2.3万吨，年产值1.6亿元，建成高标准智能大棚560个，全部配套水肥一体化、智能控风等设备，一个人可管理5亩的大棚，种植效率提升了3倍以上，成为了全国知名的彩椒专业村。与此同时，村庄通过土地股份合作社统一流转整合土地，大幅提升了土地利用率。通过资金互助合作社累计发放贷款，支持200余户村民新建大棚，提升生产规模，单笔最高贷款金额达到540万元，有效破解了农户融资难的问题。二是收入渠道多元稳定，群众致富底气更足。通过支部领办合作社，村民实现经营收益、土地租金、务工薪金、集体分红四重增收。其中200余户无力耕种的农户呢，长期享受稳定的租金，留守劳动力实现了家门口就近务工，稳定增收。2025年村集体收入突破了200余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4.3万元，较合作社成立以前增长了3倍，社员平均每年增收了4000多元，富民成效还是比较明显。三是人居环境持续改善，民生保证更加完善。合作社统一规划产业园区，规范棚区布局，道路管网和杂物堆放，村容村貌整洁有序。同时村集体将收益的重点用于修路治水、改测提质、建设养老场所、发放民生福利，实现了学有所住、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四是乡村治理提质增效，村风民风更加淳朴，合作社将村民紧密连接，有效化解了土地、灌溉、通行等邻里矛盾，常态化化解了技能培训等方面的问题。通过开展技能培训、文明评选、文体活动、党员培训等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更加密切，形成了产业兴、群众富、村庄美、治理优的良好局面。
8: 嗯，那洛城街道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当地各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的呢？
13: 我们洛城街道始终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作为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从组织建设、政策支持、技术指导、市场管理等多个维度精准赋能，推动合作社规范化运行，提质增效。一是强化党建引领，压实主体责任。我们成立了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实行街道干部一对一包联制度，常态化开展观摩调度，推进工作进展，建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党员加农户的组织体系，让党员骨骼、支付能手等充实到合作社的管理层，确保发展方向不偏，落地有力。二是强化政策资金保障，出台了专项的扶持政策，对扩规提质、新建产业项目的合作社给予了专项的奖补，主动对接金融机构，推出了惠民信贷产品，简化贷款流程，疏解经营主体的融资难点，协助合作社申报乡村振兴、农业实施等上级项目资金，开通用地、用水、用电等方面的审批绿色通道，减轻发展压力。三是强化技术人才的赋能，联动农业农村局、农科院、农技中心，建立常态化的帮扶机制， 我们组织农技专家下沉到田间地头，开展种植户的管护、病虫害的防治、品种的改良等实操性的指导和技术服务，分层分类开展技能培训，培育先行的职业农民。同时啊，我们吸收吸纳返乡青年、乡土人才啊，加入合作社，夯实产业人才基础。四是拓管市场销售渠道，整合全街道农产品的资源，打造区域特色果蔬品牌，组织合作社参加各类啊农博会、展销会，深耕线下的批发市场、商超、预制菜企业，搭建街道电商服务平台，发展直播带货、社区团购、线上线下双向打通销路。五是规范制度的长效运营，指导各村合作社完善章程、财务、分红、风控等制度，严格落实村务财务的公开，保障社员的知情权、监督权，也坚持一村一策，根据村庄的资源禀赋啊，进行差异化的产业布局，尽量避免同质化的发展。六是推动连村抱团发展，推动强村带弱村、大社带小社模式，实现技术的共享、渠道的互通、资源的联动，带动薄弱合作社快速成长，实现全街道合作社的均衡发展、整体提质。
8: 正是因为有了咱们当地党委政府哈、啊、对咱们各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大力支持啊与帮助，所以说呢，我们集体经济啊才能够越来越好，而且呢，咱们这个获得了集体收益之后，当地老百姓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农业的生产当中啊，都会得到相应的改善，所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良性循环。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做客节目的是咱们来自寿光市洛城街道东真冠村哈、啊，这个名字非常非常的有特点哈、啊。这个东呢是东西的东，真呢是斟酌的真啊，冠呢是灌溉的冠啊。东真冠村这个名字应该是挺古老的吧？是不是李书记？
0: 是，因为真冠是夏朝的一个诸侯国，是社康中兴时期分封的一个真冠所在的封地。
8: 哦，看有历史吧，我就觉得这个名字不一般，一听就很古代啊哈，非常的有这个古朴的一个气息。刚才可以说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名字的由来，这样李书记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东真冠村的基本情况好吗？
0: 好的。
8: 嗯，
0: 我们东真冠村呀、啊、位于寿光市洛城街道的东部，全村一共597户，2226户人，水土条件优良，灌溉设施完善，是典型的设施蔬菜种植村。我们全村、村民世代以蔬菜种植为主，种植经验丰富，劳动力充足，中青年村民、更是乐于接受新技术、新业态，人才基础扎实。过去、村民分散种植，各自为战，规模小，溢价弱，抗风险能力低。自支部领办合作社成立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为核心，系统整合全村产业资源，聚焦五彩椒这一特色主导产业，因地制宜延伸产业链，拓展配套附属产业，形成了一主多元的产业格局。现如今村里基础设施配套完善，路网、水电、宽带网络以及果蔬仓储、分拣场地等一应俱全，村两委干事齐心踏实，党员带头冲锋，村内民风淳朴，村务治理顺畅，先后获评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省级文明村等多项省市级以上荣誉。靠着五彩椒特色产业，村庄产业兴旺，村容整洁，治理有序，实实在在趟出了一条党建引领、产业富民的乡村振兴好路子。
8: 哎呀，真的是很难以想象哈，一个小小的辣椒居然把一个村庄的经济给撑起来了，这真是放在大家伙的这个脑海当中，如果去思考的话，觉得可能吗？这就是可能，而且呢，人家做的还很好啊，已经把一个小小的五彩椒变成了一个黄金致富椒啊。那么咱们合作社在种植五彩椒管理方面运用了哪些比较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确保了它的品质和质量安全呢？
0: 品质是根基，安全是底线。我们始终坚持标准化、绿色化、智能化种植， 构建全链条质量安全管控体系，全力保障五彩椒优质安全放心。具体抓了五个坚持，一是坚持以智能设施赋能种植，全部建成高标准智能冻暖大棚，配套水电一体化滴灌系统、温光室智能调控设备、物联网监测系统，精准适配五彩椒生长环境，节水节肥，提质增产，杜绝急性果、病害果。同时常态化开展土壤检测、土壤改良，使用有机肥、生物菌肥，推行轮作休耕，从源头改善品质，减少病害。二是坚持严抓种苗优选的第一道关口，自建标准化育苗棚，采用集约化嫁接育苗技术，统一配育抗病强、品相优的优质种苗，从幼苗阶段就淘汰弱苗、病苗，并持续迭代优化优质品种，从源头打好品质底子。三是坚持绿色防虫，严控农药残留，遵循预防为主、总和防治的思路，全面采用粘虫板、杀虫灯、防虫网等物理防虫技术，并搭配生物农药、天敌防治，最大限度减少化学农药使用，同步严格执行农资准入、用药报备、台账登记等制度，严禁高毒高残留的农药入棚，严格把控农药安全间隔期，推动全程农事可追溯。目前我们村里种植的五彩椒农残检测的合格率100%，完全达到了绿色食品标准，凭着实打实的各应品质畅销国内外，成为了让群众认可、口碑过硬的放心菜标杆。四是坚持田间标准化管理规范，我们专门制定了五彩椒标准化种植规程，从定植、整植、蔬果到采收，全按统一要求操作，人工剔除残次果、弱小果，保障果实品相均匀、品质统一。同时安排农机人员分片包靠大棚，日常下地巡查，及时纠正不规范的种植操作，以标准化田间管理保障了五彩椒既稳产又优质。五是坚持采收检测全过程溯源，果子成熟后实行择时分级采摘，配套遇冷保鲜分级分拣设备，按品级分类销售，设立农产品快速检测室，对即将上市产品每批必检，推行一品一码溯源体系，消费者扫码就能查询种植、用药、检测信息，从田间到餐桌全链条有据可查，全程可控。
8: 这就是我们好产品的渊源啊，也是为什么能做这么好的原因。好的，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4: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5: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4: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5: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4: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5: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4: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5: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4: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5: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 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4: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15: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4: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5: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4: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5: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6: 今天我们结婚了。
2: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7: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18: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5: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9: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20: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21: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5: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21: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2: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5: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3: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4: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5: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3: 我是蒙阴县道上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4: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泽黄田。
25: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5: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2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7: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5: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2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4: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5: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5: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5: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8: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如果您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您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如果您能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都欢迎您加入支部领办合作社。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每天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你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再来和做客节目的二位嘉宾打个招呼。欢迎寿光市洛城街道东真冠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党支部领办的真都果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新生，欢迎您，李书记。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寿光市洛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成杰，李书记，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欢迎，欢迎我们二位嘉宾今天来做客节目。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今天节目的观看。同样呢，我们今天也发布了短视频，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山东乡村广播啊，那个封面是一个红彤彤的大辣椒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短视频，欢迎大家收看观看留言互动。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李成杰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洛城街道的优势产业资源。李书记，
1: 依托我们寿光蔬菜之乡的品牌优势和洛城街道的近郊区优势呢，洛城街道构建起了涵盖蔬菜种苗、培育研发、标准化基地生产、高科技蔬菜种植、农产品深加工、品牌化运营、电子商务、农业文旅深度融合等全链条高质量的农业发展体系，实现了集体经济和农民的收入的双增收。我们聚焦链条的延伸，突出前端和后端，培育发展优势。街道范围啊，目前共有国字号科研机构六处，种子种苗企业76家，其中一家获批省级技术研发中心，自主研发蔬菜品牌126个，种苗年繁育能力3.5亿株，实现了蔬菜种业的育繁推一体化全链条式发展。我们聚焦创新转型，突出规模化和智能化，提升发展的层次。截至目前，洛城街道辖区内蔬菜大棚1.8万个，其中100亩以上园区10个，新式大棚9200个，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00%以上，产量提高了20%以上，蔬菜年产量达4.5亿公斤。我们聚焦业态丰富，突出品牌和营销，拓展发展模式。目前，洛城街道成功注册商标136个，认证绿色食品面积8740亩。名特优新区域性品牌2个，也就是我们的寿光浮桥萝卜品牌和寿光贞观彩椒品牌，培育了县级以上蔬菜合作社示范社74家，通过了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基地认证合作社23家，获农业农村部绿色食品认证54个，蔬菜产业逐步走上了高端品质之路。
8: 嗯，通过介绍，我们也对咱们洛城街道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啊，它的特色产业资源也让大家呢这个了解了一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再来了解一个都特别想了解了解的内容哈。那么我们有请李新生书记为大家介绍一下，党支部又是如何发挥了党建引领的作用，来领创办了咱们合作社的呢？
0: 党支部是合作社发展的主心骨，我们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产业，产业凝聚群众，共建共促振兴，把组织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一是建强核心治理架构，构建党支部统一领导、合作社规范运营的治理体系。2008年，针对菜农卖菜难、价格乱、打白条的痛点，党支部牵头注册真都果菜专业合作社，村两委成员兼任理事长、理事。党员骨干进入监事会，党组织全面主导合作社重大决策，推行自主意识、自治管理、自我服务重大事项4议2公开、合作社章程、财务、购销、检测等制度上墙公开，阳光运营，群众监督。二是党员示范带头引领，5名党员率先试种无彩椒成功，党员干部先建棚、先入股、先担风险，打消了群众的顾虑，划分党员责任区，设立技术示范岗、质量监管岗、市场服务岗，每名党员联系10至15户社员，包技术、包管理、包销售，实时把党员培养成致富能手，把能手培养成党员，把党员能手培养成骨干，吸引青年党员回村， 充实合作社管理有技术团队，党员骨干负责产地准出检测生产档案记录，一户一档，一批一检，农产100%合格，实现了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三是凝聚了全员发展共识，通过党员大会村民座谈、田间宣讲等方式向群众讲政策、算收益、摆利弊，引导村民从被动入社变为主动参与，常态化倾听社员的诉求，化解生产经营难题，凝聚全村共谋发展的合力。四是全程精准服务群众，党支部牵头对接技术、市场、金融资源，为社员解决缺技术、缺销路、缺资金等难题。社员专注田间管理，党支部全程兜底服务，全方位保障产业平衡发展。五是严守廉洁规范底线，严格落实财务公开、事务公开，规范集体资产资金管理，杜绝暗箱操作、侵占集体利益等问题，以公开透明公道正牌的作风筑牢发展根基。党支部领办的珍珠国菜专业合作运行模式或分配模式分别是：珍珠国菜专业合作社由党支部2008年10月领办，由村两委牵头运营，推行了自主意识、自治管理、自我服务的治理模式，构建了市场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产业化体系，联动土地股份、资金互助、合作社，形成了三社融合发展格局，实现彩椒产业全链条规范化的发展。一是坚持产销两端协同发力，在生产端生产标准化管理，全部落实统一农资供应、技术培训、质量检测、标准生产、档案建立、品牌销售的六统一模式，聘请了农业专家技术赋能，通过网格化分片管理压实了生产责任。合作社2011年注册珍珠商标，斩获多项绿色出口认证，打造珍管彩椒中国骄傲特色品牌，产品畅销全国并出口多国，在销售端搭建电商分拣仓与线下交易市场，实行货款集中结算机制，彻底规范客商压价欠款等问题，切实地保障了农户的权利。二是坚持集约化运营模式，整合了全村土地资源，实现规模化种植，划分特色种植区域，适配市场需求，联动科研电商企业深化多元合作，同时通过内部资金互助模式解决农户大棚建设融资的难题。目前合作社拥有社员367户，蔬菜大棚640个，大型园区6个，年产彩椒2000万公斤以上，年产值超过了1.5亿元。三是坚持多元化保障分配机制，秉持保底兜底、按劳分红、集体增收原则，建立多元化分配体系，通过村民股份保底分红、产业盈余二次分红、土地资金、本地务工薪金多渠道带动增收，并动态调整股份与土地承包费保障公平。同时设立转向产业资金或风险储备金，兼顾社员增收、集体增效与产业长效发展，筑牢了产业发展和村民增收的双保障。
6: 非常感谢李书记哈，给我们介绍了很多这个可以说在实际运营操作当中的一些宝贵的经验和做法。这些经验和做法，我觉得是每一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可以说 能够给大家提供的非常非常具有针对性的这么一些的宝贵的内容吧。那么接下来呢，有请李书记再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下一步合作社在五彩椒种植管理以及深加工产品生产方面有没有一些新的发展打算呢？
0: 我们要将重点啊从演练体制、托盘等效上下功夫。具体来说呢，就包括以下两个方面重点发力。一方面，深耕细化种植管理，聚焦种植核心环节，八项突破痛点难点，以标准化、智能化、品质化、市场化种植模式，全面提升五彩椒的种植效益，用核心竞争力。一是持续推进大棚智能化改造，普及物联网设备，打造智慧种植园区。二是持续优化品种结构，细分鲜食、礼盒、餐饮、观赏品类，打造差异化优势。三是持续扩大订单农业规模，以固定订单锁定产销，规避市场的风险。四是完善溯源体系，申请绿色食品认证，持续擦亮品质招牌。另一方面，精准聚焦全链条产业升级，坚持演练、补练、强练发展思路，按照短期落地、中期提质、长期赋能的梯度发展规划，推动产业从单一种植向种植、加工、销售、温流融合的全产业链升级。短期聚焦初期深加工，升级改造分拣车间、增设清洗、切分、真空包装等自动化加工设备，推出净菜组合礼盒产品，精准对接优质菜高端商超。中期呢是深耕精细加工，规划建设小型深加工车间，研发彩椒酱、研制彩椒、果蔬零食等深加工产品，丰富产品的品类，延伸价值链，同步配套扩建冷链仓储，提升产品保险的实现。长期打造种植加工加销售加温流全产业模式，发展采摘观光、农事体验新业态，联动周边合作社抱团打造五彩椒产业集群。
6: 哎呀，通过李书记这一介绍，我真的能够感受得到咱们这个五彩椒焕发出了更加耀眼的光芒。而且呢，咱们由于这个精雕细琢出来的黄金椒，将来要变成一个不得了的钻石椒了啊！你看，我们不只是这个从种植端已经往这个深加工方向开始延伸，而且呢，这个产业链走得也很长，还加入了农文旅融合的这个三产。这样的话呢，我们慢慢的就能把这个产业触角伸得越来越多，越来越远，形成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产能化的一个闭合的一个产业链端，这样呢就能更加有助于我们产业的更加良性的一个好的发展。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李成杰书记来介绍一下洛城街道下一步将准备从哪几个方面着手助力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呢？
1: 下一步，洛城街道以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总抓手，聚焦五大振兴，全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一是深耕产业振兴，推动设施农业标准化、智能化、品牌化升级。

0: 级，大力发展订单农业、精品农业、精准补齐、加工冷链物流等产业短板，持续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积极培育农文旅融合新业态，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做强乡村产业根基。二是聚力人才振兴，常态化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合作社运营、农村电商等专项技能培育，精准培育本土的实用人才，配套完善乡村返乡创业扶持政策，引入青年能人、专业技术人才，柔性对接行业专家团队，为乡村发展注入人才活力。三是推进文化振兴，依托党组织活动阵地、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合作社阵地，常态化开展文明评选、文体惠民等活动，持续乡文明乡风，深挖农耕文化本土特色文化资源，以文化聚人心、树新风。四是抓实生态振兴，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扎实开展村庄绿化美化、生活污水整治、垃圾分类处置等重点工作，持续优化乡村人居环境，积极推广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实现农业生产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建设更加宜居宜业的禾米乡村。五是强化组织振兴，持续规范合作社运营管理、财务分红制度建设，以党建引领之基层治理，健全支部加合作社加村民的治理体系，化解基层矛盾，提升治理效能。同时坚持典型引路，以东镇冠村等示范村为标杆，总结推广先进经验，以点带面实现全域的提升。
1: 那今年洛城街道的发展规划又有哪些呢？
0: 2026年我们洛城街道锚定产业提质、集体增收、群众致富、乡村提质等目标，以支部领办合作社为核心，重点推进六大工作。一是合作社全域提质升级，开展合作社提档专项行动，培优示范社、帮扶薄弱社、清理空壳社，规范财务制度、分红体系，扩大合作社覆盖面，壮大集体经济。二是现代农业的迭代升级，推进老旧大棚智能化改造，优化果蔬品种结构，大力发展订单农业，依托龙头合作社打造精品果蔬示范园区，提升农业标准化、集约化的水平。三是补齐产业链配套短板，规划建设区域性冷链物流、分拣加工中心，扶植本土的农产品加工小微企业，推动农产品从原品销售向精深加工转型，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四是激活电商文旅新业态，升级电商直播基地，常态化开展电商培训，拓宽线上销售，依托近郊优势发展采摘观光、农事体验等农旅项目，培育新的增收赛道。五是提升乡村振兴的建设水平，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完善道路绿化、文体等公共设施，打造美丽宜居乡村，优化村民生产生活环境。六是强化人才服务保障，实施乡村人才的培育计划，分层次培育本土的技能人才、运营人才，出台返乡创业的扶持政策，柔性引进专家团队，为乡村发展筑牢人才支撑。
1: 感谢李书记的介绍。那么咱们抓紧时间再来有请李新生书记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党支部领办的真都果菜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规划。李书记，
2: 2026年我们聚焦提品质、拓规模、严链条、树品牌、强服务五大方向，重点推进四项具体工作。一是推动生产端提质增效，改造提升老旧大棚，配套加装智能化设施，打造标准化智慧示范棚，编制完善标准化种植手册，强化绿色防控和品控管理，择优引进优质新品种，细分品类分局，力争订单化种植占比达到70%以上，切实稳住社员增收的效益。二是双向拓展品牌或销售渠道，积极申报绿色食品认证，多渠道做实品牌推广，组建专属的直播团队，深耕线上礼盒零售市场，试点发展五彩椒采摘观光项目，以农旅融合拓展增收路径。

0: 属销售人才，两种周边种植户抱团发展，壮大产业集群，常态化开展示范技能培训，全面提升产业发展的水平。好的，那么咱们节目接近尾声了，这样有请李新兄书记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感谢节目平台提供宝贵的对接机会。 在此正式发布我们的合作需求，真诚地欢迎各界朋友携手共赢。于是，果蔬购销合作，合作社全年稳定供应优质精品五彩椒及配套的果蔬，货源充足，品质达标，可对接全国批发市场，连锁商超、盛夏门店、礼品公司、企事业单位、福利采购，支持大宗订单、整车发货。 定制礼盒合作，二是深加工技术有项目合作，寻求视频加工企业研发团队对接五彩椒酱、压制彩椒、速冻配菜、休闲果蔬零食等产品联合研发、贴牌加工，联合建厂合作，破解深加工技术和产能的短板。三是电商直播渠道合作，承接直播机构。 电商团队、社群团购平台开展产地直发、一价代发、溯源直播合作，共同开拓全国消费市场。四是农业设备与农资直供合作，寻求优质农资源头厂家、智慧农业设备企业长期对接有机肥、生物农药、优质种苗、智能大棚设备，分选。
1: 冷链设备直供合作，降低我们村采椒产业生产成本，迭代升级棚区的种植设施。五是农流项目合作，诚邀文旅投资商运营团队合作开发五彩椒采摘、农事体验、田园观光等休闲的农业项目。六是产业金融合作，欢迎金融机构、乡村振兴投资平台。
0: 对接惠农的信贷项目投资，助力我们的大棚升级改造、冷链扩建或深加工项目的落地。好的，非常感谢咱们今天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哈，咱们也是了解了咱们这个真都国菜专业合作社的相关情况，同时也推荐了咱们的特色集体产业好项目，那就是五彩椒项目。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助力咱们集体经济的发展，助力咱们。 乡村振兴啊，好了，那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谢谢你们，再见。
2: 再见。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母猪分娩前护理须知。
5: 首先，务必为母猪营造适宜的生活环境，需保持猪舍清洁，每日清理粪便和杂物，防止积污，把控好湿度，维持干燥环境，以遏制细菌滋生，确保良好的通风，有效排除有害气体，使空气保持清新。
4: 其次，重视母猪的饮食管理，根据母猪体重和生理阶段，精准调配饲料配方，增加蛋白质、能量以及维生素的供应，满足其分娩前的特殊营养需求。
5: 同时，合理控制饲喂量，避免过饱或饥饿。再者，密切关注母猪的身体状况，定期测量体温，确保处于正常范围。观察呼吸是否平稳，有无异常呼吸声，留意其行动状态，看是否灵活自如。
4: 对于母猪的运动，提供适度空间，使其能够自由活动，增强体质，有益于分娩。免疫接种同样极为关键，按照免疫程序，按时进行疫苗接种，预防常见疾病。
5: 提前将分娩所需的设备和物品准备妥当，产床要彻底清洁消毒，保持洁净。保温设备能够调节适宜温度， 消毒剂应选用对母猪和

0: 子株安全无害的产品，还需要注意母株的心理状态，保持猪舍安静，避免突然的声响和强光刺激，减少母株的应激反应。在护理过程中，详细记录母株的饮食量、身体状况变化以及分娩时间等信息，以便于发现问题并及时做出调整。最后，
1: 务必强调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和要求开展护理工作，确保母猪和子猪的健康与安全。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 现在是凌晨4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青岛调频94.4，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平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
5: 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巡山手杜坤非要跟徐良比武，这就叫自不量力呀！这老头怎么想的呢？ 他认为我巡山手在江南也有这么一号，谁不知道小孤峰啊，我也闯荡江湖40多年了，你说叫个徐良来了几句话，把银子就要走了，将来被人们岂不耻笑啊？那大伙肯定得这么说，杜坤 空有其名，无有其实，被徐良两个字下马爪了，到这把钱就给人家了，那我将来在江湖上还怎么混饭吃？人的名誉是第二生命啊，就即使给你的话，咱俩得比划比划呀，我见识见识这白眼梅究竟有什么能为。杜坤出于这种想法， 所以才坚持要跟徐良比武。他来到院里头，短衣襟小打扮，把腰里的带子连紧了几扣，把小疙瘩揪重新盘了盘，把架子就拉好了。他徒弟立地金刚吴豹和手下那些头目当然得向着他了，一个个舔胸叠肚， 暗地之中替老师使劲儿。那蔡丽呀，有点害怕。蔡丽一想，这些山大王啊，都不是东西，有时候笑里藏刀，有时候说翻脸就翻脸呐。不管怎么说，这是在人家的一亩三分地儿，强龙还难压地头蛇呀，光指望一个徐良 能不能行啊？ 万一徐良要吃了亏，我这银子就完了。银子要不回来，我还得接着茬死啊。哎呀，但愿苍天睁眼，保佑徐三将军大获全胜啊。这是他的想法。其实徐良啊，根本没拿这当回事儿，谈笑风生，笑笑呵呵来到天津当院，叉着腿儿，哈着腰往这一站。我说：“杜空啊，收手吧，哪里走，招掌。”先使了个单撞掌，奔徐良的花盖穴。老心一拨了脑袋，唰，躲开了。紧跟着杜坤又使了个双撞掌，俩手一合，奔徐良的心口。徐良一转身又躲开了。杜坤收掌现腿，啪，又使了个顺风扯旗，蹬徐良的迎面骨。徐良使了个张飞骗马，一个跟头又躲开了。连着躲了七招没还手，这杜坤打着就没意思了。哎，我徐良，这叫什么比武啊？你怎么不还招啊？徐良乐了，我说杜坤啊，我这个人就有这么个毛病，跟谁伸手得相让三招，尤其是我这次到你这来了，咱们两个人初次相逢，我应当多让你几招，故此没有还手。哎，徐良，用不着，咱两个人比的是武，该怎么打就怎么打，你让我也不领情啊。好吧，我知道你不领情，不过咱们两个要打得打出个名堂来，不能无缘无故的在这费这个力气。
0: 那你说吧，什么名堂？
5: 我这次来主要是要银子，替你们两家和解这件事情。能和解了是最好，假如和解不了，我想蔡丽也不能善罢甘休。可你这个地方又不是在世界外边，你是大宋朝管辖呀，有庄有瓦有王法的，你这占山抢人家的东西啊，本身就犯了法了。到那时候我也许帮着蔡丽到官府报案，那官府来了军队，我看你恐怕招架不住。假如要听了我的话呢，和平了结，也不平你的伤，也不灭你的债，把银子给了我们，哈哈一笑，咱就算拉倒。可是呢，看你这个意思，这一点做不到，非比武不可，那比不能白比。假如你要不是我的对手，你打算怎么办呢？
0: 行，徐三将军，你说的太对了，我要不是你的对手，十八万银子我双手奉送，我不要了，行不行？
5: 这可是你说的，你今年多大年纪？60有7。哎呦，不小了，将近古稀之年了。我希望你说话算数。假如说我不是你的对手，咱这么办得了，英子我不要了，官司也不打，也不禀报官府，这18万银子我去包赔，你看怎么样？
0: 好，徐良，咱俩可没供过事儿啊，咱们可说准了，大家可以作证。
5: 那你放心吧，我从来三先生不说瞎话。我再跟你声明一点，
0: 什么事儿？
5: 咱们两人打，时间不能太长了。因为我还有事情，我准备就跟你打5招。
0: 啊，5招？杜坤一听这玩意真新鲜，打仗还限定招数的。徐三将军，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哈
5: 哈， 很好懂啊，我就告诉你得了，我要叫你在我的面前过去5个照面，我就算数。
1: 嘿呦，
5: 把杜坤气得一拨了脑袋，就凭我啊，在你的面前连5个照面都过不去，也太狂点了，简直吹得没边儿了。三将军一言为定，我要过了5个照面，
1: 那算你赢了，我输了，银子我给，你看怎么样？
5: 一言为定。蔡丽在旁边一听，哎呦呦呦呦，可他妈要了我的命了！我这徐三将军这个人挺随和的，从来没看他吹过牛啊，今儿怎么了？怎么是大话都说绝了？万一5个照面赢不了人家怎么办呢？哎呀呀呀呀！我这银子不就完了吗？我能叫你包赔吗？蔡丽急得汗珠子下来了。是徐良狂吗？不是。徐良这人一点都不狂，他心里头有数。武宗13派81门，有什么样的高人，有什么能耐，他心里清清楚楚的。根本就没听说这么巡山走杜坤，碌碌之辈。徐良闯荡江湖多少年了，什么人没见过，他心里头有底。你又不是什么成了名的剑侠，我跟你伸手啊，你也就几个照面。徐良把大话扔出去了，结果两个人一伸手，说话呀不光说呀，你得做到。徐良一伸手先打杜坤的面门，老人家招掌，这一招叫乌龙探爪招。杜坤一看呢，水了吧唧的就过来了，这手跟棉花瓜一样，打上都不带疼的，往旁边一闪身，徐良掌走空了。杜坤使了个金龙双蛟剪，狮子插花往上举胳膊，一裸徐良的腕子，哎！再看徐良软绵绵的把胳膊撤回，左背抡开，一点劲儿都没有，使了个单风贯耳。他还怕这杜坤不明白呢，第二招单风贯耳，软啪啪就来了。杜坤往下一低头，徐良一掌走空，两个人一转个，还没等杜坤晃掌呢，徐良这招可够损的，后背冲着杜坤冷不丁使了个倒踢紫金冠，这一招太快，出乎杜坤意料之外啊，谁能想到他脸朝那面，腿往后踢，啪就是一脚啊，正蹬到杜坤腿根上头，把老头蹬出有1丈5尺多远，扑通来了个腚墩儿。徐良赶紧过去把他扶起来了。这下我没注意，老人家快清气清气，活动活动啊，踢坏没有？杜坤就脚这条腿都木了，活动了半天呢，瞪着俩眼瞅着徐良，他都不知道这招怎么给踢上的。这位是不是不服啊？从来啊，这不算啊，从来啊，多次你服了，多次拉倒。这杜坤厚着脸皮蹦起61拳，徐良闪身躲过，他第二掌奔徐良前心一打，老心使了个黄龙倒转身，唰，正好转到杜坤身后。不等杜坤变招，徐良伸出一掌来，正推他肩头上，老人家躺下。使了3成劲儿，杜坤扑通一声来个狗啃屎。徐良过去又把他扶起来了，啊，算不算？啊，不算还来。这杜坤把脑袋一拨，算了吧，我这两下子干脆伸不上手，怎么败的不知道。哎呀，我找徐良差的太多了。这人说话不能不算数啊！杜坤脸一红，冲徐良抱拳：“三将军，恕我自不量力，惭愧惭愧，我服了。”说话间，把徐良、蔡丽以及其他众人让进大厅。徐良抱拳并手：“老人家， 化付钱呀，把银子杀给我们吧。
0: 一定一定，我怎么说的我就怎么办。不过您别着急，银子在后院，我还得过过数，看看缺不缺，少不少。
5: 你看人家说这话也在情理之中啊，徐良蔡丽再怎么着急也得叫人过过数啊。
0: 杜空告诉吴豹，孩儿，陪着三将军跟蔡老英雄，我到后院点银子去。说点银子，等到了后院啊，这老头搅着心里都不是滋味，这跟他栽的太暴露了。我就纳闷，我闯到江湖40多年了，怎么在他眼前就跟小孩走路似的，都走不稳呢，那都。哎呀，真窝囊，这银子还得给人家。
5: 他往后院一瞅，骆驼垛子上白花花的银子18万两啊，
0: 这玩意真心疼啊。
5: 哎，他围着骆驼垛子转了几圈，先没过数，回了他那屋了。回屋干什么呢？他这有个客人。为什么吴豹下山他没露面呢？他陪客人说话呢。
0: 这客人可不是个省油灯，这位啊走长途有点乏了，头朝里脚朝外，正在这休息。
5: 巡山走杜坤进了屋了，往椅子上一坐，是长吁短叹，
0: 嘿，哎，罢了啊。
5: 这客人听见了，一翻身坐起来。
0: 怎么了老哥哥，出什么事儿了？哎，我这跟他栽的太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我丢了人了。
5: 什么事儿？
0: 哎，刚才咱孩子不做了波买卖吗？
5: 啊，
0: 不是劫了一只镖，你还挺高兴，18万两银子吗？
1: 对对呀。
0: 结果出事儿了，丢镖那老头蔡丽请来援兵了，人家到山上要镖，你说人家不答应怎么办？
5: 哎呦，我老哥哥你怎么了？
0: 你这么大能耐还怕这个吗？他不要镖就把他收拾了呗。
1: 你说傻话，我收拾得了吗？我栽了跟头了，到那一伸手我就趴下了，
0: 是吗？这人是谁这么大能耐？
1: 嗨，我一提你也知道，山西雁白眼没徐良。
5: 来的这客人就站起来了，
1: 徐良不是那个白眉大侠吗？可不是他，谁？那醋老心儿，一说话是那个味儿的，叫人牙根都冒酸水儿。也不知道蔡丽跟他怎么个关系，哎，到山下就把他给搬来了。你说咱倒霉不倒霉？我还得化付前言，这不，我来拿银子来了，如数得给人家。这说话能不算数吗？再说回来了，不给人家，人家能答应吗？你看这阵乐呵呵的，到时候一变脸，那就不好收拾了。
5: 哎呀，老哥哥，我听起来真是笑话一样。这徐良在哪儿呢？
0: 在前厅呢。
5: 嗯，
0: 怎么办吧？1两银子也不给他，从我这说就不给。
1: 兄弟，我看你少管闲事。
0: 哎，谁让咱哥俩有交情呢？没交情这么远，我能来看你吗？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觉着太窝囊了。我替你找找理儿去。走走走，你领我见见这徐良。
1: 拉倒吧，你长途而来还没缓过乏来。
0: 哎呀，老哥哥，这我跟你说，你可别挑我的理啊。我就是一宿没睡觉，徐良也不是我的对手。我这只胳膊闲着，我一只胳膊我也把他打趴下了，我能像你那么没用吗？
5: 兄弟，我知道你有能耐，但是大话可不是吹的，
0: 这徐良这小子真厉害呀！
1: 原来我跟你的想法相似，这一伸手我才知道怎么回事儿。
5: 你别把大话说绝了，再跟我似的，咱哥俩一对趴在那儿，就没人替咱找脸了。哎呀，岂有此理！哥哥，要冲你这么说，我非得跟他比一比不可，头前带路。
1: 好吧，
5: 杜坤一想也行，我这朋友可有能耐，真把脸找回来，这银子就不给他了，就即使给他，我起码也不丢人呢。就这样，他把这个朋友领到前厅了。杜坤先进来的，见着徐良一抱拳：“三将军，哎，钱都给您准备好了，一点也没丢啊！一会儿如数奉还。不过呢，我这来个朋友，听说您来了，他挺羡慕，打算跟您见上一面。朋友，请进来吧。”啪嗒一打帘，这人进来了。徐良一看吓一跳，你说连徐良都吓一跳，这人得什么模样吧？活脱是个大鬼头一样。此人平顶身高一丈一尺挂零，肩膀宽下有三尺五寸，往脸上一瞅，黑惨惨的面皮，奔了头，大下巴，整个一张大驴脸。别人这脸要有七寸，他这脸都得有一尺五，在当间拉开能变成别人俩脸。长得这个难看劲儿就甭提了，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飞通两鬓，一对眼珠子往外鼓鼓着，就好像扒了皮的鸭子一样，大鹰钩鼻子，鲶鱼嘴，连鬓乐腮，带卷的胡子，身上穿着又肥又大的灰袍子，腰里系着根麻绳，一个裤腿高一个裤腿短，光着大脚丫子，还带着脚环。再往头上一看，他也不梳头啊，满脑袋带卷的头发拢吧拢吧，用根皮条子在脑袋上头一箍，就跟个野人相似。但是徐良看见他，想起一个人来，就想起来在阎王寨遇上那位老朋友海外野叟王源。哎，这人跟这王源有相似之处，老徐就动感觉到不妙啊，他在哪儿整了个怪人呢？徐良正然发愣，就见这个人大步流星到了徐良近前，把腰一叉，胸脯一舔，嘴一撇，怪眼冤翻，王双，你叫徐良吗？
1: 哦，不错，正是撒星。你是哪一位？
5: 甭问。徐良啊，你活腻歪了吧？你没打听打听小孤峰这地方是好惹的吗？你有多大的胆子敢跑到这要银子来？你凭什么？哎，我老朋友说话算数，答应给你钱，从我这说可通不过。方才他跟我一商量，叫我给拦住了。咱俩伸伸手，你要把我给赢了，这钱就给你。赢不了我呀，徐良，你连这小孤峰你都下不去，连你带来这帮人我全叫你们做了平顶侯。平顶侯就是要脑袋呗。蔡丽一听，吓得一缩脖子，躲到徐良身后去了。这三将军，这不要怕，不要怕。徐良心说，这老头胆儿太小了，你说就你这模样保什么镖啊？你不如回家呀，把买卖关张，去卖豆腐去得了。你徐良心中暗笑，老徐点点头，可以，我就爱跟你这样的人打交道。好吧，既然在你这通不过，我就得想法通过，那这一定咱得比划比划了。那是自然。
1: 好了，是院里头是屋里头？
5: 院里请。这位说着还真不客气，噔噔噔到徐良近前捧一把，把徐良左手腕子给抓住了。 拉着徐良往外就走，表面上是拉着，实质上没怀好意。他这手一抓住徐良的手腕子，单臂较力就使上功夫了，
1: 心说咱俩还用比呀、啊？我这一使劲你就叫娘了，你叫娘你就栽了。这家想到这儿，把徐良的手腕子抓住，
5: 这一招可厉害，撒手指头叫鹰爪力，使的这种功夫叫天花宝盖闭气功，一般人受不了。老邢刚被他抓上是受不了，但是徐良赶紧丹田一叫力量，使的是昆仑闭气法，这股气儿在身上一转个，灌到右胳膊上头。徐良的功夫不次于白云瑞啊。再看老邢那胳膊揉一声，比原来粗了有两倍半。这主一掐没掐动，我。徐良心中暗笑，心说山西人从来没吃过这亏，你少跟我来这套。相反的，老邢手腕子一转个，把这主胳膊给抓住了。
1: 你这个人太客气了，刚见面就要拉着我走，我说何必这样客气呢？你头前带路。
5: 说个头前带路，老邢单背一抡，把这个主揉一下子，在屋里甩院去了。
1: 这位身子斜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5: 好像没倒下。徐良再扔出去他，紧跟着他也到了院了。老邢过去一伸手，把他腰给扶住了。
1: 啊，我说这位你怎么了？晃晃悠悠的，大概喝酒喝多了吧。
5: 给他来个下台阶。这位呢也挺会演戏，听徐良这么一说，他晃开脑袋了，确实没少喝。
1: 哎，
5: 说个瞎话，把自个儿这个丢人的事儿就掩盖过去了。其实谁不明白，他们众人二次来到院里，徐良站在下垂手，冲这位一抱拳，
1: 我说非要比划，那你就伸手吧。
5: 嗯，
1: 徐良啊，你可真有两下子啊！
5: 今天我跟你比，可不比掌法，叫你尝尝我兵刃的厉害。说着话，把他这肥大的袍子一撩，从里边拽出一条特殊的家伙，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徐良一看，这才明白。闹了半天的腰里头围的是十八节葫芦鞭，在腰里头缠着呢。他把宝鞭拽到掌中，使了个二郎丹山式。
1: 哎，徐良，亮你的家伙！
5: 徐良没办法，把金丝大环刀亮出来了。蔡丽一看坏了，这比武带升格的，刚才比的是拳脚，这回又比家伙，谁给谁撂上也够呛啊。
1: 还没等等两个人伸手呢，从门外那来个人，
5: 这人手捻徐然哈哈大笑，
1: 我兄弟你怎么欺负小孩啊？哎，快点拉倒拉倒拉倒，看在我的份上别比了别比了。徐良一听这谁，抬头往门那一看，
5: 这人长得可挺好，八尺多高的身材，面如冠玉，花白胡须，高网牛心法转，金簪别顶，穿着土黄布的袍子是又肥又大，腰系丝绦，背背双剑，看年纪也能有六十八九岁。这主笑着迈步进了院了。跟徐良要比武这个野人一看，
1: 师兄你来的正好，
5: 赶快助我一臂之力，这小子就是白眼眉。
1: 拉倒拉倒吧，咱请都请不来，还能得罪吗？
5: 后来这老者挺和气，到了徐良的近前看了几眼， 我说这位，你叫徐良
1: 啊？不错，正是山西人。
5: 你师父是不是金经好斗梅良祖？
1: 哎，一点都不假。
5: 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我跟你师父的交情最好啊，我的原籍也是陕北人，不怕你笑话，我跟你老师还是光屁股的弟兄呢。哎呀，我就听说了，你师父收了个有出息的徒弟，就是阁下。你的名望把我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徐良一听，赶紧抱拳：“
1: 老人家，你别捧我了，你再捧我，我连北都找不着了。请问老人家尊姓大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5: 徐良在小孤峰管了一件闲事，遇上了两个怪人，一个长得凶恶，一个长得善良。徐良啊，不认识他们二位是谁，赶紧一抱拳：“
1: 老前辈，请问尊姓大名？你跟我老师是怎么认识的？”
5: 三将军，你哪知道啊？我们两个人都属于无名之辈，可能你老师对你也说过，江湖上给我们送个小小的绰号，老朽叫天龙仙师赵普。说着话，他用手一指，长得好像野人似的那位，这是我亲师弟，绰号地雅仙师，叫魏百宝。
1: 哎呦，
5: 徐良心里头就一惊啊，早就听说过他们二位的大名，江湖上谁不知道天龙地雅两位高人呢？听老师跟自己说，50年前威震武林的天龙会地雅被传为美谈，听说他们两个人当初不和，天龙仙师赵普曾经3次会地雅仙师魏百宝，两个人大战3天3夜没分输赢，最后经白云剑客给解合，两个人成为挚友，还结为亲师兄弟。 打那以后，这两位闯荡江湖，替天行道，除暴安良。30年前，突然这二位销声匿迹，啊，不到哪去了。有人传说两位不在人世了，有人认为不可能，他们两个人都有绝艺在身，功底儿最好，怎么能不在呢？哎，没想到今天在小孤峰遇上了，这简直像神话相似啊！论辈数而论，他们跟梅良祖是同辈儿，徐良那就是晚辈了。你看徐良啊，就有这手好，多攒不忘本，见着什么人说什么话，对长者一向是尊重的。徐良闻听此言，赶紧倒身下拜。闹了半天是二位老前辈呀，恕弟子有眼不识泰山，罪该万死，我这跟老前辈磕头了。请起请起请起。赵普把他搀扶起来，一点手把地雅仙师魏百宝叫过来了。师弟啊，弄了一场误会，这不是徐良吗？老眉头的徒弟跟咱的孩子有什么区别？师兄，我怎么能不知道呢？我是有意的跟他开个玩笑。我听说这小子名誉太大了，也有一定的本领，我打算呢跟他比划比划，瞅瞅他究竟有什么武艺，老眉头都教了他哪些。您呢不要误会啊。徐良这才明白，闹了半天这是试验呐。众人都乐了。杜坤一看都是一家人，这没什么可说的了，赶紧往大厅里相让。众人说说笑笑，到房中分宾主落座。老镖头蔡丽一看呢，大概有门，我这18万两银子能要得回来，他心里头也非常高兴。徐良坐下之后，赵普就问呢：“孩子，你这是从哪儿来？听说你在开封府当差，干得挺红火呀，难道说上这儿捕盗抓贼来了？”徐良闻听此言，长叹一声：“
1: 老总家真是一言难尽呐。”
5: 山西县徐良也没隐瞒，把怎样扫平阎王寨、胜利还朝，怎样又出了个假徐良子面金刚王顺，又怎样三亿宾天等等的事情讲说一遍，最后说到自己捉拿王顺，追来追去误走此地。徐良把经过说完了，在座的众人闻听也不住的点头叹息呀。叹息什么呢？你看，要不知道内情的，徐良名利双收，要官有官，要钱有钱，要声望有声望，不定多自在呢。相反的，一点都不自在。徐良所遭所遇都是一般人接受不了的，整天在刀尖上转悠，随时随地都有风险和不测之祸呀。赵普就问：“孩子，那你追到这儿来可知道王顺落到什么地方？”“
1: 我哪里知道，我要知道就到不了这个地方了，还望求老前辈给指点。”“
5: 我看这样吧，徐良啊，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着急上火也没用，咱们放长线钓大鱼。我实不相瞒，我们师兄弟二人跟杜坤关系不错，经常到小孤峰来做客，因为我们是闲散之人，无拘无束啊，爱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也没人管我们。这杜坤这人是公道大王，你别看他占了山了，不抢不夺，不骚扰百姓，人家小孤峰山上这五六百人自种自吃，不信 你问附近的老百姓，没有不说这山大王好的，甚至有些地方比官府还强着几倍。我们两个人挺赞成他，故此交了朋友，有时候就到小孤峰这儿住些日子。你看这回多巧啊，碰上你了。这么办吧，我们哥俩一半会儿也不走，连杜坤在吴报，大伙想个办法帮着你打探王顺的去向。有道是众人捧柴火焰高，就胜似你一个人了。哎呀，徐良一听可乐了，五六百人给帮忙，那比自己不强的多得多吗？山西燕赶紧站起来重新谢过。这时候杜坤让吴豹吩咐厨房的准备丰盛酒宴，大家要好好喝几盅。这蔡丽就问三将军，我那事儿呢？啊，对了，徐良一乐呀，各位老前辈还有寨主，咱们话归前言吧。我这次到小孤峰来是管了件闲事，主要为蔡丽这18万两标银的事情，你看看能不能赏给我个脸，把标银如数给退回。巡山走杜坤一听脸红了，我说徐三将军您别说了，要早知道您认识赵普赵老剑客和魏老剑客，咱们就不至于翻脸了。慢说18万两标银，就180万那又算个什么呢？我们这山上还不在乎这个。吴豹在，去把标银如数退回。是。时间不大，把骆驼垛子标车全赶出来了，众人都到了院里头，陪着蔡丽叫他过过树木。蔡丽一查一点都没少，原封银子都没动啊，把老头子感动的眼泪掉下来，趴在地下转圈磕响头。我谢谢众位，我谢谢众位啊，你们可救了我，不然的话我是活不了啊。当然他更感谢徐良。把镖银送出小孤山，徐良杜坤吴豹也送出来了。老心儿啊就告诉蔡丽，老人家算了，这一次的镖银保完了，把银子赚得手就回家养老吧，80多岁的人了，这是何苦，这是遇上我了，这要遇不上的话你怎么办？
8: 对对呀，人心无举蛇吞象啊，我这是老了老了老不知足，通过这回的教训我真不干了，回到家就听您的，金盆洗手抱腿就忍了。
5: 蔡丽跟徐良洒泪分别，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办的。这老头啊把镖保完了，平平安安回到原籍阎家滩，真就洗手不干了。说提他干什么有用啊，你别看这老头80多岁了，到了下文书莲花观设立8王类，开封府与群贼展开殊死搏斗，这蔡丽还有用呢。他要不是报答徐良的恩情，要不给开封府通风报信，恐怕连徐良、白云瑞、蒋平等人全都活不了。这是后文书，咱暂时先不提。再说徐良送走了蔡丽，跟杜坤吴豹回到中平大厅。这杜坤呢吩咐手下人快准备房子，让三将军住在这儿。这两位剑客没说吗，一半会儿您别走，您也别跑他了，我派人打探消息。就这样徐良就住到小孤峰，杜坤派了10几个能干的奔向4面8方打探紫面金刚王顺的下落。日子不多把消息打听出来了，什么消息？紫面金刚王顺落到8宝跌云峰青松狼牙剑。另外还告诉徐良一件新鲜事儿，外面传说你死了，也不知道是谁，跟你长得差不多少，让白莲花燕风把脑袋给剁下去了，人们都认为你死了呢。开封府的人齐聚葵花岗， 准备的棺材为你举哀，哭得死去活来，山上的人还要准备祝贺人头大会，撒请帖传请见，要把武宗十三派81门的人全请来，特别是跟你有仇的全约来，要好好看看你这颗脑袋。徐良听完了是啼笑皆非，老徐一想，这怎么回事？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这哪一位长得又跟我差不多，倒了霉了，脑袋叫人家补了下去了，不行，我得马上回去。徐良就想走，魏怀宝和赵普还有点舍不得，两个人是这么说的：徐良啊，你别着急，他们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啊。这不你也听明白了吗？王顺现在落到叠云峰青松狼牙涧，你去你想干什么？那无疑问你要抓王顺，我们哥俩可不是吓唬你，也不是长他人的威风灭你自己的锐气，就是你到叠云峰啊白给。当然不是你的能耐不行，是叠云峰贼人太多，势力太大，你一个人孤掌难鸣。据探视的人说，那块不但有半尺峰王典、电光侠火玉贵、紫面金刚王顺，同时还有个30陈屯陈东波、飞剑仙朱亮，以及他们约请来很多很多高人呢。恐怕凭你现在的能耐，到那儿不但抓不住王顺，把命就许搭上。既然我们哥俩跟你师父不错，就不能不关心你，为了呢叫你长点能耐，我们两个人攀个大说吧，咱留个见面礼，把我们哥俩身上所会的传授于你，艺多不压身，你长点能耐不更有把握吗？所以说你别着急，就安心住在小孤峰，把能耐学到身上，然后再去也不晚。徐良很受感动啊，一瞅赵普和魏百宝这两个人，心肠特别热，一见面就想交给自己能耐，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江湖上有那么一句话：宁舍十锭金，不舍一句春。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宁愿给你一锭金子，不教给你一招武术，不告诉你一句明白话。我会了，我不教给别人，教给你我怎么办？江湖上一般的人都是这样。说像赵普和魏百宝这样的太罕见了，不管人家能耐什么样，见面愿意坑囊而赠。所以徐良深受感动。徐良这么一分析，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涧是个大山子，一半会儿也拿不下来，他们想动开封府也不容易，看来时间是短不了，我抓紧机会在这学点能耐也不是不可以的事儿。反正大家已经着急了，就多着急些日子吧，这个谜早晚能解开。无论如何我不能错过这个学习的机会，故此徐良也没声张，安心住的小孤峰开始跟两位老剑客学武。到了第二天，连杜坤、吴豹都参加了，人们想开开眼。魏百宝先教给徐良72趟地躺拳，你看这拳新鲜不？在地下打滚打，徐良还真没看见过，光知道72路地躺刀，还没见个这样的拳脚。就见魏百宝身子往地下一躺，啪啪啪啪啪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哪是人呢，简直就是个球似的，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两掌呼呼刮风啊。在下三盘方面，这是最好使的一招了，把徐良看的眼都发直了，连声叫好。
8: 魏百宝练完了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手捻徐然乐了，徐良你见笑了啊，你看我鼓了这几圈如之何呀？
1: 好，实在是好，老人家我一定好好跟您学。
8: 嗯，凭你这么聪明一点就会，来来来我告诉你秘诀。魏百宝把七十二路地躺拳怎么样使用，应该在什么时候使用，他的诀窍在什么地方，毫无保留告诉徐良。那徐良多聪明，你说一句话就磕了板了，没个忘，而且徐良是一点就透。这个人最聪明的地方跟白云瑞他俩相似，举一反三，你教给我一招，我从这一招里能画出三招甚至五招来，我看一遍比你原来还精。没有五天的时间，徐良把七十二路地躺拳学到身上了。当然了，将来有机会还好好的复习呀，说学了就现用恐怕不那么精。魏百宝教完了，赵普开始教，赵普的拳脚更精，他教给徐良二十八路天龙掌，不然的话他怎么叫天龙仙师呢？练的是云龙九线，神鬼莫测呀。徐良在旁边一边看着一边心里想，看出来没有，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还有好汉呢。当初我小的时候跟我两位老师学艺，我就认为除了我老师之外别人都白给，可后来闯荡江湖所经所见的跟自己的想法截然不同。别人的能力咱们不说，就说天龙仙师和地牙仙师这二位，就这能耐有的地方比老师就高着一筹，确实是好。哎呦，盘踞这半个多月，徐良觉着自己的能耐又长了一大块，可因为耽误十几天了，天龙仙师他们也替徐良着急，认为着教个不得灵了，徐良是官身子不得自由，不能老让他在这儿学，干脆一半天就放他走，所以这两天就比较紧张，会什么教给他什么，白天练不完晚上练。这天晚上就这么办的，院里头点着明灯蜡烛，气死风灯，怕不够亮又点了三堆篝火，喽喽兵也没事都来看热闹，院里围的都是人呐。这两位剑客亲手传授徐良武艺，有说有笑，正在这儿练着呢。房坡上来四个人，这四位跟佛似的，手捻徐然往院看着，一边看着一边乐。等徐良也练完了，其中有一个老头说话了：“我说晚上放觉不睡，在院里折腾什么呢？要真练得好还行，就这种挨打的招数还不如不练，真叫我等可发一笑。”哈哈哈哈，什么人？院里的大伙一听就是一惊，仰面往上观看，就见房坡上并排站着四位老者。天龙仙师用手一指：“哪路的朋友，你别说风凉话，有种的下来。”哎呦，赵普别急眼呐，怎么说你好你就高兴，说你不好你就不愿意听了，稍后片刻我等到了。唰唰唰唰，四个人全跳下来了，就这四位往院里头并排这么一站，在场的人无不惊奇。
5: 什么原因呢？这四位老者这好看劲儿就甭提了。

时，两个眼睛射出两道寒瞅，就是个武林高手。第二个是黑脸的，就见这位跟大煤块变的似的，青缎色压围巾，青缎色短靠，寸牌骨头钮，大衣背在背后，手中拿着五斤的拐杖，往脸上一看，面如描漆，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马刷子眉，一对大环眼，是咽口的胡须，白的多，黑的少，瞳孔放光，太阳穴鼓鼓着，是精力充沛。第三个是红色的，红缎色压背巾，红缎色短靠，大衣后边斜背着，手中拎着拐杖，往脸上一看，好像火烧云那个颜色，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大嘴叉，花白的须髯。第四个穿一身黄，那脸儿也是黄的，这位长得是慈眉善目，看年纪比那三位稍微小那么个三五岁。徐良不认识，天龙仙师赵普，地雅仙师魏百宝一看，哎呦，四位，你们怎么溜达到这儿来了？可谓英雄大聚会，失敬失敬，方才没看清是你们几位，多有得罪，这想赔礼了。俩人过去把腿一屈，那意思要行大礼。这四位老者过来，把赵普、魏百宝给扶住，免礼免礼。我说你们哥俩怎么还问我们四个呀？你们怎么到这儿来的？嗨，别提了，我们跟小孤峰的寨主杜坤是朋友，每一年都得到这儿溜达两回，住些日子。你们四位这从哪儿来？哎，人老了不中用了，我们老哥四个是丧于晚景之人了，趁着有生之年游历各地散散心，眼见小孤峰风光秀丽，故此我们才待了两天，晚上睡不着觉，出来夜游。哦，听这儿又吵着又喊，认为唱大戏呢，这才登高一望，没想到是你们二位在这传授别人武艺，故此才开了几句玩笑。徐良啊，就静静地在旁边听着。哎，赵普忽然想起来了，四位啊，来来，我给介绍介绍。徐良，你先过来，赶紧给四位老前辈施礼，这都是你老师的好朋友。这位，他一指那白脸的，这位老者就是春秋四老的头一位大爷春月春光好，这位一直那黑脸的，这是第二老夏至夏天长，他一直那红脸的，这是第三老秋霜秋凤舞，最后一直那黄脸的，这是春秋四老的第四老东至东静波。还不过去见礼？有喜来一听这名儿好啊，春夏秋冬，哎，这是真名儿还是化名儿？当然初次见面不便深问，但是春秋四老的大名他早就听说过，老师也不止一次地讲过，他们住的寒山，号称寒山的春秋四老，没想到在小孤峰相遇。徐良心里高兴，赶紧跪倒给四老磕头。这四个老头把他扶起来了，就问赵普：“这孩子是谁呀？”“嘿呦，你们还不知道呢，你往他脸上瞅瞅，有什么记号？”四老仔细看，哦。

0: 眼眉。原来你就是我们日思夜想的徐良。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五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5: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4: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7: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5: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1: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0: 健身房突发意外，女子跑步机上滑倒。
11: 看她这个状态有点不是很好，
12: 会员现在呼吸没那么急促了，就比较慢了。
10: 处理方式起争议，是不敢救还是不能救？
13: 它的黄金抢救时间只有4到6分钟。
14: 健身房毕竟是一个社会盈利性的一个健身机构，它并非是一个专业的医疗机构。
10: 死因鉴定遇阻碍，法官审理成难题。
15: 原告方基于情感上的原因，没有要求对周丽具体的死因进行鉴定。
10: 杭州首例健身猝死案，最终结果将会如何？法治天下之猝死健身房。
1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近年来健身成为很多年轻人喜爱的生活方式，很多人会选择到健身房去健身。这时候呢，健身房作为管理者与健身者达成了服务协议，对于健身者有安全保障的义务。但是健身房的安全保障的义务范围到底该如何界定？如果说健身者在健身房发生了意外，健身房又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0: 2017年6月，杭州一姑娘健身房跑步猝死，家属索赔百万的新闻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健身房到底应不应该承担责任，一时间也引起了热议。2017年8月25日，这起杭州市首例健身房猝死案件在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久保法庭进行了第一次开庭审理。
17: 现在进行法庭调查，先由原告方陈述起诉的事实、理由以及诉讼请求。
18: 被告作为安全保障义务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且作为健身俱乐部的一个经营人，也未提供安全可靠的服务，故其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2: 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讲，我们是肯定没有责任，因为我们认为我们该做的都已经做了，我们真的是已经尽力了。
16: 这起案件在审理过程当中会遇到哪些问题？那么最终结果又会如何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沈成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法官。
10: 沈成，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久保法庭庭长，现为国家四级高级法官，多次被评为浙江省法庭工作先进个人。
16: 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性质的案件？
15: 这是一起侵权责任纠纷案件。这起案件呢比较特殊，是因为它是我们杭州市乃至浙江省首例健身者在健身房猝死的案件，而健身房是否应当为健身者的死亡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是我们审理这起案件的重点。同时，这起案件也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
16: 那么，这起健身者猝死事件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0: 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久保街道的菲利伟健身房，成立已有7年时间，会员人数超过1500人。2017年5月18日，会员周丽像往常一样来到这里健身。18:09，周丽上了跑步机开始慢跑，但是仅仅过了2分钟，周丽突然手捂着胸口，另一只手关停了跑步机后，整个人从跑步机上滑了下来。在场的工作人员们见状，立即赶了过去。
11: 过来之后呢，就他感觉他的呼吸有点急促，看他这个状态有点不是很好，就有点晕倒的状态。
10: 现场工作人员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等待救援。
12: 那120这边的话，就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不要动会员的身体，注意会员的呼吸。
10: 18:15，周丽的情况仍不见好转，并且呼吸变得微弱，口吐白沫，嘴唇发紫。
12: 工作人员这边看会员的情况有点不对劲，然后在大概7分钟左右之后，然后又拨打第二次电话，告诉120这边会员现在呼吸没那么急促了，就比较慢了。
10: 18:36，120赶到现场时，周丽的呼吸已是极其微弱，随即出现呼吸停止。医护人员判断其为心搏骤停，对其进行了长达半个小时的心肺复苏，但最终仍未能挽回周丽的生命。19:12，医护人员宣布周丽死亡。周丽年仅32岁，她的突然离世让其家人难以接受，他们认为健身房应该对周丽的死亡负责。
14: 健身房它作为公共场所，那么我们认为它是有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这也是侵权责任法的一个规定。
10: 为此，他们多次找到健身房协商赔偿事宜。
12: 他第一次来就是来寻求私了，但是没有一个具体的金额给我们讲。等到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就非常明确要求我们承担50%的责任，大概是100多万。
10: 健身房负责人表示，他们只愿意从人道主义出发，支付死者家属50,000元作为精神补偿。由于双方诉求差距悬殊，多次协商未果。2017年6月1日，死者周丽的家属以健身房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为由，将菲利伟健身管理有限公司诉至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要求被告承担50%的责任，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992,486.25元。
16: 那么原告方认为这个健身房没有尽到一个安全保障的义务，那么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安全保障义务。
15: 具体是指经营者在经营场所对于消费者、潜在的消费者或者其他进入服务场所的其他人员依法应当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那么因为个案的案情不同，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呢也会有所不同，他们因此要承担的民事责任呢也会有所区别。
10: 在对原告方进行走访时，原告代理人指出，
19: 公共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范围要根据场所的性质、危险程度、场所对危险程度的控制能力以及场所是否从中获益来界定。
13: 它健身房它是一个运动场馆，那么运动场馆而言，它对于这种运动损伤或者说因运动诱发的一个疾病，它出现的一个危险出现的程度是比较高的。然后我们这个案子里面它是一个心搏骤停，那么心搏骤停它属于因运动诱发的一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19: 同时，原告方向法院提交了中立与健身房签订的会员入会协议书。
13: 因为我们的这个逝者在健身房是长期，应该是3年的一个会员，同时还聘有私人教练，所以双方是有经济是有经济关系在里面，健身房从中获益。
19: 原告方认为，作为一个盈利性的运动场馆，健身房应该对运动方面可能诱发的疾病，比如心搏骤停，做出相应的预案，并且配备除颤仪等急救设备。然而，对于原告的这一观点，被告方却并不认可。
14: 法律并没有强制性的要求健身房一定要配备急救药品，配备急救人员，因为健身房毕竟是一个社会盈利性的一个健身机构，它并非是一个专业的医疗机构。
19: 针对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承办法官查阅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发现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规定经营性的健身房必须要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配备自动除颤仪等急救设备。
16: 那么针对这一调查结果，原告的诉请是不是就不能得到支持了呢？
15: 法律法规是没有这样明确的规定，但是我们呢了解到，在杭州经营性的健身房是由我们杭州市体育休闲行业协会来统一管理的，那么调查是否有相关的行业规范就成了我们认定这一焦点问题的关键。
19: 健身者的猝死是意外还是健身行业规范的缺失所致？
13: 如果你在这个黄金时间点没有抢救遗物的话，它是会出现生物学上的一个死亡的一个问题。
20: 稍微有点常识的人应该都能知道，有呼吸的时候你怎么进行心肺复苏呢？
19: 双方各执己见，承办法官该如何理清思路，查明真相？
15: 没有证据证明被告的这一行为与周丽死亡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
19: 面对原告方提出的诸多证据，法院又该如何认定？法治天下之猝死健身房。为了调查清楚健身行业内制定应急预案的情况，承办法官专程找到杭州市体育休闲行业协会了解情况。
21: 现在按照体育法规定，只有四个项目，我们叫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是游泳、潜水、攀岩、滑雪，这四个项目是因为它属于危险性比较大、安全隐患比较多的，而且要求比较高的，它是明确要求它要配备专业的救护人员，包括要有救护的这个设施的。健身教练他只是作为提供向消费者提供科学的健身指导方式，他救助对来讲不是他的义务。
16: 既然法律法规行业规范都没有硬性的规定啊，说健身房你必须要有一个应急预案，你要配备相应的急救设备，那么这时候健身房是不是就不用承担责任呢？
15: 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都没有相关的规定，那么我们呢可以认为健身房在整个过程当中没有违法违规的行为，并且根据我们的调查，就是被告作为一个经营性的健身房，他的证照齐全，他聘用的教练资质也都是符合相关行政部门的规定和要求的，因此对原告提出的这一主张法院没有予以采信。但是健身房没有对周丽进行心肺复苏的抢救措施，与周丽死亡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就成了我们审理这起案件的一个最大的难点。
19: 原告方指出，死者是因为心搏骤停致死，而心搏骤停发生时，即使当时没有除颤设备，只要及时的采取心肺复苏，也很有可能挽救死者的生命。
13: 他的黄金抢救时间只有4到6分钟，也就是说他发病到你到他这个致死这一块他是非常快，如果你在这个黄金时间点没有抢救遗物的话，他是会出现生物学上的一个死亡的一个问题。
19: 而对于原告方的观点，
0: 被告方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周丽没有办法做心肺复苏。
20: 那首先他在倒下的时候，他是有呼吸有心跳，稍微有点常识的人应该都能知道，有呼吸的时候你怎么进行心肺复苏呢？
0: 被告方指出，因为无法判断会员当时的病情，他们已经在事发第一时间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20: 在急救方面，我们肯定是要服从专业的急救人员的一个指导，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来开展工作。
0: 同时，被告方指出，周丽的死亡意见书写明死因是猝死，而周丽是在跑步机慢跑两分钟之后突发的意外。正常情况下，两分钟并不会造成运动过量。他们认为，周丽猝死因自身疾病导致的可能性极大。对此，被告方提出，原告方可以对死者的死因申请鉴定，判定没有做心肺复苏是否与死者的死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原告方并没有向法院申请，
2: 因为老两口毕竟呢比较传统啊，他对于死亡原因鉴定这个尸体解剖这一块，他们确实没法接受。因为就这么一个女儿，那虽然人去了，那也希望他最终能够完完整整的来，完完整整的走。
16: 原告方不同意做死因鉴定，对于事实的认定有什么样的影响？
15: 原告方基于情感上的原因，没有要求对周丽具体的死因进行鉴定，也就是说，没有证据证明被告的这一行为与周丽死亡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所以我们认定被告已经尽到了安全的保障义务。那么接下来，健身房的工作人员在拨打120急救电话时的陈述，是否误导了急救人员，成为判断健身房是否需要承担责任的另一关键。
0: 通话内容是误导还是客观描述？
22: 那就摔下来，然后人有点懵，
2: 所以急救中心他以为是穿伤报警，并没有识别出这属于心搏骤停。
0: 年轻生命逝去，引发情理与法理的博弈。
15: 如果本案直接判决呢，作为原告在情感上肯定是难以接受的。
0: 猝死之责谁应承担？法官该如何决断？法治天下之猝死健身房。原告方提出，健身房工作人员在拨打120急救电话时声称周丽从跑步机上摔倒，这一错误描述导致了120急救中心对于死者病情的误判。
2: 所以急救中心他以为是穿伤报警，并没有识别出这属于心搏骤停，或者也更没有说指导他们去做这个相应的一个心肺复苏的。
0: 庭审过程中，原告要求当庭播放当时的电话录音。
23: 原告说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啊？
22: 就是会员不小心从跑步机上滑下来，然后口吐白沫。
23: 清醒吗？
22: 他现在不太清醒。
23: 他有呼吸吗？
22: 有呼吸，有呼吸。
23: 有严重出血吗？
22: 没有出血，没有出血。现在就是他喘气比较严重。
23: 他身上哪里受伤了？
22: 他没有受伤，他就摔下来，然后好像人有点懵。
16: 那么咱们法院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又该如何认定呢？
15: 通过这个通话的内容，我们可以听到被告方的工作人员在陈述的过程当中也是比较客观地陈述了这个死者当时的情况，比如说口吐白沫、有呼吸啊、人有点懵等等。我们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被告方工作人员的这些陈述应该是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死者当时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还是认为被告工作人员的这些陈述并不必然会误导急救人员对死者病情的一个判断。但是为了印证我们的这一观点，我们还是请教了杭州市的心内科专家。
0: 在与心内科专家的沟通中，承办法官了解到，判定病人是否为心搏骤停是有一个专业的流程的。
24: 一个是评估这个病人是晕倒啊还是心脏骤停，第二个呢，摸大动脉，像颈动脉摸一下，颈动脉看有没有波动。第二个看他呼吸还有没有，胸口有没有活动。第四个要看他那个脸色是不是很苍白，有些都发紫了。第五个看瞳孔有没有上大。
19: 专家表示，对于没有经过培训的非专业人员而言，判断死者是否属于心搏骤停具有一定难度。但是健身房工作人员已经客观地描述了当时钟丽的情况，并不会对120产生误导。
16: 可以说心内科的专家他的观点也是直接印证了我们这个健身房的工作人员并没有误导120。如此看来，健身房是没有过失的。那么这样是不是可以说我们本案就可以直接判决了呢？
15: 我们考虑到如果本案直接判决呢，作为原告在情感上肯定是难以接受的，所以我们法院呢还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能够促成原被告双方达成和解。
19: 承办法官找到原告代理人，与其进行了详细的案情分析和交流。作为专业的法律工作者，原告代理人基本认可法院对事实的认定和判断。在征求了原告方的意见以后，原告代理人表示可以接受在法院的主持下进行调解，并且原告方对诉请金额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从原来的近100万元调整至10余万元。随后承办法官找到被告方，希望被告方能够在原有的50000元补偿的基础之上适当增加额度，但是被告方却没有同意。首先，他们认为不管在事发时还是事发之后，健身房都做了相对比较完善的处理措施，
3: 第一时间成立了我们一个应急小组，就专门来处理这个事情。当天家属也有到现场，到现场以后呢，我们也是为他们提供一些必要的服务，包括后期他家属的饮食起居、交通出行全部都是由我们公司的人员全程陪同。
19: 健身房猝死事件发生之后，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大部分已经离职，很多会员也要求退会退卡，这对健身房的正常运营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3: 这期间因为这件事情退会前后加起来应该有400到500个人的退会啊，影响确实非常大。
19: 健身房负责人对此也有着另一方面的担忧，
3: 因为这个对于我们公司或者是对于我们这个行业都是首例啊，我们也不想开一个不好的头。
19: 由于未能调解成功，2017年12月15日，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久保法庭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一、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二、被告杭州飞利伟健身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人民币50000元作为补偿。一审判决之后，双方都表示服判，没有上诉，判决生效。
21: 这件事情我感觉，既然是杭州是第一起，肯定不是最后一起。那么，我们也是希望这个案例能作为一个真正作为一个案例，对以后出现的一些法律问题能够做一个明确的一个解释。那么以后万一出现类似情况，可以遵循这个，我们叫以案释法。
19: 随着健身行业的迅速发展，类似本案的情况时有发生。2016年6月，江苏昆山一男子张某在健身房运动1个多小时后突然猝死，其家属将健身房告上法院，要求赔偿各类损失共计155万余元。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张某在办卡时，健身房向其提供了健身问答卡，并在问答卡内用了大量篇幅列明了健身可能对身体状况造成的影响，已经尽到了风险告知义务，且健身房并非医疗机构，不具备相应技术和设备对张某的身体进行检查，只能依据张某自行提供的信息来了解其是否患有身体疾病，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健身方案。但张某隐瞒了自己患有冠心病的情况，系疏于对身体进行管理的表现。
4: 这种猝死呢，绝大部分都是他本身有心脏疾病，对啊，这种心脏疾病就是说他有一个诱发因素，然后他就发作了，比如说剧烈运动、情绪激动，或者有些人呢听到一个什么噩耗，很激动。这样呢他就容易导致这个猝死。
19: 同时经过调查，张某所聘请的教练并无国家相关职业资格证书，只是该健身房自行培训上岗，且在健身风险提示方面未对张某做到具体和有针对性的告知，因此存在瑕疵， 健身房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最终，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认定此次事故所造成的损失约为120万元，健身者承担90%的责任，被告健身房承担10%的赔偿责任。
16: 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5: 这是杭州的第一个案子吧？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的明确的规定。法官呢，走访了健身行业的协会吧。另外呢，法官呢还走访了这个心脏方面的医生，做了比较充分的调查了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判健身房承担什么责任的话，没有什么法律依据。被告不愿意调解，不愿意调解呢，法官呢就做出了判决，然后以判决的形式，把被告主动愿意承担的这50000块钱的无责任状态前提下的补偿金吧，判给原告。那么这个案子呢，这么处理呢？应该是比较妥善的。
16: 感谢专家说法。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在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们体内水分消耗大，茶既能补水，又能补充因为体内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但饮茶也要讲究科学性，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
7: 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夏天喝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就从隔夜茶说起。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但是夏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
6: 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
7: 其实这些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
6: 那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3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
7: 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哈，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蘸取隔夜茶的茶水，轻轻地擦拭这个被晒伤的皮肤，其实它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收敛镇定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隔夜茶水来清除口臭，在清晨的这个刷牙前后或者是饭后呢，大家可以用隔夜茶的茶水漱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
6: 茶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公认的健康饮品，那在夏天这茶该怎么个喝法呢？我们除了建议您不要喝隔夜茶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醒您。
7: 一是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1个小时以后再喝茶。
6: 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 常有夏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而绿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
7: 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6: 温馨提示：一，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茶；二，饭后不要立即饮茶；三，不要喝过浓的茶。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青岛调频94.4，
9: 淄博调频90.0，
8: 德州调频104.7，
9: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1: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8: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7: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8: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8: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8: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1: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8: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8: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7: 暴雨夜，独行女子与家人失去联络。
28: 前面是说无法接通，对号不乱要打。就是已经关机了。
27: 监控摄像头记录了惊险瞬间，
28: 这脚过去马上摔下去。
27: 事发窨井为何没有井盖？
29: 从监控录像来看，井盖是什么时候移位的，我们没有办法判断。
27: 排水井推人是天灾还是人祸？法治天下即将为您讲述吃人的窨井，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这暴雨说来就来，让人呢猝不及防。尽管呢气象部门呢总是在暴雨之前呢发布一些预警，但是呢多少的这种雷雨天气会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造成重大的损失。在广西呢南宁市就有一位何先生，就是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暴雨与自己的妻子失去了联络。
27: 何运忠今年50岁，原本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但是2013年6月9日的一场暴雨却将这份幸福淋成了泡影。
30: 当时这样呢，早上我出去，我和我老婆已经说好，我说今晚上不要买菜了，直接去外面吃个饭。
27: 为了庆祝小儿子高中毕业， 何先生一家人约好了晚上在家附近的饭店吃饭，但是到了吃饭时间，何先生的妻子万女士却迟迟没有出现。就在何先生带着孩子吃饭的时候，南宁市突然刮起了大风。
30: 那天刮风蛮有点大，我打电话给他，我是最后和他通电话了。
27: 何先生没想到的是，这竟是他与妻子的最后一次通话。20:36，何先生收到了南宁市气象台发布的暴雨红色预警。
30: 8点多下雨嘛，下大雨，我们赶着吃完饭就回家，回到家没见回来，打电话打不通，前面就说无法接通，都对号对乱要打，就是已经关机了。
27: 望着窗外的倾盆大雨，何先生内心焦急万分，妻子究竟去哪儿了？他会不会遭遇了什么危险呢？
0: 今天我们的演播厅也请来了本案的主审法官谢平，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谢法官。
27: 谢平，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审判长，曾获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授予的全市法院系统调解能手称号。从事民事审判工作以来，审结的案件无一被改判和发回重审。
0: 谢法官您好。
2: 玛雅你好。
0: 谢法官呢，据我了解呢，这个气象部门呢发布了红色预警，那当天的雨量到底有多大呢？
2: 根据我们向气象部门了解到的数据来看，事发当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这一段时间，降雨量是8.5毫米。从晚上8点到晚上9点这段时间，降雨量是67.2毫米。那么当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在7号、8号、9号三天，气象部门都通过了电视台、还有报纸、电台等方式做了一个天气的预报，提醒相关的部门和人员做好防范的措施。
27: 何先生的妻子万女士在邕江对面，与两个朋友一起做着废旧物资回收生意，离家将近5公里。万女士平时骑电动车回家只需要20多分钟，但是到了晚上9点，何先生依然没等到妻子回到家，于是急忙跟大儿子一起开车出去寻找妻子。
30: 我一起找到柳沙那边去，一直不见。
27: 妻子究竟会去哪儿呢？何先生给妻子的合伙人打了个电话。
30: 有一个在那里就发现知道他推车往对面过。
27: 继续寻找了半个多小时，何先生等人终于有了意外的发现。
30: 在那个柳沙那三星花园门口那里有个雨棚，有那个雨像那个一块大的那个篷布啊，把他的车盖起来，他和我人脚见就发现了车在那里。
27: 发现了妻子的电动车，妻子却不见踪影，何先生心里越发焦急。
30: 我当时我考虑是让人家骗去了。
27: 何先生又叫了一些亲戚一起帮忙寻找，可是寻找了一宿却仍然没有找到万女士。
10: 一直找到今天早上7点多钟，然后才先生上面那里看到这个监控。
27: 第二天一早，何先生家人发现万女士工作地附近有一个监控摄像头，这个监控会不会拍到万女士的行踪呢？
2: 这个监控摄像是公安部门设置监控街道的情况的一个摄像头，它的拍摄范围不是很大，只是拍摄得到柳沙农贸市场和三星花园小区之间路段的一个情况。据受害人丈夫在庭审过程中陈述，受害人他下班的时候经常是从这个路段走过的。
27: 2013年6月10日上午8点多，距离万女士失踪将近12个小时，在民警的协助下，何先生一家人仔细查看着监控视频，在录像时间20:46:19的时候，何先生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然而，这道熟悉的身影仅在画面里出现了不到20秒钟，就突然消失了。
30: 当时他拿着一个雨伞嘛，一走过去马上就摔下去了。
27: 反复查看这段录像，何先生才弄明白，妻子掉进了路上的一口井里。
30: 当时我在那时候在五楼嘛，我干嘛上我他们我几个亲戚扶着他吃大气，我是一看见马上脚全部软去。后面他那个看也有个民警在那一起和我们一起看嘛，那个民警马上报警了，报119。
27: 接到报警后，南宁市城市管理局、消防大队、公安局等多个部门赶到事故发生现场展开救援。此时距离万女士坠井已经13个小时了。
0: 万女士所掉下去的这个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井呢？
2: 这是一个硬井，是专门用来检查下水道情况的一个检查井。
27: 坠井13个小时后，万女士还在这口井里吗？消防官兵首先用电子潜望镜对万女士坠入的下水井展开搜寻，但却一无所获。
30: 高层，然后下去到最深那边的话，是我看得到的地方，也是它也不是直的，也是一个拐弯。
3: 现在等一点，那个连不连通还搞不清楚啊。
30: 对，只有能爬到这边来，水大不大？水很大，水很急。
27: 救援人员经过勘查分析，事发地是一个坡面，地下排水管道是相连的，从万女士坠下的地方还需要经过8个下水井口才能够到达雍江。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消防官兵顺着水流的方向又依次掀开了8个水井，然后轮流派人下去搜查，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始终没有发现万女士的踪迹。
30: 他已经是应该来说已经掉下去，跟着水就出了，已经冲出那个雍江这边了。
27: 万女士是否已经被冲到雍江了呢？救援队伍派出了6艘快艇在附近雍江江面进行搜索，同样没有找到万女士。直到2013年6月11日下午5点，万女士失踪50个小时后，南宁警方才在雍江蒲庙段发现一具女尸。经过何先生一家人辨认，这正是坠井失踪的万女士。
30: 我没得看到，就是小孩他们去看的话，就是已经在殡仪馆去看了。我是怕，因为他们说怕小孩在家里面怕我承受不了嘛，我就不要，也没必要让我过去。
27: 对于万女士的意外离世，何先生一家人陷入深深的悲痛当中，同时他们心里也充满疑惑，为什么万女士会掉进这口窨井？这口窨井当时为什么没有盖好井盖呢？悲痛之中发出质疑，井盖怎会脱离井口？
2: 等到积水全部退去了以后，我们才清晰地看到井盖是已经移位了。
27: 是极端天气导致的意外，还是管理不当带来的伤害？
4: 还没正式下暴雨之前，那个就被吹飞了。
27: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吃人的窨井。
0: 这个井是开始就没有井盖呢，还是后来被人把井盖给打开了呢？
2: 为了查清本案的这个案件事实，我们向公安机关调取了事发当天的监控录像。从监控录像里面可以看到，在当天下雨之前，这个井盖是闭合的，是完好的。
0: 那什么时候这个井盖不见了呢？
2: 事发当天的晚上8点开始，雨量慢慢增加，路面也有了积水，积水也逐渐加深。从监控录像来看，井盖是什么时候移位的，我们没有办法判断。但是等到积水全部退去了以后，我们才清晰地看到井口裸露，井盖是已经移位了。
27: 从监控视频来看，20点44分时候，事发排水检查井出现井口向外涌水的现象，但此时无法判断井盖是否已经移位。而就在2分钟后，万女士出现在了画面中，她仅仅行走了17秒就掉进了这口排水井。
0: 一般来讲啊，这个下水道的井盖啊都有几十斤重，为什么它就会被这个雨水给轻易的给掀开了呢？
2: 事发的路段是一个坡形的路段，也比较低洼，那当时下雨比较大，雨量比较多，那所有的这个雨水都要通过窨井排到雍江去。由于当时的雨量比较大，
29: 排水井排水不及，下面的水涌上来，所以把井盖掀开了。
27: 2013年6月10日下午，在万女士坠井20个小时后，参与救援的南宁市相关职能部门在救援现场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公布了造成此次事故的原因。
5: 单位时间一个半小时内达到了94毫米的降雨量，是南宁市250年以来的一遇的特大暴雨。在这个暴雨发生以后的话呢，地下排水管的水压力非常大，形成了管涌，把井盖掀翻。
27: 事后，南宁市城市管理局以人道主义救济金的名义，向何先生一家提供了50000元的丧葬费，并给出了一个意外事故的结论。但是何先生一家人对此并不认可。
30: 我是不可能接受你这个说法，你说你没责任，不是说钱，你人道主义救助的话不是钱不钱的问题，你最少来说你要承认你的是你的责任的问题。
27: 何先生一家人认为相关部门应该对万女士坠井身亡的事故负责，在多次协商无果的情况下，何先生及其家人将南宁市城市管理局以及排水井的直接管理人南宁市市政工程管理处告上了法庭，要求他们赔偿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54万余元。2014年1月8日，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0: 被告方认为呢，这是一个极端天气所引发的意外事故，是属于不可抗力的意外事件。那您怎么来看呢？
29: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根据我们从气象部门了解到的数据来看，当天的这个暴雨是可以预见、可以控制的范围内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不是一个不可抗力的意外事件。
0: 那万女士所坠下的这口井，她的这个井盖是由哪个部门来负责管理的呢？
29: 那么我们经过调查了解，这个窨井是属于南宁市市政工程管理处直接管理的，南宁市城市管理局并没有对这个窨井进行管理。那么南宁市城市管理局不需要对本案的损害后果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27: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91条第二款的规定，窨井等地下设施造成他人损害，管理人不能证明尽到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么作为窨井的管理人，南宁市市政工程管理处对事发窨井是否尽到了管理责任呢？在庭审中，被告南宁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提交了一份城市道路日常巡查表，证明他们在2013年6月9日上午，在万女士坠井前10个小时的时候，对事发路段进行了日常巡查，并没有发现问题。而在接到气象台发布的暴雨预警之后，相关工作人员也在有安全隐患的井盖周围设置了警示标志，因此被告认为他们已经尽到了监管责任。但是从监控画面来看，万女士坠井前5分钟，这个圆锥体警示标志已经被水冲离排水井附近，并渐渐消失在监控画面中。
12: 非常轻便的，就像交通警察那个圆锥桶一样，那么大一个的，然后到准备下暴雨之前，然后就刮起了大风，还没正式下暴雨之前，那个就被吹飞了。
13: 这个事故发生，这个圆锥井离这个警示标志被水冲走就那么2-3分钟，南宁市的井盖几万个，可能施救人员也不到一间，所以说呢，从这时间段来说，不可能要求我们市政管理的人员每时每刻都站在所有的井盖旁边。
27: 被告方认为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他们的工作人员无法及时尽到修复的义务，但原告方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12: 你作为市政道路的管理人，你的责任和义务就是要保证道路的畅通，你不能及时修复的情况下，那你可以做个那个防范措施啊，比如说我在旁边设置一个警示标识，提醒过往的行人这里存在危险了，你过往的时候小心点，仔细看一看是不是。
27: 城市道路上坠井事故为何频频发生？
29: 社会公众往往对公共设施、公共道路的管理部门存在信赖。
27: 意外坠井，受害人自己该不该承担责任？
7: 他如果还像其他行人那样一直走的话，他是很绕过这个井的。
27: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吃人的窨井。
0: 那你所说到的市政工程管理处到底该不该负责任呢？您是怎么看的呢？
29: 事发的窨井是一个具有隐蔽性的和危险性的一个地下设施，被告市政管理处其作为排水检查井的管理人以及作为城市排涝防害的部门，并且在已经有提前的天气预报的情况下，没有对自己管理的排水检查井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排水道的过水能力做出相应的预判，他应当预见却没有能够预见该路段在暴雨天气的情况下有发生内涝的这个可能，同时也没有通过改良设施和加强巡查等措施排除危险，防止损害事件的发生。所以我们认为市政工程管理处没有尽到自己的管理职责，应该承担本案的侵权责任。
27: 2015年4月30日，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被告南宁市市政工程管理处赔偿原告何运忠等人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47万余元。南宁市市政工程管理处不服，提起上诉，在二审庭审中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他们认为万女士作为成年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万女士在经过事故发生地的时候行走路线跟常人不太一样。
7: 他如果还像其他行人那样一直走的话，他是很绕过这个井口、这个井口一直在冒水、但是他没有这样走，他是这样走，走到这里然后这样走。
27: 但是何先生一方认为，事发的窨井设置在城市道路的路口处，而且是在绿化树树荫底下，从监控画面来看，没有路灯直接照射，能见度非常差，而且当时路面积水，水面浑浊，受害人万女士当时根本看不清水面下危险物的位置。
9: 路线的改变正是发现了眼前存在着什么危险，然后他是试探性的往前走，而不是按正常的速度和姿势往前行走，确实尽到了谨慎注意通行的一个义务。
14: 从监控上面来看，受害人当时跟这个井盖之间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就是而且当时那个天色也比较暗，当事人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说是比较难发现这个井盖已经丢失了的。
0: 万女士在这件事情上有没有责任呢？
29: 对于受害人需不需要承担责任的这个问题，要看受害人在这个事件中是否存在过错。社会公众在这种特殊的天气情况下出行，当然也应该尽有一定的这个安全注意义务，但是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城市的道路上，社会公众往往对公共设施、公共道路的管理部门存在信赖，会相信城市的道路不会存在危险和缺陷，而放心的使用。那从监控录像我们可以看到，该路段还是具有通行条件的，因此我们认为万女士不需要承担责任。
27: 2015年12月27日，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近年来，市民坠入排水井身亡的案例时有发生。2013年3月22日，湖南长沙的杨丽君在与同伴躲雨时不慎坠入下水道被卷走，两个月后遗体才被找到。2013年5月20日，湖南长宁的一个2岁的孩子在绿化带里玩的时候掉进了一个没有窨井盖的井里，当场身亡。2015年11月，福建长乐一名2岁的男童坠入无盖窨井，被污水冲到3公里外，不幸身亡。
0: 在类似这样的坠井身亡的案件当中，您觉得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思考呢？
2: 类似本案涉及的应景设施不仅仅是在城市的道路上存在，在学校、公园、小区等等这些范围内也会有类似的应景。我国侵权责任法第91条第二款，该条规定具有普适性，不对公共管理部门或者个人作出区分。如果说受害人在这种损害事件中也存在过错的，那可以

总是会使得人们的眼睛睁不开。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越来越重视利用太阳镜来阻挡强烈光线的刺激，于是五颜六色阳气十足的太阳镜开始竞相登场了。但是面对材质各异的太阳镜，人们该如何选择呢？

0: 夏日呢，爱美的人士都想给自己选择一款太阳镜哈。那太阳镜的设计的初衷呢，就是为了能够在强烈的阳光下呢，阻挡紫外线和刺眼的阳光进入人的眼睛，从而呢，避免人的眼睛受到伤害。而如果有的时候选择不当的话呢，还会引起一些麻烦。所以今天莱伊呢，要教给大家几招如何在炎热的夏季里给自己选择一款合适的太阳镜。
1: 首先，眼镜框架是选购太阳镜的基础，因为框架是直接接触皮肤的部分，所以检查太阳镜框架的设计和工艺就非常重要。如何检查？有一个简便的方法，这就是将太阳镜平放在柜台上，如果框架顶边与柜台平面平稳牢固地嵌合在一起，就说明这一框架是平整的，如果出现晃动就说明是不合格的。
0: 多的款式看得人是眼花缭乱的哈，但是我们在检查这个太阳镜的镜片的时候呢，是绝对不可以乱的，也可以说呢，这一步是最关键的一步。那么如何鉴别这个太阳镜的镜片是否合格，最简便的一个辨别方法呢，就是把它放在你的眼前，然后呢，在你的远方选择一个目标物体，再把这个太阳镜呢上下前后的晃动几下。如果是一款合格的这太阳镜片的话呢，那么你远方的这个目标物体就不会出现摆动或者是波浪状的变形。另外，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日光灯哈来检查一下，看看呢这个灯管映在镜片表面的这个映像。而且呢，同样的道理也是要把这个太阳镜呢不停地移动几下哈，让这个灯管的映像呢出现在镜片的不同的部位。如果你看到这个映像呢，不论是处在镜片的任何一个部位，它都不会发生变形的话，那这一款这个太阳镜片可以说就是比较合格的了。
1: 如果出现比较明显的变形和扭曲，就说明这个镜片是不合格的。太阳镜片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保护眼睛。款式再好的太阳镜，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就没有任何意义了。那我们应该怎样的判断一副太阳镜是否真正的可以做到阻挡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呢？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个小实验，一张100元人民币和一个紫外线验钞器，直接用紫外线验钞器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清晰可见。验钞器隔着普通的太阳镜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仍然清晰可见。验钞器隔有 UV 标志的太阳镜照射钞票的防伪，防伪数字100完全看不见。结论就是普通的太阳镜不能有效地阻挡紫外线对人眼的伤害，只有有 UV 标志的太阳镜才可以给您的双眼有效的保护。所以在选购时，这种实验也不失为是一种小窍门。
0: 厂家生产的太阳镜呢，应该是有品名、颜色、直径，还有质量的级别，以及生产厂家的名称、商标等等。而且呢，还会在这个镜面上或者是吊牌上呢，注明有防 UVA、UVB 以及 CE 的标志。那只有这样的太阳镜呢，才能够确保过滤一定的紫外线。最后呢，建议大家哈，时尚美观的款式固然是令人赏心悦目，而在您选购的时候呢，这太阳镜的实用性同样也是不可小视的。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这些。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接着聊。
1: 温馨提示：选择太阳镜的时候，镜片要平整，透析度要高。
2: 现在是早上6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后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欢迎回来，我是王阳，咱们开始说新闻。端午节临近了，那作为节令主角的粽子啊，就迎来了销售的黄金期。那今年呢，粽子市场不仅有经典的口味，更有不少让人眼前一亮的创新。当地方特色菜遇上传统粽子，会碰出怎样的火花？我们一起来看看。
3: 在青州市一家烘焙店内，粽香四溢，货架上各式各样的粽子琳琅满目，而最吸引人的当属今年刚刚推出的特色新品把子肉粽子。
4: 这不马上就端午节了嘛，过来看看粽子。今天他们上了一个这个把子肉的粽子，比较新颖的，过来买几个尝尝。
3: 把子肉作为山东特色美食，肥而不腻，酱香浓郁，这次被包进糯米里，变成了另一种美味。与此同时，店内还推出酱香把子肉霸王粽，每个将近1斤重，堪称粽子界的巨无霸，适合全家围坐一起分享，寓意团团圆圆。
5: 山间散养的猪，而且是带皮五花肉，都是用的东北大米，口感呢非常软糯。
3: 从销售数据来看，无论是散装零售还是礼盒团购，都呈现出火爆态势，不少老顾客早早下单，就等着端午前拎回家。
5: 有经典的咱们蜜枣的、豆沙的，今年都做了清糖的这个工艺。除了这些传统口味呢，咱还上了这个肉粽哈，有蛋黄肉的，有这个经典肉的，包括今年最新上的这个把子肉的啊。现在的话，咱们散装的已经订了就是2000来个，然后礼盒的话已经有6个订单，然后每一单呢就在10箱到20箱的都有。
3: 接下来您将看到康师傅每日 C 饮料标注特选奉化水蜜桃，实际每500毫升仅添加0.01克。
6: 我们可以把这份饮料分成5万份，那么只有其中一份是这个水蜜桃奉化水蜜桃汁的这个含量。
3: 警方侦破新型电诈案件，诈骗手法出现新升级，受害者变电诈工具人，到底怎么回事？
7: 我的身份证已经被人拿出了，参加了洗钱，我就是嫌疑人。
3: 图省事，老人一把吞下七粒药进了 ICU，
8: 病人出现了严重的一个哮喘的发作，呼吸困难非常的明显，双肺满布的哮鸣音。
9: 发生火灾到底要不要跑，这个问题是不是纠结了您很长一段时间呢？身处火场，很多人以为只要会使用灭火器往外跑就没有问题，却往往忽视了火场的各种复杂情况和随时可能由此引发的其他危险。其实火场中浓烟才是致人死亡的主要原因，约80%的遇难者都是因为吸入有毒浓烟。跑是处于危险境地时一种本能的表现，但是遇到火灾到底跑不跑，怎么跑，往哪儿跑呢？主要分为4种情况：身边起火、本层起火、楼上起火、楼下起火。身边起火呢，是指家里厨房、卧室、客厅等部位起火。假设我们身边起火，如果火势不大，还没有封住通向入户门的路线，我们应该立即低头猫腰，以躲避从天花板不断沉降的烟气，从入户门快速逃生。在这里还要提醒您一点，撤离过程中千万不要乘坐电梯，因为电梯可能会断电，一旦断电人就被困住了。本层起火是指和你同一楼层的邻居家或楼道起火，逃离前先摸入户门把手，如果门把手发烫，说明门外已经充满了高温火焰和烟气，这时千万不要开门逃生，应塞紧门缝固守待援。如果门把手不烫，开一条门缝就有大量浓烟涌入，这时也不要逃生，退回室内固守救援。如果门把手不发烫，开门缝一看楼道里还没有烟，你完全可以从楼梯撤离。楼上起火是指你家楼层以上某住户发生火灾，这种情况危险相对较小，可以从容撤离。 楼下起火是指你家楼下住户或者楼道、大厅、电梯井等处发生火灾，那这个就比较危险了。绝大部分居民住宅火灾亡人都是这个情形。如果浓烟已经充斥走廊和楼梯间，请退回家中，用床单、被罩等浸湿后封堵门缝，在窗边寻求救援。如果走廊和楼梯间没有烟，可以向高层建筑物的避难层等处转移。再次强调，如果没有面临生命危险，躲在家里做好防烟措施最靠谱，因为烟的上升蔓延速度远比你跑得快，在你上升转移的过程中，如果被浓烟追上，性命可就不保了。好了，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总结下来就是别跟烟较劲，火场有烟别乱跑，避免吸入把命宝，您记住了吗？
2: 欢迎回来，我是王阳。鱼香肉丝里边没有鱼，老婆饼里边没有老婆啊，这些都是老梗了。但是这些梗如果出现在我们喝的饮料啊，还有食品当中啊，这商家啊就不太地道，是不是这文字游戏玩的有点过头了啊？有这么一款饮料啊，特别是啊奉化水蜜桃啊，人家就这样写的，上面写的呢水蜜桃的这个味道的饮料呢，但是这一瓶啊500毫升的饮料当中呢，配料表的前三啊。就看不到水蜜桃，后面呢倒是有这个奉化水蜜桃这个浓缩汁，但是它的含量有多少呢？各位，0.01克左右。什么概念呢？就是5个0.01克加起来差不多它是一滴水。
10: 粉色的包装配上一大颗娇艳欲滴的水蜜桃，充满了自然和果味儿。而在水蜜桃图案的下方，特选奉化水蜜桃七个字也瞬间让人有了联想。
11: 就它上面写了一个特选奉化水蜜桃，你觉得它这里面这个奉化水蜜桃含量能有多少？
12: 奉化水蜜桃一般能标注这个的基本上纯的比较多，基本上90%，就是65%左右吧，
13: 7%-8%吧。
14: 瞅着包装挺好的，挺清新的，20%-30%，
15: 80%吧，
11: 80%那么高？
15: 因为看上去颜色很像水蜜桃，
11: 就看上去很诱人。
15: 对对对，如果他没有写奉化的话，感觉含量挺低的，写了奉化的感觉应该会高一些吧。
11: 为什么呢？
15: 因为写了奉化水蜜桃，可能是觉得这个地方产这个水蜜桃比较好。
10: 多数市民表示，在看到产品的外包装，尤其是特选奉化水蜜桃的字样时，会默认饮料中含有相当比例的奉化水蜜桃汁。而实际上呢，记者查看了这款饮料的配料表，位列前三位的分别为水、白砂糖、果葡糖浆，排在第四的才是水蜜桃浓缩汁，包装上标注的含量为大于等于5%。而在这5%的水蜜桃浓缩汁当中，奉化水蜜桃浓缩汁的添加量则是大于等于20毫克每升。以这瓶500毫升的饮料计算，奉化水蜜桃浓缩汁添加含量在10毫克左右，也就是0.01克。那这0.01克的奉化水蜜桃浓缩汁究竟是什么概念呢？
6: 我们正常实验室用的这种标准滴管，它的一滴水出水量是0.05克，那么这个0.01克就是1/5这个一滴水的量。我们可以把这份饮料分成5案份，那么只有其中一份是这个水蜜桃奉化水蜜桃汁的这个含量。
10: 消费者喝到的水蜜桃味道源自哪里呢？
6: 它的果汁含量是大于等于5%的，然后再依据它这个产品属性以及它的配料表，那我们可以把它这个分类归在这个果蔬汁浆及其饮料的这个水果饮料里面。那么水蜜桃风味可能是来源于其中的这个水蜜桃浓缩汁，还有柠檬酸以及这个食用香精。那么除了这个水蜜桃浓缩汁赋予的这个真实的水蜜桃口味之外呢，像柠檬酸它也是可以去平衡产品中这个白砂糖的甜味，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食用香精，它是可以用这个具有水蜜桃风味的这个香精来补足这个水蜜桃这个风味特性。
2: 随后记者联系到了康师傅饮品控股有限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听听他是怎么说，咱们继续往下看。
16: 这个可能也是一个那个宣传的那个嘛，确实有是有添加的，
17: 500毫升里面加了0.01克。这个把这个特选奉化水蜜桃几个字放在上面到底合不合适？我就觉得是不是存在一个误导消费者的一个心理？
16: 这个就是可能只是说，就选了这个奉化水蜜桃吧。这个特选的意思就是说，针对这个奉化水蜜桃的说意思吧。我们并没有说是只添加或者是这种嘛，有没有这种描述嘛？
10: 《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食品标识不得以欺骗、误导、夸大等方式做虚假描述。《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第31条也明确规定，在食品标签上特别强调添加了一种或多种配料，或含有一种或多种成分时，应当在配料表中或以附加文字说明的形式标示相关配料的添加量或相关配料特定成分在成品中的含量。律师认为，这款产品虽然按照相关规定标注了凤化水蜜桃浓缩汁的具体添加量，但凤化水蜜桃作为地理标志产品本身就具有品牌价值和品质暗示。
18: 我认为它涉嫌违反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有个虚假宣传的这个成分在里面，或者是给那个消费者造成一个误解的问题。我觉得它的目的很明确嘛，就是让消费者把这个它宣传的原产地和原产地这个产品挂钩。因为我从它这个表面的这个宣传来看的话，我认为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我会认为它里面会采用了大量的这个，并且是特别去甄选的这个原材料，让我觉得我买的这个饮料和它宣传的这个原材料是有直接关系的，而且是就是因为有这个原材料才会导致它这个产品是比较特别。
10: 另外，这款饮料在配料表标注的凤化水蜜桃浓缩汁的添加量大于等于20毫克每升，而普通消费者一般都缺乏换算的习惯，很可能就放松了对于真实含量的警惕，这还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
18: 作为普通消费者，他一般是不会去换算它里面到底含多少含量，这个含量在现实生活中相当于一个什么概念。
10: 记者了解到，根据果蔬汁及其饮料国家标准，只有果汁或者果浆含量达到100%的产品才能真正被称为果汁或果浆，而含量只要低于100%的产品都应归类为饮料。
6: 建议消费者先从产品名称上去看，那产品名称如果说我们这个产品名称带饮料两个字，那么正常情况下都是允许去添加这个食品添加剂或者是除了果蔬汁以外的这些食品原料的。那其次呢，就是去看一下它的产品配料表，因为产品配料表是我们知道这个配料是从高到低去排列的，从这个配料表的排位顺序我们就大概可以知道这个产品里的果汁含量的一个高低。
2: 这有网友就调侃说了，要想喝一口真正的桃汁，咱得买上千瓶。按这个套路，大海里边打个鸡蛋，咱就说这是鸡蛋汤。您还是大品牌呢，耍这种小聪明就不怕因小失大吗？大伙购买食品啊、饮料，一定得多翻翻配料表，别被包装上的字啊牵着鼻子走了。前不久呢，在云南昆明的薛师傅因为食用了隔夜的野生菌，导致中毒，出现幻觉了。好家伙，从27楼的窗户顺着外墙的水管，他就往下爬。幸好啊，楼下有好友是及时施救，避免了事故的发生。
19: 记者在医院见到薛师傅时，他已经接受了多天的治疗，病情有了好转。他回忆说，当时自己出现了幻觉，没有自主意识，顺着他家27楼窗外的水管往下爬，过程中还划伤了腹部。幸好住在楼下的朋友听到异常声响后，把他从26楼拉回了屋里。
20: 怎么会想到从窗户去到
21: 26楼？我不知道啊。
20: 出现幻觉了是吗？
21: 对。
19: 薛师傅介绍，自己经常烹饪野生菌，这次中毒，薛师傅吃的是一种被叫做见手青的野生菌。当天他从冰箱里拿出前一天吃剩下的见手青，简单进行了回锅加热，但并未热透，同时喝了一点酒，没想到这一举动让他很快出现了中毒症状。后来朋友们将他紧急送往附近的医院进行治疗，但薛师傅一直昏迷不醒，没有好转。情急之下，朋友又把薛师傅转到了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治疗，
22: 给他导血洗胃，然后进行了进一步的处置以后呢，他的症状呢是有所缓解。今天我们交班的时候，差不多有10例见手青的患者，都是住在我们这个病区，两个病区啊。像这一类菌子的话呢，一定要充分的加热进行一个烹饪。如果是从冰箱里面取出来的第二天的那个菌子的话，一定要再次充分加热。
19: 医生提醒，食用野生菌务必保持新鲜，彻底煮熟，严禁食用隔夜或未充分加热的菌类。同时，食用野生菌时尽量不要饮酒，一旦出现不适症状，应立即就医，切勿拖延。
2: 接下来是今天的速览天下。
3: 在飞机上遇到抽烟的，这胆子也太大了。6月9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今天坐东海航空的 DZ6209 从深圳飞往北京大兴，睡梦中一个人路过，突然闻到很浓郁的烟味，过了2分钟，发现空乘和安全员都去找这位乘客了。6月10日，东海航空回应称，航司当天已按规定程序处置，并已移交给大兴警方。据悉，飞机客舱是狭小密闭的高压氧舱，一旦不慎起火，后果不堪设想。山姆打包哥虐狗被行政拘留。据此前报道，近日重庆两江新区一男子绰号山姆打包哥，被曝长期以领养名义骗取猫狗后实施残忍虐待，致多只动物死亡并抛尸。事件引发网友震怒。6月10日，重庆市公安局两江新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李某，男，39岁，谎称收养获取犬只后实施伤害行为，致犬只伤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已对李某依法行政拘留。当张凤英带着16岁的女儿顾小和前往医院终止妊娠时，接诊医护人员敏锐地捕捉到异常：未成年人、智力障碍、意外怀孕，每一个关键词都在警示危险。医护人员严格执行强制报告制度，揭开了一起针对未成年智力障碍者的性侵案。2023年，顾小和跟着母亲张凤英生活在浙江省杭州市某厂区宿舍里，胡俊义刻意伪装成温柔小哥哥，利用张凤英外出上工的空隙，多次对顾小和实施性侵。然而抓获吴俊义后，流产。

0: 2024年11月，法院以强奸罪判处吴俊逸有期徒刑4年6个月。2025年1月9日，法院以强奸罪判处金守业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赔偿顾小河经济损失17347.76元。接下来您将看到，警方侦破新型电诈案件，诈骗手法出现新升级，受害者变电诈工具人到底怎么回事？
1: 我的身份证已经被人拿出了，参加了洗钱，我就是嫌疑人。
0: 图省市老人一把吞下七粒药进了 ICU，
2: 病人出现了严重的一个哮喘的发作，呼吸困难非常的明显，双肺满布的哮迷音。
3: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杜绝剩宴，考虑食量，按需取餐，剩菜打包，人走桌尽，粒粒不易，不道不弃，一粥一饭来之不易，餐餐光盘，坚守良心。
4: 欢迎回来，我是王阳。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2016年，交通运输部等七部委发布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网约车需要具备这个车辆和驾驶员的双证才能接单运营。然而，记者近期在聊城、济南等地暗访调查发现，大量私家车是绕过了资质审核，无证上线接单，网约车准入门槛形同虚设。来看记者的调查。
5: 交通运输部最新发布的2026年4月份网约车行业运行基本情况显示，截至4月30号，全国共有399家获得许可的网约车平台公司，订单量排在前10名的平台中，订单合规率排名最靠后的是滴滴出行和花小猪出行。6月3号，记者在聊城市通过花小猪客户端呼叫网约车时发现，接单车辆是一辆普通私家车辆。车辆驾驶员坦言，他没有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也没有网约车营运证。
6: 改成运营车辆还是不用改就行了？
7: 我没有改。
6: 你没有改啊？就私家车。
7: 对，那我全天。
5: 6月3号到4号，记者在聊城市主城区分时段随机打车8次，其中4次车辆驾驶员车辆均无合规营运资质。
8: 我一个也没有，这种纯业余的啊，比专职的得多好几倍。
5: 2016年，交通运输部等七部委联合印发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车辆未取得网约车运输证擅自从事营运，单次处罚3000元至10000元。驾驶员无证从事网约车营运，罚款区间200元至2000元。
8: 不破产，你不让咱别说你啥厂子呀，在大街上找见拦着。
5: 私家车辆变更营运属性后，车险维保成本大幅上涨，巨大的费用差让不少车主冒险选择非法营运。
9: 运营车都10000多，我这个4-5小时。
5: 低成本背后存在无法回避的风险，私家车保险条款普遍明确，车辆私自从事营运载客，发生交通事故后，保险公司有权拒赔。交通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网约车流动性大，隐蔽性强，管理难度很大，目前的监管更多停留在事后追责层面。
10: 人员也要处罚，就是平台也要处罚，这是两边进行处罚。这种情况
5: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济南。
11: 我的一个车队40来人，得有20多个没有证，滴滴他不管这个，他只要挣钱就行。
5: 为了验证司机的说法，记者使用本人非营运属性私家车在滴滴平台提交身份证、行驶证等基础材料，全程未上传网约车从业资格证、车辆营运证，平台系统审核通过，账号当即解锁出车权限。上线后很快就收到了平台派单指令，
12: 请前往二环东路山东大学兴隆山校区西门接乘客。
5: 从制度设计来看，平台本是封堵无证车辆进入网约车市场的第一道关口，为什么平台会纵容无证网约车的存在呢？花小猪出行客服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正在推进运营车辆合规化，分批次引导运营车辆和司机办理车证和人证。而滴滴出行的客服则做出了另一番解释。
13: 我们这边注册账号的时候，就是私家车和营运车都是可以注册的啊，因为我们这边账号注册完了之后是有一个办理合规证件的宽限期的，在宽限期内是不需要您提供相关合规证件就能正常接单的。
5: 但记者咨询了济南和聊城两市的相关政策，并没有合规期或者宽限期这个说法。
14: 什么合规期啊？主要是他们没有证， 这是坚决是不允许的。只要是这个车辆这个参与那个营运性质的，参与那个经营的，那肯定是必须要要求就是双证齐全。
15: 没有登记说，什么合规期或者怎么的这个，咱网约车的话，它就是有双证啊。
5: 那么，对于无证网约车的问题，监管的难点在哪里呢？
16: 啊，他肯定每年每天运行一辆两万多辆车，不可能一辆一辆的，肯定不可能全部能查到。你平台对这个无证的注册了，而且你给他派单了，你平台有违规的，他就接受处罚去。
4: 法规细则清晰明确，市场乱象屡禁不止，暴露出啊网约车平台主体责任悬空的问题。根治无证网约车泛滥难题啊，不能仅靠事后的罚款惩戒，监管部门应该细化常态化的巡检机制，压实平台注册核验法定责任，从入网注册的源头巩固资质的阀门，补齐事前监管的短板，用刚性制度规范行业发展。接下来呢是生活帮六点半。瘙痒难耐反复发作，不少人呢被湿疹困扰。为什么会得湿疹呢？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呢？怎么来科学的护理，减少它的复发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李伟宁，李主任给大家科普一下。首先欢迎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1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您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湿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17: 湿疹呢，它是一种炎症性的过敏性的皮肤病，主要的表现呢就是以红斑、丘疹、瘙痒为主。当然了，我们知道啊，皮肤它有好几层，最外面一层呢我们称为表皮层，表皮层它是一个起到一个皮肤屏障的作用。如果呢出现皮肤破损，你像一些致敏源呀，包括一些感染源，就会刺激皮肤真皮中的一些这个炎症细胞产生炎症因子，然后呢召唤过多的这种炎症反应。这种细胞因子呢反过来又会破坏皮肤的屏障形成这种恶性循环，使得这种炎症啊进一步的扩大，皮肤进一步被破坏，这就是一个湿疹最常见的一种表现形式啊。
4: 那湿疹都有哪些症状呢？
17: 好的，湿疹呢其实大家也是非常常见的哈，我将把这个湿疹的常见的一些表现给大家讲一讲哈。其实湿疹呢它是不分年龄的，不分季节，它的主要的表现还是瘙痒为主，特别是以皮肤出现红斑、丘疹、水泡、渗液，这是它最常见的一些皮肤的特点。但是呢这种瘙痒呢往往非常剧烈，严重影响这个大家的生活质量。那么另外呢，如果根据皮损的表现呢，我们可以具体把它的具体的表现再讲一讲哈。你像急性期，急性期的湿疹呢，它的皮损表现是以红斑、丘疹为主，还有水泡，伴有渗出倾向。这个时候呢，患者往往瘙痒比较剧烈，经过这个急性期之后呢，往往到了这种亚急性期的表现了。亚急性期呢，就是红斑颜色转暗了，渗出减少了。然后可以慢慢出现这种鳞屑或者皲裂的表现，这是亚急性期的表现。那么继续发展会出现这种慢性期的这个湿疹的表现。慢性期的湿疹呢，皮肤一般出现这种肥厚粗糙的改变，增厚，再一个会出现色素沉着。刚才的表现呢主要是从症状，那么从不同的人群的表现呢湿疹也是不一样的。你像婴幼儿湿疹也是非常常见哈。婴儿的湿疹它主要好发于这个面颊、额头、头皮等等这些的暴露部位。你像学龄期的儿童呢，它跟这个婴幼儿又不一样。学龄期的儿童湿疹见于这个肘窝、腘窝这些区侧，以红斑、丘疹为主瘙痒。那老年人呢它也有不同的特点，因为老年人他的这个皮肤比较干燥粗糙，所以说都发生在这个小腿手背这一类位置，这些位置呢往往这个皮肤更干燥一些，更容易出现这种表现。另外呢湿疹我们需要跟一些疾病相鉴别哈，不是说所有的皮肤病都是湿疹。最常见的我们需要跟这个接触性皮炎还有荨麻疹等等这类的疾病鉴别。你像接触性皮炎呢，顾名思义它是因为接触这种致敏物导致的，你像最常见的膏药金属块等等，它一般这个皮疹局限在接触的位置边界比较清晰， 去除过敏源之后呢，可能症状很快就缓解。
4: 嗯，
17: 荨麻疹呢，它是以风团为主，风团呢，它是可以消退的，一般三四个小时就消退了。嗯、这个是它们不同的一些表现。另外呢，这个湿疹呢，如果诊断不清呢，我们可以借助一些器械检查，比如说、
4: 嗯、
17: 我们可以通过皮肤镜检测，
4: 嗯、
17: 皮肤镜可以看看它的角质细胞的问题啊，真皮有没有乳头水肿啊。
4: 嗯。
17: 另外呢，如果我们想查过敏源的话，可以借助这个斑贴实验，
4: 嗯、
17: 或者是一些血液学的检查来实现。
4: 嗯。刚才您说了那么多的这个湿疹的症状啊，但是有个问题，它为什么会得这个湿疹呢？
17: 哎，好的、
4: 嗯、
17: 这个主任您问的问题特别好啊、
4: 嗯、
17: 我想把这个病因再给大家好好讲一下。
4: 嗯，
17: 因为湿疹呢它的因素非常多，
4: 嗯，
17: 啊，包括内因外因等等。首先呢、
4: 嗯、
17: 这个内在的因素是非常重要的，
4: 嗯，
17: 它跟这个患者啊这种遗传过敏体质有关系。另外呢跟这种免疫紊乱有关，比如说、
4: 嗯
17: 整天熬夜呀，现在这个压力比较大呀，精神紧张导致了内分泌的变化有关系、
4: 嗯、
17: 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外在的因素了、
4: 嗯、
17: 外在的因素也是非常重要。
4: 嗯，
17: 因为外在的因素呢它会导致皮肤的干燥、
4: 嗯、
17: 啊，皮肤的屏障受损。
4: 嗯，
17: 你像接触一些刺激的物质，
4: 嗯、
17: 比如说洗涤剂啊，
4: 嗯，
17: 消毒剂，
4: 嗯、
17: 包括一些金属啊化妆品、
4: 嗯、
17: 都会导致湿疹。
4: 哎、嗯、
17: 第三个就是这种环境的刺激。环境刺激比如说春季秋季交际，再一个就是像夏天天气比较潮湿闷热，
4: 嗯，
17: 另外呢一些养一些宠物尘螨花粉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4: 嗯、
17: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饮食的因素。
4: 嗯，
17: 现在这个生活条件好了，大家饮食不注意，
4: 嗯，
17: 过食辛辣刺激海鲜饮酒，
4: 嗯，
17: 包括一些坚果等等都会引起过敏。
4: 嗯
17: 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个护理不当，比如说过度的清洁啊、
4: 嗯、
17: 这个人特别爱干净、
4: 嗯、
17: 频繁的洗涤搔抓也是引起这个湿疹加重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4: 嗯，有很多的这个注意事项啊。那得了湿疹之后啊，包括我们平时有的时候皮肤瘙痒啊，这个跟湿疹有什么常见的这个误区呢？
17: 对，这个误区其实临床上还是非常多的哈。
4: 嗯，
17: 下面我就简单讲几个误区哈。
4: 嗯，
17: 首先第一个就是有些患者啊认为湿疹要经常的洗，要是热水烫了才舒服。
4: 嗯，
17: 其实这是错误的哈。
4: 嗯，
17: 特别是热水烫洗，为什么呢？因为热水它只是暂时的止痒，但是呢这种热水会破坏皮肤的屏障，
4: 嗯，
17: 加重人体的干燥和瘙痒，所以说越烫越严重。
4: 嗯，
17: 因此呢我每次在门诊上我都交代患者一定要避免烫洗。
4: 嗯，
17: 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有些患者呢他说湿疹是不是就湿气重呢？
4: 对，
17: 哎，是不是这个
4: 好多人认为这样、
17: 哎、是不是去去湿就能好啊？
4: 嗯，
17: 哎，其实这个湿气重的问题呢其实它是要辨证的来看。
4: 嗯，
17: 确实这个湿气重是我们中医的一个说法。
4: 嗯，
17: 但是呢湿疹它是一个多因素造成的疾病，它不仅仅跟湿有关啊、有时候跟风邪呀跟热邪甚至脾胃虚弱血虚风燥都有关系。
4: 嗯，
17: 所以说你单纯的去湿是不可取的。
4: 嗯，
17: 一定要综合的辨证。
4: 嗯，
17: 从西医来看呢它的核心的问题还是要注意保湿啊，
4: 嗯，
17: 保护皮肤屏障抗炎等等。
4: 嗯，
17: 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我治疗以后我不痒痒了是不是就可以马上停药呢？
4: 嗯，
17: 这个临床也常见。
4: 嗯，
17: 其实这个问题呢也是值得商榷哈。
4: 嗯，
17: 因为有些患者虽然不瘙痒了但是他皮疹还是有的。
4: 那都不痒了怎么？
17: 对，他的皮肤的症状还没完全消退。
4: 哦，
17: 比如说还有红斑啊还有丘疹。
4: 嗯，
17: 这个时候呢就是容易反复。
4: 嗯，
17: 我们需要再吃点中药啊或者其他的外用药来巩固一下。
4: 哦，
17: 不要马上的停药。
4: 嗯，
17: 还有一个就是有些患者说你既然是湿疹湿，那是不是就不能抹护肤品了？
4: 嗯，
17: 其实这个也是个误区哈。
4: 嗯，
17: 虽然叫湿疹但是很多患者的皮肤的表现它是以皮肤干燥为主的。
4: 哦，
17: 啊，皮肤干燥皲裂瘙痒，这个时候呢保湿是非常重要的。
4: 嗯，
17: 因为保湿是湿疹治疗的一个基石。
4: 嗯，
17: 我们需要平常做好保湿。
4: 嗯，
17: 还有最后一个误区呢就是患者有时候会问我是不是不能抹激素啊？激素绝对不能用啊！门诊上也经常碰到过。
4: 嗯，
17: 其实这个也是错误的哈。
4: 嗯，
17: 这个激素是可以用的。其实激素啊，它是治疗湿疹的一个一线的用药啊。
4: 嗯，
17: 我们怎么合理的使用啊？安全规范的使用是非常重要的。建议还是在这个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哈，不要盲目的抵触这个药。
4: 嗯，好像现在每年啊，听到周围的朋友同事啊说这个湿疹的挺多的，就想问这个湿疹能一次性根治吗？
17: 对，哎，这个问题也是问了很多哈，这个很多患者非常关心根治的问题哈。
4: 嗯，
17: 其实我也经常给患者说，湿疹它是其实它是可防、可控、可治的。
4: 嗯，
17: 但是呢，很难做到一次性根治。
4: 哦，
17: 啊，因为呢，湿疹它是一个慢性的疾病。
4: 嗯，
17: 另外呢，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有很多的过敏源无法完全去除掉。所以说呢，我们需要一个长期的治疗和管理。
4: 嗯，
17: 简单的来说，我们需要打一个持久战。啊，因为湿疹的诱因很多，
4: 嗯，
17: 我们想治疗湿疹呢，一个是避免过敏源，再一个通过这个调理身体呢，
4: 嗯，
17: 起到一个这个湿疹复发这么一个目的。
4: 嗯嗯，那我们平时如何科学的去打理我们的皮肤，防止它进行复发？
17: 对，提到这个护理呢，这个怎么科学的防治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有句俗话讲，三分治，七分养嘛，所以湿疹同样也是遵循这个理念。
4: 嗯，
17: 首先第一个就是保湿，我们反复提保湿的问题。
4: 嗯，
17: 因为很多的 AD 患者，他是因为这个皮肤屏障受损导致的。
4: 嗯，
17: 所以说我们要选择一些合适的，保湿霜来进行治疗。你像没有香精的，没有酒精的这种保湿霜、身体乳，你特别是洗澡之后，我们建议还是要及时的涂上。
4: 嗯，
17: 皮肤如果干的比较明显的话，建议叫后涂。
4: 嗯。
17: 第二个一定要正确的清洁啊，清洁是很有必要的啊，这不是说不让患者这个清洁了，正确的清洁很重要。首先我们要控制水的温度哈，尽量不要太热，一般32到37度，还是刚才提到的不能烫洗，然后洗澡的时间要控制，尽量不超过10分钟，在沐浴产品的选择也很重要，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温和的不刺激的，再一个尽量的避免使用搓澡巾啊或者其他的过度的刺激皮肤，再一个就是一些这个刺激源一定要远离哈，比如说我们建议还是穿纯棉的衣服呀，宽松透气，尤其是婴儿啊，再一个就是如果是手上或其他部位有湿疹，尽量要避免接触一些洗涤剂啊、消毒液，做家务的时候戴手套啊等等，再一个就是减少尘螨啊一些动物的毛发，避免抓挠，痒了之后呢，及时的到医院就诊，听从医生的建议。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一定要生活规律啊。现在生活压力比较大，节奏比较快，还是建议患者一旦得了湿疹要少熬夜啊，少吃辛辣刺激的啊。
4: 好的，感谢今天李主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啊，跟大家聊了关于湿疹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啊。我相信大家如果认真听的话，得了湿疹后呢，我们科学的去护理，也能减少湿疹复发，甚至是瘙痒，打扰我们的正常生活。再次感谢李主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我接下来进段广告，稍后之后我们接着聊。
18: 接下来您将看到警方侦破新型电诈案件，诈骗手法出现新升级，受害者变电诈工具人到底怎么回事。
1: 我的身份证已经被人拿出了，参加了洗钱，我就是嫌疑人。
18: 图省事，老人一把吞下七粒药进了 ICU，
2: 病人出现了严重的一个哮喘的发作，呼吸困难非常的明显，双肺满布的哮喘音。
19: 用公筷守护家人。

0: 爱，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杜绝剩宴，考虑食量，按需取餐，剩菜打包，人走桌尽，粒粒不易，不倒不弃，一粥一饭，来之不易，餐餐光盘，坚守良心。
2: 欢迎回来，我是王阳，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冒充公检法电信诈骗一直是电诈的老套路了，而近期呢，警方是办案时发现呢，这一类的诈骗案件的手法也出现了新的升级了。骗子呢不再一开始就着急要钱，而是呢诱导受害人下载 APP 天天打卡，本来呢单纯的受害者如今就稀里糊涂的就成了骗子洗钱的工具人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近日呢，湖北黄石警方就成功侦破了这样一起新型复合电诈案件，我们一起来看。
3: 前段时间，家住湖北黄石的邓某接到一通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是外地某市公安局民警。
4: 我的身份证已经被人拿出了，参加了洗钱，我就是嫌疑人。你这个身份证套了个银行卡，已经洗了220多万。
3: 来电男子精准报出了邓某的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等隐私信息，随后以沟通核查案情为借口，诱导邓某下载了一款小众手机 APP， 并向其发送了所谓的逮捕令。文书上清晰标注着邓某的全部个人信息，极具欺骗性。
4: 我的身份证就产生了，是不是啊？这么大的一个洗钱案，200多万，当时我是有点害怕。
5: 你马上就把你搞到公安局了，我两只合伙的。
3: 作案过程中，诈骗分子并没有急于诱导邓某转账，而是让他每日在陌生 APP 上签到报备，同时不断打探其家庭情况、经济收入等核心信息。年过七旬的邓某夫妇依靠退休金和积蓄养老，子女长期在外，两人反诈意识薄弱，很快便轻信了诈骗分子的虚假说辞。诈骗分子将邓某拉进所谓的专属办案群，群内多名自称公安民警的人员对他轮番游说，哄骗其将存款转入虚假安全账户接受审查。
4: 为了了不得证明你的清白，你必须呢把钱转给那个中央移民局的。
3: 更为蹊跷的是，诈骗分子以案件涉密、规避信息泄露为由，要求邓某夫妇购置一台新手机，专攻涉案操作与转账使用。在对方的全程诱导下，老两口使用新买的手机，并下载了多款指定的陌生 APP， 先后多次将25万元养老积蓄转入陌生涉案账户。
5: 乘客乘得好好的，带了手机去，你哄的俺怎么还不敢帮我骗，去搞我骗，可怜我是哪人？一到户口一证凭，没样。
4: 为了进一步证实你的清白，你不会去洗钱，你必须要借一部分钱来证明你是不需要去洗钱的。这时候我就警觉到有问题的。
3: 察觉到异常后，邓某立即停止所有操作，报警求助。
2: 接到报警之后呢，湖北省黄石市公安局新港园区分局是立即成立了专案组。不过警方又发现了蹊跷的地方了，这受害人转移出去的钱款居然没有进入到诈骗分子的口袋，而是又进入了另外一名受害人的账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继续来看调查。
3: 办案民警调取涉案银行流水核查，发现邓某被骗的25万元资金最终流入两个外省银行账户，开户人为杨某。专案组随即赶赴外省开展溯源追查工作。
6: 他其实年龄也很大了，并且对于自身的微信啊、手机这些都不会玩，虽然我们当时就很怀疑，我说这样一个人他怎么可能去帮犯罪分子洗钱。
3: 经过进一步调查，警方发现杨某其实并不是诈骗同伙，他也是一名被害人。去年十月，杨某将8万元积蓄转入虚假安全账户，并按照对方要求在新手机上开启屏幕共享功能。随后，杨某的手机被诈骗分子远程操控，本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沦为电诈工具人。诈骗分子通过后台远程操作，窃取了杨某的银行卡信息、验证码，开通了各类支付功能，并让后续遇到的被害人都将资金转入杨某账户。然后，诈骗分子用远程操控手机的方式将钱快速拆分转走，全程杨某毫不知情。锁定目标后，办案民警迅速出击，成功抓获涉案嫌疑人滕某、陈某，全额为邓某夫妇追回25万元被骗养老资金。
2: 经审讯呢，犯罪嫌疑人滕某、陈某呢，对自己的违法犯罪事实啊是供认不讳啊。据滕某交代呢，其上线是丈夫李某，在滕某的劝说下呢，近日李某也是主动回国投案自首了。目前呢，警方正对该案件境外在逃的核心涉案人员是展开全力的抓捕工作。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很多的受害者轻信陌生的软件，随意开启权限，却全然不知啊，手机一旦被远程接管，你个人的隐私、账户的资金将全部彻底的暴露在骗子的视野当中。为了让大家更直观的看清其中的风险啊，国家反诈中心的民警是现场模拟演示，揭秘远程控机的完整诈骗流程。
7: 但是我们左边这部是被害人手机，右边这部是嫌疑人手机。我们按照嫌疑人的要求啊，我们点击陌生链接，下载这个远程操控软件，登录同一账户之后，我们进行一个实际操作看一下。这样的话，两个设备就连接成功了。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被害人这边，无论我们是滑动屏幕，还是我们界面上显示的任何的产品 APP 都可以看到的。
3: 一旦被害人的手机和对方实现屏幕共享，对方不仅能够看到被害人的手机界面，还能实时远程操控被害人的手机。
7: 我们可以通过嫌疑人的手机主动的翻阅被害人的手机，我们可以通过微信啊看到被害人的一些聊天记录啊、通讯录啊、聊天内容啊都可以看到。我们也可以点击我们的这个具有支付功能的这个软件我们可以点击转账，界面也都是同步显示的。除此之外，我们可以通过操作被害人的手机进行拨打电话，我们可以试一下。都是可以实现的。
3: 警方表示，这种共享屏幕的木马病毒一旦植入手机，还有可能泄露被害人家人亲友的个人信息，诈骗分子就有可能冒用被害人身份对他的家人亲友进行二次连环诈骗。
7: 绝不向陌生人开启屏幕共享，或者授权给他们控制我们手机的权限功能。陌生人要求查看我们的手机，甚至要求协助操控我们的手机，一律这个终止停止。
2: 为了能够成功走私毒品，不法分子可谓是费尽心机啊！最近在深圳海关所属的深圳邮局海关，在转运渠道截获了一起冰毒走私案。不法分子呢，利用隐身术将冰毒藏在了一张地毯内啊，不是大家想象的啊，就是把一包毒品裹在了地毯里边那么简单。我们来看看海关是怎么发现的。
8: 事发当天，海关官员结合收寄件国家信息和历史查发经验，敏锐察觉到一批标注普通地毯的转运包裹不对劲。地毯触感偏硬，绒毛里有细微颗粒感，和正常地毯的柔软质感天差地别。
9: 我们初步怀疑地毯纤维中吸附了毒品，于是截取了部分地毯的绒毛进行检测，呈冰毒阳性反应。后经专业机构鉴定，从地毯的剪裁中检出了冰毒成分。
8: 不同于以往将毒品藏在夹层编织进地毯的老套路，这次走私分子把液态冰毒渗透进地毯纤维内部，晾干后完全无痕，外观和普通地毯一模一样，肉眼根本看不出异常。这种藏毒方式能避开常规扫描和初步查验，隐蔽性极强，堪称无痕藏毒，可惜避不过海关的火眼金睛。目前该案件已依法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做进一步处理。
10: 接下来您将看到图省市老人一把吞下七粒药进了 ICU，
5: 病人出现了严重的一个哮喘的发作，呼吸困难非常的明显，双肺满布的哮鸣音。
11: 我们离文明的生活远吗？也许只是习以为常，也许只是偶尔少走了一步，也许只是想着自己的匆忙。与其遮遮掩掩，何不找准目标，去改变，去收获，收获微笑，收获健康，收获美好，一点一滴改变我们的生活。文明生活从身边开始，
12: 从萌芽探头拔节抽穗，到开花灌浆田间丰收，从干燥晾晒颗粒归仓，到物流运输检验加工，从超市选米厨房交响，到唇齿留香光盘节约，每一粒粮食都值得珍惜。节粮减损责任大，践行需要你我他。
2: 欢迎回来，我是王阳，咱们继续关注防骗。近日在上海闵行区新庄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了，辖区内呢一名八旬老人疑似接到了冒充医保客服的诈骗电话，在接报之后呢，民警是迅速展开行动。
13: 过来一共是八分多钟，我打了八个电话，没有一个电话他接通的，他电话一直在占线。那我觉得他越是不接电话的时候，我就越紧张了。我觉得那肯定是不是在已经被骗子控制住，然后正在操作的。
14: 你在接电话？谁给你打电话？还在打？
8: 民警抢过手机，屏幕正显示一笔支付账单的待确认界面，疑似已被远程控制。民警当即立断强制关机，并拔出了 SIM 卡。
14: 这是两个一波。你两个一波不行的，他说要去了一个一波。那我说我不会去啊，怎么去了？他说有人叫你的。他就给我那个微信，然后呢一个微信的人呢叫我怎么操作。
8: 得知对方让任阿婆下载不明 APP 并设置了免密支付，民警立刻意识到银行卡信息可能已经泄露，
13: 然后手机的这个微信他都已经在对方的指引下进行了这个免密支付的设置，包括手机卡、手机收到这个短信验证码都已经给别人了。
8: 民警当即帮助任阿婆联系银行客服，所幸挂失及时，多张银行卡内资金分文未少。
14: 民警很好的，都给我查了，都有的，钱都有的。
15: 大概多少钱？
14: 大概要二三十万吧。加起来。
15: 20-30万。
14: 几张卡加起来去。
13: 还好，后面这个一个是我们来的时间快，这个掐单的也快，然后带过去付款的也快，然后钱没有被骗。
8: 目前相关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2: 大家伙啊，平时在家里边应该多提醒一下老人，多跟他们讲讲啊，这个防骗的知识，不要掉进这样的陷阱当中。生活中啊，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习惯、小状况，背后可能啊就隐藏着巨大的安全风险。两名患者就因为疏忽了细节，不幸引发了危重急症了。咱们来看。
16: 76岁的刘老先生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心衰、高血压等多种慢性病，每天要吃不少药。为了省事，他常常一次性吞服多粒药物。事发当天，他一如既往一次性吞下7粒口服药，其中包含一枚个头大、质地硬的钙片。
17: 以前他都是100-100吞的，有可能是他以前想吞进去的时候大咳嗽吧，过两天就可能会那样子。
5: 呛咳、呼吸困难、血压急剧的升高，病人出现了严重的一个哮喘的发作，呼吸困难非常的明显，双肺满布的哮鸣音。
16: 医生检查发现，刘老先生吞下的药物并未全部进入食道，一枚2.2×1公分大小的钙片横向梗阻在老人右主支气管内，导致他血压飙升，随时面临窒息猝死风险，随即被紧急送入 ICU 救治。最终医护团队成功取出卡在气道的钙片，帮助刘老先生脱离生命危险。 医生提醒，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吞咽肌肉力量衰退，咽喉反射变得迟钝，一次性吞服多粒药物极易发生误吸卡喉风险。
5: 分次服药，不要一次把所有的药物吃进去，要一粒一粒的分开的吃药。其次呢，对一些药片特别大的，比如说我们的钙片，你看钙片都可以采用咀嚼的方式，或者是至少也要单次的把这个药物吞咽下去，不要和其他混合在一起吞进吞咽。
16: 近日，武汉市民张先生不幸感染重症破伤风，辗转三家医院，历经36天救治才脱离生命危险。医生判断起因是不当使用牙签。
15: 家里人就是说他之前口腔有感染过，再有剔过牙，他拿牙签自己在那戳着血淋淋的。
16: 医生介绍，常规剔牙不会诱发破伤风，但张先生此前有过口腔感染，而破伤风杆菌偏好小而深的伤口。
15: 口腔里面很多细菌的，就包括有可能有破伤风的细菌杆菌，有可能的破伤风杆菌是有芽孢的，可以在休眠状态，它可以存活很长时间，并不容易杀死它。
16: 医生提醒，若不慎受伤且是小而深的伤口，受伤约一周后出现肢体肌肉发紧、僵硬等异常表现，要考虑破伤风的可能，建议立即就医，以免延误治疗。
2: 最近在威海南海新区五里岛湾，成群的斑尾成鹬在潮间带是独步觅食，盘旋飞舞，灵动景致勾勒出壮观的滨海生态美景。
10: 斑尾成鹬是极具代表性的长距离迁徙候鸟，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同时是国家三有保护野生动物，生态保护价值极高。作为严苛的生态指示物种，斑尾成鹬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选择水质洁净、滩涂植被完好、底栖生物资源丰富的优质湿地停歇补给。威海南海新区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持续推进湿地修复、岸线综合治理等重点工程，构建起河海湿地互联互通的完整生态系统，为鸟儿营造了安全稳定、优质的栖息觅食环境。如今的南海新区已成为300余种鸟类的栖息家园。
2: 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汪洋，明晚再见。
18: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9: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8: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20: 一比一是一，
21: 多少钱？
20: 2000四比四升了，人家六升了一锅，发展的时候2000四比四升了。
21: 人家比去年还多。
20: 那是啊，如果收购的这么高，又开这么多了。
18: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22: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8: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23: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24: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更有意义，
25: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26: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27: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28: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29: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26: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29: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30: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26: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31: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0: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3: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6: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随着气温一天天的升高，天气越来越热。

0: 可以凉快一点，但其实穿的少不如穿的巧。想想阿拉伯人的装束，为什么在那样高热的天气下着装却是要捂呢？这是因为只有当外界环境气温低于皮肤温度的时候，皮肤才能传导散热，暴露才会有凉快感。而当盛夏酷暑之日，气温经常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此时外界气温高于皮肤温度，这种情况下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这个时候如果暴露皮肤只会感到更热。另外夏天反射的紫外线很强，如果打赤膊或是暴露的皮肤比较多，直接处于强烈的阳光下，皮肤就很容易受到伤害，不利于汗液的吸收。
1: 所以啊，在天气过于炎热的时候，比如说太阳光特别强，天气干热的时候，适当的用衣服啊遮住裸露的皮肤呢，反而会让身体感觉更凉快一些。那么怎样才算是适量呢？那就是裸露的面积啊不要超过身体表面面积的25%，那就是像我穿的这样的短袖啊，还有5分左右的裤子和裙子啊，感觉是最凉快的。那除了衣服的量呢，衣服的质啊也是有讲究的。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说说衣服的面料。
0: 小叶最近突然发现一件怪事儿，在洗衣服的时候偶尔会发现一些衣服有明显难闻的臭味，而且这种情况也时断时续，有些衣服就没有。难道自己有腋臭吗？可是以前明明自己身体是没有异味的呀。次数多了，他才发现这种情况都是在他穿某几件衣服的时候发生的。再想想，终于他发现了这几件衣服的共同点，它们都是化纤面料制造的。其实化纤面料吸水性、透气性都较差，皮肤很难通过汗液蒸发进行散热，汗液的过多滞留还会使分泌物腐败发酵，从而产生异味。所以在夏天还是最好选择丝、棉、麻等天然纤维的衣物，会更舒适和透气。不过一些新材料的出现为面料带来了变革，在运动类服装中你会更普遍地发现这些面料的采用，而并不是纯棉一统天下了。
1: 那么要怎样辨别新型的合成纤维呢？首先呢，就是要看衣服的成分标识，有几个这样的名词。首先呢，就是新型容器法纤维、天丝以及再生纤维素纤维，这些改进过的化纤衣料啊，透气性很好，而且作为衣服的面料呢，也是不错的选择。那最后啊，我们在这里呢，再一起来看一看衣服颜色的选择。
0: 冬天穿暖色，夏天穿冷色，一直以来都被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其实深红色和藏青色的衣服夏天穿是很好的，因为红色光波最长，可以大量吸收日光中的紫外线，所以红色衣服最防晒。同样的道理，藏青色的衣服也是相当安全的防晒服装。浅黄、浅蓝和白色等浅色的衣服虽然使人心理上感觉到凉爽，但对紫外线的防护作用是很差的。
1: 所以啊，在夏天呢，再也不要把您的深色衣服打入冷宫了，它们呢也是有用武之地的。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当温差超过10度的时候，对人体啊就会造成伤害了。所以在空调房呢，最好准备一件衣服给身体加温。好了，没想到在夏天穿衣服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吧？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对您有所帮助，能够使您在夏天穿得既健康又美丽。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有汗水的衣服千万不要以为用热水洗更能去污，那样只会越洗越黄。二：夏季阳光强烈，在晾晒衣服的时候可以翻面，防止衣服褪色。
2: 现在是早上7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8: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7: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8: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7: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8: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 这是我的原则。
7: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8: 这些条件灰糖胡建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7: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8: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当大夫几十年，就发现一个习惯性的现象，每天都有。什么现象啊？就是来我这儿的患者，很多人都是病得很重了，才来吃胡建老膏。一问，都没把病当回事儿，又是等啊，又是拖呀，最后火烧眉毛，不治不行了。听说胡家老高不错，才来找我。我也是真替他们着急。本来刚发病的时候，早点吃上胡家老高，很快就能解决。等严重了再来看，先不说费时间，那罪也遭不起呀。有的患者到了一定时候，想治都治不了了。那胡家老高也不是万能的，远的不说，最近我有一个患者，快70岁了，下肢动脉闭塞，疼啊，血管不通，脚开始破溃，来找的我，本来啊，是没问题的，我把这个病的成破厉害，全讲明明白白的，现在治还完全赶趟，不是啥大问题，吃上胡家老膏几个月就过来了。结果这个患者心里有疑虑，想了半天还是决定回家再等等看看。这一等可不要紧，没多长时间，也就一个月吧，那脚都黑了，开始烂了。来找我之前到医院看了，说必须得截肢了，还得高位截肢。这么大岁数，下不下得了手术台都是一个问题，不敢手术。这一害怕，又想起来胡家老高了，问我还有救没有。我一看，整个脚已经坏死了，发黑了。哪怕再早一点，你吃上都能过来，坏死了那谁也没办法了。对这个患者，我当时心里挺不得劲儿，没啥大问题，偏偏最后出了大问题，后悔来不及了。这世界上也没有后悔药可吃啊，要是有，我肯定得给他一粒。这个患者先不说落下残疾，能活多长时间都成问题。这个事儿啊，我今天为什么和大家伙讲？因为现在来看，这样病重的患者是越来越多，一茬一茬的。这些患者有一个通病，有了病吧，不是等啊，就是靠的，最后换来的都是眼泪。得了病吧，咱们大家伙不能等，也等不起。病它不能自己好，那病也不是什么慈善组织，是来帮你的。病是来坏你的，破坏你身体，你等拖只能是等着最坏的结果。得病就一个方法，就得去赶紧治，身体哪儿有毛病了，咱们就马上开始着手去解决，千万别等。有句话说得好，得了病及时治，这病就是一阵子的事儿，要是耽误了， 就是一辈子的事儿。人这一辈子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遛弯，没事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有人说，我也知道得病得快点治，也是了，但是这个病就是治不好，我也没办法，只能挺着了。这么说我不同意，这个世界上只要有病，它就有解决的办法，现在解决不了的，以后迟早能解决了。您不去治，不去试，这病没法治好。人这一辈子活着，到底活个啥？其实活的就是一个希望，就是一个心气儿。每个人都有四面楚歌的时候，比如健康有问题，家庭经济情况出问题了，子女不孝顺了。但大家要记住，啥事儿都是有两面的，有阴就有阳。有白天就有黑夜，有绝望就有希望。这东西就像一张纸的两面，是一块堆的，绝望在，希望就在。就像是夏天，你不能说每天都必须是大晴天，您没法知道明天或者下一秒钟会不会下雨。有时候说不上就刮起大风，下起大暴雨，但是这风和雨也不是说一直下，下完了不又是大晴天了吗？总体上来说，晴天还是占多数的吧。您在刮风下雨的时候，您就崩溃了，觉得生活没希望了，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早晚天会晴的，病也会好的。人生这一辈子总得活在希望里。您感觉病难治，治不好，其实再往前走几步，多试试，早晚这个病都能治好。我也不多说，您可以去试试看。这个等字挺害人，什么事情一等就容易出问题。大家平时生活里都有这种感觉，有些事情来了咱们就去做，虽然挺难，但是做完了心里还是很高兴，目标完成了。如果拖延了几个星期就不想做了，心想就这么回事吧，越拖越长，最后就不了了之了。疾病也是这样，你看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病，患者基本上都会四处打听，一问这个方法副作用多，再想用那种方法费用高，想来想去就拖下来了。症状不严重的时候，很少有人想到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想着先等等看。但大家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病情一旦进展，再想挽回可能就要付出十倍的努力，有时候你努力也换不回来健康了。我们生活里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话，再等等看，情况会好转的。很多人都习以为常了，这句话安慰别人可以，但自己不能拿这句话来安慰自己。别的事情 也许可以等明天再去做，但是病不能等，身体哪儿有毛病了，咱们就马上开始着手去解决。过去说，晴带雨伞，饱带饥粮。你站在山顶的时候，得想着有一天到山顶儿该怎么办。你刚得病的时候，就得想这个病有什么不好的结果，赶紧去干预，别再碰。咱们人老了，步入一个人生经验可以说是最丰富的年龄了。年轻时面对事业啊、儿女啊、工作啊、地位啊这些东西，到老了都通通扔一边去了。我们只要关注一点，就是我们自身的健康就行了。人老了，健康比钱重要，能够干活，能够自己做饭，老年生活这么过，不仅仅是自己过得愉快，也会让出门在外的儿女放心。生活过得好不好，很大程度取决于身体的健康状况。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疾病。病可以让一个穷人雪上加霜，让一个富人失去财富，让一个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过得乱七八糟。很多患者在个别的事情上都很精明，但在病上都爱犯了一个错误。啥错误？两个字。第一个字，等字上，大家都在等。等什么？等症状加重，不舒服。
6: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6: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8: 无论是心脑血管疾病，还是胃肠道疾病，还有咱们常见的眼病，等着出了症状，刚开始感觉没啥事儿，再等等看看，这一拖病情就急转直下，结果就是得了病的等病情加重，非得把自己逼到墙角，无路可退了，这才开始重视。有的时候已经晚了，救不了了。第二个字就是坏在堵上。很多人也不知道为什么总喜欢拿疾病当堵，没病的时候不当回事，也不锻炼，挥霍身体，感觉有病了找医生不就行了吗？但医生也并不是所有的病都能治得好的，病来了，已经有症状了，身体已经出问题了，咱们就赶紧去治，别再等，也别再赌这个病会没事了。等和赌最后就只能是一个结果，就是无药可医。有多少人是这样的，最后治的倾家荡产，明明平时花很少的钱就可以把病治好，非到时要花很多的费用去治这个病。这样的患者我这些年见得太多了，最后等到病重了得吃一年，这得多花多长时间，多花多少钱呢？ 而且有的患者一等等来恶果，哪个部位已经坏死了，那谁也没办法了。您像心梗、心肌坏死了，你就是吃啥东西都救不回来了。您说吃胡家老糕那也不行，我说能让死去的心肌活起来，那就是信口胡说。但您说咱们用胡家老糕把坏死心肌旁边的心肌功能给它增强一点，这是可能的，最后结果是一样的，器官不都能代偿吗？这一点心肌坏死了，别的心肌替代它工作，这也是一样的，这一点胡家老糕还是可以做到的，这是可以解决的。人往往是失去了才后悔当初为啥没把握住治疗机会，车房子可以别人替你开替你住，但是健康没有了，痛苦只能自己受。这世界上什么东西贵呢？有人可能会说飞机贵，一般人买不起，有的说别墅，其实最贵的东西是我们身体里的每一个器官。飞机和别墅可以再造，但是我们的器官坏了一个，没法再造，没有就没有了。有时候看着患者找到我，已经病入膏肓了，病情非常严重了，我心里那股子劲儿真是说不出来。你说恨这个患者吧，我真恨，为什么不早一点来？为什么这个病非得等到这个地步才来啊？你就是不用胡家老糕，用别的方法，你把病情先控制住啊。但有时候吧，看的各种各样的患者多了，什么肺心病、冠心病、心衰呀、糖尿病合并症、风湿骨病啊等等吧，我心里也理解他们，因为不止一个人，很多人都是这种心态，先等一等看一看，治疗方法太多了，不知道怎么选，反正现在还不是很重。有这种心态的，我今天和大伙说一句，赶紧把这种心态扔一边去。今天严重的要卧床的患者，可能昨天就是你这种心态。当你大病一个月，躺床上动不了，随时可能面对死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金钱并不重要，家人和身体最重要。病情轻了不当回事儿，人一旦病重，往往这时候就急了。来找我用胡家老糕的患者都是久治不愈的，心里急得不得了，恨不得一天吃他几瓶儿，让病快点好利索。这我非常理解，谁有病不希望马上好啊？但大家心里也要有个数。过去我们无论做什么事儿，都会说起一句话，叫慢工出细活。糕得一口一口吃，一天一天吃，一下解决利索不现实。咱们人嘛，还得活得理性一点，在治病上也是这个理儿。我们无论治什么病，都要先去好好了解一下，然后再做决定。有的人上来不分青红皂白，就说要用胡家老糕。我说用胡家老糕可以，但是得对您这个病有效果才能用啊。您说器官都已经坏死了，还要吃胡家老糕， 这种情况下，我是坚决反对的。您想用，我也不会给你用。您该去手术就手术，该怎么样怎么样。咱们的胡家老高虽然有些历史，它终归到底只是一种药，它能治的咱们治，不能治的咱们不能愣说能治，能治给人说明能治的道理，能大概恢复到什么程度，给大家都一一讲清楚，都讲明白。这个时候大家要选择别的治疗方法，只要是对患者有意义的，咱们都支持。大家就是一个目的，把病给他快点治好，重新恢复正常生活。方法不重要，目的才重要。还是那句话，人到老了，不是比谁更有钱，而是谁能更健康地活着，谁能花更少的医药费。大家千万别拿病不当回事儿，拿自己的身体当赌注。治病咱们不能等，也赌不起。不说吃胡家老高，别的药也有很多。但是话说回来，胡家老高现成的放在眼前，已经非常成熟的东西，您有病就早点治。只要是慢性病，会有一个好的明天。咱们过得没病没灾的，把生活过得乐呵一点，好好的享受生活，这不比啥都强吗？
6: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8: 现在这个社会啊，大家伙生活条件都好了，我那个时候和现在没法比。现在想吃啥吃啥，想干啥干啥，出门有高铁飞机，我那时候出门坐马车去一趟安国要事儿，来来回回得小几天。现在坐高铁半天时间一个来回，确实是方便，但是呢条件是好了，生活是便利了，很多东西我们也丢了，这叫有得必有失。您看，生活条件好，病也来了。每个人手机不离手，出门坐车一步都不走，快餐当饭吃，您说您能不得病吗？夏天有空调，冬天还有暖气，咱们人体自己的调节温度的能力全都没有了。天天洗澡，一个劲儿的搓，皮肤保护膜都受损了，那湿邪能不进来吗？能不生病吗？有时候您看上去是好的习惯，其实都是在害您。老祖宗留给咱们好的东西，咱们全给丢了。 就拿吃饭这个小事儿来说吧，现在的人吃饭，把大米往电饭锅里一放，放点水，过一会儿饭就能吃了。年轻人不知道，上点年纪的人都知道这么做饭不好吃。过去我们怎么做饭？先把大米放水里煮个5-6分钟，然后把米捞出来，再放到锅里去蒸，这样做出来的米饭又好吃又不伤身。吃这种方法做出来的米饭，把您身体里的水湿全帮您排出去。您看，水稻这个植物啊，根儿一直泡在水里，为什么不会腐烂？您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因为它能耐水、利水。您按这个方法做米饭，把大米里的湿气去了，还能保留它利水功能，一举两得。您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很奇妙？您用电饭锅做米饭，蒸汽是大温大热的东西，直接加重米饭里的湿气。我们都知道脾主湿，总吃这样的米饭，脾受不了，运化功能受损了，您身体能好得了吗？一碗大米，不同的人做出来的饭就不一样。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事在人为，不同人做一件事，结果就不一样。有的人生活上过得不好，就说这是我命不好，他命好。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事在人为。您看，在治病这个事儿上，为什么很多方子很快就没了，但是能传下来，云南白药能传下来，就是因为这药做得好，有药效。没效果谁能会用啊？根本传不下来。我小时候，我住的那个胡同，都是一个十字胡同。胡同这个东西啊，起名很有意思。小的胡同就叫耳朵眼胡同，弯弯曲曲的就叫六道弯胡同。如果胡同里有棵大树，就叫大树胡同。胡同对着水沟，就叫水沟胡同。我们家这个胡同是个十字形，所以叫十字胡同。全是住宅、当铺、饭馆和老药铺。老药铺大大小小10多家，各家有各家的本事，每家的好方子全写在户外的墙上，墙上先抹上白漆，然后用黑字写在上面，离大老远就能看到。我们家写的就是胡家老高。胡同里药铺多，有的是门对门，竞争很激烈，每个行业都有竞争，这个您不用奇怪，都得养活自己，养活伙计。那时候中药行兴旺，天南海北的病人都往这儿来， 别的药铺门口都有伙计在那儿介绍自己家的特色，擅长治什么病。我父亲坚决不让我们家的伙计这么做，规矩不能破。有个说法叫医不叩门，就是医生不能主动拉病人来看病，患者自己有选择权，大夫和病人之间需要缘分，需要信任，大家一起使劲儿，这个病才能治好，否则剃头推子一头热，您拉人治病，那病就治不好了。我们家老药铺门口只有一个接待的伙计，患者不跨咱们家的门槛，伙计不能吱声，进来了再给人看病。这十多家老药铺开的时间一长啊，就分高下了。很多老药铺患者越来截止少，没有办法，陆陆续续全搬走了。整个胡同里最后就留下两家药铺，一个是我们胡家老药铺，另一个我不能提他家的名字。现在一提他们家的药铺名字和方子，很多人都知道，现在规模非常大，名气也很大。后来社会发展得快，这个胡同都搬迁了。我一打听，其他之前搬走的老药铺都黄了。我老父亲做人很低调，一辈子谨慎，不想抛头露面，告诉我们后代只要能糊口就行了，不要贪多贪大。所以胡家老高方圆几百公里的人吃得多，都知道有这么个老高，无论是治心脑血管病啊、风湿骨病啊、高血压、糖尿病这些老年病，都知道效果好。但是远一点的没人知道，当然了，当时也产不出那么多的胡家老高，当时全是靠人工，做老高能力有限，基本上患者都需要提前三个月预约，有的患者是疾病，需要马上吃药的都吃不上，实在是没有办法。您看，不同的人做事儿，结果就不一样。一个胡同里那么多的老药铺，只留下两个，都是大夫，但是您看，最终结果完全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事在人为，您得付出辛苦。胡家老高能够面试让大家伙用得上用得好，比盖一栋楼还费事儿。一方面得考虑患者经济承受能力，另一方面还得药劲儿大，效果好，缺一不可。我老父亲经常和我说，这熬的不是老高，是一家几代人的心血。确实是这样，现在社会发展了，大家都知道胡家老高了，吃的人越来越多， 靠我们自己手工做，估计雇100个伙计也不够用。所以现在在药厂生产，但是工艺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您放心。大家伙都想治病，都想养生，得满足大家伙需要。但是我也不劝大家伙向别人、向病友介绍胡家老膏。您如果是吃胡家老膏的患者，您就自己吃好了就行了。您如果介绍给别人，他们不一定信任。我们很多吃胡家老膏的患者出于好心，自己吃好了，给同病房的病友，给自己的亲属邻居介绍胡家老膏，结果反被误解。咱老祖宗早说了，道不同不相为谋。有些人啊，您就是磨破嘴皮子也没用，反而把自己的精气神耗没了，就跟划船似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渡口，您非得把别人拉上自己的船，说不定连自己都得翻到河里，不如随他去，因果自会有安排，咱犯不上跟自己较劲儿，让他们自己去尝试，自己去想，想吃就吃，不想吃就不吃。治病是自己的事儿，大家伙自己选择。人呐，无论多大年龄，总想拉着别人和你一起走。您是出于好心，这个我知道，但是您必须知道一个道理，您认为对的，别人不一定认为是对的。有时候您自己的父母、孩子都不能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功课，您帮他扛了，他自己的因果就没有了。
6: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6: 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8: 就像孩子学走路，总扶着他走，他永远也学不会走路。咱能做的就是管好自己，不被别人消耗，自己修自己的人生，各自承担各自的因果。如果您想帮助别人，就告诉别人有胡家老膏这么一个就行了，多余的话不用说，让他自己去选择。治病救人啊，别去强求，病该好的您想不好都难，不该好的那他一定会走很多弯路。我这些年见过的病人太多了， 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各种老年病都有。这些患者都走了不少的弯路，吃的药能有一麻袋了，也没治好。有的患者呢，就干脆不治了，心里想，反正也治不好了，吃药都是白花冤枉钱，自己跟自己较劲儿，有这种想法，自暴自弃，那这个病想好起来就难了。有的患者呢，一直积极治疗，不和任何人、不和任何事情较劲儿，就相信自己这个病能好，找对方法了，这个病好起来相对就容易。您看，那些过得顺当的人都不和自己较劲儿，该来的都会来，就和春天一定会下雨一样，不知不觉就来了。但是如果您总和自己过不去，夏天硬要种麦子，忙活半天您也是白搭。老话说，强扭的瓜不甜，您看是这个道理吧？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是有因果的，您今天干什么，明天就会有结果，或者马上就会有结果。每个家庭也是一样，假如父亲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孩子生活的就安稳，父母的福气传到您身上了。我爷爷、父亲都是一辈子老老实实行医，无数的患者都尊重他们，到了我这一代人也是跟着沾了福气。胡家老高传到我这一代了，这就是我最大的福气，这都是因果。你想把病解决掉，按时按量吃胡家老高，等待结果就行了。人这一生啊，其实很简单，就跟吃饭是一模一样的。把吃饭的问题搞明白了，您所有的问题就都明白了。聪明的人呐，在外面吃饭不会点的太多，也不会点的太少，他知道适可而止，能吃多少就点多少，他知道自己的肚子有多大。愚昧的人呐，就拼命点菜，什么菜贵点什么，什么菜怪点什么，结果吃完了，菜剩下了一大堆，吃不了，最后全倒了，浪费了。凡事都需要量力而行。胡家老高呢，说句实在话，也是尽我最大的努力了。再扩大规模，我身体也承受不了。我就是两个目标，第一，让大家伙吃得上，第二，让大家伙吃得起。这背后我做了多少的事情，我就不多说了。全国这么多的地方都有胡家老高，您趁着这个药还有，数量还充足，您就踏踏实实吃，抓紧把病 给它解决掉。还有的地方没有胡家老糕，想吃老糕

治病的，那我也是无能为力的了。93岁了，我不是年轻人了，不想太操劳了。这个大家必须谅解我。钱啊，社会地位啊，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了。我就是想尽可能的让患者的人心脑血管病啊、高血压呀、糖尿病、风湿骨病这些患者想吃胡家老糕，能吃得上吃得起，能做到这样已经不容易了。因为胡家老糕的患者天南海北都有，这个规模我身体已经有点吃不消了，再多我可能也承受不起了。凡事都要量力而行，这些年也有很多更大的厂家找到我，我不想再扩大规模了。说句自私点的话，我也得好好过我晚年的生活，累了一辈子了，适当的要享受一下，每天溜溜弯，喝点酒，享受一下。所以您想吃胡家老糕，您就吃。您有别的更好的选择，我也举双手赞成。主要是把您身上的病解决掉，这就行了。人呐，一定要知足，不要整天的胡思乱想，怨天尤人。我总看动物世界，我感觉到很有意思。您看非洲草原上有两种动物，一种是羚羊，一种是狮子。羚羊啊，它一天想的就是每天早上太阳升起来了，它就必须得跑，这样才能摆脱跑得最快的狮子。狮子呢，每天也想太阳一出来他也得跑，只有这样才能追得上跑得最慢的羚羊，饱餐一顿。这两种动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奔跑，没有时间想别的事儿，没时间去发牢骚。如果这个羚羊早上起来不去跑，站在那儿想，我要是刺猬就好了，这样就不怕狮子了。这草原上那么多动物，有斑马有长颈鹿的，为什么狮子偏偏吃我们呢？如果羚羊这么想，那狮子第一时间就会把它吃掉。要是狮子想，这羚羊为啥跑得这么快，要是自己送上门就好了。他要是这么想，不去跑，不去追，到最后只能饿死。胡思乱想最害人，时间就这么浪费掉了，什么也得不到。病人也是这样，生病了就爱胡思乱想，想什么呢？我这个病要是早点治就好了。都怪他们，否则我不能得这个病。要是早点吃，这身体早好了。各种千奇百怪的想法，这些年我听到的太

0: 哥铁观音很着急，抓点茶叶放杯子里，马上用水一冲，不管水是温的还是热的，要是这么喝茶，再好的铁观音您也喝不出来它的味道。应该怎么喝呢？您把铁观音放杯子里，先倒入一点开水，您看茶叶在沸水里上下翻几下，然后再往里倒开水，前前后后倒入四次开水，您再喝，味道肯定不一样。人生就和这杯茶一样，水温够了，时间够了，茶香味儿就自然会飘出来了。治病也是一个道理，您吃胡家老糕，您就不用想别的，心静下来，每天按时按顿吃那么几口，顺着您嗓子滑到您胃里，您就等它药效发挥作用就可以了，您的工作就完成了，剩下的所有问题您都交给胡家老高就行了。等那么一段时间，两个月、三个月、半年，您就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在吃，为什么这么多人说它好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现在是早上八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